0: 是
1: 这个
0: 聊什么主题？
1: 川赖通话
0: 到底会不会通话？
1: 这件会不会成型啊？
0: 嗯，我们未看先猜。
1: 哎，我们看看。
0: 对，
1: 那因为其实也拖了一阵子了嘛。
0: 是啊，是啊。
1: 这个我通常都会觉得说，我先讲我的看法哈、嗯。这种事情啊，电话拿起来就讲了。
0: 是，
1: 对，要通的话早就通了。
0: 是，
1: 这个而且你看，川菜通话的时候都是通完了以后
0: 是才讲，
1: 才跟大家讲、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川赖通话，川赖通话，川通通通，这样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以后，
0: 嗯，
1: 这个好像还没有通到，就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0: 我是觉得像，因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台湾的总统跟美国的总统，我是说已经就职以后通话，这是从来都没有的。
1: 1979年，
0: 对，
1: 那台美断交以后，
0: 从来都
1: 没
0: 有
1: 了。
0: 第二个是，如果一旦通话以后，那会给谁？制造这个一些发生的，当然台湾可以发生，美国也可以从他的利益发生，但谁会发出最大的声音？
1: 哎，对啊，
0: 对，那一定是中国。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考量呢，我是觉得保守一点讲，就算有通话，那绝对他的这个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我说对外发布的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那这个双方的幕僚大概都会，特别是国安幕僚会做非常严谨的一个规范，然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没有通话。
1: 嗯，
0: 为什么不通话的原因是幕僚都已经沟通好了，哪还需要他们两个老板出来讲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
1: 所以川赖如果通话了、
0: 嗯，
1: 如果通话，其实很难控管。为什么？第一句话就出问题。
0: 嗯，
1: 为什么？第一句话，请问你怎么称呼他？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
0: 你不能够叫他 William 啊，你一定要 Mr. President 啊。
1: 哎呀，
0: 对啊，
1: 啊叫总统的话就完了。
0: 对啊，这个中国就跳起来了。
1: 对啊，就跳起来，你就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0: 啊啊。那中国绝对是，他基于各种的理由，那对内也好，对外也好，
1: 他也不能叫他说你台湾的 manager，
0: 对，或 governor，
1: 台湾的 leader，
0: 对 leader，
1: 然后 governor， 然后什么东西，不是。你就很奇怪啊，
0: 嗯，
1: 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通话还比不通还糟糕，
0: 对，
1: 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光称谓，你怎么称呼，就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第一条就会搞不定啊。
0: 是啊，
1: 对，然后
0: 这个我先讲，这个不是我们自我矮化的问题，
1: 是啊，
0: 而是这个是就是国际政治考量，这真的是国际政治的考量。
1: 对对，那你通这个话，假设就是说。川普的意志啊、
0: 嗯
1: 哦、就是对外宣布说哦我会跟他沟通啊干嘛，他沟通的意思是什么？他沟通的意思就是他希望是和平。
0: 这个因为当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跟军售
1: 是
0: 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要不要军售，这个川普有必要跟这个
1: 对啊，他不能啊，六项、
0: 啊、
1: 保证里面他不能跟对岸商量完再处理
0: 啊，
1: 这样他就违法了、
0: 啊、
1: 所以他也有问题啊，
0: 是，
1: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里面 communication 它其实是吓阻战略里面很重要的三个 C 里面的一环嘛，
0: 是、哦、
1: 就 capability credibility 还有 communication、嗯、
0: 对，
1: 然后沟通的目的是什么？缓和，
0: 对，
1: 那至少我让你知道我的红线画在什么地方、
0: 嗯、
1: 你不要碰、
0: 嗯、
1: 我不希望打、
0: 嗯、
1: 所以叫吓阻嘛，
0: 对，
1: 然后就是你不要过来，
0: 嗯，
1: 那所以会打电话会沟通他就是表示说我不希望情况失控，
0: 嗯，
1: 那希望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结果我打了一通电话，
0: 让情况失控，
1: 对，那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0: 对，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1: 对啊，就是跟我那个什么普法战争是因为一封电报、
0: 对对对对对，
1: 搞出来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对
1: 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要通话的话，
0: 嗯、
1: 第一件事情就很麻烦，
0: 对。
1: 第二个状况呢，是他要讲什么？
0: 是
1: 啊，他说打电话来，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啊，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台湾 beautiful， China beautiful，
1: 啊，对
0: ，American beautiful、
1: 啊。那你要来玩玩吗？啊、对不对？对不对？啊，然后他绝对不会是这种啊。那好，那要讲的什么事情？
0: 是
1: 说川普打电话给赖总统，然后把他骂一顿，说：“哎，你不要台独。”也不可能、啊、
0: 然后这边你晶片是偷我的，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啊， 对， 啊，对不对？因为川普其实是不相信对岸，就不相信老习在那边给他哔哩哔啦哔哔啦了。
0: 是他当时在飞机上面讲的是啊，这个习近平跟他讲了很多的话，

0: 但
1: 对，
0: 我都没回答。
1: 都
0: 对，
1: 没回答。
0: 对。
1: 那个回答就是他不认同，而且回到家里以后，然后其他的人，他所有的幕僚，然后可能不清楚这个台湾跟美国或者是跟大陆的一些细节的状况，或是一些隐藏的规范。
0: 嗯，
1: 那但是幕僚跟
0: 绝
1: 他一
0: 对知
1: 报
0: 道，
1: 告完，
0: 对，所
1: 报
0: 以
1: 告
0: 他
1: 完了以
0: 的
1: 后，他绝对不会说你赖清德就是台独啊，
0: 不
1: 不会
0: 会啊，
1: 啊，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啊，
1: 骂你啊，
0: 对啊，
1: 然后他也不会警告你说你不要乱搞，
0: 因为
1: 也
0: 真
1: 没
0: 正
1: 有啊。
0: 在意所谓台独，想要在川习会之后，然后要川普讲出哈这个反对台独是中国啊，
1: 对啊，
0: 不是美国
1: 而且
0: 啊，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0: 更不会是台湾呢、啊，对啊，
1: 请问赖清德上任以来有乱搞什么事
0: 没
1: 吗？
0: 有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哎，阿扁的那个时
0: 啊
1: 候。
0: 还有，对，
1: 对，阿扁那时候还搞什么证明
0: 一，
1: 制宪，
0: 对
1: 还
0: 对
1: 要
0: 对对
1: 哇哇哇，
0: 对，
1: 还要胡搞瞎
0: 对
1: 搞
0: 啊，
1: 一
0: 一
1: 阵，
0: 边一国，
1: 对啊，一边
0: 对，
1: 一国啊，什么什么证明制宪啊，也不能说人家胡搞，但是人家至少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动作，赖清德有吗？
0: 没有
1: 没
0: 啊，
1: 有啊，
0: 对啊，没
1: 那
0: 有啊，
1: 这个，所以你要讲赖清德什么东西？所以说赖清德台独，那完全就是对
0: 中
1: 岸
0: 共的叙
1: 给
0: 事，
1: 他扣
0: 对，
1: 了帽子啊。
0: 是
1: 那
0: 是
1: 只要
0: 是，
1: 你不跟我统一，你就是
0: 就是
1: 台
0: 毒，
1: 独。
0: 对，就是
1: 啊，
0: 毒，
1: 连华独也是独，
0: 毒，
1: 中
0: 对，
1: 华民国派
0: 也
1: 那
0: 是
1: 也是
0: 毒，
1: 独，
0: 对，也
1: 对，
0: 是毒。
1: 所以就哔哩哔啦哔啦，这样把你打下去了、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会取代马英九的原因，
0: 是
1: 对
0: 是
1: 不对？
0: 是，
1: 因
0: 对。
1: 为郑丽文是红统派，马英
0: 那
1: 九
0: 马英九是中华民国
1: 还
0: 派，
1: 是中华民国
0: 对，
1: 派，所以这个就被打掉了。
0: 嗯，嗯，
1: 所以在这种叙事下面，请问川普会用对岸的叙事来教训赖清德吗？
0: 我觉得还有一
1: 不
0: 条
1: 会嘛。
0: 很小的新闻呢、哦，其实也是放在这个脉络里面可以来一起看。在台湾有一群呢、哦、老人家，然后过去呢是长期高呼台独的
1: 我
0: 那
1: 知
0: 一
1: 道你
0: 群，
1: 在讲什
0: 对，
1: 么。
0: 然后他们在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是选择支持赖清德，
1: 啊，就天天骂小英，说你的论文是造假
0: 对
1: 的，
0: 对
1: 还
0: 对
1: 有
0: 对对，就一群
1: 喜
0: 人，
1: 乐党那一
0: 对
1: 票。
0: 对啊，那个喜乐鸟，那所以他们这些人现在居然也支持统一了。
1: 哎呀。
0: 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中共的叙事是想要透过美国，最好美国哈，你能够来反台独，然后造成台湾内部啊，就觉得你看完蛋了，你看赖清德要台独啊，然后民进党要台独啊，然后还找一群他特别选定这一群，过去好像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些都是老独，然后来反台
1: 那个
0: 独，
1: 就是买断的
0: 对
1: 意
0: 呀，
1: 思啊，
0: 对呀。
1: 所以这些状况就是他内外两手嘛，然后硬软两手嘛。老共现在的玩的对台湾的统战哦，一直都是这样，他一定是玩两手，他会让你搞不清楚，
0: 是，
1: 硬软两手，然后内外两手，然后前后颠倒正面，然
0: 嗯
1: 后
0: 嗯
1: 这是他的向来的玩法，让你不知道要防哪一边，
0: 嗯，嗯，
1: 然后自己就混乱掉。好，那讲到川赖到底会不会通话的另外一个面向，
0: 嗯，
1: 你就纯粹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0: 是，
1: 他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0: 嗯，
1: 讲了一句话，那就有趣
0: 嗯，
1: 了。然后讲到台湾军售的时候，哦，那个军售我会再考虑
0: 嗯，嗯。
1: 啊，因为那是很好的一张牌，
0: 嗯，
1: 听到没有？关键字
0: 牌，
1: 牌。
0: 对，
1: 然后当川普讲到一张牌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玩。
0: 嗯，他这张牌要打给谁看？
1: 对啊，打给对岸啊，
0: 对，打给中国看
1: 对
0: 呐、
1: 啊，
0: 啊，对啊，
1: 哦，它作用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它作用的目标可能是要中共
0: 你多买
1: 实
0: 我，
1: 现你
0: 对，
1: 的承诺
0: 你
1: 嘛。
0: 多买我的东西，对，
1: 除此之外，你去跟伊朗讲
0: 对，你去
1: 啊，
0: 跟俄罗斯好好处理一下，
1: 那个俄罗斯那个他不
0: 中国
1: 管，
0: 可能没
1: 那个
0: 办
1: 我
0: 法。
1: 跟普丁就可以处理了。
0: 嗯
1: 那你去跟伊朗，伊朗是你小弟，
0: 嗯
1: 你要叫他开放霍尔木兹，
0: 嗯
1: 然后你要叫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赶快签核协议，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他就要挟中国啊，
0: 是
1: 所以他现在手上要，他知道他这样去了一趟以后，川普自己心里面就很清楚，因为川普是一个非常敏感、很会现场谈判、察
0: 对，
1: 言观色的人，
0: 是，
1: 所以他去了以后，他知道台
0: 你
1: 湾
0: 中
1: 才是，
0: 你中国的心头肉。
1: 哎，
0: 对，
1: 就是哎呀，你身上就有那根毛哈，
0: 对，我
1: 我
0: 一
1: 只要。
0: 扯，
1: 对，我就要一
0: 你
1: 扯，
0: 就
1: 你
0: 会
1: 就
0: 全
1: 跳
0: 身
1: 起
0: 发
1: 来，
0: 抖。
1: 然后就跳起来，一扯就跳起来。哎呀，台湾这根毛太好用了，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就拿对台湾军售来当这个一张牌。
0: 是，
1: 可是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
0: 嗯，
1: 或这张牌这个如果弄下去，可能这个一下子就给他搞定了。
0: 嗯，
1: 牌打出去它就不叫牌了，
0: 对，
1: 你懂意思吗？
0: 那个就消耗掉了，
1: 消耗掉，
0: 对，就消耗掉了。
1: 所以这个东西要捏在手上，
0: 对，
1: 然后我在那
0: 边玩，就时不时来
1: 我就要
0: 掉你。

0: 一下，
1: 对，我玩你一下，玩你一下，我有老 K 哦，
0: 对，
1: 然后我有 S 哦，然后这样子你才会怕嘛，然后你才会听话嘛，然后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我起码是要一对 K 嘛，
0: 对对，
1: 我就一只 K 就有点弱了，所以他又弄了，他也发现了对岸，其实更 care 的是什么？比军事军售这种东西更 care 的，它其实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0: 对，
1: 你知道，如果我是川普的话，听说老习在跟川习会的时候，关门会的时候，发了一大顿脾气，一直在骂什么？一直在骂日本高市早苗、
0: 因为事后证实，后来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发现，哎，他除了台湾以外，他还重视一个人，就是高市。
1: 高市早苗。
0: 对，
1: 请问高市早苗是有对习近平放飞弹了、
0: 啊？没有、啊，
1: 还是打成他什么战舰 啊？什么东西啊？
0: 还是高市原来是我们台湾人呢？
1: 啊、
0: 也不是啊，
1: 也不是啊。然后高市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告：台湾有事，
0: 就
1: 是
0: 日本
1: 有
0: 事。
1: 对，然后我要加强军力。
0: 对，
1: 然后我要修改宪法，
0: 就是改变了日本过去的做法。
1: 对，我完全都。对那个中国卑躬屈膝的一些做法，我把它改过来，我腰杆要挺直。
0: 嗯，
1: 好啊，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宣示而已啊。
0: 对啊，
1: 哦，老习就会跳成这个样子。
0: 是，而且日本还是跟过去一样啊，跟菲律宾、跟美国一起军演，也没有增加、
1: 啊。对啊，
0: 对啊，
1: 啊，这就是那什么，就是政治宣示。所以，我如果是川普的话，我很敏感的，从他一直在那边骂高市，甚至。骂的比骂台湾还厉害的时候，
0: 另外一张牌又浮现了，
1: 我就看出来了。
0: 嗯，
1: 他老习真的 care 的是什么？
0: 嗯，
1: 老习真正 care 的，他其实是政治上面的宣示，
0: 是
1: 政治上面的影响。他真正怕的其实是这一条。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弄出来了以后，日本一挺起来。
0: 哦、那
1: 台湾不理他，
0: 那他怎么对内宣传？
1: 小粉红就完了、
0: 啊。对啊，
1: 对不对？小粉红这个
0: 压不住啊。
1: 这个什么战狼外交、小粉红宣传，这些啊耀武扬威或者是巩固内部维稳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嗯，
1: 他就会垮掉、啊。所以他其实 care 的是这件事。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拿川赖通话放话
0: 是，
1: 来这个你不是要我这个反对台独吗？
0: 嗯。
1: 那我们当然要沟通啊，那
0: 我
1: 就
0: 沟通，
1: 我
0: 就赖清德那个通电话、啊，
1: 你要我停止对台军购，对不对？
0: 我也要打电话，
1: 是不是？那我也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0: 啊。
1: 我原来都要卖他，现在又不卖人家，
0: 嗯，
1: 这个江湖道义不能不顾啊。
0: 对啊，
1: 那我就跟他通个话吧。
0: 嗯，
1: 哇，
0: 那中国又跳起来了，
1: 对岸又跳起来，
0: 嗯，
1: 所以他就拿了两张牌，一对 K，
0: 嗯，右手逗你一下，左手
1: 逗
0: 你
1: 一下，
0: 对，
1: 所以其实。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太兴奋，
0: 对、
1: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大家不要太兴奋，川赖通了话这张牌就打掉了，
0: 对、
1: 打掉
0: 了就消耗掉了，
1: 对，讲了什么东西那就直接摔在地上了，那摊在桌上了，那就没有牌打了，
0: 嗯，
1: 所以呢他现在放在这个地方说那是川普最好用的一张牌，
0: 欲拒还迎，
1: 然后这样到底有没有，
0: 有
1: 没有？
0: 没有，
1: 现在就换习近平在那边数炸仗草，在那边拔仗了。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然后那个精神会崩溃的是老习，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家看国际政治的时候啊，尤其像川普这种多变型的政治人物的时候，那个心情有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平复，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要老是用台湾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0: 没有，其实如果川赖通话。当然对台湾有好处，但你也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对台湾，那我们其实也在这当中应该假设啊，退一万步，我们川赖真的有通话，那台湾要的是什么，台湾要讲的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健康一点，而不是哇你看啊、好棒棒啊、
1: 这个我一直在讲国际政治里面、这个有作用力就有反作
0: 用
1: 力，
0: 对，
1: 你川赖通话假设以后美国总统跟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它变成一种常态的话，
0: 是
1: 那会变成什么？在老公的眼里面，就是说台美关系你升级到了一个，自1979年以来、我不能忍受了一个地步，
0: 是
1: 啊，就跟佩洛西那一次一样，
0: 对，
1: 你政治人物居然跟我到访台湾，
0: 而且第三号的政治人物，
1: 我就要弄你。第三号，第二号是副总统嘛，
0: 第
1: 三
0: 号
1: 就
0: 是
1: 众院议
0: 长
1: 嘛，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我就要弄你，我要军演啊，什么东西啦、巴拉巴拉巴拉，我一直恐吓你，然后把我 包围台湾这件事情把

0: 啊，变成常态化，
1: 就是反而会让中国狗急跳墙了。
0: 是，
1: 对，
0: 那那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哦，有些事情啊，国际政治里面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些事情呢，做了以后再说。
1: 对，
0: 啊，
1: 对，
0: 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台美之间，我私下我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来讲，我台美之间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秘密的热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台美之间的管道是畅通的，
0: 畅通的，
1: 非常畅通的，
0: 对对，
1: 所以如果没有川赖直接对话，这个管道还是存在啊。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说沟通的管道都会畅通，
1: 嗯，
0: 但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1: 嗯，
0: 就两个领导人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热线，
1: 嗯，
0: 啊，那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
1: 我们有一个萧美琴副总统，当然副总统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要看总统的一个授权，但他对美国政界，美国政界对他的信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0: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借着这个机会，
1: 嗯，
0: 那去建立一个秘密的，
1: 嗯，
0: 哦，那这是台美之间总统之间的永远不对外公开的，
1: 是
0: 一个
1: 热线，
0: 一个通话机制，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啊。它就跟当年美苏，
1: 嗯，也有类似的
0: 热线，
1: 嗯，
0: 美苏热线也不是大家想象的，
1: 就是一条电话，我打来 ，hello hello，
0: 你看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俄文，谁听得懂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透过一台机器，
1: 嗯，
0: 然后他们一台保密的机器，
1: 嗯，
0: 然后中间有通讯，然后还有伊甸园，
1: 嗯嗯，
0: 然后可能很多东西都是用打字的，
1: 嗯嗯，
0: 啊，然后说我跟你讲什么事情，然后这边在交代，那边在交代，嗯，就这样，除非两个人很熟，
1: 嗯，
0: 哦，我们才会有一个翻译坐旁边或怎样，嗯，或是视讯啊，哦，这样子通话，那都是很鲜有的状况，
1: 嗯
0: 啊，但是台美之间建立一条必要的时候要保持直接通话的，
1: 畅通的，对，
0: 哦，这种就不要转述啊，直接通话的一个热线，
1: 嗯
0: 啊，或者甚至是视讯的，
1: 是
0: 这种管道，因为大家不讲就没有人知道啊，
1: 是啊是啊，
0: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危机处理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0: 就比如说到了某个兵凶战危，或者是啊对岸的啊紧急逼迫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老美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说，那个
1: 接下来我们要，
0: 啊，对，要不然就是往好的，就是说，你不要乱动，嗯，不要动员，
1: 我会出力，
0: 我会对我的部队会派过去，或者是我会把他摁住，
1: 嗯，
0: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是往好的。
1: 嗯，
0: 那往差的说，哎哎哎，老赖
1: 他要干嘛啦，
0: 那小赖小赖，
1: 你要注意一点
0: 了，小赖我摁不住了，
1: 嗯，
0: 他跟泽伦斯基那个俄乌战争那个时候一样啊，
1: 对，
0: 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应该要有一个热线去直接
1: 告
0: 诉他，
1: 对，
0: 够大的人直接告诉他状况不对。
1: 嗯，其实美国
0: 他要打过来了，
1: 美国当时透过很多种的这个讯息
0: CIA 都告诉他，
1: 对，那但是当时的
0: 泽伦斯基不相信啊，
1: 乌克兰是不相信，
0: 对啊，
1: 对，
0: 不只是不相信，他有他的考量了，
1: 嗯，
0: 他知道，
1: 嗯，
0: 他所以他部队其实有调动，
1: 嗯，
0: 但是没有全面动员，
1: 嗯，
0: 他因为他怕泽伦斯基的政治考量，
1: 对，
0: 然后他怕过度的动员啊，这种战争威胁会影响经济，啊，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0: 还好第一时间有把它挡下来，
1: 嗯，
0: 啊，乌克兰还是有听了，
1: 如果真的两个礼拜，啊，当时乌克兰就 GG 了的话，哇，那真的欧洲
0: 就
1: 完蛋了，
0: 那个，就没有了，然后所以那时候还是泽伦斯基有听了美国 CIA 的话，
1: 嗯，
0: 他还是有把部队动员，所以第一时间安东洛夫机场，
1: 嗯嗯，
0: 那个突击，
1: 对，
0: 那个突击队，俄国那个空降兵 VDV 降下去的时候被歼灭，
1: 嗯，
0: 那其实他旁边的部队那个什么快反旅啊，
1: 嗯嗯嗯，
0: 第四快反旅啊什么东西，那机场周边的那些部队其实都已经就位有部署的，
1: 嗯，
0: 好，那这种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
1: 嗯嗯，
0: 因为最后的，所以你看到最后的事情，它不是军事上面沟通机制，
1: 嗯，
0: 不是双方官员情报交换这样子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你最后要有一个够大的人，
1: 是
0: 直接去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1: 嗯，
0: 然后直接讲说状况不对，
1: 对，
0: 你要下政治决定，
1: 是是，
0: 什么时候要传达这样子的讯息，
1: 嗯，
0: 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对，
0: 所以长期而言我还是觉得川赖之间有一个秘密的通话机制是好事，
1: 嗯，是好事，对，
0: 但是像现在一样大家把它炒成哦，川普美国总统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了，
1: 嗯，
0: 要通电话了， 兴奋成这样子，大

0: 不必。
1: 嗯，
0: 哦，
1: 嗯，
0: 而且其实真的通下去也不见得是件
1: 好
0: 事。好
1: 事，对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或者是国际政治这种东西啊，你要从很多个
1: 不同的角度、
0: 层面你去考量。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就台湾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状况，就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呢？穷怕了那种。
1: 哦，你看，你要打电话给我，我应该很开心，我一定要开心。
0: 对，
1: 对
0: 啊，啊、哦，少女看到那个蜥蜴的，恐流、哦。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啊，国际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
1: 是啊，是啊。
0: 啊，因为我觉得是说，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在帮川普说话，或者都纯粹站在台湾的角度。嗯，而是你要去理解。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因为我们很在台湾，我们过去对于很多的事件，特别对于台湾的地位，我们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刚讲是自卑的一个角度，所以当今天台湾我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上面一个举足轻重的角度的时候，那台湾应该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对于台湾重要的事情，影响台湾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台湾人我们必须去学习，要怎么样摆脱过去那种哇这个有人恩赐台湾，不是，现在是台湾，我们如何要跟人家平起平坐，以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是非非或者是我们的得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权衡，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现在的台湾人必须要学习的。
0: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中间，我还是最 care 那件事情。
1: 嗯，
0: 台湾人到现在不会玩，
1: 不会跟人家 bargain，
0: 不会玩那个牌。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川普讲那个牌，
1: 嗯，
0: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形容或者很有意思的名词，
1: 嗯，
0: 就是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捏着人家，或是人家需要，
1: 嗯，
0: 或者是你会痛。
1: 我觉得哈，这个他或许是用牌，那我觉得台湾更像是一个筹码，筹码是可以增加的，一路可以增加的，当然也可以减少。那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筹码的价值是变高，牌打出去就没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别人不把我这张牌打出去，
0: 这是另外一种想法。
1: 嗯，
0: 那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说，你真的临到关头你要把筹码变成牌，
1: 嗯，
0: 你来打。就比如说台湾对大陆完全没有控制力吗？
1: 嗯，
0: 不见得。
1: 嗯，
0: 你知道台湾销大陆的货品，
1: 嗯，
0: 然后说大陆每天要封锁台湾经济，要饿死你，要干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对啊，
0: 啊，结果还天天跟台湾进口，
1: 是
0: 进口什么东西？
1: 嗯，
0: 电子产品，
1: 对，
0: 电子产品这个就是一块牌，
1: 是
0: 就是一张牌，
1: 是。
0: 所以其实台湾对于大陆不见得没有牌，
1: 嗯，
0: 台湾对于美国也不见得没有牌，
1: 没有牌
0: 啊，有很多东西啊。然后就说这样，你逼我，我放一点，
1: 嗯，
0: 你再逼我，我就放一点，
1: 嗯，
0: 再逼没有啦，你要给我东西，我才有办法。
1: 嗯，嗯，
0: 你看黄仁勋哈，
1: 嗯，
0: 就是
1: 很会玩。
0: 还有那个黄仁勋跟苏之峰两个人哈，到台湾来玩，后一个就先丢个说，哦，
1: 我
0: 要
1: 投
0: 资
1: 100亿，
0: 对，100亿美金啊啊，听起来哇，黄仁勋。然后黄仁勋来就是说，我新的产品，
1: 新的那个总部
0: 1兆美金，
1: 对。对，
0: 一兆美金，
1: 哇！那台积电又不知道涨多少。
0: 我一兆美金，你台湾，然后那个里面大部分的供应链
1: 都是我的，
0: 20几万个人啊，2万多个零件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说150家厂商基本上都是台湾的。
1: 嗯啊，他每一次一回来啊，那个背板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
0: 对啊，你分个1/3也有3000亿。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大家那个眼睛都亮，这就是玩牌。就是你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一种思维。
1: 对，
0: 你看苏之峰的思维是什么？苏之峰的思维，他就是说，我投资你。
1: 嗯，对。
0: 那然后黄仁勋的牌是什么？
1: 我让你赚钱。
0: 对，来，
1: 让你赚钱。
0: 市场在那。
1: 对，我们一起去赚钱。
0: 对啊，本梦比。
1: 对啊，本梦
0: 比去玩，对不对？这都是牌。
1: 对。
0: 那台湾其实面对这种国际政治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比较灵活的，
1: 我觉得要灵活
0: 去玩那个牌。
1: 嗯，
0: 那但是这个牌跟筹码，它有一个制作过程。
1: 对，
0: 啊，制作过程的时候，你就要蒙着头，
1: 嗯，
0: 别人不知道，
1: 嗯，
0: 啊，你就要默默的做，看着机会。那也不是你硬要，
1: 嗯，
0: 然后但是你要看着机会这样做。大家一直在炒那个无人机的事情。
1: 嗯，
0: 无人机国家预算是一回事，
1: 嗯，
0: 另外一回事，其实经济政策上面你要去扶植无人机，
1: 嗯，
0: 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个无人机里面最贵的，
1: 嗯，
0: 最难生产的，怎么样去想办法降价的关键是

0: 什么飞控板，
1: 嗯，
0: 通讯元件跟飞控板，那、嗯、那个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导航，
1: 嗯，
0: 好，这些导航元件、飞控元件，其实都是电子零件、
1: 啊。是啊，台湾都是台湾最擅长的。
0: 台湾可以生产到跟不要钱的一样啊，啊一把一把的弄，
1: 嗯，
0: 啊，全世界贵的要死，卖出去贵的要死，嗯、在台湾生产可以生产到一把一把的生产，然后还有一些零件，然后说飞鸿供应链的一些零件、嗯，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桨叶，
1: 嗯，
0: 哦，然后
1: 如何让它的成本可以降低，
0: 对不对？啊，你台湾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台湾其实很会做回收啊，
1: 是哦，对对，
0: 那个桨叶就是塑胶，
1: 是，
0: 然后你把它融掉了以后重新弄过来，它也不用多好，嗯、
1: 对，反正一次出去就，
0: 但是反正要炸掉了，
1: 对
0: 啊，然后。你就让比较征收型的要回收的你用好一点的材料、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其他的骨架啦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那个塑胶成型射出啊、嗯、ABS 啊、
1: 那个、那个我们过去就是最会的、
0: 啊、ABS 你看我们汽车上面的那些饰板
1: 啊
0: 内装的、
1: 啊、对，
0: 那个全部都是台湾
1: 隐形冠军，
0: 对，以前都冠军的，
1: 对，
0: 然后铝制压壳、嗯、
1: 哦，这个也是台湾的，
0: 对，
1: 对，
0: 那个你知道那个铁穹，以色列那个铁穹飞弹的外壳
1: 也是我们台湾的、啊、
0: 台湾千富在生产的、
1: 啊、对啊，
0: 那请问一下台湾有什么东西不能做，
1: 嗯，
0: 台湾很多东西都可以，飞鸿供应链里面你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可以生产的东西，你就把这个一条一条一条条弄起来，大家不要忘掉一件事情，大家每天在那边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请问一下是什么，台积电其实他是做代工起家的，
1: 是一开始
0: 你不要以为不要看不起做代工啦，
1: 嗯，
0: 那、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组装厂，因为什么要做最终的这种设计厂、
1: 嗯、
0: 我们先做代工，
1: 我们最擅长的，
0: 你代工把它做起来以后你手中就有牌啦，
1: 是啊，
0: 你有牌了你就可以跟人家喊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跟人家喊价的时候你就变成不是那个川普在放话，
1: 不是 我们就不会再受制于人。
0: 对，我可能会跟台湾那个领导者，然后或是统治者，
1: 对，
0: 啊，通个话。现在是会说，搞不好做起来以后就
1: 赖
0: 清德在说，
1: 那我们要跟哪一个国家讲讲话、哦？
0: 对对对对，那个、嗯、好吧，
1: 我们今天可以跟高士讲，
0: 对，改天我跟高士聊个天，
1: 对，
0: 然后
1: 我哪天
0: 跟
1: 英国谁，对，
0: 这叫做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川赖通话这些事情的整个的历程中间。我们要开始重新思考说
1: 真的要重新思考对
0: 外交上面我们怎么做出
1: 台湾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啊做出手里的牌、嗯、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玩手里有的牌
1: 对、
0: 嗯、好这才是未来的
1: 工作的重点我们应该 要走的方向了、
0: 哎、好、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奎一哥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延续。

0: 上一集的内容哈，我们继续访问这个侨委会副委员长联会李副主委。
1: 张大哥好
0: ，OK， 好，另外这个资深评论员啊，陈文甲陈老师也一并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2: 啊，主持人好，委员长好，各位大家好
0: ，OK， 好，来，我们在这一集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李副委员长呢，在5月20号
1: 啊，
0: 就是在五月下旬呢，刚好有去这个美西这个地区，就包括旧金山湾区啦。西雅图这个等等的地方哈、啊，去召开了一些美西北地区的侨务座谈会啊、嗯。那这次等于是实务了哈，就是说第一线，面对面去跟这个侨界来做一些见面沟通啊，了解等等。那我们会比较好奇哈、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程跟任务哈、啊，副委员长这边。到底去到现场跟哪些人见了面？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意见？那你有传递了、传达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些任务也好，或者说台湾这边跟侨界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重点是在哪里啊？等等。那新的做法跟以往的旧的一个做法，这个差别跟层次呢？是在哪里啊？有没有做新的一种改变的一个模式出来啊？
1: 这问题很大，这问题很大。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慢慢讲好了。
0: Okay,
1: 如果张大哥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问，
0: okay,
1: 没关系。实际上这个例行性的侨务座谈我们固定都有在做啦。
0: 嗯，
1: 那访视侨区本来就是侨委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通常就是都是委员长或者是我哈，我们就是会定期去、那这个美西的部分其实是台湾人在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们侨民最多的国家其实第一多就是这个美国，在这日本、东南亚，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侨区。
0: 嗯，
1: 那美国的部分呢又分成美西跟美东，那美西的话呢其实就是洛杉矶的台侨非常的多、那如果你直接飞洛杉矶进去的话，往下还有这个 Orange County 就是橙县，然后再往下这个圣地亚哥，好，然后再往下不是圣地亚那个叫做等一下再讲啊，先想一下。
0: 嗯，
1: 然后再往下就是再往东一点就是现在最红的 Arizona 的凤凰城。
0: 嗯，
1: 对，那里现在也有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移居过去、那是在同一带。那如果是洛杉矶往上的话呢，就会到旧金山矽谷啊、那个北加州是旧金山的湾区，然后南湾的部分就是矽谷，那旧金山再往上有波特兰，然后再到西雅图，
0: 对，
1: 好，这些都是台侨有聚集的地方、那所以我们通常走呢也会沿着这个路线，然后来去访视每个地方的这个台侨、那通常侨社的座谈呢、大概就是半年或一年会举行一次。那当地的侨务秘书呢，他会召集我们在地的重要的一些侨民的社团的领袖，好、或者是想参加的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那同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座谈、那针对在海外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希望我们政府可以帮忙他的部分啊，或者是一些侨情，大家来交流。好，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其实很能够去理解说当地的这个侨务的状况，然后有没有一些新的资讯啊、等等。那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呢、还有就是海外的台湾人移出去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发现就是说早期移出去的，譬如早期去旧金山的一开始的那些华人是坐铁路的啊，好，所以他就是在 Chinatown 里面，
0: 是
1: 那些华人现在已经二代三代了，那他们有一部分现在还有相当的数目还是认同中华民国的，所以他也是会来参加我们的侨务活动。那当然有一部分现在可能就已经就是
0: 吸到中国那边去了，
1: 对对对，就可能被渗透了哈，就到对岸那边去了、那这是一块。那还有一块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关系或者是读书的关系就留在美国发展的，从台湾出去的，好，那台湾出去的我们就泛称是比较就会说是台侨，那台侨的这个自己又是一块，他们自己又是一个社群，那这就两个不同的社群，
0: 老侨跟台侨，
1: 老侨跟新侨，对，那通常在蛮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状况。那侨委会的工作呢其实是最大公约数，对，我们用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方向，好，希望能够团结我们海外所 所有的侨民。好，所以通常就是在场的时候都会听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看看他们在这个认同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在一些想法上大家是不是可以一中求同。好，那
0: 挑战会不会很多？他们对你的对中华民国或者说我们的侨务的一些
1: 我自己觉得还好，我自己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我们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跟人权其实是一个普世价值，那这样的价值认同其实在美国的侨胞都是很能够接受，因为基本上你会到民主，
0: 他们生活在那个范围里，
1: 你当初会到民主国家去移民，那你当然就是认同你才会去嘛，对不对？所以用这一点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我觉得是 OK 的。那反而是说，
0: 或者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反而是中国的侨胞、侨民哈，就是比就是不是老侨哦，所以也是等于是新的啊，就等于是共产党执政以后
1: 是，
0: 然后他们移民的或者说什么原因到外面去工作的这些新中国侨民，他们对台湾中华民国这边反而会比较有认同，然后投射过来
1: 会、哦、也会哦，
0: 应该会，对政府应该比较应该也会的
1: 。其实海外的。中国人好了啦，海外的中国人很多对台湾人也是很亲切的，确实是有，但是就是像我刚刚在上一集的节目提到的，中国有长臂管辖的关系，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有些也很害怕，不太敢讲，
0: 就是家属啊家族啊
1: 还在中国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好，所以如果讲到这一块真的就复杂了一点，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目标的重点了啦，对，我们还是以巩固我们自己台侨为第一优先嘛，哈，那这个已经是属于比较范围外的部分了，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状况，那还有就是说呢，在地的特色，譬如说像矽谷，好，譬如说像矽谷那边有 Stanford 大学嘛，
0: 是，
1: 对，然后 Seattle 有华盛顿大学，那这两所学校我也分别都有去参观，那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台湾人其实在那里念书，然后在那里落地创业做新创的，好，然后或者是念到博士班的、博士后研究的、做最新的 AI 生医的发展的，这些我都有去参观他们的 lab， 然后我觉得都非常棒。我们真的台湾优秀的人才非常非常多，那侨委会的立场就是想办法要串联他们，因为这些人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杰出，非常非常优秀，但是他们不见得有时间出来侨界的活动，
0: 对，参与活动，
1: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少参加啦，
0: 对，
1: 好，那我们要把这些人找出来，就原来他们也是优秀的台湾人，甚至有些是二代，那优秀的台湾人二代当音乐家的，像上次回来的那个 AIT 刚请回来那个林奇儿，那个太空人有没有，他也是台艺啊，就是像这种的其实他们是我们可以要想办法 reach 到的对象，然后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这些都可以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帮忙台湾，好，然后增加台湾影响力的，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0: 有没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方法来串联他们？
1: 很厉害的方法，我觉得现在的 timing 很好，
0: 是
1: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国力往上嘛，知名度现在在世界上是很高的，
0: 对，
1: 那因为能见度高的关系，因为半导体 AI 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想跟台湾做朋友，所以你现在提出这样子的主张跟想法的时候，很容易得到 feedback，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以前要去找你还不知道人家干嘛理你，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早期
1: 闲着没事做，
0: 大家可能运用的都是比较偏政治面的嘛，就是说啊，那个国家认同啦，或者说一些民族认同，血缘认同等等。
1: 是，
0: 那现在不一样吧，现在你可能侨委会也许在侨务工作上面，像我看到你们这边也有特别去强调一些年轻人哦，你跟年轻人年轻一辈的一个接触，你们要跟他们做什么样的一个有效连结啊，或者是提供他们怎么我们讲说人跟人来往，有时候也是一种除了一种情感一种交情以外，有时候有一些利益哈，或者说有一些对我有利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有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也好，或者说长处也好，或者说专业的一些能力，甚至人脉，
1: 是
0: 啊，那我相信人脉是应该他们会比较侧重或看重的一个部分，那你又提到现在像台湾的一个
1: 我们串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大的人脉啊，
0: 是，
1: 对，对台美的人二代三代来讲应该就有诱因了，
0: 所以这部分你是也是你们未来会比较去强调，
1: 我们目前的挑战跟重点其实就是这个，就是 move to next generation， 我们希望往下一代年轻的一代走，好，那怎么走其实就一边摸索那一边尝试，那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收获了，那因为年轻的 一代我们经营侨务的方式一定要改变啦。过去可能就是去那边找，然后就大家出来座谈，然后吃吃饭啊，这是以前的形态。那或者是说以前有办过电视台嘛，然后跟大家做宣传。可是第一个，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看电视啊。
0: 嗯哼。
1: 那第二个，你要去找他出来吃饭，他没事他也不想跟你吃饭，他觉得跟你没话讲。
0: 对。
1: 好，那第三个是语言也不通，
0: 是
1: 因为到第二代、第三代之后，有一些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说。

0: 说了，他可能还会听啊，有一些是会讲台语，好，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母语都是英文了，对，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语言上你可能要去做一些改变，那语言改变了，其实那个文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那你跟年轻的二代三代啊讲台湾有多好，或者是那种思乡的那些情怀啊第一代过去的台湾人他可以，他想到小时候他在台湾念书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他会，但是二代三代是没有感觉的，
1: 是，
0: 所以你用这种情感连结对他们来讲就是无感，好，所以二代开始可能就是价值认同，第一个譬如说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是普世，至少在美国大家都接受的，那年轻人很容易就是 OK 他会认同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国家，好，这个跟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第二个再来就是说台湾有什么哪里好，好，虽然说我的祖先可能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不认识台湾，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说台湾有哪里好，台湾的科技界很棒，台湾的食物很好吃，然后欢迎你回来台湾，我们会办很多营队，然后让他们也可以聚在一起，让台美人的二代也有机会组一个社团，那这个社团是不只是回来台湾的，譬如说在旧金山一个，在东岸也可以有，在美国中部也可以有，做那个网状的串联，让他觉得说，哎，我参加这个社团之后，我在全美国都能够找到台美人的好朋友，那些对他的人脉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0: 然后带他们也可以有机会进我们的商会，台湾商会，好，然后进入这个半导体的新创的人脉连结，或者是学界的人脉连结，我们就是。再出来啦，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那在矽谷当然就是高科技，还有就是创新，还有就是商会的系统会比较强，那透过这些资源的连结，管道的串联，还有透过新科技，譬如说现在我们都要线下转线上，
1: 是，
0: 我们都用 IG 来联络啊，
1: 对，
0: 好，用那个 X 来联络，好，用一些新的网络通讯的方式来跟这些年轻人做互动，那慢慢把他们拉过来，因为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时间哦，不会放在那个他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
1: 没错，
0: 对，要让他觉得说这个是有价值、有用又有趣的。对，那我们就想办法来跟他们做互动。
1: 整个诱因就把它提升起来。我这样听起来是蛮有很多新的
0: 挑战性的，
1: 对，
0: 而且要转换成新的模式。
1: 对，
0: 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心血注入之后，他们会带入很多新的想法。
1: 是，
0: 所以他们办的活动也会很新鲜，然后想的 idea 也很好。那我们有很多很成功的，譬如说，最近几年在美国很流行的台湾 Day。
1: 对，
0: 一开始到那个洋基球场里面去，
1: 各个运动领域，
0: 对，开球，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国旗都搬进去啊，有台湾的 logo 图腾的东西都搬进去，哎，那个就很成功，因为进入了主流社会。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台侨进入主流社会，让更多的当地国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或者是重要的意见领袖，知道台湾。
1: 认识台湾，
0: 对，然后跟台湾友善，可以帮台湾说话。
1: 哎，这个东西这样听起来，好像一整套这样子来运作的话，应该是相当的一个令人期待啊。那慢慢也应该会有一些成果出来哈。
0: 是。
1: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继续这个延续上一段的节目啊，再请教一下这个李副委员长。那我们刚刚特别听到了这个副院长讲到这个侨委会在这个海外进行的一些这个跟台侨也好，或者说以前的老侨之间的一些互动啦、串联啦，或者是新的模式的一种合作等等。那我们现在想到一个这样台湾目前最强的一个部分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啊、科技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说，哎，在对台湾侨务的一个发展上，是不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或者说一个触媒，就让它变成说，如果跟比如说像台积电在那个美国设厂这个部分，他们甚至带动了很多台湾的一些产业生产链的一个全部都聚集在当地等等，那在当地形成一个特别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聚落，那人才的需求一定有，那很

0: 很多人才除了你本身的一个技能以外，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等等。那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个生态里面，侨委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着力点，或者说目前已经在做的是哪一些领域的一个部分？
1: 是，谢谢张大哥的提问哦，这个问题在现在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台积电扩张的速度太快哦，其实侨委会比较有点像是被追着跑，现在是在赶进度的状况。
0: 是，
1: 好，那台积电现在在全球的布局，大家最知道的也已经就是确定的就是三个地方嘛，哈，就是 Arizona 的 Phoenix 啊，凤凰城，然后欧洲的话就是德国的 Dresden 德勒斯登，还有就是那个日本的 Kumamoto 熊本，就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也都是我们现在侨务工作新拓点的重点。那这三个地方都是要设厂，所以都有大量的台籍工程师及其家庭或子女，就还有产业链整个外移。好，那在移出的过程当中，当然就会产生很多需求。好，譬如说他到那里了之后，他的子女要学华语就没有地方可以学，因为 Arizona 其实原本是这个台湾人很少的地方。
0: 对
1: 对，而且它那里四十几度，其实就是沙漠，
0: 沙漠嘛，
1: 是沙漠啊，哈。但是现在过去了，你就是还是有这样的需求，那你的食衣住行，好，你要怎么找房子？
0: 对，
1: 然后你要去银行开户，或你生病了，啊，你的医疗就近的这些服务，这些整个这个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在日本跟欧洲德国那边，还有在这个亚利桑那这边，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国会议员也都在质询时候提出来，就是要设点，要设点，要让我们可以多扩张服务。所以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外交部跟这个侨委会未来会可能会设点。那个 Arizona 已经确定了啦，就是外交部在年底以前就要设新的办公室。对，这个加隆部长已经宣布了。
0: 是，
1: 他设办公室之后，这个侨委会就有机会，就是也要进驻了，就服务在地的
0: 合署办公。
1: 对，就是会有我们的专门的侨务人员来服务这样子。那在这个当地社群的连接部分啊，就他们其实自己现在过去的人也开始自己在连接了。譬如说，在 Arizona 有一个鸡婆俱乐部，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一讲起来就会觉得会心一笑，因为他的鸡是台鸡的鸡，
0: 鸡啊，对，
1: 然后婆就是老婆的婆，
0: 哦，鸡婆，
1: 对，鸡婆俱乐部，而且真的很鸡婆。那鸡婆俱乐部呢，它的性质其实就跟竹科妈妈差不多啊。对，大家知道竹科妈妈，因为我是新竹人啦，
0: 对，
1: 所以竹科妈妈其实就是一群女性的，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0: 对
1: 啊，但是她因为小孩子还小的关系，先带小孩优先，
0: 对。
1: 然后这个老公因为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卖干工作，所以家里的这个生杀大权、经济大权其实都是在老婆手上，
0: 都在鸡婆身上。
1: 对对对对，从教育到生活到财政投资，然后买房子什么，全部都 是。那这个鸡婆俱乐部现在就是已经组成了，也很活跃，那到处在串联，所以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侨务可以发展的机会，譬如说我们的 TCML 在那里也要发展，
0: 是，
1: 好，譬如说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学术界，像我们的这个顶大、台青交镇，其实跟这些重要的点都签了很多合作的计划，那有助于双方的人才的培养。那我到侨委会大概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哦，未来的人才哦，就走到哪里都不用担心的，其实是跨语言、跨文化的这种跨国人才。就是因为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被取代啦，尤其是技术的东西很容易，就是 AI 实在太可怕太快了，但是我们侨务秘书不会被取代啊，
0: 是，
1: 因为这种人际的面对面的沟通目前为止 AI 是做不到的。
0: 对，
1: 那你说有一个跨国人才好了，他懂得讲，就假设英文好了，他懂得讲英文，他也会讲华语，
0: 对，
1: 他两边都会讲的同时，他对两边的文化也很熟悉，
0: 对
1: 对，所以他可以当桥梁，
0: 非常好的一
1: 个这样子的桥梁的角色啊，在太多的场合都需要了，太多的产业，太多的环节都需要了，
0: 所以机会就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有跨文化的适应能力啊，然后再加上一点语言，那基本上是台商也很想要你去工作，那外商也很想要你，对，因为你可以帮助他们跟台湾做连接，那台湾这边也很需要能够再 outreach 出去，
0: 是，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人才是我们觉得以后是最珍贵的价值，我们的海外的侨胞 的二代其实就有这样的特质。
0: 嗯哼，目前这样看起来，整个台侨在这个美国。

0: 我是相当的一个活药哈。那我要想请教哦，这个问题我们来延伸跟深化一下。那以往来讲的话，所谓的侨民呐、啊，这对当地国家的一些影响力啦、啊，或者说一些母国也好哈，就是说两边的一个影响力跟认同感等等这个问题呢。在美国我们常常也在看，他们真的是一个多元民主的一个组合。那在比较政商领域来讲的话，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啊，犹太人对美国的一个政商界的一个影响力是绝对性的，而且非常的一个大。那犹太人对这个比如说犹太母国这个以色列或者说犹太族群的一个认同感又非常的一个强烈。那台湾来讲的话，那新台人，新台湾人，然后或者说一些老侨也好，或者说中华民国也好，这样的一个认同啊，或者是新兴，我们刚刚听这个副委员长讲到的，现在新兴产业一个科技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然后他们也位居要津哈，那他们在经济领域里面、科技领域里面，也可能跟美国的一些政商界会有很多的一个往来跟互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因为最近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了面，然后里头的一些谈话就被解释啊，称为这个川普老大不可靠啊，可能对台湾不太，随时好像会把你端上一个谈判桌上，任人宰割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到底是有理无理，或者说我们台湾自己本身中华民国要怎么去来对这个所谓的以美论这样的一个风潮，因为这也是中共在操作这个认知作战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哈。所以这整个脉络这样下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是不是请文佳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1: 啊？谢谢主持人哦。我刚听了这个李副委员长哦讲到美国这一段哦，是不是情有同感呢、哦？其实台美哦之间的关系，我想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哦，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军事介入、安全介入、经济介入，那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本是我们的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哦。那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哦，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前阵子的川习会，甚至呢，只要美国的大选或是台美军售期间哦，那网络上就会出现中共哦很多这种传媒开始讲了。啊，台湾被交易啦！啊，美国把台湾当是棋子啊，还有华虎准备弃台，哦，这些哦，那最后证明呢，不是事实哦，他只是要就是要成功的在台湾要他企图要复制一个所谓的焦虑跟不安，让还有一个就是以美论哦，
0: 是
1: 以美论，所以我现在讲是所谓以美论哦，就是老公所操作的哦，他一个认知战，他不是要让台湾来亲中。而是要让台湾失去对美国的信心，对台美关系的信心、这我应该先第一句话来破题哦。那当然啦、啊、其实这个以美论哦，不是一般的这个国际评论，而是老共的认知作战最重要的工具哦。因为呢，这个最近老共对台的策略，我们发现到没有哦？他原来是从传统的，包括这个军事恫吓啊，还有统战哦，但是他逐渐转向为心理战。这个认知作战心理战，他什么心理战？就是所谓认知，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根深蒂固跟美国关系非常之好，他要利用认知作战来让我们这关系变成一种分化，让台湾对美国一个疏离，来达到他认知战的目的跟企图哦。那当然啦、啊，他的目的也当然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对美国对民主联盟跟自身防卫力也产生了怀疑。哦，像军购啊，我们要不要买军购？那这个部分都是要我们产生怀疑哦。那所以呢，我想还是回到，就是说，老共最希望看到我们的是台湾不要去哦，不是台湾你马上去亲中，而是呢让台湾失去信心哦。那其实当台湾老百姓呢，就是开始认为说美国不会来，日本不敢介入，还有国际社会不会支持台湾哦。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韧性跟抵抗意志就被削弱，这是他的最终目的哦。那所以呢，我觉得认知战的重点哦，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立场，而是要动摇我们的信任。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呢，这个题目比较冷啊，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讲的哦。它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立场，而是要怎么样，要动摇我们的信任，包括我们对自己、对国际、对日本、对美国的一个信任哦。那所以另外一个部分讲的就是一个俄乌战争哦。在这个二零

0: 2022年2月4号，其实这个乌俄战争一起来就是怎么样，就是老共就开始算破今日乌克兰明日的台湾，
1: 嗯嗯，
0: 哦，开始这么胡言闷天的想说啊，就没有，嗯，这个反正台湾呢就不行了，那有乌克兰啊，就是这个开始讲东讲西的哦。那当然了，他刻意放大战争跟这个伤亡跟破坏哦，进而忽略了美国、北约还有这个时候欧洲国家提供军事经济。

0: 国、欧盟，包括日本，包括我们台湾都非常坚定支持这个乌克兰。
1: 嗯，
0: 哦，这是所以他这个所谓今日台湾、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就完全是就消除掉了。嗯、哦，那当然啦、啊，还有一个这个以美论通台湾，我还特别提到有三种这个固定的论述啊、哦。第一个是弃台论，哦，就是宣称美国呢将会放弃台湾。哦，比如这次呢，他就开始就是川习会里面呢。他们谈到台湾啊准备被交易似的，怎么开始讲东讲西的、
1: 嗯嗯？
0: 那我是觉得说，当然川普去人家家里头总不能在那边踢馆啦、啊，对不对？我们去人家家，哪怕这家里头没有礼貌，我们也不会说啊，你做不礼貌，也不会这样讲啊，那就啊，笑笑啊得啊，我们都说笑笑啊得啊。哦，结果你一出来之后，你看离开这个哦，这个中国之后呢，这个船过水无痕。
1: 嗯，
0: 其实每次的美中这个高峰会，我都不会去注意，为什么？都写了点笑诶，
1: 嗯，
0: 脸料的传轨最不回，
1: 嗯嗯，
0: 哦，这是我必须要提的。然后第二棋子论，他把台湾呢描绘成美中博弈的工具，
1: 是，
0: 就是讲，哎，你就是一个棋子，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是战争恐慌论、
1: 嗯，
0: 哦，你只要跟美国走在一起，你就有战争，
1: 嗯。
0: 哦，他也去吓日本人嘛，
1: 嗯哼，
0: 吓高市早苗说，你现在如果要跟台湾走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战争。
1: 也同样的套路啊，
0: 但是我觉得日本呢、啊，他透过选举来表达对国家的一个认同跟高市长的支持。
1: 嗯嗯、
0: 哦，你看他高市长在这个众议院的选举里面获得史上的一个大胜利哦。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三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削弱我们台湾、
1: 嗯，
0: 哦，削弱台湾，然后呢，我们团结跟这个所谓的抗敌的意思啊。
1: 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他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军事威胁，而是我们的认知战、嗯、还有所谓的心理战，还有包括我们的这国家意识跟社会韧性。
1: OK， 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啦、
0: 哦、
1: 那自己心理的建设够强，然后万事、啊、都是也不要太过想象说可以依靠外人怎么样啊、我们自己自立自强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喜阳

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启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

0: 指着挡风玻璃就示意驾驶绕过去，并且顺势关掉警笛声，免得惊扰了民众。宏伟的建筑穿过他们头顶，警车无视禁止进入的牌子，驶入地下涵洞，准备从大阶梯底下绕到园区另一端。数名警卫涌上前来，却并没有阻挡，而是挥着棒子引导，热心地指明方向。刘家堂不禁浑身一震，精神抖擞，聚精会神地不愿错过任何细节。他在草山所发呆了三天，做了三天的废人，如今终于有一点存在感了，这才是一个警察该做的事。天知道李显阳让他上车的时候他有多激动。李显阳说出他在无线电里听到的情报。
1: 不是本国籍，找不到护照跟身份证，包里还有不寻常的东西，才会请我们过来召会。
0: 很快他们就到达现场，这里是故宫靠山侧的一处风口，形势险峻，主建物就在旁边，不开放游客，旁边全是断崖，除非先到建筑物上头，否则根本绕不过去。封锁线已经围起来了，有两台士林分局的警车停着，没看到半个人，人全在建筑物上方的白色平台周围，依着栏杆，有许多警察朝他们招手。李启阳带着众人跑过去，沿着过道楼梯，腰带上枪棍警械俱全，满身装备，其中一人还背着制式步枪，平常就背着了，一旦遇到危险，四人原地就能组成小部队，很是专业。风雨呼呼吹来，平台上有警察，也有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数公尺外的山坡底下躺着一具被石缝夹住的尸体，监视人员搭起了棚子，正在勘验，貌似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李启阳正在了解情况，照理说故宫隶属于士林分局管辖，有尸体他们自己搞定就行了，但一旦牵涉到土壤、水源、窃盗、保育类动植物，国家公园警察就必须介入。士林警察交代着案情，并且看向旁边的故宫人员。
2: 见识的在死者包包里面找到石头，还有一些像地图的东西，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国人。管理处说是两点多发现的，还没有游客看见。
0: 李启阳听着，刘家堂却忽然擅自行动，屁股一滑就溜到山坡底下，往见识现场走过去。
3: 哎呦，你不要乱跑啊！
0: 李启阳大惊失色，他让属下继续听案情，自己一溜烟就追上去。刘家堂跨过封锁线，踩在见识用的防脚印软垫上，往尸体走去。由于他穿着警察制服，封锁线里没人拦他，都以为他是来支援的。
3: 呀，你不能进来！
0: 李启阳已经追到了刘家堂身后，跟着手忙脚乱地在换装，往鞋子套上防尘垫。刘家堂盯着尸体看，朝旁边抽了两组见识手套，一组自己戴上，另外一组递给李喜阳。
4: 我就看看而已，不会怎样。
3: 你还没有正式派任。
4: 那正好啊，代表我的名字还挂在刑事局底下，协助侦办刚刚好。
0: 李喜阳愣了两步，被说服了。尸体卡在一个险峻的地方，离故宫主建筑有一段距离，不可能是从斜坡这里过去的，就连建设人员也是透过梯子才搭建出一条通道。

0: 这梯子在尸体被发现以前是不存在的。尸体是名男性，面部凹陷，浑身擦伤，可想而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他穿着大衣夹克，身旁掉落一个大背包，已经被粉笔画起来，背包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遍，重要物品单独被摆到旁边的立架桌子上。刘家堂只看了眼尸体就说道：
1: 越南人，照片传给移民署了吗？八成是黑工，不可能是观光客。
2: 传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是越南人？
0: 某个刑警立刻走过来回话。刘家堂没多回答，开始左右盼望，仰头朝高处打量。
1: 才死不到半天，他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肯定还有团伙躲在附近。
0: 刘家堂在东南亚混迹多年，是哪一国人他会不知道吗？菲律宾人讲英文，好沟通。印尼是回教国家，规矩很多。泰国信佛，胆子比较小。这些都是台湾最大宗的移工来源，其中以越南的最为凶悍，民族性很强，外籍刑案有七成以上都是越南移工干的。刘家堂讲着尸体，目光却在采证桌上打转。
1: 你看他的皮肤，东南亚各国里面只有越南的皮肤是白的，不然怎么都娶越南新娘？
0: 短短几句话就已经令众人折服，没有一点经历不可能张嘴就来。刘家堂一下子就把范围线索起来，要查死者的身份变得容易许多。李启阳也确认了采证桌上的东西，石块带有硫磺味，看色泽跟尺寸是小油坑那边的货。阳明山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地壳运动很活跃，小油坑位在某个景区，是岩浆的出气口，一年到头都是硫磺味。李启阳拿起无线电喊道：
3: 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再派几组人下来搜山。
0: 在保育区内，哪怕只是捡一块石头回家都算违法，保期就专门取缔这个。国家公园只准观光，任何改变风景地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刘家堂推论附近还有其他团伙，搜山行动迫在眉睫。近年来雇用逃逸外劳滥垦盗伐的人很多，俗称山老鼠。李启阳已经认定对方就是山贼，硫磺可能只是捡好玩的，来探路才是真。他对这群山贼恨之入骨，不久前才有几株百年七里香被挖走，海关拦下的时候树已经枯死了。
2: 启阳，他们问要封管吗？
3: 应该不用。
0: 保期的人滑下来问道，上方一片焦头烂额。李启阳看向士林分局的人，再看向刘家堂。
3: 故宫要买门票才可以进去，还有一堆监视器，他们不可能进故宫吧？
0: 刘家堂环顾四周，确实，这具尸体应该是从某处山巅失足跌落。从死状来看，不可能只从上面的平台摔下来，才四公尺高而已，是要摔什么呢？摔了也不会死。他的同伙应该还躲藏在山林之中，如果没跑掉，要抓还来得及。突然间，刘家堂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1: 这是什么？
0: 在采证桌上有一张纸，是从山贼背包里搜出来的地图。刘家堂原以为只是普通地图，但纸上的图案却越看越熟悉，这不是他们草山所的辖境图吗？刘家堂隔着手套把纸摊开来，皱眉纳闷，这确确实实是他们草山所的辖境图，所有的步道、山路、牌楼、行馆、哨所跟凉亭都一览无遗，被详实标记着，却是黑白色的。刘家堂不是完全熟悉辖区，他向李启阳问道：
1: 这里离草山所有多远？
3: 大概十几公里吧。
1: 他们活动的地点如果在故宫附近，为什么要带着草山所的地图？十几公里可不是走路就能到的，这可是山路。
0: 刘家堂指出矛盾点，李启阳也陷入沉思，搞不懂这层关系。

0: 但搜山的大方向不变。既然歹徒的行踪扩大到草山所，那就先从草山所搜起，反正宝七的大本营也在那里。李显阳指示把阳明山周边的行政区域一网打尽，
1: 通知北头、金山、淡水和三支设临检点，在下山处拦截车辆，现场先交给士林。
0: 人是死在士林分局的辖区，当然由士林主办，他们宝七负责的是搜山，如果抓到同伙再交由长官分案。李启阳的下属却凑到他的耳边，
2: 哎，启阳，这可是大案子，外劳连销赃都不会，不可能当山老鼠，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1: 所以呢，
2: 你能不能升官就看这一次了，你想在阳明山上待一辈子吗？
0: 李启阳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他因为性格耿直，升官的速度一直都很慢，这次要是能够把案件揽过来，由宝七把绩效全部吃掉，替长官做面子，他离晋升就不远了。刘家堂盯着桌上的证物看，忽然说道，
3: 要就快点决定，士林的人会让给你的，抓山老鼠对他们没用。
0: 李启阳的下属赶快走掉，生怕惹事。李启阳却直接回答，抿着嘴不太开心，
1: 我不想搞这些有的没的，还要抢尸体，还要抢功劳，连话都要反着说，很累。
3: 哼。
0: 刘家堂莞尔一笑，看向李启阳，觉得有意思起来。
3: 哎，你为什么做警察？
1: 哼，那你又为什么做警察？
0: 李启阳反问，这话问得又快又简单，却猛如闪电，深深地打进刘家堂心里，让他收起笑容。做警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他攀在暴风雨中的走私船上，难道是为了图个好玩吗？图个凉快吗？陈杰于不敢要的那个答案，刘家堂一直都拿在手上，理所当然，没有怀疑过。最后刘家堂低下头，默默回答，
3: 我升官也一直很慢。
1: 看得出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马上开始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要 small talk 的部分是什么呢？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跟我一不一样啊，毕竟就身为那一天的情绪课的企划，然后我每次听那课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好奇，就是他很常提到一个词叫做课题分离。
0: 哦，我很常提课题分离哦。
1: 对啊，你可能会讲一讲，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概需要去学习一个课题分离的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问号问号问号，课题分离到底是什么
0: 哦？那你知道其实课题分离不是我发明的吗？就是一定要先强调，不要好像是我创造了一个理论一样。没有，它其实是很早以前的概念，但是这一阵子因为阿德勒的关系，就是当阿德勒这一位心理学家在台湾被大量的提及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一件事情运用到现在，很多时候都非常的管用。你想象中的课题分离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象中的课题分离就有点像是那是你的事情，这是我的事情，那这个责任呢，我们就切分得很清楚啊。我就是负责我的责任，你就是负责你的责任。
0: 早在很古老以前，就有一句非常合适的话可以来形容课题分离，叫做关我什么事
1: 哦。
0: 你把什么换成另外一个电台不宜播出的词，也是类似的意思啊。关我什么事听起来像呛人，对不对？
1: 对啊，
0: 可是它就是课题分离里面对我来讲一样哦，这是我的解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生命经验当中思考这个关我什么事的时候，并没有是在很火大或很想呛人之外，因为通常我们讲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要骂人了，或是要跟人家吵架，对不对？但我们摒除掉这个我们平常使用这件事的语境，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去思考关我什么事？
1: 应该是我有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在路上，然后刹车太急了啊，然后后面人快要撞上来啊，他就对我骂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一整天心情很难过
0: 哦。
1: 然后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课题分离对我来说的话，我就会去我可能前面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或我有什么不得不避开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不全然也一定是我的问题，我需要去承担。
0: Andy 这样子讲，我觉得蛮符合课题分离的精神。那听众朋友，如果今天遇到一样的状况，同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思考。比方说，一刚说的，假设今天有一台车差一点点撞到你哦，好险，我们没有出车祸嘛。那但是差一点点的时候，你难免会对他有点怨怼，就觉得你在干嘛啊，奇怪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可以分成两条路径去思考你可能的接下来30分钟或一个小时。一个就是你很气很气，然后很气很气之后，接下来你也带这个怒气到了你的下一个地点，跟你下一个地点的人讲了类似这样带着怒气的话，因为你要已经产生了一个情绪嘛，然后你这边这种很激动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关我什么事的这个思考，也就是说今天他差一点点就跟你发生了擦撞，那接下来你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这个擦撞我有没有责任。我先想想看哦，有没有可能也是我没有打方向灯，或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也真的是骑车太快了，或开车太快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什么，或我的后照镜怎么样，不知道。先想过一遍所有的可能之后，这就叫关我什么事嘛？
1: 有关我什么事？
0: 对，有关我什么事的话，那这样子的整理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咯。但如果今天我算了半天，这件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的方向灯也有打，我有按照速线，然后我也在一个可以骑车或开车的地方，是他来的，那这个状况对我来讲，当课题分离被实践在你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当这件事情你认定了它不关我的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情绪平稳。我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因为你会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那当你没有做错什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过错扛在你自己身上呢？就我觉得课题分离其实教的是这个。所以今天回到如果不是擦撞的事情，我们讲一个很简单课题分离的时候很常有人举的例子，今天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工作，你的老板忽然间噼里啪啦的跟你骂了一大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

0: 怎么运用课题分离在你的身上呢？
1: 嗯，可能去厘清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没有做好怎么样的事情，然后确认这个责任归属厘清吗？类似像这种感觉，
0: 有一点点概念了，就是我今天去探讨这一件事情，老板的怒气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的部分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不是我的问题？那有我的问题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哪里？这就是属于我的课题，我要去处理的。但是如果今天跟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当我们学会课题分离，那是老板的人生课题。例如说你可能会知道，哦，老板可能前面跟他的另一半吵架，或是老板可能怎样，因而他把这个怒气带过来。那这个带过来是老板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课题。所以课题分离的概念就是，当你厘清了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的课题，他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沟通，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情绪，你不用去帮他扛这个课题，你也不用试图去改变他，你也不用试图去教育他，返回来是你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我的课题是什么？当我发现老板这样指责我，然后我就会难过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的课题了。或是当老板这样指责我之后，明明我知道我没有做错，我就气到我想要离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还是想要做离职这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这就是我的课题，因为他回到我的选择，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情绪，他当 trigger 触发了一件事之后，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就是关我什么事的部分，那个部分才叫做你的课题。你自己有办法去做自我觉察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整理情绪，或是做出你个人认为最适合你的判断跟选择。
1: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因为刚刚讲到的可能是一个上司下属的关系，或者是像是我跟陌生人中间的关系，我可以很简单的就确认说，哦，这个课题是谁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好的就是可以去做归属，可以去做厘清嘛。但如果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或甚至他就只是在我们可能跟朋友或者是很相近很亲近的人的相处情况下，这个课题真的有这么好分离吗？
0: 我觉得他回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在我的眼中一样，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课题分离的判断跟界限是非常私人的，也就是说对你自己来讲，你的重视程度跟你的亲密程度或许会让这条界限有所不同，也就是俗称的双标。就是今天你认识的一个粗浅的朋友，你会觉得，哦，这不是我的课题，就是他的课题，可是很亲密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好像也该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爱着对方，或者是我们的关系比较靠近。那我说回来是，但至少我们要试着去划界限。我们常常会说所谓的界限这件事情，感觉起来好像是区隔了你我，然后好像让我们有一个距离的产生，有一个鸿沟，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呢？当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冲突跟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试图把这一条界限划得更清楚一点点的时候，那对于自己来讲，其实是厘清自我跟对方的关系，还有自我跟自己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点，而它从来不是别人帮你厘清。我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会一直告诉大家，这个信仰不是宗教，而是我内心信仰里面，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自己能够可控的范围里面，经过自我觉察之后，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现阶段状态的一个决定。所以回到这句话，当你今天要做课题分离的界限选择的时候，我倒不觉得你刚刚的问题点，对，它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可是当这个挑战你试图去厘清的过程，那也是一种自我觉察。
1: 哦，只要他是属于自己认知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件事。
0: 对啊，比方说你觉得你的亲密关系里面或是比较靠近的人，你觉得怎么样的事情很难做课题分离？
1: 我觉得很难的地方是，我有时候为了表现给大家看，或表现成为一个大家眼中所要的乖小孩的形象啊，还是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哎，今天犯错了，然后我受到责骂了，我就会很下意识的把这些心情都全部纳进去，然后就开始想啊，我当时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就应该会更好啊，或者是就应该可以，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下意识的会这样反应，所以我才会觉得这课题对我来讲好难分离哟。
0: 不会啊，因为你下意识的这样反应之后，其实你如果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反而可以很理性的去思考，那今天我真的做错了吗？ 还是说我做的没有错但可以更好，你才可以去画出这个比较理性的自我判断，就事论事。我今天这一件事情被指责了之后，那我并不需要去在意别人有没有觉得我因此是不是好学生，我应该回过头来在我自己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去思考，如果我认为经过别人的这一个情绪之后，让我有机会去检视这个事件之后，一，这个事件本身是不是真的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二，如果上述讲的都还有空间可以进步跟成长，我要怎么样进步跟成长，而不是聚焦在我没有符合别人好学生的期待了，呜呜呜，我好糟糕。这样就是你就进入了别人的判断里面啦，别人认为你是不是好学生那是他的事，他不关你的事，而你自己针对他的这个认为你不是好学生的这一句话背后的理由，去经过你个人的检视之后，去判断你有没有更进步的空间，你能不能让这件事更好，还是这就是我能够做得更好啦。那这一个判断跟分析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选择跟我个人的课题，所以我们可以专心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后者，而不是他到底觉不觉得我是好学生，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让他觉得我是好学生。这不管在亲密关系或非亲密关系里面，我个人觉得这个都是分开的。
1: 嗯，我觉得我们在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终将会回到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太受制于说，哎，因为要顾及对方怎么想，然后对方眼中到底是怎么样，但你也不是他，你怎么会知道他对你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呢？
0: 而且所有的语言可能都经过了包装美化或是某一种情绪的加料，那他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可能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当事人也需要去厘清。因为像回到这句话，假设今天有人说啊，我觉得你做错，你真不是个好学生，回到他个人的课题，他有没有课题要面对？他当然有啊，因为他要去思考说，当你说了一个别人不是好学生之后，那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有达到你要的期待、你要的标准、你要的判断吗？还是你失去了一些什么？比方说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或者是你失去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你愿意失去这个吗？还是你不愿意？那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怎么样去修饰，让这个话语变得不那么伤人？或是你觉得他不伤人，或者你觉得他伤人也没关系，这个就他的议题啊，他的课题啊，是他要去处理的事，不是你啊。就如果你是那个被骂的人，那不是你的事，那些事是他要去想。那你说，可是他都不想啊，
1: 那就是他的事啦。
0: 对啊，那关我什么事？回到课题面，那关我什么事？对，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其实是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把那个界限试着画出来，其实是一个更保护自己和照顾自己的方法啦。对，那与此同时也有机会让自己成长的时候聚焦在自己身上。嗯，所以今天呢 ，Small Talk 跟你分享到这边，我们来听歌，我们听一首歌曲是提到课题分离，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去对照的一首歌。这首歌叫《离岛》，它是田馥甄的作品。那他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很好，就隔着一片海，互不打扰。哎，当你画出了一条人际的界限之后，我们不是再也不交流吗？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独处、跟自我相处、跟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
1: 有一点空间啦，
0: 这是重要的，分享给你咯。

0: 台湾的新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这个单元哦。我们前几周其实有聊到面对死亡这个议题，那恐怕是情绪最浓烈的了，特别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好像谈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议题。那我们偏偏就在节目当中大聊特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他是一个里长。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和光里的这个里，他处理的是各种面对死亡时候的议题。邀请到的是一菲来到节目现场，而他也是和光里的创办人。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奈克 Hello， 我是一菲。
0: 创办和光里是2020年的是吗？
1: 2020，
0: 对吗？哇，一眨眼间6年，
1: 好可怕。
0: 可是其实你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我想的早好多好多好多哦。
1: 从在殡仪馆里面打工啊开始，我真的是有点久了。
0: 是你当时踏入这个领域，我想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很好奇这件事，因为那么年轻的时候，特别我们提到说死亡如果是一个在华人社会很禁忌的议题，那怎么会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其实想要当医生的，小时候就那种老师问你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可以很明确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医生这样。然后但后来因为就是成长过程，你一定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给的影响啊什么的，让你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变坏了啊，变得爱作怪啊等等，所以我就没有如愿撕到我的榜单。有考到医校没错，可是我没有撕到我的榜单，突然之间就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做什么。一个医护人员的养成要从就是大概高中，就是你就要进本科系嘛，不然几乎就是很难补上，很难追上了。而且突然我就是人生陷入了一个迷茫，然后开始到处打工。可是我的个性又不是那种可以按部就班，我喜欢有那种很有挑战的工作，看电视有那种就是要很快速出任务啊，还是要像什么消防队啦、救护车啊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现在说突然就陷入个迷茫啊，到处打工，发现每个工作都不是我喜欢，找不到我的那个使命感。后来就是契机遇到亲戚家的小孩离世，哦天哪，就是为什么人会死掉？这是我第一次思考人为什么会死掉。就是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死掉，所以我就想要在里面找答案。我是那种打破砂锅一定要问到底的，就发现这件事情很难找到真正的答案，所以我在这边找了十几年还在找答案。
0: 嗯，你说 even 到现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就是摸不透，也变成是我会在这个行业那么久的原因。
0: 嗯，我们常说一个行业它会有一个 stereotype， 在台湾我们就讲殡葬业嘛，对不对？殡葬业可能有一个大家想象中的事情，可是和光里一直不是以所谓的从事殡葬业这件事情来出发去思考，然后你做的很多选择也不一样，包含了把你到了日本去嘛，然后再回来带来的这件事情是有关于日本人怎么看待死亡的后面的所有流程，那种种种的选择都不是让自己轻松的在这个行业观察死亡啊，而是用更挑战的方式看。
1: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

0: 让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觉得慢慢越来越多人看懂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一直在找面对死亡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可能用比较美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更温柔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色彩更加不要这么鲜艳更纯白的方式，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些可能 even 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在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是很有趣，它看起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就是现在真的是一成不变，你走到哪看起来大家的告别式都长一样。可是我就刚因为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嘛，我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是我死掉了，我会想要用什么方式。对，我当时出国其实也是因为天哪，我在台湾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告别方式，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创造一个我也可以死得很美好的地方，我可以死得很美好的方式，然后这样的告别方式也可以受惠，就是我的家人在我离世之后也可以受惠的。
1: 可是当它变成一个事业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只有自己，它变成是包含了如果你有团队，包含了你有跟你互动的这些亡者的家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或选择。
0: 但其实我刚好相反，我觉得我创业到现在六年啊，我真心觉得你选择的工作跟你选择当事业的这个一定要是为了你自己，你如果不是为了你自己，或者是你这份事业最后你自己也会受惠的话，你绝对太辛苦了。就是你可能会做到半，就是做到一半或者做到关键时刻，你可能真会讲我到底在忙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反而相反，就是我一路真的觉得还好，我自己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我不想这样子死在台湾，不然真的是过程太辛苦。那因为你自己想要有这样的模式，然后你坚信这世界上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想要这样的方式，也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是太过传统繁琐的模式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负担，不会，你只有你自己，然后你去为了一些跟你一样的人，可能他是小众，目前是小众，但你为了这些人去把这个环境给顾好，就是你更能因为你自己了解这个需求或者是这个心情，然后你去打造合适我们的环境。
1: 哦，我很赞同你讲这个的一个重点是，关键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职业，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有一个说服的过程，可能是说服我自己要走上这条路之前，我加油加油，我可以的，或者是你是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驱动力，然后这个驱动力是很自然而然的，你会愿意为了这个驱动力做一些什么，所以你开始不觉得那是我要像跑业务这样说服你这个方案很好啦，你选择这个，这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差别，对吧？
0: 对，我觉得这在尤其是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会遇到人的问题、钱的问题、你的年龄的问题、你的青春、你的各种，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让你愿意继续下去，就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选了一个很高负担的工作来创业。
1: 对，当我们面对到死亡这个议题的仪式的时候，你会理解到这当中的情感浓度是非常浓烈的。作为一个礼仪师的时候，这根本就是一个代称，它解压缩真的是无限多的，
0: 没错没错，
1: 无限多流程，然后面对每个人不一样的期待。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来找和光里的人或许知道说你们在做这件事，可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哈，可是这样好吗？我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是要按照这个啊？不然那个亡者会不会不高兴？会，你面对像这样子的东西怎么样去做情感互动？你会怎么？
0: 我才刚就是协助完一个家庭是这样，就是小孩想要给离开的家人温馨的方式，因为何况你就是做非传统的告别方式嘛。然后妈妈就是有她的信仰，想有她想要给这个爸爸的方式这样。然后但是小朋友就是希望找我们来 balance 这件事情，他不希望就是很传统这样子。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展现同理心跟专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说美好的葬礼就是理想的告别，其实不是坚持我想要的方式叫做最美好的， 是你可以把

0: 把这个家庭所有人的需求都顾到了。对，但它会非常难，因为这有时候这过程中会考验你的，打击到你的专业，质疑你的这个，你如果不是传统的，你到底会不会啊？等等的这样，对，所以怎么面对？我觉得就是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把就是家属的需要都听完，然后真的是要沙盘推演，然后把那个 balance 调整好。就是真的你要有一颗很弹性的心，就是哦，你是想要这样子没错。举例来说，我的告别就是我一定要是全白色，我有一些洁癖，我一定要全白，然后可能我不要就是有太过饱和的色彩出现等等。可是那是我，对，而且我创业起心动念，我们何光里的主视觉全部都是原生木头或者是全白，可是我不能带着这样子的见，就是太过执着再来找我们的家属身上。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现在大部分找我们的都是他想要给这个往生的主角这样子，可是他还会有其他的家属是要顾虑的，要考量的。所以这个武器就是敞开的心，就是不要觉得100分要跟我设定的一样才是美好葬礼。对，就是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拼图，稍微灰色，你知道吗？一开始何光里的主视觉其实是灰色的，就是要一些黑色的，然后配上我的白色的，最后其实是最融合的颜色是灰色的，就是要一点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是最美的。
1: 表示它包容力够多，
0: 对，那是最美的。
1: 一刚刚讲了一个好重要的重点哦，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说，如果你要让你的职业路上面的这些情感劳动跟付出啊，能够一直找到那个前进的力量跟方向，你一定是要自己先很喜欢，或是自己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但是
0: 就你还是要保持弹性，
1: 对，
0: 不然你依然会觉得很痛苦。像我自己刚从日本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非常不习惯台湾的告别方式，就是为什么要这么久，然后为什么要故意讲的这么悲痛，然后为什么不让家属在亡者身边，就是身体身边陪久一点，照顾牌位跟陪伴身体的这个时间，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为什么，我有好多为什么，就是明明他躺在后面，然后棺材里面放着他躺在里面，然后但大家都在前面顾木头牌子，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你不把那个弹性拉开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发展。可是你如果拉开那个弹性，老天就会给你时间撑到你该来的那个时代。
1: 我觉得每一个当你很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他的诚实不是只有面对你自己喜欢或是欣赏的事情，而是你也在诚实面对这件事可能会遇到阻力跟挑战，然后你会愿意为了实现你那个理想，让你这个阻力跟挑战化成一种你的弹性，然后这个弹性可能会带你发生很多你当时可能也没设想到，结果竟然这么圆满。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也会遇到很多，事后想想，哇，这学习好珍贵的状态哦。
0: 太多了，每一场都是。像我过去，其实我对于我的美葬啊，真的有一个我觉得旁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坚持，就是甚至是在台湾根本就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落地的，就是不平衡。是直到我跟小孩的爸爸，小孩的爸爸是一个正统的道士，就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完全做无宗教美葬的人，就是我一切都是走展览跟艺术的。直到我接触了这个宗教，就是接触了他的信仰，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太极耶。因为信仰是台湾人很，就是还有家属他很重要的一个寄托，
1: 是
0: 不是因为他可能要诵经要披麻戴孝要很吵杂就是不好的。其实是我们可能过去都没有，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去跟家属明确表达这些礼俗背后的原因。我举例，像现在我认为最好的美葬，我们做最好的美葬是 50%60%40%， 就是还是有 40% 是有这些传统民间信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调整一下颜色跟方式。我举例，像最近刚办完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告别，然后过程中就是朋友们就是都会陪她来做法事啊什么的，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他们烧了一条街，就是有保益啊麦当劳什么什么，这样就是在做法事的过程，然后大家就为了要烧那个房子就聚在一起，然后笑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们在引魂的时候，传统大家都认为很恐怖那个招魂幡，

0: 听完就是小孩爸爸跟我讲，我们道长跟我讲完那个为什么魂幡要在地板上挥来挥去，我拍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跟我解释，他说这就是表示人离世之后轻盈的姿态，在神明面前下跪，就是那个魂幡招魂幡，就是在那个地板上要凹一个像跪着的那个角度。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发现哇，这礼俗好美哦，这个人在神明面前就是很自在的在跳舞，然后最后跪下来跟神明忏悔，就是让他接下来的路途可能比较顺利这样。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很美耶，就是它不是视觉上的，它也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个样子漂亮，它也不是就是你听到声音的美妙，可是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就觉得你有脑袋里有那个画面，
1: 没错。
0: 然后你能想象，就是他的家人听到这样子的说明解释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会就是有一些安心，觉得这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这也是就是创业前没有生小孩的时候，跟我创业之后生了一个小孩，现在两岁，我觉得我对美葬的态度真的弹性有拉开。就即便我很确定哦，就是无宗教美葬是很有需求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宗教的寄托的那个颜料在里面更美了。
1: 对，因为刚刚一菲在讲的我非常有感，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传统仪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困惑，但是这些处理仪式的人会跟你说你的你就照做，
0: 对，
1: 你就
0: 照做，反正隔壁邻居也这样做，你阿咒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1: 对。可是或许认识多，那个无形的美是建立在情感的连结上面，然后也是建立在祝福，对亡者的祝福。不过现在要听歌时间了，一菲一样有挑选了歌曲。
0: 好，那就逆光。
1: 为什么
0: 逆光嘛，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这种叛逆的事情，因为这种不是很透明的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让自己亮起来的。
1: 可是想想那画面又很美。
0: 对啊对啊，真的就是要逆光，总是背光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影子，漂亮的身影。
1: 来听歌吧。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一菲，然后现在节目叫做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所以要问一菲的那一天，我在想他生命当中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哦，应该有很多的那一天都很难忘，
1: 可能要讲那些年了。
0: 对，但如果真的要那一天的话，你觉得是哪一个时间点？
1: 我觉得是最近的每一天呢。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是你很喜欢也觉得受惠的，然后觉得努力很有价值，不管多辛苦。可是这也表示我在过程中牺牲了很多很多，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也看不到了。比如说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天哪，我一直在管我以后死的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好好陪着我孩子的生活。
0: 哦，就是你活着的时候。
1: 对，我一直在鼓励大家说，哦，你们要把握当下，你们要努力的表达爱啊，然后多一点陪伴啊。可是其实我最近的工作量跟我自己现在实际陪伴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少的，就是是会让我万一哪天如我跟大家分享的死亡跟就是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定会很后悔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工作，就是我最近常常在想的事情。然后甚至也会有那种念头觉得说，哎，是不是努力到这边就够了，赶快多陪我一下我的孩子这样。对，就是这最近，我觉得这是最近很影响我的每一天呢。我每一天都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工作，而且我的工作不是只是说稳定收入进来就好，我还是一直在挑战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往后发展的事情，就是停不下来的。然后我最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稍微放慢脚步。
0: 你这个里长齁，每个里长的个性不太一样，有些里长就是好好把这个邻里时刻
1: 对，我要选，我还想要选村长啊，选那个选市长这样。
0: 你很像，没有，而且你很像是这个每个邻里之间齁，就你要抓住你这里的特色还有未来的展望。
1: 对对对，
0: 你都在想这个。
1: 对，然后我还要想到说，哦，我们这个都市要怎么造镇，然后我这边园区要再弄怎样，然后学小朋友要怎么样，小朋友如果长大了，我的城镇里面的居民应该怎么样这样。我每次都在想这件事情，可是最近真的很明确的感受到，看着我孩子越来越大，然后看我公司就是当然也是越来越在发展，就是觉得啊，天哪，我好像抓不了那个平衡，就是我好像没有扮演好妈妈的这个角色。
0: 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现在有一个短暂的心得，或是你想要调整的方向吗？
1: 有耶，最近有在想，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当然也感谢自己一直努力不停下来的工作啦。我想要给自己放一个月两个月的假，就是带我孩子去旅行。
0: 哦、oh. ，
1: 就是真的带着他，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坦白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
0: 会忍不住又开始想要看工作的东西，对不对？
1: 然后又有活生。这个你知道我擅长处理不会动的，可是我儿是活生生会跑来跑去，然后会有开始有他自己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真的都这样子带着他，因为我是有后援的嘛，
0: 对，
1: 我是妈妈帮我 cover 的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能不能做到？可是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挑战。我每次做很多就是大决定，不管是我去日本，我要创业，我一样都是这种，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但我还是做了。
0: 对啊，
1: 然后我就做到了。
0: 对，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欸。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现在接下来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要陪我
1: 儿子。
0: 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心情的话，你那个里长魂就会有一些分到这里
1: 来。对啊，对，现在就是这样。你知道，在我还没生小孩之前啊，就是也是工作也达到一个阶段，然后大家都问我说：“哎，那里长，你接下来的那个新的目标是？”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时候，我就说：“哦，我想要。”挑战成为事业跟家庭都能兼顾的女人，总觉得好厉害。他发现不行耶，就是我的工作，小孩我不睡觉，我整个就会很 unstable。就是你知道，我们这工作
0: 是
1: 半夜要接电话，然后又有很多的负能量在你的身上，然后又要带小孩，然后带小孩你可能又想要陪他的时候，你又不能专心。所以现在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盯着我的孩子，就是陪他，因为你现在他正两岁，你一定要眼睛盯着他嘛。对，搞不好这个陪他两个月之后，对我的事业发展有更好的影响。
0: 我相信是啊，而且我们认真讨论死亡这件事的议题，其实最后都在探讨活着。其实倒不是讨论死亡、欸，我觉得死亡就是我们一生最后的结局嘛，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它当然是一个我们这辈子要去处理的课

0: 而何光丽在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大家在这个课题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方式，
1: 然后找到好的生活节奏。
0: 对，关键就是在后面，那你要找到的好的生活节奏可能是看看当下你身边的人，你们怎么样一起完成生命的这一段旅程，而现在里长本人也给了自己这个课题。

0: 浪费时间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在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你讲，真的生死连成一条线，真的就是终点发生起点。我现在就是在测试我到底是听到说到看到，我到底现在有没有做到，就是我现在就在给我自己验证。
1: 我很喜欢你讲这个，我一定要祝福你，因为听到说到看到，我想我们刚刚都聊了，做到我们就继续努力。下一集的时候想要请怡菲继续来聊，因为我觉得何光你在做的事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那因为情绪课今天要先跟你暂时的画下一个句点，不过我希望你下一集我们继续来收听，听听看怡菲的故事。

0: 欢迎收听
1: 亮点台湾。我是新的美容张晨薇，我的座右铭是：与其追逐流行，不如定义自己的经典。美学不是装饰，而是个人价值的战略资产。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看西洋与电视上的艺人，张晨薇心中便立下的梦想，未来要走上美容造型这条路。从创业成立新凡美容造型，到建立专业与教育并行的人才培育系统，他不仅培养了无数的选手，更走进校园传承经验。特别的是，他教学生不急着练技术，而是先透过电影、音乐会与旅行累积生活养分。因为在他眼中，美感的根源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今天就带您一起认识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晨薇，他的创业与教育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就我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是一位呢蛮有才华的女性哦，她也是一位创业家，是心凡美容创办人张成威哦。其实在访谈之前呢，我们还聊了一段哦，那她为什么要走美容这条路，而且走了这个教学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成威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成威你好。
1: 你好学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成威。
0: 好，长得甜甜的，所以呢蛮适合走这个美容的这条路哦。那我很好奇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人会对于美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而后呢也成立了你自己的事业，是以美容这个方向为主呢？
1: 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看新娘的小孩就是可能就是爸妈带我走在路上，我只要看到哎那边有人在拍照，然后我就一定要停下来看到那个新娘不见，不然我就那一个晚上我都会一直哭。对
0: 太有趣了。
1: 对，再长大一点，我可能陪我的奶奶去烫头发、然后我就很认真看，然后我回来呢我就说奶奶我帮你烫头发，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台灯去照她的头，就是当作是那个机器这样子对，我家的女生或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基本上都是我的玩物
0: 所以你们家没有人学美容这个区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你是第一个。
1: 对，第一个、
0: 喜欢归喜欢哦、可是呢真正走上美容还有教学以及创业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
1: 是，
0: 所以你投入彩妆跟美学的产业已经有15年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让你走这条路呢？
1: 延续刚才说的那样子的好玩，那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的。
0: 我要怎么说？
1: 对，就是那时候我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
0: 你那时候看时装剧还看古装剧啊？
1: 都有、
0: 都有。
1: 对啊、就是可能家人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这样、或是看歌星在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就那时候偷偷常常在心里面幻想说诶，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个在背后推他们一把然后让他们发光的那个幕后推手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兴奋、
0: 你那个时候多大的时候你有这种想法？
1: 我觉得我好像从国小时候就有了、
0: 那你真正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是你在念高中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1: 念高中，长大之后因为我太喜欢了，所以我理所当然我就读了相关的科系。对，然后我也很幸运遇到我的恩师，那因为他看得出来就是我对造型这一块的热情跟执着，所以他就决定培训我成为代表学校比赛的选手。
0: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代表学校去比赛？
1: 对
0: 啊、我相信应该都是有得奖的所以你才会走这条路走这么久。当你自己本身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虽然是学这条，可是它不见得一定要走这个职业、有些人走了大概两三年，因为其实也很辛苦，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在成为造型师彩妆师之前，成为那个师之辈的话，其实都有漫长的一段的岁月，你必须要有很多的考试，有很多的练习哦。那条路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其实应该是蛮辛苦的。
1: 确实蛮辛苦的，就是我觉得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们设定了很多目标嘛，比如说你要去比赛，然后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多想，我单纯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好想要比如说比赛的那个状态，我想要拿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发现那时候我常在高压的状态下，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就是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

0: 去钻研跟发展。
1: 嗯，哇，好，所以呢，这一趟一走来已经也有15年的光景哦。
0: 是，
1: 那你从彩妆师，还有一路呢走到了教育的培训，以及呢跨界的整合、哦，那这一路以来呢，你个人认为最大的转弯会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弯应该是我的个性。
1: 哦，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感性过头的人，就是以前我单纯是造型师的时候，只在乎比如说睫毛有没有贴好，口红有没有画好，然后这个妆美不美，或者是说现在的流行趋势是什么。
1: 嗯，
0: 对，就是我把我自己有点关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就觉得只要是技术好就是一切。但是这几年的学习，我有两个不一样的转向。那第一个呢是我的商业思维的开启。那我开始意识到美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创作艺术，就是它必须是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开始跳脱出这个化妆箱，我去思考客户的品牌特质啊、定位啊，然后思考他们的灵魂需求。那我发现就是当美学有了商业逻辑的支撑，它产生的力量呢会比单纯的漂亮会有更不一样的意义。第二个呢是我是对价值的扩散。以前就是我可能比较偏向是一对一服务，但是我现在投入教育跟跨界整合的话，我发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这十几年的经验变成是一套可以传承的系统。那当我看到就是我带领的学生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方法变得有自信，甚至可以独立接案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价值的倍增就是让我意识到我想要做的其实是一个美学价值的传递者。对，所以这是我这几年觉得很珍贵的一个转变。
1: 现在很多就是所谓的新娘秘书啊等等哦，离你自己创业那是另外一回事哦。
0: 对，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呢想要决定你自己创业呢？
0: 其实我从助理开始做起，等于说前面就是跟着我的老师，然后做了大概2-3年，我就决定要自己出来接案。
1: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勇气想要让你自己接案？或许你就跟你的老师继续，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有个共同的 partner 也是不错。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呢？
0: 因为我从那时候的案子里面吧，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可能一直都是走这样子的风格，然后或者是说可能用同样一套的方式去做事情的话，其实我会比较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发展的空间。其实那时候有点傻傻的吧，就觉得啊，反正我早晚都要出来做，
1: 哦，
0: 那我就冲一把。对，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出来创业？是几年的时候？
0: 我现在做了15年，大概12-13年前。
1: 哦，那差不多是2013年左右这个时间，
0: 差不多。
1: 哦，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你最大的改变是你的个性，你的商业思维跟你的价值的扩散，以及你对美学的一种价值的观点。那因为其实你刚有提到说你的恩师呢也请你回母校的指导选手啊，那这个是不是让你投入在美学教育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呢？
0: 嗯，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这个地方，在我的母校里面吸收这样子的养分长大的。我是一直带着感恩的心情，觉得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一直埋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是吸引力法则吧，就是有一天我就真的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对，他就邀约我回去学校就是指导选手，就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我真的有机会可以用我现在的能力，然后回过头来去回馈我的母校，然后报答我的老师。
1: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本身决定走美容这条路之后，接下来呢你自己的创业，或者是呢你自己发展一些跨界的合作等等，这个都是你自己在学了之后的一个蓝图的规划吗？
0: 对，
1: 所以当时就已经有规划好，学了几年之后自己创业，创业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你自己的计划来走吗？
0: 大概的大方向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确实还是你要边走，然后可能边修边看我要怎么调整，然后慢慢的一直到现在。
1: 但是回到学校呢去指导你的学弟妹这些来去参加比赛，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呢是比较容易的哦。
0: 是，
1: 偶尔老师会叫你回去，可是为什么会你想要做一个教学，这日后也会是你自己开课程，对这个美学有兴趣的人是吗？
0: 对，
1: 在学校呢就是老师请你回去指导这些去参加比赛之后，大概多久的时间你觉得你应该也可以开班授课呢？
0: 我觉得慢慢想慢慢想，然后我就是大概如果这样推算大概1-2年吧，我就觉得我可能可以先开个个人彩妆班，因为

0: 除了就是学校的教学之外，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客人会回过头来问我说，就是诶，我可不可以找你学化妆、哦、对，因为我很喜欢那天的妆啊，或者说诶，我平常除了肩之外，我平常其实是不太化妆的、
1: 哦、
0: 就是想要学一些基本的概念、
1: 哦、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心，就有那个愿力哦，就能够心想事成了。所以之后呢，你除了回母校指导选手之外呢，你也跟中兴大学还有台中科技大学跟园林，加上因为您是从台中上来的哦，所以非常谢谢你哦，还跑这么远哦。所以因此呢，在这些的学校的合作的时候呢，希望学生呢学到的会是什么呢？
0: 我一直认为就是技术它其实是一个根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彩妆系统，应该说系统化非常的成熟、嗯、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学，大概八成的人都可以画出还不错的妆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八成的人很高耶、欸、
0: 嗯，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要照着 SOP 嘛，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你稍微努力一下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就是差异化吧。
1: 怎么样的差异化？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决定一个造型师能不能走得远的一个关键、嗯、对，所以就是我会去帮他们找出他们的定位跟热情。就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对色彩特别敏锐，或者是说他的手特别的巧，他可能对于一些观念啊，看他练习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嗯，他是有天分的，然后他的天分是在、
1: 哦、
0: 对，就是在那个过程，或者是说他有创意，他可能又多加了一些什么元素，你就觉得哇，我这个小孩可能就是第一个他当然有认真、
1: 嗯、
0: 对，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对对对，
1: 可造之才，
0: 可造之才，对。所以我的角色其实就是去看到他们的优势，然后让他们去学习如何去挖掘自己的强项，还有维持这份热情。
1: 那你在教学这么多的学校跟你合作，教他们或者是指导这些选手，有没有让你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然他有天赋的，那当然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会更好，但有些呢其实他对这个其实他不是那么有天赋，可是他对他这个又很有兴趣，这两种不同的学生在学习的话呢，您个人在，我想你教学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0: 我有一些学生是他们可能会前面会有点彷徨，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很喜欢，可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会认为说可能他们的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但是我自己的教学的方式是我不会说就是很 SOP， 就是你一定要怎样，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会变得很框架，就是我可能会先用引导的方式，或许我蛮常会跳脱出来，诶，我们先不要练习，就是不要练习化妆，不要练习头发，我们先去看一部电影，我们去听音乐会、
1: 哦
0: 嗯、然后或者是我会鼓励他们去旅行、
1: 嗯、
0: 就即便不是出国，但没关系，你就自己去独旅也好，然后去哪边住一晚，或是去开个车去哪边走走逛逛都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其实你静下心来，你的一些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东西，但它其实会慢慢的滋养你的心，对，然后再带回来所谓的技术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学习的状态下，我觉得会蛮有效率的。
1: 你个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吗？
0: 我会、
1: 哦、
0: 我以前没有人教我，以前在练习，比如说没有人给我们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画纸图嘛，有时候练到气到就是我会把纸揉烂，然后塞嘴巴里面咬碎，然后呢然后就是还是很挫折。
1: 你对你自己要求也太高了吧。
0: 我很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
1: 程度
0: 这样子。
1: 哇，
0: 对，可是我意思是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其实没有灵感，硬做硬练。
1: 后来你什么时候发现应该其实有时候呢不要呢一直太钻牛角尖，你可能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是呢你去哪个地方晃一下，吃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回来，
0: 是
1: 就会有改变了吗？
0: 会，就是你会觉得很神奇哦，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就一直卡住，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应该要放过自己，好，那我现在就停下来，我去看一部片，或是对我去吃个什么东西，回来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就通了。
1: 哦，那你希望在这么多学校跟他们学校合作，希望学生得到些什么呢？
0: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1: 果真是哦，有些人呢明明有天分，对这个可能不记得有兴趣，但是有些没有天分，但是也可以美容，这种彩妆也可以靠着努力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吗、嗯、
0: 我觉得努力之外，你还要真的就是放过自己，你让自己去探索很多东西，我觉得那种热情跟灵感会从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慢慢的就是 融合在你的心里面。
1: 难怪呢，你会是一个成功的教学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创业者到教育工作者，新白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始终相信美感不该被标准答案所局限，因为曾走过知识化的学习历程，他选择以陪伴跟引导取代填鸭式的教学，鼓励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与价值。他更透过旅行、进修以及持续学习充实自己，并且强调唯有建立独特美学、专业能力、商业思维与职业态度，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被真正的看见。他说，
2: 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不要有标准答案，不要去规定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它才会被记住。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新凡美容的创办人张成威。我们刚才第一段呢听到他的成长的过程，他为什么选择了美妆的产业哦？其实每个人呢对于某一样的工作呢都是有兴趣的。诶，那个成威呢，其实我在跟他访谈的时候呢，也发现呢他真的喜欢这个美学这方面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没看到他本人哦，其实他本人也是把自己的妆点得很好，那当然他自己本身的质感都非常的好哦。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呢，你认为呢现在的美学教育呢最需要突破的传统的框架是什么？从你开始学习，当然现在已经是师资辈了哦，那你现在看一下其他的选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学这方面的话，你个人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传统的框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框架给拿走，让这些的人可以学习的更多呢？
2: 就是我觉得就四个字，标准答案。
1: 标准答案。
2: 就是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对，就是标准答案。
1: 不要有标准答案的意思。
2: 对，不要有标准答案。
1: 哦。
2: 因为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在追求技术层面，那它可能会少了触动人心的感受。我认为就是现在最该突破的，我们是从教技术的这个层面跳脱去引导觉察的这个层次，就是我们不要去规定比如说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对，去引导他们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内心，看到自己最真实最独特的特质。所以当你学会就是欣赏自己的特质，那一份的美丽才会是活的，这才是我觉得美学教育最该带给学生的力量，也是我一直很想要传下去的理念。
1: 其实我看你蛮年轻的，你在学习的时候还有标准答案哦？
2: 有啊。
1: 那当你的学生很幸福，都没有标准答案，自由发挥。
2: 嗯，就是基本的基底还是要有，
1: 可以让他们想象的空间可以多一点哈。
2: 是。
1: 好，那在您个人的教学的这一段当中呢，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强调像是跨界合作啊，或是产业串联啊？其实这个是也蛮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呢，如果你光当个彩妆师。

0: 它那个领域没那么大，如果你跟一些跨界的合作或者是产业的串联的话呢，这条路呢才可以走得远哦。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这对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哦。那这件事情呢，你个人呢为什么会觉得说在跨界啦、产业啊都要把它给串联起来呢？
1: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是我在实践中体验到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专业待久了，很容易会有盲点。可是如果当你把不同的产业串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火花是非常迷人的。对，就像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外表的改变，它还可以跟内在的这个心灵的状态去对频，找出不一样的灵感。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跟学生分享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只是技术人员的这个角色中，就是当你可以跨界思考，你的专业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点的服务，你的商业模式会更有弹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专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去传递而且落地一个更美好的价值。
0: 哦，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要学习很多，也要不断的学习是吗？所以你个人自己本身呢，从学校出来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这条路上，你本身也是不断的充电吗？
1: 不停的，
0: 不停的充电。所以你涵盖的范围有哪些呢？你不停的充电会去学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前面我们所讲的东西的话，我蛮常会自己去独旅，对，然后去国外看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上课。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可能会找一个我喜欢的，比如说瑜伽运动，然后或是说我之前有去上过国标舞，学钢琴。对，然后音乐方面，然后就是各个领域，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慢慢慢慢串联起来。当你就是因为毕竟是跨界合作嘛，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灵感，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跟不同专业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沟通的时候，你会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聊。
0: 我以为你去学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专业的课程，就没有欸，反而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方面的课程欸。哦，
1: 应该是说自己领域的课程一定会学，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会花时间去进修。但是如果说可能其他的东西就是在包覆进来，
0: 是就相辅相成。
1: 对对对，
0: 哇，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对于美学的产业呢，这种想象可能是只有所谓的彩妆啦、造型啦，哈，那你怎么来带领学生看见呢更完整的一个美学的产业链呢？
1: 除了我们在教室的学习外，我会蛮常安排带学生去感受这个美学如何落地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产业。比较常会接到一些高端的音乐会或是演奏会，那在后台我们在帮这个演奏者梳化完后，我会先经过客户的同意，那我就会帮这个学生去安排让他们坐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可以去欣赏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可以去引导他们去观察很多细节跟面向，这个实质上就可以让他们拥有很多关于美的各种体验。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跨界合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学生去参与这个过程，那这个也可以去增加他们去思考面向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0: 原来这个美学不是光你去看属于你自己的这种彩妆的美学，你也包含了音乐、艺术、美术或者是戏剧方面，让各种方面让你的学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涵养、一个认识之后，将来他在彩妆方面整个质感就会提升了。
1: 对，
0: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在坊间看到有很多很知名的这种彩妆师或是整体的造型师，他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吗？
1: 不太清楚别人他们是怎么样成长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我可能刚开始启蒙的那个阶段，我确实是受到蛮多的框架的。对，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觉察，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接案的时候就踢了蛮多铁板，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一次一次的铁板下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不行我应该要转弯了，我应该要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让我有不一样的视野跟这个突破原本的框架。
0: 职业之后大概多久之后你会发现说，不是光只有你的专业 的彩妆，而是你必须要加上其他的一些美学，不管是看展或者是听音乐会，甚至您刚才讲的说你有去学钢琴啊等等，去学国标舞啊，在你的肢体方面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这些也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1: 大概是我自己出来接案两三年之后。对，
0: 那其实你还蛮早会的，你能够觉察到

0: 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其实真的不容易耶。而且因为我看你还蛮年轻的，难怪你会有你自己的事业哦，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自己初学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限制的感觉哦，而且你也觉得真正的不要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哦。那你还记得你自己在初学的时候有受挫啊，或是对于美感局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对你个人来讲也是一条成长之路呢？
1: 很多人其实有问过我说，我在做造型的那种信手拈来应该是本来就蛮有天分的吧，但其实完全相反、
0: 真的吗？
1: 对，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人。我刚开始在学这一行的时候，确实经历蛮多挫折的，就是可能比如说老师教一次别人就懂，但是我可能三次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那种小孩、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开窍可以呢就一通百通？
1: 我必须说，就是我的技术确实是苦练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开窍是因为我真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觉得哎，好像我有进步一点哦，然后我有更快的去理解这个事情一点哦。
0: 你现在目前的是你的经验累积，
1: 对对，
0: 也就是你这15年来每一天走过的路集合而成的，真的是不容易，这漫漫岁月哦，15年嘞哈，都快念高中嘞哈。你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学员或是你的学生要从指挥技术然后走向真正可以独立接案或是经营他个人的品牌呢？
1: 那我会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是视野的转型，等于说教他们去理解去洞察客户的特质然后品牌的需求。那当你能够帮客户做一个形象战略规划，而不是单单的只是画一个妆的时候，你的价值呢就从服务变成了资产。那第二个呢是找到差异化，那我会尽可能的帮每个学生去找到他的闪光点，比如说有的人对色彩敏锐，有的人他是擅长沟通，然后边做边提炼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它才会被记住。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我也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对，我会要求他们在还没有接案之前就先建立起所谓的诚信跟态度，比如说你对时间的精准啊，或者是说对细节的苛求等等。因为我认为品牌，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就是自己独立接案的话，那你的个人品牌不完全是靠广告打出来的，而是靠你每一次的这个合作展现出来的教养堆叠出来的。
0: 哇，这点你讲这三点哦，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彩妆或是造型师的话真的不容易哦。原来我们看到呢一个有知名度或是呢在你们的业界当中，就像现在你本身也在教学，而且你的个人的知名度在你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不是这么容易可以造成的。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认为呢你们很快的就进入状况，然后考一些不同的证照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是如此。因为我觉得现在呢个人品牌非常的重要，因为还有你个人的特色，因为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质感和每个人的肤质，或者是呢他在哪个场合工作其实都不太一样哦。这个也不是可以呢很快的时间可以累积出来的哦。经营个人品牌的话呢，你现在在教学的道路上怎么教这些的学生们可以呢有属于他们的个人品牌，而且呢是可以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是没有办法仿照或者是模仿来的呢？
1: 我认为啊，经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真的它也不是说你妆化的好，或者是说现在流行什么你跟着走的这么的表浅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你有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一个眼神代表了他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可能跟客户的这个前面的沟通，我在文字里面我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个客人的情绪状况，甚至他现在可能面临到什么样子的 卡点困难，就是你必须要细心的去察觉一些，比如说他讲的一句话，然后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帮他准备相对应。比如说好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很早说话，看到他就是昏昏沉沉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突然拿出一个就是适合他的精油，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咖啡，然后或者什么样子的甜点，对，我就先把他准备好。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这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一种感觉。当然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那种入心的，给人家入心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可以很扎实，然后很有底气的一个自己的特色。
0: 那你对学生呢，你会把你自己个人走的这条路，而且看到像刚才你讲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闪光点嘛，你要按照这个学生的特点去告诉他说你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吗？
1: 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我比较走是鼓励路线、对，我希望他可以放大他们的优点，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是真的很棒的，即便是有挫折，但是这都只是中间的过程。
0: 哇，看来呢一个造型的彩妆师并不容易啊，他还要了解心理学、谘商学，还有就像刚才陈薇所说的，你要观察敏锐之外还要入心。
1: 是，
0: 哇，这个太难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那其实你有说过你希望培育呢不只是彩妆的劳动者，而是有底气的美学的职人，你认为呢这份的底气会是什么呢？
1: 我认为这份底气呢是由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第一个是专业，第二个是商业思维，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职业态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在我们参与就是金马奖、金曲奖这样子大型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么一辈子一次的婚礼，那在这样子的场合，其实专业它其实只是一个门槛，真正考验的是你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学生聊到就是这个产业的痛点，我觉得真正会拉开差距的往往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或者是对细节的规毛，然后还有你对合作客户啊或者是伙伴的那一份尊重，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态度才是让你可以在最关键然后压力最大的时候还可以稳稳的撑着，然后把这个专业发挥出来的这个关键。所以我自己觉得所谓的底气，就是你可不可以在你跟客户约好我凌晨三四点会准时出现在工作场合，并且保持到最佳状态，那你也可不可以在这个极高压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依然很优雅从容的让客户满意你今天帮他做造型，或者是说你很有高品质的临场反应。
0: 太难了，所以难怪你会是一个自己创业的，而且有这么多的教学的经验。我相信在你手下当学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持续拓展美学的影响力，他致力建立女性生态圈，强调服务的价值化，并且认为美学是一股能够流动跟传递的能量。多年来，他看见许多女性因为造型与美容找回了自信，甚至有人感动地告诉他，你的妆化进了我的灵魂里，也让他更加的确信，美容造型不只是美丽的产业，更是一份能够改变人心的能量事业。而在所有的经营理念之中，他始终相信诚信才是最珍贵最重要的资产，以及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怎么说。
1: 那所以我在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新凡美容创办人张成威。其实呢，哇，看他学习在美容跟彩妆这条领域，包含他在教学这条路，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适合走这条路。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再分享一下，就是您开始发展女性商务生态圈的想法，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的生态圈呢？
1: 其实有这个想法的起点就源自于一次很碰巧的合作。当时有一个就是保险业务团队找到我，那他们的成员刚好都是女性，我就发现虽然他们在专业上都很厉害，该如何去透过形象来展现自己的专业，其实他们是很迷惘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请他们先提供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跟基本资料给我，那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符合他们的这个形象参考图，然后我一个一个去规划说，比如说这一位主管他适合什么样子的气场，然后那一位新人适合什么样子的亲和力，最后这个照片的成果出来，他们带着一个全新又有力量的自己回到他们的专业里，这也是他们给我就是后来给我很有力量的回馈。那时候在想说，这个模式可以帮助保险业的女性，那其实各行各业的女性创作家也应该有类似的需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就是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生态圈的这个想法。对，我想要把这样子就是了解特质、精准规划、专业转化的模式复制出去，让美学呢能够成为在这个女性在商场上面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后盾。
0: 诶，那你有去帮这些的女性的高级主管啦，或是他们这种商圈去帮他们上课吗？
1: 还是要看就是公司有没有需求。
0: 这个是蛮好的哈，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会去听音乐会啊，去学钢琴啊，或是学舞蹈啊等等哦，像是插花呀、茶席啊，还有送波疗愈，这个好像现在都很流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跨界的活动啊，当初你是怎么样呢开始就激发出了这样子一个灵感呢？
1: 这个跨界的灵感其实是从我的根长出来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家的家业是做茶的
0: 啊，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茶它不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让人家可以平静，然后让人可以找回到内在能量的媒介。那所以我在这个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就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真的有很多客人这样跟我讲。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当他们看着镜子那个发现那个最适合最属于自己的妆容的时候，那一瞬间发散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0: 我就在想说，如果可以把这样子就是外在的蜕变跟内在的平静用比较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或许应该蛮好玩的。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后来把茶席啊、插花、送钵这些元素拉进来。那我们在这个喝一杯茶的过程，或许我们的心会稍微静下来一点，然后在送钵的这个声音里面，人的能量呢就会被梳理开来。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在平静了，然后呢你再加上这个属于他的妆容，就可以就是让更多人去看到这个内外在平衡的美好。
1: 所以都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有插花、有茶席跟送钵的疗愈，跟彩妆跟个人的造型 是同步进行的。
0: 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个主题好了，假设可能是插花加茶席加彩妆、然后是茶席加送钵加彩妆。
1: 这个妆他要自己去学吗？还是你帮他们个人去做个彩妆？
0: 我们可能就是会就是一样是我上课然后就是边教他们学边教他们怎么画，然后可以现场自己完成一个漂亮的妆这样子。
1: 这个倒是不错耶，就是你自己在化妆的时候呢，或者在教学的时候呢，贴着送钵音乐，这也是很舒服哦。那个画出来的感觉，来学的人搞不好他发觉说他自己很有天分。
0: 是。
1: 好，那你认为呢，女性创业呢，在经营品牌的时候最容易卡住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应该不能只是靠自己，就是真的要跨出去合作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归类成三点。那第一点呢是选人的难度，因为合作呢你最怕就是找错人。你应该要去如何判断对方的专业，那如何判断彼此的价值观合不合，这些都是需要经验，也需要有人去引导。往往呢这个就是会是第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是服务价值化，就是很多人他会想要合作，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服务怎么样可以跟别人接轨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去重新设计，去训练，把单一的这个服务升级成为更有价值的方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内化过程。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感的，就是磨合的过程。就是比如说我有服务，你有资源，但是两边要怎么样磨合出一个流畅的模式。可能比如说很多人聊得很开心，可是呢到最后真的执行的时候，就会卡在一些可能细节的磨合上，是无法就是顺利进行的。
1: 看来你思索的都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你也透过了平台的思维去串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茶道啊、疗愈啊，还有珠宝跟美学的生活。其实看起来呢好像都是一个单独不同的个体，可是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你自己本身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系统，可以让更多女性呢在这里呢澄清式的感觉，也让他在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属于他自己的亮点呢？
0: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就是美学它不是只是视觉上的好看，它是一股流动的能量。所以我们在串联这个茶道啊、送钵甚至是珠宝，就是不是为了要把这个活动办得很华丽，而是就是要为了让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女性能够得到全方位的能量补给。现在的女性啊，在职场跟家庭之间去做切换，其实很多人都蛮内耗的。我希望这个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他们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静心跟修复，比如说我们透过茶席跟疗愈，让他们的内在可以安静下来，暂时的把外在的这个杂讯关掉，可以慢慢的找回内在的平静。第二个呢是自信的加成，那当你的内在开始在修复的时候，我们再透过专业的妆容跟美学的引导，把他们那一份就是独特的能量去显化出来。所以当一个女生在看到镜子里面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的时候，那种自信散发出来的能量，会让他们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他们的这个商务战场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底气。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打造这样子的支持系统。对，因为我也很想要让更多人有一个温暖的基地。
1: 从我们开始访问到现在呢，你一直都强调一个自信的价值，而且这个自信的价值呢就像是一个能量一样，而且自然而然就形成你每个人的个人的特质。其实在你身上都看得出来，你不但外形好 并且呢，你有一颗呢善良美丽的心，因为你长期投入流浪动物的救助啊。那这份呢，对于生命的共感，你怎么样来影响你对美的这种理解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啊，陈文也跟我大家讲说，他自己本身都有参与这些流浪狗啊、猫啊等等啊，而且你还做了很多的善事啊。谈一下在这个领域当中，怎么跟美有关系呢？
0: 救援浪浪，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然后甚至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小生命他在生死边缘在挣扎，或者是说他真的因为就比如说要你要救援一只狗，你其实要花很多钱很多力，所以有时候的那种无可奈何。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能力，或是说有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把它拉回来的时候，你其实在观察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那个会产生一个对我来说一样是很巨大的能量的这个起伏。就是你看到一个小生命它从谷底然后一直到重生的过程，我会学习到生命其实它是一个值得很尊敬然后需要去敬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经验让我学会了如何去调频自己的能量。所以当这样子的所谓的经历然后回到我的这个造型师的角色的时候，我把这样子对生命的认真跟执着转化成就是我对工作的标准。我看过就是生命最纯粹但是也同时展现比较脆弱的样子，所以我对美的理解不再会只是就是表面的修饰，它会是一个生命状态的呈现。
1: 这个真的好棒哦，这个美呢已经深植在你的内心，然后可以转化出来哦。其实你也曾经说过呢，美呢不只是在外在的视觉，而是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找回纯粹的生命的本质哦。那这句话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陈薇，
0: 比如说很多人他在面临一些人生重要的日子，比如说婚礼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个上台机会，那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可能会是忐忑，可能会是焦虑，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找不到自信等等。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在找合适的造型师的过程中是一直处在不确定的不安定感里面。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客人，他就因为过往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导致他就是在筛选造型师的这个过程中一直处在这个不安感里。但是他后来当然还是就我们有缘分可以就是一起合作，然后所以到他的这个婚礼的那一天，我帮他完成妆容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的那个焦虑眼神是有光的。
1: 哇，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我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过程，所以我真的很为他开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自信呢，它其实也就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
1: 这好棒哦，我想呢身为一个彩妆造型师有这种反馈给你的话，我真的觉得说哦，其实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哦。
0: 对，
1: 其实你不但得了许多的奖之外呢，你也有很多的活动，不论是教学或者是公司行号的讲座，那也有呢参加不同的一些的典礼哦，像譬如说曾经有一位呢金马奖的艺人在红毯之后特别去找你哦，而且呢告诉你说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你还记得就是你帮他做彩妆的造型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改变他的生命？
0: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后台其实很忙、所以坦白讲就是我当下我也没有特别的
1: 去注意到、
0: 这样子、可是就是典礼的隔几天我就收到了一封陌生讯，然后点开来看就是是这一位艺人、他说他就是透过一些管道然后找到我的联络方式、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对于要走红毯这件事情他是很没有自信，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有点抗拒这件事情、对，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但我觉得他长得很美，可是可能他对他自己的外表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1: 可是你当天要换很多的艺人那些要入围的人啊等等啊，你还记得是哪一位吗？
0: 记得。
1: 后来呢？
0: 其实他跟我讲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就是重点是最后面一句，就是你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的那种真的很震撼，然后很感动。那一封信我真的好几天我只要有空我就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帮助了一个茫然的灵魂，然后可以让他在最害怕面对这样子重要场合的时候，他反而 而可以很优雅的掌握全场。这个是我也更加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1: 能量的产业，这个难怪你刚才前面有谈到这么多，譬如说流动的能量啦、等等哦。对于日后啊，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计划呢？
0: 有，第一个是我很爱动物，

0: 然后再来是我就是停不下来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在打造一个关于宠物的生态圈，我们串联了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让美学、健康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都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当然，要把一个生态圈做大做稳，其实很挑战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就是这是美学产业未来一个更宽广的路。
1: 那跟动物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动物其实是现在大家都不生小孩，都养猫猫狗狗。
1: 宠物，对，
0: 对。然后其实动物衍生出去，好，比如说我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我自己的角色是我可能就是去可以帮很多人去做人宠写真，对，就是比如说帮主人跟动物。那或者是说我可能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动物是可以找到家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帮猫猫狗狗，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打扮，然后美容啊，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1: 哇，听起来不错呢。好，那如果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投入彩妆或是造型这些美学，甚至于心灵疗愈的相关产业的话呢，您个人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学技术可以很快，就只要你肯练的话，其实很多专业的这个技巧你都可以很快的上手。可是呢，你要在美学或者是疗愈这个产业，你要走得远走得稳，我觉得真的职业教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首先你要学会如何做人，你才来学如何化妆。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诚信啊，其实是最贵的资产。比如说你当你答应了合作，你能不能准时，然后你能不能在这个细节上不马虎，然后你能不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然后能够保持正向的态度。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就是你的职业底气，就是不要单单只是去追求华丽的技术，花一点时间在磨练你自己的心性。所以如果说当你拥有很好的教养，那专业的态度，并且坚持你的诚信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世界自然就会看到你的美。
1: 哇，这样子其实访问下来呢，我发现呢，陈薇呢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实呢不是偶然的机会，是你自己本身不管在内在或是外在，包含你的专业的领域的不断的学习，都有不同的一个规划，才能够变成现在的你。非常感谢呢你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心凡美容的创办人张陈薇，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会创办公司，为什么会走美容造型这条路。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心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的分享，从创业教育传承打造女性生态圈，到长期关注流浪动物的议题，他用行动实践了美学与公益的结合，也让我们看见美不只是外在的改变，更是一股能够温暖人心、影响社会的力量。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国夕阳先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崇德是四川人，1980年代后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学运的时候是北大31个被捕的学生之一啊。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在天安门的广场爵士团跟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而且是主持广播站，后来被列入中共通缉。那封崇德在中国逃亡的10个月，受到救助他的宗教人士的影响啊，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啊，前往华国避难以后，就进入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应用学院宗教历史系啊，师从这个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这个施周仁教授啊。他是在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2003年7月得到这个博士学位。那2009年其作品《六四日记》啊，《广场上的共和国》网稿啊，现在主编六四档案的网站，并主持天安门民主大学。他目前住在美国，而且拥有中医针灸师的执照。封崇德先生啊，目前来台湾参访，这个。

0: 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今天节目访问封崇的先生啊，跟我们谈一下他的生命故事哈。我们接着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谢谢封崇德先生啊，劳言来啊。那封崇德先生目前来台湾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啊，谈一下你在今年在台湾参加的活动还有相关的见闻跟感触了。
1: 这次来台湾主要是有两个演讲和像您这样的访谈的一些节目，要很感到很荣幸。而且现在在全球反共浪潮的情况下，那我的劲头就开始比较大了。我基本上沉寂了十几年，那之前我20周年的时候，六四我出了那个我的六四日记那本书，然后更早的话就是刚才你有提到我一直在办六四档案呀。那这次来台湾呢，就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真的是说实话比美国都好了，真的发展的非常
0: 很快，
1: 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非常的成熟呀，所以感触蛮深的。那这次主要是来讲六四到底真相是什么，而且这个六四怎么已经被中共通过西方的学术界、西方的自由世界，甚至民运界，来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我叫它统战叙事，因为这些人跟统战部关系很深。那么他们讲了一套其实是从中共那里开启的谎言，变成是统战叙事，就来完成了这些谎言。所以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在6月2号在国史馆做了一场演讲，主要是通过口述实录、口述历史。因为杨馆长啊，陈馆长
0: 陈医生
1: 他自己就做口述实录，
0: 是
1: 口述历史的，
0: 他做很
1: 多。第二场的话，其实这两场是连起来的，因为时间都比较紧呀，总共加起来3个小时，我就分成两场，都是在讲说，第一，六四的这个死亡数字是应该是3000人，这个是最可信的区间哈，3000可能还多一点。这个数字是怎样真正能够确认的，我就拿出来真正最可靠的口述的历史，他们找到的关键线索，然后就找到所有的，我找了7-8个当时的就已经有报道。刚才我还说我那本书六四日记里面就记得当时有个中广，他们当时就已经播报了，说是2600、2700红十字会在医院里边在6月早晨。
0: 你说37年前吗？
1: 不是，3000人啊，就是37年前，就是6月4号六四屠杀的那天早晨，这个数字就已经出来。但是呢，
0: 所以有
1: 对，但是
0: 所以你说台湾当时的中国广播公司
1: 中广就已经播报了。对，而且这个
0: 那时候是国民党控制。
1: 我不知道了。
0: 现在的中广不会等这个事情。
1: OK
0: 以前那是以前的中广，以前的中广
1: 是，反正是当时的，说刚刚开播啊，我记得啊，这是刚刚开播的这个中广啊，就大概几天呀，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北京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我们叫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都在北大派了，其实是北大校长帮忙的，派了28辆车到各个医院，所以200多个同学在40多个医院里面统计出来的呀，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所以我就
0: 这个是3000多人是死亡，
1: 对，就而且只是在
0: 医院里头，
1: 所以应该是更多，对不对？因为中共还处理了很多
0: 事情，那伤者当时有
1: 伤者都是肯定是上万，
0: 好几万，
1: 甚至几万都没有问题。所以是因为伤，他那个边界很难说，很难说。
0: 那个在医院里头死亡，
1: 对，
0: 因为有要不要鉴定都枪伤吗？
1: 绝大部分当然
0: 都
1: 是枪伤，
0: 所以这个就
1: 是而且不光是枪伤，而且它是开花子弹，那个打母
0: 弹，
1: 对对，这个、哦、这个有301医院，对对对对，那个子弹前面打进去洞那个洞很小，后面就是爆炸这样，所以很多人的内脏全部被炸烂了，医生就根本没办法抢救。这个301医院的一个叫蒋延勇的。

0: 他是共军呢、啊，他是应该都是少将了那样的，他是给那个杨尚昆他们看病的。后来65周年的时候，他就专门给中共中央写要求说应该平反，他自己亲手他说他手术台上就死了7个。啊、那还是中共军的那个301医院嘛、啊、anyway 所以很多医院加到一起的话，很多学者当时的红十字会加到一起应该是这个数字，就是至少是3000，但是也不会，应该不会上万。当时有说法是什么英国啊美国的大使馆啊，但是很快这些大使馆还有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大使馆，他们开始说上万，但是过了3个星期他们就调低，因为他们得到更可靠的讯息说应该是3000左右。戈尔巴乔夫他也是得到的克格勃的那个资料，
1: 这是医院里头的统计了、
0: 嗯、医院都是医院，
1: 但是这个之外的统计还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说是3000以上、嗯、
1: 3000以上，
0: 对，
1: 3000加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的台湾话
0: 是是是，这是我这次要来讲清楚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再用中共给我们冠名叫高智联的，我们的组织不叫高智联，就好像我的小孩不叫阿猫阿狗一样，他中共给我们另外起了名字，另外拉了一群人，另外讲了一摊故事，讲我们是什么那杀害解放军的暴徒啊怎么样的，他是在那个叙事下面。我们如果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或者是研究者，最不应该用这个词，当然外面受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你一般的中国老百姓说解放前解放后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你还用解放前解放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话的话，所以你要用高智联来讲六四的历史的话，这个就是问题很大。我这2年就是开始在向各界呼吁说要小心这个。
1: 那过去在这个六四以后，你在中国逃亡10个月、哦
0: 嗯、
1: 那受到救助的都是宗教人士、哦、
0: 是，
1: 那这个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哦嗯、这个可以讲吗？就是说当时候这个是在云南吗？还是在哪里、哦、是一个什么
0: 地点？我从来没讲，但是最后我们是从香港逃出来的，这个我可以讲、
1: 哦、
0: 因为他们100多人、啊、我不敢讲细节。
1: OK，
0: 是，
1: 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你？
0: 就让我走出无神论，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的话，那是一个福报，那很大的一个福报，因为我们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面，我们全部是被洗脑成无神论嘛，因为无神论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底线嘛。那这群人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很极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文明的冲突。我是在中国本身感受到另外一个中国的那个文明给我带来了一个极强的冲突，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对中国的传统的认知是和商的那一套东西，你知道和商在88年89年影响是很大的，
1: 对，影响很大，
0: 相当于这个运动的一个思想指导，就是说中国是黄色文明很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拥抱这个蓝色文明，要全盘西化，
1: 对
0: 吧？就是反正中国以前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是又落后又愚昧又什么的一堆的这种负面的贬义词哈。哎，我遇到这群人完全不一样，正好相反，他们又聪明又智慧，而且很勇敢，而且真的，你想我们10个月中共就抓不到我们啊，他们100多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卖我们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1: 所以你反而在这时候最苦难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你自己内在的中国内部的文艺复兴，
0: 我就见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对，后来我到了台湾才发现说台湾的民间社会才是中国啊真的呀，在中国的真正的好东西全部在台湾，所以我就说台湾是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在台湾了。
1: 现在还多了一点，
0: 嘿嘿，
1: 就是连世界的文艺复兴都在
0: 台湾。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台湾不是只有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有西方的文艺复兴也都在台湾。
0: 没错没错。
1: 今天你所看到的台湾的所有的高科技，其实就是14世纪以后到今天文艺复兴的结果。
0: 没错没错，
1: 结果开花是在台湾开花。
0: 没错没错没错，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这个就是往世界大同的一个不光是复兴基地啊，是文艺复兴，是整个
1: 所有的
0: 对啊，
1: 世界所有的复兴的中
0: 心。我89年我是研究 AI 的， 我研究的是、对啊，我在遥感所，我们研究的是遥感卫星的图片解读的，我们叫。

0: 专家系统了，那个时候
1: 专家系统，
0: 那个就是我的硕士论文，我的我。
1: 所以你的本业是电脑？
0: 电脑，电脑，对，不、哦，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遥感嘛，所以有地球科学，有这个物理学，有主要还是电脑，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的论文本来就是要设计一套人工智能这个算法。
1: 那个最近这个在美国 AI 研究以后哈，嗯，包括在中国内部好像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啊。嗯，就是我们被 AI 逼到科技的最前沿的时候，嗯，我们就发现有神存在。
0: 没错，
1: 啊，没错，你同意吗？
0: 没错，没错。
1: 就我认为这个讨论在中国内部我也看到了，
0: 是是是，
1: 在西方的中国人社群里头，很多人的叙事到后面
0: 是
1: 都觉得有奥秘。那个奥秘是简称，就是不是无神论。
0: 对啊，
1: 是有神论才有办法走到今天嘛。
0: 我觉得你讲的最深刻的这一点呢，所以中共永远没有办法打赢 AI 这场战争，因为
1: 它
0: 是无神论，
1: 它无神论就赢不了。好，那我就跟你讲一段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的事情。习近平在当了这个上位了以后，总书记以后，他第一次访问美国，地点是在加州。他到加州去拜访一个好像是中国人小学，然后有几些小学生跟他想要跟这些小学生一起见面。那原则上是小学生要访问这个习近平，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习近平问问题。
0: 对啊，
1: 但是那个问题到最后美国国务院啊把他问的那个问题一直变成机密，没有对外。那因为我跟美国国务院的这些人关系不错，
0: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1: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到美国以后都信上帝？”他有疑问，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把基督文明 Christianity 列为重大敌人。
0: 那当然，
1: 然后在拆十字架，
0: 是是，
1: 然后整个是对。对于基督教的迫害
0: 是是是
1: 非常严厉，
0: 是是、我们那群那个练功的人也有基督徒，
1: 是我知道。那其实他最感觉到恐怖的就是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国际宗教自由这几个字。
0: 其实自由的最根本就是信仰自由嘛。
1: 对 Religious freedom is the first freedom、是第一个，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对他来说他有感受到这个压力，
0: 所以美国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
1: 宗教自由、
0: 宗教自由，没错。
1: 习近平去了美国以后问的那个问题、就让我们知道他的 mindset。
0: 对，
1: 其实这样他很恐惧。
0: 那当然，其实唯物论无神论是很悲观的，因为他们只有70年嘛，或者现在说多了也就150年嘛，他们没有永生的概念。
1: 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这个哈，因为你到法国避难以后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宗教历史系哈，那你师从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施周仁。教授施周仁教授曾经在台湾学习过道教，也有道士的资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你影响？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学者，他不光是一个道士，他也是道士也是学者，他在道教界里面他是 number one， 是真的。最后他40多年他召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些道教研究的学者，什么欧洲的、日本的、美国的，最后我参与了他们那个叫那个道长通考的那个计划，所以他是道教研究的这个领头人。他从这个巴黎搬到这个河南莱顿，他小时候在莱顿长大，他是来荷兰的那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哈，到 Leiden University 的时候，那个傅贵义是日本的一个道教很有名的道教学者，就说全世界的这个道教的研究重镇从巴黎转移到了莱顿，是是是，他是真的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但是呢，我感恩他的指导，我有机会我可以讲，我后面60过后的人生最重大的两个转折都是他跟我引导的。第一，我来研究六四，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指明的方向。

0: 比习近平指明的方向要准确很多。第二，我现在在做中医师，就是针灸师，加州注册的
1: 道教中医就有道理。
0: 因为他很
1: 他一脉相承
0: 的，他说你要研究道教，现在是这样，你又有科学的这个头脑和训练的话，你应该研究中医。未来的中医在西方会大大发展。那他说的没有错，现在在美国真的就是大大发展，
1: 是没错
0: 呀。所以他这么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学者，他根本的灵感是来自于台南的这个民间社会，台南，他的师傅是台南的那个鹿耳门的道长，叫陈荣盛，我们也请过他，台那个陈道长也请我就吃过那个蚵仔煎啊，我对啊，我这个施教授他说，
1: 所以你来
0: 做道士，我说我要做道士，
1: 就一定要去台南，
0: 我就一定
1: 要去台南，那是道教的中心，
0: 那个是中台湾，就是从中国的那个文化的重心，而且是整个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的道统还在那里。
1: 你知道台湾总统
0: 那赖清德，他也是从台湾出来的，对对，
1: 他的道教功力很深
0: okay,
1: 他可以拿起剑直接在人家做法事的时候他可以不要看任何稿。
0: OK,
1: 他道袍一披
0: 哦，
1: 就可以是一个
0: 他可以做法会，
1: 他可以做法会
0: 啊，厉害！
1: 但是他用的全部是台语，
0: 那么
1: 不简单，
0: 肯定了。是我这个教授也是，他台语比大部分台湾人讲的好。
1: 对，因为台湾道教是台语做基础的。
0: 那当然了，什么歌仔戏啊什么的，那
1: 都是
0: 是都是台语，是。他会八种语言，我这教授。
1: 他可以点组
0: 闽南话，是
1: 就是
0: 是
1: 赖总统
0: 啊，
1: 有那个点组的能力
0: 哦，我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这个坚韧性哈，民主的这个坚韧性，我觉得他是民主这个转型的优等生。这么危险的风雨飘摇的这种情况下，台湾一直坚守屹立不动啊，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多元。你从这个台湾的这些总统来看，你就是他们有很多种文化，有基督教的，有儒教的，有
1: 就是所
0: 有
1: 的宗教都自由，
0: 而且有这个日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这个荷兰的文化、西班牙的文化、大陆的文化，所以它文化多元的话，就很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 Silicon Valley， 它文化多元，它的创造力就很
1: 强。你知道吗？那个我曾经接待过一个联合国哈。应该是 UNESCO 中间的一个部门的官员他对台湾很喜欢，他到台湾来，他基本上他是整个这个UNESCO 里头有关的著作权啊这些哈、这个部分的官员啊。那他来台湾呢，第一次来台湾，那我陪他走了整个台湾。后来他最喜欢台南，
0: 是我也是。
1: 那我也安排他见了当时候的市长赖清德那因为当天是我帮忙做翻译嘛那就讲那赖清德有已经安排他参观了台南，就是你刚刚讲我们有荷兰人的，
0: 是
1: 有日本人的，
0: 对啊对啊，亿万金城啊，
1: 对，然后有英国人的，
0: 对啊，
1: 有德国人的，
0: 真的是多元文化，
1: 这西班牙人的，
0: 西班牙，对啊，
1: 这都有，
0: 日本文化更
1: 日本都在嘛，
0: 对啊对啊。
1: 那但是我们有孔庙，
0: 没错啊，
1: 他也去了孔庙。
0: 我就是研究孔庙来的，是余英时余先生说，因为我导师。
1: 那你要研究孔庙，就只能去台南
0: 了。
1: 全世界
0: 十一个县市都有孔庙，我
1: 都有的。
0: 对对对，
1: 彰化那个孔庙也厉害了哈，在大龙洞那个孔庙也厉害。
0: 我昨天还
1: 但是
0: 去了彰化的那个紫檀宫上面都还有孔子像呢。
1: 是，但是台南那个孔庙从康熙以来
0: 是
1: 匾都在。
0: 是，那个是最
1: 是完整的吧？
0: 对，最完整的。
1: 那这个
0: 我在中研院待了半年，就专门来。
1: 我专门。
0: 就
1: 是
0: 余先生指导说你到
1: 那这个 UNESCO 的官员后来在赖清德面前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参观完台南以后就忽然发现台湾 is not part of China but China is part of Taiwan，
0: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真正的台湾，
1: 真正的
0: 中国
1: 是世界的很多部分，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现在在做 AI 的时候，很多人讲说 War Model，
0: 没错没错，
1: 世界最厉害的 War Model 在台湾，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是，
1: 这是 War Model，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因为这种多元文化会让人哈会更聪明，是真的。我不用说别的，我看开车就不一样，美国人已经够聪明的了，美国人开车。

0: 就从小就开车的了，没有台湾人开得好，这么窄的路能够一点摩擦都没有。因为我在巴黎也出来了嘛，巴黎的车都是碰碰车，都是碰的乱七八糟的，这基本上车是不碰的。
1: 在这个国民党还独裁的时代啊，我记得有一个官员在立法院答询，大家批评他交通乱七八糟
0: 啊。我九二年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台湾台北全部都是一流的司机，因为二流司机全部被撞死了。
1: 然后那个官员，我记得他说了一句金句，他问大家说：“虽然很乱，可是你不是每个人都回家吃晚饭了吗？”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是我的道我导师是道士，
1: 是
0: 他跟着这个陈荣盛这些道士学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四个字叫“乱做乱好”。
1: 乱做乱
0: 好，是的，是的，我觉得台湾的交通都是这样子，真的是重点在好
1: ，chaotic，
0: 对对对对
1: ，chaotic，
0: 是是是
1: ，chaotic 才是道理，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某种程度在现在为啥在 AI 啊、前沿里头，台湾这么领先啊、不是只是半导体而已，
0: 当然不是，
1: 包括未来，因为台湾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无常 ，non-stationality。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无常。
0: 易经也是讲的是
1: 无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变异嘛，
1: 变异。
0: 对，易经是三个嘛，第一个是不易，第二个是变异，
1: 对对
0: 呀，第三还有更关键的还简易，
1: 对
0: 呀，
1: 无常。
0: 实际上，日本的那一套的禅宗的。那个简易的哈，你最后包的变成这个 iPhone， 它变得这么简单哈，其实都是禅宗的思维，就是这个要简易，这个是非常中国文化的这个优点，
1: 是一个是
0: 要集大成，然后把它变得很简单，
1: 无常而非线性，
0: 没错没错，
1: 就没有一套说哦一定要 SOP，
0: 没错
1: 没
0: 错，是是是，
1: 你要跳过这些，然后先做结果，再回来找因都可以啊，因果导致，
0: 没错没错没错，实际上 Steve Jobs 和 Elon Musk
1: 是的，
0: 都是这套，
1: 他们就是发现到只有无常才能应付所有的状况，
0: 对啊对啊，不变应万变嘛，
1: 是不变应万变，说得好，就是宇宙本来的本质就是无常，
0: 对啊。
1: 人类的意识就是继承了宇宙的这个无常意识，
0: 它本来就是缘起性空的，
1: 缘起性空
0: 它一直在变嘛。
1: 是，所以当你如果要做一个研究，什么像中共什么计划经济，谁跟你计划？
0: 苏联就早就失败了，
1: 失败
0: 对啊，中国还比苏联灵活一点。
1: 计划就是说中国内部其实有一些人是相信无常的，所以他们在常中间呢。暗藏了很多的无常。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江泽民他们其实信佛的，都跑到庙里面去拜的。
1: 有，有可能，有可能呀。那这个当然是在台湾的所有的领袖里头，李登辉是最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他甚至于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他退休以后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主做见证》。
0: 哦，
1: 他直接披露12年执政的时间里头。
0: 我看见他。最让我感受深的是在1998年那一次，马英九选台北市长，
1: 台北市长
0: 他拉着马英九的手说：“侬是新台湾人，
1: 新台湾人。”
0: 这个
1: 加台湾，立林台湾，
0: 这个开启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就是新台湾人的这个概念从此形成。这个也是一个无常，从原来的台湾人变成是新台湾人，
1: 他讲
0: 大家都是新台湾人。
1: 他讲了一句话就最有无常的味道，
0: 没错，就是啊，
1: 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完全脱胎
1: 换骨啊！后来我有机会跟总统交谈。我问他说：“啊，这股下面艺术，这什么意思啊？”
0: 是是，
1: 他说：“我每天读圣经。”
0: 对啊，
1: 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就发现，我今天读了圣经以后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
0: 对， 对对，
1: 所以我已经不是我昨天那个我。那我是谁呢？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哦，这个很佛学的那味道。
1: 他完全是禅宗，
0: 是是是，
1: 他完全是禅宗的思考，但是他好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哈。所以，
0: 我跟你聊的我很高兴，因为宗教学这个才是我的本行呢。是是，
1: 因为他们说第一集我要问清楚风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必须从你的这个 mindset 里头。
0: 我是一个因为六四而受到拯救的 逃脱无神论的框架。
1: 所以你2001年创建。

0: 六四档案网站，那这个记对六四的记忆的意义就是不断更新你的。
1: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我第一次讲，我真正2001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通这个网站，实际上是因为在西方，尤其在西方，但是是全世界突然冒出来一本书叫《天安门文件》，我一看那个书就是假的，但是我讲不清楚，所以我要开通这个网站，把所有的那个原始资料收集了过后，我今天就可以完完全全向全世界宣布它是个伪书呀。那个是中共里边的一个人，号称叫张良，他就说他是带了2000份，开始他说7000份的中共的机密文件，然后就拿出来骗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西方的中国通门，但是他们没有骗到余英时余先生。所以这次我就我在政大还是国史馆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哎，那你说连西方的这个中国通他们都骗了，那六四这些我们到底还能看谁的书啊？还能相信谁啊？我说台湾中研院，你比如说余先生他就是中研院的院士，这些人跑到余先生那里请他写序，跟他看了这些东西过后，余先生从此一句话都不讲。而且不光是余先生不讲哦，余先生在中研院的那些学生，什么王范生啊什么，我查了，没有一个人会来一言不发对这个天安门文件，就是表示他们其实
0: 是
1: 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所以我这次就是专门来讲这个天安门文件，其实它是一个统战叙事的一个标本，就好像高智年这个是
0: 假中最
1: 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的特征词。
0: 是今天我们谢谢冯传德先生，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NG节目。这两三天两岸互动交流的话题，关于动物的话呢，这猫熊就要上新闻版面，因为上海跟台北市的物种交流合作，这是2024年的双城论坛所促成的计划实现了。不过因为11月呢，台湾要举行地方选举，那么台北市长的选战好像也打到了猫熊哦。那寻求连任的蒋万安，还有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沈柏阳，这两天两个人面对媒体询问，还有一些台北市议员的质疑，有所谓的中国渗透啦，还有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未来是不是还要持续举办，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不过等一下我们是会从上海举行的小猫熊移交记者会，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哦。好，另外呢，我想呢，在台湾最近都好热哦，即将进入夏天，那么随着这几年持续飙高温，那能不能够稳定的供电呢，是民众还有企业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像半导体啊，发展 AI 产业非常吃电。像上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到台湾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也就提到用电的问题了。那么赖清德总统正面回应，说他可以放心，下次呢如果到台湾可以请他去看看我们的发电厂哦。这是关于能源政策了。那我们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有使用核电，也相当致力绿能开发，等一下会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上海有一些民营企业他们到底怎么做的呢。至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关心一下中国大陆的房市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影响经济成长最不利的因素了。那情况好转了吗？这些议题我们要连线访问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在上海最近的天气会不会很热啊？
2: 最近也蛮热的。
1: 在台湾蛮热的，不过这几天可能会下一些雨。

0: 不过我想第一个我们请文琪啊来告诉我们，前两天你参加这场记者会是猫熊哈、嗯、对，那提到猫熊我就就想到团团跟圆圆哦，在台北市立动物园这一对大猫熊是2004年出生，200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送给了我们台湾这一对的猫熊，后来还繁衍了下一代，2013年生了圆仔、嗯、2020年生下了元宝，这是民众命名的哦。嗯、那爸爸团团呢在2022年因病过世哦，其他成员还在台北市立动物园。那回到上周在上海举行新的一对猫熊的移交仪式，哎，我想问文琪，你有看到他们可爱的模样有亮相吗？嗯，
1: 没有，他们说就是已经在检疫阶段，完全没有给我们看。
0: 哇，
1: 对，
0: 可见这个要非常的专业，要先检疫没有问题才可以移交到台湾来。那
1: 对，但是我想说他们连照片或影片也没有提供给我们、嗯、对，就有点可惜，或是上面应该播一下他们最近的情况吧。
0: 是啊，也没有。哇，但是我先告诉听众朋友，因为媒体有这样报道，已经顺利送到了我们台湾、嗯、但是还没有办法正式亮相，因为检疫的时间挺久的，好像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这段期间要看看他的情况才可以来对外亮相。不过我们重点先谈当天的记者会，没有看到任何的影片或照片，有点可惜。就我们采访的记者来说的话，哎，好像都要凭想象，也会很难写。但是重点是在这样的场合，我想呢双方都有出席，大概包括哪些人士呢？
1: 台北方面是由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廖文静出席的，那他就带着一些动物园的保育员一起去这样子。
0: 嗯嗯哼。
1: 那上海方面呢，是由他们的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新军以及他们动物园的园长这些人士出席。那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孝董有出席，跟台办也有关系。
0: 好，这难免会有点政治味哦，但是我们是专家，特别带领了动物园的一些相关的保育人士到了这边、
1: 嗯、
0: 我想台面上说的话我们也想听一听到底说了什么、
1: 嗯、
0: 因为刚才我有提到蛮有政治味，在台北市因为市长选战开打啦，会比较浓厚一点。那在当天副局长说了什么呢？
1: 他提到说其实感觉出来，他是强调延续这是一个双城论坛重要的象征。那他说这对小猫熊在台北落地之后会成为两市保育合作的重要象征，今天启程前往台北的不只是一对小猫熊，更是存在了双方的信任友谊与对未来合作的期待。他也强调就是未来、台北市动物园跟上海动物园也会继续针对这些物种保育啊、繁殖研究、这些人才培育或者兽医学等领域进行合作交流。
0: 嗯，那在照顾方面的话呢，我们这边怎么说，或上海方面他们有提到吗？特别关注这个层面。
1: 其实两边都有提到，就是廖文静副局长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说，就是台北动物园有提前派兽医跟照养员前来啊，然后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哦、那上海市动物园园长裴恩乐他也有说到，5月1号就开始检疫了嘛、嗯。那这一个月检疫期间，其实小猫熊的体重啊非常稳定，嗯、然后粪检、尿检、寄生虫的检测也都结果很好。他说小猫熊是很健康的。
0: 好，很健康。我们接手之后呢，当然也要让它很健康的哈。那有讯息
1: 是、大概还有一个月的。
0: 一个月的时间，检疫时间，台北这边、
1: 所以七月才可能会见面，最快。
0: 哇，刚好在暑假期间哈，可能又很热门，因为我看我们的蒋万安市长说，到时候可能还会来个命名的活动，台湾民众对这个是非常热衷的哈，而且现在没有亮相，亮相的话一定更萌了哈。对，因为小小只的，这个猫熊、他们有介绍这只猫熊是哪里的猫熊吗？我也感到好奇。
1: 没有这次都没有介绍，这次在这个仪式上。可能之前双城论坛我有看过相关报道，是有介绍过的。对，他们这两只好像早就选好了，但是这一次就只有他们顶多交接的时候拿了两只猫熊的照片
0: 啊，真的是。
1: 然后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说。对，交接仪式其实半小时就完成了，包括那个会后访问
0: 啊、就是
1: 时间掌控的很好，
0: 非常的有效率哦。会后的访问，我们这边大概谈了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些照顾的话题。我觉得这个交接仪式还是比较那种展演的形式，就是交接照片、交接什么礼物、交接一些资料这样子。然后其实后面提到小猫熊的状况啊、照护状况都

0: 之后以后访问的。那另外，其实我还有问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点惊讶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本来是台北这边要换黑脚企鹅过去，那前几天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又说要换成白首长臂猿，那他说是配合上海动物园的需求，可是我问动物园园长，他说还没有确定，他说还在沟通当中。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会有变数就对了。
0: 对，对，我要追问的时候，台办的人就直接插进来说："好，我们访问到这里，
1: 哦，不让
0: 强
1: 记者
0: 制
1: 多
0: 结束。"
1: 问啊，
0: 我不确定
1: 哦，
0: 是这个还是他在控制时间，因为前面那个廖
1: 哦，
0: 文静副局长他也是蛮强制的态度，就是结束
1: 嗯，
0: 这样。
1: 不能这样。好，那也许呢，一切都在规划当中啊。你想要
0: 对，可能不
1: 多
0: 方
1: 问
0: 便
1: 一
0: 透
1: 点的
0: 露。
1: 话，就不方便，
0: 没
1: 要到我
0: 错，
1: 们的答案哦。那我们再看呢、啊，
0: 对。
1: 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不过，对于未来在台北亮相的这两只小猫熊哦，我们的台北市立动物园是表示，目前的状况不错，有一只呢会开始吃东西了。另外一只呢，比较谨慎害羞，他们观察出来，让媒体可以写一些外界对他们的想象的模样哦。不过提到这个猫熊呢，我也好奇，就是哦，猫熊除了当交换的这个礼物，可以物种交换，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一个学习啦哈。那其实以前猫熊有人说猫熊可以有外交的这个功能哦。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哇，很久以前呢，1941年开始，那个时候是宋美龄还有宋霭龄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赠送一对大猫熊，那之后就开始所谓的猫熊外交。那么今年2026年哈，其实中间有历经了一些阶段了哈。那有些是可以租借的，但是要照顾好呢，也要花一大笔钱。一些国家也是有中国大陆的猫熊了，那我们就来关注7月份的时候，这两只小猫熊可爱的模样，相信呢，大小朋友都会很期待。好，这是在节目的第一个话题，谈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2024年签署了一个物种交流合作备忘录 MOU，那么计划实现了，那最新的一个进展。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有关用电，中国大陆的绿能这方面的推动政策究竟如何？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怎么做，或许可以窥之一二。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跟我们谈这个用电的问题，我想多说点台湾的部分哦。为了鼓励民众节约用电，进入到夏季，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就实施所谓的夏季电费，就是用比较多的话电费就会调高，用电量比较少呢，没有超过标准，还能够退费鼓励一下了。因为我家就曾经因为这样减价了哈，因为我们很省电，那两个月还缴不到1000块台币，很便宜。因为我们白天人都不在，都上班去呢。那很重要的是，其实需要更多电，这也是政府政策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这供电能够稳定。那再早年我们知道有核能安全的疑虑的，还有减少碳排放之下，真的必须要多管齐下啊，增加像水力或太阳能这些绿能的发电再生能源。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提出减碳的目标了哦，那2050年之前，台湾希望能够到净零碳排。那中国大陆有提出一些政策，碳中和啦。那么到2060年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呢，实现这个碳中和。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哦，这是中国大陆跟台湾不同目标的一个定定哦。那其实要推动

0: 这个都蛮具挑战，像我们在台湾政府在2016年提出希望2026年绿能供电比例要达到 20% 的目标，但是我们经济部长郭明星今年2月有一场年终记者会，他也坦言做不到，不过他说还是会持续来努力朝这个目标迈进。那中国大陆呢，这个绿能是不是也积极推动？那文琪最近有机会采访到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他们怎么样来做的呢？文琪，
1: 首先最近上海要举行一个碳博会，就是跟这些绿能相关的产业会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我参访了一些绿能建筑的检验的企业以及一个风电集团，那还有一个比较酷的民营企业，它是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太阳能板，那它其实是立柱的设计，就是可能把柱子立得高高的，然后上面装四块太阳能板，那特殊的是那四块板子是可以移动的，就是它是可以转向的，就是例如说太阳有时候可能朝向东方朝向西方，它可以跟着太阳的方向走这样子。
0: 这在台湾我好像有看到，
1: 对，台湾其实好像也有，我查了一下，
0: 对，我在南部有看到，中国大陆也这样做。好，那它用这样的方式，它会架在哪里呀？
1: 它其实说因为这个是立柱设计，所以可以架的空间很多，就是例如说农地上它展示的啦，就是例如说有些大片的农地啊，你就可以架着，这样就不会因为那个板子遮到阳光影响作物生长。然后还有一些草坪啊或是河道旁边，它的场景其实蛮生活化，就是你可能一般看到的河边的公园啊或是一些草坪有些植物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做。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应该是那个电动车，因为未来尤其中国嘛，电动车很多，那他们会需要很多的充电桩，对，还有充电站，那其实要拉那些电也都是一些成本，那如果是能够靠这个柱子啊这样立在那边就可以发电的话，可能很多地方都可以盖充电桩了。
0: 对，我知道中国大陆电动车卖得很好，所以充电桩也要很足够啦。台湾这几年也是加速在做这样的建制哈，我们到大卖场去啊，或说一般比较重要的地方可以充电的地方，充电桩都变多。但中国大陆起步更早，所以呢，如果能够提供更充足的电的话，也可以帮上一些忙哦。所以这些电的技术应该也会有专家啦哈。那只是我也感到好奇，就是说他要卖电吗？还是说政府怎么样收购他的电，是要这样子吗？因为台湾也有这个想法。
1: 他最特别，他不是卖这个设备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卖设备，然后来知道他原来是卖电的。他主要的说法当然就是因为设备可能成本还降不下来，虽然其实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内卷都蛮严重的
0: 啊，
1: 对，但可能他们多了这些装置，然后还有他们包括他们可能自己研发很久的一些演算法，因为他们要去衡量那个光照怎样效率才最好，对，怎样移动，这些的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的部分。不过因为其实现在中国政策在推的方向也就是要电嘛，因为未来不管 AI 发展什么都很需要电，那他就觉得如果就是设备卖了，那可能利润就固定了，那可能装置的寿命25年，那这25年就赚不到钱，所以他们选择卖电。
0: 所以这个算盘打得精啊。
1: 但是他也说
0: 他
1: 也说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是这种电的事情其实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对，那如果以后做大的话可能就会跟国有企业合作这样子。
0: 他们就期待跟国有企业一起合作。
1: 对，他们现在其实也期待跟上海市政府合作，因为他们要架那么多的那个设备一定需要，例如说尤其是河滨用地，那一定需要那个一定是政府用地嘛，一定需要政府允许，
0: 是跟国有企业一起携手往前，也可能比较容易贷款吧。我想
1: 对啊，应该需要很多的钱吧。
0: 对对对，这些设备啊，
1: 设备这么多，
0: 对，所以他投资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中国大陆很多产业都内卷哦，那内卷的原因有一些专家是观察啦，有可能就是补贴都会造成这种问题跟现象。那不晓得这个会不会，但看到他们的技术，至少民营企业他愿意来试试看嘛，那也希望能够卖电赚到钱哦。那我们就在看在这个绿能的这个提供上会不会有一些帮忙哦。我想这是在中国大陆部分。在台湾最近我看到我们的经济部呢还特别奖励就是小型的水力发电，这个也是大家一起共体时间，或者说让这个电的供应更充足吧。奖励办法都已经出来。

0: 来了哈。我想在有一些地方呢，也有这种水利是非常丰沛的，好像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哦。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用电呢可以更稳定，一方面也比较不会有那种碳排放比较多的发电。那我想大家都在想办法，不过政府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好，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最近你所采访的是。
1: 刚刚问我使用的一些地方，那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是工业园区，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也会强调要有盖一些零碳园区，可能例如说为了符合外国法规，有些企业不是会要求就是他们的电是绿能的来源嘛，就是提供给这些企业的那种零碳园区，可能也很适合。
0: 哦，没有错，现在像欧洲啦，不要课碳税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都会要求的，就回溯到整个一个生产的一个供应链哦，都是要绿能的，所以也要赶快来打造出来比较一个环境。台湾也是一样，中国大陆也是积极在做。好，非常谢谢文琪告诉我们，中国大陆有些民营企业开始用这个太阳能的发电，那么台湾事实上也有在做，但是怎么样多管齐下，再生能源能够多一些，那么是一些，那核能发电在技术上还有安全上都已经提升了。现在台湾也有人说这核绿共存是往这方面来发展。我想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政府要比较严肃来看待。我们来记得总统在去年他说，能源议题不只是简单的反核跟永核是非题，国家气候治理中每个决策都是多元的选择题，非常复杂的多选题。台湾人要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决定会有多少电力需求，为了因应需求选择哪些电力来源，有关要付出何种成本代价，我们都必须思考做出取舍。当然政府政策他们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好，等一下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来谈的是中国大陆的房市，特别是中古屋目前处理的哪些问题呢？好像有点回温的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做法让它有些回温了？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安居，节目持续连线的是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紧接着我们要来谈中国大陆的房市哦。提到房市，其实这一两年台湾的房市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应哦，因为我们知道2024年9月台湾实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就是规范银行放款上限的限贷令，哇，这一波影响还挺大的哈。那所谓的限贷令让一些人要买房子可能就缩手了，所以目前台湾的房市其实是进入一个寒冬吧。但是呢，也是政府认为应该要稍微管理一下，所以我看到比较新的，如果先对标上海的中古屋，那台湾的一个591的实价登录，今年第一季全台湾许多热门商圈的中古屋房价有明显下跌了哈。那过去受惠科技题材的房价，台中中科、高雄男子还有新竹竹北，这些价格都下滑了。那至于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呢？中国大陆大概3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成长，说真的是极度仰赖房地产投资。那这期间历经不止一次打房来抑制房市泡沫，不过最新的还是2020年实施的融资监管啊，所谓的三

0: 条红线的政策，那真的是拖垮经济成长的问题情况到底有没有好一点呢？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官方不断的端出一些利多买房松绑一些政策，那情况看起来是有点起色，不过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改善。不过呢，最近倒是有中古屋房市稍微回温，那这个情况要怎么看？我想数据会说话，文琪是不是有看到相关的数据？我想也再请教一些专家来看，应该是可以值得参考的一个讯息。
1: 没错，最近我就是观察以上海为主，就是上海的新房跟中古屋的那些成交数据都有回升。那其实之前的情况像去年一直都是，例如说中国的这么多城市里面可能只有北京跟上海的新房在微微上涨，其他的都是下跌，尤其中古屋之前是跌得很严重，那包括上海的中古屋到去年为止也都是下跌的。那今年开始就是它的数据很亮眼，就是例如说我参考了一个路媒数据，它是说假如他们上海的中古屋市场荣枯线是在20000间以上，那其实已经连续六个月，就除了春节期间以外，连续六个月都已经在荣枯线以上了。那像三月成交的是3.12间，那四月跟五月都2.8万间左右，也就是相比去年其实已经成长了蛮多，那个像五月相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长了 31%。
0: 那这样的数据的话，你有看到一些政策刚好推升它嘛？所以这个数据就明显的反应。
1: 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数据会这么亮眼，那它是可信的吗？对，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上海的房市专家，那他叫蔡维明教授，那我之前也蛮常访问他的，就之前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说过中国去年推出了一个好房子政策，那好房子政策就是规定了一些例如说他们要高得房率，就是实际使用面积，那像台湾可能会叫低公设比的那种概念，所以他们现在新盖的房子得房率都非常高，可能会超过100%这样子。然后还有降低容积率啊，优化采光通风啊，这些的一些政策。那他之前说这个政策就是等于说你过去盖的都是没那么好的房子，
0: 对，
1: 有点像是把这个市场切成两半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很强调他认为这个其实政策会继续影响中国房地产30年。对，他之前还有说的一个是他认为这个政策就是用一手房取代二手房，他们叫一手跟二手，那就是新房跟中古的概念，那必要时可能会牺牲二手，
0: 牺牲二手，他们要救新房，新房让它卖出去。
1: 对对，因为他说新房的话，你要建商持续盖新房，政府才有卖地收入。对，他们的概念是这样，所以政府会比较鼓励卖新房，因为中古屋的成交对政府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0: 哦，很现实的。
1: 但是之前的情况是因为这个政策出来，中古屋的房价一直在下跌，但是现在又涨回来了，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对，他怎么说？
1: 对，他就说，因为其实未来新房就是价很高，那量可能比较少，就是他会卖得更贵。对，可是许多人一定都买不起，他这些买不起的人他就会转向购买中古屋。对，
0: 原来是这样。新房虽然好，但是又价格高不可攀，所以呢，会有求其次就来买中古。
1: 台北人应该也很了解。
0: 对，或是比如说，我刚刚说信用管制第七波，你看，可是有些蛋黄区还是一样啊，价格还是很硬的，对不对？
1: 蛋黄区不会跌，
0: 不会跌的，不会跌的。所以这位专家他就认为说，中古屋可能刚好在这个中国大陆推出好房子的一个政策之下，可能反而是间接去拉动了他的买气。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
1: 可能只有上海
0: 哦，可能只有上海。
1: 对，因为上海毕竟是一线城市，那大家还是看好它未来的情况。加上最近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政策，上海市政府在收购中古屋作为一个保租房，就是有点像社会住宅，整理之后会租给民众的。
0: 听起来也不错耶，不要让它闲置嘛，让它好好充分利用，如果可以租出去的话更好。所以说比较有发展性的一些大城市呢，政府还是蛮积极在救一些，
1: 不会让它跌下去。
0: 对对对，旧房市。那这个我想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台湾也是如此的，有工作机会大家都会往那边集中。
1: 对，他还说就是像政府收购保租房这件事情，其实他觉得一个目的是为了稳定房市，因为现在他说上海房价大概已经跌了3%到3.5%了，那要助推房价当然有难度，可是再下跌的话对市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政府要做就是稳定，那可能看到市场很多库存，那就赶快收购嘛，这样子。那随着这些中古屋逐步成交，其实 就是挂牌量也确实有下降，就之前上海挂牌量是非常多的，那现在也有减少了、嗯、那现在挂牌量减少，那房价下跌幅度也就减少了，
0: 嗯，
1: 对，那可能就很多人觉得说，哎，那个低点已经到了，可以出手了，这样子。
0: 好，这样子的一个，
1: 但还要继续观察。
0: 对，这样的波动真的是要持续来观察，因为政府政策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嘛，哈。好，我们就来。

0: 会影响中国房地产30年好房子的政策。好，那看旧不起的房子要怎么处理，但是尽量会去处理，看起来在上海是这个样子。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就说中国大陆中古屋的房市最近是回温了。那至于在今天我们也了解了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民营企业致力在发展绿能，他们的想法跟期待是什么，还有上海两只小猫熊呢快在台北亮相，最晚应该是7月份吧，大家就期待。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竹市高翠路住宅今天9号凌晨发生气爆事故，初步研判为瓦斯气爆，约8户受到影响，且已造成4人受伤，2人送医不治。另外，豪雨造成花莲马太安溪溪水暴涨，一名邓姓工地主任在8号遭洪流连人带车冲走，在受困16小时后于今天凌晨获救。赖清德总统在今天上午透过脸书向气爆意外的罹难者家属表达哀悼，他并表示已经指示中央相关部会与地方政府同力合作，全力协助受影响居民后续的安置与生活重建。赖总统说，无论是花莲溪水暴涨或是新竹的气爆事故，他都要感谢警消、医护及救难人员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在第一线现场守护国人安全。新竹市今天9号凌晨发生气爆事件，正率团访问友邦帛琉的副总统萧美琴在当地受访时表示遗憾，并感谢第一线救护人员的投入。此外，花莲马太安溪因豪雨导致溪水瞬间暴涨，一名工地主任不慎受困，所幸最后获救。萧副总统说，台湾山高水急，面临各种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灾害，因此需要建构快速防灾及救灾的能力，这也是台湾一直希望能够与友邦分享的部分。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新竹市高翠路住宅9号凌晨疑似发生瓦斯气爆，造成民众伤亡，副总统萧美琴正率团访问友邦帛琉。他在当地时间9号上午前往水产中心参访时接受媒体联访，对此表达遗憾，并认为台湾应建构应对突发状况的能量。
3: 我也非常的遗憾看到新竹发生气爆的事件，以及有多处淹水，我知道对国人来讲都是很心痛的，那也特别谢谢所有的这个第一线的救护人员及救护人员的投入。那当然我们对于台湾整体社会的这个面对各式各样的这些突发状况应对的能量这种防灾的能量也一直是赖总统非常关注的。
2: 另外，花莲马太安溪因豪雨导致溪水瞬间暴涨，一名协助撤离机具的工地主任不慎受困，所幸在消防与搜救人员不眠不休的搜救下已平安获救并送医治疗。萧副总统受访时也对此表达关切，他表示，台湾山高水急，面临各种地震以及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让大家看到了

0: 重大的气候变迁对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肖副总统强调，从全社会韧性角度来看，台湾需要建构能够快速防灾、救灾以及复原的能力。他并指出，像帛琉这样的岛国也同样面临气候变迁带来的种种挑战，因此台湾也希望未来能和友邦们分享这些能力。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1: 陆军十军团今天9号上午于台中实施重炮射击训练，验证雷霆2000、M1 洞沟 A2 等多项的重炮武器。陆军指出，各训练部队皆于今天早上才开始进驻阵地方列，以验证机动部署等实战化训练目标。由于全台的天候不佳，也增加了操演的执行难度。今天央广记者杨恩响的采访报道。
2: 陆军十军团9号上午于台中大甲溪出海口实施2026年度重炮射击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操演，整合辖下58炮指部、联兵234旅及586旅等单位，验证雷霆2000、N1 洞沟 A2、155榴炮、12洞破炮及托式 2A、2B 型飞弹等重型武器作战能力。本次操演响地敌两栖兵力企图进犯中部地区，首先由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向白沙屯海滩登陆目标实施区域打击，随后 N1 洞沟 A2 等各型重炮再实施要域火箭，并由托式飞弹、12洞破炮对突入之敌军持续火力压制。这也是雷霆2000时隔7年之后再次至作战地境实施实弹操演。值得一提的是，为达实战化训练目标，陆军一改过往重炮提前进驻阵地的做法，而是到操演当天才开始机动部署，以强化官兵临战能力。58炮指部参谋主任翁义明说，
3: 过去重炮射击只是一个很固定性的排列，我们这次分散部署，而且我们这次进入阵地的时间都是以实战化的进入时间为主，我相信这一次的训练对于各位弟兄上都是有相当的难度。
2: 由于受梅雨封面影响，操演现场气候极不稳定，大雨加上湿软的河滩地大幅增加操演的困难性。58炮指部火箭连连长廖能正说，
4: 我们现在的训练场地是属于比较硬质的地形，转换到这个算是软质的地面，那我们在火炮的架设上面就会多一个软地坐板，那会增加我们开设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克服了这些天候及那个环境的因素。
2: 另外，在操演期间也发生小插曲，一枚雷霆2000火箭弹疑似失效而近距离坠落。对此，陆军说明，本次雷霆2000共涉及180枚 NK-15 训练弹，弹体内并未填充杀伤性的爆炸药。该问题弹体虽成功发射出箱，但疑似二段推进火箭失效，坠落于发射车400公尺外。目前失效弹已交由中科院带回分析。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中采访报道。
1: 国军近期推动陆军宽频无线电机采购案，因为公开招标的规格漏列国际主流防护的高阶跳频技术，引发关注。台湾韬略策进学会9号召开记者会，学者指出，现代战场已经进入了电子战、网络战与系统化作战时代，无线电通讯攸关国军联合作战与未来能否与美军通联整合，因此呼吁将跳频能力纳入采购的必要条件。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5: 陆军日前办理近新台币97亿元宽频无线电机采购案，招标规格仅纳入移频技术，却未明确要求国际主流防护高阶跳频能力。台湾韬略策进学会9号召开记者会，呼吁国军采购宽频无线电机时，应将跳频能力纳入必要条件。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指出，台海未来若发生战事，台美要进行军事联防，台湾应该如何与美军对接通讯。他表示，中共近年来采取网络攻击以及电子战攻击，若是国军作战系统经不起电子战挑战，或是使用旧型无法与美军对接的通讯设备，整体战力就会受到冲击。他表示 C4ISR 系统要串联指挥、侦察与火力单位，核心能是通讯，因此无线电跳频系统应被视为联合作战与抗干扰能力的重要基础。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周宇平表示，若国军通讯设备仅有移频功能，等于使用十几年前的技术。他并进一步指出，移频解决的是频率使用问题，跳频解决的则是战场生存问题。他说，
6: 移频基本上是通信设备的功能啊，跳频是作战系统的能力。 移频是解决频率的使用问题，但跳频却是解决战场生存的问题。所以简单讲，怎么样去把安全，就是国军在这个人员也好，装备也好，他在使用无线电的安全能够先确保啊。刚刚前面几位老师也特别讲，你只有无线电使用安全的同时，基本上我们的人员跟装备才是安全的。
5: 台湾产业防灾协会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李崇智则建议精准配付、营级编译、功能导向、国产替代。他指出，现有高阶通讯设备应该优先配发给真正需求的单位，营级单位则是可建立闸道与转移能力，作为战场资讯中介中心，避免前线官兵面临资讯过载问题。此外，台湾也应结合民间网通产业能量，发展国产化通讯设备与转移系统，并逐步整合警消、海巡等单位的通讯网络，以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台湾安保协会副秘书长何成辉表示，未来战场将走向网络战与系统化作战，通讯设备采购不能只着眼于单一品牌或是单一设备，而应从整体整合、系统化角度规划。他指出，通讯移频在面对强电子干扰、电子侦测以及电子压制时能力有限，并可能使前线部队暴露在电子战威胁之下。他呼吁军方在系统建制与采购上应该采取更前瞻以及发展性思维，而非只是以消化预算方式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气象署发布大规模的剧烈豪雨预报，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9号也特地前往气象署关心最新的梅雨情势。他肯定气象署快速因应并提供各地县市政府最新的资讯，也期盼相关单位做好准备。卓荣泰也期盼这次的大雨都能够下到水库里面，让农业及各产业都能受益。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7: 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资料显示，台湾面临西南气流及锋面影响，在9号与10号恐有致灾性豪雨发生，不少县市山区也宣布9号停班课。行政院长卓荣泰9号上午特地前往气象署掌握最新的梅雨情况，听取气象署简报后表示，他已要求各部会提前做好因应措施，包括交通部分也不能掉以轻心。他并肯定气象署提供最新最快速的讯息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行政院灾防办公室及各地方政府，已做好各项因应准备，包括水利署、农保署等都要做好准备，低洼易淹水地区的抽水机、防汛机具车辆都要保持最好状态。朱荣泰也希望之前南部水库水情状况不佳，他说自己每天都非常关注，因此希望这波大雨都能下到水库里，让水库获得益助。朱荣泰说，
8: 大雨要来，我们没法阻止它，但我们跟大家共荣共和，能够好好的这个度过这一次这个豪雨或是豪大雨的侵袭。那希望在各部会这样的提前通力合作底下，让国人也能够按照我们所发的各种指令，大家来配合，能够度过这次的各个雨的考验。但或许真的再次许愿，让我们的水库能够吃饱一点、喝足一点，然后将来我们的产业各方面、农业也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协助。
7: 朱荣泰也提醒各相关人员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昨天花莲马太安溪的工地主任曾一度失联，幸好最后人员平安。他希望各县市政府一定要下达指令，阻止人车进去危险区域。气象署表示，这波锋面最大雨势估计在9号下午到10号上午，11号由于锋面南下至巴士海峡，雨势会稍缓，但好天气恐怕要等到15号之后。这段时间气象署提醒民众一定要多加防范好大雨带来的影响。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7号到8号于塞浦勒斯举行非正式会议。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各国国防部长在会议中再度重申支持乌克兰，并展现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压力的立场。他说，在战场上，时间不再站在俄罗斯那边，俄罗斯总统普丁正在失去资金、士兵与气势，这正是俄罗斯加剧攻击乌克兰平民的原因。根据数据，西方的制裁预估已让俄罗斯付出 1.2 兆至 1.5 兆美元的代价。卡拉斯进一步说明，下个礼拜举行的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中，欧盟相关部门将提议新增80多个制裁对象，目标直指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人权侵犯者以及政治宣传家，逐步瓦解俄罗斯战争经济的根基。 他还提到，各国国防部长也讨论深化与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合作，特别是目前

前最迫切需要的防空能力。与此同时，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已准备就绪，本月发放的第一笔59亿欧元款项将用于无人机。日本警方今天9号透露，日本职棒前读卖巨人队监督阿部慎之助，因为涉嫌对18岁的长女施暴，已经遭到警视厅以暴行的罪嫌函送检方侦办。根据调查，阿部涉嫌于5月25号在东京都涩谷区住家内，因为不满两个女儿发生口角，上前制止时与长女发生争执，随后抓住对方衣领并将她推倒。当天晚间的7点左右，儿童相谈所接获长女通报，称遭到父亲施暴，儿童相谈所随后报警，事件才因此曝光。警方到场后调查并对阿部实施酒测，结果显示他呼气中含有酒精成分。警方表示，事发当时屋内一共有阿部妻子、18岁的长女以及15岁的次女4人，妻子和次女都目击了整起事件的经过。面对警方讯问，阿部坦承相关行为，供称当时两姐妹正在吵架，他叫他们安静一点，但遭到大女儿顶嘴，因此才让他一时失去理智。警视厅认定阿部没有逃亡及面证之余，已在5月26号将他释放，后续以自愿配合调查方式持续侦办，并于今天完成书类的送检程序。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戴新的总统在今天上午为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台湾与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相同的安全挑战。他期盼台日未来能够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合作，一起守护民主自由价值，并且促进区域和平、繁荣与发展。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2: 全球首座安倍晋三研究中心去年在国立政治大学揭牌成立，今天在日本东京举办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论坛开幕致辞。总统表示，他去年曾参加安倍晋三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期许研究中心成为安倍政经署以及台日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天这场论坛以安倍大战略与印太基石的台日关系作为主题，让台湾和日本两个民主伙伴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格外具有意义。总统指出，安倍晋三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更是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安倍晋三不只以宏观视野提出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对印太区域的稳定与繁荣留下深远影响，更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唤起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让台湾感受到日本诚挚坚定的友谊。这份温暖让台湾人民始终铭记在心。赖总统也感谢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延续安倍晋三的理想，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赖总统说，
3: 台湾和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着相同的安全挑战。我们感谢高市早苗首相延续安倍前首相的理念，多次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其中不论是持续强化安全保障、提升经济安全，或是与民主伙伴加深合作，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
2: 赖总统表示，台日关系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早已超越地理与政治的藩篱，成为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去年透过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台湾与日本在数位经济与供应链整合上又迈出重要一步。他期待未来台日在各领域的合作能持续。

0: 域创下新的里程碑，一起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注台海情势，中国交通部在6号深夜宣布启动所谓的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并且派遣海警船在我国东部海域从事非法执行活动。外交部在今天予以强烈谴责，并且郑重声明，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会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在联合声明里说要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其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中国交通部于6号宣布启动所谓执法行动，外交部对此严正指出，中国无权以任何理由对我国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更无权以日本与菲律宾未来可能进行的海域划界谈判为借口，趁机扩张其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主张。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我国绝不接受中国借机推动在我东部海域巡航以及执法常态化的图谋，对于中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及挑战国际秩序的行径，外交部要予以强烈谴责。
2: 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未来可能展开的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已向日菲政府表明以下三点立场。第一，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国际司法判例，双边条约或协定仅对缔约国有效，对第三方权益不造成影响，且日方不止一次说明日菲协议将不影响第三方权利，因此日菲两国划界谈判效力不仅不及于我国，我国东部专属经济海域所享各项权益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受影响。第二，日菲双方未来若进行相关谈判，应充分顾及我国与相关海域权益重叠的事实与权益，并与我方保持沟通协商。第三，我国与日本于2013年所签台日渔业协议及与菲律宾于2015年签署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既有合作机制仍然持续进行，我国与日本及菲律宾相关海事议题持续分别透过该等机制进行沟通与交流。外交部另外澄清，外界部分言论将专属经济海域划界与领土领海主权混为一谈，并声称我国领土或领海恐遭瓜分，相关说法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实务及事实。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外交部认为，日本与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外界所称，我国渔民将因相关谈判结果而立即面临登检、扣押或作业受限等说法，都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将持续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渔民作业权利，并呼吁各界理性看待相关议题，避免遭不实资讯误导。同时吁请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海域升高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径，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财经焦点。面对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通膨疑虑再起，美国联准会是否可能重启升息循环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台湾经济研究院第6所所长吴孟道在今天受访时指出，尽管美伊战争推升通膨，但是多半被视为短期因素，预估下周按兵不动的几率最高。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4: 欧洲央行最快将于11号宣布升息，日本央行下周也渴望跟进，全球货币政策再度弥漫紧缩氛围。台湾经济研究院第6所所长吴孟道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是重要观察指标，市场预估年增率约在 4.2% 以上，若未来数月通膨持续维持在 4% 以上，联准会面临的升息压力将明显 显增加，但若通膨回落到4%以下，联准会仍有充足。

0: 的空间延长观察期。他研判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90美元上下，尚未突破100美元关卡，且从联准会角度来看，这类因为战争或地缘政治造成的油价上涨多半被视为短期因素，不至于立即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吴孟道说，
1: 至少我觉得他们还会再观望一段时间啊，我觉得会有升息的压力，应该也要到年底啊，至少那两次，年底那两次比较会有压力。现在看起来在年中，我是觉得目前看起来不会动作的那个居多啦。我觉得市场看起来是在十二月那一次有机会升个一码。
0: 除了通膨数据外，新任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的政策思维也是观察重点。吴孟道指出，华许日前在听证会中特别提及结尾平均通膨的概念，与市场关注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有所不同。所谓结尾平均通膨，是将价格变动幅度最高与最低的极端值剔除后，再观察中间价格的整体变化，以降低短期波动因素对通膨判断的影响。吴孟道认为，华许提出此概念，显示其更重视长期趋势性的通膨变化，而非短期受到油价或地缘政治事件影响的波动。吴孟道观察，目前美国 CPI 约在 3.8% 左右，核心 PCE 约在 3.2%， 但结尾平均通膨仅约 2.4%。 若以华许较重视的指标观察，美国实际通膨已相当接近联准会 2% 的长期目标。吴孟道认为，在通膨尚未持续升温，油价也没有失控上涨的情况下，联准会更担心高利率对经济成长造成压力，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达对降息的期待，联准会在兼顾市场预期与政治压力下，决策态度可能更加审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来看科技产业。苹果公司美东时间在8号于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表了多项重大更新，启动以新一代个人 AI 系统为核心的策略，回应外界对于苹果公司在 AI 步调较慢的质疑。苹果公司这一次把 AI 深化为系统内建工具，包括具备画面感知的 AI、 可跨装置的视觉智慧以及全系统适用的书写工具，并且进一步向下支援旧机型，将 AI 基础架构深度结盟 Google。 苹果以更审慎的步伐进入这一场 AI 热潮，赢得了部分分析师的赞赏。他们肯定苹果避开了对手为打造 AI 产能而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对此，苹果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大卫·波格指出，苹果向来不以抢先市场为目标，而是在追求技术成熟之后提供产品的最佳体验。以 AI 为例， Google、 微软和 OpenAI 等业者发展最快，不过苹果选择先观察技术发展与潜在问题，再打造最佳的产品使用体验。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苹果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登场，会中发表新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并进一步揭示 Siri 的 AI 升级蓝图，展现苹果布局 AI 市场的最新策略。外界普遍认为苹果在 AI 发展上落后其他竞争对手。波格在天下文化论坛上分享，过去两年 AI 领域由 Google、 微软以及 OpenAI 等业者领跑，不过苹果向来倾向在技术以及市场趋于成熟之后，再推出具差异化的产品以及服务，打造最佳的使用体验。他说，
4: It is often said that Apple likes not to be first. They like to hang back and let other people be first with things. And AI seems to be a great example. AI is not where Apple has been leading the last 2 years. Google, Microsoft, OpenAI, these are the leaders. And so there is a theory that Apple waited on purpose to see what the pitfalls were, what the problems were.But the truth is, Apple has never wanted to be second.
3: 他进一步表示，回顾苹果过往发展经历，在新技术领域未必是最早切入市场的业者，但在技术趋于成熟之后，往往能够推出具差异化且具备市场影响力的产品。虽然苹果在 AI 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技术挑战，也经历高层人事调整，但并不意味着苹果偏离既有政策，预期将延续一贯做法，当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更加明确之后，加速推进 AI 布局。艾卡拉共同创办 办人暨执行长陈世嘉曾分析，当前 AI 发展中心、人机终于投资资料中心、算力以及基础设施建制，投资周期可能长。

0: 长达5至10年，苹果此时选择放慢脚步，观察市场发展未必是劣势。苹果掌握约25亿名使用者，每年售出高达2.2亿台 iPhone。程式家认为，随着 AI 技术逐渐普及，竞争优势将不再只取决于模型能力，而是取决于生态系通路以及使用者体验。届时，苹果渴望凭借庞大用户基础以及完整生态系，发挥后进者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已经在8号秘密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IPO， 将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同前进股市，而广大投资人也希望从人工智慧热潮当中分一杯羹。 OpenAI 并未透露这一次公开募股的规模或条件，也表示暂未确定时间表。公司声明表示，上市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作为一家私人公司，可能比较容易实现。路透社先前报道，这家 AI 巨头的目标是要以高达1兆美元的市值在股市亮相，最快可能在9月登场。若是真的以此估值上市， OpenAI 将成为今年第三家以兆美元级市值登场的公司，这是股市10年来的一道重要考验，测试投资人对于高成长科技股的口袋深度。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啊，依然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聊聊
3: 是
2: 这个
3: 聊什么主题？
2: 川赖通话
3: 到底会不会通话？
2: 这件会不会成型啊？
3: 我们未看先猜。
2: 哎，我们看看。
3: 对，
2: 那因为其实也拖了一阵子了嘛。
3: 是啊，是啊。
2: 这个我通常都会觉得说，我先讲我的看法好了。这种事情啊。电话拿起来就讲了，
3: 是，
2: 对，要通的话早就通了，
3: 是，
2: 这个而且你看川菜通话的时候都是通完了以后
3: 是才讲，
2: 才跟大家讲，
3: 对，
2: 然后这个川赖通话，这样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以后，这个好像还没有通到，就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3: 我是觉得像因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台湾的总统跟美国的总统，我是说已经就职以后。通话这是从来都没有的。
2: 1979年，
3: 对，
2: 那台美断交以后
3: 从来都
2: 没有了。
3: 第二个是，如果一旦通话以后，那会给谁制造这个一些发生的？当然，台湾可以发生，美国也可以从他的利益发生，但谁会发出最大的声音？
2: 对啊，
3: 对，那一定是中国。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考量呢，我是觉得保守一点讲，就算有通话，那绝对他的这个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我说对外发布的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那这个双方的幕僚大概都会，特别是国安幕僚会做非常严谨的一个规范，然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没有通话。为什么不通话的原因是幕僚都已经沟通好了，哪还需要他们两个老板出来讲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
2: 所以川赖如果通话了，如果通话其实很难控管。为什么第一句话就出问题？为什么第一句话请问你怎么称呼他？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
3: 你不能够叫他 William 吗？你一定要 Mr. President 啊。
2: 哎呀，
3: 对啊，
2: 他叫总统的话就完了。
3: 对啊，这个中国就跳起来了。
2: 对啊，就跳起来，你就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
3: 那中国绝对是他基于各种的理由，那对内也好，对外也好，
2: 他也不能叫他说你台湾的 manager，
3: 对，或 governor，
2: 台湾的 leader，
3: 对 leader，
2: 然后 governor， 然后什么东西，不，你就很奇怪啊。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通话还比不通还糟糕，
3: 对，
2: 对不对？所以

0: 第一个光称谓，你怎么称呼？就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第一条就会搞不定啊。
1: 是啊，
0: 对。然后
1: 这个我先讲，这个不是我们自我矮化的问题，
0: 是啊，
1: 而是这个是就是国际政治考量，这真的是国际政治的考量。
0: 对对，那你通这个话，假设就是说，川普的意志啊，哦，就是对外宣布说，哦，我会跟他沟通啊，干嘛？他沟通的意思是什么？他沟通的意思就是他希望是和平。
1: 这个因为当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跟军售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要不要军售，这个川普有必要跟这个
0: 对啊，他不能啊，
1: 对啊，
0: 六项保证里面他不能跟对岸商量完再处理
1: 啊，
0: 这样他就违法了，
1: 啊，
0: 所以他也有问题啊。
1: 是，
0: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里面 communication， 它其实是吓阻战略里面很重要的三个 C 里面的一环嘛，
1: 哈，
0: 就。capability, credibility, 还有 communication，嗯。
1: 对。
0: 然后沟通的目的是什么？缓和。
1: 对。
0: 那至少我让你知道我的红线画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你不要碰，
1: 嗯，
0: 我不希望打，嗯，所以叫吓阻嘛。
1: 对。
0: 然后就是你不要过来。
1: 嗯。
0: 那所以会打电话会沟通，他就是表示说我不希望情况失控。
1: 嗯。
0: 那希望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结果我打了一通电话。
1: 让情况失控。对。
0: 那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1: 对，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0: 对啊，就是跟我那个什么普法战争是因为一封电报，
1: 对对对对对，
0: 搞出来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对
0: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要通话的话，嗯，第一件事情就很麻烦。
1: 对，
0: 第二个状况呢是他要讲什么？
1: 是
0: 啊，他说打电话来。
1: 你好我好大家好。
0: 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台湾 beautiful。China beautiful。
0: 对。
1: American beautiful。
0: 那你要来玩玩吗？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绝对不会是这种啊。那好，那要讲的什么事情？
1: 是。
0: 说川普打电话给赖总统，然后把他骂一顿说，哎，你不要台独。也不可能啊。
1: 然后这边你晶片是偷我的。不可能啊。
0: 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川普其实是不相信对岸，就不相信老习在那边给他哔哩哔啦哔哔啦的。
1: 是他当时在飞机上面讲的是啊，这个习近平跟他讲了很多的话，但我都没回答。
0: 对，我没回答。
1: 对，
0: 没有回答就是他不认同，而且回到家里以后，然后其他的人，他所有的幕僚，然后可能不清楚这个台湾跟美国或者是跟大陆的一些细节的状况，
1: 嗯，
0: 或是一些隐藏的规范，
1: 嗯，
0: 啊，但是幕僚跟他一报告完，
1: 绝对知道，
0: 报告完以后，他绝对不会说你赖清德就是台独啊，
1: 不会啊，
0: 不
1: 会
0: 骂，
1: 啊，
0: 你啊，
1: 对啊，
0: 然后他也不会警告你说你不要乱搞，
1: 因为真正在意所谓台独，想要在川习会之后，然后要川普讲出哈这个反对台独是中国，
0: 对啊，
1: 不是美国，
0: 啊，而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1: 更不会是台湾呢，啊，对。
0: 请问赖清德上任以来有乱搞什么事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阿扁的那个时候，
1: 啊，还有，对
0: 对，阿扁那时候还搞什么证明制宪，
1: 对对对对，
0: 还有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胡搞瞎搞
1: 一阵，一边一国，
0: 对啊，一边一国啊，什么什么证明制宪啊，也不能说人家胡搞，但是人家至少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动作，赖清德有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对啊，没有啊。
0: 这个，所以你要讲赖清德什么东西，所以。说赖清德台独，那完全就是对岸
1: 中共的叙事，
0: 给他扣了帽子。
1: 是，
0: 那只要你不跟我统一，你就是台独。
1: 对，就是
0: 啊，连华独也是
1: 独，
0: 中华民国派你
1: 也
0: 是独，
1: 对，也是独。
0: 所以就哔啦哔啦哔啦，这样把你打下去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会取代马英九的原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因为郑丽文是红统派，马英九还
1: 是中华民国派，
0: 还是中华民国派，所以这个就被打掉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叙事下面，请问川普会用对岸的叙事来教训赖清德吗？
1: 我觉得还有一条很小的新闻呢，其实也是放在这个脉络里面可以来一起看。在台湾有一群呢老人家，然后过去呢，嗯，是长期高呼台独的那一群。
0: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然后他们在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是选择支持赖清德。
0: 啊，就天天骂小英说你的论文是造假的，
1: 对对对对对，就一群人
0: 喜乐党那一票，
1: 对，对啊，那个喜乐鸟，那所以他们这些人现在居然也支持统一了，
0: 哎呀，
1: 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中共的叙事是想要透过美国，最好美国哈，你能够来反台独，然后造成台湾内部啊就觉得你看完蛋了，你看赖清德要台独啊，然后民进党要台独啊，然后还找一群他

0: 特别选定这一群，过去好像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些都是老毒、然后来反台独，
1: 那个就是买断的意思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些状况就是他内外两手嘛，然后硬软两手嘛。老共现在都玩的对台湾的统战哦，一直都是这样，他一定是玩两手，他会让你搞不清楚，
0: 是
1: 硬软两手，然后内外两手，然后前后颠倒正面，然后这是他的向来的玩法，让你不知道要防哪一边，然后自己就混乱掉。好，那讲到川赖到底会不会通话的另外一个面向，你就纯粹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0: 是
1: 他在飞机上面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那就有趣了，然后讲到台湾军售的时候，那个军售我会再考虑，因为那是很好的一张牌，听到没有？关键字
0: 牌
1: 牌，
0: 对。
1: 然后当川普讲到一张牌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玩，
0: 他这张牌要打给谁看？
1: 对啊，打给对岸啊，
0: 对，打给中国看
1: 啊，对
0: 啊，对啊，
1: 他作用的目标是什么？
0: 他
1: 作用的目标可能是要中共。
0: 你多买我
1: 实现你的承诺，
0: 你多买我的东西，对。
1: 除此之外，你去跟伊朗讲，
0: 对，你去跟俄罗斯好好处理一下。
1: 那个俄罗斯那个他不管，
0: 中国可能没办法，
1: 那个我跟普丁就可以处理了。那你去跟伊朗，伊朗是你小弟，你要叫他开放赫莫兹，然后你要叫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赶快签核协议，然后这个事情他就要挟中国啊，
0: 是，
1: 所以他现在手上要，他知道他这样去了一趟以后。川普自己心里面就很清楚，因为川普是一个非常敏感、很会现场谈判、察言观色的人，
0: 是，
1: 所以他去了以后，他知道台湾才是
0: 你中国的心头肉。
1: 哎，就是哎呀，你身上就有那根毛哈，
0: 对我一扯，
1: 对我只要一扯，
0: 你就会全身发抖，
1: 然后就跳起来，一扯就跳起来，哎呀，台湾这根毛太好用了，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就拿对台湾军售，来当这个。一张牌
0: 是，
1: 可是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或这张牌这个如果弄下去，可能这个一下子就给他搞定了，这牌打出去他就不叫牌了，
0: 对，
1: 你懂意思吗？
0: 那个就消耗掉了，
1: 消耗掉，
0: 对，就消耗掉了，对，
1: 这个东西要捏在手上，
0: 对，
1: 然后我在
0: 那边玩，就时不时
1: 我就要
0: 吊你一下，
1: 对，我玩你一下，玩你一下，我有老 K 哦，
0: 对，
1: 然后我有 S 哦，然后这样子你才会怕嘛，
0: 是，
1: 然后你才会听话，然后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我起码是要一对 K 嘛，
0: 对对，
1: 我就一支 K 就有点弱了，所以他又弄了，他也发现了对岸，其实更 KR 的是什么？比军事军售这种东西更 KR， 它其实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0: 对，
1: 你知道，如果我是川普的话，听说老习在跟川习会的时候，关门会的时候，发了一大顿脾气，一直在骂什么？一直在骂日本高市早苗。
0: 因为事后证实，后来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发现哎，他除了台湾以外，他还重视一个人，就是高市。
1: 高市早苗。
0: 对，
1: 请问高市早苗是有对习近平放飞弹
0: 啊？没有、啊，
1: 还是打成他什么战舰
0: 啊？
1: 什么东西啊？
0: 还是高市原来是我们台湾人呢？
1: 啊、
0: 也不是啊，
1: 也不是啊。然后高市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告，台湾有事。
0: 就
1: 是
0: 日
1: 本有
0: 事，
1: 对，然后我要加强军力，
0: 对，
1: 然后我要修改宪法，
0: 就是改变了日本过去的做法。
1: 对，我完全都对那个中国卑躬屈膝的一些做法，我把它改过来，我腰杆要挺直。
0: 嗯，
1: 好，啊，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宣示而已啊。
0: 对啊，
1: 啊，老习就会跳成这个样子。
0: 是，而且日本还是跟过去一样啊，跟菲律宾、跟美国一起军演，也没有增加。
1: 对啊，
0: 对啊，
1: 啊，这就是那什么，就是政治宣示，所以。我如果是川普的话，我很敏感的，从他一直在那边骂高市，甚至骂的比骂台湾还厉害的时候，
0: 另外一张牌又浮现了，
1: 我就看出来了。
0: 嗯，
1: 他老习真的 care 的是什么？
0: 嗯，
1: 老习真正 care 的，他其实是政治上面的宣示，
0: 是
1: 政治上面的影响。他真正怕的其实是这一条。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弄出来了以后，日本一挺起来。
0: 哦、那
1: 台湾不理
0: 他，那他怎么对内宣传？
1: 小粉红就完了、
0: 啊。对啊，
1: 对不对？小粉红这个
0: 压不住啊。
1: 这个什么战狼外交、小粉红宣传，这些耀武扬威或者是巩固内部维稳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东西就没有啦。
0: 嗯，
1: 他就会垮掉、啊。所以他其实 care 的是这件事。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拿川赖通话放话
0: 是，
1: 来这个你不是要我这个反对台独吗？
0: 嗯。
1: 那我们当然要沟通啊，那
0: 我
1: 就。

0: 就
1: 是
0: 赖清德那个通电话，
1: 对，要我停止对台军购，对不对？
0: 我也要打电话，
1: 是不是？那我也要跟大家沟通一下啊！我原来都要卖他，现在又不卖人家，
0: 嗯，
1: 这个江湖道义不能不顾啊。
0: 对啊，
1: 那我就跟他通个话吧。
0: 嗯，
1: 哇，
0: 那中国又跳起来了，
1: 对岸又跳起来，
0: 嗯，
1: 所以他就拿了两张牌，一对 K，
0: 嗯，右手逗你一下，左手
1: 逗
0: 你
1: 一下，
0: 对。
1: 所以其实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太兴奋。
0: 对，
1: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大家不要太兴奋。川赖通了话，这张牌就打掉了。
0: 对，
1: 好，
0: 打掉了就消耗掉了。
1: 对，讲了什么东西，那就直接摔在地上了，那摊在桌上了，那就没有牌打了。
0: 嗯，
1: 所以呢，他现在放在这个地方说，那是川普最好用的一张牌，
0: 欲拒还迎。
1: 然后叫到底有？没
0: 有，
1: 有没
0: 有？
1: 现在就换习近平在那边数炸浆草，在那边拔张罗，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然后那个精神会崩溃的是老习，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家看国际政治的时候，尤其像川普这种多变型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0: 嗯嗯嗯、
1: 那个心情有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平复，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要老是用台湾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0: 没有，其实如果川赖通话，当然对台湾有好处，但你也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对台湾，那我们其实也在这当中应该假设啊，退一万步，我们川赖真的有通话，那台湾要的是什么？台湾要讲的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健康一点，而不是哇，你看啊、哦，好棒棒啊！
1: 这个我一直在讲，国际政治里面哦，这个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0: 反作用力，对。
1: 你川赖通话，假如说以后，
0: 嗯、
1: 美国总统跟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它变成一种常态的话，
0: 是
1: 那会变成什么？在老公的眼里面，就是说台美关系你升级到了一个，
0: 嗯，
1: 那自1979年以来、
0: 嗯、
1: 我不能忍受的一个地步，
0: 是
1: 那、啊、就跟裴洛西那一次一样，
0: 对，
1: 然后、啊、你政治人物居然跟我到访台湾，
0: 而且第三号的政治人物，嗯，
1: 那、啊、我就要弄你。第三号，第二号是副总统嘛，
0: 第
1: 三
0: 号
1: 就
0: 是
1: 众院议
0: 长
1: 嘛，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我就要弄你，我要军演啊，
0: 嗯、
1: 什么东西啦、
0: 嗯嗯，
1: 巴拉巴拉巴，我一直恐吓你，然后把我包围台湾这件事情，把它变成常态化、
0: 嗯，就是反而会让中国狗急跳墙了。
1: 是，
0: 对，
1: 那那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0: 嗯，
1: 啊，有些事情啊，国际政治里面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有些事情呢，做了以后再说。
0: 对，
1: 啊，
0: 对，
1: 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啊、我台美之间，我私下我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来讲。我台美之间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秘密的热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台美之间的管道是
1: 畅通
0: 的，非常畅通的，
1: 对对，
0: 所以如果没有川赖直接对话，这个管道还是存在、啊、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沟通了管道都会畅通，
0: 嗯，
1: 但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0: 嗯，
1: 就两个领导人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热线，
0: 嗯
1: 啊，那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
0: 我们有一个萧美琴副总统，当然副总统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要看总统的一个授权，但他对美国政界，美国政界对他的信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借着这个机会，
0: 嗯，
1: 那去建立一个秘密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台美之间总统之间的永远不对外公开的
0: 是
1: 一个
0: 热线，
1: 一个通话机制，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跟当年美苏
0: 嗯也有类似的
1: 热线，
0: 嗯，
1: 美苏热线也不是大家想象的、
0: 嗯、就是一条电话我打来 hello hello，
1: 你看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俄文，谁听得懂啊？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透过一台机器，
0: 嗯，
1: 然后他们一台保密的机器，
0: 嗯，
1: 然后中间有通讯，然后还有驿电员、
0: 嗯嗯、
1: 然后可能很多东西都是用打字的，
0: 嗯嗯，
1: 啊，然后说我跟你讲什么事情，然后这边在交代，那边在交代，
0: 嗯、
1: 是这样。除非两个人很熟，
0: 嗯，
1: 哦，我们才会有一个翻译坐旁边或怎样，
0: 嗯、
1: 或是视讯啊这样子通话，那都是很鲜有的状况，
0: 嗯
1: 啊。但是台美之间建立一条必要的时候要保持直接通话的，
0: 畅通的，对、
1: 哦、这种。就不要转述啊，直接通话的一个热线，
0: 嗯
1: 啊，或者甚至是视讯的，
0: 是
1: 这种管道，因为大家不讲就没有人知道啊，
0: 是啊是啊，
1: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危机处理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就比如说到了某个兵凶战危，或者是啊对岸的啊紧急逼迫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老美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说那个。

0: 接下来我们要
1: 对，要不然就是往好的，就是说你不要乱动，不要动员，
0: 我会处理，
1: 我会对我的部队会派过去，或者是我会把他摁住，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是往好的，那往差的说，哎哎哎，老赖
0: 他要干嘛啦？
1: 那小赖，小赖，
0: 你要注意一点
1: 啊。小赖，我摁不住了，他跟泽伦斯基那个俄乌战争那个时候一样啊。
0: 对，
1: 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应该要有一个热线去直接
0: 告
1: 诉他，
0: 泽伦斯基，
1: 对，够大的人直接告诉他状况不对。
0: 嗯，其实美国
1: 他要打过来了。
0: 美国当时透过很多种的这个讯息
1: 都告诉他。
0: 对，那但是当时的
1: 泽伦斯基不相信啊，
0: 乌克兰是不相信，
1: 对啊，
0: 对。
1: 不只是不相信，他有他的考量了，
0: 嗯、
1: 他知道，他所以他部队其实有调动，但是没有全面动员，他因为他怕泽伦斯基的政治考量，
0: 对，
1: 然后他怕过度的动员，啊，这种战争威胁会影响经济，啊，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还好的第一时间有把他挡下来，他乌克兰还是有听
0: 了，如果真的两个礼拜
1: 警告，
0: 当时乌克兰就积极了的话，哇，那真的欧洲
1: 就
0: 完蛋了，
1: 就没有了，然后所以。那时候还是泽伦斯基有听了美国 CIA 的话，他还是有把部队动员，所以第一时间安东洛夫机场那个突击，
0: 对，
1: 那个突击队，俄国那个空降兵 VDV 降下去的时候被歼灭。那其实他旁边的部队，那个什么快反旅啊，第四快反旅啊，什么东西，他机场周边的那些部队其实都已经就位有部署的。那这种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因为最后的，所以你看到最后的事情，它不是军事上面沟通机制，不是双方官员情报交换这样子可以解决的，你最后要有一个够大的人，
0: 是
1: 直接去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然后直接讲说状况不对，
0: 对，
1: 你要下政治决定，
0: 是是，
1: 什么时候要传达这样子的讯息，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对，
1: 所以长期而言我还是觉得川赖之间有一个秘密的通话机制
0: 是
1: 好事，
0: 是好事，对，
1: 但是像现在一样大家把它炒成哦，川普美国总统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了，要通电话了，兴奋成这样子大可不必，而且其实真的通下去也不见得是件
0: 好
1: 事，好
0: 事，对 啊，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了，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或者是国际政治这种东西啊，你要从很多个
0: 不同的角度，
1: 层面你去考量，好，所以我们就台湾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状况，就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呢？穷怕了那种。
0: 哦，你看，你要打电话给我，我应该很开心，我一定要开心。
1: 对，
0: 对
1: 啊，然后啊。少女看到了那个蜥蜴的，恐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国际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我觉得是说，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在帮川普说话，或者都纯粹站在台湾的角度，而是你要去理解。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因为我们很在台湾，我们过去。对于很多的事件，特别对于台湾的地位，我们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刚讲是自卑的一个角度，所以当今天台湾我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上面一个举足轻重的角度的时候，那台湾应该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对于台湾重要的事情，影响台湾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台湾人我们必须去学习，要怎么样摆脱过去那种哇这个有人恩赐台湾，不是，现在是台湾，我们如何要跟人家平起平坐，以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是非非，或者是我们的得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权衡，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现在的台湾人必须要学习的。
1: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中间我还是最 care 那件事情，台湾人到现在不会玩，
0: 不会跟人家 bargain，
1: 不会玩那个牌，
0: 对，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川普讲那个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或者很有意思的名词，就是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捏着人家，或是人家需要，或者是你会痛。
0: 我觉得啊，这个他或许是用牌，那我觉得台湾更像是一个筹码，筹码是可以增加的，一路可以增加的，当然也可以减少。那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筹码的价值是变高，牌打出去就没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别人不把我这张牌打出去，
1: 这是另外一种想法，那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说，你真的临到关头你要把筹码变成牌，你来打，就比如说

0: 台湾对大陆完全没有控制力吗？
1: 嗯，
0: 不见得。
1: 嗯、
0: 你知道台湾销大陆的货品，
1: 嗯，
0: 然后说大陆每天要封锁台湾经济，要饿死你，要干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对啊。
0: 啊，结果还天天跟台湾进口，
1: 是
0: 进口什么东西？
1: 嗯，
0: 电子产品。
1: 对，
0: 电子产品这个就是一块牌，
1: 是
0: 就是一张牌，
1: 是。
0: 所以其实台湾对于大陆不见得没有牌，
1: 嗯，
0: 台湾对于美国也不见得没有牌。
1: 没有牌
0: 啊，有很多东西啊，然后就说这样，你逼我，我放一点，
1: 嗯、
0: 你再逼我，我就放一点，
1: 嗯、
0: 再逼没有啦，你要给我东西，我才有办法。
1: 嗯，嗯
0: 你看黄仁勋哈、
1: 嗯，
0: 就是
1: 很会玩。
0: 还有那个黄仁勋跟苏之峰两个人哈、哦，到台湾来玩，后一个就先丢个说哦，
1: 我
0: 要
1: 投
0: 资
1: 100亿，
0: 对，100亿美金啊啊，听起来哇，黄仁勋，然后黄仁勋来就是说我新的产品。
1: 新的那个总部
0: 1兆美金，
1: 对，
0: 1兆美金，
1: 哇，那台积电又不知道涨多少。
0: 我1兆美金，你台湾，然后那个里面大部分的供应链
1: 都是我的，
0: 20几万个人，2万多个零件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说150家厂商，基本上都是台湾的、
1: 嗯啊。他每一次一回来啊，那个背板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
0: 对啊，你分个1/3也有3000亿，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大家那个眼睛都亮，这就是玩牌。就是你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一种思维。
1: 对，
0: 你看苏之峰的思维是什么？苏之峰的思维，他就是说、
1: okay.
0: 我投资你。
1: 嗯，对。
0: 那然后黄仁勋的牌是
1: 什么？我让你赚钱。
0: 对，
1: 来，让你赚钱。
0: 市场在那。
1: 对，我们一起去赚钱。
0: 对啊，本梦比。
1: 对啊，本梦比。
0: 一起去玩，对不对？这都是牌。
1: 对。
0: 那台湾其实面对这种国际政治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比较灵活的去玩那个牌、
1: 嗯、
0: 那但是这个牌跟筹码它有一个制作过程，
1: 对、
0: 哦、制作过程的时候你就要蒙着头、
1: 嗯、
0: 别人不知道、
1: 嗯、
0: 啊，你就要默默的做看着机会，那也不是你硬要、
1: 嗯、
0: 然后但是你要看着机会这样做，大家一直在炒那个无人机的事情、
1: 嗯、
0: 无人机国家预算是一回事、
1: 嗯、
0: 另外一回事其实经济政策上面你要去扶植无人机，
1: 嗯，
0: 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个无人机里面最贵的，
1: 嗯，
0: 啊，最难生产的，怎么样去想办法降价的关键是什么？飞控板，
1: 嗯，
0: 通讯元件跟飞控板，
1: 嗯、
0: 那个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导航？
1: 嗯，
0: 好、啊，这些导航元件、飞控元件，其实都是电子零件。
1: 是啊，
0: 台湾
1: 都是台湾最擅长的。
0: 台湾可以生产到跟不要钱的一样啊，啊一把一把的弄，
1: 嗯。
0: 全世界贵的要死，卖出去贵的要死、嗯、在台湾生产可以生产到一把一把的生产，然后还有一些零件，然后说飞鸿供应链的一些零件、
1: 嗯、
0: 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桨叶、
1: 嗯
0: 哦、然后
1: 如何让它的成本可以降低，
0: 对不对？啊，你台湾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台湾其实很会做回收啊，
1: 是哦，对对，
0: 那个桨叶就是塑胶，
1: 是，
0: 然后你把它融掉了以后重新弄过来，它也不用多好、嗯、
1: 对，反正一次出去就、啊、
0: 但是反正要炸掉了，
1: 对
0: 啊，然后你就让比较征收型的要回收的你用好一点的材料、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其他的骨架啦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那个塑胶成型射出啊、
1: 嗯、
0: ABS 啊、
1: 那个我们过去就是最会的
0: ABS， 你看我们汽车上面的那些饰板
1: 啊，
0: 内装的、
1: 啊、对，
0: 那个全部都是台湾
1: 隐形冠军，
0: 对，
1: 对，
0: 以前的冠军的，
1: 对，
0: 然后铝制压壳、
1: 嗯、哦，这个也是台湾的。
0: 对，那个你知道那个铁穹，以色列那个铁穹飞弹的外壳
1: 也是我们台湾的，
0: 台湾千富在生产的。
1: 对啊，
0: 那请问一下，台湾有什么东西不能做？
1: 嗯，
0: 台湾很多东西都可以，飞鸿供应链里面，你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可以生产的东西，你就把这个一条一条一条弄起来。大家不要忘掉一件事情，大家每天在那边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请问一下是什么？台积电。其实他是做代工起家的，
1: 是一开始。
0: 你不要以为，不要看不起做代工啦。
1: 嗯
0: 那、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组装厂？因为什么要做最终的这种设计厂、
1: 嗯？
0: 我们先做代工，
1: 我们最擅长的。
0: 你代工把它做起来以后，你手中就有牌啦。
1: 是啊，
0: 你有牌了，你就可以跟人家喊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跟人家喊价的时候，你就变成不是那个。川普在放话，哎，
1: 不是，我们就不会再受制于人。
0: 对，我可能会跟台湾那个领导者，然后是统治者，
1: 对，
0: 通个话。现在是会说，搞不好做起来以后就耐心等待说，
1: 那我们要跟哪一个国家讲讲话？
0: 对对对对，那个好吧，
1: 我们今天可以跟高市讲，
0: 对，改天我跟 高斯聊个天，
2: 对，
0: 然后
2: 我哪天跟英国谁，对，
0: 这叫做牌，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川内通话这些事情的整个的历程中间，我们要开始重新思考说，
2: 真的要重新思考，对，
0: 外交上面我们怎么做出，
2: 台湾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啊，做出手里的牌，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玩手里有的牌，
2: 对，
0: 好，这才是未来的
2: 工作的重点，我们应该要走的方向了，
0: 好，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妮。哦，夏天到来，在台湾哦，进入旅游旺季的，尤其离岛像澎湖，哇，哦，就是讲到澎湖那个白沙哦，然后蓝天白云哦，浪花，哇塞，好、哦。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夏天来到澎湖，不是只有水上活动精彩而已。在澎湖这边有非常丰富的生态，除了它的地质景观，鸟类的生态，在现在夏季说进入到可以很适合来欣赏燕鸥的时刻了。所以哦，今天我们特别要访问到的是我们澎湖野鸟学会的他们的这个好几个组别哈，其中呢有研究调查组，我们访问到是郑谦逊组长。嗨，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是，组长说本身就澎湖人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哦、那说您的故乡是澎湖的哪里？
1: 白沙乡的鸟语村。
0: 哦，鸟语村。所以鸟语意顾名思义是你们这边那个可以看到很多鸟吗还是怎样？
1: 推测以前应该很多鸟的一块岛、
0: 哦、
1: 那块岛会叫鸟语，就是以前很多鸟
0: 应该是聚集啊，现在没那么多啦，听起来是不是
1: 现在没什么鸟，因为人上去住了以后、推测以前看到的鸟就是燕鸥啦，那现在人上去住以后、哦、燕鸥就不敢在那边繁殖，就到附近的五任岛、
0: 哦、
1: 鸟语虽然没有燕鸥，
0: 嘿，
1: 但是附近的无人岛是澎湖燕鸥数量最多的地方。
0: 哦，你说鸟语周边有很多无人岛？
1: 对、
0: 哦、然后它在它周边无人岛的那个燕鸥数量是澎湖最多的。
1: 有一段时间啊，现在最近又变没有那么多、嗯、但是还是很多啦、
0: 哦、了解。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我们郑谦逊组长来跟大家分享。那组长，因为哈，我曾经去澎湖采访过几次，我有一次看到燕鸥在那个觅食，那对我来讲是毕生难忘哎哈。我以前都以为那个鸟类那些斯斯文文的，你知道吗哈？但是我在澎湖看到燕鸥觅食，像轰炸机一样，你知道吗哈？那个快速俯冲到水里唰，然后就看它叼了那个一条鱼这样上来哈，哇！我就觉得这个燕鸥的节奏非常快哈，而且感觉上哦，他们有非常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特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那个郑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组长，我先请问一下，燕鸥在澎湖大概是主要在几月份是比较常见的？

0: 最常见的其实大概就是5月份到8月份。
1: 哦，那刚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啦，哈，
0: 对，
1: 五月份到8月份，但是它算是候鸟，对不对？
0: 哎，它是夏候鸟，夏天才来的，
1: 夏天才来的，它比如说是从什么地方，然后飞到澎湖这里啊？
0: 它的渡冬地哦，
1: 嘿，
0: 这几年我有做卫星追踪，
1: 哦，
0: 哎，然后所以呢，它们所有的种类冬天几乎都到
1: 嘿，
0: 东南亚，
1: 都在东南亚哦，它，
0: 都到东南亚，哎，
1: 嘿。
0: 最远的话目前就是到澳洲，
1: 哦，所以
0: 澳洲
1: 它
0: 的
1: 冬天它因为澳洲在南半球嘛，哈，我们如果冬天那边是夏天，它比较温暖，对不对？
0: 它可能最主要的因素
1: 哦，不是因为气候啊。
0: 不是因为温度，
1: 哦，
0: 最主要是因为，
1: 嘿，
0: 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觅食，
1: 哦。
0: 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这边水面那个风浪太大，它没办法觅食，所以它就往南半球过去，
1: 哦，最主要他们不管去哪里，最重要就是为了觅食嘛，哈、哦，然
0: 对，
1: 后，
0: 要水面要平才容易觅食，
1: 哦，那所以夏天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是主要是停留在澎湖，以燕鸥来讲，主要是停留在澎湖，还是说它也只是过境？
0: 在澎湖繁殖的有7种燕哦，这七种都是
1: 哦，
0: 来澎湖这边繁殖的。当
1: 繁
0: 然，这
1: 殖
0: 个过
1: 嘿，
0: 程中也会陆续出现一些。过境的，像说什么黑
1: 嘿，
0: 腹燕鸥啊、白翅黑燕鸥，这个都在
1: 哦，
0: 台湾都没有繁殖，他们会飞到中国大陆去，
1: 嘿
0: 内陆
1: 嘿，
0: 湖，他们跑到内陆湖去繁殖，他
1: 去
0: 们不
1: 那
0: 在这
1: 边
0: 些海
1: 繁
0: 岛。
1: 殖。但是澎湖，您刚说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有几种？
0: 7种。
1: 哦，7种啊，好。那可不可以跟我？那我们当然以那个在澎湖，它会在这边繁殖，代表它停留时间相对来讲一定算比较长嘛？
0: 啊，对啊，因为它
1: 哈，
0: 还要生蛋，还
1: 哎，
0: 要育雏，还要
1: 哈，
0: 再幼鸟飞，对啊，所以它
1: 对，
0: 时间就会
1: 它
0: 停
1: 要
0: 留，
1: 比较长，所以
0: 至少要
1: 哦，
0: 4个月。
1: 哇，太赞了！所以就是说，在夏天来，我们在澎湖，比如说7种，大概是哪7种燕鸥？
0: 由小到大哦，
1: 嘿，
0: 小燕鸥最小，
1: 嘿，
0: 然后
1: 小
0: 再来
1: 燕
0: 是苍燕鸥。
1: 苍燕鸥，嘿，
0: 苍白的苍，
1: 嘿，然后呢？
0: 红雁哦，
1: 红色的红吗？
0: 红色的红啊，这些
1: 哦，
0: 雁哦，它命名都很容易，
1: 嗯，
0: 很容易记啦。因为
1: 嘿，
0: 小雁哦，大概就体型最小，苍雁哦
1: 对，
0: 都是它比较苍白，它
1: 哦，
0: 是所有雁哦里面看起来比较
1: 苍
0: 白，最
1: 白
0: 白
1: 呀、啊，
0: 的，
1: 哦，这样子
0: 非
1: 啊，
0: 常白。
1: 哦，了解，
0: 红雁哦，
1: 红。
0: 这嘴巴红，脚也红，叫红雁哦。
1: 哦，
0: 然后再来是白眉雁哦，白眉雁哦，它
1: 嘿，
0: 有一条白色的眉线。哦，白眉雁
1: 啊，
0: 哦，
1: 嘿，
0: 再来是玄雁哦，
1: 玄
0: 玄呢？
1: 燕，玄就黑
0: 哎，
1: 色
0: 玄
1: 的
0: 燕有个
1: 意
0: 玄
1: 思
0: 武，
1: 嘛，哈，
0: 玄是玄武岩的玄嘛，它有
1: 嘿，
0: 黑跟红的意思，
1: 哦，黑跟红都有啊，
0: 都有这
1: 哦，
0: 个意思，那所以玄燕哦，它讲的其实它就是玄武岩那个玄，它其实
1: 对。
0: 在古代来讲，它是比较偏，就是黑色的意思，
1: 对哦，所
0: 对，
1: 以
0: 然
1: 光
0: 后。
1: 颜色来命名也，这个也蛮容易区隔的哈。
0: 再来就是神话之鸟，
1: 凤头
0: 黑嘴
1: 燕
0: 端凤头，
1: 哦，
0: 黑嘴端，
1: 黑嘴端嘿，
0: 它的嘴端哈，它嘴虽然是黄的，但是前面有1/3是黑的，
1: 黑
0: 所以
1: 的
0: 叫黑嘴端凤头燕哦。全
1: 嘿，
0: 世界目前只有200多只，
1: 这就是所谓的神话之鸟嘛哈，
0: 对，这就是神话之鸟。再来
1: 嘿。
0: 最后一种就是凤头燕哦，最
1: 哦，
0: 大的就是凤头燕
1: 那
0: 哦，
1: 这
0: 总共
1: 个
0: 七种。
1: 一般的凤头燕鸥，就它的嘴没有黑色的部分，只有黄色那样子
0: 对，它只有黄而已。
1: 啊。哦，OK，好，这是7种，主要会在澎湖，因为它为了要繁殖，它停留在这边嘛，哈。哦，
0: 对，没
1: 四个
0: 错。
1: 月算 long stay 呢，哈，其实也蛮长的哈。那就是说它在这边这7种的燕鸥里边，我不知道，因为都被称为燕鸥，是不是说它们的习性是大致相同的呢？还是说同样是燕鸥，但是也有那个习性落差很大的？

0: 有类似的，有相近的，也有不同的。举例来讲，
1: 嘿，
0: 他们
1: 嘿。
0: 七种全部都是吃活鱼。
1: 哦，一定是活鱼，不知哦。有的鸟它是吃那个死的动物，小动物；
0: 哎，
1: 有
0: 对
1: 的
0: 对
1: 要
0: 对。
1: 吃，一定像有一些老鹰啊，吼，它专门抓那个，也就是它不要吃活的，它要吃死的。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燕鸥一定要吃活的鱼，
0: 对，它全部都吃
1: 哦，
0: 活鱼哦。那当
1: 嘿，
0: 然有一些海洋的，小虾子啊，
1: 嘿嘿嘿，
0: 或者是小乌贼啊，它也
1: 嘿。
0: 会吃。
1: 但是一
0: 但
1: 定
0: 是
1: 要
0: 就
1: 新鲜的就对了，是不
0: 对对，一定要新鲜的。好，这个
1: 啊、哦，
0: 是
1: 它的特
0: 相
1: 性
0: 近
1: 哦，
0: 的哈、哦。
1: 嘿，
0: 另外一种就是它的身体呢都一样，都属于流线型。
1: 哦，
0: 为
1: 嘿，
0: 了要抓活鱼。
1: 对，
0: 那你在海面上要抓活鱼，那个没那么容易啊，所以你的
1: 嘿，
0: 速度要够快，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身体就要流线型，
1: 流
0: 速度
1: 线
0: 可以
1: 型
0: 会
1: 指
0: 很
1: 的
0: 快。
1: 意思是说要比较瘦长笔直那样，是不是？
0: 对，类似这样，对，
1: 哦，了解，因为他要
0: 那
1: 俯
0: 另
1: 冲
0: 外，
1: 嘛，所以他等于说
0: 对，
1: 要那个乘风破浪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你胸部不能太壮，太壮
1: 啊，
0: 哈。那
1: 嘿，
0: 是撞到那个水面哈、哦，会内
1: 他可
0: 伤。
1: 能会那一下，哦，我知道了，所以您的意思说燕鸥没有胖的啦，对不对？应该都是那
0: 对
1: 种
0: 啊，
1: 瘦
0: 对，
1: 瘦苗条的。
0: 都比较瘦长型呐、啊，比较瘦长
1: 哦，
0: 型。
1: 比较瘦长，对，因为我就是看过他们在觅食那个俯冲，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是轰炸机，你知道吗？我
0: 对，
1: 都可
0: 没
1: 以
0: 错，
1: 帮
0: 就
1: 他
0: 是轰
1: 配
0: 炸
1: 乐
0: 机。
1: ，Choo，感觉要配那个炸弹的声音那样子，哇，哦，
0: 对，
1: 所以身体要流线型，其实坦白讲算蛮帅的
0: 是啊，是啊。
1: 嘞，嘿，
0: 另
1: 真的，
0: 外，它那个叫燕鸥吼，
1: 嘿，嘿。
0: 最主要它的尾巴都是像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鸥。
1: 哦，燕子是有一点交叉那个剪刀尾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燕鸥的尾巴跟燕子很像，
1: 很
0: 所以
1: 像。
0: 它叫燕鸥。
1: 哦，所以这是他们的共同特性，意思就是说我大概看到这几个特征，就可以判断这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就燕鸥了
0: 没错，没错，
1: 哦。哦，尤其在澎湖这里，我请问一下，澎湖燕鸥的数量，就是说所有鸟类来讲，燕鸥数量是最多的。
0: 对呀，对，
1: 哦，OK，好，所以来到澎湖，你想不看到燕鸥，我觉得难度有一点高哦。但是，
0: 夏天基本上，
1: 哎，
0: 除非你不注意看了，
1: 否则
0: 要不然哈。
1: 很容易就看到啦，哈。
0: 但这个市区里面也会有凤头燕鸥到
1: 啊，
0: 碧山渔港那边去抓鱼，
1: 真的
0: 然后到码
1: 啊，
0: 头附近去抓鱼。对，
1: 哇！所以在澎湖的夏天，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你会觉得到处都看得到燕鸥哈，无所不在。
0: 对，没错。
1: 哇，真的很棒！好，那刚刚讲的是要吃活鱼嘛，体型比较流线型嘛，还有那个尾巴就是像燕子一样的尾巴，这是它们的共同性。那刚刚讲了那七种会在澎湖繁殖的燕鸥，它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差异性比较大部分？
0: 哦，
1: 嘿，
0: 差异性哦，
1: 对。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捕食的习性跟繁殖的行为了哦。
1: 哦，捕
0: 例如
1: 食的习
0: 说，
1: 性会不一样啊，好、
0: 例如说你刚刚说之前有来看到俯
1: 哦，
0: 冲
1: 像
0: 的，
1: 对，像轰炸机那一种，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是不是觅食方式？
0: 俯冲的哦，其实
1: 嘿，
0: 有五种是属于俯冲型的，
1: 哦，
0: 就是小燕鸥、
1: 嘿。
0: 长燕鸥、红燕鸥是俯冲，还有黑嘴鸢、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这五种是俯冲的。
1: 哦，所以即
0: 对，
1: 便在燕鸥里面，也不是每一个进食都
0: 对，
1: 这么轰炸机型的。
0: 对对对，这
1: 哦，
0: 五种哈、哦，这
1: 嘿，
0: 五种是俯冲，那另外那两种白眉
1: 嘿，
0: 燕鸥跟雪燕鸥，
1: 对，
0: 它们就不是俯冲。
1: 那他们
0: 他
1: 怎
0: 们
1: 么
0: 就
1: 觅
0: 是
1: 食？
0: 用，他们的觅食方式很特别，它不会
1: 嘿，
0: 冲下去，
1: 不，嘿，
0: 它就是靠近水面以后，然后只有
1: 嘿。
0: 嘴巴这样下去啄，很厉害，这样就啄得到鱼。
1: 哦哦，那蛮厉害的诶，哈！
0: 是啊，
1: 因为如
0: 是
1: 果
0: 啊，
1: 俯冲的是，它等于会冲进水里，对不对？
0: 没错，
1: 它会进水里，然后它再

0: 出来，所以我才会说那个姿势看起来真的蛮刺激的呢。哦，
1: 对啊，
0: 那个感觉好像运动竞赛一样。
1: 嗯、
0: 但是你说那个白眉燕鸥跟玄燕鸥吗？他们是算那个比较有气质的进食方式，所以他是先飞着贴近水面、
1: 嗯，
0: 然后快速的用他的那个嘴就可以把鱼叼出来啦。
1: 对，
0: 哇！
1: 那有时候来讲，就是说他也不是刚好在正在水面上方啊，他会远远的看到以后往下滑一个弧线
0: 啊、哦，
1: 然后最低的时候、哦、最低点的时候头再往下，
0: 嘿，
1: 然后嘴巴就下去叼。哎、
0: 欸，哇，
1: 会有这种行为，那这种行为大概最主要是白眉了，白眉燕鸥会这样，
0: 白眉燕鸥比较多。
1: 欸、嘿嘿，啊，玄燕鸥呢，它就比较真的是比较笨一点，它玄燕鸥它就是飞飞飞飞，差不多到了以后就下去啄这样。
0: 哦，
1: 在浅啄里面它有分这两种，一种就是像我说的白眉燕鸥很漂亮，很优雅，
0: 很优雅，这样是不是？
1: 嗯，嘿，它是从上有没有？然后画一个弧线，
0: 嘿嘿嘿，
1: 到一个弧线，然后接近水面的时候就投下去这样啄。
0: 哇，
1: 这是白眉燕鸥。
0: 嘿嘿，
1: 玄燕鸥是这样飞飞飞飞，看到鱼以后，
0: 嘿嘿，
1: 然后就慢慢的靠近水面下去啄。哎，对。
0: 那组长，我请问一下，白眉燕鸥的体型跟玄燕鸥谁比较大一点？
1: 玄燕鸥大一点点。
0: 哦哦，所以没有差别太大啦哈。
1: 没有没有，真的远远的你在海面上看起来会觉得，
0: 所以、
1: 分不太出来哪一种。
0: 我以前对燕鸥的认知太刻板了，我一直以为燕鸥都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嗯、同样是燕鸥，也有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慢吞吞的啦，哈，也有。
1: 有有，而且是、嗯、如果你鱼群是很密集的话，
0: 哎哎，
1: 刚刚讲的是一般的觅食方法，但是
0: 嗯，
1: 遇到鱼群很密集的时候，
0: 对，
1: 他们就会。那是什么俯冲？本来是高高的，大概四五公尺高，这样冲下去没有？鱼群很密集的时候，他们就，
0: 直接
1: 就冲下去以后，啊、起来大概三四十公分，又下去，这样连续这样一直啄啄啄。
0: 哇！
1: 对，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成群燕鸥在觅食，那种就很精彩，就像你说的，那个炸弹、
0: 哦，
1: 那个炸弹在轰炸，
0: 像那个轰炸机，
1: 但是它那个没有很高哦，它低低的，它低低的。那这种我们通常会称它水上飞机啦。
0: Oh,
1: 就是好像飞机垂直上上下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我们就，对对对，它就是鱼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行为。
0: 我光听您讲那个燕鸥的觅食方式，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可以光在那边看他们觅食就好疗愈哦。
1: 没错啊，我这样常常看，我也很喜欢看、啊、
0: 对呀、啊，那组长，我请问一下，他们通常觅食的时间点都大概什么时候？
1: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时间，
0: 真的吗？他们没有说都集中在早上或者是傍晚，只要有鱼他都可以吃，
1: 只要有鱼就会出去吃的。但当然呢、
0: 嗯、
1: 我们要看鱼的习性的，
0: 嘿嘿嘿
1: 嘿，一般的鱼齁，他出没的时间齁，这种表层性的鱼齁，
0: 对，
1: 多数都是那个
0: 在白天还是早上一大
1: 早，早上跟黄昏会比较、
0: 哦、
1: 他们会习惯会比较聚集在一起，
0: 那所以就是菜出来了他才会去嘛，对不对？
1: 哦对啊对 啊, 对啊，
0: 所以对燕鸥来说，他其实什么时间他都可以觅食，只要他有看到目标。但是因为鱼群，您说这个比较表层鱼群基本上是要清晨或者是傍晚、
1: 嗯、
0: 黄昏的时候他比较会大量这样子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对、嗯、我之所以这样问，我才会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来，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晃了，来专心来找地方看燕鸥吃饭。
1: 嗯嗯嗯嗯，
0: 哇、
1: 嗯、
0: 真是太疗愈了齁。好，那您刚刚讲说它的觅食这是有一些各自有一些不同特色，还有它的繁殖也有所不同吗？
1: 对，它繁殖七种燕鸥有一些不同的偏好啦、
0: 哦哦、
1: 例如说小燕鸥很特别、
0: 嗯、
1: 它就是一定要在沙地，其他地方它不会繁殖。
0: 哦，对，
1: 一定要在沙地。
0: 嘿，那沙地它是挖个洞、还是它也会筑巢？它是挖个洞吗还是怎样？
1: 一般来讲、哦、燕鸥不太筑巢啦。
0: 哦，燕鸥不筑
1: 巢，
0: 那它的蛋要放在哪里？
1: 它通常就是像说小燕鸥它在沙滩，它就是用它的脚、哦、把沙子往后踢，然后就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蛋就直接下下去。
0: 哦。

0: 但是它完全没有遮蔽，是不是？
1: 没有，而且小燕鸥很不喜欢遮蔽，只要旁边有沙滩上面有植物的地方，它不会在那
0: 它
1: 边
0: 不
1: 生
0: 会
1: 蛋。
0: 在那边呢、
1: 它都是
0: 哦，哦，
1: 避开，所以像我们青螺沙嘴哦，因为它那个沙滩沙地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表面的一些盐分什么都减少了哦，太阳晒过，然后。雨水淋过以后，它变得越来越淡，所以很多沙滩植物就会长了。然后长的地方，小燕鸥就不繁殖，所以每年我们县政府呢，
0: 要去把
1: 就，
0: 植物拔掉吗？
1: 嘿，对，他会请那个怪手哦，我们跟他建立
0: 啊，
1: 怪手去把表层的一些草生的植物把它挖掉，啊，挖掉以后它才会生。
0: 哇，这个小燕鸥也真的蛮特别的呢，哈。
1: 是啊，对。
0: 哦，OK，好，它是这里面就是小燕鸥，它只在沙地里边，哈，就是在这边繁殖。那其他的燕鸥能在哪里呀、啊？
1: 那种苍燕鸥吼，它就跟小燕鸥很接近，但是呢，它那个比较细的沙，它不太繁殖。它在通常像澎湖的 那个沙滩吼，你注意看那个比较靠近岸边的吼，那个沙滩都是珊瑚碎屑，就是珊瑚死掉飘上来那种比较粗的颗粒。苍燕鸥就喜欢在那个环境，或者是直接在岩礁上面就下蛋了。
0: 岩礁上就下蛋呐、啊。
1: 对，苍燕鸥是
0: 哇，
1: 这样，它那个完全就不筑巢了。那个岩礁整个是玄武岩，它也没办法筑什么巢啊。它就是直接只要找个，
0: 他等
1: 它
0: 于
1: 觉
0: 找
1: 得那
0: 个
1: 个地
0: 缝
1: 方，
0: 隙，是不是还怎样？
1: 没有，它倒不是找缝，它是找蛋不会滚动的地方，它就下来。
0: 我就在想说，他要放哪里，那个蛋能够安全哦，至少能卡住的地方这样子。
1: 对，不会乱滚的地方。所以，苍燕鸥就直
0: 苍
1: 接
0: 燕
1: 在这
0: 鸥，
1: 种两种环境哦，它就是。它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繁殖。
0: 哇，特别哈，那就是说他们的繁殖意思就是他的选择的地点是不一样的，位置是
1: 不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对啊。那
0: 还有
1: 还有像红燕鸥，红燕鸥会在沙滩，跟小燕鸥很像，但是它的沙滩通常会有草地，会有一些植 物，
0: 要有一些
1: 啊
0: 遮
1: 它，
0: 蔽的感觉啦，
1: 对
0: 哈，
1: 对对，啊它的蛋会。一样，它跟小燕鸥一样，会稍微挖一个凹的地方，然后它的蛋哦，通常旁边都有植物。
0: 哎呦，那怎么办呢？那
1: 那跟
0: 有
1: 小燕鸥不一样。
0: 小燕
1: 然
0: 鸥
1: 后
0: 不
1: 或
0: 要
1: 者
0: 遮
1: 是，
0: 蔽，然后那个红燕鸥要遮蔽，那怎么办呢、啊？就是
1: 没有啊，
0: 各
1: 就
0: 自
1: 找
0: 给他们
1: 各
0: 地
1: 自找
0: 方
1: 自己的地方啊。对啊，甚至
0: 啊，
1: 是，有一些我们澎湖有一些珊瑚那个老古石有没有？死掉的老古石飘到沙滩上。那个旁边只要有的地方稍微遮一下，红雁都喜欢把巢筑在那种地方。
0: 哇，真的各有这个叫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呢，哈，每个都有自己的选择，吼，苍蝇哦，
1: 白
0: 白
1: 眉燕
0: 眉，
1: 鸥更特别，白眉燕鸥
0: 哦，
1: 它就是在岩缝，你刚刚讲的，它会钻进岩缝里面哦。岩石很多岩石对不对？啊，里有缝，
0: 对，
1: 它就钻，整只钻进去里面生蛋。
0: 哇，哦，我觉得它的隐秘性比较高，
1: 对。它这样最主要是因为，它要出
0: 保
1: 去很
0: 护
1: 远的地
0: 它
1: 方，
0: 的，对，
1: 它要出去很远的地方。
0: 哦，白眉燕鸥觅食的路径是比较远的，是吧？
1: 跟学员哦，刚刚讲他们两个觅食方法不一样，对不对？它
0: 哎，
1: 不是俯冲嘛？除了
0: 对，
1: 这个以外，这两种是反刍的。
0: 反刍，
1: 这两种燕鸥是出去抓鱼以后。鱼吃到以后会先放在树篮，就是它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膨大，然后把鱼暂时
0: 他
1: 放在
0: 把
1: 这
0: 它
1: 边。
0: 那等于是一个袋子，然后他把它装回来，这样是不
1: 对，它带回来以后再吐出来给幼鸟吃，所以它们叫反刍。
0: 反
1: 但是
0: 刍，
1: 其他的那五种燕鸥，俯冲型的燕鸥有没有？它们都是直接叼回来，然后现场喂，
0: 现
1: 当场
0: 场，
1: 就喂一条一条鱼。那白眉跟学员都不一样，这两种刚好是反刍的。
0: 反刍意思就是，其实经过它是不是有一点把它稍微消化一下，没有那么整条，
1: 对，
0: 比
1: 有
0: 较
1: 点
0: 容
1: 消
0: 易，
1: 化。
0: 感觉应该是比较容易吃下去这样子哈。
1: 没错，那其实它重点在于说， 他反刍这样有一个好处，他不用一次去抓一条鱼就回来喂，这样太累了。
0: 对对对。
1: 但是 其他的五种燕都是你每次抓一条鱼就要带回来喂、
0: 哦，就要再回来啊。那这跟那个父母教养孩子各有各的方法呢，哈。
1: 对对对，那、啊啊、所以说刚好白眉燕哦，它躲在岩缝里面、嗯，如果它要出去抓，一抓比较久，那蛋也比较不容易被吃掉，不容易被其他东西，因为它把它塞在缝里面。
0: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啊，因为我刚在想那个苍燕鸥，他就把蛋就放在那个礁岩那个岩石上面，哈、哦，那万一就是被天敌发现了，哈、哦，这个蛮危险的。但是如果说他是很快往返啊，他意思你说，因为他抓的鱼就马上回来了嘛，哈、
1: 哦，对对对，
0: 那我这样听起来，
1: 所以苍燕鸥，嘿，苍燕鸥觅食大概都在附近而已，都在他繁殖的地方附近，啊、对。
0: 那白眉燕鸥是可以走比较、欸、飞比较远，然后带比较多的鱼回来哈。
1: 对对对，哇！那雪燕鸥，雪燕鸥是反刍的，
0: 是，
1: 然后它就逐直接逐在那个岩壁垂直的岩壁上面，
0: 这样、啊、
1: 岩壁上面的一小块玄武岩的平台，因为那个岩壁上面它会有一些玄武岩剥落的嘛，剥、啊、落会有一块平平的小平台，
0: 对，
1: 然后它就在那边生啊，这样的话就算它出去很久。那个平台其实一般的生物也没办法爬上去、啊、
0: 也上不去啊。
1: 对对对，然后七种燕鸥里面比较特别，就是雪燕鸥呢，大部分都会叼一些枯草，
0: 嘿，
1: 那个垫在下面，垫在它那个蛋的下面当巢材这样。
0: 是是。
1: 其他的基本上是不太有筑巢的行为，大概只有雪燕鸥很明显。
0: 哇，
1: 它会叼那个海在海边哦，或者是。哎、欸，它繁殖的岛屿有一些枯掉的一些叶子啊，一些草哦，草茎，它就把它叼回来铺在那个玄武岩上面，然后再下蛋。
0: 哦，那我知道，刚、欸、听郑组长这样介绍，你看，我们光从它筑巢的地点哈、哦，还有它那个巢、嗯，就是它那个巢的样子、它的方式、它所在的位置，你基本上你都可以反推回去说，这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燕鸥的地方哈。
1: 哦哦，没错，
0: 哇，
1: 那还有两种，
0: 嘿，是
1: 黑嘴端凤头燕鸥跟凤头燕鸥在一起繁殖，
0: 嘿，
1: 因为黑嘴端的数量很少，所以它都跟凤头燕鸥混在一起。
0: 那他们是特别会挑什么地方？
1: 他们就挑岛屿比较空旷的地方的草地或者是沙滩
0: 哦，
1: 空旷一点就比较空旷，
0: 嘿嘿，
1: 对，那、啊、然后他们就很密集。它是最大的燕鸥、嗯嗯，它但是它也是巢位最密集、嗯，就是通常会一大群
0: 、哦、然后群居在一起，
1: 对，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全部大家都挤在一起下蛋。
0: 哦，这个你觉得如果说这是怎样，就是说，在我不知道哎、欸，在保卫上有什么好处吗？就大家群聚，
1: 啊、
0: 如果有外来的哈。
1: 对他全部一起来攻击那个外来者啊，
0: 哦、所以外来也不敢随便来秦蒙打猴，这样就对了哈。
1: 没错没错，他这个策略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团结抵抗外来的一些侵略者。
0: 哦、对、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了解一些自然生态的时候，你都知道它其实有它各自的一些原因跟它的道理啦，哈、哦。大家的生存之道也许不一样、嗯嗯嗯，但是哦，就是在夏天这样个季节来到澎湖，因为是很好观赏燕鸥的时刻，所以呢，哇，刚才我们听到我们郑谦逊组长介绍这么的仔细，真的我都觉得好想赶快去看看那个燕鸥，就是在那边看着他们，不管是说看他觅食，还看他飞翔哈、哦，光是这个过程来讲就很疗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会很好奇。因为在澎湖这边那么多的地方，那燕鸥他们通常会喜欢，比如说可能我们会在哪里比较容易看得到，再请组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夏日炎炎，消暑好去处哈、哦。总会想到在台湾来到澎湖，这真的是夏天很吸引人的所在。然后呢，来到这里除了水上活动之外，我们跟大家推荐澎湖的生态旅游，也非常多的丰富资源。尤其现在在夏季这几个月呢，是燕鸥最好的一个观赏期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澎湖鸟会研究调查组的组长郑谦逊郑组长哈。好，组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刚刚讲那个在澎湖主要有七种燕鸥会留在这边繁殖哈。所以就说我们来看的话哈，大家就会觉得哇、哦、好有趣哦，但是就不知道去哪边才看得到那些燕鸥哈。我先请问一下，是不是我印象中里面燕鸥其实它聚集的地方它不太喜欢有人去干扰嘛哈。
2: 嗯，没错。
1: 所以我所看到好像比较多都在无人岛嘛，是不是？
2: 没错、
1: 嗯、哦，但是在澎湖本岛有没有？
2: 哦，在本岛有些地方哦，人比较不容易干扰的地方就会有燕鸥哦。
1: 哦，那比如说在哪里？
2: 它繁殖的时候就是比较远离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机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为了要觅食，
1: 对，
2: 那也有机会看到。那我们先从繁殖的地方来讲，那目前澎湖来讲，它那个本岛要看得到繁殖齁、哦、大概有两种燕鸥、哦。一种就是小燕鸥、哦。小燕鸥、哦、在台湾齁、哦、也还不少。
1: 嗯, 嗯、哦、
2: 就是在那个比较。
1: 新竹那边好像也有小燕鸥、
2: 哦。全省都有。
1: 哦，全省都有。
2: 台南也有。
1: 都有。嘿。
2: 全台都有。就是它只要是
1: 只要有沙地。就是、你说有沙滩。
2: 通常就是那个河川旁边的一些沙地。
1: 哦，有，我想西海岸，因为它是比较沙地的，这样的一个滩，那个海滩嘛，哈。
2: 对对对，哦、那种就会有。对、哦、啊，只是说台湾的小燕鸥哈，那个非常分散，它可能这里一巢、哦，下一巢可能距离
1: 可能要走很远呢、啊。
2: 对对，它比较没有那个聚集，但是澎湖很特别，
1: 嗯，
2: 澎湖的小燕鸥那个巢距哈，我们在一个繁殖地哈，巢距大概都只有3公尺，所以可以看到一整群、哦、所以
1: 也是一大片这样子。哦、嗯，就是说我这样子远远看，就是一大片都是小燕鸥这样，才隔3公尺嘛哈。
2: 对对对，像青螺的沙嘴，那每年大概会有100-200只在那边繁殖。
1: 哦，青螺这已经是离、这已经是澎湖的那个
2: 本岛
1: 哦，这是在本岛啊？
2: 它在湖西。湖西那边一个青螺村的、
1: 哦、青螺村，
2: 青螺村它的北边有一片那个堆积形成的一个沙洲地形，在那边、
1: 哦、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数量比较庞大的小燕鸥，比较群聚的这样子。
2: 对 对, 對，在这边繁殖。
1: 那、
2: 第二个地，
1: 这个
2: 第二个地点，
1: 我先请问一下，他这边就是很适合来观赏小燕鸥，可是有没有任何的管制啊？
2: 目前县政府有把它围起来，每年大概4月1号到7月31，
1: 对，
2: 都不能进去那个地方。

0: 地方，然
1: 哦
0: 后
1: 哦
0: 外面有做一个商了厅，所以
1: 哦，
0: 可以很近呐、啊。那
1: 可
0: 个小燕
1: 以。
0: 鸥大概距离商了厅大概10公尺以内，
1: 哦
0: 肉眼就
1: 哦
0: 看得到。
1: 哦，那太好，就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对它不干扰，但是观赏者又可以看得到。哦，那
0: 没
1: 这
0: 错。
1: 真的是两全其美，这是很棒的方式。了解，好，那第二个地点会在哪里？
0: 第二地点就是跨海大桥。
1: 哦，跨海大桥啊，这里，
0: 你想说跨海大桥怎么可能有燕鸥繁殖？
1: 这对
0: 有，
1: 呀、
0: 因为现在的跨海大桥是新的桥，
1: 啊，嘿，嘿嘿。
0: 那旧的桥在新的桥的，旧的桥在新的桥的算偏
1: 也在附
0: 北
1: 近
0: 边，
1: 吗？
0: 在它的北边
1: 哦，在它
0: 距
1: 北
0: 离，
1: 边。
0: 就是旧桥离新桥大概20公尺，然后旧桥拆掉的时候，桥墩还留着。然后苍燕鸥就直接在那个桥墩上面繁殖，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到得了，聪明，
1: 没有
0: 很聪
1: 人。
0: 明。
1: 旧的桥，可是旧的桥以前是可以通行，只是废，现在不用了。那是
0: 对，不
1: 说
0: 用，
1: 就
0: 但是
1: 阻断了还是怎样？
0: 桥面全部都不见了，只剩下桥墩了。
1: 哦，所以人没有办法过去。哦，
0: 人没办法过
1: 那
0: 去。
1: 桥墩基本上就跟那个岩壁是有点类似啦，哈，它
0: 没错，它
1: 就
0: 直
1: 是
0: 接在
1: 天
0: 最
1: 然
0: 上
1: 的。
0: 面，天
1: 哦，
0: 然的岩壁，它在最上面直接下蛋，
1: 那我是在哪边可以去观赏到那个苍燕鸥的一种生态？
0: 就是在跨海大桥桥面上，你在新桥，
1: 新的这个桥的桥面上，
0: 对，它新桥上面有人行道，它旁边
1: 啊，
0: 两边都有人行道，那
1: 哎，
0: 它北边那边的人行道刚好靠近那边大概20公尺。
1: 哦，那也
0: 肉眼
1: 很
0: 就看得
1: 近
0: 到很清楚，
1: 啊，所以你们那个跨海大桥人行道人应该蛮多哈，都在那边拍照啊，有的在那边赏鸟之类的。
0: 对，它繁殖期开始就有一些人赏鸟跟拍照都有，
1: 哦，好，那是在人行道上哈，要注意安全啦，不要给人家跑到那
0: 对，
1: 个
0: 它是
1: 车
0: 人
1: 道
0: 行
1: 上
0: 道，
1: 了。
0: 没有没有，
1: 哇，
0: 它旁边车
1: 嘿，
0: 道上旁边都有人行道，
1: 都有隔开啦哈。哇，所以在跨海大桥这边人行道这里可以看到苍燕鸥哦，观察到
0: 繁
1: 它们
0: 殖，
1: 哦，
0: 对，
1: 就是算
0: 好。
1: 澎湖，那澎湖本岛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到吗？
0: 澎湖本岛还有不是繁殖的，就
1: 嘿。
0: 是它为了要觅食，其实有，最主要有3个港口可以看。
1: 哦，这
0: 第
1: 么
0: 一个就
1: 好，
0: 是，
1: 嘿，
0: 第一个就是马公市，
1: 马
0: 很多
1: 公
0: 人来
1: 市，
0: 澎湖买海鲜，就是到澎湖的第三鱼市场。那
1: 嘿，
0: 第三鱼市场呢？因为他每天都有很多渔船捕鱼回来，然后渔工他们会把一些下杂鱼丢到海面上，虽然它不是活的，但是它很新鲜，
1: 才
0: 它
1: 刚
0: 丢到海
1: 刚，
0: 面上，凤头燕鸥就会过来吃，所以那个每天早上哦，至少100只呢，
1: 哇，凤头燕鸥
0: 很
1: 一
0: 壮
1: 两
0: 观，
1: 百只，
0: 在第三鱼市场每天都看得到。
1: 哦，因为
0: 第二个地点是赤坎渔港。
1: 赤坎
0: 赤
1: 渔
0: 坎渔
1: 港，
0: 港是以澎湖抓丁香鱼最大的渔港哦
1: 哦，
0: 的
1: 丁
0: 这
1: 香
0: 个
1: 鱼，
0: 闻名的
1: 是。
0: 那它每天在这个外面在那个赤坎的附近近海抓鱼，然后燕鸥呢发现他们抓鱼呢，有些鱼会受伤啊，会怎么样，就很好抓，他们就会过去。然后沿路呢，那些渔工也会看到这些燕鸥呢。想要吃鱼，他们就把一些下杂鱼沿路丢，然后他们就会跟着进来渔港，然后就会在渔港里面呢，也是捡食一些，他
1: 刚
0: 们
1: 刚
0: 不
1: 丢
0: 要
1: 出
0: 丢，
1: 来的这个鱼，
0: 丢弃的一些下杂鱼。所以呢，
1: 是。
0: 夏天，这个只要是他们有去捕丁香鱼，就会有一堆燕鸥呢
1: 跟
0: 在里
1: 在
0: 面
1: 船
0: 觅
1: 的后
0: 食。
1: 面这样子是，
0: 然后进来渔港里面，他到渔港里面也开始也是到处捡。那赤坎的好处是。像我刚刚讲第三渔港哦，它那边只有最主要都是凤头而已。那这个赤坎渔港因为是从外面带进来的，那它这边就很精彩。它这边可能有5种燕鸥，每天都大概有5种燕鸥会进来在里面吃。
1: 哇哦，这是壮观哦，更精彩，这么多元哈，
0: 然后第三个港呢
1: 哦，嘿，
0: 是。

0: 锁港，
1: 锁港啊，
0: 马公市的一个锁港，就是以前最主要是产那个小管。
1: 小哦，
0: 小卷或小管，
1: 小卷，
0: 对对，
1: 它叫锁管蛇梗，是不是？
0: 锁管村锁管，我们现在叫锁港啊，它应该是锁管，对，
1: 是，
0: 现在叫锁港。锁港的渔港呢，它每天也会有一些渔船，一样是，他们是捕一些温鱼，就是所谓的，臭肉鱼、臭霸那一类的鱼哦，那他们捕进来一样。会有一些下杂鱼会丢，那就一样会有一些，最主要也是凤头燕都会进去那边吃。那目前就是这三个渔港是最多，
1: 哇，
0: 每天都有最多的燕都会出现。
1: 那等于在澎湖，至少你看这样，至少有五个地点你都可以看到不那个燕鸥啦，那个本岛啦，澎湖本岛。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是不想跑太远的，你光在澎湖本岛，因为这是交通上比较方便哈。
0: 对，
1: 哦，这是好，但是接下来是不是如果以燕鸥群聚的数量，应该是离岛，就是无人岛数量还是最多的？
0: 没错，你如果真正要看燕鸥的话，
1: 对对，
0: 实际上可能就是要去，就是无人岛哦，会看到非常多的量。
1: 那澎湖的无人岛那么多，您主要推荐，您觉得会在哪边看到是比较数量比较多的？或者比较精彩的那样生态的点，
0: 目前猫屿是最稳定的
1: 哦。所谓稳定是保证看得到的意思吗？
0: 除了保证看得到，它的量也差不多都很稳定
1: 哦。猫屿哈，
0: 对，它每年大概会有一万多只的燕鸥，
1: 一万多只的燕鸥停留在这里啊。
0: 对，在这边繁殖。
1: 哦，猫屿顾名思义是说它这边的形状像猫的样子还是怎样？
0: 对，它的岛哦，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大猫，一块小猫，两块的外形很像猫，所以叫猫屿。哦，对，没错。
1: 那这个猫屿的话，比如说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去看，是要搭船，这个是要找人家就是约定那个船，是说会有那个什么大众的船可以经过的吗？
0: 没有，目前没有固定的船班，就是看那些游艇业者，他如果有这个行程，你来参与。
1: 如果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有哪些游艇业者，他们可能会安排。如果说要去看燕鸥，猫屿会是其中一个选项哈，因为组长说数量
0: 是
1: 稳
0: 定的
1: 哦，
0: 它是最稳定，而且数量往年是最多的啦。
1: 哦，那
0: 但是这几年这一两年哈，凤头燕鸥的数量在澎湖特别多，变成有些因为。猫屿那个环境哦，凤头燕鸥比较不适合，所以那个凤头燕鸥它是在其他岛，它凤头燕鸥的量非常的多，所以它现在变成是这一两年可能猫屿就不是最多，要不然一万多只大概就是单立一个岛屿应该是最多的哈，
1: 数量很多。但是这里您说它猫屿的数量比较大，那它主要是看见什么燕鸥？
0: 它看到玄燕鸥跟白眉燕鸥。
1: 哦，白眉燕鸥、玄燕鸥，哦，了解。
0: 对，因为澎湖最多的白眉燕鸥就是在这座岛，就是大概每年大概有7000只啊。
1: 哦，这样子哈。
0: 然后玄燕鸥也是它最多。
1: 哇，
0: 玄燕鸥大概有6000只。
1: 哦，所以主要在猫屿这边是可能很多人他会去澎湖，如果要欣赏燕鸥，可能他会选择地点，哈，这个会特别选择去猫屿。
0: 不过它比较远，
1: 比如说远，比如说从马公本岛这样坐船，大概要坐多久才能到？
0: 大概70分钟。
1: 啊，那还行。对我来讲，那个两个小时到得了的都可以，还有要看季节啦。
0: 在澎湖来讲算远的啦，
1: 哦，算远了，都很近，是不是？哦，
0: 对啊。
1: 我跟你讲，我去澎湖，我很喜欢，就愿意搭船，但是要挑对季节，千万不能在冬天，东北季风很强的时候去。
0: 对啊，冬天我们也不会去那边浪太大了。
1: 是吧？
0: 对，
1: 我以前为了采访，有时候冬天有一次冬天还特别去到澎湖，好后悔哦，那晕船晕到不行，因为那个浪打得好高哦，哇！
0: 是啊，
1: 对，所以
0: 我们也不太
1: 你们也
0: 对
1: 了解好。

0: 所以这是猫屿，那还有哪一个岛可能是更比较多的？
1: 像猫屿其实是在位在澎湖的西南边的、
0: 啊，哦，在西南边，嘿，
1: 对，然后再来是再往东一点点，就是算澎湖的南海。猫屿其实也是澎湖的南海，它是比较偏西南。那澎湖另外的南边哦，也有几座岛是比较有烟肉繁殖哈、
0: 哦。
1: 那猫屿最多以外，另外一座岛叫后代宰屿。
0: 后代宰哈、
1: 哦。嘿，后代宰。
0: 嘿，后代宰那个
1: 袋，就是袋、啊、袋就是口袋的袋。
0: 它好有趣哦，这个地名是怎样？袋子是说
1: 它那个是翻译的。
0: 哦哦，翻译
1: 其实应该是它的形状像一个、
0: 一个袋子吗？
1: 一个袋子，对对对，奥德亚，
0: 奥德亚，
1: 它那个嘿，就是啊，它的位置就位在将军屿的旁边，就等于将军屿的后山呐、啊
0: 哦，后山，
1: 后山的地方就是它居民住的地方的另外一边。所以他们就取成奥德亚这个名称。
0: OK， 叫后代宰奥德亚。那这边主要是看到什么燕鸥？
1: 哦，这个边的燕鸥就多了。
0: 嗯哼、嗯，
1: 这边燕鸥除了雪燕鸥没有繁殖，其他
0: 都有、啊、
1: 燕鸥都有繁殖，六种动物燕鸥都有繁殖。
0: 哇，
1: 对，
0: 這個、
1: 像他、欸，嘿，像他去年，他去年，
0: 嘿，
1: 哦，凤头燕鸥就吓死人。
0: 哦，这样子啊，
1: 他那个岛上。大概有16000只的凤头燕鸥、
0: 哦，16000哦哦哦，凤头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我们说那个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
1: 是
0: 比较少的，
1: 只有两三只。
0: 但是如果凤头燕鸥它的数量也是算多的，就对了。
1: 对，它是算
0: 一个岛上有一万多只，
1: 16000只，
0: 那真的是很惊人的呢，哈。
1: 是啊，那个岛上、嗯。我讲的是那种，我是算岛上的而已，因为他通常有一只在孵蛋，另外一只出去抓鱼。
0: 对，
1: 如果是16000只的话，那个岛上应该真正繁殖的大概有30000。
0: 哦，那如果真的归巢那种傍晚的时候回到巢穴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壮观呢、欸。哦，
1: 他通常不会统一回来。
0: 嘿，
1: 有些海鸟会统一黄昏回来，
0: 对对，
1: 但是
0: 哦，它不会啊，
1: 分批啊，燕鸥会陆陆续续，那整天都是看到整个岛上都是鸟在飞来飞去，
0: 就一直在飞来飞去这样，哇，
1: 没错，
0: 太赞了。所以后代来到后代宰这边，基本上我也是可以看到一整天呐、啊，哈，在这里可以看，
1: 对，没错。
0: 那这里是也是要特定的船，还是说是有船班到这里的？
1: 也是要特定的船
0: 哦，也是要特定船。所以现在澎湖是有一些游艇业者，他们会去开所谓就是说可以到离岛去赏鸟，或者去就是把这个离岛的一些景点串联起来，有这样的路线可以参考就对了，是吧？
1: 目前是有，有业者有走这个行程
0: 哦。
1: 猫屿是比较远，猫屿通常没有。但是像奥德亚，他因为他是从七美要回来，或是在万安附近，
0: 哦，
1: 他们会，
0: 所以必经之都之道，
1: 对对对，他们会稍微绕过去让大家看夜
0: 哦，让大家看。那我是很好奇，奥德亚这边是因为他地理环境是怎样，为什么那么多燕鸥都喜欢来到这里？就是说他可以觅食的地方，还有他栖息的空间也比较多元，是不是？
1: 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南海的岛哈，除了奥德亚找不到哪一块岛像它这样，就是它是很平坦、很低的岛，
0: 嗯嗯，
1: 然后其实对燕鸥繁殖来说，你只要安全是重要，
0: 对，
1: 这稍微远一点它都 OK。那目前呢，南海里面岛屿像它这样只有它，没有其他岛了，
0: 嘿嘿嘿。所以奥德亚上面是无人岛、无人岛还是也有人住在上面？
1: 没有没有没有，它也是小小的一块无人岛
0: 哦。所以燕鸥它的优先选择，它喜欢没有人的地方，哈、哦，不会被
1: 干扰的地方。
0: 而且我印象中燕鸥蛮凶的耶，如果在它繁殖期，你要靠近它的栖息地的时候，其实它是真的很凶悍的，是不是？
1: 他会过来攻击你、
0: 啊。嗯嗯嗯嗯。
1: 对啊，他会攻击你。
0: 哦、
1: 对。
0: 所以才会说在澎湖无人岛燕鸥，这是燕鸥的首选啊。齁、
1: 嗯。
0: 以无人岛来说他们比较喜欢。 哦，所以这个奥德亚一定要去哈，而且这样听起来，奥德亚是蛮多，可能有一些业者他会安排，又跟万安奇美那边地缘位置可以串联起来嘛，哈。
1: 对对，目前是有业者这样跑，就是他们会故意经过奥德亚这边，然后让大家看一下燕鸥这样。
0: 哇，好。所以啊，光那个猫屿奥德亚，这就有蛮多可以看的哈。
1: 那这个是南海部分，
0: 哦，南海
1: 还有北海
0: 哦，北海。那北海是在哪里？
1: 北海，目前北海澎湖的北海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吉贝那个叫北海，那鸟屿这边叫东海。其实是整个澎湖的大北海啦，就是，鸟屿是比较偏东边，所以他们在旅游上就把它区分叫东海。那以鸟屿为中心，附近一些无人岛都有燕鸥繁殖，像说整座沙滩的彭蒙滩，整座都是沙滩，这是民国75年才形成的陆地，原来那里是整个是海，那后来珊瑚死掉以后堆成一块沙洲岛
0: 啊，
1: 那这块沙洲岛是退潮可以走到鸟屿，它是在鸟屿的潮间带形成的，那所以，这个很特别，这是摩西分海啦。其实它就是一条摩西分海。对，那彭蒙滩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燕鸥繁殖。那像今年现在也不少啦。现在
0: 彭蒙滩，我印象，搞不好上次去就是去这，
1: 应该就是彭蒙滩。
0: 他听说他那个岛每天的形状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它就是会有一些自然的变化嘛，
1: 没错，
0: 那所以这里本身也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一个燕鸥。
1: 对，那这边就是比较方便，因为鸟屿的业者，鸟屿有四家业者，你要靠这边都很容易，它有两家业者在上面做水上活动。
0: 哦，还可以做水上活动，我可以把欣赏燕鸥跟水上活动就是都串联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就很近了，这边出来只要5分钟，从码头出来5分钟，你看多近。
0: 哇，好近哦。所以基本上我如果来到鸟屿的话，我一定会去彭蒙滩，我就因为你这个是等它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走潮间带吗？还是怎样？可以直接用走的吗？
1: 目前因为燕鸥繁殖
0: 不行，
1: 燕鸥繁殖，所以不能从朝天带走过去，会干扰他们。所以平常是可以的，但是繁殖期是不行，
0: 就不行。
1: 繁殖期你不能走，因为你走的从鸟屿过来那边哈，刚好是它繁殖区。所以要坐船绕到它的西侧。要坐船绕到西侧，那边才是游憩区。它现在彭蒙滩有分成。划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游憩区，
0: 对，
1: 那它的东边比较靠近鸟屿那一边是繁殖区，
0: 就属于这那个叫燕鸥的保护区，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这边是有管制的，你不能够随意去靠近。
1: 没错，
0: 而且比较重要就是现在，因为刚刚组长讲说，基本上从五月到八月还是到九月，就是这个燕鸥停留的时间。
1: 繁殖期通常我们会从4月1号开始，他们开始在找巢嘛，所以我们通常从4月1号到8月30都不能上去干扰。
0: 这个来到这边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管制，所以不能够干扰。但组长我很好奇，你看在这几个月里面，你看视觉这么的丰富，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燕鸥的生态，但是当它过了这个季节以后，他们就真的都走掉了吗？
1: 对啊，全部都走了，都跑去东南亚。
0: 别的啊，
1: 他们去渡冬，
0: 他就去渡冬。所以这个时候，澎湖在那个夏天，等于是在秋季到来，就是九月以后，基本上你来到这边，你也看不到什么燕鸥了啦，哈。
1: 对，就零零星星啦，有些比较晚走的，零零星星的。
0: 那我真的觉得夏天一定要去澎湖，这几个月要赶快去，而且接下来还跨到暑假嘛，哈。
1: 对啊，我现在讲的除了东海的彭蒙滩，还有旁边那个玄武岩自然保护区玄武岩自然保留区，基善定沟跟小白沙这三块岛也都有燕鸥繁殖，
0: 也都有。
1: 而且他们地形，而且他们玄武岩地形很漂亮。
0: 那玄武岩那应该是什么燕鸥在这边聚集会比较多？数量上，
1: 这三座岛大概

0: 贝叶肉是最基本的，白贝叶肉这三座岛都有。
1: 嗯，
0: 然后基善呢比较多时候会有凤头燕鸥跟红燕鸥。
1: 哇，
0: 哎，
1: 所以在还有这三个岛哈、哦，基本上，
0: 然后另外还有、哎、还有北海。北海吉贝，吉贝本身，吉贝那个有人岛、它本身也有小燕鸥繁殖。
1: 哦，吉贝岛、哦，吉贝岛还可以
0: 有住人，
1: 有住人，而且这边旅游方式还可以骑车环岛嘛，哦。
0: 哦，对，没有错，那个地方还可以租车、哦，
1: 然后还可以看到小燕鸥的生态啊。
0: 对，
1: 所以
0: 还有，还有你如果要到吉贝，
1: 对，
0: 从赤崁到吉贝中间会经过一块。沙滩岛一样，跟澎澎滩很像，它是整块都是沙滩的。这块岛叫险礁，最近呢，最近这几年因为本来的业者已经没有在营业了，所以这几年都成为燕鸥的天堂。
1: 哦，他们本来那边也是一个可以那个游乐设施，但是说后来就没有营业，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就不在那上面了。哦、
0: 没错，那、这几年就变成燕鸥的天堂，每年都很多的燕鸥。
1: 哇，
0: 像今年超过10000只。
1: 哇，哎，组长，那这样听你讲，澎湖的离岛好几个点哦，我这样子下来，我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专门来做一趟燕鸥之旅啊，然后我希望把这些点都串联起来，你觉得至少要安排几天来这边旅行的话，嘿。
0: 你如果要深入旅行，当然
1: 对，
0: 至少要3-4天呐、
1: 啊。哦，至少要3-4天，嘿。
0: 但是有些地方是你要自己单独雇船，其实要花很多钱。
1: 哦，要花很多钱、哦。
0: 对，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们鸟会每年都会办燕鸥祭。
1: 哦，那你们今年燕鸥祭是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现在大概时间都定，因为每年大概这时候是燕鸥。最稳定然后最多的
1: 对
0: 比较容易看的时候，就是每年的六月底那一个礼拜跟七月初那一个礼拜。
1: 六、哦、月底跟七月初、鸟会这边会办活动，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带着大家就在你们安排的船班，等于是把一些重要的赏燕鸥的点都走一遍吗？
0: 哎，没错，就像今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星期六走南海，
1: 嘿嘿嘿，
0: 那南海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点，猫鱼啊，
1: 是
0: 后代宅啊，
1: 是
0: 头巾啊，铁针啊，
1: 哦，
0: 这些只要是有燕鸥的岛，我们都会去绕过，然后星期天我们就会走，哦，星期天我们就会走那个，像今年是6月27啦，6月27我们就会走猫鱼这个行程。
1: 哦、
0: 然后28就会走北海，但是因为今年，因为那个去年我们那个报名的人数不多，所以我们今年28号就没有办。以前的话就是
1: 以前是可能6日都会有活动，但是是分开的就对了，不是那种，
0: 对，就是2天分开，一天是跑、
1: 哦、了解，
0: 星期六跑南海，
1: 对对对，
0: 那星期日跑北海，那北海就是包括刚刚讲的澎澎滩、基善、定沟、小白沙，还有险礁，还到木斗屿，还有到铁针。
1: 哦，
0: 北铁针还一块，那边也有白眉燕鸥，大概有2000只。
1: 这个地点当然很重要，当然更重要，因为有澎湖鸟会他们的专业导览，哈。
0: 對對對對，
1: 这个才是说，我不只是看，有时候看你也看不懂，你也很外行，你也不知道门道在哪里，哈。
0: 哇，
1: 所以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应该是会发布在鸟会的粉丝页上，还有脸书。
0: 鸟会的粉丝、啊、
1: 粉丝页、
0: 那个粉丝页，对，但是应该是满的啦，因为今年只有办
1: 只有一天
0: 三天
1: 三天三个梯次是不是？
0: 对对，7月4号跟7月5号也有办
1: 啊，了解。
0: 今年因为只有办三梯，
1: 所以可能很早就额满，那没关系，我们是先让大家知道，明年请早。明年请早，
0: 我们固定这两个礼拜了。
1: 对，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就算你要去澎湖自助旅行，那刚刚因为组长讲马公本岛自己本身其实也有好几个点，哈，你如果没有说特别去搭船，基本上即便你是自助旅行的话，你也是可以看到燕鸥的，哈。 那就是说可以到鸟会的粉丝页上，因为他们会有提供很多一些相关的讯息，那就是说明年如果有机会发现他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最近我有一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2: 我不知道到底我的人生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我要当一个美食大厨，或者说我要当一个歌手。
1: 这两者不冲突啊，
2: 哈，
1: 你可以把它联名灌起来。
2: 我以为你会先赏我两巴掌。
1: 怎么会
2: 啊？就给你三两染料，你就开起染房来。
1: 你可以就是既是大厨又是歌手，
2: 哦，
1: 就是超级斜挂的全才才子。
2: 没有了，没有，快别这么说。这个我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赞美，我今天才有心情录下去。
1: 为什么心情又不好了？
2: 哦，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就觉得说好像，哎，真的开拓了人生无限可能的感觉。
1: 就是啊，没有央广即时通，你会那么认真的写食谱，对不对？
2: 嗯，
1: 没有央广即时通，你怎么会有歌手的身份出现？
2: 哦，真的。
1: 对，你要，你应该要打一个什么牌给我挂起来才对。
2: 是是是，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央广即时通，我跟我的再造父母。谭志毅每个礼拜二都要在这边聊这个，不管是美食也好，趣闻也好，甚至于是个人成长的经验也好，啊，这样教中教校的这个节目内容不得金钟奖怎么可以呢？
1: 其实因为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二嘛，那本来我们都是第一个礼拜二要来做菜嘛，啊，就是吓你一跳是空中厨房。但是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两个实在太嗨了，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苦情花的手打歌曲啊，你一走以后，
2: 是是是，
1: 迫不及待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2: 是，
1: 就那集节目播出之后呢，获得好评啊，
2: 哎呀，
1: 大家都觉得志平呢真的是太厉害了，
2: 希望没有造成大家的噩梦一场
1: 啊。不至于了，真的是好听啊，听说准备要上架了，是不是啊？
2: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进 KTV 唱到这首歌而已。越来越不像话了。
1: 不会啊，你如果成名的话，我就可以帮你提包包啦，
2: 没有，
1: 帮你开车啦。
2: 你怎么可能提我帮我提包包？你是我的经纪人呢，欸，对不对？我的所有收入你都要抽成的。我们还要再讲这个讲一集节目。
1: 当然不行了，因为我们也准备了更多的资料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今天要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
2: 哎，今天我来教大家做甘露煮。哎，其实这是一种日本料理。
1: 是，对，听到甘露这两个字就觉得好好吃的感觉。
2: 我告诉你哦，我到了日本料理店里面，我非要点不可的东西不是寿司，
1: 嗯，
2: 是甘露煮。
1: 哦，
2: 嗯，
1: 那什么是甘露煮呢？哎，
2: 对对对，什么是甘露煮？其实啊，这两个字本来的含义就是说传说中的天界甜露，从天上来的甜露，
1: 哦，
2: 就是很甜，尝起来甜甜的那种甘露
1: 的滋味，
2: 露水的滋味，嗯，啊，甘露这个词最早是源自于古印度的梵语，那么在佛教跟中国的神话里面是指天神饮用的长生不老药。啊，
1: 听起来好厉害。
2: 是，天哪，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像夏志平一样这个啊，美颜永驻吗？
1: 就是啊，不只是美颜永驻啊，而且还是返老还童。
2: 看起来不像63岁的样子。
1: 确实是看起来不像63岁。
2: 我觉得我越来越骄傲了，怎么办？没有，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天降下来的甜美露水。嗯，然后呢，古人认为说，当君王有德的时候，天下太平的时候呢，哎，上天就会降下甜美的露水，也就是这个甘露来。啊，那美味的这个代名词呢，因为这个甘露是被视为是世界上啊最珍贵、最甜美的液体，所以呢，日本人就把它煮的，哎，像是色泽金黄闪亮，还有它的味道必须甜美如蜜一样的料理，

0: 所以呢就冠上了甘露两个字。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来，那当初呢为了保存食物的智慧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起源，就是甘露啊并不是为了美食而生，而只是为了保存。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呢，日本的内陆啊像是这个岐阜啊，这个滋贺县啊，这些靠近河流湖泊的地方，捕获的这些淡水鱼，像香鱼咯，像鲤鱼咯，像鲫鱼咯，都非常容易腐烂，为了长期的保存，所以就采取了以下的这几个步骤。像是素烧，就是先把鱼烤过啊，就是去除了它的水分跟油脂，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加入这个大量的糖啦、酱油啊、味淋啊，还有酒啊，进行长时间的炖煮。那这种高浓度的糖跟酱油啊，就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让鱼肉在常温之下也可以放得久一点。好，所以这个甘露它的这个视觉也非常非常的棒。最重要的啊，它跟一般的煮妇啊，煮是煮东西的煮，妇是这个交付的妇啊，跟这一般的这个料理最大的差别呢，就在于它最后的色泽，要看起来金光闪闪，
1: 哇，
0: 闪亮，就不灵不灵的样子，
1: 对，超级的有食欲感。
0: 是的，好，那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最早的香鱼啊，就是拿来做甘露煮最重要的一种鱼类，后来呢，演变到海鱼，像秋刀鱼咯，像沙丁鱼咯，啊，甚至于蔬菜也可以做，还有呢，就是栗子啊，也可以拿来做甘露煮，所以呢，甘露煮这个名字代表了三个最高的这个美食的标准，一个就是滋味啊，像天上的仙露一样的甜美。第二个就是视觉，我们刚刚提到了，像露珠一样闪闪发亮。第三个就是它透过长时间的烹煮，让骨头呢可以软化，那整条鱼都能够被完整的摄取，就被视为一种充满了营养，还有可以延年益寿的食物了。
1: 哇，听起来好高级哦。
0: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爱吃甘露煮的原因。
1: 是，好，可是这个甘露我们要怎么做呢？
0: 好，就我在日本料理里面啊，吃到的是整尾的甘露啊，就是这个连头跟尾巴都不去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骨头都已经软到可以一嚼就化掉了。那可是我找到的这个食谱啊，其实是要去头去尾，同时还要把鱼的内脏处理掉。那秋刀鱼嘛，并不大，所以你把这个肚子剖开以后啊，很容易就把内脏给取出来。重点是你要拿清水把它清理干净啊，把这个去掉头去掉尾的这个秋刀鱼呢，就把它对切成三段就可以了。或者你说啊，那两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随便你啊。然后呢，你一定要把厨房纸巾拿来啊，把鱼都把它擦干。好，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要准备哪些重要的食材。最重要既然是秋刀鱼嘛，我们准备个三尾啊，至少我觉得一家三口四口吃个这个三尾秋刀鱼一顿饭差不多。然后呢，请你一定要记住接下来这个酱汁的比例啊，水 200cc, 油 100cc, 醋啊 100cc, 酱油 100cc, 好，也就是水酒醋酱油是2:1:1:1:1、这个就简单了啊、好，都是 100cc 这样来计算。那然后呢，砂糖要四大匙，味淋还要两大匙。重要的这个最关键的食材叫做生姜，请你把它拍碎了，或者是把它挤成这个姜汁也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炖煮到最后，这个姜啊，如果你发现是越大块，它嚼起来越美味。好，来，我们就来把这四样东西把它调和在一起。取一个平底锅或者炖锅，放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水啊、酒啊、白醋啊、酱油、砂糖、味淋、生姜啊，搅拌均匀之后，请你用大火把它煮滚。煮滚之后呢，好，再把秋刀鱼段平铺放进这个锅子里面。再次煮滚之后，你要把表面上这个浮沫把它撇去啊，然后呢转小火之后再盖上这个厨房纸巾
1: 啊，盖上厨房纸巾、
0: 其实盖上厨房纸巾这件事情是阿基师教大家的非常重要的煮出美食的重要的 撇步。
1: 怎么说？
0: 比如说咱们在做醉鸡的时候， 如果上面不盖一层厨房纸巾的话，这个醉鸡啊不够美味。同样的，咱们在做这个甘露煮的时候呢，最后转成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火的时候呢，上面也要盖上一层厨房纸巾，让它把整个鱼的表面啊封起来，等于说有酱汁来温润它，可以达到很棒很棒的色泽的效果啊，鱼肉也不容易散掉。好，这个慢火啊煮大概20到30分钟大概就可以了，让这个鱼肉来入味。但是如果你说对火呀很小很小很小，我要炖煮久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一次我大概炖了45分钟、
1: 哦、这么久、
0: 哦、哎，
1: 它会烧干哦。
0: 千万记住火要很小，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想下一次我要做的时候我是不是进电锅去炖它就可以、
1: 哦、这样比较安全，
0: 可是那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建议应该要酱汁可以多准备一些、
1: 嗯、
0: 啊，让它这个一直不断的炖煮到这个鱼肉的连它的骨头都给化掉，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在馆子里面可以吃到的。
1: 对啊，
0: 秋刀鱼，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技术，因为骨头烂了，可是鱼皮啊、鱼肉啊都还是完整的，这个很重要。
0: 千万记得用最小最小的火、
1: 嗯、
0: 啊，然后呢，好，最后让它收汁啊。其实后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哇，鱼肉的身上啊闪闪发亮啊，那个油光感啊，就好像是甘露一样，
1: 嗯，
0: 哎，非常非常的棒。哎，有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如果不用秋刀鱼，我可以用什么来取代呢？其实青鱼也可以，
1: 嗯，
0: 青鱼的体积更大，这个吃起来更过瘾啊。不过青鱼煮到最后会有一点点干涩，这是这个青鱼
1: 它的肉质比较柴一点，
0: 对对对对，它比较大的毛病。另外，有人很喜欢吃香鱼，哎，
1: 哦，
0: 香鱼也很棒，
1: 是
0: 啊，柳叶鱼也可以、
1: 哦，里面有很多软的那个柳叶鱼。
0: 那有人会说，我吃素怎么办？
1: 嗯，
0: 你就用杏鲍菇啊，
1: 哦，也可以，
0: 也可以啊，杏鲍菇啊，哦、牛蒡啊，都行。
1: 哦，
0: 哎，所以这个爱吃素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素食的甘露煮。
1: 哦，所以这个甘露煮的调料呢，如果你是善加利用的话，其实你喜欢什么都可以试着去做做看、嗯、对不对？
0: 是是是。最后再教大家一个小的 撇步 啊、嗯、这个非常非常棒，就是你在这个所有的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关火之后，你加入一小匙的蜂蜜或者是麦芽糖，那个油亮的程度会更显现出来
1: 哦，
0: 哎，就像真的是
1: 还会带出甜甜的滋味，
0: 对，就像你走进馆子去点的那个秋刀鱼甘露煮一样
1: 哦。而且刚刚志平讲了嘛，这个其实最早发明的时候是为了保鲜，
0: 嗯，
1: 也就是说一次你可以多做一些，你也不用很担心说隔餐就不能够吃，其实还好，对不对？
0: 嗯，没错没错、哦。还有啊，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姜啊。对不对？煮到最后其实一点都不辛辣了、
1: 哦、
0: 啊，嚼起来反而非常非常的甘美。
1: 所以你就不一定要把它弄成泥啊，你可以切片、
0: 哦、对，不一定，
1: 那它就变成是另外一种解腻的、口感上来讲会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哇，
0: 那这个配上白饭那就不得了，大概吃三碗吧。
1: 对，因为它基本上那个酱汁就是很下饭的。
0: 嗯嗯，然后两碗饭下去啊，差不多就跟身材就跟夏志平一样了啊。
1: 但是因为不管是秋刀鱼啦，或者我们刚刚讲的青鱼，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又不是那种很贵的鱼、
0: 嗯、
1: 对不对？那我觉得呢，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既可以吃到健康，又可以吃到美味，还可以吃到营养啊、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听众朋友一个礼物咯、嗯、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算是小包包啦，里面可以放些杂物，比方说现在我们有什么手机的行充啦、
0: 嗯嗯嗯、
1: 或者是耳机啦、
0: 嗯、
1: 或者是一些什么线材啊，
0: 是是是
1: 都可以放在里面。
0: 女生放口红可以吧？
1: 当然可以咯、
0: 哦、
1: 对，
0: 哇，
1: 如果你里面要放一些什么项链啦、嗯、耳环啦、嗯、外出带都非常的方便、
0: 啊、不如换我的玉照啦。正邪用啊，对不对、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啊，驱鬼啊什么的。我们出的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啊，今天咱们这道秋刀鱼的料理叫做什么呢？
1: 对，那应该是指两个字还三个字？
0: 两个字就行了、
1: 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酱汁的名字。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哦、好像从天上来甜美的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1: 对啊，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观世音菩萨手上就拿了一罐
0: 哦。
1: 对啊， 对，
0: 是哦，
1: 瓶中什么什么藏遍洒
0: 哦，哎呀，这是有典故的呢。
1: 是是是是 是, 是、啊，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值。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喜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喜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

0: 举着挡风玻璃就示意驾驶绕过去，并且顺势关掉警笛声，免得惊扰了民众。宏伟的建筑穿过他们头顶，警车无视禁止进入的牌子，驶入地下涵洞，准备从大阶梯底下绕到园区另一端。数名警卫涌上前来，却并没有阻挡，而是挥着棒子引导，热心地指明方向。刘家堂不禁浑身一震，精神抖擞，聚精会神地不愿错过任何细节。他在草山所发呆了三天，做了三天的废人，如今终于有一点存在感了，这才是一个警察该做的事。天知道李启阳让他上车的时候他有多激动。李启阳说出他在无线电里听到的情报。
1: 不是本国籍，找不到护照跟身份证，包里还有不寻常的东西，才会请我们过来召会。
0: 很快他们就到达现场，这里是故宫靠山侧的一处风口，形势险峻，主建物就在旁边，不开放游客，旁边全是断崖，除非先到建筑物上头，否则根本绕不过去。封锁线已经围起来了，有两台士林分局的警车停着，没看到半个人，人全在建筑物上方的白色平台周围，依着栏杆，有许多警察朝他们招手。李启阳带着众人跑过去，沿着过道楼梯，腰带上枪棍警械俱全，满身装备，其中一人还背着制式步枪，平常就背着了，一旦遇到危险，四人原地就能组成小部队，很是专业。风雨呼呼吹来，平台上有警察，也有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数公尺外的山坡底下躺着一具被石缝夹住的尸体，监视人员搭起了棚子，正在勘验，貌似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李启阳正在了解情况，照理说故宫隶属于士林分局管辖，有尸体他们自己搞定就行了，但一旦牵涉到土壤、水源、窃盗、保育类动植物，国家公园警察就必须介入。士林警察交代着案情，并且看向旁边的故宫人员，
2: 见识的在死者包包里面找到石头，还有一些像地图的东西，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国人，管理处说是两点多发现的，还没有游客看见。
0: 李启阳听着，刘家堂却忽然擅自行动，屁股一滑就溜到山坡底下，往见识现场走过去。
3: 哎呦，你不要乱跑啊！
0: 李启阳大惊失色，他让属下继续听案情，自己一溜烟就追上去。刘家堂跨过封锁线，踩在见识用的防脚印软垫上，往尸体走去。由于他穿着警察制服，封锁线里没人拦他，都以为他是来支援的。
3: 你不能进来！
0: 李启阳已经追到了刘家堂身后，跟着手忙脚乱地在换装，往鞋子套上防尘垫。刘家堂盯着尸体看，朝旁边抽了两组见识手套，一组自己戴上，另外一组递给李喜阳。
4: 我就看看而已，不会怎样。
3: 你还没有正式派任。
4: 那正好啊，代表我的名字还挂在刑事局底下，协助侦办刚刚好。
0: 李喜阳愣了两步，被说服了。尸体卡在一个险峻的地方，离故宫主建筑有一段距离，不可能是从斜坡这里过去的，就连见识人员也是透过梯子才搭建出一条通道，这梯子在尸体被发现以前是不存在的。尸体是名男性，面部凹陷，浑身擦伤，可想而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他穿着大衣夹克，身旁掉落一个大背包，已经被粉笔画起来，背包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遍，重要物品单独被摆到旁边的立架桌子上。刘家堂只看了眼尸体就说道，
4: 越南人，照片传给移民署了吗？八成是黑工，不可能是观光客。
5: 传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是越南人？
0: 某个刑警立刻走过来回话。刘家堂没多回答，开始左右盼望，仰头朝高处打量。
4: 才死不到半天，他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肯定还有团伙躲在附近。
0: 刘家堂在东南亚混迹多年， 是哪一国人他会不知道吗？菲律宾人讲英文，好沟通。印尼是回教国家，规矩很多。泰国信佛，胆子比较小。这些都是台湾最大宗的移工来源，其中以越南的最为凶悍，民族性很强，外籍刑案有70%以上都是越南移工干的。刘家堂讲着尸体，目光却在采证桌上打转。
4: 你看他的皮肤，东南亚各国里面只有越南的皮肤是白的，不然怎么都娶越南新娘？
0: 短短几句话就已经令众人折服，没有一点经历不可能张嘴就来。刘家堂一下子就把范围线索起来，要查死者的身份变得容易许多。李启阳也确认了采证桌上的东西，石块带有硫磺味，看色泽跟尺寸是小油坑那边的货。阳明山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地壳运动很活跃，小油坑位在某个景区，是岩浆的出气口，一年到头都是硫磺味。李启阳拿起无线电喊道，
3: 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再派几组人下来搜山。
0: 在保育区内，哪怕只是捡一块石头回家都算违法，保期就专门取缔这个。国家公园只准观光，任何改变风景地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刘家堂推论附近还有其他团伙，搜山行动迫在眉睫。近年来雇用逃逸外劳滥垦盗伐的人很多，俗称山老鼠。李启阳已经认定对方就是山贼，硫磺可能只是捡好玩的，来探路才是真。他对这群山贼恨之入骨，不久前才有几株百年七里香被挖走，海关拦下的时候树已经枯死了。
5: 启阳，他们问要封管吗？
3: 应该不用。
0: 保期的人滑下来问道，上方一片焦头烂额。李启阳看向士林分局的人，再看向刘家堂。
3: 故宫要买门票才可以进去，还有一堆监视器。

0: 他们不可能进故宫吧？
1: 刘家堂环顾四周，确实，这具尸体应该是从某处山巅失足跌落。从死状来看，不可能只从上面的平台摔下来，才4公尺高而已，是要摔什么呢？摔了也不会死。他的同伙应该还躲藏在山林之中，如果没跑掉，要抓还来得及。突然间，刘家堂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2: 嗯？这是什么？
1: 在采证桌上有一张纸，是从山贼背包里搜出来的地图。刘家堂原以为只是普通地图，但纸上的图案却越看越熟悉。这不是他们草山所的辖境图吗？刘家堂隔着手套把纸摊开来，皱眉纳闷，这确确实实是他们草山所的辖境图。所有的步道、山路、牌楼、行馆、哨所跟凉亭都一览无遗，被详实标记着，却是黑白色的。刘家堂不是完全熟悉辖区，他向李启阳问道：
2: 这里离草山所有多远？
0: 大概10几公里吧。
2: 他们活动的地点如果在故宫附近，为什么要带着草山所的地图？10几公里可不是走路就能到的，这可是山路。
1: 刘家堂指出矛盾点，李启阳也陷入沉思，搞不懂这层关系。但搜山的大方向不变，既然歹徒的行踪扩大到草山所，那就先从草山所搜起，反正宝七的大本营也在那里。李启阳指示把阳明山周边的行政区域一网打尽，
0: 通知北投、金山、淡水和3支设林检点，在下山处拦截车辆，现场先交给士林。
1: 人是死在士林分局的辖区，当然由士林主办，他们保期负责的是搜山，如果抓到同伙再交由长官分案。李启阳的下属却凑到他的耳边：
3: 哎，启阳，这可是大案子，外劳连销赃都不会，不可能当山老鼠，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0: 所以呢？
3: 你能不能升官就看这一次了，你想在阳明山上待一辈子吗？
1: 李喜阳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他因为性格耿直，升官的速度一直都很慢，这次要是能够把案件揽过来，有保期把绩效全部吃掉，替长官做面子，他离晋升就不远了。刘家堂盯着桌上的证物看，忽然说道：
2: 要就快点决定，士林的人会让给你的，抓山老鼠对他们没用。
1: 李启阳的下属赶快走掉，生怕惹事。李启阳却直接回答，抿着嘴不太开心：
0: 我不想搞这些有的没的，还要抢尸体，还要抢功劳，连话都要反着说，很累。
1: 刘家堂莞尔一笑，看向李启阳，觉得有意思起来。
2: 哎，你为什么做警察？
0: 哼，那你又为什么做警察？
1: 李启阳反问，这话问得又快又简单，却猛如闪电，深深地打进刘家堂心里，让他收起笑容。做警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他攀在暴风雨中的走私船上，难道是为了图个好玩吗？图个凉快吗？陈杰于不敢要的那个答案，刘家堂一直都拿在手上，理所当然，没有怀疑过。最后刘家堂低下头默默回答：
2: 我升官也一直很慢。
0: 看得出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其实想谈的是在这几个月其实在台湾社会谈的蛮多的，而且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一个题目，就是凯凯案哦，就是一个受虐儿少致死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谈这个个案，并不是想要去谈说案情的细节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以这个社会瞩目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台湾目前的这个儿童社工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我们邀请到三位跟这个案子的系统相关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人来谈。那第一位就是资深的社工督导王纯业王督导。那王督导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节目里面主要会跟王督导来讨论说，那这个儿少保护系统的分工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第二位来宾是律师王硕，王硕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2: 王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硕会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说，从法律面来看他目前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哦。那第三位是有匿名需求的这个主要的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P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整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先让每一位这个不同的角色都先在从他们的立场开始去看这个案情，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在每一集的最后让另外两位来宾可以有一些交集的讨论，然后我们在第四集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三位来宾可以互相去讨论跟交集的一集。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想要谈的重点就是到底现在台湾的社会是谁在照顾孩子？这个谁指的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而是国家社会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制度在试图接住那一些当原生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的这些孩子，我们的制度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主要邀请的是王纯业王督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先请王督导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儿少保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也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哈，我们台湾的法律采的叫做责任通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法规规范的责任通报人员，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虐待、受到一些不当对待或违法的部分，那你就要来进行通报。好，那基本上每个法规的责任通报人员略有不同，不过大概有六类人大概都跑不掉齁，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工人员，还有警察人员、教育人员齁、村里干事，还有医师人员以及教保人员齁、就是含保姆还有幼儿园的这一些教保人员齁、那这些人如果知道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接触儿少、接触民众最多的一线人员，那他们知道说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他们就必须依法来进行通报。那除了责任通报人员之外，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说就发生在你的周边社区亲友，好，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也是可以拨打113，或者是因为现在走线上通报，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上网通报，都非常的方便。好，那这个案件通报过来之后，那在上网之后，我们有一个设置叫做集中筛拍案中心，他们会负责接收所有的通报表，所以这个通报表通报之后会由集中筛拍案中心这边统一来做一个接收。那接收之后，集筛派的社工他们会根据通报来

0: 的案情跟状况，再去做一个厘清。好，因为实务上，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真正受到伤害的孩子，这个是属于儿少保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受到伤害，但是家庭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是我们所担忧。这个在以前叫高风险家庭，好，那社安网之后，它转型变成叫脆弱家庭，好，那。实务上确实有时候，多数的人哦，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没那么清楚，好，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用错表单通报错误的部分，好，所以我们急拆派人员就是要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哦，案情的内容，那再做一些过往资历史资料的查询啊、比对啊，哈，或者是再跟责任通报人员做联系，厘清一些细节。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案件究竟是属于儿少保护，或者是脆弱家庭，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可以由其他的体系，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来做处理，大概有这三个方向。好，那这个案件如果说吉筛派这边判定它是一个儿保案件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分流到我们的儿少保护组的社工，好，那他们就会分派社工来做一个调查。好，那社工当然他一定会亲自的亲访，好，因为在我们儿保的规定里面，就是一定要面访案主，也就是说一定要亲自见到这个儿少。好，那当然除了儿少本人之外，可能他的父母亲，或者是造成他伤害的人，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他人，像一些师长啊，哦，还是祖父母啊，家里面重要成员也都必须一一的去访视。好，那他访视完以后，他才会根据他访视收集到的资讯来去判断说，那儿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哦达到儿少法规范的程度的伤害。好，那如果有的话，当然他就必须来做开案服务。那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比方说是不是可能是转给翠家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体系，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偶报的或误报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来做一个确认之后结案。好，那这个大概会是我们台湾目前儿少保护的运作模式。
1: 好，所以我试着厘清一下哈，就是刚刚督导有提到说，就是有责任通报的人有六类，那甚至包括像村里干
0: 是，
1: 事，那然后这六类人通报了之后，接收端其实会有一个分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急诊室的减伤分类，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说，哎，这样如果是分到儿保组的话，儿保的社工他们要去做亲访。而且这个亲访必须要是本人跟他的关系人，譬如说家人啊，或者伤害他的人，那确认这个情况之后，再确认是不是开成一个儿少保护的个
0: 是，
1: 案这样子。
0: 是的。
1: 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大概已经多久了？您大概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套模式成型大概多久了？
0: 责任通报的机制跟儿保派案的模式，应该大概在90年初期就开始建立了。对，那不过筛派的模式是在社安网108年开始才建立，所以早年是没有筛案的，案件来就是下派过去看。对。
1: 所以其实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雏形，只是到民国108年的时候，社安网建立起来之后，它有更明确的这个筛派的机制，这样子。
0: 是，是
1: OK，
0: 的。
1: 所以其实这整个制度运作到现在，即使是108年的社安网，到现在其实也都已经过了十几年，哎，108是
0: 七年，
1: 才7年嘛，所以其实
0: 是。
1: 社安网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制度。
0: 对，社安网它其实因为有很多制度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走的，那只是社安网是把大家在做一个整合啦，是。
1: 了解。好，但是譬如说前面说有责任通报这样整个的制度，其实也已经运作快30年了。
0: 差不多是。
1: 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问，就是这套运作多久了？其实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聊的，就是那难道这30年来，譬如说都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激烈的讨论吗？还是其实？可能我们也因为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譬如说问题，就是比较悲剧性的个案发生，所以又导致了一次制度的变更。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啦，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个案又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系统更完善的一个契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聊的部分。但我接下
0: 是，
1: 来想要问督导的是，有一个名词叫一主责多协力，好，这是近年来社福体系常常在谈的一个模式。可不可以请您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0: 好的。 那我想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0: 其实我想，政府在建立我们三级预防里面，哈，跟这个强化三网，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服务项目在。好，那比方说有儿保、有催家，那或者像我们身障有身障中心的服务，好，那或者是家里面像是如果有人吸毒，这个有毒危中心，好，或药瘾者家庭支持的介入，好，那还是说，比方说有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中心。哦，有单亲中心哦，林林总总，其实政府在社政卫生这部分的服务是有蛮多的单位。对，那当然，我想后来会去推出这个一组者多协力，就是说，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因为首先家庭里面有时候成员不止一个嘛，会有好几个。好、哦，那可能有老人家、有身障者、有精神的、有儿少。好、哦，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本身就会有各自的体系在做服务。好、哦，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哈、哦，因为早年有一些体系的服务比较会是说，哎，我就是做单一的服务，比方说啊，成人保护，它可能就是比较是以被害人的安全为主，好、哦，那大概是以案组为中心，好、哦，那或者性保，它可能就是斟酌在司法啦，还有这个性侵事件对他的创伤，哦，还有复原这一块，但是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哦，因为儿少他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受照顾嘛，哦，所以今天。他可能会被虐待，还是会被疏忽，一定是家里面的功能或者是亲子功能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好、哦，所以你一定要从整个家庭的功能去提升做着手。好、哦，所以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好、哦，那在社安网正式启动之后，哈、哦，因为大家后来也会看到说，其实或许在其他体系的服务当中。诶，如果大家都只是可能，诶，我只是一服务单一的目标、单一的案组哈，但没有以整个家庭来做的话，那就有点类似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那可能过一阵子，诶，问题又一不断的循环，好，所以当然，社安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服务都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好，但是当这么多的体系。哦，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那当然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组织的哈、哦。这个就像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哦，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诶，他可能有两三种的慢性病啊，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疾病，哦，那但是到底治疗上，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主要严重哦，看他目前严重的疾病是什么，那由这个主治医师来担任他主治医师，那其他的科别可能就是一个协力的角色，好、哦、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组者多协力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基本上中央当然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说啊，但是这么多的单位，究竟是要谁来主责？好，那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应该会是以保护社工或者是我们心卫社工好为最优先的主责，哎，因为他们负责，他们等于都是三级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啦，通常会到保护或心卫，这个大概都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以他们为主。好，那除了他们之外，那当然其他就会有像其他催家啦或身障或是什么那。假如是其他的话，他们会再去依照说，诶，可能比方说这个案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好，那就共同来推哦，由哪一个体系来担任主责？好，那我们希望一组者多协力的部分也是在于是说，诶，因为包含案家可能很多问题的共同事项的处理上，能够有一个人是做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然后，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对，有时候太多单位，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是不是谁会做，这个谁会做？好，那但是到后来可能都没有人去做，好，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是说，诶，能够我们有一个一组者多协力，那有一个人是来担任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角色，好，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协助的单位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些分工，好，因为像实务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家庭，他可能目前正属于一个危机期，好，那所以他可能需要是很密集的有人来做服务啊，或者是来哦，甚至来做一些类似监看啊，哈，还是一些督促，好，那但是每一个体系的社工，其实大家手上的案量也都很多啦，哈，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每天都跑这个个案，那所以像一组者多协力也是说，诶，其实他可以在这里面大家来做一个分工。哦，比方说哪一些事项是由谁来帮忙处理？哦，那或者是说，比方这个礼拜，诶，主要由我来做关怀，那下个礼拜换是哪一位？好，那再来换哪一位？好，那当然彼此之间大家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跟交换讯息。好，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组者多协力的运作模式。
1: 好，谢谢督导的说明哦。那我也是有几个问题蛮好奇的，就譬如说像这样子，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团队，然后彼此负责不同的这个项目，而且那个不同的项目其实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说， 譬如说以儿保事件来说，是要重建他家庭的功能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人介入。但我的好奇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一主责多协力，那是由主责来揪其他的那一些协力者吗？那这些协力者是可以拒绝的吗？就他的实际运作是长什么样子呢？
0: 嗯哼，好，那我想其实卫福部这几年在强化筛网之后，其实在系统介接资讯的整合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啦。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科技的部分很方便，因为当然我们社工进入到家庭，有时候我们了解的时候，比方说案家也有可能主动跟我们提到说啊，也有某个单位来找过他们或什么，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案家都不跟我们提，所以过往我们常常也都会有那种，诶，可能两三个单位彼此都服务了三个月啊，结果有一天不期而遇，哦，大家才彼此知道原来都有在服务这个个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入资讯化的时代，所以其实卫福部在系统的资讯整合上做了蛮大的努力，所以像现在我们一个案件通报进来，如果说它的基本资料是完整的，那系统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去做勾稽，所以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它可能还有身障啊，可能还有自杀访员啊，还是读卫中心的介入，那当然社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行政的联系。哎，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大概也都会善用科技工具啦，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它可能正是在危机期，一个比较重大的时期，那大概大家的习惯就是也会去成立一个临时的赖群组，哎，那在里面有一些资讯的交换，或者是一些讨论，就会非常的及时跟方便。
1: 嗯，所以说这样听起来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合作组成团队，一种是譬如说你们在不同的契机下介入这一个个案，第二种可能诶，那譬如说主责的这个社工觉得还有什么单位需要进来，他就会去邀请进来，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有可能会做转介。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有单位拒绝齁，基本上假如说这个单位它也都是我们公部门的服务体系，这个当然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啦。对，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单位它是可能是民间的 NGO 单位，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邀请他们啦，当然他就比较没有一个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来加入，不过依照我们目前合作的经验，多数的民间单位也都会非常的乐意加入一起来服务。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督导也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组责多协力，甚至是包含公司部门一起在协助同一个个案这样子。
0: 是。
1: 嗯嗯嗯，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就想要问责任归属的问题，听起来一组责多协力好像那个组责要多背负一些责任嘛，如果到时候这个个案有怎么样，还是说你们在实际的运作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分工，或者是说，哎，当出现需要做责任归属的时候，会怎么去判定呢？
0: 是，我想，既然是叫做主责，当然原则上就是要负担最大最主要的责任啦。那如同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因为像我们通常啊，如果说是有保护社工或性卫社工进场，一定通常会以他们为主。好，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执行的公权力，好，还有他们要负担的责任原本就比较重。那其实卫福部他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也有做了一些区隔。好，所以像是保护社工跟性卫社工，他们的薪资结构，好，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晋升到的等级，其实也是会比翠嘉或其他的社工来的高啦。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就是说，诶，那你负担越大的责任当然可以领越高的薪资，但是同样的你的薪资是比别人高，当然你也必须负担比较大的责任。但是我想也想要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主责是要对这个个案的状况好，来负最大的责任，但并不是说个案有了任何的状况或意外都是这个主责必须全部去承担起来。好，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我们去住院，那当然这个病人能否治愈，大家一定是主治医师要负最大责任嘛，大家会说，诶，他的手术有没有成功，这个病人有没有被他救活，但是假如今天主治医师，诶，他手术成功，但是诶，或许药师给错药，那护理师打错针，导致于他后面有一些的伤害，甚至不幸过世，那当然这个责任不会是在医师身上嘛，因为他的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对，但是当然他必须背负的是说，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啊，这是他的病人，这样子。那同样的，我想在我们很多的案件，当然主责他必须负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主责其实他 该做的能做的其实他都有做了。好，那如果有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或什么，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主责必须去全部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那或者是说可能团队当中哦，那可能也有协力的伙伴，或许他可能有疏漏了，他没接到哦，他没有做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我们会照实际的状况来去做一个确认，而不是说这个都是算在主责的身上。
1: 了解，其实您刚刚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主责的这一位社工他要负比较高的责任，就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说这个个案是由他主要处理，那团队也有一点是他要 call 起来一起去想说怎么样做可以最好，但并不代表所有这个个案发生的事情的100%的责任都是要由这个主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出错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责任的归属的分类。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了解。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这样一主责多协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公司协力。譬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儿盟其实就是一个私部门嘛，就是一个民间单位。那这样子的责任又要怎么去做划分呢？
0: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的是说，不过因为民间单位其实我们政府就是我们有蛮多的方案其实是委给民间单位在做执行啦。对，所以我们也会去看的是说比方说他今天承接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托跟补助的方案，或者是说他这个部分是他们纯粹民间单位自己去做执行，他们可能自己募款自己来做执行的方案。那当然我想可能那个在要求的力道或者是责任的承接上还是会有所不同。是。
1: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是委托案的话，那个受委托单位的社工其实就也是一样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即使他是
0: 任
1: 职，他并不是领公务员的薪
0: 水，
1: 因为他是受委托。了解了。
0: 是的。
1: 好，那本来应该有一题是想要跟督导这边讨论说，那就是重大儿虐防治机制，监察院报告说重大儿虐防治机制没有发挥功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节目大概也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让其他两位来宾先来回应一下前面我们的讨论，然后也许这一题我们可以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讨论哦。那我是不是先请教王硕，就是你刚刚听完督导的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啊，你觉得目前法律上对于这种跨机关合作的责任界限是不是足够清楚了呢？
2: 其实刚才督导有说那个民间团体，政府委托民间团体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先区分说是委托行使公权力，还是政府要提供一些福利服务或者是社会救助措施。那这种给付就是对人民好做好事的这种行为委托给民间单位，那这两个就会有蛮大的不同。行使公权力意思是说国家是一个高的地位，就是这个力是那个 power 力量的力。那公权力就是说国家可以对你做你不想要的事情，你也必须接受，这就叫公权力。那后面那一种是国家给你服务对你好，是 service 的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个个案里面都要去确认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前面那种是 power 的那个公权力，还是后面提供服务的 service。那如果是其实以提供儿少的安置服务来说，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国家要做的。那如果国家自己不做，要由儿少安置机构来做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机构，并不是行使公权力那个 power 的部分，机构其实是提供 service 那个部分。那如果以儿少权法规定来说，就是国家先做一个安置的处分，这是国家自己做的行政处分，然后做完这行政处分之后才交给儿少安置机构去服务这些儿少。那当然就是儿少安置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事项的规定，儿少机构必须去遵守，可是呢儿少机构就不会涉及到说有没有安置这件事情然后去负责任。那所以以儿少安置为例子的话，就责任就会切割成说是该安置没有安置，没有做好这个处分，还是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有问题，那这边就是会分别去检视。那每一种，因为社工有非常多的领域啦，就我的理解，像有保护的啊，然后有儿少保护的，有 性犯罪的保护的，然后也有儿少的，或者是收出养的，或者是做政策倡议包啊，就是有非常多的领域。那每个领域都要去一一的去分别去看，并不是直接说拿一个法律的条文，然后就说哦这个规定说你有责任，或者是拿涉案网里面的分工说啊你是主责，所以就直接把你抓进来说啊最后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所以那个主责的人要负责，或者是条文上看起来是你的责任的人要负责这样子。
1: 了解，关于这个法律里面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责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应该可以跟王硕再做更多的讨论哦。那我也好奇，想要请教说出养社工小P哦，就是你作为第一线的工作者，那刚刚王督导其实蛮清楚的说明目前的整个制度，你觉得制度的设计跟现实在运作最容易出现的落差是什么呢？
3: 我想如果先就刚刚，因为王硕也有提到那个委托的那个关系嘛，那因为刚刚王督导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委托，我觉得那个委托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安置的，安置确实它是用委托的契约在跟民间团体合作，可是在安置的体系里面，其实主责还是挂在县市政府里面，所以县市政府的社工会负责主张这个孩子完整性的一个规划跟状况，然后来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有安置的需求，他就会交由可能有县市委托的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安置照顾的部分。那如果回到收出养的环境里面啊，我觉得他刚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收出养单位在事发当时，他也不是中央委托，他是所有的民间团体，他可以去跟中央申请立案许可来做媒合的工作。那这个如果真的要讲，他又要回到整个台湾在收出养文化的历史脉络。因为第一个，其实收出养的环境在台湾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童养媳的文化，接着是可能是因为像那个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小孩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可是有一些人他可以养得起孩子的时候的交托跟协力，然后一路发展到70年代的，就是台湾在7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外的传教士来，也带动了蛮多的国外进来的单位，因为看到了台湾有很多孩子因为生太多而养不起的问题，所以开始比较是用媒合单位在做媒合，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媒合单位负责的媒合比较多都是对到国外去。那事情一直到101年儿少权法修法的时候，才把无血缘关系的收养纳入法规里面，都需要透过媒合单位来做这个媒合的工作。所以其实收出养的服务，它首要跟它核心在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这一些需要有家的孩子，透过我们的服务跟协助，帮他找到适合可以放进去的家庭。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是收出养单位的工作核心。那回到那个制度的设计，是看似我们其实有健全的儿保体系，我们有健全的社安网，我们有健全的收出养服务，但是如果这个每一个制度跟每一个服务间它并没有细致跟完整的串联，那制度跟制度中间就会有落差，就会有比如说是这件事是你要做还是我要做。因为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实务现场里面，其实如果一般的县市政府接到民众求助要出养的电话，他们会认为因为中央有找了有很多的媒合单位在做收出养，所以其实县市政府就会提供媒合单位的电话给民众，让民众自己跟媒合单位联系。所以也许这个家庭他除了出养之外还有其他的议题，那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先掌握到时，他有可能就会由媒合单位接手去做出养这件事。可是不代表这个家庭他只有这个需求哦。
1: 了解。
3: 对，那如果制度落差，我觉得大概的问题就会是看起来好像都有制度，可是制度间如果彼此是独立的，并没有去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中间的洞。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先谢谢三位来宾今天这一集的访谈哦。那在下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会根据刚刚的这些问题再去谈得更仔细。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仙旅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2: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后亚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2: 可以，但是你要附加后面的哦。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0: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2: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0: 我家附近。
2: 对，这个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照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0: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2: 对，
0: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哦，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
2: 你已经觉得蛮，小花园都不
0: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邸，对不 对,
2: 对？
0: 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2: 欲罢不能。
0: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导览，
2: 对，
0: 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2: 对，
0: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2: 鹿港开始。
0: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2: 因为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三
0: 艋
2: 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贴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刚前面上一集讲的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0000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宅邸都还要骑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鹿港的一个影响来讲，你一定要从这边我们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我们有说孤家基本上它是你比较知道，就是跟金融这个所谓有关系嘛。那事实上之前他们发展的一些跟当地鹿港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连结，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让大家知道。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杰儿也是一样，你知道去鹿港一定会去那些景点。
0: 没错，尤其我本人因为就是有在拜妈祖，所以我对鹿港的第一印象，慈明妈祖，我第一个top 1景点就是天后宫。对，
2: 我也会，但是是前面的小吃街。而且你知道吗，
0: 因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2: 是这是所谓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聚集地。
0: 没错，
2: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了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 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而且是他是创始者，而且

0: 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就我们讲之前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它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可惜。
1: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 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0: 对
1: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0: yes。
1: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好，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0: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
1: 所以
0: 像有成就感的地方。
1: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0: 对、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1: 是，
0: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1: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0: 文
1: 物馆的模式。
0: 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因为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说的这个民俗文物馆，它事实上你从外观看来它又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旅游景点都会第一要件啊，一定要好拍好打卡，
1: 对
0: 吧？
1: 对啦，听起来好像很肤浅，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到这边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我先用视觉的部分就觉得说哇，看了觉得好值得哦。
0: 可是你知道吗，鹿港民俗文物馆因为孤家它的慷慨，它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1: 哦。真的，
0: 它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1: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0: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文化，是所谓的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家。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1: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0: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楼啦，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他其实就是当初孤家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他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他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因为你很多、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
1: 对，
0: 我去的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

0: 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1: 哦。所以这个馆内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0: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刚刚的讲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里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1: 哇，
0: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1: 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两三天都看不完。
0: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都宰列。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我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1: 会很有感觉，
0: 非常有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0: 对，
1: 还有那个物品，
0: 对 对,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0: 啊、对对对，我们家也有、欸、
1: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芳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跑车，
0: 没错没错、
1: 但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进行，
0: 是是是，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0: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加注、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1: 哦。这个
0: 青创基地，
1: 青创基地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青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眷村
1: 对，
0: 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概就有点印象了。 对,
1: 对，
0: 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你说以前
1: 的
0: 宿舍，对啊，
1: 对
0: 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它有个盐业的文化馆、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然后里面包括晒盐啊、挑盐，这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

0: 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
1: 嘛。对，
0: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1: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 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的。
0: 没错，
1: 我们一路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去串到现代。
0: 是是是，所以与日俱进嘛，这个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八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八栋建筑物、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两栋两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八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它有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改，比方说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会换、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鹅、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对养科王公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 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是晓得哦，因为他们外面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无论有没有，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可是可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生意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没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不要让它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鹿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也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 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0: 陈家。高雄陈家，其实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啊、
1: 对。
0: 那 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

0: 已经待到日治时期了。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系，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所以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严家跟矿产有关系，到上一个讲的孤家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式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就一直，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1: 对，
0: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看，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啦，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那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觉得，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厝。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上面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棂。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不只是老，它其实还把那一些雕刻跟艺术的美
0: 是
1: 通通都保留下来了。
0: 对，所以工匠之美我觉得在建筑本来就是看得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些大宅里面看到的建筑美学，已经不是只有你视觉上看到的美，而是把当时的一些生活表现。因为你知道吗，一有钱他们想要东，他要期待的东西反而会表现在建筑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不同每一个大宅里面，不同家这个所谓我们讲的家主他喜欢的是什么，其实从建筑里面完全看得出来。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传承下来，当然不只是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一次一网打尽。
0: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1: 我要吃东西。
0: 你刚刚吉尔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1: 对。
0: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是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 就是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1: 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0: 就是你可以从这边。

0: 先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候建得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哎，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哎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1: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0: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了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1: 在哪里啊？
0: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
1: 哦，
0: 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走
1: 过去，所以是离花博，
0: 很近，
1: 很近，
0: 非常近。
1: Okay，
0: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所以真是原汁原味耶。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做纺织。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1: 哎，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0: 也有讲，
1: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
0: 可
1: 以碰政治。可
0: 是他这是他老祖宗，他那个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
1: 款，还是有捐款。
0: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哦。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因为他是房地产，然后那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子孙都会，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个当然那时候没有这么
1: 高楼大厦，
0: 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哦，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夜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1: 哇！
0: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我怎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物，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拍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林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当然，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芳。姐的部落格上面，
0: 是的，欢迎，
1: 就可以找得到这些相关的故事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所有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两岸我的家，刘老师好。
1: 这么个好。
0: 伟华从多年前第一次来节目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他除了在类似社区大学教成人绘画以外，也从事儿童绘画教学。
1: 对，
0: 后来他更进一步在阳明山上
1: 最高学
0: 完成了他的
1: 硕士学业。
0: 那个时候也访问过你。
1: 对对对，有访问过我念书的生活感受。
0: 是，
1: 对，
0: 你现在要再回味，会不会想，既然美研所的硕士都毕业了，那博士呢？
1: 其实我在念美研所的时候，好几个教授要我继续念博士，但是因为考量到家里还有比较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虽然我很想念，因为我觉得念书是我非常热爱然后又擅长的事情，但是为了现阶段其他角色的任务，所以暂时先放下这个梦想。
0: 刘伟华刘老师始终就是一个在心里有极清楚先后顺序的一个人。他刚刚也说了，小小印，也就是第一次来录音室里的时候，还拿我的手背当小猴子掉那个树枝，可是如今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
1: 小学五年级，已经算是一个少年了，然后身高也超过150公分，热爱运动，所以现在如果 Sam 哥看到的话应该会有点不太敢认。
0: 在成长中的孩子哦，也许伟华，因为你天天看他，你不觉得他有什么样太多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有 follow 你的 social media，
1: 是是，
0: 如果我看知道他依然是功夫高手。
1: 对啊，他就是从小好动嘛，他的四肢属于就是那种快速运转的，所以我就送他去上跆拳道的课，然后现在五年级学校又打棒球，所以他现在是又晒黑了，就看起来是一个阳光小伙子的感觉，已经脱去了儿童的稚嫩了。
0: 在刘伟华刘老师的口中叙述小小印，我听得出来有些许骄傲的口气，因为毕竟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陪伴小小印。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你对小小印小学毕业之后有一些规划嘛？
1: 对，是因为他就是个好动的小孩，如果我们有送他去进行所谓的评估之类的，或许他就会评为过动而注意力缺乏的那种小孩。但是呢，因为我知道一旦小孩子被诊断为过动的话，他在学校里面难免会受到特殊的眼光，甚至是可能会被同学排斥啊，霸凌。那因为我不愿我的小孩贴上标签，然后被同侪排挤，所以我一直都是陪伴着他成长，告诉他如何跟同学相处，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为要怎么拿捏才不会对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他很好动，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但是我就是通过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把心思多放到学习上一点。可是呢，有电动这个问题，那现在是跟同学之间相处没有什么摩擦，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很难回到学习，喜欢把时间花在电动上。
0: 刘伟华老师，你说到了现今多数父母都会苦恼的事情，
1: 是，
0: 我又不能说风凉话说你不用担心，可是真的是如此。现在这样的时代，难道不保证小小印有可能未来成为电竞高手？
1: 我其实也没有想说让他去成为电竞高手。
0: 对，你没有想。
1: 对，
0: 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时候那个学习绝对

0: 不只是学科上的学习，他如果能够适性发展，这应该是你所要的吗？
1: 当然，适性发展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所长嘛。但我觉得你最基本的素养，比如现在108课刚讲的阅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算是你打电动，你也要能够看得懂游戏规则吧。然后你打电动，你在跟你的对手或者说跟你的队友在互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那也是需要素养的吧。所以念书多念一点总是有好处。
0: 是，我也举例子，不是安慰你，
1: 是
0: 跟刘月华老师报告。我自己虽然没有孩子，可是我的外甥、侄子现在都快40岁了，他们从小就是手上捧着当时最红的 Game Boy 也好，或者是各样的电玩长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日文都极好，英文也不差，为什么？他们要玩游戏的时候要读指引，不见得都是中文的，所以他们就会花时间。
1: 有，我有体会得到。我觉得如果你把花在游戏上面那个钻研的精神花在念书上，那你成绩不知道要提升多少。
0: 有，所以你还是又绕回去了。你觉得那个学科成绩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是主要陪伴他的人，
1: 是，
0: 你是他的母亲，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刘月华老师，他现职还是教导许多的成人，还有继续从事儿童美术教育。这一部分待会会再深入的请教你，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您对儿子未来的教育是有一番规划的吗？是不是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
1: 好，刚刚可能就是啰嗦的太久了，没讲到重点。
0: 妈妈，妈妈，妈妈。
1: 好，其实呢，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是那样，我觉得如果升入国中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很自立的去学习的话，我会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所以呢，就鼓励他去念私立的学校，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你的成绩的好坏决定了你以后会跟什么层级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希望你是跟厉害的那一部分人在一起的，而不是只顾着玩的那一部分人。其实他自己是认同的，他也想要他很厉害。所以
0: 厉害这两个字对男孩子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 对，所以他现在，因为我给他找了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补习的方式，他就是在辅导老师的指引下，在妈妈的陪伴下，再加上他自己愿意做出改变的状况下，现在我是觉得投入学习的那个状态好很多，所以我们实现那种考入私中的目标应该不太遥远了。
0: 所以考入初中，现在中学不需要考试啊。
1: 对啊，你考国立的当然是不用啊，都也必须要念嘛，甚至连高中都是，不是吗？因为12年国教。但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跟厉害的那一群孩子在一起。所以他鼓励他，
0: 所以要念私立的学校，
1: 是鼓励他去念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像我们有去宜兰中道中学参观，像他们的话，整个学习的氛围，从老师到同学到学校的理念，通通就让孩子适性发展，然后找到你的长处，然后呢，也把你的短板补足，争取升高中的时候，甚至考大学的时候，能够考到你理想的学校。
0: 是，
1: 对。
0: 为人母啊，刘月华老师真的是煞费苦心。当你带着小小印去中道参观的时候，
1: 是
0: 他自己认不认同那个环境？
1: 他愿意去，我觉得就是好的，至少是代表他可以去了解，没有说一开始就排斥我不要。
0: 是，
1: 对，然后当他也真的看到学校，听了学校的说明，然后参观了校园环境，参观了宿舍之后，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更加有确定性啊。
0: 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刘月华老师也说了，宜兰的中道中学，您现在住在台北，所以小小燕以后有可能要住宿咯。
1: 对啊。

0: 让我回想到了我多年前比小小印再大个几岁，我就开始了住校的生活、嗯、那个集体生活对我日后的人格培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集体生活第一个要学习跟众多同学相处，
1: 是
0: 不会让你心里只有自己，
1: 是对，这是我们考虑去外县市让他住校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只有这一个宝贝，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的个性又比较强势的，没有让他住校。国中的时候刚好是叛逆期，如果跟我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很多，
0: 哦，没有缓冲，
1: 势必就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然后妈妈情绪也会变得不好。那不只是母子关系，可能他跟同侪之间的那种好的影响都会变少。因为你如果是每天都回家，他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平板拿出来就开始线上。
0: 我相信他以后如果真的进了
1: 住宿的学校
0: 私立的初中的话，
1: 是，
0: 以我的了解，
1: 嗯，
0: 不管是平板好或者手机，它是有使用的
1: 时间，对，
0: 嗯，那不叫做限制、嗯、而是适当时间让你使用。毕竟现在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电脑来辅助学习的年代嘛，
1: 对，
0: 所以操碎了心的刘伟华老师可以听得出他对于小小印的未来做了很多方面的分析规划。当然了，我们也祝小小印在一年多以后已经成功的踏入了中道的校园，成为一名以后就走在人生中道的好人。
1: 是的，没错，这就是老母亲的期待。
0: 朋友们，第一家乡在湖南，来到台湾好多年的刘伟华老师在这里。前面已经提到了 Simon 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从事成人还有孩童的美术教育。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的时代来临，在访谈的后半段我就想请伟华老师来谈一谈 AI 的时代来临对于你在教学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你又有什么要对你现在的不管是年轻学生或者是年长的学生甚或是现在的年轻世代要跟他们沟通的。
1: 好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AI 浪潮来袭，这是现代人不能自外的一件事情。
2: 对，
1: 今天来到两岸我的家的刘伟华老师呢，他又从事的是美术教育，有很多从事内容创作的朋友，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从事内容设计，他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会设计影片，然后有关于美术设计的哦。
2: 嗯哼，
1: 他说他都有一点点的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你在公司里是独一个人。
2: 是。
1: 后来再碰面的时候，他就讲老板常常给他发奖金，因为他把以前公司，比如说只是平面的海报，通通制作成了影片。
2: 嗯。
1: 客户也看了都好高兴，
2: 用相片动起来，对
1: 对对对对，
2: 是。
1: 就想请刘伟华老师你谈一谈，你从事美术教育，面对的学生有不同的年龄层，面对他们的时候，使用 AI 这方面现在运用的怎么样了？
2: 我 AI 呢有在用，只是说我没有经常使用，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因为它确实是蛮厉害的。比如说我要收集资料，最近呢我在给画室的小朋友在上向大师学习，因为我觉得每个大师他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跟技法，我要抽取这些大师的技法，然后再教给小朋友，就是照着大师怎么样去创作。所以有了 AI 的辅助，我不必自己去念很多的资料，我直接就跟他讲说我想要设计一个比如说像梵谷学习，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设计，然后我要教小朋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一整套下来，比如说分析他们的色彩是什么样的特色，用的线条是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故事来导入这堂课，然后会提示你重点，此处你可能就要讲的比较有故事性一点啊，生动一点啊，甚至连最后的作品呈现出什么样子，他都会给我一整套。
1: 那这是你在备课的时候，那我想问，
2: 嗯，
1: 那运用在课堂的时候，
2: 创作
1: 是不是孩子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2: 其实不会，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看 AI 做出来的图。
1: 对，但是我直接听你讲你备课的内容，我就觉得好精彩咯。
2: 是啊，但是备课是 AI 教我，然后我呢参考 AI 给我的资讯，然后我传达给小朋友，当然跟 AI 可能不是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有他的辅助，所以我可以自己节省很多时间，花很少的时间抓到重点，然后直接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呢，小朋友可能会更加容易了解。如果是我自己讲的话，就像我很会讲故事，可是呢就是句细迷离，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哪里，就讲得很长。但是有了 AI， 他告诉我你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重点，那我就只要抓着重点讲就好，所以小朋友会比较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
1: 是，这是你在备课方面单方面的。那我们都讲教学，教学它是互动的过程，那么观察比如说这些小朋友们，
2: 嗯，
1: 因为他们就是 AI 伴随着成长，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 AI，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回馈给你的，就是当你给他们这样的内容重点的提示之后，他们在画作的呈现上或者是跟你沟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 AI 大时代之下的小朋友？
2: 我觉得这要分年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备课是那样子备的，我的对象呢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 那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甚至国中的小朋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呢就说，老师，我要画我自己想要画的。我说好，没问题。结果他们是怎么画呢？直接手机拿起来，平板拿起来， ChatGPT 打开，请帮我生成一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图，就是他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图。然后呢，请帮我生成色铅笔的风格，请帮我生成水彩的风格。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找素材。
1: 你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行为吗？
2: 当然啊，为什么不？只是说是要考验我的能力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生成出来的图真的很难，不是说他看到那个图他就能够把那张图复制下来。当然他直接生成的一张图就是很唯美的一张图，毕竟画画嘛，你的人跟纸跟你的手在动作，那个代表的是你。可是如果你只是说 AI 生成的一张图，然后你去把它印出来，就说那个是你的创作。我是没有那样教小孩啦，应该有人那样做，只是我没有那样教小孩，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那我就觉得 AI 只是参考，然后最终还是你要自己去表达你自己。
1: 是，也就是我们再说回来，不管是从事内容的创作，或者是你在使用 AI 来协助你的时候，
2: 是
1: 千万不要被 AI 给驾驭了，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刘伟华老师，你还有面对很多成人的学生，
2: 是
1: 这一批学生当他们开始也慢慢接触到 AI 的时候，我自己还记得，因为我们的官网所呈现的图片都必须要使用有版权的图片，我就发现我每次都抓破了头，但是我自己跟 AI 互动生成一张我觉得好有水平的图片的时候，我是好高兴好高兴啊。
2: 当然当然，对，我觉得这个使用 AI 的话，有时候它也真的是背后是有商业利益的。你真的要生出那个很完美的符合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图片，或许你是需要花钱去买的。像我用的都是免费软体，它其实，
1: 对啊，我也只用免费软体，
2: 它其实蛮常出错的。
1: 但是基本上哦，我使用 AI 生成的图的时候，我也会看状况。再一个，我出处绝对还是尊重，这是 AI 生成，我必须要忠于看到这一张图片的人。刚刚您讲到了一点，如果 AI 所使用的这些 free 免费的程式之后出错率很高，这是商业行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从事内容创作或者是他的工作需要，他开始要跟 AI 有很多的配合的时候，
2: 是，
1: 其实那就是必须要花钱的工具了嘛。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
2: 啊，这也都是未来的趋势啦。
1: 是，
2: 对啊，就像 AI 可能替代了很多我们人的工作，但同时它又创造很多工作出来。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学会跟它共处。
1: 是，共处，
2: 啊，
1: 这个是一位从事美术教学的刘伟华老师所说的，大家可以好好咀嚼这样的话。伟华老师，我记得你比较年长的一些学生，不是年纪很大的了，是可能还在准备要升学的学生，
2: 是
1: 他是可能要进入专业的美术教育的这些学生，那他们在使用 AI 方面呢？
2: 他们的话，我目前手上的那小朋友有打算要去考美术班的，我们都没有在使用 AI， 我们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在教学。因为像那一种美术理论的东西，美术基础的东西，我相信 AI 它肯定也都会，但是你如何要自己学到会，它真的还是人与人沟通，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
1: 是，
2: 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理念，然后你读懂了它然后你就会了，那就真的是你要付出行动一直去练的。
1: 比如我最浅薄的形容，我们在画素描的时候，几何体我们会讲要有光影的阴暗啊，像是 预备要从事念美术专业的这些学生，他就不可能靠 AI 完成这样的作品。
2: 对啊，因为他考试他不考 AI 啊，你考试还是两个小时，你要按照考题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你是真的要画出来的。
1: 朋友们，很高兴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迎来了刘伟华老师。对于你的审问，最后其实还是要严厉一点。
2: 是
1: 因为你刚刚是说未来如果还要再继续升学的话，
2: 是
1: 你是会把那个顺序排在小小应学习的后面。
2: 对，当然，因为我儿子现在11岁，小学5年级，我觉得进入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期，因为他即将步入青春期，即将升入国中，学业呢会变得越来越多，人际关系也会更复杂，然后他心智的成长也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位母亲，因为我又就只有这一个孩子，然后每个人他从童年的成长和他小时候的经历都会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身负多重的身份，但是真的是你要有先后重点。我目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要以他为重。对，
1: 好，我这样解读好了。如果小小应他能够在1年多之后顺利进入了私立的中学就读，也许刘伟华老师攻读博士之路就可以提前开启，有这样的可能吧？
2: 也许吧，有是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我目前的规划可能还

0: 有规划到五年之后、几年之后，目前应该就是等小孩升上国中之后，
1: 对嘛？就是看时机嘛。
0: 对, 对, 对, 对，看时机。然后、嗯，对啊，我今天早上还在那边念叨，我说我如果去念博士的话，我要念什么呢？我是要念哲学，要念史学、嗯、还是继续去念美术学呢？
1: 嗯，
0: 对，就在想这个问题。
1: 这个很好，我觉得人要常常思考这类的问题。
0: 对，
1: 至少让你在踏出那一步之前不会走偏了。
0: 是，
1: 当然最后啊，在跟大家说再见以前，我要先自私一点的欢迎刘伟华老师有一天能早早的来宜兰跟我当邻居。
0: 哦，好啊，其实我挺喜欢宜兰，他跟我家乡很像、
1: 嗯、
0: 每次一过了雪穗出那个洞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好像回家了。因为我家是洞庭湖平原，然后宜兰那边是兰阳平原，
1: 嗯，
0: 对，然后又都是很多的稻田，一望无际的绿色，太像我的家乡。
1: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几个宜兰真正的私房景点。
0: 好，
1: 你可以站到宜兰的制高点去写生画整个兰阳平原，你就知道兰阳平原真正的美是什么了。当你看到一汪汪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底下，或者直接照射之下，美呆了。
0: 对，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因为我常在写生就知道那种颜色之美。对，
1: 是是 是, 是，谢谢刘伟华老师今天来到这里。
0: 对，也感谢Sam哥的邀请，谢谢。

0: 这一集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李副委员长呢在5月20号啊，就是在5月下旬呢，刚好有去这个美西这个地区，就包括旧金山湾区啦啊，西雅图这个等等的地方啊，去召开了一些美西北地区的侨务座谈会啊，那这次等于是实务了，就是说第一线面对面去跟这个侨界来做一些见面沟通啊，了解等等。那我们会比较好奇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程跟任务哈，副院长这边到底去到现场跟哪些人见了面？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意见？那你有传达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些任务也好，或者说台湾这边跟侨界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重点是在哪里啊？等等，那新的做法跟以往的旧的一个做法，这个差别跟层次呢，是在哪里啊？有没有做新的一种改变的一个模式出来啊？
1: 这问题很大，这问题很大，
0: 对对
1: 对，我就慢慢讲好了。
0: Okay,
1: 如果张大哥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发问，
0: okay,
1: 没关系。实际上这个例行性的侨务座谈我们固定都有在做啦。
0: 嗯，
1: 那访视侨区本来就是侨委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通常就是都是委员长或者是我哈，我们就是会定期去。那这个美西的部分其实是台湾人在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们侨民最多的国家其实第一多就是这个美国，在这日本东南亚，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侨区。
0: 嗯，
1: 那美国的部分呢又分成美西跟美东，那美西的话呢其实就是洛杉矶的台侨非常的多。
0: 嗯，
1: 那如果你直接飞洛杉矶进去的话，往下还有这个 Orange County 就是橙县，然后再往下这个圣地亚哥，好，然后再往下不是圣地亚哥，那个叫做等一下再讲啊，先想一下。
0: 嗯，
1: 然后再往下就是再往东一点就是现在最红的 Arizona 的凤凰城。
0: 嗯，
1: 对，那里现在也有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移居过去。
0: 嗯，
1: 那是在同一带。那如果是洛杉矶往上的话呢，就会到旧金山、矽谷，
0: 啊，
1: 那个北加州是旧金山的湾区，然后南湾的部分就是矽谷。那旧金山再往上有波特兰，然后再到西雅图，
0: 对，啊，
1: 这些都是台侨有聚集的地方。那所以我们通常走呢，也会沿着这个路线，然后来去访视每个地方的这个台侨。那通常侨社的座谈呢，大概就是半年或一年会举行一次。
0: 嗯，
1: 那当地的侨务秘书呢，他会召集我们在地的重要的一些侨民的社团的领袖，
0: 嗯，
1: 啊，或者是想参加的人，大家都聚集在一起，那同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座谈。
0: 嗯，
1: 那针对在海外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希望我们政府可以帮忙他的部分啊，或者是一些侨情，大家来交流。好，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其实很能够去理解说，当地的这个侨务的状况，然后有没有一些新的资讯啊，
0: 嗯，
1: 等等。那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呢，还有就是海外的台湾人移出去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发现就是说早期移出去的，譬如早期去旧金山的一开始的那些华人是坐铁路的啊。
0: 嗯，
1: 好，所以他就是在 Chinatown 里面，
0: 是
1: 那些华人现在已经二代三代了。
0: 嗯，
1: 那他们有一部分现在还有相当的数目还是认同中华民国的，
0: 嗯，
1: 所以他也是会来参加我们的侨务活动。
0: 嗯，
1: 那当然有一部分现在可能就已经就是
0: 吸到中国那边去了，
1: 对对对对，就可能被渗透了哈，就到对岸那边去了。嗯，那这是一块。那还有一块是因为这个科技的关系或者是读书的关系就留在美国发展的，从台湾出去的。
0: 嗯，
1: 好，那台湾出去的我们就泛称是比较就会说是台侨。
0: 嗯，
1: 那台侨的这个自己又是一块，他们自己又是一个社群。
0: 嗯，
1: 那这就两个不同的社群，
0: 老侨跟台侨，
1: 老侨跟新侨，对。
0: 嗯，
1: 那通常在蛮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状况。那侨委会的工作呢其实是最大公约数，对，我们用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的方向。
0: 嗯，
1: 希望能够团结我们海外所有的侨民。
0: 好，
1: 所以通常就是在场的时候都会听听他们的声音，然后看看他们在这个认同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在一些想法上大家是不是可以一中求同。好，那
0: 挑战会不会很多？他们对你的对中华民国或者说我们的侨务的一些
1: 我自己觉得还好，我自己觉得好，因为其实我们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跟人权其实是一个普世价值。
0: 嗯，
1: 那这样的价值认同其实在美国的侨胞都是很能够接受，因为基本上你会到
0: 他们生活在那个范围里，
1: 你当初会到民主国家去移民，那你当然就是认同你才会去嘛。 对不对？所以又

0: 这一点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我觉得是 OK 的。那反而是说，
1: 或者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反而是中国的侨胞侨民哈、哦，就是比就是不是老侨哦，所以也是等于是新的啊、哦，就等于是共产党执政以后
0: 是，
1: 然后他们移民的或者说什么原因到外面去工作的这些新中国侨民，他们对台湾中华民国这边反而会比较有认同，然后投射过来
0: 会、哦、也会哦，
1: 应该会，政府应该比较应该也会的
0: 。其实、海外的。中国人好了啦，海外的中国人很多对台湾人也是很亲切的，确实是有、嗯、但是就是像我刚刚在上一集的节目提到的，中国有长臂管辖的关系，
1: 是，
0: 所以其实他们有些也很害怕，不太敢讲，
1: 就是家属啊家族啊
0: 还在中国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嗯、好，所以如果讲到这一块真的就复杂了一点、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目标的重点了啦、嗯、对，我们还是以巩固我们自己台侨为第一优先嘛、嗯、好，那这个已经是属于比较范围外的部分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状况、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呢在地的特色，譬如说像矽谷，好，譬如说像矽谷那边有 Stanford 大学嘛，
1: 是，
0: 对，然后 Seattle 有华盛顿大学，那这两所学校我也分别都有去参观、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台湾人其实在那里念书、
1: 嗯、
0: 然后在那里落地创业做新创的，
1: 嗯，
0: 好，然后或者是念到博士班的、博士后研究的，做最新的 AI 生医的发展的，这些我都有去参观他们的 lab，、嗯、然后我觉得都非常棒。我们真的台湾优秀的人才非常非常多。嗯、那侨委会的立场就是想办法要串联他们，
1: 嗯，
0: 因为这些人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杰出，非常非常优秀，
1: 嗯、
0: 但是他们不见得有时间出来侨界的活动，
1: 对，参与活动，
0: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少参加啦，
1: 对，
0: 好，那我们要把这些人找出来，就哎、欸，原来他们也是优秀的台湾人、嗯、甚至有些是二代，那优秀的台湾人二代当音乐家的，像上次回来的那个 AIT 刚请回来那个林奇儿，那个太空人、
1: 嗯、
0: 有没有，他也是台艺啊，
1: 嗯，
0: 就是像这种的其实他们是我们可以要想办法 reach 到的对象，
1: 嗯，
0: 然后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这些都可以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帮忙台湾，
1: 嗯，
0: 好，然后增加台湾影响力的，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的、嗯、
1: 有没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方法来串联他们，
0: 很厉害的方法我觉得现在的 timing 很好，
1: 是
0: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国力往上嘛，知名度现在在世界上是很高的、嗯、
1: 对，
0: 那因为能见度高的关系，因为半导体 AI 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想跟台湾做朋友，
1: 嗯，
0: 所以你现在提出这样子的主张跟想法的时候、
1: 嗯、
0: 很容易得到 feedback，
1: 嗯嗯，
0: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你以前要去找、嗯、你还不知道人家干嘛理你、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找
0: 学生没事做，
1: 大家可能运用的都是比较偏政治面的嘛，就是说啊、嗯、那个国家认同啦、啊、或者说一些民族认同哦，血缘认同等等，
0: 是，
1: 那现在不一样吧，现在你可能侨委会也许在侨务工作上面，像我看到你们这边也有特别去强调一些年轻人哦，您跟年轻人年轻一辈的一个接触，你们要跟他们做什么样的一个有效连结啊，或者是提供他们怎么我们讲说人跟人来往有时候也是一种、嗯、除了一种情感一种交情以外，有时候有一些利益、哦、或者说有一些对我有利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有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也好，或者说长处也好，或者说专业的一些能力，甚至人脉，
0: 是
1: 啊、哦、那我相信人脉是应该他们会比较侧重或看重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你又提到现在像台湾的一个
0: 我们串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大的人脉啊，
1: 是，
0: 对，对台美的人二代三代来讲、嗯、应该就有诱因了，
1: 所以这部分也是你们未来会比较去强调，
0: 我们目前的挑战跟重点其实就是这个、嗯、就是 move to next generation， 我们希望往下一代、嗯、年轻的一代走，
1: 嗯，
0: 好，那怎么走，其实就一边摸索那一边尝试，那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收获了、
1: 嗯、
0: 那因为年轻的一代我们经营侨务的方式一定要改变啦，过去可能就是去那边找然后就大家出来座谈然后吃吃饭，好，这是以前的形态，那或者是说以前有办过电视台嘛，然后跟大家做宣传、嗯、可是第一个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看电视啊，
1: 嗯哼，
0: 那第二个你要去找他出来吃饭，他没事他也不想跟你吃饭、
1: 嗯、
0: 他觉得跟你没话讲，
1: 对，
0: 好，那第三个是语言也不通，
1: 是，
0: 因为到第二代第三代之后有一些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说了，
1: 是，
0: 他可能还会听啊，有一些是会讲台语、
1: 嗯、
0: 好，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母语都是英文了，
1: 嗯哼，
0: 对，所以你第一个就是语言上你可能要去做一些改变、
1: 嗯、
0: 那语言改变了，其实那个文化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1: 嗯，
0: 那你跟年轻的二代三代啊讲台湾有多好，或者是那种 思乡的那些

0: 情怀啊。第一代过去的台湾人他可以，
1: 还可以，
0: 他想到小时候他在台湾念书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他会，
1: 对，
0: 但是二代三代是没有感觉的，
1: 是，
0: 所以你用这种情感连接对他们来讲就是无感，
1: 嗯，
0: 好，所以二代开始可能就是价值认同，第一个，譬如说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是普世，至少在美国大家都接受的，
1: 嗯，
0: 那年轻人很容易就是 OK， 他会认同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国家，
1: 嗯，
0: 好，可这个跟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那第二个再来就是说台湾有什么哪里好。好，虽然说我的祖先可能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不认识台湾。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说台湾有哪里好，台湾的科技界很棒，台湾的食物很好吃，然后欢迎你回来台湾。我们会办很多营队，
1: 嗯，
0: 然后让他们也可以聚在一起，让台美人的二代也有机会组一个社团。
1: 嗯，
0: 那，
1: 嗯，
0: 这个社团是不只是回来台湾的，譬如说在旧金山一个，在东岸也可以有，在美国中部也可以有，做那个网状的串联，让他觉得说，欸，我参加这个社团之后，我在全美国都能够找到台美人的好朋友，
1: 嗯，
0: 那些对他的人脉也是有帮助的。
1: 对，
0: 然后带他们也可以有机会进我们的商会，台湾商会，
1: 嗯，
0: 好，然后进入这个半导体的新创的人脉连结，或者是学界的人脉连结，我们就是再踹啦，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1: 嗯，
0: 对，那在矽谷当然就是高科技，还有就是创新，还有就是商会的系统会比较强。
1: 嗯，
0: 那透过这些资源的连结、管道的串联，还有透过新科技，譬如说现在我们都要线下转线上，
1: 是，
0: 我们都用 IG 来联络啊，
1: 对，
0: 好，用那个 X 来联络，
1: 嗯，
0: 好，用一些新的网络通讯的方式来跟这些年轻人做互动，
1: 嗯，
0: 那慢慢把他们拉过来，嗯，因为年轻人其实他们的时间哦，不会放在那个他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虚无缥缈的事情上面，
1: 没错，
0: 对，要让他觉得说这个是有价值、有用又有趣的，
1: 嗯，
0: 对，那我们就想办法来跟他们做互动，
1: 整个诱因就把它提升起来。我这样听起来是蛮有很多新的
0: 挑战性的，
1: 对，
0: 而且要转换成新的模式，
1: 对。对，
0: 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心血注入之后，他们会带入很多新的想法，
1: 是，
0: 所以他们办的活动也会很新鲜，然后想的 idea 也很好。
1: Okay，
0: 那我们有很多很成功的，譬如说，最近几年在美国很流行的台湾 Day。
1: 哎，对，
0: 一开始到那个洋基球场里面去，
1: 各个运动领域，
0: 对，开球，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国旗都搬进去啊，
1: 是是，
0: 有台湾的 logo 图腾的东西都搬进去，
1: 哎，
0: 那个就很成功，因为进入了主流社会。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台桥进入主流社会，
1: 嗯，
0: 让更多的当地国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或者是重要的意见领袖，
1: 嗯，
0: 知道台湾。
1: 认识台湾，
0: 对，然后跟台湾友善，可以帮台湾说话。
1: 哎，这个东西这样听起来哈，一整套这样子来运作的话，应该是相当的一个令人期待。好，那慢慢也应该会有一些成果出来哈。
0: 是是是。
1: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继续这个延续上一段的节目啊，再请教一下这个李副委员长。那我们刚刚特别听到了这个副院长讲到这个侨委会在这个海外进行的一些这个跟台侨也好，或者说以前的老侨之间的一些互动啦、串联啦，或者是新的模式的一种合作等等。那我们现在想到一个这样台湾目前最强的一个部分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半导体啊、科技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说，哎，在对台湾侨务的一个发展上，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或者说一个触媒？
1: 嗯，
0: 好，就让它变成说，哎，如果跟比如说像台积电在那个美国设厂这个部分，他们甚至带动了很多台湾的一些产业生产链的一个全部都聚集在当地等等，那在当地形成一个特别的一个科技的一个聚落，那人才的需求一定有。那很多人才除了你本身的一个技能以外，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等等。那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个生态里面，侨委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着力点，或者说目前已经在做的是哪一些领域的一个部分？
1: 是，谢谢张大哥的提问哦，这个问题在现在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台积电扩张的速度太快哦，其实侨委会比较有点像是被追着跑，现在是在赶进度的状况。
0: 是，
1: 好，那台积电现在在全球的布局，大家最知道的也已经就是确定的就是三个地方嘛，哈，就是 Arizona 的 Phoenix 啊，凤凰城，然后欧洲的话就是德国的 Dresden 德勒斯登，还有就是那个日本的 Kumamoto 熊本，就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也都是我们现在侨务工作新拓点的重点。那这三个地方都是要设厂，所以都有大量的台籍工程师及其家庭或子女，就还有产业链整个外移。好，那在移出的过程当中，当然就会产生很多需求。好，譬如说他到那里了之后，他的子女要学华语就没有地方可以学，因为 Arizona 其实原本是这个台湾人很少的地方。
0: 对
1: 对，而且他那里四十几度，其实就是沙漠
0: 嘛，
1: 是沙漠啊，哈。但现在过去了，你就是还是有这样的需求。那你的食衣住行，好，你要怎么找房子？
0: 对，
1: 然后你要去银行开户，或你生病了，好，你的医疗就近的这些服务，这些这整个这个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在日本跟欧洲德国那边，还有在这个亚利桑那这边，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国会议员也都在质询时候提出来，就是要设点，要让我们可以多扩张服务。所以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是外交部跟这个侨委会未来会可能会设点。那个 Arizona 已经确定了啦，就是外交部在年底以前就要设新的办公室。对，这个加隆部长已经宣布了。
0: 是，
1: 他设办公室之后，这个侨委会就有机会，就是也要进驻了，就服务在地的
0: 合署办公。
1: 对，就是会有我们的专门的侨务人员来服务这样子。
0: 嗯，
1: 那在这个当地社群的连接部分啊，就他们其实自己现在过去的人也开始自己在连接了。譬如说，在 Arizona 有一个鸡婆俱乐部，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可是一讲起来就会觉得会心一笑，因为他的鸡是台鸡的鸡，
0: 鸡啊，对，
1: 然后婆就是老婆的婆，
0: 鸡婆，
1: 对，鸡婆俱乐部，而且真的很鸡婆。那鸡婆俱乐部呢，它的性质其实就跟竹科妈妈差不多
0: 啊。
1: 对，大家知道竹科妈妈，因为我是新竹人啦，
0: 对，
1: 所以竹科妈妈其实就是一群女性的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0: 对
1: 啊，但是她因为小孩子还小的关系，先带小孩优先，
0: 对。
1: 然后这个老公因为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卖干工作，所以家里的这个生杀大权、经济大权其实都是在老婆手上哈，
0: 都在鸡婆身上。
1: 对对对 对, 对，从教育到生活到财政投资，然后买房子什么全部都是。那这个鸡婆俱乐部现在就是已经组成了，也很活跃，那到处在串联，所以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侨务可以发展的机会，譬如说我们的 TCML 在那里也要发展，
0: 是
1: 好，譬如说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学术界，像我们的这个顶大、台青交镇，其实跟这些重要的点都签了很多合作的计划，那有助于双方的人才的培养。那我到侨委会大概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哦，未来的人才哦，就走到哪里都不用担心的， 其实是跨语言跨文化的这种跨国人才，
0: 嗯，
1: 就是因为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被取代啦，尤其是技术的东西，很容易就是 AI 实在太可怕太快了，但是我们侨务秘书不会被取代啊，
0: 是是，
1: 因为这种人际的面对面的沟通目前为止 AI 是做不到的。
0: 对，
1: 那你说有一个跨国人才好了，他懂得讲，就假设英文好，他懂得讲英文，他也会讲华语，
0: 对，
1: 他两边都会讲的同时，他对两边的文化也很熟悉，
0: 对
1: 对，所以他可以当桥梁，
0: 非常好的一
1: 个这样子的桥梁的角色，哦，在太多的场合都需要了，太多的产业，太多的环节都需要了，
0: 所以机会就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有跨文化的适应能力，哦，然后再加上一点语言，那基本上是台商也很想要你去工作，那外商也很想要你，对，因为你可以帮助他们跟台湾做连接，那台湾这边也很需要能够再 outreach 出去，
0: 是，
1: 对，所以这样子的人才是我们觉得以后是最珍贵的价值，我们的海外的侨胞的二代其实就有这样的特质，
0: 目前这样看起来整个台侨在这个美国是相当的一个活跃，那我要想请教这个问题我们来延伸跟深化一下，那以往来讲的话所谓的侨民啊，这对当地国家的一些影响力啦，或者说一些母国也好，就是说两边的一个影响力跟认同感的

0: 等这个问题呢，在美国我们常常在看，他们真的是一个多元民主的一个组合。那在比较政商领域来讲的话，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啊，犹太人对美国的一个政商界的一个影响力是绝对性的，而且非常的一个大。那犹太人对这个比如说犹太母国这个以色列或者说犹太族群的一个认同感又非常的一个强烈。那台湾来讲的话，那新台人新台湾人，然后或者说一些老侨也好，或者说中华民国也好，这样的一个认同啊，或者是新兴，我们刚刚听这个副委员长讲到的，现在新兴产业一个科技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然后他们也位居要津哈，那他们在经济领域里面、科技领域里面，也可能跟美国的一些政商界会有很多的一个往来跟互动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因为最近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了面，然后里头的一些谈话就被解释啊，称为这个川普老大不可靠啊，可能对台湾不太，随时好像会把你端上一个谈判桌上，任人宰割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个论述是到底是有理无理，或者说我们台湾自己本身中华民国要怎么去来对这个所谓的以美论这样的一个风潮，因为这也是中共在操作这个认知作战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哈。所以这整个脉络这样下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是不是请文佳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1: 啊？谢谢主持人哦，我刚听了这个李副委员长哦讲到美国这一段，我是不是心有同感呢？其实台美哦之间的关系，我想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哦，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军事介入、安全介入、经济介入，那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本是我们的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哦。那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哦，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前阵子的川习会，甚至呢只要美国的大选或是台美军售期间哦，那网络上就会出现中共很多这种传媒开始讲了。啊，台湾被交易啦！啊，美国把台湾当是棋子啊，还有华虎准备弃台，这些哦，那最后证明呢，不是事实哦，他只是要就是要成功的在台湾要他企图要复制一个所谓的焦虑跟不安，让还有一个就是以美论哦，
0: 是
1: 以美论，所以我现在讲是所谓以美论哦，就是老公所操作的哦，他这个认知战，他不是要让台湾来亲中。而是要让台湾失去对美国的信心，对台美关系的信心。这我应该先第一句话来破题哦。那当然啦，其实这个以美论不是一般的这个国际评论，而是老公的认知作战的最重要的工具哦。因为呢，这个最近老公对台的策略，我们发现到没有？他原来是从传统的包括这个军事恫吓啊，还有统战哦，但是他逐渐转向为心理战。这个认知作战就是心理战，他什么心理战？就是所谓认知，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根深蒂固，跟美国关系非常之好，他要利用认知作战来让我们这关系变成一种分化，让台湾对美国一个疏离，来达到他认知战的目的跟企图哦。那当然啦，他的目的也当然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对美国对民主联盟跟自身防卫力也产生了怀疑。像军购啊，我们要不要买军购？那这个部分都是要我们产生怀疑哦。那所以呢，我想还是回到就是说，老共最希望看到我们的是台湾不要去不是台湾你马上去亲中，而是呢让台湾失去信心哦。那其实当台湾老百姓呢就是开始认为说美国不会来，日本不敢介入，还有国际社会不会支持台湾哦。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韧性跟抵抗意志就被削弱，这是他的最终目的哦。那所以呢，我觉得认知战的重点哦，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立场，而是要动摇我们的信任。我想说在这部分呢，这个题目比较冷啊，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讲的哦。它并不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立场，而是要怎么样，要动摇我们的信任，包括我们对自己、对国际、对日本、对美国的一个信任哦。那所以另外一个部分讲的就是一个俄乌战争哦。在这个2022年的2月24号，其实这个乌俄战争一起来就是怎么样，就是老共就开始算破，今日的乌克兰，明日的台湾。开始那么乌烟瘴气的想说啊，就没有这个，反正台湾呢就不行了，那有乌克兰啊，就是这个开始讲东讲西的哦。那当然啦，他又刻意放大战争跟这个

0: 伤亡跟破坏哦，进而忽略了美国、北约还有这个时候欧洲国家提供军事、经济跟外交的援助哦。那他真正的目的想传达是说，你依靠美国没有用，你乌克兰一直靠美国，最后还不是俄罗斯打进来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你看打到现在已经哦将近四年多了。
1: 对啊，没错。
0: 你看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包括我们台湾都非常坚定支持这个乌克兰。
1: 嗯，
0: 哦，这是所以他这个时候今日台湾。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就完全是就消除掉了、
1: 嗯、
0: 哦。那当然啦，还有一个这个以美论，通常我还特别提到有三种这个固定的论述啊、哦、第一个是弃台论，哦，就是宣称美国呢将会放弃台湾哦。比如这次呢，他就开始就是川习会里面呢，他们谈到台湾啊，准备被交易似的，怎么开始讲东讲西的。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当然川普去人家家里头，总不能在那边踢馆啦、啊，对不对？我们去人家，哪怕这家里头没有礼貌，我们也不会说啊，你做没礼貌，也不会这样讲啊。那就啊，笑笑啊，得啊，我们都说笑笑啊，得啊。哦，结果你一出来之后，你看离开这个哦，这个中国之后呢，这个船过水无痕。
1: 嗯，
0: 其实每次，其实每次的美中这个高峰会，我都不会去注意，为什么？都是在脸笑诶。
1: 嗯，
0: 脸料的船过水无痕。
1: 嗯嗯。
0: 哦，这是我必须要提的。然后第二棋子论。他把台湾呢描绘成美中博弈的工具，
1: 是
0: 的，提供哎，你就是一个棋子，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是战争这个恐慌论、
1: 嗯，
0: 哦，你只要跟美国走在一起，你就有战争，
1: 嗯，
0: 哦，他也去吓日本人嘛，
1: 嗯哼，
0: 吓高市早苗说，你现在如果要跟台湾走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战争，
1: 也同样的套路啊。
0: 但是我觉得日本呢、啊，他透过选举来表达他对国家的一个认同跟高市早苗的支持，
1: 嗯，
0: 哦，你看他高市早苗在这个众议院的选举里面。获得史上的一个大胜利哦，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三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削弱我们台湾、
1: 嗯，
0: 哦，削弱台湾，然后呢，我们团结跟这个所谓的抗敌的意思啊、
1: 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台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军事威胁，而是我们的认知战，嗯、还有所谓的心理战，还有包括我们的这国家意识跟社会韧性。
1: OK。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啦、啊、那自己心里的建设够强，然后万事啊都是也不要太过想象说可以依靠外人怎么样啊，我们自己自立自强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崇德是四川人，1980年代后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学运的时候是北大31个被捕的学生之一啊。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在天安门的广场爵士团跟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而且是主持广播站，后来被列入中共通缉。那封崇德在中国逃亡的10个月，受到救助他的宗教人士的影响啊，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啊，前往华国避难以后，就进入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应用学院宗教历史系啊，师从这个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这个施周仁教授啊。他是在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2003年7月得到这个博士学位。那2009年其作品《六四日记》啊，《广场上的共和国》网稿啊，现在主编六四档案的网站，并主持天安门民主大学。他目前住在美国，而且拥有中医针灸师的执照。封崇德先生啊，目前来台湾参访，这个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今天节目访问封崇德先生啊，跟我们谈一下他的生命故事哈。我们接着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0: 是，谢谢封崇德先生啊，劳言来啊。那封崇德先生目前来台湾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啊，谈一下你在今年在台湾参加的活动，还有相关的见闻跟感触了。
1: 这次来台湾主要是有两个演讲和像您这样的访谈的一些节目，要很感到很荣幸。而且现在在全球反共浪潮的情况下，那我的镜头就开始比较大了。我基本上沉寂了十几年。那之前我20周年的时候，六四，我出了那个我的《六四日记》那本书。然后更早的话，就是刚才你有提到，我一直在办六四档案呀。那这次来台湾呢，就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发展真的是，说实话，比美国都好了，真的。发展的非常
0: 很快，
1: 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感触蛮深的。那这次主要是来讲六四到底真相是什么，而且这个六四怎么已经被中共通过西方的学术界、西方的自由世界，甚至民运界，来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我叫它统战叙事，因为这些人跟统战部关系很深。那么他们讲了一套，其实是从中共那里开启的谎言，变成是统战叙事，就来完成了这些谎言。所以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在6月2号在国史馆做了一场演讲，主要是通过口述史录、口述历史，因为杨馆长啊，陈馆长，
0: 陈医生馆长，
1: 他自己就做口述史录，
0: 是
1: 口述历史的，
0: 他做很多。
1: 第二场的话，其实这两场是连起来的，因为时间都比较紧呀，总共加起来3个小时，我就分成两场，都是在讲说，第一，六四的这个死亡数字是应该是3000人，这个是最可信的区间哈，3000可能还多一点，这个数字是怎样真正能够确认的，我就拿出来真正最可靠的口述的历史，他们找到的关键线索，然后就 找到所有的，我找了七八个，当时的就已经有报道。刚才我还说我那本书《六十日记》里面就记得当时有个中广，他们当时就已经播报了，说是2600、2700红十字会在医院里边在六月早晨。
0: 你说三七年前吗？
1: 不是，3000人啊，就是37年前，就是六月四号六四屠杀的那天早晨。

0: 这个数字就已经出来，但是呢，
1: 所以有
0: 对，但
1: 是所以你说台湾当时的中国广播公司
0: 中广就已经
1: 播了，
0: 播报了，播报了，对，而且这个
1: 那时候是国民党控制。
0: 哦，我不知道了。
1: 现在这现在的中广不会等这个事情。
0: OK，OK，OK。
1: 以前那是以前的中广啊，以前的中广
0: 是，反正是当时的，说刚刚开播啊，我记得啊，这是刚刚开播的这个中广啊，就大概几天呀，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我们北京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我们叫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都在北大派了，其实是北大校长帮忙的，派了28辆车到各个医院，所以200多个同学在40多个医院里面统计出来的呀，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所以我就
1: 这个是3000多人是死亡，
0: 对，就而且只是在
1: 医院里头，
0: 所以应该是更多，对不对？因为中共还处理了
1: 那伤者，当时有
0: 伤者都是肯定是上万，
1: 好几万、
0: 几万都没有问题，对，是因为伤他那个边界很难说，很难说。
1: 那个在医院里头死亡，
0: 对，因为
1: 是有不要鉴定都枪伤吗？
0: 绝大部分当然
1: 对
0: 都是，
1: 所以这个就
0: 是而且不光是枪伤的，而且它是开花子弹，那个打牡
1: 弹，
0: 对对，这个有301医院，对对对对，那个子弹前面打进去那个洞很小，后面就是爆炸这样，所以很多人的内脏全部被炸烂了，医生就根本没办法抢救。这个301医院的一个叫蒋延勇的，他是共军呢、啊，他是应该都是。少将了那样的，他是给那个杨尚昆他们看病的。后来65周年的时候，他就专门给中共中央写要求说应该平反。他自己亲手他说，他手术台上就死了7个，啊，那还是中共军的那个301医院嘛，啊 ，anyway， 所以很多医院加到一起的话，很多学者当时的红十字会。加到一起应该是这个数字，就是至少是3000，但是也不会，应该不会上万。上万当时有说法是什么英国啊、美国的大使馆啊，但是很快这些大使馆还有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大使馆，他们开始说上万，但是过了3个星期他们就调低，因为他们得到更可靠的讯息，说应该是3000左右。戈尔巴乔夫他也是得到的。克格勃的那个资料，
1: 就是医院里头的统计了。
0: 医院都是医院，
1: 但是这个之外的
0: 之外
1: 还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应该说是3000以上，
1: 三千以上，
0: 对，
1: 3000加了。
0: 对，
1: 我们的台湾话
0: 是是是，这是我这次要来讲清楚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能再用中共给我们。冠名叫高智联的，我们的组织不叫高智联，就好像我的小孩不叫阿猫阿狗一样，他中共给我们另外起了名字，另外拉了一群人，另外讲了一摊故事，讲我们是什么那杀害解放军的暴徒啊，怎么样的？他是在那个叙事下面。我们如果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或者是研究者。最不应该用这个词，当然外面受影响我们没有办法，你一般的中国老百姓说解放前解放后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你还用解放前解放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话的话，所以你要用高智联来讲六四的历史的话，这个就是问题很大。我这两年就是开始在向各界呼吁说要小心这个。
1: 那过去在这个六四以后，你在中国逃亡10个月哈，那受到救助的都是宗教人士了哈，
0: 是，
1: 那这个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哈，这个可以讲吗？就说当时候这个是在云南吗？还是在哪里？是一个什么
0: 地点？我从来没讲，但是最后我们是从香港逃出来的，这个我可以讲呀，因为他们100多人呢，我不敢讲细节。
1: OK，
0: 是，
1: 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你？
0: 就让我走出无神论，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的话，那是一个福报，那很大的一个福报，因为我们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下面，我们全部是被洗脑成无神论嘛，因为无神论，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底线嘛。那这群人，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很极大的一个 shock， 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文明的冲突。我是在中国本身感受到另外一个中国的那个文明 给我带来了一个极强的冲突，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对中国的传统的认知是和商的那一套东西。你知道和商在八九年影响是很大的，
1: 影响很大，
0: 相当于这。

0: 一个运动的一个思想指导，就是说中国是黄色文明很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拥抱这个
1: 红
0: 蓝
1: 墨，
0: 色文明，要全盘西化，就是反正中国以前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是又落后又愚昧又什么的一堆的这种负面的贬义词哈。哎，我遇到这群人完全不一样，正好相反，他们又聪明又智慧，而且很勇敢，而且。真的，你想我们10个月中共就抓不到我们啊，他们100多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卖我们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
1: 所以你反而在这时候最苦难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你自己内在的中国内部的文艺复兴。
0: 我就见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对，后来我到了台湾才发现说，台湾的民间社会才是中国啊。真的呀，在中国的真正的好东西全部在台湾，所以我就说台湾是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在台湾的。
1: 现在还多了一点，就连世界的文艺复兴都在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世界
1: 台湾
0: 要
1: 不
0: 去，
1: 是只有
0: 没错
1: 中国的文艺复
0: 没
1: 兴，
0: 错
1: 还
0: 没
1: 有
0: 错
1: 西方的文艺复
0: 没错
1: 兴
0: 没
1: 也
0: 错
1: 都在台湾。
0: 没错没错，
1: 今天你所看到的
0: 是
1: 台湾的所有的高科技，其实就是14世纪以后到今天文艺复兴的结果。
0: 没错没错，
1: 结果开花是在台湾开花。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实这个就是往世界大同的一个，不光是复兴基地啊，是文艺复兴，是
1: 所有
0: 整
1: 的复
0: 个
1: 兴，
0: 对啊，对啊，
1: 世界所有的复兴的中心。
0: 我89年我是研究 AI 的，我研究的是
1: 哦，
0: 对啊，
1: 是
0: 我在遥
1: 哈，
0: 感所，我们研究的是遥感
1: 遥
0: 卫
1: 感，
0: 星的图片解读的，我们叫专家系统的那个时候，
1: 专家系统，
0: 那个就
1: 当
0: 是我
1: 时候，
0: 的硕士论文，我
1: 所以你的本业是电脑。
0: 电脑，电脑，对，
1: 哦。
0: 不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我们是遥感嘛，所以有地球科学，有这个物理学，有主要还是电脑，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的论文本来就是要设计一套人工智能这个算法。
1: 那个最近，这个在美国 AI 研究了以后哈，包括在中国内部，好像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被 AI 逼到科技的最前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神存在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你同意吗？哈，
0: 没错，没错，
1: 就我认为这个讨论在中国内部我也看到了，
0: 是是是，
1: 在西方的中国人社群里头，很多人的叙事到后面
0: 是，
1: 都觉得有奥秘，那个奥秘是简称，就是不是无神论，
0: 对啊，
1: 是有神
0: 对
1: 论
0: 啊，
1: 才有
0: 对啊，
1: 办法走到今
0: 对
1: 天嘛。
0: 啊，我觉得你讲的最深刻的这一点呢，所以中共永远没有办法打赢 AI 这场战争，
1: 他
0: 因
1: 不
0: 为它
1: 会
0: 是
1: 赢
0: 无
1: 的，
0: 神论。
1: 他无神论就赢不了。好，那我就跟你讲一段，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的事情。习近平在当了这个上位了以后，总书记以后，他第一次访问美国，地点是在加州。他到加州去拜访一个好像是中国人小学，然后有几些小学生跟他，他想要跟这些小学生一起见面。那原则上是小学生要访问这个习近平，结果搞到最后变成是习近平问问题。
0: 对呀，
1: 但是那个问题到最后，美国国务院啊，把他问的那个问题一直变成机密，没有对外。那因为我跟美国国务院的这些人关系不错，
0: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1: 他问了一个问题，
0: 对。
1: 他说为什么中国人到美国以后都信上帝？他有疑问，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把基督文明Christianity 列为重大敌人，
0: 那当
1: 然，然后在拆十字架，
0: 是，
1: 然后整个是对于基督教的迫害非常严厉，
0: 是。
1: 啊，
0: 我们那群那个练功的人也有基督徒，
1: 是我知道，那其实他最感觉到恐怖的就是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国际宗教自由这几个字。
0: 其实自由的最根本就是信仰自由嘛。
1: 对，religious freedom is the first freedom，是第一个。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对他来说，
0: 是
1: 他有感受到这个压力。
0: 所以美国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
1: 宗教自由。
0: 宗教自由，没错。
1: 习近平去了美国以后问的那个问题，就让我们知道他的 mindset。
0: 对，
1: 其实这样，
0: 是，
1: 他很恐惧，
0: 那当然，其实唯物论、无神论是很悲观的，
1: 很
0: 因
1: 悲
0: 为
1: 观
0: 他们
1: 哈。
0: 只有70年嘛，或者现
1: 没
0: 在
1: 有未来，
0: 说多了也就150年嘛，他们没有永生的概念，
1: 是，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这个哈，

0: 因为你到法国避难以后去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宗教历史系哈、啊，那你师从深谙道教跟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施周仁教授，施周仁教授曾经在台湾学习过道教，也有道士的资格哈、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你影响？
1: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学者，他不光是一个道士，他也是道士，也是学者。他在道教界里面，他是 number one， 是真的。最后他40多年，他召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些道教研究的学者，什么欧洲的、日本的、美国的，最后我参与了他们那个叫要那个道长通考的那个计划，所以他是道教研究的这个领头人，他从这个巴黎搬到这个河南莱顿，他小时候在莱顿长大，他是来荷兰的那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哈，到 Leiden University 的时候，那个傅贵义是日本的一个道教很有名的道教学者，就说哦，全世界的这个道教的研究重镇从巴黎转移到了莱顿，是，他是真的这样一个一言九鼎的但是呢，我感恩他的指导，我有机会我可以讲，我后面60过后的人生最重大的两个转折都是他跟我引导的。第一，我来研究六四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指明的方向，比习近平指明的方向要准确很多。第二，我现在在做中医师，就是针灸师，加州注册的
0: 道教中医就有道理。
1: 因为他很
0: 他一脉相承
1: 的，他说你要研究道教，现在是这样，你又有科学的这个头脑和训练的话，你应该研究中医。未来的中医在西方会大大发展。他说的没有错，现在在美国真的就是大大发展，
0: 是没错
1: 所以他这么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学者，他根本的灵感是来自于台南的这个民间社会，台南，他的师傅是台南的那个诺尔门的道长，叫陈荣胜，我们也请过他，台那个陈道长也请我就吃过那个蚵仔煎，我对啊，我这个施教授他说，
0: 所以你来、来
1: 做道士，
0: 来台湾就一定要去台南，
1: 我就一定
0: 要去台南，那是道教的中心，
1: 那个是中台湾，就是从中国的那个文化的重心，而且是整个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的道统还在那里。
0: 你知道台湾总统
1: 那赖清德，他也是从台湾出来的，对，
0: 他的道教功力很深哦。
1: OK，
0: 他可以拿起剑，直接在人家做法事的时候他可以不要看任何稿。
1: OK，
0: 他道袍一披
1: 哦，
0: 就可以是一个
1: 他可以做法会，
0: 他可以做法会
1: 啊，厉害！
0: 但是他用的全部是台语，
1: 那
0: 不简单，
1: 肯定了。是我这个教授也是，他台语比大部分台湾人讲的好。
0: 对，因为台湾道教是台语做基础的。
1: 那当然了，什么郭仔戏啊什么的，那
0: 都是
1: 是都是台语，是。他会八种语言，我这教授。
0: 他可以点组
1: 闽南话，是，
0: 就是
1: 是
0: 赖总统
1: 啊，
0: 有那个点组的能力
1: 哦，我都不知道。台湾社会的这个坚韧性哈，民主的这个坚韧性，我觉得他是民主这个转型的优等生。这么危险的风雨飘摇的这种情况下，台湾一直坚守屹立不动啊。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多元，你从这个台湾的这些总统来看，你就是他们有很多种文化，有基督教的，有儒教的，有
0: 就是所有的宗教都自由，
1: 而且有这个日本的文化、美国的文化、这个荷兰的文化、西班牙的文化、大陆的文化，所以它文化多元的话，就很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 Silicon Valley， 它文化多元，它的创造力就很
0: 你知道吗？那个我曾经接待过一个联合国哈，
1: 是
0: 应该是 UNESCO。中间的一个部门的官员他对台湾很喜欢，他到台湾来，他基本上他是整个这个UNESCO 里头有关的著作权啊这些哈、这个部门的官员那他来台湾呢，第一次来台湾，那我陪他走了整个台湾，后来他最喜欢台南，
1: 是我也是，
0: 那我也安排他见了当时候的市长赖清德，
1: OK。
0: 那因为当天是我帮忙做翻译嘛。
1: OK、
0: 哦。那就要讲。那赖清德有已经安排他参观了台南，就是你刚刚讲
1: 啊，
0: 我们有荷兰人的，
1: 是是是，
0: 有日本人的，
1: 对啊对啊，亿万金城啊，
0: 对啊对，然后有英国人的，
1: 对啊，
0: 有德国人的，
1: 啊，真的是多元文化，
0: 对，西班牙人
1: 的，西班牙，对啊，
0: 这都有，
1: 日本文化更
0: 日本都在嘛，
1: 对啊对啊，
0: 那但是我们有孔庙。
1: 没错啊，
0: 他也去了孔庙、
1: 啊。我就是研究孔庙来的，是余英时余先生说，因为我导师。
0: 那你要研究孔庙，就只能去台南
1: 了。啊、不
0: 全世界
1: 11个县市都有孔庙，我都
0: 去了、
1: 哦、都
0: 有
1: 的。对对对，
0: 彰化那个孔庙也厉害了哈、啊。
1: 我
0: 大龙洞那个孔庙也厉害。
1: 对 对, 对, 对，我昨天还
0: 但是
1: 去了彰化的那个紫兰宫上面都还有孔子像呢。
0: 是，但是台南那个孔庙从康熙以来
1: 是
0: 匾都在、啊
1: 啊。是是是是，那个是最、
0: 是完整的吧？
1: 不对，最完整的。哦、
0: 那这个
1: 原来我在中研院待了半年，就专门来。
0: 专门研究这个
1: 余先生指导说你到
0: 那这个 UNESCO 的官员、哦、后来在赖清德面前讲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他参观完台南以后就忽然发现台湾 is not part of China but China is part of Taiwan、
1: yeah,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真正的台湾不是中国
0: 是世界的很多部分
1: 没错没错，
0: 我们现在在做 AI 的时候，很多人讲说 War Model，
1: 没错没错，
0: 世界最厉害的 War Model，
1: 对啊，
0: 在台湾，
1: 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是是
0: 这是 War Model，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是，
1: 因为这种多元文化会让人哈、哦、会更聪明，是真的。我不用说别的，
0: 嗯、
1: 我看开车就不一样，美国人已经是够聪明的了，
0: 对、
1: 啊，美国人开车就从小就开车的了，没有台湾人开得好，这么窄的路。能够一点摩擦都没有，因为我在巴黎也出来了嘛，巴黎的车都是碰碰车，都是碰的乱七八糟的，这基本上车是不碰的。
0: 在这个国民党还独裁的时代啊，我记得有一个官员在立法院答询，
1: 嗯，
0: 大家批评他交通乱七八糟
1: 啊。我92年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台湾台北没全部都是一流的司机，因为二流司机全部被撞死了。
0: 然后那个官员，我记得他说了一句金句，他问大家说：“虽然很乱，可是你不是每个人都回家吃晚饭了吗？”
1: 哎，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就是我的道我导师是道士，
0: 是
1: 他跟着这个陈荣盛这些道士学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四个字叫“乱做乱好”。
0: 乱做乱
1: 好，是的，我觉得台湾的
0: 乱
1: 都是这样子，真的是重点在好
0: ，chaotic，
1: 对对对对
0: ，chaotic，
1: 是是是
0: ，chaotic 才是道理，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某种程度在现在为什么在 AI 啊、哦、前沿里头，台湾这么领先啊、哦？不是只是半导体而已，
1: 当然不是，
0: 包括未来，因为台湾相信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无常 ，non-stationality。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无常。
1: 易经也是讲的是
0: 无常，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变异嘛，
0: 变异、
1: 对啊，易经是三个嘛，第一个是不易，第二个是变异，
0: 对对
1: 呀，第三还有更关键的还简易，
0: 对
1: 呀，
0: 无常。
1: 实际上，日本的那一套的禅宗的。那个简易的哈、啊，你最后变成这个 iPhone， 它变得这么简单哈、啊，其实都是禅宗的思维，就是这个要简易，这个是非常中国文化的这个优点，
0: 就是一个是
1: 要集大成，然后把它变得很简单，
0: 无常而非线性，
1: 没错没错，
0: 就没有一套说哦一定要 SOP，
1: 没错
0: 没
1: 错、
0: 啊，
1: 是是是，
0: 你要跳过这些，然后先做结果，再回来找因都可以啊，因果导致，
1: 没错没错没错，实际上 Steve Jobs 和 Elon Musk
0: 是的，
1: 都是这套，
0: 他们就是发现到只有无常才能应付所有的状况，
1: 对啊对啊，不变应万变嘛，
0: 是不变应万变，说得好，就是宇宙本来的本质就是无常，
1: 对啊，
0: 人类的意识就是继承了宇宙的这个无常意识，
1: 它本来就是缘起性空的，
0: 缘起性空
1: 它一直在变嘛。
0: 是，所以当你如果要做一个研究，什么像中共什么计划经济，谁跟你计划、
1: 啊？苏联就早就失败了，
0: 失败了。
1: 对啊，中国还比苏联灵活一点。
0: 计划就是说，中国内部其实有一些人是相信无常的，所以他们在常中间呢、啊。
1: 其实、
0: 暗藏了很多的无常。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江泽民他们其实是信佛的，都跑到庙里面去拜的。
0: 有、
1: yeah,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呀。那这个当然是在台湾的所有的领袖里头，李登辉是最了解这个事情的。
1: 嗯、
0: 所以他甚至于他写过一本书，
1: 是
0: 就是他退休以后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主做见证》。
1: 哦，
0: 他直接披露12年执政的时间里头。
1: 嗯。

0: 我看见他最让我感受深的是在1998年那一次，马英九选台北市长，他拉着马英九的手说：“拢是新台湾人，
1: 新台湾人，
0: 这个
1: 加台湾，米啉台湾，
0: 这个开启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就是新台湾人的这个概念从此形成。这个也是一个无常，从原来的台湾人变成是新台湾人，
1: 他讲
0: 大家都是新台湾人。
1: 他讲那一句话就最有无常的味道，
0: 没错，就是啊，
1: 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是不是过来过？
0: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完全脱胎
1: 脱胎换骨啊！后来我有机会跟总统交谈，我问他说：“啊，这股下面艺术，这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每天读圣经。”
0: 对啊，
1: 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就发现，我今天读了圣经以后的我是一个新造的我，
0: 对对，
1: 所以我已经不是我昨天那个我。那我是谁呢？我是不是我的我？
0: 哦，这个很佛学的味道，
1: 他完全是禅宗，
0: 是是是，
1: 他完全是禅宗的思考，但是他好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哈。所以，
0: 我跟你聊的我很高兴，因为宗教学这个才是我的本行呢。是
1: 因为他们说第一集我要问清楚封崇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必须从你的这个 mindset 里头。
0: 我是一个因为六四而受到拯救的逃脱无神论的框架，
1: 所以你2001年创建六四档案网站，那这个记对六四的记忆的意义就是不断更新你的。
0: 其实我可以在这里，我第一次讲，我真正2001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通这个网站，实际上是因为在西方，尤其在西方，但是是全世界，突然冒出来一本书叫《天安门文件》，我一看那个书就是假的，但是我讲不清楚，所以我要开通这个网站，把所有的那个原始资料收集了过后，我今天就可以完完全全向全世界宣布它是个伪书呀。那个是中共里边的一个人，号称叫张良，他就说他是带了2000份，开始他说7000份的中共的机密文件，然后就拿出来骗这些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西方的中国通们，但是他们没有骗到余英时余先生，所以这次我就我在政大还是国史馆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哎，那你说连西方的这个中国通他们都骗了，那六四这些我们到底还能看谁的书啊？还能相信谁啊？”我说台湾中研院，你比如说余先生他就是中研院的院士，这些人跑到余先生那里请他这写序，跟他看了这些东西过后，余先生从此一句话都不讲，而且不光是余先生不讲哦，余先生在中研院的那些学生，什么王凡生啊什么，我查了，没有一个人会来一言不发对这个天安门文件，就是表示他们其实
1: 是
0: 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所以我这次就是专门来讲这个天安门文件，其实它是一个统战叙事的一个标本，就好像高志年这个是
1: 假中最
0: 中共叙事和统战叙事的特征词。
1: 是今天我们谢谢封崇德先生，谢谢。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新法美容张成威，我的座右铭是：与其追逐流行，不如定义自己的经典。美学不是装饰，而是个人价值的战略资产。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看夕阳与电视上的艺人张成威，心中便立下的梦想，未来要走上美容造型这条路。从创业成立新凡美容造型，到建立专业与教育并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就我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呢是一位呢蛮有才华的女性哦，她也是一位创业家，是心凡美容创办人张晨薇哦。其实在访谈之前呢，我们还聊了一段哦，那她为什么要走美容这条路，而且走了这个教学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晨薇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先打声招呼了。晨薇你好。
1: 你好学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薇。
0: 好，长得甜甜的，所以呢蛮适合走这个美容的这条路哦。那我很好奇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人会对于美这件事情特别有感觉，而后呢也成立了你自己的事业，是以美容这个方向为主呢？
1: 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看新娘的小孩就是可能就是爸妈带我走在路上，我只要看到哎那边有人在拍照，然后我就一定要停下来看到那个新娘不见，不然我就那一个晚上我都会一直哭。对，
0: 太有趣了。
1: 对，再长大一点，我可能陪我的奶奶去烫头发、然后我就很认真看，然后我回来呢我就说奶奶我帮你烫头发，然后我就去拿那个台灯去照她的头，就是当作是那个机器这样子对，我家的女生或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基本上都是我的玩物
0: 所以你们家没有人学美容这个区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你是第一个。
1: 对，第一个。
0: 哦，喜欢归喜欢哦，可是呢真正走上美容还有教学以及创业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
1: 是，
0: 所以你投入彩妆跟美学的产业已经有15年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让你走这条路呢？
1: 延续刚才说的那样子的好玩。那其实我觉得我对美的向往是从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发现的。
0: 哦，怎么说？
1: 对，就是那时候我很常看到就是荧幕里面出现的艺人啊演员啊、我总觉得他们闪闪发亮的样子好美。
0: 你那是看时装剧还是看古装剧啊？
1: 都有、
0: 都有。
1: 对啊、就是可能家人看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这样、或是看歌星在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就那时候偷偷常常在心里面幻想说诶，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个在背后推他们一把然后让他们发光的那个幕后推手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兴奋。
0: 你那个时候多大的时候你有这种想法？
1: 我觉得我好像从国小的时候就有了、
0: 那你真正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是你在念高中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1: 念高中，长大之后因为我太喜欢了，所以我理所当然我就读了相关的科系。对，然后我也很幸运遇到我的恩师，那因为他看得出来就是我对造型这一块的热情跟执着，所以他就决定培训我成为代表学校比赛的选手。
0: 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代表学校去比赛？
1: 对
0: 啊、我相信应该都是有得奖的所以你才会走这条路走这么久。当你自己本身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虽然是学这条，可是他不见得一定要走这个职业、有些人走了大概两三年，因为其实也很辛苦，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在成为造型师彩妆师之前，成为那个师之辈的话，其实都有漫长的一段的岁月，也必须要有很多的考试，有很多的练习哦。那条

0: 路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其实应该是蛮辛苦的。
1: 确实蛮辛苦的，就是我觉得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们设定了很多目标嘛，比如说你要去比赛，然后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多想，我单纯就觉得好喜欢，然后我好想要比如说比赛的那个状态，我想要拿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发现那时候我常在高压的状态下，我很常听到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一定要就是坚持往这方面的这个专业去钻研跟发展。
0: 哇，好，所以呢这一趟一走来已经也有15年的光景哦。
1: 是，
0: 那你从彩妆师还有一路呢走到了教育的培训以及呢跨界的整合、哦、那这一路以来呢，你个人认为最大的转弯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弯应该是我的个性。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一个感性过头的人，就是以前我单纯是造型师的时候，只在乎比如说睫毛有没有贴好，口红有没有画好，然后这个妆美不美，或者说现在的流行趋势是什么。对，就是我把我自己有点关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就觉得只要是技术好就是一切。但是这几年的学习我有两个不一样的转向。那第一个呢是我的商业思维的开启。那我开始意识到美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创作艺术，就是它必须是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所以我开始跳脱出这个化妆箱，我去思考客户的品牌特质啊、定位啊，然后思考他们的灵魂需求。那我发现就是当美学有了商业逻辑的支撑，它产生的力量呢会比单纯的漂亮会有更不一样的意义。第二个呢是我是对价值的扩散。以前就是我可能比较偏向是一对一服务，但是我现在投入教育跟跨界整合的话，我发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这十几年的经验变成是一套可以传承的系统。那当我看到就是我带领的学生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方法变得有自信，甚至可以独立接案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价值的倍增就是让我意识到我想要做的其实是一个美学价值的传递者。对，所以这是我这几年觉得很珍贵的一个转变。
0: 现在很多就是所谓的新娘秘书啊等等哦，离你自己创业那是另外一回事哦。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呢想要决定你自己创业呢？
1: 其实我从助理开始做起，等于说前面就是跟着我的老师，然后做了大概2-3年，我就决定要自己出来接案。
0: 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勇气想让你自己接案？或许你就跟你的老师继续，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有个共同的 partner 也是不错。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呢？
1: 因为我从那时候的案子里面吧，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但是我发现如果我可能一直都是走这样子的风格，然后或者是说可能用同样一套的方式去做事情的话，其实我会比较没有办法有多余的发展的空间。其实那时候有点傻傻的吧，就觉得啊，反正我早晚都要出来做、
0: 哦、
1: 那我就冲一把。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出来创业？是几年的时候？
1: 我现在做了15年，大概12-13年前。
0: 哦，那差不多是2013年左右这个时间、
1: 差不多。
0: 哦，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你最大的改变是你的个性、哦、你的商业思维跟你的价值的扩散，以及你对美学的一种价值的观点。那因为其实你刚有提到说你的恩师呢也请你回母校的指导选手啊，那这个是不是让你投入在美学教育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呢？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这个地方，在我的母校里面吸收这样子的养分长大的，我是一直带着感恩的心情，觉得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一直埋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那我觉得可能是吸引力法则吧，就是有一天我就真的突然接到老师的电话，对，他就邀约我回去学校就是指导选手，就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我真的有机会可以用我现在的能力，然后回过头来去回馈我的母校，然后报答我的老师。
0: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本身决定走美容这条路之后，接下来呢你自己的创业，或者是呢你自己发展一些跨界的合作等等，这个都是你自己在学了之后的一个蓝图的规划吗？
1: 对，
0: 所以你当时就已经有规划好，学了几年之后自己创业，创业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你自己的计划来走吗？
1: 大概的大方向有，但是我觉得很 很多东西确实还是你要边走，然后可能边修边看我要怎么调整，然后慢慢的一直到现在。
0: 但是回到学校呢，去指导你的学弟妹这些来去参加比赛，因为这个

0: 对你来说呢是比较容易的哦。
1: 是，
0: 偶尔老师会叫你回去，可是为什么会你想要做一个教学，在日后也会是你自己开课程，对这个美学有兴趣的人是吗？
1: 对，
0: 在学校呢就是老师请你回去指导这些去参加比赛之后，大概多久的时间你觉得你应该也可以开班授课呢？
1: 我觉得慢慢想慢慢想，然后我就是大概如果这样推算大概一两年吧，我就觉得我可能可以先开个个人彩妆班，因为除了就是学校的教学之外，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客人会回过头来问我说，就是诶我可不可以找你学化妆，对，因为我很喜欢那天的妆啊，或者说诶我平常除了肩之外我平常其实是不太化妆的，
0: 我
1: 就想要学一些基本的概念。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心就有那个愿力哦，就能够心想事成了。之后呢你除了回母校指导选手之外呢，你也跟中兴大学还有台中科技大学跟园林，加上因为您是从台中上来的哦，所以非常谢谢你哦，还跑这么远哦。所以因此呢在这些的学校的合作的时候呢，希望学生呢学到的会是什么呢？
1: 我一直认为就是技术它其实是一个根基，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彩妆系统，应该说系统化非常的成熟，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学，大概八成的人都可以画出还不错的妆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八成的人很高欸。
1: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要照着 SOP 嘛，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你稍微努力一下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就是差异化吧。
0: 怎么样的差异化？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决定一个造型师能不能走得远的一个关键。对，所以就是我会去帮他们找出他们的定位跟热情，就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对色彩特别敏锐，或者是说他的手特别的巧，他可能对于一些观念啊，看他练习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他是有天分的，然后他的天分是在、对，就是在那个过程，或者是说他有创意，他可能又多加了一些什么元素，你就觉得哇我这个小孩可能就是第一个他当然有认真，对，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0: 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对，所以我的角色其实就是去看到他们的优势，然后让他们去学习如何去挖掘自己的强项，还有维持这份热情。
0: 那你在教学这么多的学校跟你合作，教他们或者是指导这些选手，有没有让你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然他有天赋的，那当然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会更好，但有些呢其实他对这个其实他不是那么有天赋，可是他对他这个又很有兴趣，这两种不同的学生在学习的话呢，您个人在，我想你教学这么多年了，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1: 我有一些学生是他们可能会前面会有点彷徨，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很喜欢，可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始，会认为说可能他们的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但是我自己的教学的方式是我不会说就是很 SOP， 就是你一定要怎样，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会变得很框架，就是我可能会先用引导的方式，或许我蛮常会跳脱出来，我们先不要练习，就是不要练习化妆，不要练习头发，我们先去看一部电影，我们去听音乐会、然后或者是我会鼓励他们去旅行、就即便不是出国但没关系，你就自己去独旅也好，然后去哪边住一晚，或是去开个车去哪边走走逛逛都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其实你静下心来，你的一些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东西，但它其实会慢慢的滋养你的心，对，然后再带回来所谓的技术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学习的状态下我觉得会蛮有效率的。
0: 你个人都会用这种方式吗？
1: 我会、我以前没有人教我，以前在练习，比如说没有人给我们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画纸图嘛，有时候练到气到就是我会把纸揉烂然后塞嘴巴里面咬碎，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还是很挫折。
0: 你对你自己要求也太高了吧。
1: 我很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
0: 程度
1: 这样子。
0: 哇，
1: 对，可是我意思是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其实没有灵感，硬做硬练。
0: 后来你什么时候发现应该其实有时候呢不要呢一直太钻牛角尖，你可能出去旅行一下，或者是呢你去哪个地方晃一下，吃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回来，
1: 是
0: 就会有改变了吗？
1: 会，就是你会觉得很神奇哦，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就一直卡住，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应该要放过自己，好，那我现在就停下来，我去看一部片，或是对我就吃一个什么东西回来，莫名其妙这个地方就通了。
0: 那你希望在这么多学校跟他们学校合作，希望学生得到些什么呢？
1: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学到如何去深挖自己的强项和维持这份热情。

0: 果真是哦，有些人呢明明有天分，对这个可能不见得有兴趣，但是有些没有天分，但是也可以美容这种彩妆，也可以靠着努力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吗？
1: 我觉得努力之外，你还要真的就是放过自己，你让自己去探索很多东西。我觉得那种热情跟灵感会从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慢慢的就是融合在你的心里面。
0: 难怪呢你会是一个成功的教学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创业者到教育工作者，新白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始终相信美感不该被标准答案所局限，因为曾走过知识化的学习历程，他选择以陪伴跟引导取代填鸭式的教学，鼓励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与价值。他更透过旅行、进修以及持续学习充实自己，并且强调唯有建立独特美学、专业能力、商业思维与职业态度，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被真正的看见。他说，
2: 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不要有标准答案，不要去规定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它才会被记住。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新凡美容的创办人张成威。我们刚才第一段呢听到他的成长的过程，他为什么选择了美妆的产业哦？其实每个人呢对于某一样的工作呢都是有兴趣的。那个成威呢，其实我在跟他访谈的时候呢，也发现呢他真的喜欢这个美学这方面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没看到他本人哦，其实他本人也是把自己的妆点得很好，那当然他自己本身的质感都非常的好哦。好，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呢，你认为呢现在的美学教育呢最需要突破的传统的框架是什么？从你开始学习，当然现在已经是师资辈了哦，那你现在看一下其他的选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学这方面的话，你个人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传统的框架，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框架给拿走，让这些的人可以学习的更多呢？
2: 就是我觉得就四个字，标准答案。
1: 标准答案。
2: 就是美学教育我觉得最需要突破框架，对，就是标准答案。
1: 不要有标准答案的意思。
2: 对，不要有标准答案。
1: 哦。
2: 因为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在追求技术层面，那它可能会少了触动人心的感受。我认为就是现在最该突破的，我们是从教技术的这个层面跳脱去引导觉察的这个层次，就是我们不要去规定比如说学生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而是去当那个陪伴的角色，对，去引导他们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内心，看到自己最真实最独特的特质。所以当你学会就是欣赏自己的特质，那一份的美丽才会是活的，这才是我觉得美学教育最

0: 该带给学生的力量，也是我一直很想要传下去的理念。
1: 其实我看你蛮年轻的，你在学习的时候还有标准答案哦？
0: 有啊。
1: 那当你的学生很幸福，都没有标准答案，自由发挥。
0: 嗯，就是基本的基底还是要有，
1: 可以让他们想象的空间可以多一点哈。
0: 是。
1: 好，那在您个人的教学的这一段当中呢，你有没有就是特别强调像是跨界合作啊，或是产业串联啊？其实这个是也蛮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呢，如果你光当个彩妆师，他这个领域没那么大，如果你跟一些跨界的合作或是产业的串联的话呢，这条路呢才可以走得远哦。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这对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呢，你个人呢为什么会觉得说在跨界啦产业啊都要把它给串联起来呢？
0: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是我在实践中体验到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专业待久了，很容易会有盲点。可是如果当你把不同的产业串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火花是非常迷人的。对，就像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外表的改变，它还可以跟内在的这个心灵的状态去对频，找出不一样的灵感。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跟学生分享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只是技术人员的这个角色中，就是当你可以跨界思考，你的专业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点的服务，你的商业模式会更有弹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专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能去传递而且落地一个更美好的价值。
1: 哦，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要学习很多，也要不断的学习是吗？所以你个人自己本身呢，从学校出来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这条路上，你本身也是不断的充电吗？
0: 不停的，
1: 不停的充电。所以你涵盖的范围有哪些呢？你不停的充电会去学些什么东西呢？
0: 前面我们所讲的东西的话，我蛮常会自己去独旅，对，然后去国外看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上课。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可能会找一个我喜欢的，比如说瑜伽运动，然后或是说我之前有去上过国标舞，学钢琴。对，然后音乐方面，然后就是各个领域，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慢慢慢慢串联起来。当你就是因为毕竟是跨界合作嘛，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灵感，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跟不同专业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沟通的时候，你会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聊。
1: 我以为你去学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专业的课程，就没有哎，反而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方面的课程哎哦。
0: 应该是说自己领域的课程一定会学，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会花时间去进修。但是如果说可能其他的东西就是在包覆进来，
1: 是就相辅相成。
0: 对对对，
1: 哇，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对于美学的产业呢，这种想象可能是只有所谓的彩妆啦、造型啦，哈。那你怎么来带领学生看见呢更完整的一个美学的产业链呢？
0: 除了我们在教室的学习外，我会蛮常安排带学生去感受这个美学如何落地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产业。比较常会接到一些高端的音乐会或是演奏会，那在后台我们在帮这个演奏者梳化完后，我会先经过客户的同意，那我就会帮这个学生去安排让他们坐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可以去欣赏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可以去引导他们去观察很多细节跟面向，这个实质上就可以让他们拥有很多关于美的各种体验。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跨界合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学生去参与这个过程，那这个也可以去增加他们去思考面向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1: 原来这个美学不是光你去看属于你自己的这种彩妆的美学，你也包含了音乐、艺术、美术或者是戏剧方面，让各种方面让你的学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涵养、一个认识之后，将来他在彩妆方面整个质感就会提升了。
0: 对，
1: 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在坊间看到有很多很知名的这种彩妆师或是整体的造型师，他们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吗？
0: 不太清楚别人他们是怎么样成长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我可能刚开始启蒙的那个阶段，我确实是受到蛮多的框架的。对，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觉察，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在接案的时候就踢了蛮多铁板，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一次一次的铁板下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不行耶，我应该要转弯了，我应该要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让我有不一样的视野跟这个突破原本的框架。

0: 职业之后，大概多久之后，你会发现说，不是光只有你的专业的彩妆，而是你必须要加上其他的一些美学，不管是看展或者是听音乐会，甚至您刚才讲的说，你有去学钢琴啊等等，去学国标舞啊，在你的肢体方面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这些也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1: 大概是我自己出来接案两三年之后。对，
0: 那其实你还蛮早会的，你能够觉察到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其实真的不容易耶。而且因为我看你还蛮年轻的，难怪你会有你自己的事业哦，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自己初学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限制的感觉哦，而且你也觉得真正的不要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哦。那你还记得你自己在初学的时候有受挫啊，或是对于美感局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会让你觉得，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对你个人来讲也是一条成长之路呢？
1: 很多人其实有问过我说，我在做造型的那种信手拈来，应该是本来就蛮有天分的吧，但其实完全相反。
0: 真的吗？
1: 对，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人。我刚开始在学这一行的时候，确实经历蛮多挫折的，就是可能比如说老师教一次别人就懂，但是我可能三次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那种小孩。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开窍可以呢就一通百通？
1: 我必须说，就是我的技术确实是苦练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的开窍是因为我真的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觉得，哎，好像我有进步一点哦，然后我有更快的去理解这个事情一点哦。
0: 你现在目前的是你的经验累积，
1: 对对，
0: 也就是你这15年来每一天走过的路集合而成的，真的是不容易，这漫漫岁月哦，15年嘞哈，快念高中嘞哈。你怎么来帮助你的学员或是你的学生，要从指挥技术，然后走向真正可以独立接案或是经营他个人的品牌呢？
1: 那我会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是视野的转型，等于说教他们去理解去洞察客户的特质，然后品牌的需求。那当你能够帮客户做一个形象战略规划，而不是单单的只是画一个妆的时候，你的价值呢就从服务变成了资产。那第二个呢是找到差异化，那我会尽可能的帮每个学生去找到他的闪光点，比如说有的人对色彩敏锐，有的人他是擅长沟通，然后边做边提炼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在商业世界里面，标准化的美只会被消费，只有独特的个性它才会被记住。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我也最坚持的一点是职业教养的内化。对，我会要求他们在还没有接案之前就先建立起所谓的诚信跟态度，比如说你对时间的精准啊，或者是说对细节的苛求等等。因为我认为品牌，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就是自己独立接案的话，那你的个人品牌不完全是靠广告打出来的，而是靠你每一次的这个合作展现出来的教养堆叠出来的。
0: 哇，这点你讲这三点哦，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彩妆或是造型形式化真的不容易哦。原来我们看到呢，一个有知名度或者是呢在你们的业界当中，就像现在你本身也在教学，而且你的个人的知名度在你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不是这么容易可以造成的。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认为呢你们很快的就进入状况，然后考一些不同的证照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子并不是如此。因为我觉得现在呢个人品牌非常的重要，因为还有你个人的特色，因为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质感和每个人的肤质，或者是呢他在哪个场合工作，其实都不太一样哦。这个也不是可以呢很快的时间可以累积出来的哦。经营个人品牌的话呢，你现在在教学的道路上，怎么教这些的学生们可以呢有属于他们的个人品牌，而且呢是可以独特的、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是没有办法仿照或者是模仿来的呢？
1: 我认为啊，经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真的，它也不是说你妆化的好，或者是说现在流行什么你跟着走的这么的表浅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 你有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一个眼神代表了他喜欢不喜欢，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自己可能跟客户的这个前面的沟通，我在文字里面我大概可以感受到这个客人的情绪状况，甚至他现在可能面临到什么样子的卡点困难，就是你必须要细心的去察觉一些，比如说他讲的一句话，然后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帮他准备相对应。比如说好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很早说话，看到他就是昏昏沉沉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突然拿出一个就是适合他的精油，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咖啡，然后或者什么样子的甜点，对，我就先帮他准备好。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这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是一种感觉。当然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那种入心的，给人家入心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可以很扎实然后很有底气的一个自己的特色。
0: 那你对学生呢，你会把你自己个人走的这条路，而且看到像刚才你讲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闪光点嘛，你会按照这个学生的特点去告诉他说你在这方面可以加强吗？
1: 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我比较走是鼓励路线啊对，我希望他可以放大他们的优点，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是真的很棒的，即便是有挫折，但是这都只是中间的过程。
0: 哇，看来呢一个造型的彩妆师并不容易啊，他还要了解心理学、谘商学，还有就像刚才陈薇所说的，你要观察敏锐之外还要入心。
1: 是，
0: 哇，这个太难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那其实你有说过你希望培育呢不只是彩妆的劳动者，而是有底气的美学的职人，你认为呢这份的底气会是什么呢？
1: 我认为这份底气呢是由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第一个是专业，第二个是商业思维，然后再最重要的是职业态度。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在我们参与就是金马奖、金曲奖这样子大型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这么一辈子一次的婚礼，那在这样子的场合，其实专业它其实只是一个门槛，真正考验的是你的态度。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跟学生聊到就是这个产业的痛点，我觉得真正会拉开差距的往往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或者是对细节的规毛，然后还有你对合作客户啊或者是伙伴的那一份尊重，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态度才是让你可以在最关键然后压力最大的时候还可以稳稳的撑着，然后把这个专业发挥出来的这个关键。所以我自己觉得所谓的底气，就是你可不可以在你跟客户约好我凌晨三四点会准时出现在工作场合，并且保持到最佳状态，那你也可不可以在这个极高压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依然很优雅从容的让客户满意你今天帮他做造型，或者是说你很有高品质的临场反应。
0: 太难了，所以难怪你会是一个自己创业的，而且有这么多的教学的经验。我相信在你手下当学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新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他持续拓展美学的影响力，他致力建立女性生态圈，强调服务的价值化，并且认为美学是一股能够流动跟传递的能量。多年来，他看见许多女性因为造型与美容找回了自信，甚至有人感动地告诉他，你的妆化进了我的灵魂里，也让他更加的确信，美容造型不只是美丽的产业，更是一份能够改变人心的能量事业。而在所有的经营理念之中，他始终相信诚信才是最珍贵最重要的资产，以及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怎么说。
1: 那所以我在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新凡美容创办人张成威。其实呢，哇，看他学习在美容跟彩妆这条领域，包含他在教学这条路，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适合走这条路。张毅，可以跟我们听众再分享一下，就是您开始发展女性商务生态圈的想法，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的生态圈呢？
1: 其实有这个想法的起点就源自于一次很碰巧的合作。当时有一个就是保险业务团队找到我，那他们的成员刚好都是女性，我就发现虽然他们在专业上都很厉害，该如何去透过形象来展现自己的专业，其实他们是很迷惘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请他们先提供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跟基本资料给我，那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符合他们的这个形象参考图，然后我一个一个去规划说，比如说这一位主管他适合什么样子的气场，然后那一位新人适合什么样子的亲和力。最后这个照片的成果出来，他们带着一个全新又有力量的自己回到他们的专业里，这也是他们给我就是后来给我很有力量的回馈。那时候在想说，这个模式可以帮助保险业的女性，那其实各行各业的女性创作家也应该有类似的需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就是发展这个女性商务生态圈的这个想法。对，我想要把这样子就是了解特质、精准规划、专业转化的模式复制出去，让美学呢能够成为在这个女性在商场上面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后盾。
0: 那你有去帮这些的女性的高级主管啦，或是他们这种商圈去帮他们上课吗？
1: 还是要看就是公司有没有需求。
0: 这个是蛮好的哈，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会去听音乐会啊，去学钢琴啊，或是学舞蹈啊等等哦，像是插花呀、茶席啊，还有送波疗愈，这个好像现在都很流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跨界的活动啊，当初你是怎么样呢开始就激发出了这样子一个灵感呢？
1: 这个跨界的灵感其实是从我的根长出来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家的家业是做茶的
0: 啊，
1: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茶它不只是一个饮品，它是一种让人家可以平静，然后让人可以找回到内在能量的媒介。那所以我在这个造型专业这十几年来，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多美，所以我很常听到的回馈是，就是成为你的妆真的是化进我的灵魂里。真的有很多客人这样跟我讲。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当他们看着镜子那个发现那个最适合最属于自己的妆容的时候，那一瞬间发散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可以把这样子就是外在的蜕变跟内在的平静用比较有趣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或许应该蛮好玩的。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后来把茶席啊、插花、送波这些元素拉进来。那我们在这个喝一杯茶的过程，或许我们的心会稍微静下来一点，然后在送波的这个声音里面，人的能量呢就会被梳理开来。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在平静了，然后呢你再加上这个属于他的妆容，就可以就是让更多人去看到这个内外在平衡的美好。
0: 所以都是同步进行的，也就是说有插花、有茶席、跟颂钵的疗愈、跟彩妆、跟个人的造型 是同步进行的。
1: 我们可能譬如说一个主题好了，假设可能是插花加茶席加彩妆、嗯、然后是茶席加颂钵加彩妆，
0: 这个妆他要自己去学吗？还是你帮他们个人去做个彩妆？
1: 我们可能就是会就是一样是我上课
0: 哦
1: 哦、嗯嗯，然后就是边教他们学边教他们怎么画，然后可以现场自己完成一个漂亮的妆这样子。
0: 哦，哎，这个倒是不错耶哦，就是你自己在化妆的时候呢，或者在教学的时候呢，听着颂钵音乐，
1: 嗯，
0: 这也是很舒服哦。那么画出来的感觉，嗯，来学的人搞不好他发觉说他自己也很有天分。
1: 是。
0: 好，那你认为呢？女性创业呢，在经营品牌的时候，最容易卡住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应该不能只是靠自己，就是真的要跨出去合作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归类成三点。那第一点呢，是选人的难度。因为合作呢，你最怕就是找错人。
0: 嗯，
1: 你应该要去如何判断对方的专业，那如何判断彼此的价值观合不合，这些都是需要经验，也需要有人去引导。往往呢，这个就是会是第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是服务价值化。就是很多人他会想要合作，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服务怎么样可以跟别人接轨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去重新设计，去训练，把单一的这个服务升级成为更有价值的方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内化过程。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感的，就是磨合的过程。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有服务，你有资源，但是两边要怎么样磨合出一个流畅的模式。可能比如说很多人聊得很开心，可是呢到最后真的执行的时候，就会卡在一些可能细节的磨合上，是无法就是顺利进行的。
0: 看来你思索的都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你也透过了平台的思维去串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茶道啊、疗愈啊，还有珠宝跟美学的生活。其实看起来呢好像都是一个单独不同的个体，可是你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你自己本身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系统，可以让更多女性呢在这里呢澄清式的感觉，也让她在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属于她自己的亮点呢？
1: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就是美学它不是只是视觉上的好看，它是一股流动的能量。
0: 哦，
1: 所以我们在串联这个茶道啊、颂钵甚至是珠宝，就是不是为了要把这个活动办得很华丽，而是就是要为了让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女性能够得到全方位的能量补给。现在的女性啊，在职场跟家庭之间去做切换，其实很多人都蛮内耗的。我希望这个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他们做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静心跟修复，比如说我们透过茶席跟疗愈，让他们的内在可以安静下来，暂时的把外在的这个杂讯关掉，可以慢慢的找回内在的平静。第二个呢，是自信的加成。那当你的内在开始在修复的时候，我们再透过专业的妆容跟美学的引导，把他们那一份就是独特的能量去显化出来。所以当一个女生在看到镜子里面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的时候，那种自信散发出来的能量，会让他们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他们的这个商务战场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底气。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打造这样子的支持系统。对，因为我也很想要让更多人有一个温暖的基地。
0: 从我们开始访问到现在呢，你一直都强调一个自信的价值，而且这个自信的价值呢，就像是一个能量一样，而且自然而然就形成你每个人的个人的特质。其实在你身上都看得出来，你不但外形好啊，并且呢你有一颗呢善良美丽的心，因为你长期投入流浪动物的救助啊。那这份呢对于生命的共感，你怎么来影响你对美的这种理解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陈峰也跟我当时讲说，诶，他自己本身都有参与这些流浪狗啊、猫啊等等啊，而且你还做了很多的善事啊。谈一下呢，在这个领域当中怎么跟美有关系呢？
1: 救援浪浪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然后甚至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小生命它在生死边缘在挣扎，或者是说它真的因为就比如说要你要救援一只狗，你其实要花很多 钱很多力，所以有时候的那种无可奈何。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能力，或是说有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把它拉回来的时候，你其实在观察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那个会产生一个对我来说一样是很巨大的能量的这个起伏，就是你看到一个小生命它从谷底然后一直到重生的过程。我会学习到生命其实它是一个值得很尊敬然后需要去敬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经验让我学会了如何去调频自己的能量。所以当这样子的所谓的经历然后回到我的这个造型师的角色的时候，我把这样子对生命的认真跟执着转化成就是我对工作的标准。我看过就是生命最纯粹但是也同时展现比较脆弱的样子，所以我对美的理解不再会只是就是表面的修饰，它会是一个生命状态的呈现。
0: 这个真的好棒哦，这个美呢已经深植在你的内心然后可以转化出来哦。其实你也曾经说过呢，美呢不只是在外在的视觉，而是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找回纯粹的生命的本质哦。那这句话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陈薇，
1: 比如说很多人他在面临一些人生重要的日子，比如说婚礼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个上台机会，那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可能会是忐忑，可能会是焦虑，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找不到自信等等。甚至有一些人他是在找合适的造型师的过程中是一直处在不确定的不安定感里面。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客人，他就因为过往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导致他就是在筛选造型师的这个过程中一直处在这个不安感里。但是他后来当然还是就我们有缘分可以就是一起合作，然后所以到他的这个婚礼的那一天，我帮他完成妆容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他的那个焦虑眼神是有光的。
0: 哇，
1: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我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过程，所以我真的很为他开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自信呢，它其实也就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
0: 这好棒哦。我想呢身为一个彩妆造型师有这种反馈给你的话，我真的觉得说哦，其实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哦。其实你不但得了许多的奖之外呢，你也有很多的活动，不论是教学或者是公司行号的讲座，那也有呢参加不同的一些的典礼哦。像譬如说曾经有一位呢金马奖的艺人在红毯之后特别去找你哦，而且呢告诉你说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你还记得就是你帮他做彩妆的造型吗？
1: 对对对、哦、
0: 为什么会改变他的生命？
1: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后台其实很忙、所以坦白讲就是我当下我也没有特别的
0: 去注意到、
1: 注意到这样子、可是就是典礼的隔几天我就收到了一封陌生讯息，然后点开来看就是是这一位艺人、他说他就是透过一些管道然后找到我的联络方式、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对于要走红毯这件事情他是很没有自信，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有点抗拒这件事情、对，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对自己，但我觉得他长得很美，可是可能他对他自己的外表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0: 可是你当天要换很多的艺人、那些要入围的人啊等等啊，你还记得是哪一位吗？
1: 记得。
0: 后来呢？
1: 其实他跟我讲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就是重点是最后面一句，就是你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是我当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的那种真的很震撼，然后很感动。那一封信我真的好几天，我只要有空我就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我好像帮助了一个茫然的灵魂，然后可以让他在最害怕面对这样子

0: 重要场合的时候，他反而可以很优雅的掌握全场。这个是我也更加确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造型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单纯的是美的产业，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产业。
1: 能量的产业，这个难怪你刚才前面有谈到这么多，譬如说流动的能量啦、等等哦。对于日后啊，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是不是有近程、中程、远程一些计划呢？
0: 有，第一个是我很爱动物，然后再来是我就是停不下来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在打造一个关于宠物的生态圈，我们串联了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让美学、健康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都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当然要把一个生态圈做大做稳其实是很挑战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就是这是美学产业未来一个更宽广的路。
1: 那跟动物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动物其实是现在大家都不生小孩都养猫猫狗狗，
1: 对
0: 对，然后其实动物衍生出去，好，比如说我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我自己的角色是我可能就是去可以帮很多人去做人宠写真，对，就是比如说帮主人跟动物，那或者是说我可能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动物是可以找到家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帮猫猫狗狗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打扮然后美容啊，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1: 哇，听起来不错呢。好，那如果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投入彩妆或是造型这些美学甚至于心灵疗愈的相关产业的话呢，您个人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学技术可以很快，就只要你肯练的话，其实很多专业的这个技巧你都可以很快的上手，可是呢你要在美学或者是疗愈这个产业，你要走得远走得稳，我觉得真的职业教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首先你要学会如何做人，你才来学如何化妆，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诚信啊，其实是最贵的资产。比如说你当你答应了合作，你能不能准时，然后你能不能在这个细节上不马虎，然后你能不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然后能够保持正向的态度，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就是你的职业底气。就是不要单单只是去追求华丽的技术，花一点时间在磨练你自己的心性。所以如果说当你拥有很好的教养，那专业的态度，并且坚持你的诚信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世界自然就会看到你的美。
1: 哇，这样子其实访问下来呢，我发现呢陈薇呢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啊，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实呢不是偶然的机会，是你自己本身不管在内在或是外在，包含你的专业的领域的不断的学习哦，都有不同的一个规划哦，才能够变成现在的你哦。非常感谢呢你从台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心凡美容的创办人张陈薇，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会创办公司，为什么会走美容造型这条路。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感谢心凡美容造型创办人张成威的分享，从创业教育传承打造女性生态圈，到长期关注流浪动物的议题，他用行动实践了美学与公益的结合，也让我们看见美不只是外在的改变，更是一股能够温暖人心影响社会的力量。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每次呢提到台湾的对外关系呢，面对的总是艰辛，因为有中国因素。那么当中国大陆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就是有些国家力挺我们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今天要谈的是这国家，它位在西太平洋的岛国，那么大约有300多个小岛所组成的岛群，人口大概是20,000的帛琉。目前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正率团访问。那在这之前，其实赖清德总统2024年的12月呢到帛琉访问，而外交部长林佳龙那么也访问过哦。那帛琉总统惠树人去年5月也到台湾来访问。好，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台帛关系的深化？那么有一些挑战吗？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荣明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0: 当中，我想先把这些话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8号我们的萧副总统提到海洋并没有将台湾跟帛琉分隔，反而是紧密相连，两国共享深厚的南岛语族的文化根源。萧副总统说，台帛友谊建立在超过25年的合作基础上，不但深化基础建设，农渔业跟教育交流也透过文化传承跟民间互动持续巩固邦谊。另外呢，帛琉的总统会述人在我们的萧副总统在国会有安排一场演说之后呢，这个会述人就提到帛琉跟台湾的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早在正式建交之前，从农业技术合作开始啦，就建立在相互尊重跟共同成长基础上。他说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40年的深厚情谊。在这边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助理研究员哦，我们知道帛琉在二次战后是由联合国授权美国来托管，那么1994年正式独立，台帛从1999年正式建交。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台帛外交关系建立之前，帛琉跟中国大陆其实保持友好关系。那您会怎么样来观察现在台湾跟帛琉这样的深厚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呢？
1: 台湾对于和帛琉的外交关系看重的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国际承认，那帛琉是我国目前少数的邦交国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台湾和帛琉呢都属于民主的伙伴。那第三个呢是台湾和帛琉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价值。那从帛琉的角度来看呢，他在意的是实质的发展，还有外交上的自主，以及这个长期主持人刚刚提到的40多年来的合作与信任关系。那么台湾帛琉从1999年建交之后呢，台湾长期对帛琉投入了农业、渔业、医疗、公共卫生、教育、人力培训、基础建设，还有能源各方面的合作。譬如说，台湾提供了帛琉奖学金，还有专业人才的培训，医院的合作、医疗团队的驻点，农业技术和水产养殖的协助，然后近年来的发展扩展到这个数位化、能源转型，还有因应气候变迁所产生的这个永续发展。台湾帛琉的关系呢，像是这个长期发展的伙伴，而不是单纯的金元外交。
0: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哦。那我再让听众朋友知道更多一点，这也是媒体报道的，就是我们副总统萧美琴在当地的参访，会述人总统其实是有宴请他哦。那会述人是有提到，如果台湾主权无法获得承认，包括帛琉在内的小国主权又如何能够被尊重？帛琉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期盼能够增开台帛直航班次，深化双边的交流。我特别看到，就是他在致辞的时候还一一介绍澳洲、日本、美国这些驻帛的使节，强调理念相近国家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支持。我想这真正扣合了刚才助理研究员您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国际承认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对外的处境在国际的空间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打压，所以像这样的支持呢，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珍贵的。所以呢，刚才助理研究员也有提到的，台湾在科技、医疗、农业等等，还有在数位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也会跟帛琉方面有进一步的合作，甚至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援哦。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首先就是让大家知道这20-30年的这个邦谊是怎么样来维系的，大家各有考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还是要走出去，那特别位在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那我想这个呢跟美国是有相关的。不过我们先来看中国的角度好了。那这几年中国 对于这个帛琉好像有一些动作，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观光这个部分哦，赖总统希望我们。

0: 我们的萧副总统这次能够推广永续的观光，那未来在这个航班方面也会更密集了哈。台湾飞帛琉，那让民众呢旅游有多一个选择哦。那怎么样来看呢？因为我看到个数据，大概2015年到2017年间，中国游客占据了这个帛琉一半的访客，但之后却收回了。那么这对一个具有丰富观光资源的帛琉来说，我想是蛮大的一个打击的哈。但是中国对于帛琉这样子的位在第二岛链的一个战略地位，如果从这个国际战略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看中国的一些企图心呢？
1: 是中国希望阻止台湾和帛琉的外交关系的发展，有几个方面的考量。
0: 嗯，
1: 那从外交层面看，当然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和帛琉建交，那么就减少台湾邦交国的数量。
0: 嗯，
1: 这是其中一个考量。那从战略层面考量来看的话呢，中国和帛琉扩展这个外交关系呢，就等于是中国扩大在这个西太平洋和第二岛链的影响力。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在北京的眼中，帛琉不只是台湾的这个邦交国，也是这个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战略的一环。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增加在帛琉的影响力，就有助于中国扩大在太平洋的这个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空间。
0: 嗯，
1: 那从经济层面来看呢，中国就可以利用观光这个帛琉最需要的啊投资还有这个融资，来作为中国影响帛琉的工具。
0: 嗯，
1: 那因此在帛琉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譬如说之前的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这个冲击的时候，美国对于帛琉的援助尚未到位的帛琉政府财政压力增加的时候呢，就是中国可以见缝插针的时候。
0: 嗯，
1: 那么特别是在2024年的3月之前，就是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对于帛琉的援助款，中国就申请以观光武器化，就是刚主持人提到的，中国用中国观光客订满帛琉的饭店，来引诱帛琉进行外交转向。
0: 所以旅游观光算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武器啦，一般学者专家可能会这样子来看哦。所以中国对于帛琉这样的战略位置呢，是把它视为如果可以拿下的话当然更好。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其实是一个个减少哦，那在周边一些国家也这几年都转向了北京，所以呢，如果再少一个的话，对中国来说的话，当然他会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那美国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整个国际局势呢，在变动当中哦，那这几年大家也会深刻的感受到，当然川普2.0他重返白宫之后，这一年多下来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还是经贸关税部分。但是国际的战略的部分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去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他们的版本，是不是可以窥之一二？很想知道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还是会着力在这个部分的一个经营哦。那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台湾的部分，就是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主宰地位，第二个是台湾地缘战略位置是前往第二岛链直接通道跟连接东北亚跟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只不过我想请教助理研究员，您会怎么来看川普2.0之后，最近大家关注焦点比较多的在国际战略的部分的话，就是他对俄乌战争的一个态度，还有目前在中东战火美伊战争怎么样来收场，您会怎么样来看对于这个地区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刚刚您有提到2024年就是还没有通过给帛琉的一笔款项的支援，您会怎么样来看呢？
1: 川普2.0他对盟邦哦、援外对外国的援助，还有这个国际组织的态度和前几任的政府不一样。那么他对这个中国态度是 比之前

0: 来的强硬。那么帛琉它的地理位置在这个第二岛链，等于是位于美中竞争的这个关键位置。那么对于台湾来讲，这个帛琉的位置相当于台湾的后花园，因为台湾是在第一岛链，如果第一岛链是正面这个面对中国的压力的话，那么第二岛链呢就是处于后背后援的重要性。那么帛琉它的位置就按台湾的相对位置，它等于是台湾的后花园，那么台湾承担的防卫帛琉的第一线，那帛琉承担的协助防卫台湾的角色。那么从2025年以来，美国持续在帛琉推动的军事建设，包括了从2022年开始建设的超视距雷达。那么本来预计是今年要启动，但是因为资金工程延误的关系，可能要到2030才能够启用。这个是监控西太平洋空中和海上的这个重要的雷达系统。那除了雷达系统之外呢，美国还在帛琉推动的，譬如说机场的升级、港口的强化，还有基地的部署。
1: 好，谈到是军事方面的一些计划跟工作哦。那帛琉跟美国刚刚有提到他们有一些悠久的伙伴关系吧，刚刚提到1994年独立之前，帛琉还是美国管辖的领土，那根据自由联系协定，帛琉是授予美国独家军事进入权是吗？助理研究员，就是说美国是可以进到帛琉这边来，那换取所谓的华盛顿的广泛的援助，刚刚你所提到的可能是有一些资金的援助啦。我看到有些报道说，帛琉公民还可以在美国自由生活跟工作。那根据这项协定条款，美国就持续加强在帛琉群岛的一个军事阻击，可以这样来看。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川普2.0还是持续不断的在帛琉这个地方加强他的军事方面的建设，可以这样讲。
0: 可以这样讲，可能这个重要性比以往的更重要，因为美国政府从去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和之后的这个国防部的国家防卫战略，来看呢，这个第一岛链呢，就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有这个无比的重要性，因为美国等于呈现一个战略撤退的态势，也就是让第一岛链国家呢承担更多自身防卫的责任。那帛琉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呢，就比以往来的更加凸显。伴随着第一岛链的重要性，这个第二岛链的重要性也更胜以往。
1: 是，我想进一步请教助理研究员哦，就是说美国有积极的动作的话，我想应该是可能有观察，是不是有必须要加速的一个可能？就是中国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方面的动作吗？
0: 中国逐渐开始有，但是军事动作它并不是最优先，因为这个容易提高各国的警觉性，第二个增加不必要的地区性的风险。它没有必要的时候呢，它是不会展示武力。但是在美国的第一岛链的战略尚未清晰的时候，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刚上任的时候呢，外界还在推测他的战略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就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这个预算了。那造成南太平洋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见缝插针，就派了一支舰队就绕行澳大利亚。那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去年2月的时候，那么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在澳洲和这个纽西兰之间举行实弹演习。那各国飞越地区的民航机之前都没有收到通知，是临时收到中国海军舰艇的无线电通知，然后才去问澳洲相关单位，澳洲才到这个中国在这边举行这个实弹演习。所以在美国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呢，中国是会展示这个武力的。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目前呢还是没有太大的动作，主要呢还是以商逼政，主要对帛琉和其他的这个南太平洋国家经济啦、贸易上的影响力，既有这影响力呢，在逼迫这个南太国家的政府呢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外交立场。
1: 嗯。

0: 好，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荣明的解析啊，就说，中国重视在美国所设定第二岛链的帛琉这个国家的战略位置，但是呢，采取军事动作是相当审慎的。如果说希望断了我们另外一个邦交国的话，他会采取，比如说政治武器是观光这个部分，在经济这个部分会着力比较深。那接下来我想呢，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是萧美琴副总统他率团访问帛琉。那刚才前半阶段听众朋友大概听到了我们双方的关系的深化啊，会有多个层面的哈。那这几天下来，我们的萧副总统他出席在当地的道路工程完工的剪彩仪式，带给我们的是说，我们协助帛琉路上交通的网络继续在推动，那目前大概是完成68%，那希望双方携手合作，在2028年之前完成帛琉北大岛的主要跨州道路的网络。那另外有科技合作的一个部分，刚我提到的医疗也不少，那有海域的搜救、防灾的应变能力。同时，萧副总统也见证了台湾多功能无人机捐赠仪式，还有展演。那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来帮忙这个帛琉哈。那其实我们外交部在去年成立无人机的外交小组，那积极透过设备的捐赠、制度交流跟人才培训方式来深化跟友邦的合作，目的推动台湾朝向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洲中心的目标来迈进。那当然谈最早的我们的技术团更是深耕在当地哦，希望能够带给他们在生活粮食安全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推动哦。那另外就是在这几天的参访当中，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做的话，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会来做，就是我们要跟帛琉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境犯罪的挑战。未来我们会派员前往帛琉，针对犯罪的行为共同来打击毒品跟跨国犯罪的合作。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台帛双方的进一步深化关系，我们实质上给帛琉的一些协助的作为哦。助理研究员，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些合作的层面？是可以几乎说我们能帮的能合作都做，我想也是帛琉所需要的，还有哪些我们是可以强化的呢？
1: 是从帛琉来看啊，它面临的国际犯罪国内因素是我们在维持和帛琉的邦交上需要考虑的因素。那么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帛琉它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生存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在很多国家，南太国家发生了。就是这个海平面上升。那么从国内它的角度来看呢，它可能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印太政策的变化。因为美国虽然军事上重视帛琉，但是在经济上，美国如果刚刚所说，美国川普总统2.0，他第二任一开始的时候就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因此对帛琉其他南太国家呢都有造成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影响。所以究竟美国重视帛琉的军事地位，他重不重视帛琉的经济状况？这个是帛琉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中国持续的经济和政治的渗透，刚刚已经提到了。那最后呢，就是说台湾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制度化的继续对帛琉进行投资，继续进行外交关系的维持，就如同我们过去40年来所做的。那纯粹就帛琉国内的状况来看呢，它的政党和领导人未来是不是对台湾有

0: 么样的希望维持双边关系的这种态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帛琉对于观光的依赖哈，未来、是不是会有所改变？那如果产业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之下，对中国的依赖、观光上的依赖，对于各国的观光上的依赖呢，就会持续维持现状。
1: 嗯，
0: 那这也就是萧副总统这一次出访帛琉呢，希望能够带动台湾观光客那个未来增加到帛琉去观光的想法。
1: 是。
0: 那台湾飞帛琉哈，大概是4个小时。
1: 嗯嗯嗯。
0: 这个和台湾飞的泰国啦、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时间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1: 嗯嗯。
0: 那么过去台湾观光客去帛琉，大家都知道帛琉这个观光圣地的啊。目前，那这次萧副总统去，他有和这个惠树文总统啊一起去福建。
1: 对对。
0: 都是希望未来国人能够多到这个帛琉
1: 去
0: 观光。
1: 对对对对。
0: 增进我们和这个帛琉两国之间的这个邦谊。
1: 好，那么事实上谈到这个观光合作，那惠树仁总统的确透露，他曾经向当时担任总统的蔡英文建议将疫情期间的包机转为定期航班。那么蔡英文当时就立即指示，当时担任副总统赖清德协助推动。那么现在呢，台博定期航班呢，已经由最初每周两班增加来到了4班。那么希望未来进一步增加航班的密度，甚至达到每天直飞的目标，也期待高雄跟帛琉开辟直航的航线，来吸引更多台湾的旅客到访。那惠树仁总统也向航空还有观光业者喊话，希望将帛琉的期待带回台湾，共同推动旅游发展，持续强化台博的伙伴关系。那其实谈到这个部分，也谈到业者的一些看法。那么央广的记者也特别访问了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发言人李奇月。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表示，帛琉原本就是观光旅游的圣地，拥有绝佳的水下观光资源，还有许多著名景点，那包括无毒水母湖等等世界级的景观，而且被誉为上帝的水族箱，值得推荐给热爱海岛旅游或潜水的旅客。不过呢，他也指出目前只有华航每周4班从桃园机场直飞帛琉，跟同样拥有海岛度假天堂，而且天天呢都有航班直飞的东南亚相比呢，不但这票价的这个价格比较高航程也比较远，那么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因此旅游市场竞争力可能不如20年前热络，因此关键还是在于这个机票价格跟航班选择能不能够跟东南亚市场竞争。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协助帛琉能够拓展观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必须要去突破的问题。另外提到观光哦，也翻到资料，就说2021年的时候，当时的帛琉总统廖惠树人他说，中国提出100万游客换取帛琉在这方面转向，但是他拒绝了。那之后2024年中国外交部发布安全警报，建议中国公民前往帛琉的时候谨慎行事。那都是有关观光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于帛琉来说，这么多的群岛有很好的天然资源，但是又位在一个美国还有中国都相当看重的一个战略地位，但是这个国家呢，要人民能够过好日子，当然要经济非常的好，所以很实际的很现实的，我们台湾对于这样的邦交国，我们努力来经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刚才您有提到萧副总统这次出访，透过媒体的及时报道，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萧副总统哦，真的很投入在这个参访当中啊。我看他浮潜，然后他的皮肤都被晒得很黑，但是他真的觉得这个国家跟台湾有很深的一些连结，比如说岛国的这个连结，还有文化方面，还有国际承认这个部分，还有民主价值，都紧扣着台湾跟帛琉之间的关系哦。那这次出访，我想对中华民国台湾来说还是具有相当的意义吧，因为在几个月前我们的赖总统 我出访我们的友邦史瓦蒂尼的时候还蛮波折的，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次我们副总统的携命前往帛琉来参访呢？
0: 是这一次萧副总统出访有三大目标，除了深化台湾帛琉两国的邦谊，那么协助帛琉推动永续观光，还有见证台湾帛琉融邦计划的这个推动成果。那所以萧副总统这次出访帛琉的最大意义呢，不在于签署重大的协议，而是向国际社会展示这个台湾和帛琉的邦交仍然稳固，而且双方呢从这个过去40年来的关系，那么进一步深化到观光、医疗、科技、永续发展，还有这个印太伙伴合作。那么在当前美中竞争和中国持续对帛琉进行挖角的情况之下呢，更显示它的重要性。
1: 好，我想呢，外交的经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会常说，美国也可能是很重要的支持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今天也探讨了美国对于帛琉关系的维系，还有中国怎么样看待帛琉这个国家。我们努力的经营我们自己，相信呢，这样子的一个同样价值理念的国家会紧紧的跟我们站在一起啊。好，我们今天针对台湾跟帛琉大概有20几年的正式的邦交关系，变与不变怎么样来维系，我想元首恢复元首走出去自然会很不一样，也展现我们的真诚。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荣明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刘老师好。
1: 这么个好。
0: 伟华从多年前第一次来节目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他除了在类似社区大学教成人绘画以外，也从事儿童绘画教学。
1: 对，
0: 后来他更进一步在阳明山上完成了他的
1: 硕士学业。
0: 那个时候也访问过你。
1: 对对对，有访问过我念书的生活感受。
0: 是，
1: 对，
0: 你现在要再回味，会不会想，既然美研所的硕士都毕业了，那博士呢？
1: 其实我在念美研所的时候，好几个教授要我继续念博士，但是因为考量到家里还有比较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虽然我很想念，因为我觉得念书是我非常热爱然后又擅长的事情，但是为了现阶段其他角色的任务，所以暂时先放下这个梦想。
0: 刘伟华刘老师始终就是一个在心里有极清楚先后顺序的一个人。他刚刚也说了，小小印，也就是第一次来录音室里的时候，还拿我的手背当小猴子掉那个树枝，可是如今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
1: 小学五年级，已经算是一个少年了，然后身高也超过150公分，热爱运动，所以现在如果 Sam 哥看到的话应该会有点不太敢认。
0: 在成长中的孩子哦，也许伟华，因为你天天看他，你不觉得他有什么样太多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有 follow 你的 social media，
1: 是是，
0: 我有看，知道他依然是功夫高手。
1: 对啊，他就是从小好动嘛，他的四肢属于就是那种快速运转的，所以我就送他去上跆拳道的课，然后现在五年级学校又打棒球，所以他现在是又晒黑了，就看起来是一个阳光小伙子的感觉，已经脱去了儿童的稚嫩了。
0: 在刘伟华刘老师的口中叙述小小印，我听得出来有些许骄傲的口气，因为毕竟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陪伴小小印。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你对小小印小学毕业之后有一些规划嘛。
1: 对，是因为他就是个好动的小孩，如果我们有送他去进行所谓的评估之类的，或许他就会评为过动儿、注意力缺乏的那种小孩。但是呢，因为我知道一旦小孩子被诊断为过动的话，他在学校里面难免会受到特殊的眼光，甚至是可能会被同学排斥啊、霸凌。那因为我不愿我的小孩贴上标签，然后被同侪排挤，所以我一直都是陪伴着他成长，告诉他如何跟同学相处，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为要怎么拿捏，才不会对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他很好动，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但是我就是通过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把心思多放到学习上一点。可是呢，有电动这个问题，那现在是跟同学之间相处没有什么摩擦，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很难回到学习，喜欢把时间花在电动上。
0: 刘伟华老师，你说到了现今多数父母都会苦恼的事情，
1: 是，
0: 我又不能说风凉话说你不用担心，可是真的是如此。现在这样的时代，难道不保证小小印有可能未来成为电竞高手？
1: 我其实也没有想说让他去成为电竞高手。
0: 对，你没有想。
1: 对，
0: 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时候那个学习绝对不只是学科上的学习。他如果能够适性发展，这应该是你所要的嘛。
1: 当然适性发展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所长嘛。但我觉得你最基本的素养，比如现在108课纲讲的 阅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算是你打电动，你也要能够看得懂游戏规则吧。然后你打电动，你在跟你的对手或者说跟你的队友在互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那也是需要素养的吧。所以念书多念一点总是有好处。
0: 是，我也举例子，不是安慰你，
1: 是
0: 跟刘月华老师报告。我自己虽然没有孩子，可是我的外甥、侄子现在都快40岁了，他们从小就是手上捧着当时最红的 Game Boy 也好，或者是各样的电玩长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日文都极好，英文也不差，为什么？他们要玩游戏的时候要读指引，不见得都是中文的、所以他们就会花时间。
1: 有，我有体会得到。我觉得如果你把花在游戏上面那个钻研的精神花在念书上，那你成绩不知道要提升多少。
0: 所以你还是又绕回去了你觉得那个学科成绩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是主要陪伴他的人，
1: 是
0: 你是他的母亲，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刘月华老师，他现职还是教导许多的成人，还有继续从事

0: 儿童美术教育这一部分，待会会再深入的请教你，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您对儿子未来的教育是有一番规划的吗？ 是不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
1: 好，刚刚可能就是啰嗦的太久了，没讲到重点。
0: 妈妈，好好，妈妈，妈妈。
1: 好，其实呢，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是那样，我觉得如果升入国中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很自立的去学习的话，我会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所以呢，就鼓励他去念私立的学校，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你的成绩的好坏决定了你以后会跟什么层级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希望你是跟厉害的那一部分人在一起的，而不是只顾着玩的那一部分人。其实他自己是认同的，他也想要他很厉害，所以
0: 厉害这两个字对男孩子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 对，所以他现在，因为我给他找了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补习的方式，他就是在辅导老师的指引下，在妈妈的陪伴下，再加上他自己愿意做出改变的状况下，现在我是觉得投入学习的那个状态好很多，所以我们实现那种考入私中的目标应该不太遥远了。
0: 所以考入初中，现在中学不需要考试啊。
1: 对啊，你考国立的当然是不用啊，都也必须要念嘛，甚至连高中都是，不是吗？因为12年国教，但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跟厉害的那一群孩子在一起，所以他鼓励他，
0: 所以要念私立的学校，
1: 是鼓励他去念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像我们有去宜兰中道中学参观，像他们的话，整个学习的氛围，从老师到同学到学校的理念，通通就让孩子适性发展，然后找到你的长处，然后呢也把你的短板补足，争取升高中的时候甚至考大学的时候能够考到你理想的学校。
0: 是，
1: 对，
0: 为人母啊，刘伟华老师真的是煞费苦心。当你带着小小印去中道参观的时候，
1: 是
0: 他自己认不认同那个环境？
1: 他愿意去，我觉得就是好的，至少是代表他可以去了解，没有说一开始就排斥我不要。
0: 是，
1: 对，然后当他也真的看到学校，听了学校的说明，然后参观了校园环境，参观了宿舍之后，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更加有确定性啊。
0: 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刘伟华老师也说了，宜兰的中道中学，您现在住在台北，所以小小燕以后有可能要住宿咯。
1: 对啊，
0: 让我回想到了我多年前比小小印再大个几岁，我就开始了住校的生活，那个集体生活对我日后的人格培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集体生活第一个要学习跟众多同学相处，
1: 是
0: 不会让你心里只有自己。
1: 是，对，这是我们考虑去外县市让他住校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只有这一个宝贝。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的个性又比较强势的，没有让他住校，国中的时候刚好是叛逆期，如果跟我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很多，
0: 哦，没有缓冲，
1: 势必就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然后妈妈情绪也会变得不好。那不只是母子关系，可能他跟同侪之间的那种好的影响都会变少。因为你如果是每天都回家，他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平板拿出来就开始线上。
0: 我相信他以后如果真的进了
1: 住宿的学校，
0: 私立的初中的话，
1: 是，
0: 以我的了解，
1: 不
0: 管是平板也好或者手机，它是有使用的
1: 时间，对，
0: 那不叫做限制，而是适当时间让你使用。毕竟现在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电脑来辅助学习的年代嘛。
1: 对，
0: 所以操碎了心的刘伟华老师可以听得出他对于小小印的未来做了很多方面的分析规划。当然了，我们也祝小小印在一年多以后已经成功的踏入了中道的校园，成为一名以后就走在人生中道的好人。
1: 是的，没错，这就是老母

0: 亲的期待。
1: 朋友们，第一家乡在湖南，来到台湾好多年的刘伟华老师在这里。前面已经提到了 Simon 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从事成人还有孩童的美术教育。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的世代来临，在访谈的后半段，我就想请伟华老师来谈一谈 AI 的时代来临，对于你在教学，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你又有什么要对你现在的不管是年轻学生或者是年长的学生，甚或是现在的年轻世代要跟他们沟通的。
0: 好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AI 浪潮来袭，这是现代人不能自外的一件事情。
2: 对，
1: 今天来到两岸我的家的刘伟华老师呢，他又从事的是美术教育，有很多从事内容创作的朋友，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从事内容设计，他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会设计影片，然后有关于美术设计的哦。
2: 嗯哼，
1: 他说他都有一点点的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你在公司里是独一个人。
2: 是。
1: 后来再碰面的时候，他就讲老板常常给他发奖金，因为他把以前公司比如说只是平面的海报通通制作成了影片。
2: 嗯，
1: 客户也看了都好高兴。
2: 对
1: 对对对对。
2: 是。
1: 就想请刘伟华老师你谈一谈，你从事美术教育，面对的学生有不同的年龄层，面对他们的时候使用 AI 这方面现在运用的怎么样了？
2: 我 AI 呢有在用，只是说我没有经常使用，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因为它确实是蛮厉害的。比如说我要收集资料，最近呢我在给画室的小朋友在上向大师学习，因为我觉得每个大师他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跟技法，我要抽取这些大师的技法，然后再教给小朋友，就是照着大师怎么样去创作。所以有了 AI 的辅助，我不必自己去念很多的资料，我直接就跟他讲说我想要设计一个比如说像梵谷学习，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设计，然后我要教小朋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一整套下来，比如说分析他们的色彩是什么样的特色，用的线条是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故事来导入这堂课，然后会提示你重点，此处你可能就要讲的比较有故事性一点啊，生动一点啊，甚至连最后的作品呈现出什么样子，他都会给我一整套。
1: 那这是你在备课的时候，那我想问，
2: 嗯，
1: 那运用在课堂的时候，
2: 创作
1: 是不是孩子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2: 其实不会，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看 AI 做出来的图。
1: 对，但是我直接听你讲你备课的内容，我就觉得好精彩咯。
2: 是啊，但是备课是 AI 教我，然后我呢参考 AI 给我的资讯，然后我传达给小朋友，当然跟 AI 可能不是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有它的辅助，所以我可以自己节省很多时间，花很少的时间抓到重点，然后直接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呢，小朋友可能会更加容易了解。如果是我自己讲的话，就像我很会讲故事，可是

0: 那就是巨细靡遗，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哪里，就讲得很长。但是有了 AI， 它告诉我那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重点，那我就只要抓着重点讲就好。所以小朋友会比较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
1: 是，这是你在备课方面单方面的。那我们都讲教学它是互动的过程。那么观察，比如说这些小朋友们，因为他们就是 AI 伴随着成长，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 AI。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回馈给你的，就是当你给他们这样的内容重点的提示之后，他们在画作的呈现上或者是跟你沟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 AI 大时代之下的小朋友？
0: 我觉得这要分年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备课是那样子备的，我的对象呢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那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五六年级甚至国中的小朋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呢就说，老师，我要画我自己想要画的。我说好，没问题。结果他们是怎么画呢？直接手机拿起来，平板拿起来 ，ChatGPT 打开，请帮我生成一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图，就是他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图。然后呢，请帮我生成色铅笔的风格，请帮我生成水彩的风格。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找素材。
1: 你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行为吗？
0: 当然啊，为什么不？只是说是要考验我的能力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生成出来图真的很难，不是说他看到那个图他就能够把那张图复制下来。当然，他直接生成的一张图就是很唯美的一张图，毕竟画画嘛。你的人跟纸跟你的手在动作，那个代表的是你。可是如果你只是说 AI 生成的一张图，然后你去把它印出来，就说那个是你的创作。我是没有那样教小孩啦，应该有人那样做，只是我没有那样教小孩，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那我就觉得 AI 只是参考，然后最终还是你要自己去表达你自己。
1: 是，也就是我们再说回来，不管是从事内容的创作，或者是你在使用 AI 来协助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被 AI 给驾驭了，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刘伟华老师，你还有面对很多成人的学生，这一批学生，当他们开始也慢慢接触到 AI 的时候，我自己还记得，因为我们的官网所呈现的图片都必须要使用有版权的图片，我就发现我每次都抓破了头，但是我自己跟 AI 互动，生成一张我觉得好有水平的图片的时候，我是好高兴，好高兴啊！
0: 当然，当然，对，我觉得这个使用 AI 的话，有时候它也真的是背后是有商业利益的。你真的要生出那个很完美的、符合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图片，或许你是需要花钱去买的。像我用的都是免费软体，
1: 对啊，我也只用免费软体。
0: 它其实蛮常出错的。
1: 但是基本上哦，我使用 AI 生成的图的时候，我也会看状况。再一个，我出处绝对还是尊重，这是 AI 生成，我必须要忠于看到这一张图片的人。刚刚您讲到了一点，如果 AI 所使用的这些 free 免费的程式之后，出错率很高，这是商业行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从事内容创作，或者是他的工作需要，他开始要跟 AI 有很多的配合的时候，其实那就是必须要花钱的工具了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呀，这也都是未来的趋势啦。对啊，就像 AI 可能替代了很多我们人的工作，但同时它又创造很多工作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学会跟它共处。
1: 是
0: 是
1: 共
0: 啊。
1: 处，这个是一位从事美术教学的刘浩老师所说的哦，大家可以好好咀嚼这样的话。文浩老师，我记得你比较年长的 一些学生，不是年纪很大的了，是可能还在准备要升学的学生，
0: 是
1: 他是可能要进入专业的美术教育的这些学生，
0: 嗯，
1: 那他们在使用 AI 方面呢？
0: 他们的话，我目前手上的那小朋友有打算要去考美术班的，我们都没有在使用 AI， 我们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在教学。因为像那一种美术理论的东西，美术基础的东西，我相信 AI 它肯定也都会，但是你如何要自己学到会，它真的还是人与人沟通，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
1: 是，
0: 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理念，然后你读懂了它然后你就会了，那就真的是你要付出行动一直去练的。
1: 比如我最浅薄的形容，我们在画素描的时候，
0: 嗯，
1: 几何体我们会讲要有光影的阴暗啊，像是预备要从事念美术专业的这些学生，他就不可能靠 AI 完成这样的作品。
0: 对啊，因为他考试他不考 AI 啊，你考试还是两个小时，你要按照考题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你是真的要画出来的。
1: 朋友们，很高兴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迎来了刘伟华老师。对于你的审问，最后其实还是要严厉一点。
0: 是，
1: 因为你刚刚是说未来如果还要再继续升学的话，
0: 是，
1: 你是会把那个顺序排在小小应学习的后面。
0: 对，当然，因为我儿子现在11岁，小学五年级，我觉得进入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期，因为他即将步入青春期，即将升入国中，学业呢会变得越来越多，人际关系也会更复杂，然后他心智的成长也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位母亲，因为我又就只有这一个孩子，然后每个人他从童年的成长和他小时候的经历都会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身负多重的身份，但是真的是你要有先后重点，我目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要以他为重。对，
1: 好，我这样解读好了，如果小小应他能够在一年多之后顺利进入了私立的中学就读，也许刘伟华老师攻读博士之路就可以提前开启，有这样的可能吧？
0: 也许吧，有是有这个可能啊，因为 我目前的规划可能还没有规划到五年之后几年之后，目前应该就是等小孩升上国中之后。
1: 对嘛，就是看时机嘛。
0: 对，看时机，然后对啊，我今天早上还在那边念叨，我说我如果去念博士的话我要念什么呢，我是要念哲学，要念史学，还是继续去念美术学呢？对，就在想这个问题。
1: 这个很好，我觉得人要常常思考这类的问题。
0: 对，
1: 至少让你在踏出那一步之前不会走偏了。
0: 是，
1: 当然最后啊，在跟大家说再见以前，我要先自私一点的欢迎刘伟华老师有一天能早早的来宜兰跟我当邻居。
0: 哦，好啊，其实我挺喜欢宜兰，它跟我家乡很像，每次一过了雪穗出那个洞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好像回家了，因为我家是洞庭湖平原，那宜兰那边是兰阳平原，对，然后又都是很多的稻田，一望无际的绿色，太像我的家乡。
1: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几个宜兰真正的私房景点。
0: 好，
1: 你可以站到宜兰的制高点去写生，画整个兰阳平原，你就知道兰阳平原真正的美是什么了。当你看到一汪汪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底下，或者直接照射之下，美呆了。
0: 对，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因为我常在写生就知道那种颜色之美。对，
1: 是是是，谢谢刘伟华老师今天来到这里。
0: 对，也感谢三哥的邀请，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财政部在今天公布了五月份的海关进出口初步统计，在人工智慧 AI 商机持续爆发带动之下，五月的出口达到784.8亿美元，创下历年来单月次高纪录，年增幅高达51.7%，不仅连续31个月正成长，更提前在五月就写下了历年上半年的出口新高。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财政部统计显示，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纪录，月增16.1%，年增51.7%，累计今年一到五月出口3418.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增48.7%。进口方面，五月进口605.7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年增54.9%，累计前五月进口2566.3亿美元，年增37.8%。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指出，五月出口火力全开，主要受惠于三大因素。首先是全球 AI 基础建设热潮持续推升先进晶片、AI 伺服器及相关零组件需求。其次是部分科技产品进入新旧世代交替前的备货周期。第三则是电子供应链瓶颈与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扬，推升出口产品价格。在主要货品方面， AI 供应链依旧扮演成长主引擎，五月资通与视听产品出口348.4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年增75.2%，电子零组件出口268.4亿美元，刷新历年单月新高，年增56%，其中以机体电路出口

0: 设以及电网升级等因素。
1: 蔡美娜并预期出口将迎接三大亮点，一是今年第二季起可以正式开启每一个季出口都迎接2000亿美元规模的新篇章，二是上半年出口增幅将创近16年同期最强劲成长，第三若趋势延续，九月有相当高的几率超越1985年11月至1988年8月缔造的连续34个月正成长记录，改写我国出口史上最长成长周期。蔡美娜强调，今年前五月出口已提前写下历年上半年新高纪录，在 AI 浪潮持续推进以及科技与传产同步回温带动下，台湾出口正迎来新一波成长红利，预料好光景可以持续下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再来关注的是天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提醒，在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南北夹击之下，高雄六龟区已经降下了30多毫米的大豪雨，预估未来18个小时之内，全台湾仍然需要严防旺盛对流云系所带来的剧烈降雨、雷击与强阵风。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因应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南北夹击，气象署自8号傍晚5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截至9号下午，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及花东山区普遍都已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高雄六龟甚至降下366.5毫米的大豪雨，而且还在9号中午前后出现80到100毫米的时雨量。此外，随着锋面及旺盛对流云系的影响，台湾附近也容易出现强对流云带来的强阵风，包括新北、苗栗至嘉义沿海以及屏东和台东沿海，都在9号出现平均风6级、阵风8级的强阵风。气象署提醒，随着西南气流伴随旺盛的对流云系进逼台湾西南部，加上锋面正滞留在台湾上空，九号是这波大规模豪雨最剧烈的一天。气象署除了持续针对中南部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和山区暴雨告警，也预估未来18小时内，全台仍需严防瞬间强降雨、闪电、雷击与强阵风可能造成的威胁。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说，
4: 在未来的18小时之内，旺盛对流云系依然在影响我们天气，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这降雨还是持续。中南部地区还有西北部地区，剧烈的降雨会持续的影响。而到明天以后，随着锋面稍微的向南移动，西南气流也稍微减弱一些些，所以明天的降雨看起来是比今天缓和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在花东的山区、中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
3: 气象署指出，随着锋面在10号稍微南移，北部及东北部的雨势也会稍微趋缓，当锋面在11号南移至巴士海峡后，北部及花东也渴望稍微喘口气，但中南部仍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尤其越接近锋面的地方仍会受到对流云系的侵扰。需留意的是，12号起锋面又会开始北台，同时伴随西南风再度影响台湾，直到下周一二。气象署呼吁民众在连日降雨下，最好避免前往山区，以免遇到塌方落石或土石流。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淹水可能带来的危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的博容专案进入第四天，当地时间9号下午参访博流国家医院。萧副总统表示，医疗合作一直是台博合作的重要领域，近几年在我卫福部及外交部的努力之下，持续协助博方导入数位医疗等相关基础设施，提升检测的能量。记者刘玉秋在博流的采访报道。
5: 副总统萧美琴的博容专干之旅进入第四天，他在当地时间9号下午前往博流国家医院参访。博流国家医院是博流唯一医院，另在大岛设有4间卫生。

0: 所及贝里刘州设有一间卫生所，提供全国医疗，现有28名医师以及118名护理人员，看诊科别为一般内科、一般外科、妇科、儿科、精神科及骨科，长期仰赖菲律宾、斐济、日本等国医疗专业人员支援。星光医院近20年来深耕薄流，包括定期派遣医护人员赴薄流诊疗，协助病患转诊台湾，邀请薄流医师人员赴台参加训练课程，并捐赠防疫物资与医疗器材，以具体行动实践荣邦计划中的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项目，让薄流人民长期感受到台湾政府以及人民深厚的友谊。肖副总统受访时表示，医疗合作一直是台薄合作的重要领域，尤其薄流与台湾都共同面临人力短缺的问题，但近几年在卫福部、外交部的努力下，台湾持续协助薄方导入数位医疗新技术，建制远距医疗等相关数位基础设施，并提升检测能量，对台薄合作有具体贡献，更彰显台湾是世界良善的力量。
1: 那我想这次啊，能够看到我们的不管是技术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医疗团在这里持续的努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应该引以为荣，因为我们是世界良善的力量啊，用台湾外交以及我们的软实力，用我们的技术来贡献，来协助我们友邦哦，最挺我们的这些友邦，他们长期的永续的发展，尤其是符合在地居民确实的需求，跟他们一起共荣发展哦，也是我们博融专案非常重要的重点。
0: 陪同出访的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补充表示，除了感谢星光医院以及其他台湾的医疗院所长期协助博流的医疗业务，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外交部有相关计划协助当地医疗人员到台湾再训练。林静怡也说明，目前发展了远距模式，大大提升当地的医疗人员能力，对于儿科及皮肤科等某些科别的诊断，也能利用远距方式由台湾医师给予临床咨询与建议，进而协助薄流民众以及到薄流工作的台湾人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央广记者刘秋在薄流的随团采访报道。
2: 中国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借机侵扰台湾东部海域，针对中国的相关作为，我外交部在今天予以强烈谴责，并郑重声明，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的权益及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在联合声明里说要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其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中国交通部于6号宣布启动所谓执法行动，外交部对此严正指出，中国无权以任何理由对我国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更无权以日本与菲律宾未来可能进行的海域划界谈判为借口，趁机扩张其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主张。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我国绝不接受中国借机推动在我东部海域巡航以及执法常态化的图谋，对于中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及挑战国际秩序的行径，外交部要予以强烈谴责。
3: 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未来可能展开的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已向日菲政府表明以下3点立场：第一，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国际司法判例，双边条约或协定仅对缔约国有效，对第三方权益不造成影响，且日方不止一次说明日菲协议将不影响第三方权利，因此日菲两国划界谈判效力不仅不及于我国东部专属经济海域所享各项权益，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受影响。第二，日菲双方未来若进行相关谈判，应充分顾及我国与相关海域权益重叠的事实与权益，并与我方保持沟通协商。第三，我国与日本于2013年所签台日渔业协议及与菲律宾于2015年签署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既有合作机制仍然持续进行，我国与日本及菲律宾相关海事议题持续分别透过该等机制进行沟通与交流。外交部另外澄清，外界部分言论将专属经济海域划界与领土、领海主权混为一谈， 并声称

0: 我国领土或领海恐遭瓜分。相关说法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实务及事实。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外交部认为，日本与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外界所称，我国渔民将因相关谈判结果而立即面临登检、扣押或作业受限等说法，都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将持续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渔民作业权利，并呼吁各界理性看待相关议题，避免遭不实资讯误导。同时，吁请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海域升高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径，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中国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借机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的作为，海巡署在今天表示，中国的五艘公务船上午已经远离台湾海域，但期间曾经对三艘航经商的货轮假冒管辖权广播询问，遭海巡舰艇严正的警告。而针对中国海警在台湾海域活动日益频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在声明中表示，美方期待两岸分歧能以和平且不受胁迫的方式化解。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施压，转而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师，他在致辞时表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的重大政策，政府将以筹组海外商机联盟，编列预算支持产业发展及推动法令修订与制度建构这三大面向着手，将台湾打造成亚洲无人机发展中心，并达到强化国防力量及带动经济发展两大目标。总统也表示，台湾具备发展无人机产业的条件，而且有助于经济与国防，但立法院删除国防特别条例中的无人机预算，今年的总预算也至今都没有通过。他呼吁产业界向在野党表达态度，并强调在野党不能无止境的反对，不该影响产业的发展。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今天在台中举办大会师，赖清德总统亲自与会。联盟主席汉翔公司董事长曹敬平表示，在经济部的指导下，联盟在2024年9月成立，主要目的是建立海外合作管道，推动台湾无人机产品及技术进入全球市场。他指出，根据财政部官务署无人机出口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的出口数量相较2024年第四季成长了55倍，出口金额更成长84倍，可见联盟争取海外商机已有初步成效。曹敬平在报告联盟执行成效后，代表业界传达共同心声。他表示，国防部原本规划投入新台币500亿元采购4万多架无人机，各部会也陆续提出无人机的采购需求。联盟各厂商为了响应国家安全及强化防卫韧性的构想，多数已投入大量资源，因此建请总统协助加速推动国内各项采购案，期盼透过国家资源的挹注，实质带动国内供应链的发展，真正落实国防安全及本土产业升级的双赢目标。赖总统致辞时肯定联盟的成果，也对产业发展充满信心，但他不讳言目前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就是无法得到立法院的支持，这让他难以理解。总统指出，立法院删除国防特别条例中的无人机预算

0: 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依法应在去年11月底审查通过，但至今也仍未通过。他在民进党执政及在野时都曾担任过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从未遇过这种状况。他直言，政党竞争难免，但反对应有个界限，应顾及人民、产业及国安，不该无限制、无止境的抗争。他并呼吁业界向在野党表达态度。赖总统说，
1: 不需要由你们清楚表达您的态度，如果你们无所谓没有意见，那国防特别预算当中相关的无人机产业基本就不会过，中央政府总预算可能还会一拖再拖，我就真的搞不清楚。 我不知道未来立法院要怎么审预算呢？2026年的预算跟2027年的预算要一起审吗？啊，真的要创下中华民国宪政施行以来最荒谬的情况吗？
0: 总统表示，从联盟执行成效可以看出，台湾绝对有条件发展无人机产业。行政院也已推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六年投入新台币442亿元。如果有需要，可以延议再加码。面对预算卡关，总统最后强调他不会放弃，也希望产业界携手努力，积极表态，全力促进产业蓬勃发展。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为了因应少子女化，政府日前提出0到18岁人口对策新战略。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行政院新庄联合办公大楼访视附设的非营利幼儿园。他在致辞时表示，养育孩子是国家与政府的重要责任，政府必须协助年轻世代安心成家，减轻育儿负担。他并强调，台湾人口对策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略。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为因应少子女化的人口危机，赖清德总统日前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亲自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率领府院团队公布18项完整措施，其中包含0到18岁成长津贴、生育给付每胎补助到新台币10万元，以及加码延长婚假、产假、陪产假、育婴留职停薪等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行政院新庄联合办公大楼访视附设的机关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卓荣泰致辞表示，政府推动0到18岁人口对策新战略，核心理念就是生儿育女是年轻人的权利与意愿，养育孩子则是国家与政府的重要责任。政府将透过各项措施减轻家庭负担，协助年轻世代安心成家，生养子女。卓荣泰表示，他一直希望能够在行政院本部设置托婴中心或是职场互助教保中心，让行政院的同仁能够就近照顾孩子安心工作。他也邀请相关专业团队协助评估行政院场地是否具备适合的空间，期盼进一步扩充职场托育服务。状态指出，目前政府盘点685处场域后，已经设置了166处非营利幼儿园以及职场互助教保中心。此外，全国各级学校也已经设置超过2800处相关的托育据点，未来将持续推动托育设施普及化，同时也鼓励更多企业投入职场托育服务。政府原本提供企业设置托育设施最高新台币500万元补助，后续将更进一步推出租税优惠措施，希望提高企业投入意愿。他说，
4: 而且鼓励民间企业也来设。那民间企业设原来想设想的方式是，它的设施政府可以补助它500万，啊，让它能够把里面设施更完善。后来我们认为这样还不够，也应该可以给他更多的这个租税的优惠，所以他的设备来付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200%的扣抵。
3: 状态指出，友善职场是人口对策新战略的重要一环，政府规划放宽婚假、产假、陪产假、育儿假以及育儿津贴等措施，希望让年轻家庭在育儿过程中获得更多协助。他也向总统报告，强调人口对策新战略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战略，期盼透过行政与立法部门合作，紧速完成相关修法与制度调整，部分措施将在今年下半年上路，整体方案则在明年全面实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面对全球的 AI 浪潮，政府也加速培育公部门的 AI 人才。书发部今天发布了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 Beta 版。未来公务人员取得相关的 AI 认证之后，可以登录 AI 专长作为职涯发展与升迁的参考。

0: 政府也规划建立培训、认证到实务应用的完整机制，目标在2030年之前培育8.6万人次的 AI 人才，加速 AI 在公部门落地应用。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政府成立 AI 人才办公室，统筹相关资源，培育公务人员 AI 素养，并运用科技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书发部昨日召开记者会，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书发部表示，指引共有4大重点，包含完备人才分类、建立训练规划与标准、推动双轨机制认证以及建立专长注记。指引将先试行6个月，并与人事行政总处持续搜集各机关回馈，滚动调整内容。数位政府司司长王成明指出，指引将 AI 公务人员分为政策、应用以及开发3大类，规划相对应的培训课程以及职涯规划路径，并与产业认证制度接轨，期盼对内达到优化作业流程与决策，对外则提供更友善且无障碍的数位服务。王成明表示，未来公务人员取得相关资格后，可以注记 AI 专长，作为职涯发展以及升迁参考。政府也希望透过建立培训认证到应用的完整机制，结合民间资源培育 AI 人才，逐步打造公部门 AI 人才培育生态系。他说，
2: 我们的这个公务人才系不只是培养这个公务人才，而且可以跟产业这边做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衔接的一个生态系。所以在公务这边可能就是包括他的训练有这3个路径、8个模组、4个各样训练考试认证，好像我们已经刚才讲到了AWS 的那个 Microsoft 啊、Google 啊，或者是 iPad 这边的25个认证都有进来。
1: 根据规划，预计2026年至2030年间，目标培育初阶 AI 公务人才8.6万人次，中高阶种子人才至少1100人，同时强化中央机关首长以及高阶主管的 AI 决策能力。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将鼓励各机关补助 AI 认证费用，并将参赛、落地应用以及实际成果纳入奖励机制，作为嘉奖绩功或是评分参考，以提升公务人员投入 AI 学习与应用的诱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机关署在今天公布今年台湾首例日本脑炎的确定病例，个案居住在嘉义民雄乡的60多岁女性，住家附近为高风险场域。机关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台湾每年6到7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研判全台湾各县市都可能出现病例，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加强防蚊措施。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疾管署9号公布今年国内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为嘉义县民雄乡60多岁女性，近期无国外旅游史，具糖尿病慢性病史，未接种过日本脑炎疫苗。个案在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意识不清、昏迷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及采检确诊，目前住院治疗中。6名同住家人均无疑似症状，个案平时活动范围以住家附近为主，住家紧邻水稻田及沟渠，且有鸽舍、养猪场、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卫生单位已针对个案住家及附近高风险场域悬挂诱蚊灯，同时加强对当地民众卫教宣导，并提醒医疗院所加强通报。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今年累计1例确定病例，2022到2025年全国同期确定病例数分别为2例、6例、8例及1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目前为日本脑炎流行高峰，全台各县市都可能出现病例，个案以40岁以上成人较多，但各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提醒民众应该提高警觉。
4: 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监测呢，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3: 疾管署防疫医师黄伯汉指出，台�湾传播日本脑炎的病媒蚊以3斑加蚊、黄蚊加蚊及白头加蚊为主，常滋生于水稻田、池塘及灌溉沟渠等处，吸血高峰为黄昏跟黎明时段，大部分的人感染日本脑炎没有明显症状，有症状者会出现头痛、发烧等，严重则可能出现意识改变、无法辨别人实地、全身无力等，甚至昏迷或死亡。黄伯汉强调，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我国幼儿常规接种时程为出生满15个月接种第一剂，间隔12个月接种第二剂。

0: 提醒民众应该按时在家中适龄幼儿接种，以避免因感染衍生严重后遗症。此外，住家或活动地临近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应落实防蚊措施，避免于病媒蚊吸血高峰时段在高风险场所活动，同时也可评估自费接种疫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同时，疾管署今天也提醒，今年夏季台湾恐怕将会有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一共有1000人次，已经连续三周上升，国际间的新冠疫情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他呼吁民众加强个人防护，并适时的佩戴口罩，具有重症风险因子的民众若出现疑似症状，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国际消息，在伊朗与以色列8号双双宣布停止新一波的敌对行动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中东和平协议谈判目前已经进入最痛苦的阶段，这将会是一份非常好的协议。当记者问及协议可能在几天还是几周之内达成时，川普回应大约需要2到3天。在此之前，伊朗7号以飞弹攻袭以色列，随即引发了以方的反击，这是两国在4月8号停火之后首度爆发冲突。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稍早的报道，位于首都德黑兰的国际机场在以伊停止交火之后，目前已经重新开放，并且恢复正常的班机起降。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自从川普宣布与伊朗停火以来，已经过了2个多月。他当时表示，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根据 CNN 的统计，这已经是川普自开战以来第37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无欲则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啊，依然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5: 坤玉哥好，大家好。
4: 来，我们今天来聊聊，
5: 是
4: 这个
5: 聊什么主题？
4: 川赖通话
5: 到底会不会通话？
4: 这件会不会成型啊？
5: 我们未看先猜。
4: 哎，我们看看。
5: 对，
4: 那因为其实也拖了一阵子了嘛。
5: 是啊，是啊。
4: 这个我通常都会觉得说，我先讲我的看法好了。这种事情啊，电话拿起来就讲了，
5: 是，
4: 对，要通的话早就通了，
5: 是，
4: 这个而且你看川菜通话的时候都是通完了以后
5: 是才讲，
4: 才跟大家讲，
5: 对，
4: 然后这个川赖通话，川赖通话，川赖通话，这样讲了好几个礼拜了以后，这个好像还没有通到，就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
5: 我是觉得像因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台湾的总统跟美国的总统，我是说已经就职以后。通话这是从来都没有的。
4: 1979年，
5: 对，
4: 那台美断交以后
5: 从来都
4: 没有了。
5: 第二个是，如果一旦通话以后，那会给谁制造这个一些发生的，当然台湾可以发生，美国也可以从他的利益发生，但谁会发出最大的声音？
4: 对啊，
5: 对，那一定是中国。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考量呢，我是觉得保守一点讲，就算有通话，那绝对他的这个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我说对外发布的控管也是在一定的范围，那这个双方的幕僚大概都会，特别是国安幕僚会做非常严谨的一个规范，然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没有通话。为什么不通话的原因是幕僚都已经沟通好了，哪还需要他们两个老板出来讲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
4: 所以川赖如果通话了，如果通话其实很难控管。为什么？第一句话就出问题。为什么？第一句话请问你怎么称呼他？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
5: 你不能够叫他 William 啊，你一定要 Mr. President 啊。
4: 对啊，
5: 对啊，
4: 他叫总统的话就完了。
5: 对啊，这个中国就跳起来了。
4: 对啊，就跳起来，你就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
5: 那中国

0: 我绝对是，
1: 对，
0: 他基于各种的理由，那对内也
1: 嗯，
0: 好，对外也好，
1: 他也不能叫他说你台湾的 manager，然
0: 对，或
1: 后，哦，
0: governor，
1: 台湾的 leader，
0: 对
1: 然后
0: ，leader，
1: 呢，
0: 对，
1: governor，然后什么东西，不，你就很奇怪啊，你这样子话，你这样子通话还比不通还糟糕，
0: 对。
1: 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光称谓，你怎么称呼，就川普要怎么称呼赖总统，第一条就会搞不定啊，
0: 是啊，
1: 对，然
0: 这个
1: 后。
0: 我先讲，这个不是我们自我矮化的问题，
1: 是啊，
0: 而是这个是
1: 国际
0: 就是
1: 政治
0: 国
1: 考
0: 际政
1: 量，
0: 治考量，这真的
1: 对
0: 是
1: 不
0: 国
1: 对？
0: 际政治的
1: 那
0: 考量。
1: 你通这个话，假设就是说，川普的意志啊，哦，就是对外宣布说，哦，我会跟他沟通啊，干嘛？他沟通的意思是什么？他沟通的意思就是他希望是和平。
0: 这个因为当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跟军售这
1: 是
0: 个连
1: 是
0: 在一起
1: 是。
0: 的，所以要不要军售这个？川普有必要跟这个
1: 对啊，他
0: 就
1: 不能啊，
0: 对
1: 六
0: 啊，
1: 项保证里面他不能跟对岸
0: 对啊，
1: 商量完再
0: 是
1: 处
0: 啊
1: 理啊，
0: 是
1: 这
0: 啊，
1: 样他就违法了，
0: 对
1: 所以
0: 啊，
1: 他也有问题啊。
0: 是，
1: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里面，communication 它其实是遏阻战略里面
0: 没
1: 很重
0: 错，
1: 要的三个 C 里面的一
0: 对，
1: 环嘛，哈，
0: 是，
1: 就 capability、credibility 还有
0: 嗯，
1: communication，
0: 对，
1: 然后沟通的目的是什么？缓和。
0: 对。
1: 那至少我让你知道我的红线画在什么地方，你不要碰，我不希望打，所以叫吓阻嘛。
0: 对，
1: 然后就是你不要过来。那所以会打电话、会沟通，他就是表示说我不希望情况失控，那希望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结果我打了一通电话，
0: 让情况失控，对，
1: 那我不是
0: 那我
1: 自
0: 搬
1: 己
0: 石
1: 找
0: 头，
1: 麻烦
0: 对，
1: 吗？
0: 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1: 对啊，就是跟我那个什么普法战争是因为一封电报
0: 对对
1: 搞
0: 对
1: 定
0: 对
1: 的，
0: 对。
1: 搞出来的事情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要通话的话，第一件事情就很麻烦。
0: 对，
1: 第二个状况呢，是他要讲什
0: 是，
1: 么，是吧？他说打电话来，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台湾 beautiful，
1: 你知道？
0: China beautiful，
1: 对。
0: American beautiful，
1: 那你要来玩玩吗？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绝对不会是这种啊。那好，那要讲的什么事 情？
0: 是。
1: 说川普打电话给赖总统，然后把他骂一顿，说：“哎，你不要台独，也不可
0: 然后
1: 能
0: 这边，
1: 啊。
0: 你晶片是偷我的，
1: ”
0: 不
1: 对不
0: 可
1: 对？
0: 能
1: 不
0: 啊，
1: 可能
0: 对啊，
1: 啊，对不对？因为川普其实是不相信对岸，就不相信老习在那边给他哔哩哔啦哔哔啦的，
0: 是
1: 知
0: 他
1: 道？
0: 当时在飞机上面讲的是啊，这个习近平跟他讲了很多的话，但
1: 对，
0: 我都没回答，
1: 对，我没
0: 对，
1: 回答。
0: 对，
1: 那个回答就是他不认同，而且回到家里以后，然后其他的人，他所有的幕僚，然后可能不清楚这个台湾跟美国或者是跟大陆的一些细节的状况，或是一些隐藏的规范。那但是幕僚跟
0: 绝
1: 他一
0: 对
1: 报
0: 知
1: 告
0: 道，
1: 完，
0: 对，所
1: 报
0: 以
1: 告
0: 他
1: 完了
0: 的
1: 以后，他绝对不会说你赖清德就是台独啊，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啊，
1: 啊，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啊，
1: 骂你啊，
0: 对啊，
1: 然后他也不会警告你说你不要乱搞，
0: 因为
1: 也
0: 真
1: 没
0: 正
1: 有啊。
0: 在意所谓台独，想要在川习会之后，然后要川普讲出哈这个反对台独，是中国啊，
1: 对啊，
0: 不是美国
1: 而且
0: 啊，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0: 更不会是台湾呢，对啊，
1: 请问赖清德上任以来有乱搞什么事
0: 没
1: 吗？
0: 有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阿扁的那个时候，
0: 还有，对，
1: 对，阿扁那时候还搞什么政名
0: 一，
1: 制宪，还要
0: 对，
1: 还要胡搞瞎
0: 对
1: 搞
0: 啊，
1: 一
0: 一
1: 阵，
0: 边一国，
1: 对啊，一边
0: 对，
1: 一国啊，什么什么政名制宪啊，也不能说人家胡搞，但是人家至少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动作，赖清德有吗？
0: 没有
1: 没
0: 啊，
1: 有啊，
0: 对啊，没
1: 那
0: 有啊，
1: 这个，所以你要讲赖清德。什么东西？所以说赖清德台独，那完全就是对
0: 中
1: 岸
0: 共的叙
1: 给
0: 事，
1: 他扣
0: 对，
1: 了帽子啊！那只要你不跟我统一，你就是
0: 就是
1: 台
0: 毒，
1: 独
0: 对，就是
1: 啊！
0: 毒，
1: 连华独也是毒，
0: 毒，
1: 中
0: 对，
1: 华民国派
0: 也
1: 那
0: 是
1: 也是
0: 毒。
1: 毒，
0: 对，也
1: 对，
0: 是毒。
1: 所以就哔哩哔啦哔啦这样把你打下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会取代马英九的原因，对不对？
0: 是，
1: 因
0: 对。
1: 为郑丽文是红统派，马
0: 那
1: 英
0: 马
1: 九
0: 英九是中华民国
1: 还
0: 派，
1: 是
0: 对，
1: 中华民国派，所以这个就被打掉了。所以在这种叙事下面，请问川普会用对岸的叙事来教训赖清德吗？
0: 我觉得还有一
1: 不
0: 条
1: 会嘛？
0: 很小的新闻呢，其实也是放在这个脉络里面，可以来一起看。在台湾有一群老人家。然后过去呢是长期高呼台独的
1: 我
0: 那
1: 知
0: 一
1: 道你
0: 群，
1: 在讲什么
0: 对，
1: 了。
0: 然后他们在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然后他们是选择支持赖清德，
1: 啊，就天天骂小英，说你的论文是造假的，然后
0: 对，就一群
1: 喜
0: 人，
1: 乐党那一票，
0: 对啊，那个喜乐鸟， 那所以他们

0: 这些人现在居然也支持统一了。
1: 哎呀，
0: 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中共的叙事是想要透过美国，最好美国哈，你能够来反台独，然后造成台湾内部啊，就觉得你看完蛋了，你看赖清德要台独啊，然后民进党要台独啊，然后还找一群他特别选定这一群，过去好像很多人印象当中这些都是老独。然后来反台独，
1: 那个就是买断的意思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些状况就是他内外两手嘛，然后硬软两手嘛。老共现在都玩的对台湾的统战哦，一直都是这样，他一定是玩两手，他会让你搞不清楚。
0: 是
1: 硬软两手，然后内外两手，然后前后颠倒正面，然后是他的向来的玩法，让你不知道要防哪一边。
0: 嗯，
1: 然后自己就混乱掉。好，那讲到。川赖到底会不会通话的另外一个面向，
0: 嗯，
1: 你就纯粹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0: 是
1: 他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0: 嗯，
1: 讲了一句话，
0: 嗯，
1: 那就有趣了，
0: 嗯，
1: 然后讲到台湾军售的时候，哦，那个军售我会再考虑，
0: 嗯，
1: 啊，因为那是很好的一张牌，
0: 嗯，
1: 听到没有？关键字
0: 牌
1: 牌，
0: 对，
1: 然后当川普讲到一张牌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玩，
0: 嗯。他这张牌要打给谁看？
1: 对啊，打给对岸啊。
0: 对，打给中国看
1: 啊。对
0: 啊，对啊。
1: 哦，他作用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他作用的目标可能是要中共，
0: 你多买我，
1: 实现你的承诺，
0: 你多买我的东西。对。
1: 除此之外，你去跟伊朗讲，
0: 对，啊，你去跟俄罗斯好好处理一下。
1: 那个俄罗斯那个他不管，
0: 中国可能没办法。
1: 那个我跟普丁就可以处理了。
0: 嗯，
1: 那你去跟伊朗，伊朗是你小弟。
0: 嗯。
1: 你要叫他开放核墨汁，
0: 嗯，
1: 然后你要叫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赶快签核协议，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他就要挟中国啊，
0: 是，
1: 所以他现在手上要，他知道他这样去了一趟以后，川普自己心里面就很清楚，因为川普是一个非常敏感、很会现场谈判、察言观色的人，
0: 是，
1: 所以他去了以后，他知道台湾才是
0: 你中国的心头肉，
1: 哎，就是，哎呀。你身上就有那根毛哈，
0: 对我一扯，
1: 对我就要一扯，你
0: 就会全身发抖，
1: 然后就跳起来，
0: 对，
1: 一扯就跳起来，哎呀，台湾这根毛太好用了，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就拿对台湾军售，
0: 嗯，
1: 来当这个一张牌，
0: 是，
1: 可是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
0: 嗯，
1: 或这张牌这个如果弄下去，可能这个一下子就给他搞定了，
0: 嗯，
1: 这牌打出去，它就不叫牌了，
0: 对，
1: 你懂意思吗？
0: 那个就消耗掉了，
1: 消耗掉，
0: 对，就消耗掉了。
1: 所以这个东西要捏在手上，
0: 对，
1: 然后我
0: 在那边玩，就时不时
1: 我就要
0: 吊你一下，
1: 对，我玩你一下，玩你一下，嗯，我有老 K 哦，
0: 对，
1: 然后我有 S 哦，
0: 嗯，
1: 然后这样子你才会怕嘛，
0: 是，
1: 然后你才会听话嘛，然后他觉得这张牌可能还不够，
0: 嗯，
1: 我起码是要一对 K 嘛，
0: 对对，
1: 我就一支 K 就有点弱了，所以他又弄了，他也发现了对岸，
0: 嗯。
1: 其实更 care 的是什么？比军事军售这种东西更 care 的，它其实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0: 对，
1: 你知道，如果我是川普的话，
0: 嗯，
1: 听说老习在跟川习会的时候，关门会的时候，
0: 嗯，
1: 发了一大顿脾气，
0: 嗯，
1: 一直在骂什么？一直在骂日本高市早苗，
0: 嗯。因为事后证实，后来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嗯嗯，发现，哎，他除了台湾以外。他还重视一个人，就是高市。
1: 高市早苗。
0: 对，
1: 请问高市早苗是有对习近平放飞弹了，
0: 啊？没有，啊，
1: 还是打成他什么战舰
0: 啊？
1: 什么东西啊？
0: 还是高市原来是我们台湾人呢？
1: 啊，
0: 也不是啊，
1: 也不是啊。
0: 对，
1: 然后高市做了什么事情？他只是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告，台湾有事。就
0: 日
1: 本有
0: 事，对，
1: 然后我要加强军力，
0: 对，
1: 然后我要修改宪法，
0: 就是改变了日本过去的做法。
1: 对，我完全都对那个中国卑躬屈膝的一些做法，我把它改过来，我腰杆要挺直。
0: 嗯，
1: 好啊，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宣示而已啊。
0: 对
1: 啊，哦，老习就会跳成这个样子。
0: 是，而且日本还是跟过去一样啊，跟菲律宾、跟美国一起军演，也没有增加。
1: 对啊，
0: 对啊，
1: 啊，这就是那什么，就是政治宣示，
0: 嗯，
1: 所以。我如果是川普的话，我很敏感的，从他一直在那边骂高市，甚至骂的比骂台湾还厉害的时候，
0: 另外一张牌又浮现了，
1: 我就看出来了，
0: 嗯，
1: 他老习真的 care 的是什么？
0: 嗯，
1: 老习真正 care 的，他其实是政治上面的宣示，
0: 是
1: 政治上面的影响，他真正怕的其实是这一条，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弄出来了以后，日本一挺起来。
0: 哦，那
1: 台湾不理
0: 他，那他怎么对内宣传？
1: 小粉红就完了，
0: 啊。对啊，
1: 对不对？小粉红这个
0: 压不住啊，
1: 这个什么战狼外交、小粉红宣传，然，嗯，后，啊，这些 啊，耀武扬威或者是巩固内部维稳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东西就没有啦，
0: 嗯，
1: 他就会垮掉啊。所以他其实 care 的是这件事，
0: 嗯，
1: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拿川赖通话放话，
0: 是
1: 来这个你不是要我这个反对台独吗？
0: 嗯，
1: 那我们当然要沟通啊，那
0: 我
1: 就
0: 跟我就赖清德那个通电话，
1: 对，你要我停止对台军购，对不对？
0: 哦，我也要打电话，
1: 是不是？那我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0: 啊，
1: 我原来都要卖他，现在又不卖人家，
0: 嗯，
1: 这个江湖道义不能不顾啊。
0: 对啊，
1: 那我就跟他通个话吧。
0: 嗯，
1: 哇，
0: 那中国又跳起来了，
1: 对啊，又跳起来。
0: 嗯，
1: 所以他就拿了两张牌，一对 K，
0: 嗯，右手逗你一下，左手
1: 逗你
0: 一下，逗你
1: 一下，
0: 对。
1: 所以其实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用太兴奋。
0: 好，
1: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大家不要太兴奋。川赖通了话，这张牌就打掉了。
0: 对，
1: 好，
0: 打掉了就消耗掉了。
1: 对，讲了什么东西，那就直接摔在地上了，那摊在桌上了，那就没有牌打了。
0: 嗯，
1: 所以呢，他现在放在这个地方说，那是川普最好用的一张牌，
0: 欲拒还迎。
1: 然后这样到底有？没有，
0: 没有，
1: 有没
0: 有？
1: 现在就换习近平在那边数炸仗草，在那边拔仗了。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然后那个精神会崩溃的是老习，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家看国际政治的时候啊，尤其像川普这种多变型的政治人物的时候，那个心情有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平复，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要老是用台湾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0: 没有，其实如果川赖通话，当然对台湾有好处，但你也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对台湾，那我们其实也在这当中，应该假设啊，退一万步，我们川赖真的有通话，那台湾要的是什么？台湾要讲的是什么？
1: 对，
0: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会比较健康一点，而不是哇，你看啊，哦，好棒棒啊！
1: 这个我一直在讲，国际政治里面哦，这个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0: 反作用力，对，
1: 你川赖通话，假如说以后美国总统跟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它变成一种常态的话，
0: 是，
1: 那会变成什么？在老公的眼里面，就是说台美关系你升级到了一个，
0: 嗯，
1: 啊，自1979年以来，我不能忍受了一个地步，
0: 是，
1: 啊，就跟佩洛西那一次一样，
0: 对，
1: 然后你政治人物居然跟我到访台湾，
0: 而且第三号的政治人物，
1: 那，我就要弄你。第三号，第二号是副总统嘛，
0: 嗯，
1: 第三
0: 号
1: 就
0: 是
1: 众院议
0: 长
1: 嘛，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我就要弄你，我要军演啊，什么东西啦，巴拉巴拉巴拉，我一直恐吓你，然后把我包围台湾这件事情，把它变成常态化，
0: 就是反而会让中国狗急跳墙了。
1: 是，
0: 对，
1: 那那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0: 嗯，
1: 啊，有些事情啊，国际政治里面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有些事情呢，做了以后再说。
0: 对，
1: 啊，
0: 对，
1: 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台美之间，我私下，我这样随便举个例子来讲。我台美之间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秘密的热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台美之间的管道是
1: 畅通的，
0: 非常畅通的，
1: 对对。
0: 所以如果没有川赖直接对话，这个管道还是存在，啊，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沟通了管道都会畅通，
0: 嗯，
1: 但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0: 嗯，
1: 就两个领导人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热线，
0: 嗯，
1: 啊，那个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
0: 我们有一个萧美琴副总统，当然副总统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要看总统的一个授权，但他对美国政界，美国政界对他的信任，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1: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借着这个机会，
0: 嗯，
1: 那去建立一个秘密的，
0: 嗯，
1: 然后这是台美之间总统之间的永远不对外公开的
0: 是
1: 一个
0: 热线，
1: 一个通话机制，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跟当年美苏
0: 也有类似的
1: 热线，
0: 嗯，
1: 美苏热线也不是大家想象的，
0: 就是一条电话我打了 Hello Hello，
1: 你看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俄文，谁听得懂啊？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透过一台机器，
0: 嗯，
1: 然后他们一台保密的机器，
0: 嗯，
1: 然后中间有通讯，然后还有伊甸园，
0: 嗯嗯，
1: 然后可能很多东西都是用打字的，
0: 嗯嗯，
1: 然后说我跟你讲什么事情，然后这边在交代，那边在交代，
0: 嗯，
1: 就这样，除非两个人很熟，
0: 嗯，
1: 哦，我们才会有一个翻译坐旁边或怎样，或是视讯啊，哦，这样子通话，那都是很鲜有的状况，
0: 嗯
1: 啊，但是台美之间建立一条必要的时候要保持直接通话的，
0: 畅通的，对，
1: 哦，这种 就不要转述啊，直接通话了一个热线，
0: 嗯
1: 啊，或者甚至是视讯的，
0: 是
1: 这种管道，因为大家不讲就没有人知道啊，
0: 是啊是啊，
1: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危机处理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0: 对，对
1: 就比如说。到了某个兵凶战危，或者是然后对岸的紧急逼迫的时候，然后老美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说，说那个
0: 接下来我们要、
1: 对，要不然就是往好的，就是说你不要乱动，不要动员，
0: 我会处理，
1: 我会对我的部队会派过去，或者是我会把他摁住，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是往好的。那往差的说，哎哎哎，老赖
0: 他要干嘛啦？
1: 那小赖，小赖，
0: 你要注意一点
1: 了。小赖，我摁不住了。他跟泽伦斯基那个俄乌战争那个时候一样啊。
0: 对，
1: 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应该要有一个热线去直接告诉他，
0: 泽伦斯基
1: 对，够大的人直接告诉他状况不对。
0: 嗯，其实美国
1: 他要打过来了。
0: 美国当时透过很多种的这个讯息
1: CIA 都告诉他。
0: 对，那但是当时的、
1: 泽伦斯基不相信啊，
0: 乌克兰是不相信的。
1: 对啊，
0: 对。
1: 不只是不相信，他有他的考量了、他知道、
0: 他
1: 所以他部队其实有调动、但是没有全面动员、他因为他怕泽伦斯基的政治考量，
0: 对，
1: 然后他怕过度的动员、然后这种战争威胁会影响经济、这个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还好第一时间有把他挡下来、他乌克兰还是有听
0: 了，如果真的两个礼拜哈，当时乌克兰就GG了的话，哇，那真的欧洲
1: 就
0: 完蛋了、
1: 就没有了。然后所以那时候还是泽伦斯基有听了美国 CIA 的话、他还是有把部队动员、所以第一时间安东洛夫机场、那个突击，
0: 对，
1: 那个突击队，俄国那个空降兵 VDV 降下去的时候被歼灭、那其实他旁边的部队那个什么快帆旅啊、第四快帆旅啊、什么东西，他机场周边的那些部队其实都已经就位有部署的，那这种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因为最后的，所以你看到最后的事情，它不是军事上面沟通机制、不是双方官员情报交换这样子可以解决的、你最后要有一个够大的人，
0: 是
1: 直接去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然后直接讲说状况不对，
0: 对，
1: 你要下政治决定，
0: 是是，
1: 什么时候要传达这样子的讯息，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对。
1: 所以长期而言，我还是觉得川赖之间有一个秘密的通话机制是好事、
0: 是好事，对。
1: 但是像现在一样，大家把它炒成哦，川普美国总统要跟台湾总统要通话了、要通电话了，兴奋成这样子大可不必。而且其实真的通下去也不见得是件
0: 好
1: 事。好
0: 事，对 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或者是国际政治这种东西啊，你要从很多个
0: 不同的角度、
1: 层面你去考量。好，所以我们就台湾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状况、就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呢？穷怕了那种。
0: 哦，你看，你要打电话给我，我应该很开心，我一定要开心。对。
1: 对啊，少女看到了那个蜥蜴的，孔刘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国际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
0: 是啊是啊
1: 啊，因为我觉得是说，川赖通话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在帮川普说话，或者都纯粹站在台湾的角度，而是你要去理解。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因为我们很在台湾，我们过去。对于很多的事件，特别对于台湾的地位，我们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刚讲是自卑的一个角度，所以当今天台湾我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上面一个举足轻重的角度的时候，那台湾应该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对于台湾重要的事情，影响台湾的事情，这是每一个台湾人我们必须去学习，要怎么样摆脱过去那种哇，这个有人恩赐台湾，不是，现在是台湾，我们如何要跟人家平起平坐，以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是非非，或者是我们的得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权衡，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现在的台湾人必须要学习的。
1: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中间，我还是最 care 那件事情、台湾人到现在不会玩，
0: 不会跟人家 bargain，
1: 不会玩那个牌。
0: 对，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川普讲那个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或者很有意思的名词，就是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捏着人家，或是人家需要，或者是你会痛。
0: 我觉得啊，这个他或许是用牌， 那我觉得台湾更像是一个筹码，筹码是可以增加的，一路可以

0: 增加的，当然也可以减少。那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筹码的价值是变高，牌打出去就没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别人不把我这张牌打出去？
1: 这是另外一种想法。
0: 嗯，
1: 那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说，你真的临到关头，你要把筹码变成牌，
0: 嗯，
1: 你来打。就比如说，台湾对大陆完全没有控制力吗？
0: 嗯，
1: 不见得。
0: 嗯，
1: 你知道台湾销大陆的货品。
0: 嗯，
1: 然后说大陆每天要封锁台湾经济，要饿死你，要干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0: 对啊，
1: 啊，结果还天天跟台湾进口，
0: 是
1: 进口什么东西？
0: 嗯，
1: 电子产品，
0: 对，
1: 电子产品这个就是一块牌，
0: 是
1: 就是一张牌，
0: 是。
1: 所以其实台湾对于大陆不见得没有牌，
0: 嗯，
1: 台湾对于美国也不见得没有牌，
0: 没有牌
1: 啊，有很多东西啊。然后就说这样，你逼我，我放一点，你再逼我，我就放一点，再逼没有了。你要给我东西，我才有办法。
0: 嗯，嗯嗯，
1: 你看黄仁勋哈，就是
0: 很会玩。
1: 还有那个黄仁勋跟苏之峰两个人哈，到台湾来玩，后一个就先丢个说哦，
0: 我
1: 要
0: 投资
1: 一
0: 百亿，
1: 对，一百亿美金啊啊，听起来哇，好一百亿。然后黄仁勋来就是说，我新的产品，
0: 新的那个总部
1: 一兆美金，
0: 对。对
1: 一兆美金，
0: 哇！那台积电又不知道涨多少了。
1: 我一兆美金，你台湾，然后那个里面大部分的供应链
0: 都是我的，
1: 二十几万个人啊，两万多个零件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什么150家厂商，基本上都是台湾的。
0: 嗯啊、他每一次一回来啊，那个背板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
1: 对啊，你分个三分之一也有3000亿，
0: 是啊，
1: 对不对？所以大家那个眼睛都亮，这就是玩牌。就是你不见得所有东西都是一种思维。
0: 对，
1: 你看苏之峰的思维是什么？苏之峰的思维，他就是说、
0: okay.
1: 我投资你。
0: 嗯，对。
1: 那然后黄仁勋的牌
0: 是什么？我让你赚钱。
1: 对，来，
0: 让你赚钱。
1: 市场在那。
0: 对，我们一起去赚钱。
1: 对啊，本梦比。
0: 对啊，本梦比。
1: 出去玩，对不对？这都是牌。
0: 对。
1: 那台湾其实面对这种国际政治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比较灵活的，
0: 灵活，我觉得要灵活
1: 去玩那个牌。
0: 那、嗯、
1: 但是这个牌跟筹码，它有一个制作过程。
0: 对，
1: 啊、哦，制作过程的时候，你就要蒙着头，
0: 嗯，
1: 别人不知道，啊，你就要默默的做做做做做，看着机会，那也不是你硬要，然后但是你要看着机会这样做做做做做。大家一直在吵那个无人机的事情，无人机国家预算是一回事，
0: 嗯，
1: 另外一回事，其实经济政策上面。你要去扶植无人机，
0: 嗯，
1: 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个无人机里面最贵的，
0: 嗯，
1: 啊、哦，最难生产的，怎么样去想办法降价的关键是什么？飞控板，
0: 嗯，
1: 通讯元件跟飞控板，
0: 嗯、然
1: 后那个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式导航？
0: 嗯，
1: 好、哦，这些导航元件、飞控元件，其实都是电子零件。
0: 是啊，
1: 台湾
0: 都是台湾最擅长的。
1: 台湾可以生产到跟不要钱的一样啊，啊，一把一把的弄，
0: 嗯。
1: 啊、全世界贵的要死，卖出去贵的要死、嗯、在台湾生产可以生产到一把一把的生产。然后还有一些零件，然后说飞鸿供应链的一些零件、
0: 嗯。
1: 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桨叶
0: 嗯
1: 好、哦、然后、嗯。
0: 如何让它的成本可以降低，
1: 对不对？啊，你台湾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台湾其实很会做回收啊。
0: 是哦，对对。
1: 那个桨叶就是塑胶。
0: 是。
1: 然后你把它融掉了以后重新弄过来它也不用多好、嗯。
0: 对。反正一次出去就。
1: 但是反正要炸掉了。
0: 对。
1: 啊、然后你就让比较征收型的要回收的你用好一点的材料。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其他的骨架啦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那个塑胶成型射出啊、
0: 嗯、
1: ,ABS、啊。
0: 那个我们过去就是最会的。
1: ABS, 你看我们汽车上面的那些饰板
0: 啊
1: 内装的、
0: 啊。对。
1: 那个全部都是台湾。
0: 隐形冠军。
1: 对, 对, 对以前的冠军的。
0: 对。
1: 然后。铝制压壳、
0: 嗯、哦，这个也是台湾的。
1: 对，那个你知道那个铁穹，以色列那个铁穹飞弹的外壳，
0: 也是我们台湾的、
1: 啊，台湾千富在生产的、
0: 啊。对啊，
1: 那请问一下，台湾有什么东西不能做？
0: 嗯，
1: 台湾很多东西都可以，飞鸿供应链里面，你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可以生产的东西，你就把这个一条一条一条要弄起来。大家不要忘掉一件事情，大家每天在那边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请问一下是什么？台积电。其实他是做代工起家的、欸、
0: 是一开始
1: 你不要以为不要看不起做代工啦
0: 嗯
1: 那、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组装厂为什么要做最终的这种设计厂、
0: 嗯、
1: 我们先做代工
0: 我们最擅长的
1: 你代工把它做起来以后你手中就有牌啦
0: 是啊
1: 你有牌了你就可以跟人家喊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跟人家喊价的时候你就变成不是那个 川普在放话，
0: 不是，我

0: 我们就
1: 我
0: 不会再
1: 可能
0: 受
1: 会
0: 制于人。
1: 对，我可能会跟台湾那个领导者，或是统治者，
0: 对，
1: 通个话。现在是会说，搞不好做起来以后就赖清德再说。
0: 那我们要跟哪一个国家讲讲话？
1: 对
0: 对
1: 对对，那个好吧。
0: 我们今天可以跟高市讲。
1: 对，改天我跟高市聊个天。
0: 对，我哪天
1: 跟
0: 英国谁？对，
1: 这叫做牌。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川赖通话这些事情的整个的历程中间，我们要开始重新思考说，
0: 真的要重新思考，
1: 对，外交上面我们怎么做出，
0: 台湾已经不一样了，对
1: 啊，做出手里的牌，然后我们要怎么去玩手里有的牌，
0: 对，
1: 好，这才是未来的
0: 工作的重点，我们应该要走的方向了，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奎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最近我有一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2: 我不知道到底我的人生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我要当一个美食大厨，或者说我要当一个歌手。
1: 这两者不冲突啊，
2: 哈，
1: 你可以把它联名冠起来。
2: 我以为你会先赏我两巴掌。
1: 怎么会
2: 啊？就给你三两染料，你就开起染房来。
1: 你可以就是既是大厨又是歌手，就是超级斜挂的全才才子。
2: 没有了，没有，快别这么说。这个我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赞美，我今天才有心情录下去。
1: 为什么心情又不好了？
2: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就觉得说好像。哎，真的开拓了人生无限可能的感觉。
1: 就是啊，没有央广即时通，你会那么认真的写食谱，对不对？
2: 嗯、
1: 没有央广即时通，你怎么会有歌手的身份出现？
2: 哦，真的。
1: 对，你要你应该要打一个什么牌给我挂起来才对。
2: 是是是，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央广即时通，我跟我的再造父母。谭志毅每个礼拜二都要在这边聊这个，不管是美食也好，趣闻也好，甚至于是个人成长的经验也好啊，这样教中教校的这个节目内容不得金钟奖怎么可以呢？
1: 其实因为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二嘛、那本来我们都是第一个礼拜二要来做菜嘛啊，就是吓你一跳是空中厨房，但是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两个实在太嗨了，就是因为做了这个苦情花的手打歌曲啊，你一走以后迫不及待的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那集节目播出之后呢获得好评啊，
2: 哎呀
1: 大家都觉得志平呢真的是太厉害了，
2: 希望没有造成大家的噩梦一场啊，
1: 不至于了，真的是好听啊、听说准备要上架了是不是啊？
2: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进 KTV 唱到这首歌而已。越来越不像话了。
1: 不会啊，你如果成名的话我就可以帮你提包包啦，
2: 没有、
1: 帮你开车啦。
2: 你怎么可能提我帮我提包包，你是我的经纪人耶、对不对，我的所有收入你都要抽成的。我们还要再讲讲这个讲

0: 这两个字本来的含义就是说传说中的天界甜露，从天上来的甜露、
1: 哦、
0: 啊，就是很甜，尝起来甜甜的那种甘露
1: 的滋味，
0: 露水的滋味、嗯、啊。甘露这个词最早是源自于古印度的梵语，那么在佛教跟中国的神话里面是指天神饮用的长生不老药。
1: 哇
0: 啊，
1: 听起来好厉害、
0: 啊、是，天哪，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像夏志平一样这个啊，美颜永驻吗？
1: 就是啊，不只是美颜永驻啊，而且还是返老还童、
0: 嗯、看起来不像63岁的样子
1: 确实是看起来不像63岁。
0: 我觉得我越来越骄傲了，怎么没有，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天降下来的甜美露水、
1: 哦、
0: 嗯，然后呢古人认为说啊，当君王有德的时候，天下太平的时候呢，诶，上天就会降下甜美的露水，也就是这个甘露来啊、那美味的这个代名词呢，因为这个甘露是被视为是世界上啊最珍贵最甜美的液体，所以呢日本人就把它煮的诶像是色泽金黄闪亮，还有它的味道必须甜美如蜜一样的料理，所以呢就冠上了甘露两个字。
1: 哦，原来是这样、嗯
0: 对，那当初呢为了保存食物的智慧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起源，就是甘露啊并不是为了美食而生，而只是为了保存。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呢，日本的内陆啊像是这个岐阜啊这个滋贺县啊这些靠近河流湖泊的地方，那么捕获的这些淡水鱼，像香鱼咯，像鲤鱼咯，像鲫鱼咯，都非常容易腐烂，为了长期的保存，所以就采取了以下的这几个步骤。像是素烧，就是先把鱼烤过啊、就是去除了它的水分跟油脂，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加入这个大量的糖啦、酱油啊、味淋啊，还有酒啊，进行长时间的炖煮。那这种高浓度的糖跟酱油啊，就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让鱼肉在常温之下也可以放得久一点。好，所以这个甘露它的这个视觉也非常非常的棒。最重要的啊，它跟一般的煮妇啊，煮是煮东西的煮，妇是这个交付的妇啊，跟这一般的这个料理最大的差别呢，就在于它最后的色泽，
1: 嗯，
0: 要看起来金光闪闪，
1: 哇，
0: 闪亮就不灵不灵的样子，
1: 对，超级的有食欲感。嗯，
0: 是的。好，那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最早的香鱼啊就是拿来做甘露煮最重要的一种鱼类，后来呢演变到海鱼，像秋刀鱼咯，像沙丁鱼咯啊，甚至于蔬菜也可以做，还有呢就是栗子啊也可以拿来做甘露煮。所以呢甘露煮这个名字代表了三个最高的这个美食的标准，一个就是滋味啊，像天上的仙露一样的甜美；第二个就是视觉，我们刚刚提到了，像露珠一样闪闪发亮；第三个就是它透过长时间的烹煮，让骨头呢可以软化，那整条鱼都能够被完整的摄取，就被视为一种充满了营养，还有可以延年益寿的食物了。
1: 哇，听起来好高级哦。
0: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爱吃甘露煮的原因。
1: 是，好，可是这个甘露、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好，就我在日本料理里面啊吃到的是整尾的甘露啊，就是这个连头跟尾巴都不去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骨头都已经软到可以一嚼就化掉了。那可是我找到的这个食谱啊其实是要去头去尾，同时还要把鱼的内脏处理掉。那秋刀鱼嘛并不大，所以你把这个肚子剖开以后啊，很容易就把内脏给取出来。重点是你要拿清水把它清理干净啊，把这个去掉头、去掉尾的这个秋刀鱼呢，就把它对切成三段就可以了。或者你说啊、那两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随便你啊。然后呢，你一定要把厨房纸巾拿来啊，把鱼都把它擦干。好，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要准备哪些重要的食材。最重要既然是秋刀鱼嘛、哦、我们准备个三尾啊，至少我觉得一家三口四口吃个这个三尾秋刀鱼一顿饭差不多。然后呢请你一定要记住接下来这个酱汁的比例啊，水 200cc， 油 100cc， 醋啊 100cc， 酱油 100cc。 好，也就是水、酒、醋、

0: 油是2比1比1比1。
1: 哎，这个就简单了啊、哦！好，都是 100cc 这样来计算。那然后呢，砂糖要四大匙，味淋还要两大匙。重要的这个最关键的食材叫做生姜，请你把它拍碎了，或者是把它挤成这个姜汁也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炖煮到最后，这个姜啊，如果你发现是越大块，它嚼起来越美味。
0: 哦，
1: 哎，好。来，我们就来把这四样东西把它调和在一起，取一个平底锅或者炖锅，放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水啊、酒啊、白醋啊、酱油、砂糖、味淋、生姜啊，搅拌均匀之后，请你用大火把它煮滚。煮滚之后呢，好，再把秋刀鱼段平铺放进这个锅子里面。再次煮滚之后，你要把表面上这个浮沫把它撇去啊，然后呢，转小火之后，再盖上这个厨房纸巾
2: 啊，盖上厨房纸巾。
1: 哎，其实盖上厨房纸巾这件事情是阿基师教大家的非常重要的煮出美食的重要的 撇步。
2: 怎么说？
1: 比如说咱们在做醉鸡的时候，如果上面不盖一层厨房纸巾的话，这个醉鸡啊不够美味。同样的，咱们在做这个甘露煮的时候呢，最后转成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火的时候呢，上面也要盖上一层厨房纸巾，让它把整个鱼的表面啊封起来，等于说有酱汁来温润它，可以达到很棒很棒的色泽的效果啊，鱼肉也不容易散掉。好，这个慢火啊，煮大概20到30分钟，大概就可以了，让这个鱼肉来入味。但是如果你说，对，火呀，很小很小很小，我要炖煮久一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一次我大概炖了45分钟。
2: 这么久？
1: 哎，
2: 那会烧干哦。
1: 千万记住，火要很小。
2: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想，下一次我要做的时候，我是不是进电锅去炖它就可以？
2: 这样比较安全。
1: 可是那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建议，应该要酱汁可以多准备一些、让它这个一直不断的炖煮到这个鱼肉的连它的骨头都给化掉。
2: 嗯。
1: 哎，这就是我们在馆子里面可以吃到的。
2: 对啊，
1: 秋刀鱼。
2: 我觉得这真的是技术，因为骨头烂了，可是鱼皮啊、鱼肉啊都还是完整的，这个很重要。
1: 千万记得用最小最小的火啊、然后呢，好，最后让它收汁啊。其实啊，后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哇，鱼肉的身上啊闪闪发亮啊，那个油光感啊，就好像是甘露一样。
2: 嗯，
1: 哎，非常非常的棒。哎，有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如果不用秋刀鱼，我可以用什么来取代呢？其实青鱼也可以。
2: 嗯，
1: 青鱼的体积更大，这个吃起来更过瘾啊。不过青鱼煮到最后会有一点点干涩，这是这个青鱼
2: 它的肉质比较柴一点。
1: 对对对对，它比较大的毛病。另外有人很喜欢吃香鱼，哎，
2: 哦，
1: 香鱼也很棒，
2: 是
1: 啊，柳叶鱼也可以、
2: 里面有很多软的那个柳叶鱼。
1: 那有人会说，我吃素怎么办？
2: 嗯，
1: 你就用杏鲍菇啊。
2: 哦，也可以，
1: 也可以啊，杏鲍菇啊、牛蒡啊都行。
2: 哦，
1: 哎，所以这个爱吃素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素食的甘露煮。
2: 哦，所以这个甘露煮的调料呢，如果你是善加利用的话，其实你喜欢什么都可以试着去做做看，对不对？
1: 是是是。最后再教大家一个小的 撇步 啊、这个非常非常棒，就是你在这个所有的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关火之后，你加入一小匙的蜂蜜或者是麦芽糖，那个油亮的程度会更显现出来。
2: 哦，
1: 哎，就像真的是，
2: 而且还会带出甜甜的滋味。
1: 对，就像你走进馆子去点的那个秋刀鱼甘露煮一样。
2: 哦，而且刚刚志平讲了嘛，这个其实最早发明的时候是为了保鲜，也就是说一次你可以多做一些，你也不用很担心说隔餐就不能够吃，其实还好，对不对？
1: 嗯，没错没错。还有啊，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姜啊，对不对？煮到最后其实一点都不辛辣了，嚼起来反而非常非常的甘美。
2: 所以你就不一定要把它弄成泥啊，你可以切片，
1: 对，不一定，
2: 那它就变成是另外一种解腻的、口感上来讲会蛮不错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哇，
1: 那这个配上白饭那就不得了，大概吃三碗吧。
2: 对，因为它基本上那个酱汁就是很下饭的。
1: 然后两碗饭下去啊， 差不多就跟身材就跟夏志平一样了啊。
2: 但是因为不管是秋刀鱼啦，或者我们刚刚讲的青鱼，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
1: 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又不是那种很贵的鱼，对不对？那我觉得呢，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既可以。

0: 以吃到健康，又可以吃到美味，还可以吃到营养啊、哦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听众朋友一个礼物咯、嗯、这是一个很可爱的算是小包包啦，里面可以放些杂物，比方说现在我们有什么手机的行充啦，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耳机啦、嗯、或者是一些什么线材啊，
1: 是是是，
0: 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女生放口红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咯、
1: 哦、
0: 对，
1: 哇哇，
0: 你里面要放一些什么项链啦、嗯、耳环啊，外出带都非常的方便、
1: 啊、不如换我的浴罩啦正邪用啊，对不对、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啊，驱鬼啊什么的我们出的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啊，今天咱们这道秋刀鱼的料理叫做什么呢？
0: 对，那应该是指两个字还三个字？
1: 两个字就行了、
0: 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酱汁的名字。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好像从天上来甜美的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0: 对啊，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呢，观世音菩萨手上就拿了一罐
1: 哦。
0: 对啊，对啊，
1: 是哦，
0: 瓶中什么什么常变洒
1: 哦。哎呀，这是有典故的呢。
0: 是是是是 是, 是 啊, 啊，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质感非常好的小包包哦。
1: 嗯，
0: 谢谢您的收听，谢谢志平，
1: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心情，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马上开始情绪 small talk， 今天要 small talk 的部分是什么呢？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跟我一不一样啊，毕竟就是身为那一天的情绪课的企划，然后我每次听内克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好奇，就是他很常提到一个词叫做课题分离。
0: 我很常提课题分离哦。
1: 对啊，你可能会讲一讲，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概需要去学习一个课题分离的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问号问号问号，课题分离到底是什么啊？
0: 那你知道其实课题分离不是我发明的吗？就是一定要先强调，不要好像是我创造了一个理论一样。没有，它其实是很早以前的概念，但是这一阵子因为阿德勒的关系，就是当阿德勒这位心理学家在台湾被大量的提及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一件事情运用到现在，很多时候都非常的管用。你想象中的课题分离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想象中的课题分离就有点像是，那是你的事情，这是我的事情，那这个责任呢，我们就切分得很清楚啊，我就是负责我的责任，你就是负责你的责任。
0: 早在很古老以前，就有一句非常合适的话可以来形容课题分离，叫做关我什么事
1: 啊、
0: 你把什么换成另外一个电台不宜播出的词也是类似的意思啊。关我什么事听起来在呛人，对不对？
1: 对啊，
0: 可是它就是课题分离里面对我来讲一样哦，就是我的解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生命经验当中思考这个关我什么事的时候，并没有是在很火大或很想呛人之外，因为通常我们讲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要骂人了，或是要跟人家吵架，对不对？但我们摒除掉这个我们平常使用这件事的语气，

0: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去思考关我什么事？
1: 嗯，应该是我有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比如说在路上，然后刹车太急了啊，然后后面的人快要撞上来啊，他就对我骂了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一整天心情很难过
0: 哦。
1: 然后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课题分离对我来说的话，我就会去哦，我可能前面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或我有什么不得不避开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不全然也一定是我的问题，我需要去承担。
0: Andy 这样子讲，我觉得蛮符合课题分离的精神。那听众朋友，如果今天遇到一样的状况，同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思考。比方说，以刚刚说的，假设今天有一台车差一点点撞到你哦，好险，我们没有出车祸嘛。那但是差一点点的时候，你难免会对他有点怨怼，就觉得你在干嘛啊，奇怪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可以分成两条路径去思考你可能的接下来30分钟或一个小时。一个就是你很气很气，然后很气很气之后，接下来你也带这个怒气到了你的下一个地点，跟你下一个地点的人讲了类似这样带着怒气的话，因为你要已经产生了一个情绪嘛，然后你这边这种很激动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关我什么事的这个思考，也就是说今天他差一点点就跟你发生了擦撞，那接下来你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诶，这个擦撞我有没有责任？我先想想看哦，有没有可能也是我没有打方向灯，或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也真的是骑车太快了，或开车太快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什么，或我的后照镜怎么样，不知道。先想过一遍所有的可能之后，这就叫关我什么事嘛？
1: 有关我什么事？
0: 对，有关我什么事的话，那这样子的整理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咯。但如果今天我算了半天，这件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方向灯也有打，我有按照速线，然后我也在一个可以骑车或开车的地方，是他来的，那这个状况对我来讲，当课题分离被实践在你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当这件事情你认定了它不关我的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情绪平稳。我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因为你会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那当你没有做错什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过错扛在你自己身上呢？就我觉得课题分离其实教的是这个。所以今天回到如果不是擦撞的事情，我们讲一个很简单课题分离的时候很常有人举的例子，今天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工作，你的老板忽然间噼里啪啦的跟你骂了一大堆，你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个，为什么没有怎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课题分离在你的身上呢？
1: 可能去厘清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你没有做好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确认这个责任归属厘清吗？类似像这种感觉，
0: 有一点点概念了。就是我今天去探讨这一件事情，老板的怒气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的部分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不是我的问题？那有我的问题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哪里？这就是属于我的课题，我要去处理的。但是如果今天跟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当我们学会课题分离，那是老板的人生课题。例如说你可能会知道，哦，老板可能前面跟他的另一半吵架，或是老板可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因而他把这个怒气带过来，那这个带过来是老板自己的课题，不是你的课题。所以课题分离的概念就是，当你厘清了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的课题，他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沟通，可能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情绪，你不用去帮他扛这个课题，你也不用试图去改变他，你也不用试图去教育他，返回来是你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我的课题是什么？当我发现老板这样指责我，然后我就会难过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的课题了。或是当老板这样指责我之后，明明我知道我没有做错，我就气到我想要离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我还是想要做离职这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这就是我的课题。因为他回到我的选择，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情绪，他当 trigger 触发了一件事之后，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就是关我什么事的部分，那个部分才叫做你的课题。你自己有办法去做自我觉察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整理情绪，或是做出你个人认为最适合你的判断跟选择。
1: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因为刚刚讲到的可能是一个上司下属的关系，或者是像是我跟陌生人中间的关系。

0: 我可以很简单的就确认说，哦，这个课题是谁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好的就是可以去做归属，可以去做厘清嘛。但如果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或甚至他就只是在我们可能跟朋友或者是很相近很相近很亲近的人的相处情况下，这个课题真的有这么好分离吗？
1: 我觉得他回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判断，在我的眼中一样，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课题分离的判断跟界限是非常私人的，也就是说对你自己来讲，你的重视程度跟你的亲密程度或许会让这条界限有所不同，也就是俗称的双标。就是今天你认识的一个粗浅的朋友，你会觉得，哦，这不是我的课题，就是他的课题，可是很亲密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好像也该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爱着对方，或者是我们的关系比较靠近。那我说回来是，但至少我们要试着去划界限。我们常常会说所谓的界限这件事情，感觉起来好像是区隔了你我，然后好像让我们有一个距离的产生，有一个鸿沟。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呢？当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冲突跟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试图把这一条界限划得更清楚一点点的时候，那对于自己来讲，其实是厘清自我跟对方的关系，还有自我跟自己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点，而它从来不是别人帮你厘清。我回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会一直告诉大家，这个信仰不是宗教，而是我内心信仰里面，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自己能够可控的范围里面，经过自我觉察之后，去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现阶段状态的一个决定。所以回到这句话，当你今天要做课题分离的界限选择的时候，我倒不觉得你刚刚的问题点，对，它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可是当这个挑战你试图去厘清的过程，那也是一种自我觉察。
0: 哦，只要他是属于自己认知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件事。
1: 对啊，比方说你觉得你的亲密关系里面或是比较靠近的人，你觉得怎么样的事情很难做课题分离？
0: 我觉得很难的地方是，我有时候为了表现给大家看，或表现成为一个大家眼中所有的乖小孩的形象啊，还是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哎，今天犯错了，然后我受到责骂了，我就会很下意识的把这些心情都全部纳进去，然后就开始想啊，我当时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就应该会更好啊，或者是就应该可以，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下意识的会这样反应，所以我才会觉得这课题对我来讲好难分离哟。
1: 不会啊，因为你下意识的这样反应之后，其实你如果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反而可以很理性的去思考，那今天我真的做错了吗？还是说我做的没有错，但可以更好，你才可以去画出这个比较理性的自我判断，就事论事。我今天这一件事情被指责了之后，那我并不需要去在意别人有没有觉得我因此是不是好学生，我应该回过头来在我自己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去思考，如果我认为经过别人的这一个情绪之后，让我有机会去检视这个事件之后，一，这个事件本身是不是真的我做错了什么，还是我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二，如果上述讲的都还有空间可以进步跟成长，我要怎么样进步跟成长，而不是聚焦在我没有符合别人好学生的期待了，呜呜呜，我好糟糕。这样就是你就进入了别人的判断里面啦，别人认为你是不是好学生，那是他的事，他不关你的事，而你自己针对他的这个认为你不是好学生的这一句话背后的理由，去经过你个人的检视之后，去判断你有没有更进步的空间，你能不能让这件事更好，还是这就是我能够做得更好啦。那这一个判断跟分析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选择跟我个人的课题，所以我们可以专心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后者，而不是他到底觉不觉得我是好学生，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让他觉得我是好学生。这不管在亲密关系或非亲密关系里面，我个人觉得这个都是分开的。
0: 嗯，我觉得我们在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终将会回到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太受制于说，哎，因为要顾及对方怎么想，然后对方眼中到底是怎么样，但你也不是他，你怎么会知道他对你的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呢？
1: 而且所有的语言可能都经过了包装美化，或是某一种情绪的加料，那他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可能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当事人也需要去厘清。因为像回到这句话，假设今天有人说，啊，我觉得你做错，你真不是个好学生，回到他个人的课题，他有没有课题要面对？他当然有啊，因为他要去思考说，当你说了

0: 一个别人不是好学生之后，那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有达到你要的期待、你要的标准、你要的判断吗？还是你失去了一些什么？比方说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或者是你失去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你愿意失去这个吗？还是你不愿意？那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怎么样去修饰，让这个话语变得不那么伤人？或是你觉得他不伤人，或者你觉得他伤人也没关系，这个就他的议题啊，他的课题啊，是他要去处理的事，不是你啊。就如果你是那个被骂的人，那不是你的事，那些事是他要去想。那你说，可是他都不想啊。
1: 那就是他的事啦。
0: 对啊，那关我什么事？回到课题面，那关我什么事？对，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其实是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把那个界限试着画出来，其实是一个更保护自己和照顾自己的方法啦。对，那与此同时也有机会让自己成长的时候聚焦在自己身上。嗯，所以今天呢 ，Small Talk 跟你分享到这边，我们来听歌，我们听一首歌曲是提到课题分离，我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去对照的一首歌。这首歌叫《离岛》，它是田馥甄的作品。那他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我觉得这样的距离很好，就隔着一片海，互不打扰。哎，当你画出了一条人际的界限之后，我们不是再也不交流吗？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独处跟自我相处跟好好照顾自己的时间，
1: 有一点空间啦，
0: 这是重要的，分享给你咯。

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这个单元哦。我们前几周其实有聊到面对死亡这个议题，那恐怕是情绪最浓烈的了，特别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好像谈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议题。那我们偏偏就要在节目当中大聊特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哎，他是一个里长。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和光里的这个里。

0: 处理的是各种面对死亡时候的议题。邀请到的是逸飞来到节目现场，而他也是和光里的创办人。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奈克 Hello， 我是逸飞。
0: 创办和光里是2020年的是吗？
1: 2020，
0: 对吗？哇，一眨眼间6年，
1: 好可怕。
0: 可是其实你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我想的早好多好多好多
1: 哦。从在殡仪馆里面打工啊开始，我真的是有点久了。
0: 是你当时踏入这个领域，我想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很好奇这件事，因为那么年轻的时候，特别我们提到说死亡如果是一个在华人社会很禁忌的议题，那怎么会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其实想要当医生的小时候，就那种老师问你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可以很明确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说我要当医生这样。然后但后来因为就是成长过程，你一定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给的影响啊什么的，然后你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变坏了啊，变得爱作怪啊等等，所以我就没有如愿撕到我的榜单，有考到医校没错，可是我没有撕到我的榜单。突然之间就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做什么。一个医护人员的养成要从就是大概高中，就是你就要进本科系嘛，不然几乎就是很难补上，很难追上了。所以突然我就是人生陷入了一个迷茫，然后开始到处打工。可是我的个性又不是那种可以按部就班，我喜欢有那种很有挑战的工作。看电视有那种就是要很快速出任务啊，还是要像什么消防队啦、救护车啊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现在说突然就陷入个迷茫啊，到处打工，发现每个工作都不是我喜欢的，找不到我的那个使命感。后来就是契机遇到亲戚家的小孩离世。哦，天哪！就是为什么人会死掉？这是我第一次思考人为什么会死掉。就是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死掉，所以我就想要在里面找答案。我是那种打破砂锅一定要问到底的，就发现这件事情很难找到真正的答案，所以我在这边找了十几年还在找答案。
0: 嗯，你说 even 到现在，
1: 对，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就是摸不透，也变成是我会在这个行业那么久的原因。
0: 嗯，我们常说一个行业它会有一个 stereotype， 在台湾我们就讲殡葬业嘛，对不对？殡葬业可能有一个大家想象中的事情，可是和光里一直不是以所谓的从事殡葬业这件事情来出发去思考，然后你做的很多选择也不一样，包含了把你到了日本去嘛，然后再回来带来的这件事情是有关于日本人怎么看待死亡的后面的所有流程，那种种种的选择都不是让自己轻松的在这个行业观察死亡啊，而是用更挑战的方式看欸。
1: 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让我觉得很欣慰，就是我觉得慢慢越来越多人看懂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一直在找面对死亡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可能用比较美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更温柔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用色彩更加不要这么鲜艳更纯白的方式，就是我一直在找这些可能。even 到现在，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是很有趣，它看起来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就是现在真的是一成不变，你走到哪看起来大家的告别式都长一样。可是我就刚因为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嘛，我就会去思考说，那如果是我死掉了，我会想要用什么方式。对，我当时出国其实也是因为天哪，我在台湾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告别方式。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创造一个我也可以死得很美好的地方，我可以死得很美好的方式，然后这样的告别方式也可以受惠，就是我的家人在我离世之后也可以受惠的。
0: 可是当它变成一个事业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只有自己，它变成是包含了如果你有团队，包含了你有跟你互动的这些亡者的家属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或选择。
1: 但其实我刚好相反，我觉得我创业到现在6年啊，我真心觉得你选择的工作跟你选择当事业的这个一定要是为了你自己，你如果不是为了你自己，或者是你这份事业最后你自己也会受惠的话，你绝对太辛苦了。就是你可能会做到半，就是做到一半或者做到关键时刻，你可能真会讲我到底在忙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反而相反，就是我一路真的觉得还好，我自己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

0: 破，那我不想这样子死在台湾，不然真的是过程太辛苦。那因为你自己想要有这样的模式，然后你坚信这世界上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想要这样的方式，也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是太过传统繁琐的模式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负担，不会你只有你自己，然后你去为了一些跟你一样的人，可能他是小众，目前是小众，那你为了这些人去把这个环境给顾好，就是你更能因为你自己了解这个需求或者是这个心情，然后你去打造合适我们的环境。
1: 哦，我很赞同你讲这个的一个重点是，关键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职业，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有一个说服的过程，可能是说服我自己要走上这条路之前，我加油加油，我可以的，或者是你是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驱动力，然后这个驱动力是很自然而然的，你会愿意为了这个驱动力做一些什么，所以你开始不觉得那是我要像跑业务这样说服你这个方案很好啦，你选择这个，这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差别，对吧？
0: 对，我觉得这在尤其是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会遇到人的问题、钱的问题、你的年龄的问题、你的青春、你的各种，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让你愿意继续下去，就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尤其是我们选了一个很高负担的工作来创业。
1: 对，当我们面对到死亡这个议题的仪式的时候，你会理解到这当中的情感浓度是非常浓烈的。作为一个礼仪师的时候，这根本就是一个代称，它解压缩真的是无限多的，
0: 没错没错，
1: 无限多流程，然后面对每个人不一样的期待。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来找和光里的人或许知道说你们在做这件事，可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哈，可是这样好吗？我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是要按照这个啊？不然那个王者会不会不高兴？你面对像这样子的东西怎么样去做情感互动？你会怎么？
0: 我才刚就是协助完一个家庭，是这样，就是小孩想要给离开的家人温馨的方式，因为何光里就是做非传统的告别方式嘛。然后妈妈就是有她的信仰，想有她想要给这个爸爸的方式这样。然后但是小朋友就是希望找我们来 balance 这件事情，他不希望就是很传统这样子。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展现同理心跟专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说美好的葬礼，就是理想的告别，其实不是坚持我想要的方式叫做最美好的，是你可以把这个家庭所有人的需求都顾到了。对，但它会非常难，因为这有时候这过程中会考验你的，打击到你的专业，质疑你的这个你如果不是传统的你到底会不会啊等等的这样。对，所以怎么面对，我觉得就是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把就是家属的需要都听完，然后真的是要沙盘推演，然后把那个 balance 调整好。就是真的你要有一颗很弹性的心，就是哦，你是想要这样子没错。举例来说，我的告别就是我一定要是全白色，我有一个洁癖，我一定要全白，然后可能我不要就是有太过饱和的色彩出现等等。可是那是我。对，而且我创业起心动念，我们和光里的主视觉全部都是原生木头或者是全白，可是我不能带着这样子的坚，就是太过执着再来找我们的家属身上，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大部分找我们的都是他想要给这个往生的主角这样子，可是他还会有其他的家属是要顾虑的，要考量的，所以这个武器就是敞开的心，就是不要觉得100分要跟我设定的一样才是美好葬礼。对，就是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拼图，稍微灰色你知道吗，一开始和光里的主视觉其实是灰色的，就是要一些黑色的，然后配上我的白色的，最后其实是最融合的颜色是灰色的，就是要一点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是最美的，
1: 表示它包容力够多。
0: 对，那是最美的。
1: 一刚刚讲了一个好重要的重点哦，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说，如果你要让你的职业路上面的这些情感劳动跟付出啊，能够一直找到那个前进的力量跟方向，你一定是要自己先很喜欢或是自己 真的很想要做这件事，但是
0: 对，
1: 但是
0: 就你还是要保持弹性，
1: 对，
0: 不然你会

0: 你依然会觉得很痛苦。像我自己刚从日本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经历了一段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非常不习惯台湾的告别方式，就是为什么要这么久，然后为什么要故意讲的这么悲痛，然后为什么不让家属在亡者身边，就是身体身边陪久一点，照顾牌位跟陪伴身体的这个时间，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为什么，我有好多为什么，就是明明他躺在后面，然后棺材里面放着他躺在里面，然后但大家都在前面顾木头牌子，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你不把那个弹性拉开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发展。可是你如果拉开那个弹性，老天就会给你时间撑到你该来的那个时代。
1: 我觉得每一个当你很诚实面对自己的选择，他的诚实不是只有面对你自己喜欢或是欣赏的事情，而是你也在诚实面对这件事可能会遇到阻力跟挑战，然后你会愿意为了实现你那个理想，让你这个阻力跟挑战化成一种你的弹性，然后这个弹性可能会带你发生很多你当时可能也没设想到，结果竟然这么圆满。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也会遇到很多事后想想，哇，这学习好珍贵的状态哦。
0: 太多了，每一场都是。像我过去其实我对于我的美葬啊，真的有一个我觉得旁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坚持，就是甚至是在台湾根本就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落地的，就是不平衡。是直到我跟小孩的爸爸，小孩的爸爸是一个正统的道士，就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完全做无宗教美葬的人，就是我一切就是我走展览跟艺术的，直到我接触了这个宗教，就是接触了他的信仰，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太极耶，因为信仰是台湾人很就是还有家属他很重要的一个寄托，
1: 是
0: 不是因为他可能要诵经要披麻戴孝要很吵杂，就是不好的。其实是我们可能过去都没有，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去跟家属明确表达这些礼俗背后的原因。我举例，像现在我认为最好的美葬，我们做最好的美葬是 50%60%40%， 就是还是有 40% 是有这些传统民间信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调整一下颜色跟方式。我举例，像最近刚办完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告别，然后过程中就是朋友们就是都会陪她来做法事啊什么的，我们在做法事的时候他们烧了一条街，就是有保雅啊麦当劳什么什么，这样就是在做法事的过程，然后大家就为了要烧那个房子就聚在一起，然后笑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我们在引魂的时候，传统大家都认为很恐怖那个招魂饭，我听完就是小孩爸爸跟我讲，我们道长跟我讲完那个为什么魂幡要在地板上挥来挥去，我拍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他跟我解释，他说这就是表示人离世之后轻盈的姿态，在神明面前下跪，就是那个魂幡招魂幡就是在那个地板上要凹一个像跪着的那个角度。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发现哇，这礼俗好美哦，这个人在神明面前就是很自在的在跳舞，然后最后跪下来跟神明忏悔，就是让他接下来的路途可能比较顺利这样。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很美耶，就是它不是视觉上的，它也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个样子漂亮，它也不是就是你听到声音的美妙，可是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就觉得你有脑袋里有那个画面，
1: 没错。
0: 然后你能想象，就是他的家人听到这样子的说明解释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会就是有一些安心，觉得这不是一个恐怖的事情。真的是就是创业前没有生小孩的时候，跟我创业之后生了一个小孩，现在两岁，我觉得我对美葬的态度真的弹性有拉开，就即便我很确定哦，就是无宗教美葬是很有需求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宗教的寄托的那个颜料在里面更美了。
1: 对，因为刚刚一菲在讲的我非常有感，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我觉得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传统仪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困惑，但是这些处理仪式的人会跟你说，你就照做，
0: 你就照做，
1: 你就赶快。
0: 反正隔壁邻居也这样做，啊，你阿祖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1: 对，可是或许认识多，那个无形的美是建立在情感的连结上面，然后也是建立在祝福，对亡者的祝福。

0: 不过现在要听歌时间了，一菲一样有挑选了歌曲。
1: 好，那就逆光。
0: 为什么
1: 逆光嘛，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这种叛逆的事情，所以过这种不是很透明的地方，然后要想办法让自己亮起来的。
0: 可是想想那画面又很美。
1: 对啊对啊，真的就是要逆光，总是背光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一些影子，漂亮的身影。
0: 来听歌吧。

0: 接下来的节目现场是一菲，那现在节目叫做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所以要问一菲的那一天，我在想他生命当中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哦，应该有很多的那一天都很难忘，
1: 可能要讲那些年了。
0: 对，但如果真的要那一天的话，你觉得是哪一个时间点？
1: 我觉得是最近的每一天呢。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是你很喜欢也觉得受惠的，然后觉得努力很有价值，不管多辛苦。可是这也表示我在过程中牺牲了很多很多，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也看不到了。比如说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天哪，我一直在管我以后死的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好好陪着我孩子的生活。
0: 哦，就是你活着的时候。
1: 对，我一直在鼓励大家说，哦，你们要把握当下，你们要努力的表达爱啊，然后多一点陪伴啊。可是其实我最近的工作量跟我自己现在实际陪伴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少的，就是是会让我万一哪天如我跟大家分享的死亡跟就是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定会很后悔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工作，就是我最近常常在想的事情，然后甚至也会有那种念头觉得说，哎，是不是努力到这边就够了，赶快多陪我一下我的孩子这样。对，就是最近我觉得这是最近很影响我的每一天呢，我每一天都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在工作，而且我的工作不是只是说稳定收入进来就好，我还是一直在挑战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往后发展的事情，就是是停不下来的。然后我最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稍微放慢脚步。
0: 你这里长齁，每个里长的个性不太一样，有些里长就是好好把这个邻里此刻
1: 对我要选。

0: 想要选村长啊，选那个选市长那样。
1: 你很像没有，而且你很像是这个每个邻里之间哦，就是你要抓住你这里的特色还有未来的展望。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这个
0: 对。然后我还要想要说，哦，我们这个都市要怎么造镇，然后我这边园区要再弄怎样，然后学小朋友要怎么样，小朋友如果长大了，我的城镇里面的居民应该怎么样这样。我每次都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最近真的很明确的感受到，看着我孩子越来越大，然后看我公司就是当然也是越来越在发展，那就是觉得啊，天哪，我好像抓不了那个平衡，就是我好像没有扮演好妈妈的这个角色。
1: 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现在有一个短暂的心得，或是你想要调整的方向吗？
0: 有诶，最近有在想，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当然也感谢自己一直努力不停下来的工作啦。我想要给自己放一个月、两个月的假，就是带我孩子去旅行
1: 哦， oh.
0: 就是真的带着他。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坦白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活生生的
1: 会忍不住又开始想要看工作的东西，对不对？
0: 然后又有活生。这个你知道我擅长处理不会动的，可是我儿是活生生会跑来跑去，然后会有开始有他自己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真的都这样子带着他，因为我是有后援的嘛，
1: 对，
0: 我是妈妈帮我 cover 着这样，所以我在想说，哦，我能不能做到？可是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挑战。我每次做很多就是大决定，不管是我去日本，我要创业，我一样都是这种，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但我还是做了。
1: 对啊，
0: 然后我就做到了。
1: 对，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欸，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现在接下来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要陪我儿子。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心情的话，你那个里长魂就会有一些分到这里来。
0: 对啊，对，现在就是这样。你知道在我还没生小孩之前啊，就是也是工作也达到一个阶段，然后大家都问我说，诶，那里长你接下来的那个新的目标是什么？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时候，我就说，哦，我想要挑战成为事业跟家庭都能兼顾的女人，总觉得好厉害。他发现不行耶，就是我的工作，小孩我不睡觉，我整个就会很 unstable， 就是你知道我们这工作
1: 是
0: 半夜要接电话，然后又有很多的负能量在你的身上，然后又要带小孩，然后带小孩你可能又想要陪他上，你又不能专心，所以现在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是盯着我的孩子，就是陪他，因为你现在他正两岁，你一定要眼睛盯着他嘛。对，搞不好这个陪他两个月之后，对我的事业发展有更好的影响。
1: 我相信是啊，而且我们认真讨论死亡这件事的议题，其实最后都在探讨活着。其实倒不是讨论死亡，欸，我觉得死亡就是我们一生最后的结局嘛，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它当然是一个我们这辈子要去处理的课题，而何光丽在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大家在这个课题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方式，
0: 然后找到好的生活节奏。
1: 对，关键就是在后面，那你要找到的好的生活节奏可能是看看当下你身边的人，你们怎么样一起完成生命的这一段旅程，而现在里长本人也给了自己这个课题。
0: 我现在正在验证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可以透过别人的死亡故事，然后知道说，诶，不要做些什么事情，不然人生会有后悔啊，不要浪费时间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在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你讲，真的生死连成一条线，真的就是终点发生起点。我现在就是在测试我到底是听到说到看到，我到底现在有没有做到，就是我现在就在给我自己验证。
1: 我很喜欢你讲这个，我一定要祝福你，因为听到说到看到，我想我们刚刚都聊了，做到我们就继续努力。下一集的时候想要请一菲继续来聊，因为我觉得何光丽在做的事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那因为情绪课今天要先跟你暂时的画下一个句点，不过我希望你下一集我们继续来收听，听听看一菲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其实想谈的是，在这几个月，其实，在台湾社会谈的蛮多的，而且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一个题目，就是凯凯案哦，就是一个被虐儿少致死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谈这个个案，并不是想要去谈说案情的细节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以这个社会瞩目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台湾目前的这个儿童社工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我们邀请到三位跟这个案子的系统相关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人来谈。那第一位就是资深的社工督导王纯业王督导。那王督导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的节目里面，主要会跟王督导来讨论说，那这个儿少保护系统的分工，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第二位来宾是律师王硕，王硕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2: 晚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硕会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说，从法律面来看，他目前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哦。那第三位是有运营需求的这个主要的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 P 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整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先让每一位这个不同的角色都先在从他们的立场开始去看这个案情，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在每一集的最后，让另外两位来宾可以有一些交集的讨论。然后我们在第四集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三位来宾可以互相去讨论跟交集的一集。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想要谈的重点，就是到底现在台湾的社会是谁在照顾孩子？这个谁指的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而是国家社会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制度在试图接住那一些当原生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的这些孩子，我们的制度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主要邀请的是王纯业王督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先请王督导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儿少保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也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哈，我们台湾的法律采的叫做责任通报，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法规规范的责任通报人员，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虐待、受到一些不当对待或违法的部分，那你就要来进行通报。好，那基本上，每个法规的责任通报人员略有不同，不过大概有六类人，大概都跑不掉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工人员，还有警察人员、教育人员、村里干事，还有医师人员以及教保人员，就是还。

0: 依法来进行通报。那除了责任通报人员之外，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说就发生在你的周边社区亲友，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也是可以拨打113，或者是因为现在走线上通报，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上网通报，都非常的方便。好，那这个案件通报过来之后，那在社安网之后，我们有一个设置叫做集中筛拍案中心，他们会负责接收所有的通报表，所以这个通报表，通报之后会由集中筛拍案中心这边统一来做一个接收。那接收之后，集筛派的社工他们会根据通报来的案情跟状况再去做一个厘清。好，因为实务上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真正受到伤害的孩子，这个是属于儿少保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受到伤害，但是家庭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是我们所担忧。这个在以前叫高风险家庭，好，那社安网之后他转型变成叫脆弱家庭。好，那实务上确实有时候多数的人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没那么清楚，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用错表单通报错误的部分。所以我们集筛派人员就是要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案情的内容，那再做一些过往历史资料的查询比对或者是再跟责任通报人员做联系，厘清一些细节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案件究竟是属于儿少保护，或者是脆弱家庭，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可以由其他的体系，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来做处理，大概有这三个方向。那这个案件如果说集筛派这边判定它是一个儿保案件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分流到我们的儿少保护组的社工，那他们就会分派社工来做一个调查。那社工当然他一定会亲自的亲访，因为在我们儿保的规定里面，就是一定要面访案主，也就是说一定要亲自见到这个儿少。那当然除了儿少本人之外，可能他的父母亲，或者是造成他伤害的人，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他人，像一些师长还是祖父母家里面重要成员，也都必须一一的去访视。那他访视完以后，他才会根据他访视收集到的资讯来去判断说，那儿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达到儿少法规范的程度的伤害。那如果有的话，当然他就必须来做开案服务。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比方说是不是可能是转给翠家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体系，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偶报或误报，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来做一个确认之后结案。那这个大概会是我们台湾目前儿少保护的运作模式。
1: 好，所以我试着厘清一下，就是刚刚督导有提到说，就是有责任通报的人有六类，那甚至包括像村里干事，那然后这六类人通报了之后，接收端其实会有一个分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急诊室的减伤分类，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是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说，这样如果是分到儿保组的话，儿保的社工他们要去做亲访，而且这个亲访必须要是本人跟他的关系人，譬如说家人或者伤害他的人，那确认这个情况之后，再确认是不是开成一个儿少保护的个案，这样子。
0: 是的。
1: 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大概已经多久了？您大概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套模式成型大概多久了？
0: 责任通报的机制跟儿保派案的模式应该大概在90年初期就开始建立了。对。那不过筛派的模式是在社安网108年开始才建立。所以早年是没有筛案的，案件来就是下派过去看。对。
1: 所以其实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雏形，只是到民国108年的时候，社安网建立起来之后，它有更明确的这个筛派的机制，这样子。
0: 是。
1: OK， 所以其实这整个制度运作到现在，即使是108年的社安网，到现在其实也都已经过了十几年，108是才七年吗？所以其实社安网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制度。
0: 对，社安网它其实因为有很多制度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走的，那只是社安网是把大家在做一个整合啦。
1: 了解。好，但是譬如说前面说有责任通报这样整个的制度其实也已经运作快30年了，
0: 差不多是。
1: 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问，就是这一套运作多久了？其实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聊的，就是那难道这30年来譬如说都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激烈的讨论吗？还是

0: 其实可能我们也因为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譬如说问题，就是比较悲剧性的个案发生，所以又导致了一次制度的变更。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啦，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个案又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系统更完善的一个契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聊的部分。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督导的是，有一个名词叫"一主责多协力"，这是近年来社福体系常常在谈的一个模式。可不可以请您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我想政府在建立我们三级预防里面，跟这个强化社安网，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服务项目在。好，那比方说有了保有翠家，那或者像我们身障有身障中心的服务，好，那或者是家里面像是如果有人吸毒，这个有毒危中心，好，或药瘾者家庭支持的介入，好，那还是说比方说有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中心。哦，有单亲中心哦，林林总总，其实政府在社政、卫生这部分的服务是有蛮多的单位。对，那当然，我想后来会去推出这个一组者多协力，就是说，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因为首先家庭里面有时候成员不止一个嘛，会有好几个。好，那可能有老人家，有身障者，有精神的，有儿少。好，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本身就会有各自的体系在做服务。好，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早年很有一些体系的服务比较会是说，我就是做单一的服务，比方说成人保护，它可能就是比较是以被害人的安全为主，那大概是以案组为中心，那或者性保，它可能就是斟酌在司法啦，还有这个性侵事件对他的创伤，还有复原这一块。但是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因为儿少他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受照顾嘛，所以今天。他可能会被虐待，还是会被疏忽，一定是家里面的功能，或者是亲子功能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你一定要从整个家庭的功能去提升做着手。所以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那在社安网正式启动之后，因为大家后来也会看到说，其实或许在其他体系的服务当中。如果大家都只是可能，我只是一服务单一的目标、单一的案组哈，但没有以整个家庭来做的话，那就有点类似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可能过一阵子，问题又一不断的循环，所以当然社安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服务都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当这么多的体系，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那当然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组织的，这个就像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他可能有两三种的慢性病啊，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疾病，那但是到底治疗上，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主要严重，看他目前严重的疾病是什么，那由这个主治医师来担任他主治医师，那其他的科别可能就是一个协力的角色，所以我们这个一组者多协力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基本上中央当然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说啊，但是这么多的单位究竟是要谁来主责？那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应该会是以保护社工或者是我们心卫社工为最优先的主责，因为他们负责，他们等于都是三级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啦，通常会到保护或心卫，这个大概都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以他们为主。那除了他们之外，那当然其他就会有像其他翠家啦或身障或是什么那。假如是其他的话，他们会再去依照说，可能比方说这个案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那就共同来推哦，由哪一个体系来担任主责？那我们希望一组者多协力的部分也是在于是说，因为包含案家可能很多问题的共同事项的处理上，能够有一个人是做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然后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对，有时候太多单位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谁会做，这个谁会做？那但是到后来可能都没有人去做，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是说，能够我们有一个一组者多协力，那有一个人是来担任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角色，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协助的单位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些分工，因为像实务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家庭，他可能目前正属于一个危机期，那所以他可能需要是很密集的有人来做服务啊，或者是来，甚至来做一些，类似监看啊，还是一些督促， 好，那但是每一个体系的社工，其实大家手上的案量也都很多啦，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每天都跑这个个案，那所以。

0: 诶，像一组则多协议也是说，诶，其实它可以在这里面大家来做一个分工，哦，比方说哪一些事项是由谁来帮忙处理，哦，那或者是说，比方这个礼拜，诶，主要由我来做关怀，那下个礼拜换是哪一位，好，那再来换哪一位，好，那当然彼此之间大家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跟交换讯息，好，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组则多协力的运作模式。
1: 好，谢谢督导的说明哦。那我有也是有几个问题蛮好奇的，就譬如说像这样子，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团队，然后彼此负责不同的这个项目，而且那个不同的项目其实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譬如说以儿保事件来说，是要重建他家庭的功能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人介入。但我的好奇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一组则多协力，那是由组则来揪其他的那一些协力者吗？那这些协力者是可以拒绝的吗？就它的实际运作是长什么样子呢？
0: 嗯哼，好。那我想，其实卫福部这几年在强化筛网之后，其实在系统间接资讯的整合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啦。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科技的部分很方便哦，因为当然我们社工进入到家庭，有时候我们了解的时候哦，比方说案家也有可能主动跟我们提到说啊，也有某个单位来找过他们或什么哦，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案家都不跟我们提哦，所以过往我们常常也都会有那种，诶，可能两三个单位彼此都服务了三个月啊，结果有一天不期而遇哦，大家才彼此知道原来都有在服务这个个案，诶，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哦进入资讯化的时代，所以其实卫福部在系统的资讯整合上。做了蛮大的努力，哎，所以像现在我们一个案件通报进来，哦，如果说它的基本资料是完整的，哦，那系统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去做勾稽，哦，所以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哦，它可能还有身障啊，可能还有自杀访员啊，还是读卫中心的介入，哦，那当然社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行政的联系，哎，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大概也都会善用科技工具啦。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它可能正是在危机期，一个比较重大的时期，好，那大概大家的习惯就是也会去成立一个临时的 LINE 群组，哎，那在里面有一些资讯的交换，好，或者是一些讨论，就会非常的及时跟方便。
1: 所以说这样听起来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合作组成团队，一种是譬如说你们在不同的契机下介入这一个个案，第二种可能，
0: 是，
1: 那譬如说主责的这个社工觉得还有什么单位需要进来，他就会去邀请进来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有可能会做转介。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有单位拒绝哈？基本上，假如说这个单位它也都是我们公部门的服务体系，这个当然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啦。对，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单位它是可能是民间的 NGO 单位，好，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邀请他们啦。当然，他就比较没有一个说，哦，他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来加入？不过，依照我们目前合作的经验，多数的民间单位也都会非常的乐意加入，一起来服务。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督导也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组则多协力，甚至是包含公司部门一起在协助同一个个案这样子。
0: 是。
1: 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就想要问责任归属的问题哦。听起来一组则多协力，好像那个组则要多背负一些责任嘛？如果到时候这个个案有怎么样，还是说你们在实际的运作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分工，或者是说，当出现需要做责任归属的时候，会怎么去判定呢？
0: 是，我想，既然是叫做主责，当然原则上就是要负担最大最主要的责任啦。那如同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因为像我们通常啊，如果说是有保护社工或性卫社工进场，一定通常会以他们为主。好，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执行的公权力，好，还有他们要负担的责任原本就比较重。那其实卫福部它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也有做了一些区隔。好，所以像是保护社工跟性卫社工，他们的薪资结构，好，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晋升到的等级，好，其实也是会比翠家或其他的社工来得高啦。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就是说，诶，那你负担越大的责任，当然可以领越高的薪资，但是同样的，你的薪资是比别人高，当然你也必须负担比较大的责任。哎，但是我想也想要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主责是要对这个个案的状况好，来负最大的责任，但并不是说个案有了任何的状况或意外，都是这个主责必须全部去承担起来。好，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我们去住院。 那当然这个

0: 病人能否治愈，大家一定是主治医师要负最大责任嘛，大家会说，诶，他的手术有没有成功，这个病人有没有被他救活，但是假如今天主治医师，诶，他手术成功，但是诶，或许药师给错药，那护理师打错针，导致于他后面有一些的伤害，甚至不幸过世，那当然这个责任不会是在医师身上嘛，因为他的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对，但是当然他必须背负的是说，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啊，这是他的病人，哎，这样子。那同样的，我想在我们很多的案件，当然主责他必须负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主责其实他该做的能做的其实他都有做了，那如果有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或什么，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主责必须去全部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那或者是说可能团队当中，那可能也有协力的伙伴，或许他可能有疏漏了，他没接到，他没有做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我们会照实际的状况来去做一个确认，而不是说这个都是算在主责的身上。
1: 了解，其实您刚刚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主责的这一位社工他要负比较高的责任，就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说这个个案是由他主要处理，那团队也有一点是他要抠起来一起去想说怎么样做可以最好，但并不代表所有这个个案发生的事情的100%的责任都是要由这个主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出错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责任的归属的分类。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了解，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这样一主责多协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公司协力。譬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儿盟其实就是一个私部门嘛，就是一个民间单位。那这样子的责任又要怎么去做划分呢？
0: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的是说，不过因为民间单位，其实我们政府就是我们有蛮多的方案，其实是委给民间单位在做执行啦。对，所以我们也会去看的是说，比方说他今天承接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托跟补助的方案，或者是说他这个部分是，诶，他们纯粹民间单位自己去做执行，诶，他们可能自己募款，自己来做执行的方案。那当然我想，可能那个在要求的力道或者是责任的承接上还是会有所不同，是。
1: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是委托案的话，那个受委托单位的的社工其实就也是一样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即使他并不是领公务员的薪水，因为他是受委托。了解
0: 的。是的。
1: 好，那本来应该有一题是想要跟督导这边讨论说，那就是重大儿虐防治机制，监察院报告说重大儿虐防治机制没有发挥功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节目大概也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让其他两位来宾先来回应一下前面我们的讨论，然后也许这一题我们可以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讨论哦。那我是不是先请教王硕，就是你刚刚听完督导的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啊，你觉得目前法律上对于这种跨机关合作的责任界限是不是足够清楚了呢？
2: 其实刚才督导有说那个民间团体，政府委托民间团体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先区分说，是委托行使公权力，还是政府要提供一些福利服务，或者是社会救助措施。那这种给付就是对人民好做好事的这种行为，委托给民间单位，那这两个就会有蛮大的不同。行使公权力意思是说国家是一个高的地位，就是这个力是那个 power 力量的力。那公权力就是说国家可以对你做你不想要的事情，你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公权力。那后面那一种就是国家给你服务，对你好，是 service 的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个个案里面都要去确认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前面那种是 power 的那个公权力，还是后面提供服务的 service。那如果是其实以提供儿少的安置服务来说，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国家要做的。那如果国家自己不做，要由儿少安置机构来做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机构，并不是行使公权力那个 power 的部分，机构其实是提供 service 那个部分。那如果以儿少权法规定来说，就是国家先做一个安置的处分，这是国家自己做的行政处分，然后做完这行政处分之后，才交给儿少安置机构去服务这些儿少。

0: 那当然就是儿少安置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事项的规定，儿少机构必须去遵守。可是呢，儿少机构就不会涉及到说有没有安置这件事情，然后去负责任。那所以以儿少安置为例子的话，就责任就会切割成说是该安置没有安置，没有做好这个处分，还是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有问题。那这边就是会分别去检视。那每一种，因为社工有非常多的领域啦，就我的理解，像有保护的啊，然后有儿少保护的，有性犯罪的保护的，然后也有儿少的，或者是收出养的，或者是做政策倡议包啊，就是有非常多的领域。那每个领域都要去一一的去分别去看，并不是直接说拿一个法律的条文，然后就说哦这个规定说你有责任，或者是拿社安网里面的分工说啊你是主责，所以就直接把你抓进来说。啊，最后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所以那个主责的人要负责，或者是条文上看起来是你的责任的要负责，这样子。
1: 了解，关于这个法律里面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责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应该可以跟王硕再做更多的讨论哦。那我也好奇，想要请教说书养社工小 P 哦，就是你作为第一线的工作者，那刚刚王督导其实蛮清楚的说明目前的整个制度，你觉得制度的设计跟现实在运作最容易出现的落差是什么呢？
2: 我想，如果先就刚刚，因为王硕也有提到那个委托的那个关系嘛，那因为刚刚王督导前面也有提到那个委托，我觉得那个委托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安置的安置，确实它是用委托的契约在跟民间团体合作，可是，在安置的体系里面，其实主责还是挂在县市政府里面。所以，县市政府的社工会负责主张这个孩子完整性的一个规划跟状况，然后来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有安置的需求，他就会交由可能有县市委托的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安置照顾的部分。那如果回到收出养的环境里面啊，我觉得他刚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收出养单位在事发当时。它也不是中央委托，它是所有的民间团体，它可以去跟中央申请立案许可来做媒合的工作。那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它又要回到整个台湾在收出养文化的历史脉络。因为第一个，其实收出养的环境在台湾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童养媳的文化。接着是可能是因为像那个"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小孩？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可是有一些人他可以养得起孩子的时候的交托跟协力，然后一路发展到70年代的，就是台湾在7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外的传教士来，也带动了蛮多的国外进来的单位，因为看到了台湾有很多孩子因为生太多而养不起的问题，所以开始比较是用媒合单位在做媒合。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媒合单位负责的媒合比较多都是对到国外去。那事情一直到101年儿少权法修法的时候，才把无血缘关系的收养纳入法规里面，都需要透过媒合单位来做这个媒合的工作。所以其实收出养的服务，它首要跟它核心在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这一些需要有家的孩子，透过我们的服务跟协助，帮他找到适合可以放进去的家庭。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是媒收出养单位的工作核心。那回到那个制度的设计是，看似我们其实有健全的儿保体系，我们有健全的社安网，我们有健全的收出养服务，但是如果这个每一个制度跟每一个服务间，它并没有细致跟完整的串联，那制度跟制度中间就会有落差，就会有比如说是。这件事是你要做还是我要做？因为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实务现场里面，其实如果一般的县市政府接到民众求助要出养的电话，他们会认为，因为中央有找了有很多的媒合单位在做收出养，所以其实县市政府就会提供媒合单位的电话给民众，让民众自己跟媒合单位联系。所以，也许这个家庭，他除了出养之外，还有其他的议题。那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先掌握到时，他有可能就会由媒合单位接手去做出养这件事。

0: 可是不代表这个家庭他只有这个需求哦。
1: 了解，
0: 对，
1: 好
0: 那
1: 的。
0: 如果制度落差，我觉得大概的问题就会是看起来好像都有制度，可是制度间如果彼此是独立的，并没有去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中间的洞。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先谢谢三位来宾今天这一集的访谈哦。那在下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会根据刚刚的这些问题再去谈得更仔细。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啊。为你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俊彦王老师啊。我们请王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啊，大家好，我是王俊彦。
1: 是，我们知道这个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这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哈到了日本访问哈。那今年的日本其实还蛮我们说蛮热门的哈，不是说观光客很多，是啊，这个七大工业国除了日本自己本身之外哈，那原则上哈，这个几个国家领袖基本上到日本都访问过了哈。那还有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奇特的国家了哈，那当然包含像东南亚或者是中东的一些国家也都到日本访问哈。那到日本访问哈，其实他们当然着眼跟日本之间进行这个所谓的经贸外交的部分了。但是呢，最近呢，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到日本访问呢，其实应该更着重的是有关南海的相关问题啊，或者是说第一岛链的问题。那什么叫第一岛链问题呢？其实台湾的往北走就是日本哈，台湾往南走就是菲律宾哈，所以所谓的台湾有事哦，其实就是日菲有事啊哈。
2: 是，
1: 其实菲律宾他参谋总长曾经讲过，就是台湾如果有事的话，台湾有事的话，菲律宾也无法置身事外哈。他是用这种话语讲无法置身事外。那高市长当然讲说，类似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概念哈，就继承了这个安倍晋三。所以我们讲说除了南韩之外呢，其实日菲其实看局势看得非常的清楚哈，他们都知道说。避免不了的哈。那如果你再以这个所谓的美国卖给第一岛链的这些国家哈，日本、台湾还有这个菲律宾哈，都有所谓的海马斯多管火线哈，还有未来都有一些中程的导弹飞弹哈。那甚至以前岸田文雄说要做源头打击哈，那菲律宾他现在也是一样在武装自己哈。四处要船，这个四处也是跟这个日本要船啊，跟很多其他国家要船哈。那这些都在强化自己的国防实力哈。所以表面上看到是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一个高峰会议哈，但事实上啊，他们心里所谈的可能都是台湾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为什么来探讨一下哈，日菲之间的这种关系哦？当然这个跟台湾的安全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种所谓的联系的哈，那我们先请教王老师哈，就是说高市早苗哈，他跟以往的这个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一样哈，都是很重视跟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哈。那日本跟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哈，不仅仅只是经贸关系而已哈，我认为在安全的议题上面来讲的话，未来可能是更加显著哈。那你觉得了哈？这个日本跟越南、日本跟菲律宾哈等等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像今年来讲肩并肩的这个军事演习哈，这个以前是美菲啊哈，现在变成日本，它变成。

0: 一个很重要的轴心，而且连小泉进次郎哦，这个防卫大臣呢、哦，都到现场去，而且他们还发射了八八式的那个所谓的陆对舰的哈、哦，这样的一个一般的这个巡弋飞弹哈、哦。那这种，而且如果你到那边演习的时候，你把东西搬过去，通常日本的做法都直接留在现地了哈、哦，就直接给他们用了哈、哦。那像这种军事上的合作、哦，我觉得日本已经。不管那个所谓的什么和平宪法的这概念的一个过往的对他们的一个约束哈，现在来讲的话，似乎好像尽全力的能够协助菲律宾或是协助东南亚国家哈。那你在观察来讲的话，这种所谓的日本跟东南亚的一个安全合作跟军事合作这种步调，还有这种节奏来讲的话，是不是会更加这个紧密而且迅速呢？
1: 是，这个日本跟东南亚的关系啊，从战后啊，从战后一直这样几十年以前一直走过来哦，已经日本在经营对东南亚关系已经非常的有经验了。那日本跟东南亚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外交哈，我基本上是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就是战后的经济往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外交，那然后就是一个软实力外交。什么叫软实力外交？我们知道日本的产品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受到欢迎，那在其实在东南亚也一样啊。我们甚至回想到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马哈迪啊，马来西亚总理啊，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东望政策，就东望望什么？望向日本，跟日本学习。那所以，但那是一个日本发挥他的这个软实力外交的时候。然后才进入所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防卫外交、日本的防卫力量，它的武器、它的装备，然后在东南亚受到的这个欢迎、然后能够出现在这个很不简单。为什么？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过东南亚的国家，当地的国家应该对日本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恨意啊，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反过来，我们如果去查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那个研究所，很有名的研究所，那个 Yusuf Ishak 啊，这个研究所他每年所公布的这些民调，日本已经连续七八年已经是东南亚国家最信任的。这个区外的这个国家哦，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日本现在能够很比较顺利的推动对东南亚，尤其是防卫方面的这个外交。主持人刚提到对菲律宾，是啊，这日本提供菲律宾雷达。日本为菲律宾的海巡提供这种能力上的强化，他们叫能力建构嘛，然后日本现在要卖给菲律宾二手的护卫舰。甚至这一次等于是去趁着那个巴里卡当的那个肩并肩的演习去示范的八八式的反舰飞弹那未来说不定会买所以我想这个从这个日本跟菲至少就菲律宾跟日本的关系而言，安全关系是一直都在上升当中我想这个对于台湾是有很重要的意涵。的确啊，像陈如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日本、台湾、菲律宾这个三个是连在一起的岛链嘛，就是第一岛链的成员嘛。那如果台湾有事的话，当然很容易就波及到日本，很容易就波及到菲律宾。所以菲律宾如果能够强化自己的安全力量的话，那对于整个安全情势的稳定一定是有很正面的作用。日本也是啊，日本也是。而日本来协助菲律宾强化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一个作用，也就是以前日本曾经有一个声音是担心中国的做法。日本基本上是东海，它的位置在东海，
0: 对，
1: 中国不希望日本插手南海的事务。所以等于是有一种让日本有个认知，就是说如果你插手南海的事务，到时候我会让你东海南海两头都忙不过来。就等于是牵制日本就是了。你如果想要往南海，我就在东海这个找事情啊。你如果想要在东海，我可能在南海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牵制日本，现在等于是一种反牵制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如果在 在这个对台湾怎么样的话，那菲律宾

0: 一旦它能够强大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你在南海的扩张你就会受挫。
1: 嗯
0: 啊，所以日本对于这个菲律宾啊，它这样子的安强化跟菲律宾之间的安全的关系，可能除了双边以外，还要针对第三国的这个意图，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考量，哦，这个是我们在观察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嗯。那至于其他的国家呢，其他的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呢？哦，当然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安全关系本身就可以成为就会发挥一种示范的作用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这个哎，跟日本这个交好啊，然后可以这样子，那我其他的国家我也看一看，哎，我也想要跟日本交好啊，
1: 嗯，
0: 哦啊，所以我想这个日菲关系在东南亚发挥什么样的示范作用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观察的，嗯，
1: 是这一次这个小马可是到日本访问哦，其实双方也有在谈一个议题，这个其实延续之前我们有讨论过所谓的情报合作的一些概念哈，哦嗯，他们要共享所谓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这个谈判哈，哦，对对，嗯，那这个概念哈，哦，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有签订 RAA 的相这个所谓协定嘛哈，哦，这是一个蛮特殊的哈，哦，的一个。一个结构哈，
0: 嗯，
1: 因为毕竟来讲哈，这个整个第一岛链当中哈，当然日本跟台湾、菲律宾跟台湾无法去签订这个东西，是碍于所谓政治因素嘛哈。但是菲律宾跟日本之间哈，似乎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让他们好像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不管是 RAA 或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哈，那反倒是觉得日本跟韩国的关系还没那么紧密啊哈，日本跟韩国还没有这个 RAA 这个东西呢，
0: 是
1: 那日本跟菲律宾就有 RAA 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哎，这个让大家会觉得说，让大家回想到日本它到底。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哦，已经超乎了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那个所谓的经贸关系，或是过往来讲东南亚国家一直在学习日本的这个模式，甚至于说，我们如果是仅是讨论所谓的产业供应链的一些问题来讲的话，好像都不足以去解释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一层关系哦。那这一层关系，除了你刚刚讲到在东南亚是一个示范效果之外，因为毕竟来讲，日本跟马来西亚、日本跟越南似乎也都在看日本跟菲律宾，但是为什么菲律宾？可以那么大的步伐这样迈出去啊，而且他们说真的，他们的国力，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对中国来讲的话是似乎是一个没办法跟中国去匹敌的对抗的这样的角色。那是不是菲律宾背后有一个我们讲说是不是美国在背后是一个指使？因为美日安保体系还有或者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这个东西来讲，让人家。觉得说这三边的关系来讲似乎更加的坚固跟抵定，所以我想请教王老师，就是说这个他们在从事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当中，除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肩并肩的演习之外，有没有未来又可能我刚才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日本自卫队驻军在菲律宾的可能性，那这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嗯，好，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是因为它里面有高度的假设。
1: 是的，
0: 可是没关系，假设我们也可以假设。
1: 嗯，
0: 就是说，有关于您提到刚刚那个基斯米情报军事秘密保护协定哈的这个这个部分，这个因为日本接下来要对菲律宾要做一些武器的移转，
1: 对，
0: 要进行更多越来越多的这种军事合作的时候，军事秘密保护协定，我相信是一个必备的标配啊，就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我倒是我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看，那我们当然会想到说，那之前日本跟韩国之间军事秘密保护协定到底要不要延期，它要不要 renew， 要不要更新？也曾经有过，应该2019年吧，到最后当然是到最后一刻，当然就是后来就是没问题了哈，就是吵归吵，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你没有安全，你就是没有办法发展，所以安全还是一个最最最

0: 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跟菲律宾之间这个样子，你刚刚提到一个东西很传神，就是 invisible hand， 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手，再把他们两个国家推在一起，我想是一个推拉的一个作用啦。
1: 是，
0: 就菲律宾其实现在就是需要有其他的国家对他做这个安全相关的支持，因为他现在国家防卫的方针已经从一个对内
1: 是
0: 哦，必须要派用很多武力去应处这个内部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等于是要向外。可是等于对外的时候，他的力量却不够，这个时候就会有需求，就会对这个日本刚好就扮演了那个需求。那至于说彼此自卑关系对中国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意涵，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菲律宾跟中国之间没有在南海之间的那些摩擦，
1: 对，
0: 那可能这样这个日菲的安全关系就不会被中国用那种角度来看。
1: 是、哦、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比较复杂。至于菲律宾背后有没有美国，从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完全没有提到美国嘛。
1: 对，
0: 好、美国可以来做一些协助 facilitator、就是说他可以让这件事情然后推动更加顺利也说不定、但是光是菲律宾的需求，日本希望能够跟东南亚的关系里面能够再更强化安保的这个领域，这样子的一个动机、那这样子就足以让日本跟菲律宾走近了。
1: 好，节目暂时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节目稍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我为您要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祝彦王老师。我们接续刚刚话题，其实最后一个议题，其实刚我问的议题最棘手的问题，就有没有可能日本自卫队会有常驻菲律宾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日本菲律宾跟美国之间是因为有一个部队访问协议嘛，那这个部队访问协议让菲律宾原本有应该是五个军事基地是给美国驻军用的，后来呢又开放了四个，总共加起来是九个。那九个来讲的话，这一次这个肩并肩演习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日本他所协助的这个部分有在巴拉望省的南端的这个岛屿上面那叫巴拉巴拉克岛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有部署相关的武器。那如果在巴士海峡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有这个亚米岛以南在到吕宋岛之间这些来讲的话都有美军的足迹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日本他现在在协助菲律宾方面来讲的话，不仅是提供这些军事武器，还提供相关的训练。那所谓的军事武器包含像刚刚我们提到884的这种所谓的地对舰的飞弹。那另外就是包含可能除了电磁系统的方面之外呢，另外可能上一次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中国两艘船，一艘中国海警船，一艘中国海军的船，结果在南海去追逐这个菲律宾那一艘海警船的时候相撞。结果那一艘菲律宾那一艘船是日本制造的。速度快灵活，然后又性能又好。那大概交船也十年左右，大概就是安倍晋三的那时候提供给菲律宾的，所以菲律宾一定是会更加去要求日本的武器，而现在日本的武器对外输出也解禁了，甚至于 连这个要协助澳洲去建造水面舰11艘水面舰从今年开始就开始建造了然后再不要再说日本在协助美国去建造爱国者飞弹，或者是甚至于说比美国自己的爱国者飞弹的这个我们讲品质还要更好。因为日本人大家知道说他做工匠精神，做很多事情都是就钉金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日本他如果提供给菲律宾，那你知道菲律宾的军方也不是说素质差啦而是说他可能跟我们的国军有一个习性什么

0: 东西丢在那边哦，不知道怎么保养。那我的意思是说，这日本他不会借由就是说，那你东西我不知道怎么保养，那我来帮你保养，或者来协助你，来教导你，那就把自然而然就把部队放在菲律宾的这样子哈、哦。我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毕竟来讲有一个。军事相互访问的这个所谓的 RAA 的这个东西之外呢，另外还有双方可以开放未来可能这个军港啊、哦，这个军事基地的相互使用，这已经都走到这个地步了，然后还走到这个情报，你觉得自卫队当然现在在吉布地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驻海外的这个部分哦，那有没有可能哦会走到这一步呢？
1: 好，我个人
0: 这是蛮困难的一个。
1: 是比较困难、而且是我个人就是看法比较保守啦、我首先我们就是说如果是驻军的话，也就是说驻军尤其
0: 是
1: 战斗部队、第一个我们看如果是多还是少，多的话
0: 这有没有违反这个日本的法规啊？
1: 海外
0: 现在的新安保法当中修法过之后，它可以针对在海外对日本有存亡危机的来这个出兵嘛、但是所谓的存亡危机怎么判断、怎么定义的这个概念哈？那加上菲律宾这个算是对日本有存亡危机吗？
1: 其实我只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大概主持人就了解我的思维、就是说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军事盟国，美国都没有日本的驻军了，对不对？
0: 对对，
1: 日本有美军，但是美国可没有自卫队。
0: 是啊。
1: 啊，这当然也是大家说讨论一个部分，那不就是没有一个对等的这个处理方式？的确，这个部分是没有一个对等的处理方式，连美国都看不到日本自卫队的踪影，我们就很难想象说在非日本的盟国菲律宾会出现自卫队的身影。我觉得这个部分哦是除非是先是做
0: 出，因为美日安保条约本来的设计是。美国帮日本，但是日本没有法律义务要帮美国，但是现在是美国是希望日本你也有法律义务来做这些事情，
1: 其实
0: 等于说美国在背后帮他把这些的限制把它解套了、解套之后，我觉得现在的日本他可能会不再像以前一样，现在日本他以前被压制的，现在会不会变成是我们讲一条活龙这样子概念？
1: 好，即便他是活龙，即便他是活龙、我们可能都要注意到他的人力问题、日本过去已经十几二十年一直在哇哇叫，说这个少子化啦，募不到兵啊。我们可以跟这个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陆军啊，
0: 对，
1: 陆军当然我们如果是要防卫我们的海岸线的话，你当然得要有一些哨所，要有陆军在那边嘛， 对不对、啊，那当然海巡是另外，就是说陆军总得要嘛，我们陆军十万人，然后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十五万人，比我们多五万而已哦。可是日本它的海岸线是台湾的二十几倍、
0: 而且它还有像八重山群岛，这些都是陆上自卫队要去防务。
1: 对，所以这个叫做生吃都不够了。
0: 可以了，
1: 是，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要海外驻军，除非当时的情境、当时的环境。是有很特殊的情形发生，要不然基本上大概日本不会在海外驻军，但是他们一直很努力的推动所谓的防卫外交，
0: 是，
1: 毕竟以前有作战的历史，
0: 是，
1: 有战争的历史，他们慢慢的去化解其他国家对他的疑虑，这个防卫外交去其他国家跟其他国家军队交流啊，
0: 对，
1: 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至于说要驻军，他提供那个设备武器，他可以派人指导，但是可能也只不过就是 trainers 一些指导训练人员如此而已。至于说作战部队的派遣，我想应该不会在日本的考虑之内。
0: 是，所以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因为可能日本许多客观因素的原因，
1: 是，
0: 所以使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1: 是，我认为
0: 那菲律宾本身来讲的话，当然就是现在他必须要自己提升自己的相关的实力啦，
1: 是。
0: 那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不管是在所谓的海军的或者是海警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这个能力建构上面来讲的话，依靠日本真的是非常多了齁。那未来来讲的话。

0: 哦，你觉得，这个日本除了跟菲律宾之间的情报合作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领域呢？这个部分呢，哈，是涉及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很简单哈，就是说，日本常常就是说到越南的金兰湾哈，那常常就是两艘军舰哦，就可能就出现在金兰湾了哈。那在金兰湾来讲，你不是说驻军而是说在那边进行访问啊。大概访问的也要将近有半个月之久啊，哈，所以这种模式比较有可能会出现的。
1: 是我记得好像不仅仅是军舰，而且当中啊应该还有潜舰，
0: 还有
1: 好像
0: 包含那个两栖作战舰嘛，
1: 是
0: 哦，之前好像也有出动过出云号
1: 是
0: 或者是什么样的哈，这个
1: 是。
0: 到东南亚去哦，但我只是认为说这个日本在东海的部分似乎来讲的话。是可以比较 hold 得住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威胁哦。那倒是南海的部分来讲的话，我都觉得中国好像跃跃欲试哈，就是试图的哈，在对菲律宾的一些做法啊，他可以说是菲律宾挑衅他了哈。那你觉得日本会有进入到被卷入到这一场这个中菲之间的南海争议当中吗？
1: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因为毕竟中菲之间是主权，
0: 是，
1: 岛屿的主权，
0: 对，
1: 但是日本在南海并没有岛屿的这个声索，所以日本不至于会到那种程度。
0: 不像最近来讲，荷兰的军舰进入到西沙群岛这样子的做法，
1: 不
0: 就连荷兰都敢这么做了，
1: 是。
0: 所以日本都不敢这么做。
1: 我想，当然，荷兰他不会说我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权的哦。
0: 他不
1: 但
0: 是，
1: 是他
0: 他在挑战他的海洋权利，
1: 是，所
0: 因
1: 以
0: 为他的基线画错了。
1: 是，所以中非之间的那种性质，应该不是这个日本可以，而且我也不认为菲律宾会要求会请日本来介入这样子的一个争
0: 为
1: 端。
0: 什么这么问呢？哈，因为日本的作为实在让大家觉得说，怎么跟过往的作为有点。越来越大胆的概念哦，因为什么呢？像去年以前哈，日舰通过台海，似乎好像还有一些像澳洲、纽西兰或是美国的军舰
1: 现在单独了，
0: 一起，现在是单独做了。那他既然会单独做，就代表说他自己很有自信，他已经不需要说我今天还在伴随着其他国家一起做这些事情。所以，当你像荷兰，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国力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也是单独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自信，是站在西方国家这种角度。所以我的感受了是这样子，你的评判就是认为说，日本还没有办法走出过往的那一种谨小慎微的那一种态度，就是大刀阔斧的，就是去，比如说我就派大量的舰队或者是怎么样之类，就在南海就给你进行单方的军事演习之类，不见得一定要跟菲律宾，就是说自己的做法。哦，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卷入中非之间的这个争议当中，而自己去展现自己的实力，他有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呢？
1: 我认为，如果只是要展现实力，而不是在中非在冲突的时
0: 是
1: 候，
0: 不是冲突
1: 在这
0: 当
1: 种
0: 事方之间去做选边站的概念？
1: 我觉得日本会，我觉得日本会啊，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一开始的时候跟其他两个国家的这个军舰一起过去，
0: 对，
1: 啊，经过通过台海，然后就单独先接下来单独行动，在以前是跟美国。的那个军舰是一起行动，但是未来我认为他应该会做出一些姿态啦，一些行为，一些姿态。本来南海对日本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的交通线，所以日本是很有正当性。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日本的军火输出的问题，你觉得日本它除了卖这些船舰给？东南亚国家之外，另外它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卖给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或者是说，像帮澳洲做水面舰的建造，它有没有可能也是诸如此类的？
1: 是啊，它的水面建造其实跟东南亚其实有在谈吧，因为跟印尼最早这个也是有跟印尼，
0: 是的，
1: 我记得有跟印尼谈那个 FFM，就是
0: 是，
1: 最上级方面的
0: 啊，最上级的，
1: 这个部分。那我想应该他可以卖的，他应该都会想要卖。
0: 好嘞，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为您邀访到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王竹彦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九点。

0: 6:30到10:00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这一集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旅客们，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我的每一集节目，大家都是让你们听的时候可以独立起来，然后去了解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主题旅游。但今天这一集呢，因为主题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分为上下两集。你现在听到的是下集，关于台湾的大宅门传统的五大家族，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5: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果有听上集的小旅客们呢，一定就知道我们其实小芳姐这一次为了节目，跟我们好好的整理了一下台湾的大宅门。其实台湾的大宅门，我简单的翻译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后亚郎他们住的地方，我这样说可以吗？
5: 可以，但是你要附加后面的哦，就是除了是豪宅，它其实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史。
3: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上集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先分享了几个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包含我们有聊到了基隆的严家，
5: 它是因为金矿煤矿，那它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在那边。那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你家旁边，
3: 我家附近。
5: 对，这林家花园6000多坪，其实也蛮大的。那它是因为米粮还有土地开垦，然后当初怎么捐官仕途，这些也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个就是哇哦，阿昭武就是雾峰林家。那这个林家会分为来源、宫保地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适合，应该说大家都应该走一趟就对了啦。
3: 没错，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好的来聊了一些这一些当初地方士绅，也是当时的有钱人家他们住的地方。
5: 对，
3: 我觉得其实应该大家已经有一种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家一个家就可能还是公寓，我们没有办法有机会有庭园。有庭园的家，你已经觉得哦，有地方可以种花的，
5: 你
3: 已经觉得蛮、
5: 哦、小花园都不
3: 简单了，小花园都已经觉得是很棒了。但以前他们就是分为园跟底，对不 对,
5: 对？
3: 就是园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花园，甚至里面呢还可以有乘凉的地方、写诗的地方、看戏的地方，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可以达得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本来想说啊，一集就跟大家赶快聊一聊就好了，但事实上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小细节，
5: 欲罢不能。
3: 对，尤其因为小芳姐来节目之前，她自己不但走过，她同时之间也会很仔细的去听那些
5: 导览，
3: 所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小旅客们，你们先从广播声音里面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再去看现场你会更有感觉。
5: 对，
3: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三个之外呢，今天来到了传统五大家族的下集节目了。下集节目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5: 鹿港开始。
3: 哇，鹿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发展史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5: 大家都听过一府二鹿
3: 三
5: 艋甲嘛，所以你知道当初认识鹿港啊，就是从那些知名的景点，就是鹿港的老街啊、贴后宫啊，还有摸乳巷等等。事实上大家不能忽略的其实是孤家最显赫的豪华大宅，也就是我们讲的鹿港孤家。我们刚前面上一集讲了很多比较，就是园林跟宅邸是一起的，即便它占地2万坪，所以你可能园区到 海底道还要骑一个单车。那事实上，孤家整个对

0: 为有庙宇其实就有这些小吃的需求，
1: 是这是所谓国民、嗯、国民美食地方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0: 没错。
1: 而且你知道，我说真话，那个附近的街道很不一样哎、欸，嗯，而且我觉得他们把地方文创做得很好哎、欸，这个我们必须给他拍拍手。我在鹿港，因为我的朋友刚一开始结尾说了导览很重要，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属于彰化还有鹿港这一整系列的地方导览，而且是、哦、他是创始者，而且他现在还在帮政府就是一直在经营，我觉得他很厉害，他也非常了不起。那因为这些我们才晓得年轻人跟着所谓就我们讲之前传承下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些新一代或者后人能够更有兴趣的，它有非常大的功能让我们吸引我们，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就没了、欸、嗯，它太明显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古宅老宅荒宅最后就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真的很可惜。
0: 应该是说要能够被大家所保留下来的古迹，然后要更能够认识它，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后人的刻意维护，包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的这个鹿港孤家，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人把它去整理好，
1: 对 对，
0: 告诉你过去这个空间的故事，否则我们又不会通灵，一般的人走到那边去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对以前来说这里是个豪宅 that's all
1: yes。
0: 可是如果我们有把这些东西去考究考，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1: 与日俱进的让我们更多年轻人、嗯、或者是本来对这些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兴趣的，这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嗯、
0: 所以
1: 像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文创商品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大家会想说哎、欸，有需要把它翻新成这样，我先吸引你的目光嘛，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文化或是很有意境，进而去了解它过去的故事。
1: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在鹿港你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孤家。那当然当时的孤家说真的它一定会有这个所谓很显赫的这个宅邸，
0: 是，
1: 但现在它是博物馆了，
0: 然后就是整个宅邸现在变成了一个
1: 文
0: 物馆。
1: 对，那你知道你要认识鹿港啊、嗯、基本上来这里就对了。你可能很多地方要我个人认为啦，你左边可能先去认识文物馆，右边去老街，或者你先去右边的老街这些老地方再去文物馆，你刚好全部都可以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欸嗯、我个人很喜欢这样。所以不是只有走走看看买买吃吃，其实你再走到文物馆，他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又把它连接起来、嗯、我觉得真的超棒了。那我说的这个民俗文物馆，它事实上你从外观看来它又是一个很好拍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旅游景点都会第一要件、哦、一定要好拍好打卡，
0: 对
1: 吧？
0: 对啦，听起来好像很肤浅，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到这边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视觉的动物嘛，我先用视觉的部分就觉得说哇看了觉得好值得哦。
1: 可是你知道吗，鹿港民俗文物馆因为孤家它的慷慨，它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
0: 哦、oh, 真的。
1: 他大概1914年，你知道1914年其实是二战之后，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蛮艰辛的，
0: 对，真是动乱的时期，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建筑物有200多年的一个闽南式的这个历史，所以它整个交织起来，加上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的一个文化，是所谓中华文化，而是有西洋的结构，就是因为古家、嗯、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外观，它是一个西式洋楼跟闽式建筑的一个百年古迹，
0: 所以是东西合并的。
1: 那为什么要东西合并？因为当初孤家他接待很多所谓的国外的客人，是一种国际接待大厅的概念。
0: 哦、oh. ，
1: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园区，我不知道大家进去有什么感觉，你从外观就已经很好拍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什么，比方说你知道你去欧洲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式的建筑啦，什么什么文艺复兴等等的，可能你会觉得啊，不是都差不多就长这样，可是我们也不用在这边多琢磨，你只要进去1300多平分三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帮你稍稍的区分下来。好，可能第一栋它就是所谓巴洛克式的洋楼，然后有鹿港的传统式建筑、嗯、还有这个古风楼，这些你稍微就会发现有点不一样。我们讲 ABC 三馆好了， A 馆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会有一些它在1919年把它弄好的，它是分批弄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弄下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嗯，那最主要这个 A 馆的洋楼是属于那种八角塔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拱廊有雕花、啊、其实我走在那边我真的觉得，我先不管它是什么楼啦，嗯，因为你从外观看，你要后面才知道或者先知道，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最主要你要知道说，它其实就是当初孤

0: 接待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些国际宾客，所以他把很多东西中西合并的一个重要的精髓是在这几建筑物里面实现的。然后再来就是 C 馆，就是我们讲的，它有保存的传统的闽南式的。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就是当你这两个洞同时有去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新旧文化的一个对比。因为你很多、我去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新的文化，我去的就是这个古老的文化。可是当你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同时看到，你就会有对比。这个不是说有比较有伤害，不是的，而是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但是孤家把它集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整个你要了解一些当时台湾近代史的，你可以其实在这边等于是1911、13年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这边是可以发现的。那最主要这只是你在视觉上面的感受不一样。那最主要其实当初辜振甫先生把自己个人的收藏，不是只有家里用的东西哦，是所有他收藏的书画文物，还有一大堆的东西，民俗文物什么通全部都在这个馆内。
1: 所以不只是外观而已，它的内里其实也非常丰富。
0: 那你知道花多少年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吗？刚刚的讲这些建筑物大概都是1913以后的部分，你可以慢慢盖还是怎么样。可是呢1973年，他这花几十年，他在几十年之间他收集了6000多件。
1: 哇，
0: 你说你在那边要不要花时间看？
1: 真的，这可以看一整天呢。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有好好的这种语音导览或者是专人导览的话，那可能你真的看个两三天都看不完。
0: 那我觉得因为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看中文也是非常方便，他也有不定期会去换展，所以你可以根据展览的主题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延伸。所以无论在这个所谓的文物馆，你想先从什么时候什么主题开始，我认为三栋你要从哪一栋切入都可以，都在列。那我自己喜欢的部分是喜欢从鹿港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古物开始，也就是闽南建筑之类的。因为你知道吗，把鹿港原来生活的古物，就是他们当初生活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你可以反映台湾那时候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你这时候带老人家去哦，他真的那个回忆全部涌上心头了，
1: 会很有感觉，
0: 非常有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万一是三代同堂的时候，老人家说给你听，你说给你的下一代听，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机会教育。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空间有的时候它是会保有当时那一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记忆，就算这个宅邸不是你的阿公阿嬷或是阿祖他们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他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但是那个空间怎么样子来去做布置，
0: 对，
1: 还有那个物品，
0: 对对，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小出生的小孩，你去跟他说我们以前听那个收音机或是我们看录影带，然后还有一个红色小跑车，然后去转、
0: 对对对，我们家也有、
1: 对不对？就是如果现在一个文物馆里面展这个的话，我跟小芳姐去，我们可能就会很有聊，就哦，我们以前也是看完之后还要放进去跑车，
0: 没错没错、
1: 但你现在跟接下来出生的孩子们讲这件事，他们只知道怎么用滑动的方式来进行，
0: 是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看这一些不论是古迹或者是我们这两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些大宅门的时候，如果跟不同的人去我觉得会有不同的乐趣哦
0: 对，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讲说，我们希望在很多的地方它如果是有这么些古朴的东西，都很希望有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在这边加注、所以呢你在民俗文物馆，哎，你只要到隔壁5分钟的一个脚程而已哦，你就可以来到一个叫核心基创基地
1: 哦。这个
0: 青创基地
1: 其实是给青年或是在去做一些文创的发展，
0: 对
1: 不 对
0: 我觉得就照字面上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青创基地呢，它2021年才开幕，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对，希望有更多人支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个地方文创、地方创生，它可能一开始有政府的一个资助，可是后面如果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其实是会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它还在，而且也都很棒的一个让年轻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它以前呢是日治时代派出所的宿舍，就是核心派出所的宿舍。所以你这样想好了，如果在台北其实不少的地方就是宿舍改造的眷村，
1: 对，
0: 好像四四那个边，那你大概就有点印象了。 对，那这个宿舍群呢，它现在改成这样子的青创基地的特色是什么？它其实不大，有人说啊，那么小去干嘛啊？拜托去一下，因为真的不太一样。它面积只有1377平方公尺，是不是很小？ 你说以前的宿舍，对啊，
1: 对
0: 啊，但是呢，一进去，你知道鹿港盐业，因为孤家跟盐业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盐盐巴、嗯，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在入口处，这个是免门票的
1: 哦，
0: 它有个盐业的文化馆。你一进去是可以看到鹿港过往的盐业发展史、
1: 嗯、
0: 然后里面包括扇盐啊挑盐，你知道台湾整个跟应该是指南台湾中部以南的跟盐业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地方关系嘛，
1: 对，
0: 那因此你就会知道你不是只有知道鹿港的盐业发展史，其实你针对你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很多相连的，那这个盐业怎么来的，这个工具怎么去挑的什么，其实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就花一点时间进去，你就可以懂台湾的盐业，那不是很好吗？还不用门票。
1: 我觉得就跟小芳姐说的，就是《生理 Follow Me》这个节目，我觉得到后面，我其实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大家不要只是针对某一个点去做认识，因为历史还有文化是流动的，它通常是点跟点之间，它其实是有那个脉络可以连接起来。像我们刚刚前面才在讲，我们是在讲五大家族，但是其实跟他们讲到过往的这个盐业发展史这些，其实它都是有相关联性的，
0: 没错，
1: 我们一路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通通都串联起来，接着再透过文创的方式再把过去串到现代、
0: 嗯、是是是、嗯、所以与日俱进嘛，你这个部分很重要，你就可以从里面的八栋建筑物，小归小人家有八栋建筑物、欸嗯、那我觉得一进去啊，你就先不用急着你要去哪个店，因为最主要你先感受这个建筑物给你的不同，因为它是两栋两层的建筑主体，然后有八栋建筑物，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每一栋它有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我首先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是被一整面的涂鸦墙嘛，应该这样讲，可是它画的非常不一样，所以那面墙基本上距离就是不是那么大，可是很好拍，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大家都会先拍照，因为真的很好拍，那里面会有很多设计，而且这设计有感，比方说 我很久去的，我再去其实这个所谓的装置艺术会换、
1: 哦、
0: 那因此呢大家也不用觉得去过一次就算了，因为这边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的发想，他们的发想永远不会断的，永远会一直变，而且有不同的人加进来、
1: 嗯、
0: 那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社区设计跟友善农创甚至渔业，大家对渔业这件事如果在鹿港会发现什么鹅、啊、那个叫什么科生蚝的那个、嗯、对对养科王宫啊，还有养鳗鱼，我以前去科我知道，但是鳗鱼我不知道，我是进去一间一间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鹿港有很多事情根本 more than you know， 你根本就没有去接触过，像鳗鱼谁会知道，我是晓得哦，因为他们外面其实会有外销，那最主要他们让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加入很多这些原来的传统产业，无论有没有很多都说哦，等于黄昏产业，事实上不是，他有没有二代三代去接我们先不管，因为不可以断嘛，你还是需要外销嘛，可是可能量会越来越少，真的，但是这些二代或三代他们去接下来之后，他们怎么去把自己原来的生意量商业行为有 keep 住，又能够把一些精神传承下去，你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每家店你进去，哇塞，我第一次进去的是鳗鱼店，然后那个养殖鳗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样，因为现在都是要重环保，
1: 对，
0: 你怎么样的养殖是能够把这个环境有跟环保这个关联是做好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他们有那个面粉袋，
1: 嗯，
0: 面粉袋当时因为饲料袋，因为你要喂饲料，把这些饲料袋虽然我是要它里面的饲料，可是我把这个饲料袋转为文创商品，你会不会买？你会耶，你一定会买耶，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除了知道一些跟鹿港的原来传统产业的一个关联，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他的家族企业想的是什么，甚至我会发现他们对现在的传产会有什么的期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的嘛，因为里面你真的你看你进去每个店都有特色，他会告诉你这些，因为像我没进去他先跟我说要不要吃个冰淇淋，当然要吃啊，吃个冰淇淋我一边吃我就边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室内他就告诉我这些他们鹿港怎么养殖的，那当然盐业也有很多不同，你就在那边一间一间看，我真的觉得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所以这样子的文创基地真的很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跟活力，他也把应该我们讲的他老一辈的他们的精神他们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 不要让它不见，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一起支持这件事情。嗯，
1: 没错。所以呢，其实陆港这一块也一直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旅行或者有空的时候

0: 对，会推荐大家去的地方，从鹿港孤家这一边开始延伸，有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好好细细品味的地方。五大家族，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咯，接下来就要来到我的老家了，高雄。高雄这一边呢是哪一个姓氏呢？
1: 陈家。高雄陈家，其实刚刚讲的姓林的、姓陈的，在台湾都是大姓、啊。
0: 对，
1: 那高雄的陈家古厝呢，其实是整个南台湾最大传统家族的一个聚落代表。那当然也是从清代到日治时期了。那我们一直来讲说，台湾的大宅地，它的建筑大一定会跟闽南建筑有关系，因为唐山过台湾嘛，这是一定有关联的。那最主要这些古厝，它不是住宅，而是记录高雄农业发展。所以刚刚特别讲地方建设、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刚刚讲五大家族，从上一集讲的基隆是什么严家跟矿产有关系、到上一个讲的鹿港就会跟盐业有关系，那在这边讲的其实是农业发展。那其实如果你讲到农业发展，就是会跟聚落的形成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从很多地方都看得出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这些聚落形成会有地方望族？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看过很多句式一样的，地方望族必须造福其他的百姓，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兴隆，所以才会有这些嘛、所以我觉得去一个古宅，但是你去，因为其实陈家古宅在高雄有苓雅区跟大寮区，那我们先直接讲大寮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厝里面它的格局比较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九包五跟三落。其实九包五跟三落是什么意思？最基本的概念讲三落就是三合院。一开始是一条龙，就是一排的，然后最后有三合院。那你知道吗？刚刚讲的聚落的一个什么聚集，所以这些家族姓陈的可能都要在围在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就一直、所以有三有五甚至九，你会发现都是奇数。
0: 对，
1: 所以你从俯瞰这样看，就是整个从中心点，然后庞大的家族体系一直往外扩。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地方家族去兴起，然后让整个聚落更发展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整个陈家大厝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最传统最大型的闽南建筑。因为三合院其实如果你去很多乡下都看到，因为一般就是三合院，可是到了五到了九的时候，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那最主要这些家族里面有一些大门上面，从我们讲的门楣开始石匾啦，还有它的屋檐啦，就会都很不一样。那你知道这些豪宅啊，他们会比较注重风水，所以呢在屋檐上会有一些吉祥兽或者是什么，这个其实除了我们讲的风水，也有一些艺术在里面，那大家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要看比较大型的闽南建筑，其实就是去陈家古厝。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小旅客们大家要看通透的话，真的就是看这些细节，就是包含上面屋檐上面的那一些木雕啊，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窗棂。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些窗棂，大家都会把它的图案复刻出来，做成很多的文创品。
1: 对，
0: 其实这些镂空的窗花里面也都是有他们的意涵在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听导览，或者是细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前的建筑物大家会觉得它是古迹，不只是老，它其实还把那些雕刻跟艺术的美
1: 是
0: 通通都保留下来了。
1: 对，所以工匠之美我觉得在建筑本来就是看得到。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从这些大宅里面看到的建筑美学，已经不是只有你视觉上看到的美，而是把当时的一些生活表现。因为你知道吗，一有钱，他要期待的东西反而会表现在建筑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不同每一个大宅里面，不同家这个所谓我们讲的家主，他喜欢的是什么，其实从建筑里面完全看得出来。
0: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传承下来，当然不只是建筑而已，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像是日常生活食物的文化，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会一概的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一次一网打尽。
1: 你终于拉回你想要讲的
0: 我要吃东西
1: 你刚刚杰友也讲你是高雄人，对吧？
0: 对。
1: 可是你知道我对高雄，因为你是最近比较常去高雄嘛，我的文化里面还不至于有堆垒什么。可是就像你讲，民以食为天，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先想这个当地人当初的国民美食是什么。所以旁边刚好有一个这个饼，汉饼，汉饼就是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

0: 地方在哪里，因为很好找。台湾的汉饼是什么，其实就是当初他们因为开始比较生活比较好一点，会礼尚往来，有些伴手礼去做的这个饼。那这个饼呢，如果以大家来讲传统的一个糕饼的一个印象，他们一定会配上茶。那最主要你去这个地方，他会让你自己做这个 DIY、
1: 哦、
0: 就是 你可以稍微做简单的，你说难为我们大概也不行，就是你可以，
1: 它是一个汉饼的文化馆，
0: 对，就你可以从这边去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的汉饼、嗯、汉饼的文化是包括了些什么。那这边最主要是你知道我就说嘛，与日俱进，它除了让你吃到这种传统的糕饼之外，它你知道它在巴洛克的时建的住，有那种古典的音乐，你不觉得吃个饼也非常讲究吗？这个就是仪式感、嗯、所以我觉得你去到那边刚好看了古厝，然后呢去这个所谓的汉饼文化馆呢，去认识台湾的汉饼之后，你还可以吃还可以听，哎，这个几乎是五感十足的一个好地方，就觉得大家可以哎看了古厝再去这边，完美的 ending。
1: 是，就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去了解台湾的这传统五大家族，然后大家也可以从他们的周边看到当时以前过去的人是怎么样子生活的过程。
0: 嗯哼，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分成了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传统的五大家族，了解了他们的宅邸，有些是洋楼，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生活的轨迹。那在节目今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加码？我们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其实台北这一边的话也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林家古厝。
0: 对，其实因为我住台北嘛，那我后来有一次过年，你知道过年其实就是天龙国是空的，你知道吗、嗯、所以有一次过年我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我才发现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林家，也是林家望族，它叫做林安泰古厝，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
1: 嗯、在哪里啊？
0: 其实我跟你讲，你 Google 在新生公园里面
1: 哦，
0: 它真的很近，我从花博走过去，
1: 所以是离花博、哦、很
0: 近，非常近。
1: 嗯、okay, ，
0: 而且那时候哦，我真的超开心发现这个地方。那其实刚刚都讲，每一个大家族都会有故事，所以呢，这个林安泰古厝，它其实发迹，它就是做房地产，我直接这样讲好了，而且是。location 找得太好了，就是黄金地段、嗯、所以以前他在1783年整个老祖宗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是在把那个大陆帮他盖房的师傅一起给挪过来了、
1: 哦 okay、
0: 所以真是原汁原味耶。所以200多年来林家就是说你只能做什么，你知道，做纺织，
1: 嗯，
0: 后来呢你才可以去做房地产，但是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1: 哎、欸，这些就是大宅，刚刚我们前面
0: 也有讲，
1: 就是、上集吧，就是也有讲过板桥的林家也说不可以碰政治，
0: 可是他这是他老祖宗、他那个他爸爸讲，可是后来还是有捐官，
1: 还是有捐官，
0: 对，可是这个是坚持到底
1: 哦、
0: 我们后面不知道了，我们也不能讲太久因为他是房地产，然后那时候就是几乎大概都在大安区、嗯、大家都知道房地产真的是你做得好就是、哦、子孙都会、嗯、你知道吗？所以在这边你只要在花博附近你走进去，这个建筑有200多年，最主要你进去除了反映了古代庭园之美的话，它把大自然都缩小在园景里面、
1: 哦、
0: 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为所有，我刚一开始就会认为说这些他们家族会把一些期待放在他的宅邸里面，他认为在台北那个当然 那时候没有这么
1: 高楼大厦，
0: 对城市的喧嚷，所以他就把这些手法放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好拍，因为所谓他设计的一个陵园里面都有框景、借景、撞景三个景哦，表示你在这边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框一夜风景就出来，太好拍了，我已经不晓得告诉大家要怎么拍了，你只要走进去你都在拍，
1: 哇、wow ！
0: 你从那回廊进去都在拍，你就顺着走，一不小心为什么来到一个庭园里面，而且小桥流水还可以往上，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就穿着又 cosplay 了，就在那边一直拍。那最主要还有几个大的一个建筑，大家可以根据你一定先拿一张平面图，然后你就根据这平面图去找，那当然最棒的就是你多留点时间你就什么都拍得到了，所以这个是我在台北市找到的一个小确幸啊，就是原来在台北市这样子真的是黄金地段，居然有一个古厝，而且是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加码给大家的。最后呢，就是这个林安泰的古厝，大家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湾五大家族，可以看到不同的古迹、古厝以及过去的人的生活。我们分成上下两集，下集终于讲完了。希望大家呢都喜欢我们这两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当然，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细节的话，也可以到杰菲亚娃小方。 姐的部落格上面，
0: 是的，欢迎
1: 就可以。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先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6月8日中午搭机啊抵达平壤，对北韩进行为期2天国事访问。那习近平暌违7年以后再度出访北韩，也是他今年第一次出访。那习近平在妻子彭丽媛呢、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外办主任王毅等人陪同下到访。那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跟他的妻子李学主在机场迎接。下午呢，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人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了一个会谈。那习近平就表示说，愿以此次到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呼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金正恩则说，两国关系牢不可破，将一如既往发展朝中关系作为第一战略的事业。习近平这一次去北韩外界除了关注说中朝关系、中俄朝三边协调，也关注北京对北韩近年来发展核武的立场在2018到2019年中朝高层密切接触期间中方态度明确，多次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和平稳定等立场那可是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还有北韩在核武发展的强硬态度北韩立场也转变那根据八日的会谈后中方的通稿，习近平并未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表述怎么看习近平这一次去北韩那两国互动会如何牵动国际的关系，特别是东北亚的战略形势那今天节目我们请韩国的研究专家，特别是北韩林志豪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些解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林志豪，他是韩国高丽大学北韩研究所的博士。志豪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林志豪博士接受访谈习近平去北韩那习近平再次到北韩，看怎么看这一次出访，而且这是川习会之后去，所以你认为川习会之后他先马上找了普丁访问，
1: 是
0: 普丁访问完以后马上自己跑了一趟北韩，显然是有一些意义而且他呼吁两国要加强战略协调跟配合，那有针对川普吗？
1: 到目前为止所看到公开的资讯来看的话，基本上中国方面他们公开的东西，就像主持人您讲，就是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基本上我还没有看出有新的

0: 失误，但是从这个 timing 这个程序来看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我认为是中国他们在重新调整，甚至他们在稳固朝中关系的发展，因为毕竟北韩在这段期间，中俄他们在他跟俄国之间在俄乌战争的这些高度上发展，而且他从俄国那边获得了中国不给的东西，譬如说军事上面，还有那个社会安全相关的那些控管的技术，还有医疗，这些有的这些种种这些种这些一些东西，导致北韩是可能试图透过俄国来去调整朝中关系，导致朝中关系可能目前来看它的关系是越来越远，甚至我觉得已经低于朝俄关系的那个密切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习近平访问北韩这件事情，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他还是以稳固恢复朝中关系友好，甚至是稳固战略对话为前提。因为其实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这句话，在去年9月3号那次金正恩访问习近平那个北京九三阅兵那一次，其实他们也讲过类似的话语。这一次基本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个好的开始，是因为习近平他是应金正恩邀请回访到北韩，基本上名义上还是这样，而且今年刚好是中朝友好同盟条约签署65周年，所以照理说今年开始他们这个是对他们讲是双方都有政治上意涵跟外交上意涵，而且今年应该纪念活动，但是之前他们那个朝中建交周年我记得是也是60周，好像也是有类似好的开始，但是问题是没有好的结束，所以这次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待观察。而且今天看起来的话，今天目前为止资讯来看的话，双方好像就没有很进一步发展，而且中国他也没有提到非核化无核化的事情，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是一个最大转变，是因为中国早期他们在韩半岛无核化这部分其实是很好几次都有强调过，至少在文在寅然后尹锡悦政府初期，他们至少都有提到说他们支持韩半岛无核化和平发展，但是可以看到这次中国他们也不再提到这些事情，而且金正恩在习近平来之前还去公开去访问那个铀的提炼所，去参观核武设施，然后飞弹试射，做一些军事上活动，他其实就表明说，即便我在中国面前，我也不可能放弃核武这个部分，我绝对不会让步。所以我这次朝中会议，我觉得有点背后有点玄机，就是说双方可能看似就是为了要维持他们友好传统的关系，但是可以看出来，北韩他在中国面前也不太愿意对无核化或是核武部分他有做任何让步，而且重要的是，中国跟北韩之间其实经济上互相依赖关系是很大的，北韩将近有90到95%以上的那个经济外贸是依赖相当依赖中国，那个基础民生经济是相当依赖中国，但是对中国来讲，北韩的稳定对他来讲也是东北地区也是相当一个需要一个安全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今天这个朝中会议，我觉得它就是简单来讲是稳固关系，恢复以往的高层发展，甚至希望双方关系能够发展到疫情之前。因为以北韩立场来讲，你跟俄国再怎么好，你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要维护，才能确保你可以在美中俄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1: 有角色。
0: 对。
1: 那这个跟中国与日本，因为高市早苗那个日本的存立关系，那引起的这个冲突，然后他就又去下一招棋，就是强化跟金正恩的关系。这有什么关联性？
0: 其实这边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之前他们习近平在五月的时候跟普丁在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声明有提到，就是中国呼吁共同使用图门江出海口，然后刚好这个 timing 现在六月的时候，其实俄国跟俄罗斯不是那个北韩跟俄罗斯那个图门江门口那个朝中友谊桥公路桥已经要完工了。
1: 对，
0: 一旦那个完工之后，基本上中国他
1: 出海口出问题
0: 就整个挡下来，虽然说照片看起来俄国那边那个桥下面那个桥墩还有空间可以让你船进出，但是问题是那就小型的渔船中小型船只可以进出而已，所以说觉得这一次虽然说公开资料没有提到说图门江事情，但我相信这次中国去找北韩应该是有去希望说您是否可以开放让我们共同使用出海口，因为出海口如果今天中国要使用的话必须同时要北韩俄国同意，现在中国在北韩东北部已经有租用港口码头，一个叫罗金先锋式的港口，如果今天能够一起运用出海口的话，将有助于中国东北经济一定程度发展，出海口就近使用出海口跟那个港口的话，它就不必绕到大连再出去，对东北来讲是一个好事，对中国来讲它可以利用三方的空域进出日本海影响日本，因为如果今天中国的战机或是相关的飞行体经由图门江上空迅速进入日本

0: 日本海的话，他就不用借到，哎，不用借到，他就不用绕到韩半岛绕一圈再到日本海。我觉得中国这次跟北韩之间交流，我觉得他可能有在去试图去完成他使用图们江的这个构想，因为如果这个成功的话，我觉得
1: 威胁日本，
0: 对日本是最直接的威胁，他甚至会改变日本海或韩国南北韩讲的那个东海区域安全生态会被打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关注是否中国成功，是否有疏通了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俄国有同意，只是北韩一直以来都没有同意过。因为对北韩来讲，我同意你中国使用日本海，导致日本海权力失衡，导致美军介入或是韩美日
1: 得不偿失。
0: 对你，我中，因为北韩的大
1: 给了美军很大的借口。
0: 对，而且北韩的大后方就是在那边东部海岸，你东部海岸。
1: 所以我们退回去看这个图们江这个事情，
0: 是
1: 朝俄之间原来打什么算盘？
0: 因为北韩跟俄国之间如果也有图们江的话，它可以大量运输它的那个货物跟往来，而且俄罗斯在这应该说这个公路桥盖的意义，以朝鲜半岛历史来讲的话，这个是史上第一个连接俄国跟朝鲜半岛本土的陆路桥梁，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都只有一个铁路桥，但这次如果公路桥连接起来的话，你的大卡车、你的人力、你的相关的往来会变得比以前更为频繁，而且量会更大。而且很讽刺是，中国它跟北韩建的新一代绿江大桥，但是目前都没有使用，都没开通，那个旧的桥还在用。但我意思就是说，这一次俄国，我觉得北韩它可能试图跟俄国扩大更多实质上的一些各方面的交流，去实质突破它的制裁的体系。因为基本上北韩它的经济制裁，我觉得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以俄国跟北韩来讲，这个我觉得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说真的，因为他们如果今天以北韩立场来讲，如果能够稳固共同使用出海口跟那些交通桥梁的话，反而比较稳定。他可能我是觉得北韩反而不希望中国去介入。
1: 中国现在情况是他突然在过去几个月里头失去了全世界非常多的战略要地嘛？
0: 对，
1: 比如说委内瑞拉，比如说霍姆斯海峡没了嘛？
0: 对。
1: 而且那个没了以后啊，这巴拿马海峡没有了嘛？
0: 对。
1: 哦，那甚至于这个到运输马六甲，
0: 对，
1: 看起来控制权也失去了嘛？
0: 对。
1: 那以前在巴基斯坦那里，
0: 对对，
1: 那个基地也没了嘛。然后加上可能北极航线，看起来也没有希望了嘛。
0: 可能有最后的机会了，我觉得。
1: 啊，所以他现在来搞这个是在增加筹码，要跟美国谈判，
0: 就是对，我就觉得他是试图想透过图们江出海口来去扩大他的东北亚的影响力、影响范围。虽然说船不太可能，但是空域、三方空域如果真的能够打通的话，我觉得那影响是很大。以后中俄军事演习或是用军机压迫日本、韩国的话，那更快双方去下来。但从目前为止公开资料看起来他没有提到，我意思
1: 没有、哦、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谈成了，
1: 没谈成。
0: 如果谈成早讲了。
1: 金正恩其实还反正也是西方教育出来的，他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0: 对啊对啊，
1: 这是一。第二就是说，那你拿什么来换？
0: 对啊对啊，你要拿什么来换？
1: 习近平你的礼物是什么？那没有，习近平现在实在是拿不出什么礼物。
0: 是，而且我觉得北韩长期啊，其实他们是不太相信中国这个角色，而且朝中两国，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就是那种互相不相信，但是基于共同敌人，所以不得不合作的那种情况啊。
1: 那个我写过这一类的事情哈，我发明了一个字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我们一般讲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嘛，
0: 对，
1: 就是因利而结合嘛。
0: 对
1: 啊，现在呢，因为不利而结合的，就是 inconvenience marriage， 所以 inconvenience marriage 是非常脆弱的。
0: 是，
1: 可是好像现在不玩一下这个游戏也不玩白不玩。
0: 就对北韩来讲，你有建立这样的平衡的，
1: 那、你要来嘛，对不 对？我大国啊，你是大国啊，还来拜访我啊，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这一次看起来是金正恩还蛮得意的吧？
0: 而且他们六月底有朝鲜劳动党中全会要召开，所以这个一定会被拿出来讲，就是金正恩他的外交成果之一。
1: 对，一定
0: 政绩的。
1: 那事实上也是嘛。
0: 对，
1: 那就是习近平奉送了这个啊给他嘛。
0: 就是对这个 timing， 我觉得就刚好，因为六月底开会。
1: 不过就在同一个时间，
0: 是
1: 日本
0: 是
1: 非常积极参与了这个美日会啊，
0: 是
1: 肩并肩。
0: 哦，是，
1: 这一次可是不是玩假的哦。
0: 对，
1: 日本这一次去是以作战单位的思考去的哦，不是以前说好像只是一个客席啊，或是什么，嗯，不是第一线的，他这一次是第一线
0: 是
1: 参与。
0: 对，
1: 跟这些发展的关系，你认为在吗？
0: 有在，因为
1: 所谓第一岛链，
0: 因为北韩官媒确实有这些事情对日本进行批判，认为说这个是从他简单来讲，就是说他认为你们只是你们意图很明显，就要针对我
1: 北韩。
0: 对，他文章我写到这个，然后
1: 哦，不错嘛。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北韩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周边局势他反应其实很快，他咨询，
1: 对，他其实是有哈。
0: 有，只是他不会对，只是他是猜他对内怎么讲，他不可能不会讲，可是他有些
1: 对外，
0: 他反应很快，然后他有时候会讲到一些你可能外国民都不见得会讲的事情，然后我是觉得这部分确实北韩有注意到，但我觉得北韩他有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北韩他也能只能这样做了。
1: 好，
0: 对，
1: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是北韩认为 care 嘛，哦，
0: 对，
1: 那这一次事情还不是只有肩并肩的演习啊，
0: 是
1: 还就是有关这个经济海域，
0: 对对对
1: 的谈判，然后在这个经济谈判的过程里头，还产生了中共说要跑到台湾的东海
0: 是
1: 来。什么护卫
0: 是
1: 什么的，可是问题是日本跟北韩，日本跟那个菲律宾
0: 是
1: 都说，其实我们都有召回台湾。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就但是因为这一次的日本跟菲律宾有关这个海域的处理哈，
0: 是
1: 根据国际的这个国际法。
0: 对对对对对，国际法经济海域，对。
1: 啊，他们其实某种那个默契是说，因为台湾不被联合国承认，
0: 对，
1: 所以我很不方便找你进来谈，
0: 对，
1: 可是我会告诉你我没有对你不利，而且我们互相签订有关渔业方面的东西啊，
0: 对，
1: 你不必担心，我们都会照顾，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很体贴的，都讲好了，
0: 是，
1: 但是呢，但一旦这个海域他们往联合国
0: 是
1: 一送，那台湾即使没有加入联合国，
0: 是
1: 有因为有周边国家日本跟菲律宾都认为这个海域需要有安全问题，
0: 对，
1: 那就上升到把台湾，就是台湾不在联合国里头，但是台湾的实质都在联合国里头，都国际化保护，
0: 对，
1: 其实某种程度忽然跑出一个新的那一种，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哈，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一点点借壳上市，或是说有一点台湾问题大家都包括联合国，其实那个秘书长说过台湾这个问题这么严重，联合国是应该关心的，
0: 是
1: 他在 G7 的时候曾经说过，
0: 是，
1: 所以我也发现说这个做法是不是日本
0: 是
1: 啊，美国如何包装一个这种新的一种 局面，然后呢说的是这两国的事情，其实他们两国都知道他们要保护的是台湾，
0: 应该说他们要试图围堵中国，利用各式各样国内的方式把那个执法权扩往外推，推到台湾海峡外面，
1: 是，
0: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是一种间接上的制衡，然后这部分的话可能一定会引起中国很大反应，所以说你看他其实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像就前几天那个在台湾东部海域那个大型海警船舰那个事情，他其实就是也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他对他们讲有这个威胁性，因为如果今天如果冲突，如果依照这种日非这种画法的话，其实基本上只要引起海上冲突的话，介入的几率反而更高，所以这部分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避免台湾问题国内化，用国际法规的方式去把它实际维持台海的问题持续成为国际问题，我觉得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做法。
1: 韩国这个国家其实还是灵活的啦，
0: 是
1: 它跟日本之间有关这个区域
0: 是
1: 这个海域，然后也做了某种程度的延伸，把这个东西延伸上去的时候，那当然北韩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妙了嘛，
0: 对，
1: 所以这从南部一直延伸上来，
0: 对，
1: 那美国会不会欢迎这件事情呢？我判断是会，
0: 嗯，
1: 因为阿拉斯加 的游轮啊，
0: 是
1: 是需。

0: 要从那边直接下来，一直供应整个第一岛链国家的油嘛。
1: 对，
0: 那台湾已经买了，
1: 是
0: 台湾已经买了阿拉斯加油，这个不用日本讲日本了、啊，其他还有几个国家，
1: 对，
0: 包括我认为越南未来都会买阿拉斯加油嘛，从这条路线来。所以是他当然是以川普的做法，当然是希望说你们这个你们是土地公嘛，要保我们安定嘛，啊，大家都要。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说的是经济海域的什么国际化的认证，然后联合国认证
1: 是。
0: 那对，就是这时候的中国其实还是有点弱了啊。
1: 对，
0: 在这种状况底下啊，他去拉朝鲜。如果连图门江都没讲好，
1: 而且怎样，图门江的出海口，就算你用不到，你上面的空域如果能确保的话，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好事。然后对北韩来讲，其实这样讲，其实北韩对北韩来讲，建立台湾海峡的一些变动，其实对来讲，它其实是有直接关系，是因为它很多我讲白一点，走私的船呢会经过台湾海峡。
0: 是，
1: 如果它如果能够维持这种灰色地带、灰色区域继续运作的话，反而对它是好事。如果今天全部被中国掌控的话，
0: 我讲一个事，
1: 对，
0: 金正恩的健康啊，
1: 对，
0: 都是台湾的医生在帮忙。
1: 哦，
0: 我都知道是那些医那些人呐、啊。
1: 哦，
0: 金正恩不相信中国医师，
1: 对，这个看得出来。
0: 他也不相信韩国医师，他也不能依靠日本，他只能依靠台湾。那台湾在很多的慈善组织
1: 是
0: 少数，全世界那个红十字都建不去了。台湾的慈善组织啦，到那边去是受到北韩民众以及政府的欢迎的。所以台湾的安全对金正恩来说，他会 care 习近平说如何如何吗？他心里所盘算的是。已经有很多记录了，
1: 是、哦、我觉得表面上他应该是表面上他是支持中国的领土主张了，但我觉得实际上一些实体待遇，我觉得他应该是
0: 实质上
1: 对实质的对应方式待遇上面，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不一样。
0: 而且台湾某种程度跟他建立的这一种所谓纯民间的
1: 是
0: 关系，不管是食物的问题、能源的问题、
1: 是
0: 医疗的问题，我知道。北韩是充分的相信台湾会帮助他，而且台湾没有任何政治企图，这个对他来说是好事，
1: 这反而比较安全。对啊，
0: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林老师，
1: 是
0: 你觉得那个金正恩做的这个事情，
1: 是
0: 他是不是想向川普表示一点欢迎的意思呢？你觉得？
1: 我觉得
0: 他有在期待川普跟他见面吗？
1: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有看得出来，北韩想透过川普去建立一种朝美的初步关系。我觉得他一直有想这个做法，
0: 他想。
1: 而且他每次我看每次他在批判美国政府的时候，他都一直都没有指明说川普怎样怎样怎样，他顶多就讲别人，但是他讲他把那个国防部长、国务卿全部都讲了骂了一遍，但是他从来
0: 绝不讲川普，
1: 对，他不讲他个人的事情，他绝对是讲美国政府干嘛干嘛干嘛。那但我是觉得他是真的有打算，我觉得有那个意图了，只是说我们目前还看不出来他是用什么途径去促成这件事情呢。
0: 嗯，
1: 对，这个我觉得是个。
0: 不过你要知道，川普越过那个。南韩北韩那条线
1: 是
0: 有记录的，
1: 是，
0: 所以川普也不在乎再走一趟。
1: 不过目前北韩来看的话，他目前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底线就是他不希望韩国去介入这件事情。我觉得啦，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北韩的一些诸多文宣跟那些言论，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他希望
0: 他总是要有点态度嘛，
1: 他希望能够单独建立一个朝美关系，而不是那种像过去什么朝韩美这样子
0: 他不要。
1: 他也是，
0: 川普知不知道？川普知道，
1: 一定知道。对，
0: 他很清楚。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 carrot。
1: 对，
0: 这是一个没有 stick 的 carrot stick。
1: 对对，
0: 我看起来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以川普的形式哈、
1: 哦，是
0: 他其实完全看穿了这个金胖子啊、哦，金三胖他的这个企图
1: 是。
0: 所以呢，他金三胖只要说你只要有胡萝卜。我就愿意跟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需要用棍子打我。
1: 对对对对，而且他
0: 这个很有趣。
1: 对，我觉得其实北韩蛮看得懂状况的，我觉得。
0: 我觉得很厉害。
1: 对，
0: 是厉害角色。

0: 对，
1: 他能够活这么久其实也是不简单。
0: 就他当初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半心有点紧张，因为毕竟他很年轻，而且他政治历练什么都是刚开始而已。对，
1: 因为我觉得他聪明。
0: 对，
1: 他果然出国念书是有念到东西的了。
0: 而且他的人马跟相关派系，也就是说他个人的那种 leadership， 我觉得是真的有一套了。但
1: 所以如果我再用另外一个问题问，川普访问日本
0: 是
1: 高市早苗
0: 是
1: 所露出来的那一个亲热，
0: 哦，
1: 对那个重视个人情感的金正恩有没有很强的暗示启发？
0: 这个
1: 如果你看这一次去哈，你要注意哦，他一定很注意这个信息。空军一号，从北京飞出来的第一通电话打给谁？
0: 高市
1: 早苗。
0: 对，
1: 对金正恩来说，哦，一定是哦，我明白了。那我来，如果我能帮你稳定住习近平，不要乱搞。
0: 嗯哼，
1: 所以这一次你如果总的去看习近平去拜访北韩这个过程，看起来比较像金正恩在做一个局，
0: 是
1: 说那你刚刚也讲，他说其实美朝关系嘛，
0: 对，
1: 可是最好的是朝日关系，如果这时候能够有点进展的话，那是不是实质的好处他可以得到？
0: 他目前卡了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日本跟北韩之间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绑架问题，
1: 是
0: 一直没有一个告一段落。今天北韩一直以来都没有拿出一个具体的说法，说交代清楚，你这些人跑哪去？我觉得这个只要解决掉，基本上要建交要设代表处，我觉得基本上不是问题。但问题就是，所以说看他们，
1: 所以这个值得观察，对，
0: 怎么破这个局？对，
1: 而且我认为高市早苗是有这个弹性的。
0: 对了，对了，
1: 对不对？
0: 主要是双方有个台阶可以下了，我觉得
1: 对，对，有个台阶可以下。那如果有这一阶可以交换的话，
0: 对，
1: 那金正恩也会觉得自己的核弹哈，
0: 对，
1: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必要。
0: 就是你就不用
1: 别人了，
0: 就不用像前天新闻说，北韩说已经宣称他们已经有60颗核弹头。若今天国际局势能够缓和的话，对他来讲，他就不必继续生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保留做一个，
1: 当然，对，当然知道，那这是理解嘛。
0: 他就不用去做过多的舞刀弄枪这样的。
1: 可是他看起来没有在站队了。
0: 对，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事情是啊，你没有站队，那你在期待什么？期待两个人，期待他有机会跟川普见面，期待他跟高市早苗之间，因为那个很揪喜啊，对不对？然后现在那个李在明趁你病嘛，要你命，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啊。今天我们当然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局势变了，
0: 是
1: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开打了，只是用我们不知道的方法、不熟悉的方法在打。
0: 对，
1: 那这个打的目的都是以和平为基础，
0: 对，
1: 因为这是川普策略里头最重要。
0: 是
1: 那互相之间能够消弭掉这些不必要的坚持，
0: 不必要
1: 一起大家赚大钱。
0: 是
1: 这个，那我相信，那个谁，金正恩可能也很想要 AI 啊，那谁可以提供他这个东西？不会，他不要中国的。
0: 他是有提到，但他没有去提出是用哪边。但我猜对了，就像主持人讲，就是
1: 哦，他现在一定是流口水，觉得哦，台湾你 Computex， 一定的。
0: 对啊，对，
1: 全世界现在最中心就是在台湾。
0: 对，
1: 他要跟台湾之间要保持这样的关系，他绝对不同意习近平你这样子一天到晚乱搞。
0: 是啊，是啊，没错。
1: 我可以达到，我如果可以得到台湾的帮助的时候，
0: 对啊，
1: 你为什么要挡？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看怎么弄了这样子，对啊。
1: 有啦有啦，我觉得我们跟北韩之间还是会有一定的某种有趣的关联。
0: 是啊，就是在避免争议之下，其实台湾跟北韩还是一定程度是可以交流。我觉得，如果今天
1: 我觉得可以。
0: 对了，
1: 好，这是好事。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老师哈，他是韩国高丽大学北韩研究所博士，
0: 谢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副总统萧美琴正在率团访问帛琉，并且与帛琉总统会树人针对观光发展、区域安全及治理能力建构等议题交换意见。萧副总统表示，帛琉近年面临中国将观光资源武器化的挑战，台湾除了协助帛琉推广观光，也会透过海巡、调查局及无人机技术的合作，协助帛琉强化海域管理与执法量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请听记者刘玉秋来自帛琉的报道。
4: 副总统萧美琴启动帛琉专案，率团前往友邦帛琉共和国访问，盼达到深化两国邦谊、推动帛琉观光等核心目标。萧副总统在当地时间9号接受媒体联访时谈及，他在访问帛琉期间与帛琉总统会树人多次就观光发展、区域安全以及治理能力建构等面向交换意见。会树人长期访问台湾，双方多年来也持续就各项合作议题保持密切沟通。萧副总统表示，他在8号与会树人会晤时，会树人特别关注如何吸引更多台湾旅客赴帛琉旅游，尤其帛琉近年面临中国将观光资源武器化的挑战。他指出，双方就推广观光交换许多意见，期盼透过持续交流与合作，共促区域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5: 因为他们也面临这个中国对观光客把观光资源武器化，也就是用观光资源来胁迫那大约十年前的游客人数是比较多当然他们还是希望取得环境跟旅游行程的一个最佳的平衡，那这一点我们也做了许多的讨论
4: 在区域安全方面，副总统表示，帛琉的安全架构可分为不同层次。首先是整体战略环境，帛琉与美国签有自由联合协定 COFA， 美国会依协定协助帛琉的国防与安全事务，为区域稳定提供重要保障。其次，在海洋治理与执法合作方面，副总统指出，台湾海巡人员已派驻帛琉，协助海洋资源管理，未来也将有调查局人员与帛琉执法人员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非法渔业以及其他非法活动，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萧副总统强调，台湾与帛琉的合作不仅着眼于当前需求，更重视永续发展与在地能力的建构。日前双方已启动无人机合作第一阶段计划，包括提供训练机以及相关培训，协助帛琉导入新技术，提升海域管理与治理能力。另外，对于萧副总统此次出访帛琉，帛琉当地平面媒体9号也以头版以及内文多版方式刊登相关报道。报道指出，帛琉总统会树人以一系列活动欢迎萧美琴，两国领袖造访洛克群岛、贝里琉岛，凸显帛琉的自然之美与历史底蕴。报道还指出，萧美琴此行虽彰显稳固的外交情谊，但其影响在社区层面最为明显。一名帛琉大学生描述这类伙伴关系如何为年轻人创造实际机会，让各界再度关注帛琉社区在逾25年合作中所获得的直接助益。从奖学金到基础建设计划，这份关系持续影响帛琉的国家发展与人民未来。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3: 台北股市在历经前一天的股灾之后，今天在美股反弹的激励下，中场大涨了1201点，收在44704点。三大法人中，外资连续两天净卖超超过新台币900亿。在热钱持续流出之下，新台币的汇率今天收在31.618元，总成交金额创下史上第二大的成交量纪录。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0: 台北股市在历经前一个交易日大跌1568点的血洗后，稍后开盘的美国股市在费半指数强弹超过 5% 后，9号由护国神山以及 IC 设计龙头领军，主流电子族群以及金融类股也齐力往前，大盘指数中场强涨1201点收44704点，成交量持续维持新台币上兆达到1.15兆。不过三大法人中，外资和自营商

0: 已经处于相对高档位置，且资金高度集中于 AI 相关族群，在市场对于利率预期转趋保守之际，投资人倾向先获利了结，导致股市短线拉回。他认为此次修正较偏向技术面以及资金面调整，从基本面观察，整体经济以及企业成长结构并没有出现实质改变，全球景气仍维持稳健扩张。分析师龚宏斌认为，此波外资卖超和汇率联动有很大关系。目前市场仍忧心联准会利率政策，美元走强，新台币汇价呈现走贬，不少被动型的外资 ETF 得被迫在股市卖出回收现金。相对的，国内投信由于发行多档主动式 ETF， 近期在散户不断买进下，反而趁机捡便宜。投信和散户成为在外资反手卖超下的撑盘角色。龚宏斌说，
1: 像昨天0050不是也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一个成交量嘛？
0: 对。
1: 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内资所主导的，不管是我们的散户投自然人投资朋友，或者是一些投信的基金，好，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还在台北股市中撑盘的一个角色。
0: 汇市部分，尽管台股暂别一日股灾，但由于外资在台股卖超且汇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仍呈现走贬，中场贬值 3.8 分，收 31.618 元，并爆出 47.46 亿美元的天量，创下史上第二大成交量纪录，仅次于2008年3月24号的 55.61 亿美元。当时马英九当选总统，股汇上演庆祝行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经济部中企署在今天发布 SBIR 小型企业创新研发的补助成果，今年起拉高了中央型 SBIR 补助额度到新台币150万到1200万不等之后，目前已经核定了52案，不但比去年同期大增超过了40%，核定金额也比去年同期翻倍成长。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3: 经济部中企署说明， SBIR 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长期协助中小企业取得研发第一桶金，自1999年推动以来，核定件数逾8100件，累计投入补助经费约新台币 129.6 亿，带动企业研发投资约242亿，投入研发人力约6800人。中企署指出，这项计划每年编列约3.5亿到4亿元预算，并依据企业需求提供地方型、中央型、跨域型等3种研发补助，分别协助发展在地特色产业，支持产业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鼓励中小及新创企业跨域共同合作，运用创新科技或商业模式增加营收。其中地方型由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型与跨域型则由经济部中企署负责。中企署署长李冠志表示， SBIR 计划多年来持续优化，不但简化申请流程，缩短审查时间，今年还扩大补助额度， Phase 1先期研究的补助额度从100万提高至150万元， Phase 2研究开发则由1000万加码至1200万元，Phase 2 Plus 也就是加值应用补助也由500万提高至600万元，协助企业投入更高技术门槛的研发，促进技术升级与提升市场竞争力。李冠志指出，今年计划加码补助后，目前核定补助案件已较去年同期增加 44%， 核定金额也翻倍成长至7891万元。他说，
4: 核定件数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从上半年到现在呢，已经核定了52件，核定了7000多万元。那这个核定件数的一个成长44%，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有大部分的这些补助的一些金额是着重在这个 AI 技术导入的一个比率等等，我们都会有持续的在推广。
3: 中企署表示，预期今年 SBIR 计划将协助产业拓展国内外营收，平均每案119万元共 2.1 亿，其中海外营收占比预计要达到 11%， 平均每案1050万，包括东亚、欧洲、美国、中东等地区。另外，企业与国际伙伴签署合作意向书则预计要有10家以上。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行政院所推动为期4年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

0: 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将透过五大策略推动国药国造以及国药国用，目前已经锁定了60几项的关键药物，未来将订定药物韧性专法，以松绑现行法规，并研拟成立基金支持药物储备，以提升我国药品的韧性。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为提升我国关键药物自制能力及供应链韧性，行政院核定为期4年、总经费新台币240亿元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长石崇良9号下午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立法院虽尚未审查今年度总预算，但这会期予以动支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相关预算，所以卫福部已设置药物韧性推动委员会，日前邀集医药界、学界相关团体跟专家召开首次会议，针对国药国造、国药国用、智慧调度、法规调试、国际合作等五大策略，分别下设工作小组，推动各项工作。石崇良指出，在国药国造部分，工作小组已从食药署所列500多项基础药品中，根据国人常用、药证较少、供应来源集中寡占、长期仰赖专案进口等条件，盘点出60多项关键药物，包括降血压、糖尿病用药、盘尼西林 G 等抗生素药物，后续将进一步评估供应风险跟缺药冲击，确认优先名单，并与经济部合作，协助业者在地生产国药国造。石崇良表示，国药国造后必须国药国用，其中牵涉健保核价与药价调整，等到关键药物清单出炉后，工作小组便会启动药价政策讨论，趁这3年暂停调降药价期间修正药品支付标准与药价调整办法，以确保未来关键药物都能稳定供应。此外，有些药品牵涉分配问题，如果分配失灵将导致囤药现象，造成更严重的短缺，所以工作小组将建立智慧调度跟预警机制，导入 AI 超前部署。石崇良指出，相关药物韧性也涉及法规突破，以治疗梅毒的基础老药盘尼西林 G 为例，虽然许多抗生素新药问世，但盘尼西林 G 在某些感染症上仍扮演关键角色，只是厂商已拿不出该药的原始资料，导致无法申请国内药证，需长期仰赖进口，所以委员会也将讨论订定药物韧性专法，并研拟成立基金支持药物储备。
2: 所以我们大家也在讨论这些药的很老的药，过去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已经长期在使用的，那是不是我们就直接可以采认，按照他们的药证的资料，那就可以在台湾有一个特许。所以大家在讨论未来要有这个药物韧性的专法，这里面就是需要去突破其他现行法规的限制，那甚至需要成立一个基金来 support 有一些药物需要增加储备量，就是国内你可能要增加到6个月的储备量。
1: 石崇良表示，国际合作也是推动药物韧性的重要策略之一，没有一个国家能制造所有该国所需要的药物，所以台湾必须展开区域性或与友好国家的稳定合作，彼此支援互补。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爆发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不到一个月已经造成至少101人死亡。官方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号共有550例的确诊病例，其中101人病逝，19人康复。疫情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伊图里省，病例占了总数90%以上，并且已经扩散到了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甚至是跨境蔓延到乌干达。由于疫情在爆发数周之后才被发现，外界担忧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高。这次疫情由罕见的邦迪布吉欧病毒株引发，目前尚无核准疫苗或治疗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地武装冲突与安全的问题已经影响到疫情的监测与防治工作，也增加病毒持续传播的风险。此外，部分民众对于防疫措施抱持着怀疑态度，也使防疫工作面临挑战。专家也警告，如果重蹈过去疫情应对失误，恐怕会导致更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亡。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按我的家，刘老师好。
1: 三木哥好。
0: 伟华从多年前第一次来节目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他除了在类似社区大学教成人绘画以外，也从事儿童绘画教学。
1: 对，
0: 后来他更进一步在阳明山上完成了他的
1: 硕士学业。
0: 那个时候也访问过你。
1: 对对对，有访问过我念书的生活感受。
0: 是，
1: 对、
0: 嗯、现在要不要再回味，会不会想、欸、既然美研所的硕士都毕业了，那博士呢？
1: 其实我在念美研所的时候，好几个教授要我继续念博士，但是因为考量到家里还有比较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虽然我很想念，因为我觉得念书是我非常热爱然后又擅长的事情，但是为了现阶段其他角色的任务，所以暂时先放下这个梦想。
0: 刘伟华刘老师始终就是一个在心里有极清楚先后顺序的一个人。他刚刚也说了，小小印，也就是第一次来录音室里的时候，还拿我的手背当小猴子掉那个树枝，可是如今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已经
1: 小学五年级，已经算是一个少年了，然后身高也超过150公分，热爱运动，所以现在如果 Sam 哥看到的话应该会有点不太敢认。
0: 在成长中的孩子哦，也许伟华，因为你天天看他，你不觉得他有什么样太多的变化？其实我还是有 follow 你的 social media，
1: 是是，
0: 如果有看，知道他依然是功夫高手。
1: 对啊，他就是从小好动嘛，他的四肢属于就是那种快速运转的，所以我就送他去上跆拳道的课，然后现在五年级学校又打棒球，所以他现在是又晒黑了，就看起来是一个阳光小伙子的感觉，已经脱去了儿童的稚嫩了。
0: 在刘伟华刘老师的口中叙述小小印，我听得出来有些许骄傲的口气，因为毕竟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陪伴小小印。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你对小小印小学毕业之后有一些规划嘛？
1: 对，是因为他就是个好动的小孩，如果我们有送他去进行所谓的评估之类的，或许他就会评为过动而注意力缺乏的那种小孩。但是呢，因为我知道一旦小孩子被诊断为过动的话，他在学校里面难免会受到特殊的眼光，甚至是可能会被同学排斥啊，霸凌。那因为我不愿我的小孩贴上标签然后被同侪排挤，所以我一直都是陪伴着他成长，告诉他如何跟同学相处，让他知道他自己的行为要怎么拿捏才不会对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他很好动，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但是我就是通过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把心思多放到学习上一点。可是呢，有电动这个问题，那他现在是跟同学之间相处没有什么摩擦，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很难回到学习，喜欢把时间花在电动上。
0: 刘伟华老师，你说到了现今多数父母都会苦恼的事情，
1: 是、
0: 我又不能说风凉话说你不用担心，可是真的是如此。现在这样的时代，难道不保证小小印有可能未来成为电竞高手？
1: 我其实也没有想说让他去成为电竞高手。
0: 对，你没有想。
1: 对，
0: 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有时候那个学习绝对不只是学科上的学习，他如果能够适性发展，这应该是你所要的嘛？
1: 当然，适性发展

0: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可以发挥他自己的所长嘛。但我觉得你最基本的素养，比如现在一零八课纲讲的阅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算是你打电动，你也要能够看得懂游戏规则吧。然后你打电动，你在跟你的对手或者说跟你的队友在互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那也是需要素养的吧。所以，念书多念一点，总是有好处。
1: 是，我也举例子，不是安慰你，
0: 是。
1: 跟刘月华老师报告，我自己虽然没有孩子，可是我的外甥侄子现在都快40岁了，他们从小就是手上捧着当时最红的 Game Boy 也好，或者是各样的电玩长大的。但是他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日文都极好，英文也不差。为什么？他们要玩游戏的时候要读指引，不见得都是中文的啊，所以他们就会花时间。
0: 有，我有体会得到。我觉得，如果你把花在游戏上面那个钻研的精神花在念书上，那你成绩不知道要提升多少。
1: 所以你还是又绕回去了。你觉得那个学科成绩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是主要陪伴他的人，你是他的母亲，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刘伟华老师，他现职还是教导许多的成人，还有继续从事儿童美术教育。这一部分待会会再深入的请教你，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您对儿子未来的教育是有一番规划的吗？是不是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
0: 好，刚刚可能就是啰嗦的太久了，没讲到重点。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好，其实呢，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是那样，我觉得如果升入国中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很自立的去学习的话，我会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所以呢，就鼓励他去念私立的学校，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你的成绩的好坏，决定了你以后会跟什么层级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希望你是跟厉害的那一部分人在一起的，而不是只顾着玩的那一部分人。其实他自己是认同的，他也想要他很厉害。所以我
1: 厉
0: 们
1: 害这两个字对男孩子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对，所以他现在因为我给他找了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补习的方式，他就是在辅导老师的指引下，在妈妈的陪伴下，再加上他自己愿意做出改变的状况下，现在我是觉得投入学习的那个状态好很多，所以我们实现那种考入私中的目标应该不太遥远了，
1: 所以
0: 对呀。
1: 考入初中，现在中学不需要考试啊。
0: 对啊，你考国立的当然是不用啊，都也必须要念嘛，甚至连高中都是，不是吗？就12年国教，但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跟厉害的那一群孩子在一起，所以
1: 哦，
0: 他
1: 所
0: 鼓
1: 以
0: 励
1: 要念
0: 他，
1: 私立的学校。
0: 是鼓励他去念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像我们有去宜兰中道中学参观，像他们的话，整个学习的氛围，从老师到同学到学校的理念，通通就让孩子适性发展，然后找到你的长处，然后呢，也把你的短板补足，争取升高中的时候，甚至考大学的时候，能够考到你理想的学校。
1: 是
0: 对。
1: 为人母啊，刘伟华老师真的是煞费苦心。当你带着小小印去中道参观的时候，
0: 是。
1: 他自己认不认同那个环境？
0: 他愿意去，我觉得就是好的，至少是代表他可以去了解，没有说一开始就排斥我不要。对，
1: 是。
0: 然后当他也真的看到学校，听了学校的说明，然后参观了校园环境，参观了宿舍之后，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更加有确定性
1: 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刘华老师也说了，
0: 啊。
1: 宜兰的中道中学，您
0: 是。
1: 现在住在台北，所以小小燕以后有可能要住宿咯。
0: 对呀，
1: 让我回想到了我多年前 比小小印再大个几岁，我就开始了住校的生活，那个集体生活。

0: 对我日后的人格培养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集体生活第一个要学习跟众多同学相处，
1: 是
0: 不会让你心里只有自己。
1: 是，对，这是我们考虑去外县市让他住校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只有这一个宝贝，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的个性又比较强势的，没有让他住校。国中的时候刚好是叛逆期，如果跟我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很多，
0: 哦，没有缓冲，
1: 势必就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然后妈妈情绪也会变得不好。那不只是母子关系，可能他跟同侪之间的那种好的影响都会变少。因为你如果是每天都回家，他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平板拿出来就开始线上。
0: 我相信他以后如果真的进了
1: 住宿
0: 私立的初中的话，
1: 是
0: 以我的了解，
1: 嗯，
0: 不管是平板好或者手机，它是有使用的
1: 时间，
0: 对，嗯，那不叫做限制，而是适当时间让你使用。毕竟现在是一个必须要使用电脑来辅助学习的年代嘛，
1: 对，
0: 所以操碎了心的刘伟华老师可以听得出他对于小小应的未来做了很多方面的分析规划。当然了，我们也祝小小应在一年多以后已经成功的踏入了中道的校园，成为一名以后就走在人生中道的好人。
1: 是的，没错，这就是老母亲的期待。
0: 朋友们，第一家乡在湖南，来到台湾好多年的刘伟华老师在这里。前面已经提到了 Simon 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从事成人还有孩童的美术教育。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的世代来临，在访谈的后半段我就想请伟华老师来谈一谈 AI 的时代来临对于你在教学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你又有什么要对你现在的不管是年轻学生或者是年长的学生甚或是现在的年轻世代要跟他们沟通的。
1: 好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AI 浪潮来袭，这是现代人不能自外的一件事情。
2: 对，
1: 今天来到两岸我的家的刘伟华老师呢，他又从事的是美术教育，有很多从事内容创作的朋友，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从事内容设计，他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会设计影片，然后有关于美术设计的哦。
2: 嗯哼，
1: 他说他都有一点点的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你在公司里是独一个人。
2: 是。
1: 后来再碰面的时候，他就讲，老板常常给他发奖金，因为他把以前公司，比如说只是平面的海报，通通制作成了影片。
2: 嗯。
1: 客户也看了都好高兴，
2: 对
1: 对对对，
2: 是。
1: 就想请刘伟华老师你谈一谈，你从事美术教育，面对的学生有不同的年龄层，面对他们的时候，使用 AI 这方面现在运用的怎么样了？
2: 我 AI 呢有在用，只是说我没有经常使用，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因为它确实是蛮厉害的。比如说我要收集资料，

0: 最近呢，我在给画室的小朋友在上向大师学习，因为我觉得每个大师他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跟技法，我要抽取这些大师的技法，然后再教给小朋友，就是照着大师怎么样去创作。所以有了 AI 的辅助，我不必自己去念很多的资料，我直接就跟他讲说，我想要设计一个，比如说像梵谷学习，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设计。然后我要教小朋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一整套下来，比如说分析他们的色彩是什么样的特色，用的线条是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故事来导入这堂课，然后会提示你重点，此处你可能就要讲的比较有故事性一点啊，生动一点啊，甚至连最后的作品呈现出什么样子。他都会给我一整套，
1: 那这
0: 对，
1: 是你在备课的时候，那我想问，那运用在课堂的时候，
0: 创作
1: 是不是孩子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0: 其实不会，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看 AI 做出来的图，
1: 对，但是我直接听你讲你备课的内容，我就觉得好精彩咯。
0: 是啊，但是备课是 AI 教我，然后我呢参考 AI 给我的资讯。然后我传达给小朋友，当然跟 AI 可能不是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有他的辅助，所以我可以自己节省很多时间，花很少的时间抓到重点，然后直接跟小朋友讲的时候呢，小朋友可能会更加容易了解。如果是我自己讲的话，就像我很会讲故事，可是呢，就是句细迷离，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哪里，就讲得很长。但是有了 AI，它告诉我你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重点，那我就只要抓着重点讲就好。所以小朋友会比较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对，
1: 是，这是你在备课方面单方面的。那我们都讲教学，它是互动的过程。你有没有观察？比如说这些小朋友们，因为他们就是 AI 伴随着成长，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 AI。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回馈给你的？就是当你给他们这样的内容、重点的提示之后，他们在画作的呈现上，或者是跟你沟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就是 AI 大时代之下的小朋友？
0: 我觉得这要分年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备课是那样子备，我的对象呢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那年纪比较大的，比如说5、6年级甚至国中的小朋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呢就说：“老师，我要画我自己想要画的。”我说：“好，没问题。”结果他们是怎么画呢？直接手机拿起来，平板拿起来，ChatGPT 打开，请帮我生成一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图，就是他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图。然后呢，请帮我生成色铅笔的风格，请帮我生成水彩的风格。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自己去找素材。
1: 你可以接受他们这样的行为吗？
0: 当然啊，为什么不？只是说是要考验我的能力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生成出来图真的很难，不是说他看到那个图他就能够把那张图复制下来。当然，他直接生成的一张图就是很唯美的一张图，毕竟画画嘛，你的人跟纸跟你的手在动作，那个代表的是你。可是如果你只是说 AI 生成的一张图，然后你去把它印出来，就说那个是你的创作。我是没有那样教小孩啦，应该有人那样做，只是我没有那样教小孩，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那我就觉得 AI 只是参考，然后最终还是你要自己去表达你自己。
1: 是，也就
0: 对，
1: 是我们再说回来，不管是从事内容的创作，或者是你在使用 AI 来协助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被 AI 给驾驭了，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刘伟华老师，你还有面对很多成人的学生，这一批学生，当他们开始也慢慢接触到 AI 的时候，我自己还记得，因为我们的官网所呈现的图片都必须要使用有版权的图片，我就发现我每次都抓破了头，但是

0: 我自己跟 AI 互动生成一张我觉得好有水平的图片的时候，我是好高兴好高兴哦。
1: 当然当然，对，我觉得这个使用 AI 的话，有时候它也真的是背后是有商业利益的。你真的要生出那个很完美的符合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的图片，或许你是需要花钱去买的。像我用的都是免费软体，它其实
0: 对啊，我也只用免费软体，
1: 它其实蛮常出错的。
0: 但是基本上哦，我使用 AI 生成的图的时候，我也会看状况。再一个，我出处绝对还是尊重，这是 AI 生成，我必须要忠于看到这一张图片的人。刚刚您讲到了一点，如果 AI 所使用的这些 free 免费的程式之后，出错率很高，这是商业行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从事内容创作或者是他的工作需要，他开始要跟 AI 有很多的配合的时候，
1: 是，
0: 其实那就是必须要花钱的工具了嘛。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啊，这也都是未来的趋势啦。
0: 是，
1: 对啊，就像 AI 可能替代了很多我们人的工作，但同时它又创造很多工作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学会跟它共处。
0: 是，共处，
1: 啊，
0: 这个是一位从事美术教学的刘华老师所说的，大家可以好好咀嚼这样的话。刘华老师，我记得你比较年长的一些学生，不是年纪很大的了，是可能还在准备要升学的学生，
1: 是，
0: 他是可能要进入专业的美术教育的这些学生，那他们在使用 AI 方面呢？
1: 他们的话，我目前手上的那小朋友有打算要去考美术班的，我们都没有在使用 AI， 我们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在教学。因为像那一种美术理论的东西，美术基础的东西，我相信 AI 它肯定也都会，但是你如何要自己学到会，它真的还是人与人沟通，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练习的。
0: 是，
1: 它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理念，然后你读懂了它然后你就会了，那就真的是你要付出行动一直去练的。
0: 比如我最浅薄的形容，我们在画素描的时候，几何体我们会讲要有光影的阴暗啊，像是预备要从事念美术专业的这些学生，他就不可能靠 AI 完成这样的作品。
1: 对啊，因为他考试他不考 AI 啊，你考试还是2个小时，你要按照考题画什么画什么画什么，你是真的要画出来的。
0: 朋友们，很高兴在一个下雨的午后迎来了刘伟华老师。对于你的审问，最后其实还是要严厉一点。
1: 是，
0: 因为你刚刚是说未来如果还要再继续升学的话，
1: 是，
0: 你是会把那个顺序排在小小应学习的后面。
1: 对，当然，因为我儿子现在11岁，小学5年级，我觉得进入了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期，因为他即将步入青春期，即将升入国中，学业呢会变得越来越多，人际关系也会更复杂，然后他心智的成长也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位母亲，因为我又就只有这一个孩子，然后每个人他从童年的成长和他小时候的经历都会影响他一辈子，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身负多重的身份，但是真的是你要有先后重点。我目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要以他为重。对，
0: 好，我这样解读好了。如果小小印他能够在1年多之后顺利进入了私立的中学就读，也许刘伟华老师攻读博士之路就可以提前开启，有这样的可能吧？
1: 也许吧，有，是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我目前的规划可能还没有规划到5年之后几年之后，目前应该就是等小孩升上国中之后。
0: 对嘛，就是看时机嘛。
1: 对，看时机，然后

0: 我今天早上还在那边念叨，我说我如果去念博士的话，我要念什么呢？我是要念哲学，要念史学，还是继续去念美术学呢？对，就在想这个问题。
1: 这个很好，我觉得人要常常思考这类的问题。
0: 对，
1: 至少让你在踏出那一步之前不会走偏了。
0: 是，
1: 当然最后啊，在跟大家说再见以前，我要先自私一点的欢迎刘伟华老师有一天能早早的来宜兰跟我当邻居。
0: 哦，好啊，其实我挺喜欢宜兰，他跟我家乡很像。每次一过了雪穗出那个洞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好像回家了。因为我家是洞庭湖平原，然后宜兰那边是兰阳平原，对，然后又都是很多的稻田，一望无际的绿色，太像我的家乡。
1: 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几个宜兰真正的私房景点。
0: 好，
1: 你可以站到宜兰的制高点去写生，画整个兰阳平原，你就知道兰阳平原真正的美是什么了。当你看到一汪汪的水田在阳光的折射底下，或者直接照射之下，美呆了。
0: 对，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因为我常在写生，就知道那种颜色之美。对，
1: 是是是，谢谢刘华老师今天来到这里。
0: 对，也感谢Sam哥的邀请，谢谢。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警车刷的一声在柏油路边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李启阳伸手就向刘家堂厉声招呼：“
1: 上车。”“
2: 哦。”
0: 刘家堂恭敬不如从命，立刻冲过去。一上车，他身旁还挤了两个人，但不重要。刘家堂便问道：“
2: 怎么啦？”“
1: 故宫那边出事了，说发现尸体。”“
2: 不是游客？”“
1: 听起来不像。”
0: 刘家堂猜测道，因为宝七是抓山贼的，普通人死掉轮不到他们出马。李喜阳回头望了刘家堂一眼，短短几句话就已经建立起两人的默契。刚才视线交汇的瞬间，李喜阳就知道刘家堂想跟了，而他也很大方，跟就跟。他记得刘家堂是刑警，从刑事局里出来的。

0: 指着挡风玻璃就示意驾驶绕过去，并且顺势关掉警笛声，免得惊扰了民众。宏伟的建筑穿过他们头顶，警车无视禁止进入的牌子，驶入地下涵洞，准备从大阶梯底下绕到园区另一端。数名警卫涌上前来，却并没有阻挡，而是挥着棒子引导，热心地指明方向。刘家堂不禁浑身一震，精神抖擞，聚精会神地不愿错过任何细节。他在草山所发呆了三天，做了三天的废人，如今终于有一点存在感了，这才是一个警察该做的事。天知道李启阳让他上车的时候他有多激动。李启阳说出他在无线电里听到的情报。
1: 不是本国籍，找不到护照跟身份证，包里还有不寻常的东西，才会请我们过来召会。
0: 很快他们就到达现场，这里是故宫靠山侧的一处风口，形势险峻，主建物就在旁边，不开放游客，旁边全是断崖，除非先到建筑物上头，否则根本绕不过去。封锁线已经围起来了，有两台士林分局的警车停着，没看到半个人，人全在建筑物上方的白色平台周围，依着栏杆，有许多警察朝他们招手。李启阳带着众人跑过去，沿着过道楼梯，腰带上枪棍警械俱全，满身装备，其中一人还背着制式步枪，平常就背着了，一旦遇到危险，四人原地就能组成小部队，很是专业。风雨呼呼吹来，平台上有警察，也有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数公尺外的山坡底下躺着一具被石缝夹住的尸体，监视人员搭起了棚子，正在勘验，貌似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李启阳正在了解情况，照理说故宫隶属于士林分局管辖，有尸体他们自己搞定就行了，但一旦牵涉到土壤、水源、窃盗、保育类动植物，国家公园警察就必须介入。士林警察交代着案情，并且看向旁边的故宫人员。
2: 建设的在死者包包里面找到石头，还有一些像地图的东西，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国人。管理处说是2点多发现的，还没有游客看见。
0: 李启阳听着，刘家堂却忽然擅自行动，屁股一滑就溜到山坡底下，往建设现场走过去。
3: 哎呦，你不要乱跑啊！
0: 李启阳大惊失色，他让属下继续听案情，自己一溜烟就追上去。刘家堂跨过封锁线，踩在建设用的防脚印软垫上往尸体走去。由于他穿着警察制服，封锁线里没人拦他，都以为他是来支援的。
3: 你不能进来！
0: 李启阳已经追到了刘家堂身后，跟着手忙脚乱地在换装，往鞋子套上防尘垫。刘家堂盯着尸体看，朝旁边抽了两组建设手套，一组自己戴上，另外一组递给李喜阳。
4: 我就看看而已，不会怎样。
3: 你还没有正式派任。
4: 那正好啊，代表我的名字还挂在刑事局底下，协助侦办刚刚好。
0: 李喜阳愣了两步，被说服了。尸体卡在一个险峻的地方，离故宫主建筑有一段距离，不可能是从斜坡这里过去的，就连建设人员也是透过梯子才搭建出一条通道，这梯子在尸体被发现以前是不存在的。尸体是名男性，面部凹陷，浑身擦伤，可想而知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他穿着大衣夹克，身旁掉落一个大背包，已经被粉笔画起来，背包里的东西都被翻了个遍，重要物品单独被摆到旁边的立架桌子上。刘家堂只看了眼尸体就说道：
4: 越南人，照片传给移民署了吗？八成是黑工，不可能是观光客。
5: 传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是越南人？
0: 某个刑警立刻走过来回话。刘家堂没多回答，开始左右盼望，仰头朝高处打量。
4: 才死不到半天，他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肯定还有团伙躲在附近。
0: 刘家堂在东南亚混迹多年， 是哪一国人他会不知道吗？菲律宾人讲英文，好沟通。印尼是回教国家，规矩很多。泰国信佛，胆子比较小。这些都是台湾最大宗的移工来源，其中以越南的最为凶悍，民族性很强，外籍刑案有70%以上都是越南移工干的。刘家堂讲着尸体，目光却在采证桌上打转。
4: 你看他的皮肤，东南亚各国里面只有越南的皮肤是白的，不然怎么都娶越南新娘？
0: 短短几句话就已经令众人折服，没有一点经历不可能张嘴就来。刘家堂一下子就把范围限缩起来，要查死者的身份变得容易许多。李启阳也确认了采证桌上的东西，石块带有硫磺味，看色泽跟尺寸是小油坑那边的货。阳明山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地壳运动很活跃。小油坑位在某个景区，是岩浆的出气口，一年到头都是硫磺味。李启阳拿起无线电喊道：
3: 打电话回去，叫他们再派几组人下来搜山。
0: 在保育区内，哪怕只是捡一块石头回家都算违法，保期就专门取缔这个。国家公园只准观光，任何改变风景地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刘家堂推论附近还有其他团伙，搜山行动迫在眉睫。近年来雇用逃逸外劳滥垦盗伐的人很多，俗称山老鼠。李启阳已经认定对方就是山贼，硫磺可能只是捡好玩的，来探路才是真。他对这群山贼恨之入骨，不久前才有几株百年七里香被挖走，海关拦下的时候树已经枯死了。
5: 启阳，他们问要封管吗？
3: 应该不用。
0: 保期的人滑下来问道，上方一片焦头烂额。李启阳看向士林分局的人，再看向刘家堂。
3: 故宫要买门票才可以进去，还有一堆监视器，他们不可能进故宫吧？
0: 刘家堂环顾四周，确实，这具尸体应该是从某处山巅失足跌落。从死状来看，不可能只从上面的平台摔下来，才4公尺高而已，是要摔什么呢？摔了也不会死。他的同伙应该还躲藏在山林之中，如果没跑掉，要抓还来得及。突然间，刘家堂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4: 这是什么？
0: 在采证桌上有一张纸，是从山贼背包里搜出来的地图。刘家堂原

0: 以为只是普通地图，但纸上的图案却越看越熟悉。这不是他们草山所的侠境图吗？刘家堂隔着手套把纸摊开来，皱眉纳闷，这确确实实是他们草山所的侠境图。所有的步道、山路、牌楼、行馆、哨所跟凉亭都一览无遗，被详实标记着，却是黑白色的。刘家堂不是完全熟悉辖区，他向李启阳问道，
1: 这里离草山所有多远？
2: 大概十几公里吧。
1: 他们活动的地点如果在故宫附近，为什么要带着草山所的地图？十几公里可不是走路就能到的，这可是山路。
0: 刘家堂指出矛盾点，李启阳也陷入沉思，搞不懂这层关系，但搜山的大方向不变，既然歹徒的行踪扩大到草山所，那就先从草山所搜起，反正宝七的大本营也在那里。李启阳指示把阳明山周边的行政区域一网打尽，
2: 通知北头、金山、淡水和三支设林间点，在下山处拦截车辆，现场先交给士林。
0: 人是死在士林分局的辖区，当然由士林主办，他们宝七负责的是搜山，如果抓到同伙再交由长官分案。李启阳的下属却凑到他的耳边，
3: 哎，启阳，这可是大案子，外劳连销赃都不会，不可能当山老鼠，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2: 所以呢？
3: 你能不能升官就看这一次了，你想在阳明山上待一辈子吗？
0: 李启阳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他因为性格耿直，升官的速度一直都很慢，这次要是能够把案件揽过来，由宝七把绩效全部吃掉，替长官做面子，他离晋升就不远了。刘家堂盯着桌上的证物看，忽然说道，
1: 要就快点决定，士林的人会让给你的，抓山老鼠对他们没用。
0: 李启阳的下属赶快走掉，生怕惹事。李启阳却直接回答，抿着嘴不太开心，
2: 我不想搞这些有的没的，还要抢尸体，还要抢功劳，连话都要反着说，很累。
0: 刘家堂莞尔一笑，看向李启阳，觉得有意思起来。
1: 哎，你为什么做警察？
2: 哼，那你又为什么做警察？
0: 李启阳反问，这话问得又快又简单，却猛如闪电，深深地打进刘家堂心里，让他收起笑容。做警察还能有什么原因呢？他攀在暴风雨中的走私船上，难道是为了图个好玩吗？图个凉快吗？陈杰于不敢要的那个答案，刘家堂一直都拿在手上，理所当然，没有怀疑过。最后刘家堂低下头，默默回答，
1: 我升官也一直很慢。
2: 看得出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交通部6号深夜宣布启动所谓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并派遣海警船舶在我国东部海域从事非法执行活动。对此，外交部9号予以强烈谴责，并且郑重声明，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记者王兆坤报道。
1: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在联合声明里说要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其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中国交通部于6号宣布启动所谓执法行动，外交部对此严正指出，中国无权以任何理由对我国东部海域主张执法权，更无权以日本与菲律宾未来可能进行的海域划界谈判为借口，趁机扩张其在台湾周边海域的管辖主张。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我国绝不接受中国借机推动在我东部海域巡航以及执法常态化的图谋，对于中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及挑战国际秩序的行径，外交部要予以强烈谴责。
1: 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未来可能展开的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交层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已向日菲政府表明以下三点立场。第一，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国际司法判例，双边条约或协定仅对缔约国有效，对第三方权益不造成影响，且日方不止一次说明日菲协议将不影响第三方权利，因此日菲两国划界谈判效力不仅不及于我国东部专属经济海域所享各项权益，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受影响。第二，日菲双方未来若进行相关谈判，应充分顾及我国与相关海域权益重叠的事实与权益，并与我方保持沟通协商。第三，我国与日本于2013年所签台日渔业协议及与菲律宾于2015年签署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既有合作机制仍然持续进行，我国与日本及菲律宾相关海事议题持续分别透过该等机制进行沟通与交流。外交部另外澄清，外界部分言论将专属经济海域划界与领土领海主权混为一谈，并声称我国领土或领海恐遭瓜分，相关说法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实务及事实。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外交部认为，日本与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外界所称，我国渔民将因相关谈判结果而立即面临登检、扣押或作业受限等说法，都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将持续与相关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渔民作业权利，并呼吁各界理性看待相关议题，避免遭不实资讯误导。同时吁请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海域升高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径，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而针对中国海警在台湾海域活动日益频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美方期待两岸分歧能以和平且不受胁迫的方式化解。这次中国公务船以日菲谈判当外衣，借由海警及海事船侵扰台湾东部海域，海巡署说已经超前部署舰艇，全程并航监控。期间，中国公务船曾对三艘航经商货轮广播询问进出港等资讯，海巡舰艇立即严正回应，中国违反国际法，不必理会骚扰。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美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9号表示，郑丽文没有向国际社会反映出台湾的主流民意，也没有像历任国民党主席一样提及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到目前为止，像是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命到当地为中共宣讲，令人遗憾。记者陈国伟报道。
3: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9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他表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主席出访美国，如果能够传达台湾的主流民意，能够团结台湾内部一致对外的说法，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蛮遗憾的，截至目前郑丽文并没有反映台湾的主流民意给国际社会，在美国的发言非但没有为台湾人民发声，反而像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国台办的传声筒，开口闭口都是中共惯用的叙事，是嫌习近平之命替中共来宣讲。邱垂正指出，郑丽文说如果没

0: 是受到习近平或中共的加持，罔顾郑丽文选上主席其实是建立在台湾自由民主的选举制度。他说郑丽文主张反对台独，但也没有清楚去定义，现在对北京而言台独的范围相当广泛，就连坚持中华民国主权不愿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或是反对一国两制支持维持现状，都会被界定为台独。
1: 郑丽文说只要排除台独就可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这可以反映出他对中共政权的本质不是过于无知就是过于天真。那么因为中共当局的阳谋就是要以和平包装统一，那很遗憾的郑主席竟然来协助中共大外宣，来混淆国际视听，甚至配合中共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我想许多国民党内头脑清楚的人也不敢苟同。
0: 邱垂正也强调，国民党历任党主席在提到九二共识时一定会提到一中各表，像是前总统马英九一定把一中表述成中华民国，但郑丽文现在完全不表述了，这就很容易落入习近平在2019年所重新定义的九二共识。难道郑丽文支持一个消灭中华民国的一中框架吗？
1: 你到中国你可能说可能现实环境会阻碍你表，但是美国不会啊，你应该大表特表突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地位，结果你也没有非常遗憾的。
0: 邱学正也谈及早在马政府时期就禁止中央人员出席中共所举办的海峡论坛，而且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官员都清楚海峡论坛就是中国大陆大型的统战平台，在那里看不到两岸对等尊严的交流，必须反对有统战任务有政治风险的交流。另外，陆委会9号在官方脸书发文，无国界记者最新调查揭露，中国大陆数位行销公司无边界集团隐身幕后，将娱乐内容、假资讯和政治讯息混合使用，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这类型粉专平时透过养生资讯或励志故事建立信任感，吸引大量粉丝追踪，到了台湾大选期间或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就突然传散符合北京官方立场的叙事。陆委会提醒台湾民众要有所觉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北韩一事，学者杨君池9号受访时分析，可以确定双方会强化战略同盟关系，中国也想借此进一步拉拢并控制北韩，另外希望利用图们将进入日本海的相关商议能有所进展。而其中最值得密切观察的则是双方是否讨论到安全合作议题，如果中国军舰可以从东北地区进入日本海，将能以此牵制美国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布局。记者王兆坤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前往平壤进行国事访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迎接与送行，展现对习此行的高度重视。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系主任杨君池表示，中国与北韩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今年签订65周年，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主要就是为了强化两国的战略关系，而这内涵两个可能目的，一是拉拢北韩，二是牵制美日。在分析之前，需先简单了解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明确规范，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杨君池指出，这是中共至今唯一一个白纸黑字对外签下的同盟条约。而在中美处于战略竞争的情况下，北京当然希望强化中国与北韩的战略同盟关系。互助条约是中国想要强化北韩的历史因素，而近期因素则来自202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韩与俄罗斯双边关系大幅升温，对中国造成一个蛮大的隐忧。杨君池说，
4: 北韩跟俄罗斯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从中方的角度来讲，他也担心，就是说因为过去人家都认为说这个北韩基本上来讲应该是中方可以控制的，好，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似乎让这个北韩好有一点点想要去摆脱这个中方的一个控制。
3: 除拉拢与控制北韩外，另一个可能目的是牵制美日。杨君池表示，中国希望利用图们江与北韩的罗京港进入日本海，并以此经营北极航线，这样的想法其实中俄已有商议，中朝领导人或许这一次也有对此进行讨论。图们江的讨论除经贸层面外，更值得持续观察的是军事领域，

0: 是为了牵制美国与日本，中朝峰会这一次是否已触及中国军舰部署日本海议题？杨君池说，
1: 如果中国透过了独门江，然后可以进入到日本海的话，其实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部署，其实可以牵制这个美日他们的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布局。
0: 面对区域情势的可能变化，杨君池称之为地缘政治的风险。而在更多明确资讯被披露之前，台湾必须先密切关注接下来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有不少人入住饭店、民宿都会使用房间提供的免费一次性牙刷，但在中国，这些用品的卫生情况堪虑。中国官媒央视日前披露，有许多生产牙刷的厂商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各类未经消毒的回收塑料来制作牙刷。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国的业者以有毒的化工废料制成牙刷，并贩售给饭店、民宿，提供给住客使用。中国官媒央视报道指出，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一处环境恶劣的小型废品回收站内，堆满了装过化学制剂的桶子、家电旧面板、电风扇盖等等。工作人员坦言，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在没有任何清洗的情况下，就直接送去粉碎加工。加工厂并加入颜料染色，将这些有毒废料包装成合格原料。除了废品站，江都区一处民宅后院也可见大量未拆封的口罩、无纺布、熔喷布及防护服边角料。负责人表示，这些材料的主要成分和制作牙刷柄的塑胶材质都是聚丙烯，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报道表示，现场还有各种塑胶布、黑色垃圾袋、塑胶绳等废弃物，也是制作牙刷的原材料。在另一家回收料加工厂内，生产牙刷柄的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这些废料经过高温熔融、水槽冷凝后，被切成一粒粒白色的塑胶颗粒。老板说，他的货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有牙刷工厂负责人指出，这类低价回收的塑胶颗粒大多出自没有合格证照的小工厂。厂家也承认，收购回收原料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品质问题的事时有发生。报道还提到，在河南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多数批发商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饭店与民宿，品质堪忧。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表示，这种以回收料制成的牙刷，健康风险不仅来自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胶成分复杂，高温熔融加工时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而牙刷在使用时直接触碰到口腔，若长期使用还可能会影响健康。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权威消息来源证实，台湾出版社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赫在2023年被中国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之后，已经于5月间刑满获释，但由于仍需执行剥夺政治权利1年的附加刑，目前无法离开中国。与复查家人维持联系管道的消息人士指出，复查确实已经获释。针对相关提问，陆委会表示，因为顾虑家属，不愿证实。复查于2023年3月21号遭上海市国安单位拘捕之后，2025年2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根据之前台湾媒体报道，复查已经出狱，但仍需执行剥夺政治权利1年的附加刑，目前无法离开中国。复查原本就是中国人，出来后只能待在中国生活，也有跟家人团聚，台湾妻子可以赴中探视，看起来人是自由的，只是无法离境。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
4: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

0: 十分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先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在6月8日中午搭机啊抵达平壤，对北韩进行为期2天国事访问哈。那习近平暌违7年以后再度出访北韩，也是他今年第一次出访。那习近平在妻子彭丽媛呢，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外办主任王毅等人陪同下到访哈。那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跟他的妻子李学主在机场沿街，下午呢，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个人呢、在锦绣山呢、迎宾馆举行了一个会谈。那习近平就表示说，愿以此次到访为契机啊，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哈，得到更大发展，呼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金正恩则说，两国关系牢不可破，将一如既往发展朝中关系作为第一战略的事业。习近平这一次去北韩，外界除了关注说中朝关系、中俄朝三边协调，也关注北京对北韩近年来发展核武的立场。在2018到2019年中朝高层密切接触期间，中方态度明确，多次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和平稳定等立场啊。那可是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还有北韩在核武发展的强硬态度啊，北韩立场也转变啊。那根据8日的会谈后中方的通稿，习近平并未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表述啊。怎么看习近平这一次去北韩啊？那两国互动会如何牵动国际的关系，特别是东北亚的战略形势啊？那今天节目我们请韩国的研究专家，特别是北韩林志豪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些解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林志豪，他是韩国高丽大学北韩研究所的博士。志豪兄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谢谢林志豪博士接受访谈。习近平去北韩，那习近平再次到北韩，怎么看这一次出访？而且这是川习会之后去，所以你认为，川习会之后，他先马上找了普丁
2: 是
1: 访问，普丁访问完以后，马上自己跑了一趟北韩，显然是有一些意义哈，而且他呼吁两国要加强战略协调跟配合。那有针对川普吗？
2: 到目前为止所看到公开的资讯来看的话，基本上中国方面他们公开的东西，就像主持人您讲，就是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基本上我还没有看出有新的事物。但是从这个 timing 这个程序来看的话，基本上我认为是中国他们在重新调整，甚至他们在稳固朝中关系的发展。因为毕竟北韩在这段期间，中俄他跟俄国之间在俄乌战争的这些高度上发展，而且他从俄国那边获得了中国不给的东西，譬如说军事上面，还有那个社会安全相关的那些控管的技术，还有医疗，这些有的这些种种这些种这些一些东西，导致北韩可能试图透过俄国来去调整朝中关系，导致朝中关系可能目前来看它的关系是越来越远，甚至我觉得已经低于朝俄关系的那个密切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习近平访问北韩这件事情，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他还是以稳固恢复朝中关系友好，甚至是稳固战略对话为前提。因为其实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这句话，在去年9月3日那次金正恩访问习近平那个北京93阅兵那一次，其实他们也讲过类似的话语。这一次基本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的开始，是因为习近平他是 应金正恩邀请回访。

0: 到北韩，基本上名义上还是这样，而且今年刚好是中朝友好同盟条约签署65周年，所以照理说今年开始他们这个是对他们讲是双方都有政治上意涵跟外交上意涵，而且今年应该纪念活动，但是之前他们那个朝中建交周年我记得是也是60周，好像也是有类似好的开始，但是问题是没有好的结束，所以这次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待观察。而且今天看起来的话，今天目前为止资讯来看的话，双方好像就没有很进一步发展，而且中国他也没有提到非核化无核化的事情，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是一个最大转变，是因为中国早期他们在韩半岛无核化这部分其实是很好几次都有强调过，至少在文在寅然后尹锡悦政府初期他们至少都有提到说他们支持韩半岛无核化和平发展，但是可以看到这次中国他们也不再提到这些事情，而且金正恩在习近平来之前还去公开去访问那个铀的提炼所，去参观核武设施，然后飞弹试射，做一些军事上活动，他其实就表明说即便我在中国面前我也不可能放弃核武这个部分，我绝对不会让步。所以我这次朝中会议我觉得有点背后有点玄机，就是说双方可能看似就是为了要维持他们友好传统的关系，但是可以看出来北韩他在中国面前也不太愿意对无核化或是核武部分他有做任何让步。而且重要的是中国跟北韩之间其实经济上互相依赖关系是很大的，北韩将近有90到95%以上的那个经济外贸是依赖相当依赖中国，那个基础民生经济是相当依赖中国，但是对中国来讲北韩的稳定对他来讲也是东北地区是相当一个需要一个安全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今天这个朝中会议我觉得它就是简单来讲是稳固关系恢复以往的高层发展，甚至希望双方关系能够发展到疫情之前，因为以北韩立场来讲你跟俄国再怎么好你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要维护才能确保你可以在美中俄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1: 有角色
0: 对、
1: 那这个跟中国与日本因为高市早苗那个日本的存立关系、那引起的这个冲突，然后他就又去下一着棋就是强化跟竞争的关系，这有什么关联性？
0: 其实这边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之前他们习近平在五月的时候跟普丁在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声明有提到就是中国呼吁共同使用图门江出海口，然后刚好这个 timing 现在六月的时候其实北韩跟俄罗斯那个图门江门口那个朝中友谊桥公路桥已经要完工了，
1: 对，
0: 一旦那个完工之后基本上中国他
1: 出海口出
0: 就整个挡下来，虽然说照片看起来俄国那边那个桥下面那个桥墩还有空间可以让你船进出，但是问题是那就小型的渔船中小型船只可以进出而已，所以说觉得这一次虽然说公开资料没有提到说图门江事情，但我相信这次中国去找北韩应该是有去希望说您是否可以开放让我们共同使用出海口，因为出海口如果今天中国要使用的话必须同时要北韩俄国同意，现在中国在北韩东北部已经有租用港口码头一个叫罗京先锋式的港口，如果今天能够一起运用出海口的话将有助于中国东北经济一定程度发展，出海口就近使用出海口跟那个港口的话它就不必绕到大连再出去，对东北来讲是一个好，所以对中国来讲它可以利用三方的空域进出日本海影响日本，因为如果今天中国的战机或是相关的飞行体经由图门江上空迅速进入日本海的话它就不用借道、不用借道它就不用绕到韩半岛绕一圈再到日本海，我觉得中国这次跟北韩之间交流我觉得他可能有在去试图去完成他使用图门江的这个构想，因为如果这个成功的话我觉得
1: 威胁日本
0: 对日本是最直接的威胁，他甚至会改变日本海或韩国南北韩讲的那个东海区域安全生态会被打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关注是否中国成功是否有疏通了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俄国有同意，只是北韩一直以来都没有同意过，因为对北韩来讲我同意你中国使用日本海导致日本海权力失衡导致美军介入或是韩美日
1: 得不偿失，
0: 对你我中因为北韩的大
1: 给了美军很大的借口，
0: 对，而且北韩的大后方就是在那边东部海岸，你东部海岸
1: 所以我们退回去看这个图门江这个事情
0: 是
1: 朝俄之间原来打什么算盘，
0: 因为北韩跟俄国之间如果也有图门江的话它可以大量运输它的那个货物跟往来，而且俄罗斯在这应该说这个公路桥盖的意义以朝鲜半岛历史来讲的话这个是史上第一个

0: 连接俄国跟朝鲜半岛本土的陆路桥梁，因为从以前到现在都只有一个铁路桥、嗯、但这次如果公路桥连接起来的话，你的大卡车、你的人力、你的相关的往来会变得比以前更为频繁，而且量会更大。而且很讽刺是，中国它跟北韩建的新亚玉江大桥，但是目前都没有使用，都没开通，那个旧的桥还在用。但我意思就是说，这一次俄国，我觉得北韩它可能试图跟俄国扩大更多实质上的一些各方面的交流，去实质突破它的制裁的体系。因为基本上北韩它的经济制裁，我觉得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以俄国跟北韩来讲，这个我觉得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说真的。因为他们如果今天以北韩立场来讲，如果能够稳固共同使用出海口跟一些交通桥梁的话，反而比较稳定。他可能我是觉得北韩反而不希望中国去介入。
1: 中国现在情况是，他突然在过去几个月里头失去了全世界非常多的战略要地嘛？
0: 对，
1: 比如说委内瑞拉，比如说霍姆兹海峡没了嘛？
0: 对。
1: 而且那个没了以后啊，这巴拿马海峡没有了嘛？
0: 对。
1: 哦，那甚至于这个到运输马六甲，
0: 对，
1: 看起来控制权也失去了嘛？
0: 对。
1: 那以前在巴基斯坦那里，
0: 对对，
1: 那个基地也没了嘛？然后加上可能北极航线，看起来也没有希望了嘛？
0: 可能有最后的机会了，我觉得。
1: 啊，所以他现在来搞这个是在增加筹码，要跟美国谈判，
0: 就是对，我就觉得他是试图想透过图们江出海口来去扩大他在东北亚的影响力、影响范围。虽然说船不太可能，但是空域三方空域如果真的能够打通的话，我觉得那影响是很大。以后中俄军事演习或是用军机压迫日本、韩国的话，那更快三方去下来。但从目前为止公开资料看起来他没有提到，我意思
1: 没有、哦、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谈成啊，
1: 没谈成。
0: 如果谈成早讲了。
1: 金正恩其实还反正也是西方教育出来的，他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0: 对啊对啊，
1: 这是一。第二就是说，那你拿什么来换？
0: 对啊对啊。你要拿什么来换？
1: 习近平你的礼物是什么？那没有，习近平现在实在是拿不出什么礼物。
0: 是，而且我觉得北韩长期来其实他们是不太相信中国这个角色，而且朝中两国，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就是那种互相不相信，但是基于共同敌人，所以不得不合作的那种情况啊。
1: 那个我写过这一类的事情哈、哦，我发明了一个字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我们一般讲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嘛，
0: 对，
1: 就是因利而结合嘛。
0: 对
1: 啊，现在呢，因为不利而结合，所以就是 inconvenience marriage， 所以 inconvenience marriage 是非常脆弱的。
0: 是，
1: 可是好像现在不玩一下这个游戏也不玩白不玩。
0: 就对北韩来讲，你有建立这样的平衡的，
1: 你要来嘛，对不 对, 对，我大国啊，你是大国啊，还来拜访我啊，
0: 对
1: 不、啊、对？
0: 对啊，
1: 所以这一次看起来是金正恩还蛮得意的吧。
0: 而且他们六月底有朝鲜劳动党中全会要召开，所以这个一定会被拿出来讲，就是金正恩他的外交成果之一。
1: 对，一定
0: 政绩。对，
1: 那事实上也是嘛。
0: 对，
1: 那就是习近平奉送了这个啊给他嘛，
0: 就是对这个 timing 我觉得就刚好，因为六月开会。
1: 不过就在同一个时间，
0: 是
1: 日本
0: 是
1: 非常积极参与了这个美日会啊，
0: 是
1: 肩并肩啊。
0: 哦，是。
1: 这一次可是不是玩假的哦。
0: 对，
1: 日本这一次去是以作战单位的思考去的哦，不是以前说好像只是一个客席啊、嗯、或是什么，不是第一线的，他这一次是第一线
0: 是
1: 参与。
0: 对，
1: 跟这些发展的关系你认为在吗？
0: 有在，因为
1: 就是所谓第一岛链，
0: 因为北韩官媒确实有着这些事情对日本进行批判，认为说这个是从他简单来讲，就是说他认为你们意图很明显，就要针对我
1: 北韩。
0: 对，他文章我写到这个，然后
1: 哦，不错嘛。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北韩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周边局势他反应其实很快，他资讯
1: 对他其实是有哈、
0: 哦、有，只是他不会对，只是差是差他对内怎么讲，他不可能不会讲，可是他有些
1: 对外
0: 他反应很快，然后他有时候会讲到一些你可能外国民都不见得会讲的事情，然后我是觉得。这部分确实北韩有注意到，但我觉得北韩他有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北韩，他。

0: 也能只能这样做了。
1: 好，
0: 对。
1: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是北韩认为 care 嘛，啊，
0: 对。
1: 那这是这一次事情还不是只有肩并肩的演习啊，
0: 是，
1: 还就是有关这个经济海域，
0: 对对对
1: 的谈判。然后在这个经济谈判的过程里头还产生了中共说要跑到台湾的东海来什么护卫什么的，可是问题是日本跟北韩日本跟那个菲律宾都说其实我们都有召回台湾，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就但是因为这一次的日本跟菲律宾有关这个海域的处理啊，是根据国际的这个国际法，
0: 对对对对对，国际法经济海域，对
1: 啊，他们其实某种那个默契是说，因为台湾不被联合国承认，
0: 对，
1: 所以我很不方便找你进来谈，
0: 对，
1: 可是我会告诉你我没有对你不利，而且我们互相签订有关渔业方面的东西啊，
0: 对，
1: 你不必担心，我们都会照顾，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很体贴的，都讲好了，
0: 是，
1: 但是呢，但一旦这个海域他们往联合国
0: 是
1: 一送，那台湾即使没有加入联合国，
0: 是
1: 有因为有周边国家，日本跟菲律宾都认为这个海域需要有安全问题，
0: 对，
1: 那就上升到把台湾，就是台湾不在联合国里头，但是台湾的实质都在联合国里头，都国际化保护，
0: 对，
1: 其实某种程度忽然跑出一个新的那一种，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哈。这个不要这么形容，就是有一点点借壳上市，或是说有一点台湾问题，大家都包括联合国，其实那个秘书长说过，台湾这个问题这么严重，联合国是应该关心的。他在 G7 的时候曾经说过，
0: 是，
1: 所以我也发现说这个做法是不是日本是啊，美国，如何包装一个这种新的一种局面，然后呢说的是这两国的事情，其实他们两国都知道他们要保护的是台湾，
0: 应该说他们要试图围堵中国，利用各式各样国内的方式把那个执法权往外推到台湾海峡外面，
1: 是，
0: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是一种经济上的制衡，然后这部分的话可能一定会引起中国很大反应，所以说你看他其实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像就前几天那个在台湾东部海域那个大型海警船舰那个事情，他其实就是也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性，他对他们讲有这个威胁性，因为如果今天如果冲突，如果依照这种日非这种划法的话，其实基本上只要印西兰上冲突的话，介入的几率反而更高，所以这部分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避免台湾问题国内化，用国际法规的方式去把它实际维持台海的问题持续成为国际问题，我觉得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做法。
1: 韩国这个国家其实还是灵活的啦，
0: 是，
1: 它跟日本之间有关这个区域，
0: 是
1: 这个海域，然后也做了某种程度的延伸，把这个东西延伸上去的时候，那当然北韩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妙了嘛，
0: 对。
1: 所以这从南部一直延伸上来，
0: 对，
1: 那美国会不会欢迎这件事情呢？我判断是会，
0: 嗯，
1: 因为阿拉斯加的邮轮啊，
0: 是
1: 需要从那边直接下来一直供应整个第一岛链国家的油嘛，
0: 对，
1: 那台湾已经买了，
0: 是
1: 台湾已经买了阿拉斯加的油，这个不用日本讲日本了，其他还有几个国家，
0: 对，
1: 包括我认为越南未来都会买阿拉斯加的油嘛，从这条路线来，所以是他当然是以川普的做法，当然是希望说你们是土地公嘛，要保我们安定嘛，啊，大家都要，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说的是经济海域的什么国际法的认证，然后联合国认证，
0: 是，
1: 那对，就是这时候的中国其实还是有点弱了，
0: 对，
1: 在这种状况底下啊，他去拉朝鲜，如果连图门江都没讲好，
0: 而且就讲图门江的出海口，就算你用不到，你上面的空域如果能确保的话，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好事。然后对北韩来讲，其实这样讲，其实北韩来讲，建立台湾海峡的一些变动，其实对来讲，它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是因为它很多 我讲白一点，走私的船呢、啊、会经过台湾海峡、啊。
1: 是，
0: 如果他如果能够维持这种灰色地带、灰色区域继续运作的话，反而对他是好事。如果今天全部被中国掌控的话，
1: 我讲一个事了。
0: 对，
1: 金正日的健康啊，
0: 对，
1: 都是台湾的医生在帮忙。
0: 哦，
1: 我都知道是那些烟那些人呐、啊。
0: 哦，
1: 金正不相信中国医师，
0: 对，这个可以看出来了。
1: 他也不相信韩国医师、嗯，他也不能依靠日本，
0: 嗯，
1: 他只能依靠台湾。那台湾在很多的慈善组织
0: 是
1: 少数，全世界那个红十字都建不起了、嗯、台湾的慈善组织啦，到那边去是受到北韩民众以及政府的欢迎的、
0: 嗯、
1: 所以台湾的安全对金正恩来说，他会 care 习近平说如何如何吗？他心里所盘算的是已经有很多记录了。
0: 是，我觉得表面上他应该是表面上他是支持中国的领土主张了，但我觉得实际上一些实体待遇，我觉得他应该是
1: 实质上
0: 对实质的对应方式待遇上面，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不一样了。
1: 而且台湾某种程度跟他建立的这一种所谓纯民间的
0: 是
1: 关系，不管是食物的问题、能源的问题、
0: 是
1: 医疗的问题，我知道。北韩是充分的相信台湾会帮助他，而且台湾没有任何政治企图，这个对他来说是好事，
0: 这反而比较安全。对啊，
1: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林老师，
0: 是
1: 你觉得那个金正恩做的这个事情，
0: 是
1: 他是不是想向川普表示一点欢迎的意思呢？你觉得？
0: 我觉得
1: 他有在期待川普跟他见面吗？
0: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有看得出来，北韩想透过川普去建立一种朝美的初步关系。我觉得他一直有想这个做法，
1: 他想。
0: 而且他每次我看每次他在批判美国政府的时候，他都一直都没有指明说川普怎样怎样怎样，他顶多就讲别人，但是他讲他把那个国防部长国务卿全部都讲了骂了一遍，但是他从来
1: 绝不讲川普，
0: 对，他不讲他个人的事情，他绝对是讲美国政府干嘛干嘛干嘛。但我是觉得他是真的有打算，我觉得有那个意图了，只是说我们目前还看不出来他是用什么途径去促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对，这个我觉得是个。
1: 不过你要知道，川普越过那个南韩北韩那条线
0: 是
1: 有记录的，
0: 是，
1: 所以川普也不在乎再走一趟。
0: 不过目前北韩来看，他目前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底线就是他不希望韩国去介入这件事情。我觉得啦，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北韩的那些诸多文宣跟那些言论，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希望
1: 他总是要有一种态度嘛，
0: 他希望能够单独建立一个朝美关系，而不是那种像过去什么朝韩美这样子，
1: 他不要。
0: 他也是。
1: 川普知不知道？川普知道，
0: 一定知道、啊。对，
1: 他很清楚。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 carrot。
0: 对，
1: 这是一个没有 stick 的 carrot stick。
0: 对，
1: 就看起来都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以川普的形式哈、
0: 哦，是
1: 他其实完全看穿了这个金胖子啊、哦，金三胖他的这个企图
0: 是，
1: 所以呢，他金三胖只要说你只要有胡萝卜。我就愿意跟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需要用棍子打我。
0: 对对对对，而且他
1: 这个很有趣。
0: 对，我觉得其实北韩蛮看得懂状况的，我觉得。
1: 我觉得很厉害。
0: 对，
1: 是厉害角色。
0: 对，
1: 他能够活这么久，其实也是不简单。
0: 就他当初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半心有点紧张，因为毕竟他很年轻，而且他政治历练什么都是刚开始而已。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他聪明。
0: 对。
1: 他果然出国念书是有念到东西的了，
0: 而且他的人马跟相关派系，也就是说他个人那种 leadership， 我觉得是真的有一套了。但我
1: 所以如果我再用另外一个问题问，川普访问日本
0: 是
1: 高市早苗
0: 是
1: 所露出来的那一个亲热，
0: 哦，
1: 对那个重视个人情感的金正恩。有没有很强的暗示启发？
0: 这个
1: 如果你看这一次去哈、哦，你要注意哦，他一定很注意这个信息。空军一号，从北京飞出来的第一通电话打给谁？
0: 高市
1: 长没有？
0: 对，
1: 对金正恩来说，哦，一定是 哦，我明白了。那我来，如果我能帮你稳定住习近平，不要乱搞。所以这一次你如果总的去看习近平去拜访北韩这个过程，看起来比较像金正恩在做一个局，
0: 是
1: 说那你刚刚也讲，他说其实美朝关系嘛，
0: 对，
1: 可是最好的是朝日关系，如果这时候能够有点进展的话，那是不是实质的好处他可以得到？
0: 他目前卡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日本跟北韩之间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绑架问题，
1: 是
0: 一直没有一个告一段落。今天北韩一直以来都没有拿出一个具体的说法，说交代清楚，你这些人跑哪去？我觉得这个只要解决掉，基本上要建交要设代表处，我觉得基本上不是问题。但问题就是，所以说看他们，
1: 所以这个值得观察，对，
0: 怎么破这个局？对，
1: 而且我认为高市早苗是有这个弹性的。
0: 对了，对了。
1: 对不对？
0: 主要是双方有个台阶可以下了，我觉得
1: 对对，有个台阶可以下。那如果有这一阶可以交换的话，
0: 对，
1: 那金正恩也会觉得自己的核弹哈，
0: 对，
1: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必要
0: 去，就是你就不用
1: 别人了，
0: 就不用像今天新闻说北韩说已经宣称他们已经有60颗核弹头，如果今天国际局势能够缓和的话，对他来讲。他就不必继续生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会保留做一个。
1: 当然，
0: 对，
1: 当然知道，他这是理解嘛。
0: 他就不用去做过多的舞刀弄枪这样的
1: 事情。可是他看起来没有在站队了。
0: 对，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事情是啊，你没有站队，那你在期待什么？期待两个人，期待他有机会跟川普见面，期待他跟高市早苗之间，因为那个很juicy啊。对不对？然后现在那个李在明，趁你病嘛，要你命。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啊！今天我们当然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局势变了。
0: 是。
1: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开打了，只是用我们不知道的方法、不熟悉的方法在打。
0: 对，
1: 那这个打的目的都是以和平为基础，
0: 对，
1: 因为这是川普策略里头最重要。
0: 是，
1: 那互相之间能够消弭掉这些不必要的坚持，
0: 不必要
1: 一起大家赚大钱。
0: 是，
1: 这个，那我相信，那个谁，金正恩可能也很想要 AI 啊，那谁可以提供他这个东西？不会，他不要中国的。
0: 他是有提到，但他没有去提出是用哪边。但我猜对了，就像主持人讲，就是
1: 哦，他现在一定是流口水，觉得台湾你 Computex， 一定的。
0: 对啊，对，
1: 全世界现在最中心就是在台湾。
0: 对，
1: 他要跟台湾之间要保持这样的关系，他绝对不同意习近平你这样子一天到晚乱搞。
0: 是啊，是啊，没错。
1: 我可以达到，我如果可以得到台湾的帮助的时候，
0: 对啊，
1: 你为什么要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看怎么弄了这样子，对啊。
1: 有啦有啦，我觉得我们跟北韩之间还是会有一定的某种有趣的关联。
0: 是啊，是就是在。避免争议之下，其实台湾跟北韩还是一定程度是可以交流。我觉得，如今
1: 我觉得可以。
0: 对了，
1: 好、哦，这是好事。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老师哈、哦，他是韩国高丽大学北韩研究所博士。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还是要看乐祥的信件，因为在礼拜一呢，其实还有一段并没有念到啊。那这一段呢，是他提到说，在志毅的微博当中听到了小敏敏的脱口秀，小敏敏讲得特别的好，而且很幽默风趣。小敏敏很勇敢地表达自己，并且在脱口秀里大声喊出了最喜欢的

钢琴家王宇嘉。五月份王宇嘉在台北举行钢琴演奏会时，小敏敏有去参加，期待小敏敏下次给志毅姐写信的时候描述观看这次钢琴会的心得感想。真的很希望王宇嘉在演奏会那天有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小敏敏，并且给小敏敏留下签名，和小敏敏成为好朋友。好，那小敏敏呢，其实在听了这个演奏会之后呢，确实也有写她的心得感想来给志毅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小敏敏怎么说。现在才开始写心得，是因为昨天回来之后情绪太强烈了，完全无法平复，所以直到现在才动笔。其实连续五天听了六场的音乐会，到后面真的是会有点越来越撑不住的感觉，尤其是第二天晚餐差点饿肚子，第三天下午累到爬不起来，第四天又和妈妈有点吵架，接着还要写贴文，晚上又因为叫计程车耽误时间，导致音乐会迟到。经过这一连串考验之后，第五天我其实已经快要干掉了，几乎没有什么能量。本来希望早上能够早点起床，结果一路躺到中午才起来，匆匆忙忙洗澡整理，下午四点多本来想去的咖啡店居然在五点半就关门了，只好临时转移阵地。还好最后有吃到东西，不过后面就很不顺了，一连串走错路迷路，我原本想早到一点，结果因为绕了远路反而变得很晚才到，真的好可惜哦。原本还想说去领鸡蛋糕，因为办了会员可以领生日鸡蛋糕，很想跟他一起分享，还好最后没有领到，不然我肯定会迟到的，因为这一场如果迟到太久就不能够进去了，所以心里面一直很紧张。不过后来还是很顺利的进入到音乐厅，真的很开心。这也是我这次听的最专注的一场音乐会，基本上我只希望身体能够离我最爱的钢琴家越近越好。后来我发现他会跟着旋律轻轻的哼唱，即使我坐得快要到边边了，还是能够清楚的听得到。有的时候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投入，我反而只好坐回原来的姿势，因为有一点不太习惯。这次的曲目我原本听得出来的有肖邦的夜曲作品48、拉赫曼尼诺夫的前奏曲作品23-5，还有布鲁贝克的土耳其蓝色回旋曲，还有拉威尔的圆舞曲。还好前几天呢，我有听到乐团演出圆舞曲，今天呢才能够认得出来，因为原本呢我是没有听过这首曲目的。接下来的安可曲里有我最喜欢的马奎兹三首墨西哥舞曲，之前就听过，这次再听还是很喜欢。还有普罗高菲夫的降 B 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是非常震撼的曲目。剩下的作品我几乎没有听过，一直到后来的曲目公布才知道呢，到底演奏了哪些曲子。这场音乐会从19世纪的肖邦一路到20世纪的爵士风格，应有尽有，甚至还有现代音乐，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场音乐会。整场没有中场休息，而且一直到所有的正式曲目演出完毕，观众才开始鼓掌。我看到其他人都写了很多视觉上的感受，我不禁会想，我坐在二楼的一排30号算不算是一种浪费呢？因为我这只瞎眼蜗牛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舞台上的画面，这个座位是不是应该留给能够用眼睛欣赏的人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又好想离它好近好近，其实我是听得非常的满足。后面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情绪，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跟他说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轻易的找到他，也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他。如果我需要找他，还得依靠别人的协助。我不希望因为自己需求去麻烦别人，或者是消耗原本人力不足的资源，所以每一次接受协助时，我都不太敢提出额外的需求，甚至只是提出最基本、最必要的需求而已。虽然别人也许很乐意帮忙，但是我自己还是不太敢开口，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想当一只瞎眼瓜牛。这样的日子其实很不好过，常常要担心别人不开心，担心被误解，担心被公审。我知道自己不需要为那些不认识的人负责，但是很害怕有一天某个我认为无伤大雅的行为却被放到网络上无限放大，那样的感觉真的就会很不舒服了。

谢谢小敏敏啊，我们先来回应一下。我觉得小敏敏的这封信呢，让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场音乐会的心得啊，感觉呢比较像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那听完了小敏敏的分享，我第一个感受呢就是非常的佩服啊，五天六场音乐会耶，对一般人来讲呢都已经是很不小的挑战了，更何况呢小敏敏还经历了这么多，像是体力透支啦、迷路啦、赶场啦，甚或是你的情绪的起伏啊，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那小敏敏呢居然能够一路的坚持到最后，甚至呢还能够这么仔细的记住曲目啦、感受啊，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而且也很佩服啊。其实在信里面有一段让我看了会有感触的，就是小敏敏说自己像一只瞎眼瓜牛啊，甚或是会怀疑二楼一排30号的座位是不是一种浪费。那我想要跟小敏敏说啊，绝对不是，因为音乐会呢从来不只是用眼睛去欣赏的艺术，很多人看见的是钢琴家的手势啦、表情啦、舞台的魅力啊，那你听见的是音乐本身的呼吸、力度、情绪，甚或是细节。你能够从旋律当中去辨认出作曲家，可以从演奏里面感受演出者的投入，甚至连钢琴家跟着旋律的哼唱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视力正常的人都未必能够感受到的事情哦。所以啊，你那个座位其实一点都没有浪费，而是一个呢真正想要聆听音乐的人坐在那里，你是很值得的。另外呢，我也能够理解小敏敏所说想要见偶像、想要跟他说说话的心情。其实有的时候最遗憾并不是那个距离啊，反而是明明心里面呢有很多感谢跟感动，可是你却找不到机会能够来表达。但是我相信啦，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像你这样的听众给予的支持，即使呢你没有说出来，但是那份心意是永远真实的存在啊。当然最后呢也想要跟小敏敏说啊，不要因为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就觉得自己是在麻烦别人。其实每一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愿意开口求助不是造成负担，其实是一种勇气啊。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呢，就不会让你这么的过意不去了。而且你不算是一只瞎眼的瓜牛，你是一个很愿意花时间用很多的力气去追寻自己热爱事物的人。那这一份热情呢其实比很多事情来讲都是更为珍贵的哦，所以你要对你的音乐热爱坚持下去哦。好的，那隔天呢小敏敏又写了另外一封信来哦，这封信呢就是要写给她的偶像王雨佳姐姐。好，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说。雨佳姐姐，如果你有看到我会很开心哦，我是5月26号台北场第一排30号，几乎呢都要靠最右侧那边的观众，我真的好爱你哦。虽然我一开始觉得我没有办法遵守自己的承诺，在你来台湾的这两天尽量带给你快乐，但那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自己。当天真的很不顺，早上爬不起床，下午本来想要去的咖啡厅居然提早打烊，又临时的转移阵地，虽然最后是有吃到晚餐，接下来就不顺了，捷运走路迷路，一路呢折腾到音乐厅都快迟到了。本来想着前几天生日刚好有收到鸡蛋糕的兑换券，想在当天呢兑换了和你分享，结果鸡蛋糕没有了。不过也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准时进场听到您的音乐会，不知道觉得是幸福还是觉得遗憾呢？其实在赶路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好想放弃，好像什么都不想做了，甚至想重新投胎，不过最后我还是来到了音乐厅，这是我听到最专心的一场音乐会，哈哈哈！我一直朝着钢琴的声音的方向转，因为我真的好想让你看到我，毕竟我喜欢你这么久，等了你这么久，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你，当然会想要离你近一点。整场音乐会我都听得好开心，其实我有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说，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你本人。那天回家之后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好空虚，我觉得只有把这些话都说出来让你听我才会觉得满足，但同时我也不希望造成你的负担和压力，真的好难做人啊。其实一方面希望你的钢琴生涯顺顺利利长长久久，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和你说上话，成为朋友，能够分享彼此的烦恼。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在被框的人，你打破的是女性古典音乐家的框架，而我想打破的是瞎眼瓜牛的框架。你破框成功了，可是我却觉得自己失败了，每次想到这儿就会觉得很难过。
我也听了一段访谈，其中

0: 中有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你说你不知道别人是因为你会弹钢琴才接近你，还是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我想跟你说，虽然我是透过钢琴认识你的，但我要怎么样和你相处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我希望能够用更日常的方式和你互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我们可以一起逛街、聊天、喝咖啡、吃下午茶，然后呢，一起大笑，快把房子拆掉，把屋顶掀翻。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你那种超豪迈、超开怀，仿佛能疗愈全世界的大笑。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见面，我一定希望你是舒服的，是开心的。你也知道我这只瓜眼虾牛其实很好养的，如果你愿意和我相处，我会很开心，希望你能够看到这篇文章，那我会更开心的。我是许佳敏，爱吃叶子，智商超低，没有什么专长，很多事都要依赖 AI， 可能会一直像现在这样当无业游民的长颈鹿，怕冷又怕热，常常被吃饭、睡觉等生理需求牵着鼻子走的爬虫类动物，也是一只只能靠着触角和触须探索世界的瞎眼瓜牛。我从2023年的12月开始喜欢你，真的好开心见到你了，谢谢你终于来了，而我日子还是得继续过下去。最后还要跟你说个秘密，其实我不喜欢当瞎眼瓜牛，因为我常常需要麻烦别人，可是一旦麻烦别人，我就会很难做自己，总觉得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需求，如果再要求多一点，对别人就是一种麻烦，甚至是一种剥削。我不想靠着麻烦别人来得到自己的利益。我知道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都很愿意帮助我，可是我也知道现在的社会很现实，每个人的时间能力都有成本，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是一直在消耗别人，麻烦别人才能够成就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也因如此我也常常有很多的情绪。我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事情能够由自己决定，有更多的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自己能够过一个像人一样的生活。我把自己最内心的话都说出来了，希望你能够看到。好的，现在呢社群网站可以说是非常的发达哦，这些钢琴家也都有自己的社群网站，所以我建议小敏敏呢可以呢就是透过社群网站呢把这个信件呢传给王宇佳啊，让他能够看得到你的心意啊。那小敏敏呢一直很介意自己是瞎眼瓜牛啊，但是我想要告诉小敏敏的就是，瓜牛也许他走得比较慢，可是呢他从来没有停止前进哦。你说王宇佳他打破了女性古典音乐家的框架，而你也想打破瞎眼瓜牛的框架，可是失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失败，你就不会一个人搭车去听音乐会，也不会认出这么多的曲目，也不会呢把自己的感受写成这么长的一封信。其实你都一直在破光，只不过这个速度可能没有你自己期待的那么快而已啊。那信里面呢你一直提到说你担心麻烦别人，总觉得呢请别人帮忙呢会是一种剥削。可是小敏敏，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朋友需要你的帮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剥削了呢？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是不会啦哈。所以接受别人的善意不代表你欠了谁，也不代表呢你比谁差哦。就算是一只小瓜牛，虽然走得慢，偶尔会累，偶尔会难过，甚至偶尔也会想停下来，但是呢小敏敏始终没有放弃往前走，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咯。所以小敏敏请继续加油。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云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经理们，紧急状况。
1: 在谢将军的豪宅里，陈洁瑜带着小云和谢棠三人开启了紧急会议。

0: 谢将军下山去洗肾了，老管家随行，豪宅大厅只剩下他们和一堆佣人，所以陈婕妤最大。刘家堂在故宫发现的那张霞镜图不是别的，正是谢堂传给他南网友的古地图，一模一样。当刘家堂把地图发到 LINE 上面询问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三个人都要吓坏了。小云害怕地问道，
1: 所长为什么要问我们？难道他知道了？
0: 陈婕妤拿起墙上的宝剑，犀利地指向谢堂，无情地斥责，
2: 知道什么啊？知道你这家伙犯下滔天大错吗？你这个白痴恋爱脑，竟然将地图传给山老鼠。
3: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哪知道他是山老鼠啊。
0: 谢堂哭丧着脸。陈婕妤打开客厅投影机，偌大的布幕霎时出现那张古地图，虽然是复印版本，但和谢堂房间里的完全相同。陈婕妤眯起眼打量投影幕，
2: 所长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所长只想知道草山所有没有这张地图，告诉他没有，我们完全不知道。结案。
1: 这样好吗？他们为了抓那群山老鼠，把整个阳明山都封了。
0: 小云不安地看向窗外，已经是傍晚，接近天黑。谢堂提起了他男网友的名字。
3: 对啊，听说死掉的那个人是个越南人。Alan 跟我视讯，你们都看过，他不是越南人，证明他还在逃跑。哎，他应该是幕后主使者吧？
2: 那你就去讲吧，讲你把地图给了山老鼠，你看所长会不会打死你？
0: 陈婕妤冷冷地看着谢堂。对陈婕妤来说，山贼有没有抓到一点都不重要，那是保期的事，跟他们无关。倘若谢堂把 Alan 的事都交代出去，谢堂就完蛋了，被调走是一定的，他陈婕妤也会受到波及，这完全不需要考虑，装傻到底就对了。谢堂问起他最担心的事，
3: 但如果他们一直没抓到 Alan 呢？有第二个人死掉怎么办？被山老鼠杀掉怎么办？
2: 还没发生的事不必想那么多，现在最重要的是管好你的嘴。我跟小云是不会说出去的，但你会。所长如果问你，一概说不知道，不要心虚，懂吗？他那个人很厉害的，会看你的眼睛。
0: 陈婕妤直接选择忽略，他道出了三人召开会议的目的。谢堂和小云对视，还是无法认同，这是他们第一次和陈婕妤对不上频率，没被他牵着鼻子走。陈婕妤一心只想保全自己，他们担忧的却是山老鼠，都出人命了，还要他们隐瞒资讯，看着保期的人忙碌奔波，真的做不到。陈婕妤被激怒了，她指着窗外说，
2: 外面世界每天都在死人，你们怎么不去关心？被车撞死的，被刀捅死的，被水溺死的，就看死在谁手上而已。做警察看人死是宿命，你逃不过的。
1: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Alan 不一样啊，他跟我们有关呢，我们做与不做会影响很多事。
0: 小云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苦着脸说。眼见无法说服两人，陈婕妤只好拿出折中方案。
2: 那你们去把 Alan 骗出来啊，不是还有他的 LINE 吗？骗出来给宝器抓不就好了？
0: 谢堂和小云再次对看，都面有难色。这更不可能， Alan 早就不理谢堂了。再说 Alan 也知道谢堂在阳明山当警察，哪可能继续跟他聊呢？这真的得怪谢堂，他对 Alan 几乎毫无所惜，连对方是山老鼠都不知道，而 Alan 却对谢堂了若指掌，超级笨才会这样被骗。谢堂默默地低下头，服软了，罪恶感很重。
2: 看吧，一切都是你的错，早就跟你说过了，现在还敢怪我？我是在救你，你还不知悔改，忘恩负义。
0: 陈婕妤立刻指责谢堂，成功转移焦点，把糊弄招数练的是炉火纯青，让谢堂陷入自责之中。于是一切就这样过去了。小云虽然明白陈婕妤在耍花样，但一时之间却也迷失方向，忘记要怎么处理地图的事情，

0: 只能跟着责怪谢堂太笨。陈洁瑜继续忽悠，瞪着谢堂。
1: 好了，就这样，散会。该下班的下班，记得去保期打卡。谢堂，地图的事我会处理，你不要说溜嘴就好。你再犯错，我就打你。
0: 小云和谢堂糊里糊涂的就离开了，留下陈洁瑜收拾投影幕机器。

0: 他只能一肩扛起。山老鼠杀了人，他也要扛起。狂妄的背后是他要担负的责任。草山所要是出了事，小云和谢堂连个屁用都没有，他们都是说话不腰疼的人。
1: 你这么做是对的。
0: 这时老管家的声音突然出现，他从阴暗的后厅走出来。陈洁瑜没回头，他老早就知道谢将军回来了，听车库的声音就知道，所以他才这么着急的赶人。老管家悠悠地说道：
1: 这世界每天都在死人，就看谁倒霉摊上了遇到。他们还小，不如你明事理，不要让将军烦恼，也不要让小姐出事，可以吗？
2: 那当然。
0: 陈洁瑜关闭投影幕，并且弯下腰来收拾东西走人。他跟老管家是一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是非价值，和别人不一样。老管家或许早就知道 Alan 的存在，也或许发现书房被动过，但不打紧，他根本不在乎，也不可能会告诉谢将军，他关心的只有将军的身体。很多时候，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在别人那里根本轻如鸿毛。隔天，草山所的情务变了，从游客中心改到故宫博物院坐镇，因为山老鼠还没抓到，往游客更多的地方安排警力，显然更加妥当。这是刘家堂的建议，毕竟刘家堂还没派任，只能建议陈洁瑜这么做。而陈洁瑜自然乐得轻松，他又不住山上，能在山脚下的故宫上班，可以节省好多车程，也可以睡得更久。他看出了刘家堂对这起案件的执着。刘家堂是一个灵魂不安分的人，他在草山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辈子，迟早会因为无聊而调走。事情都在朝着好的一面发展，陈洁瑜感觉心情美滋滋。今天是他这一周最后一天上班，再来就轮到他放假了。他已经计划好要出去玩，阳明山女神即将被解放。陈洁瑜站在故宫柜台，领着一群小学生走向验票口。
2: 小朋友们听这边，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认真读书，不然将来会像姐姐一样，只能靠脸吃饭哦。
0: 他笑眯眯地目送小学生和老师进入博物院里，然后拨了拨金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故宫嘛，博物院嘛，非常经典，都是历史文物。陈洁瑜可以很自豪地说，他从来都没有逛过。看那些又老又旧的东西，不如看自己。大门外摆着他带来的立牌，验票口还有一个，座位旁边更摆着一个。他一人带着三个分身驻守在故宫博物院，游客们真是赚到了。小云跟谢堂今天都放假，小单位的勤务就是这样，时常只有一两个人上班。前几天之所以会全员到齐，多半是被陈洁瑜硬抠上来的。游客一批又一批陆续出现，馆内忙得不可开交，只有陈洁瑜袖手旁观，坐在警察服务台吃早餐喝饮料，老神在在。他待客本来就是出于热心自愿的，领路更是美丽善良，这从来都不具备什么强制性。但在十点多的时候，门外突然来了一排黑头车，金光闪闪，气势惊人，把一般游客都给比下去。车门一打开，几位层级很高的大长官出现，其中不乏有穿警察制服的人。陈洁瑜盯着他们胸前的星星看，差一点被噎到。这可比什么士林分局要大多了，不是警政署的人，也得是市警局的人。他立刻站起来，跟其他管员站成一片。故宫的院长也突然出现，他身穿一套白色西装，带着干部们亲自迎接，排场很大。陈洁瑜原本以为对方是来调查故宫命案的，但仔细想想根本不可能，这些首长的等级很高，

0: 才死了个外劳，公文再怎么传都不会传到他们桌上，在下游就被处理掉了。
1: 欢迎老驾各位了，这边请。
0: 故宫院长眉开眼笑，带着他们从特殊通道进入别馆，完全不走大门。陈洁瑜眼尖，从后排的警官里认出了他的公关室主任钟哥，他想也没想就立刻追上去，在特殊通道即将关闭之前跟着混进了队伍之中。院长的下属看到他是警察就没有拦他，虽然不知道他是谁。陈洁瑜挨到主任身旁问道，
2: 钟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谁啊？
3: 你怎么在这里啊？
0: 主任震惊，紧张地朝四周望了一眼，赶忙交代，
3: 哎，你可不要乱来啊，前面有文化部长、国库局的专员，还有警政署的督察。
2: 他们要干嘛？来调查案件吗？
3: 嗯，什么案件啊？
0: 主任根本不知道故宫有命案，他主掌的是公共关系，与他无关的业务即使发生在士林辖区他也没有任何兴趣。
3: 我跟你说，听说故宫要转移一批黄金，需要各部门支援整合，我们警察单位当然也在其中了。
2: 我们要押黄金？
3: 哎呀，不是了，警政署的人会处理，可是毕竟是在我们士林辖区，所以我得来一趟，说不定还可以做成专题，叫记者写篇报道呢。
0: 主任回答若有所思，脑筋动得很快。故宫的文物都是国民政府迁台的时候一船一船运来的，有将近70万件，非常惊人。但除了文物之外，当年跟随政府一起来台湾的还有黄金。国共内战后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为了保存战力，有将近400万两的黄金被运往台湾，其中有一部分就藏在阳明山脚下故宫博物院里。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又借由我的老鼠会会头呢，介绍来了一位新朋友哦。那这位朋友呢，其实他的人生履历、人生工作别还蛮特别的，算是我们第一次访问到的一个职业别，应该说他跨度很大了。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姓朱。
1: 大家好，我是姓朱 Ben。
0: 哎，姓朱 Ben，姓朱 Ben Ben Ben，
1: 英文叫 Ben 比较世界观比较大，
0: 感觉很铿锵有力，对不对？就像你后来在做的事情一样哦。哎，其实姓朱也是刚刚说嘛，我们老鼠会会投嘛哦。我有个好朋友叫拉拉，
1: 是。
0: 然后其实我们有一个秘密组织，然后拉拉呢，在这个秘密组织里面呢，哎，姓朱也是其中一员的。

0: 对？
1: 是是是。
0: 这个秘密组织呢，其实我们借由这个秘密组织呢，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信柱是刚刚说了嘛，其中的一位哦。那信柱本来他给我的履历里面哈、哦，你原本是学电子相关科系的是吗？
1: 啊，对。对，
0: 电子、那你毕业后有做过任何跟电子相关有关系的事业吗？
1: 完全没有，对，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是被父母逼的，就像现在你那念资工一样嘛。
0: 现在念资工，可能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很聪明啊，也许愿意朝这方面去走。
1: Okay.
0: 但的确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呢，很多都是我们还不清楚未来要做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父母之命啊，我觉得啊，不买赛啦，就他跨买啊呢。然后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没有走上电子这一行。
1: 对
0: 对，那你退伍之后应该正式进入了一个职业的世界嘛？
1: 是。
0: 那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永庆房屋。
0: 永庆房屋房仲，那时候房市正热吗？
1: 其实那时候考量，
0: 因为就我看你的外表看起来，感觉是一个房市挺热的时期。
1: 现在多20公斤，你居然还看得出来？
0: 我是说年纪。
1: 没有，那时候刚出社会，只是没有专长。
0: 嗯。
1: 业务工作唯一选项。
0: 哦。
1: 三个保险，
0: 电子是想都没想过，
1: 没有想过，因为完全没有兴趣。
0: Okay.
1: 那时候毕业还是说服老师让我毕业的。
0: 哦哦，从后门毕业就对了。
1: 对，就从那时候展现业务的天分这样。
0: 赞哦。
1: 然后保险，
0: 嗯，
1: 房地产，
0: 哎、欸，
1: 跟汽车，
0: 哎、欸，
1: 就是出社会就这三个业务工作是比较直接。
0: 哦，就是你那时候心里想的也蛮简单的，就是从这三个开始就对了。
1: 對，然后汽车觉得金额太小，保险自己也不喜欢。
0: 哦，
1: 然后永庆房屋那时候保证底薪5万。
0: 哦，你是属于普专那一类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就没有得选，就我们就去面试了，面试就但面试其实还蛮严苛的，100个好像挑一两个而已。
0: 当然啊，他一个月要给你5万欸，
1: 对对对，
0: 开什么玩笑，
1: 对对对对，那就有幸就被挑中这样。
0: 哦，有幸就被挑中、然后后来呢进了这个房仲产业之后、房市正热的时候其实还不错，对不对？
1: 还不错。
0: 因为其实要考蛮多证照，永庆房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也做没多久。
1: 做一年多。
0: 一年多，
1: 对，
0: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1: 哦、
0: 冒泡冒到不行，你就打算退休？
1: 冒泡专业名词哦，Apple。好，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件事情不难啦、那该得的奖有没有？上台都要背那个什么哦，最佳新人啊，
0: 三
1: 冠王
0: 啊，三冠王啊，
1: 什么什么，其实都拿了，
0: 叫我第一名啊，这种。
1: 只是那时候突然觉得有，因为我跟父母住在一起嘛，然后发现快一年了，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妈妈。
0: 哦，太忙了，是不是？
1: 对，因为那工作时间非常长，那我们又
0: 要配合客户的时间，
1: 我就觉得以前很混，所以出社会又要加倍奉还，所以那时候每天是7、8点工作到晚上11点。
0: 哇，
1: 然后那时候那个也没什么劳基法保障，
0: 是
1: 就一个月只能休4天。
0: 哈，
1: 如果你休礼拜六，算2天的假，
0: 哈，
1: 所以你休一个6日，你那个月就没假了。
0: OK，
1: 对，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出社会的履历啦，我觉得我履历拿到了在那一年的时间，就是即便我离开要再回来应该也不会太难。
0: 嗯，
1: 所以我就选择，
0: 因为该有的证照都有了，
1: 对，
0: 然后你也知道这个行业的妹妹嘎嘎。
1: 在那个当下，其实因为我是在大安区嘛，所以其他中介公司
0: 还蛋黄区哦，
1: 也大概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新人。
0: 新人，
1: 所以我不觉得说我说毕业证书领到了嘛，我履历拿到了，就是即便我换到别的工作做不行，再回来应该还是有，
0: 大家
1: 还
0: 是会打开大门欢迎我，
1: 还是可以去同行。
0: OK，
1: 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换个跑道这样。
0: 哦，换个跑道。
1: 嗯嗯。
0: 但是你从房仲换个跑道之后，应该就没有再换到回去房仲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应的跑道很成功是吗？你成功起飞了是
1: 吗？另外一个吗？
0: 对 啊，接下来做了什么？
1: 这块就是做的我们那个叫它算数位影像输出的广告公司的下游的公司啊，但其实他就是主要做输出，做灯片，做影像这样。
0: 哦，刚刚有聊到嘛，你说其实像我们一般看到的公车广告
1: 啊，
0: 對
1: 捷运那个灯片啊，
0: 对啊，灯箱广告
1: 啊
0: 这一类，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摸摸洗洗洗啊呢，
1: 对对。
0: 哦，然后又凭借着你就是过人的舌灿莲花、
1: 跟俊俏的外表
0: 跟俊俏外表不能笑，此时此刻笑是心虚啊
1: okay, 好，
0: 而且还脸红没有，你要自我认同强烈对不对？我相信那个若干年前绝对是这样，没错，
1: 还可以还可以。
0: 然后来就进入了这个产业，数位的这个产业其实也跟你所学没相关，
1: 没相关。
0: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机缘进去？
1: 哦，我就是一样正常面试，我只是觉得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在敦南诚品楼上嘛，然后他又是我那3、4个工作里面唯一前台就是那个
0: 有漂亮妹子
1: 总机倒水给我的其他我真的印象很深刻，其他就是对来面试的都觉得你未来就是员工而已，但他倒水给你，我就觉得这间公司是

0: 这间公司可以，然后总经妹妹也不错，
1: 总经妹妹也不错，对，
0: 那都是要素之一，
1: 所以都朋友，所以都是好朋友，对对
0: 啊，都是好朋友。哎，所以你其实很特别耶，因为你从房仲嘛，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跟电子，你电子没有兴趣啊，你很清楚知道电子这一行我不想走，
1: 嗯，
0: 然后呢，出来以后，哎，我目标导向，我想要做一个赚钱的工作，
1: 对，
0: 然后这三个工作呢，选项里面看起来房仲最赚钱，然后我进去以后我也拿到这个履历，然后再来你是专投电子业吗？还是就是各行各业乱投？
1: 对啊，反正只要业务，然后一样保障薪水有4到5万就投这样。
0: 你就投。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就是钱一定要到位，差不多到4、5万这样子。
1: 应该说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压力啦。
0: 啊、哦，基本生活压力也是一种啊，
1: 对对，
0: 就是你的一个门槛嘛。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就进了这个产业以后，发现更加如鱼得水。
1: 就对，因为那时候比较年轻，比较迷茫嘛，所以就会觉得啊，有品牌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让你虚荣心满载的一个工作。
0: 哦、
1: 啊，因为我们服务的客人，我后来服务的客人都是比较高端的，
0: 嗯、
1: 我们都是服务市场上前三大嘛。
0: 因为我看你的职业别，你的那个 title 已经到协理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哈，
0: 最后是做到协理了，然后你说你服务的服务别，客户都很高端，
1: 算高端
0: 哦，就是等于公司也很信任你，然后会把这些就是top 那金字塔顶端的客户交给你去处理负责，
1: 也没有交给，而是我自己去开发的。
0: 哦，你自己去开发？
1: 对，就是、哎呦，我没有我的，
0: 你们是需要去陌生开发的。
1: 我们需要陌生开发，嗯、然后因为每天客人有基本的客服嘛，我们的工作是把客人开发进来，你大概把它维系一个半年到一年就交给客服了。
0: 嗯嗯嗯嗯，就比较稳，以后交给客服。
1: 对，然后我们再
0: 去后续追踪这样子，
1: 我们就是持续的开发跟归零啊。但所以我觉得归零这件事情，在我的那个整个人生的归啊，很多人会觉得很辛苦，但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正常的阶段。
0: 我觉得你很有冲劲，也是一身是胆、欸、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1: 还堪用啦。
0: 就是因为必须说、哦、要去做陌生开发，而且你刚刚说嘛，你做到大品牌，大品牌也是你自己去陌生开发、嗯、
1: 对，
0: 有什么比较有印象很难去搞到，因为毕竟他们是大品牌，
1: 对对，
0: 大品牌想要跟他们合作的，对那个下游端一定非常多、嗯、
1: 非常多。
0: 你要拿出什么东西去说服这些大品牌的人，愿、嗯、意把他们的一些这个业务交于你？
1: 嗯，
0: 有印象深刻的事件吗？
1: 印象最深刻就是让我那个一炮而红是 Nike。
0: Nike
1: 啊，对 Nike，、
0: 嗯、
1: 因为 Nike 其实以前最早也是我们自己公司的客人，他、
0: 嗯
1: 啊、就是、欸、反正我。方伟斌的那个，我们老板后来得罪他，他就发誓永远不跟我们合作这样。
0: OK OK，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业务的基本功啊，就是你还是每天去接触啊。虽然说，但是你说你就打死都不要进来了这样。
0: 哦，猎女怕缠狼，
1: 对对，
0: 是这样的概念吗？
1: 但我们还是要去啊。对啊，我说啊，你们采购都不见人的、哦，哎，你看、
0: 啊，
1: 对，采购不能不见厂商嘛。
0: 哎，
1: 反正就最起码知道，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等待啦，就是哎，大概。等了两年多以后
0: 去结个善缘，
1: 没有2年多以后他离开了、
0: 嗯、啊，离开了
1: 那个采购窗口，离开了、
0: 哎、
1: 对，我觉得关键在这个离开了，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0: 哦，
1: 那我也是第一个去拜访新窗口的人
0: 哦，
1: 对啊，新窗口就没有以前我们那些既定印象嘛，
0: 哦，他可能还不清楚前朝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但是柜台还在，柜、
0: okay、
1: 台常看到我
0: 哦，
1: 对，他常看到、okay、所以他对我们很友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执行了一两个小案子以后，因为他还对我们有点信任、
0: 嗯、
1: 然后
0: 哎、
1: 后来就
0: 哦，就继续维持下去，然后把更大的案子交给你们做这样子。那这样看来，从前面的那个你的几个工作比，因为这个工作做蛮久，
1: 做
0: 十几年，
1: 嗯，
0: 十几年，然后后来就进入了一个创业期，
1: 是，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在这个下一段来聊聊你的创业期、嗯、哦，这个人生的大转变啊。我们先来放一首你今天的歌单，好不好？嗯、你的歌第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是
0: 不
1: 是很有年代感？
0: 它是一首经典歌
1: 啊，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首歌曲啊。
1: 哦、到现在会唱的也只有这
0: 几首。自己马上就急着说出来，那就是有年代感。
1: 对，有年代感。
0: 像我们就会讲，嗯，哦 ，OK， 好 ，OK。为什么特别介绍这首歌？
1: 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
0: 哦、它很励志，
1: 很疯的一首歌、嗯。然后就是很多年少轻狂的那个回忆都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0: 嗯、
1: 然后它的旋律就即便到现在我们用不同年纪去看去听这首歌或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那种，
0: 会不会这首歌也会帮你连接到你年少轻狂，不是，你要它应该不是轻狂，而是一种 虽千万人阻止你，无以往矣的这种无惧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是在年轻的时候，年轻人身上会有的一种特质。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首歌随时都可以帮我们连接到那个无惧的自己。
1: 没错。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谢谢。

0: 刚说了哈，其实在这个电子产业啊，做了十几年，做到协理了。嗯嗯。其实理应再上去会是更舒适的一个状态。嗯。但是你选择在这个时候转业，他算是大概几岁？
1: 啊、嗯，33。
0: 33岁、嗯，那时候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考量吗？为什么会选择在33岁的时候、嗯，其实你的事业状态在上升期，的时候来创业？
1: 就是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其实、oh. 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后来就是都在上海工作嘛， mm-hmm. 就是公司派去上海，那其实刚去上海没什么朋友，然后六日没有事情做
0: ，OK，
1: 然后下面刚好有个菜场，
0: 就去寻花问柳，没有
1: 菜场菜市场，
0: 对， okay.
1: 那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进厨房，嗯哼哼，对，
0: 哦，你是会做菜的男人，
1: 我是喜欢做菜，
0: okay.
1: 到会还没有到那，就喜欢做菜，
0: 好的好的，
1: 那就做着做着啊，也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因为这样其实工作压力很大啦，因为就是台湾上海两边，然后就觉得说啊，做菜这件事情好疗愈啊，那时候都有配阿姨，你知道，哎、啊，配阿姨。哦，就可以帮你把所有东西清洁完，所以你只要专注在前面料理那个过程，
0: 然后轰炸厨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想起来，你看后来想想啊，没想到还有后续这一段这样。
0: 对，
1: 啊，后来做一做，我就觉得那时候30几岁，然后也刚好现在太太有小孩嘛，
0: 是
1: 啊，对啊，我也只有一个太太，好，
0: 现在太太
1: 就是那个当下
0: 前女友，
1: 对 对, 對，前女友、有小孩，然后有小孩以后，其实你一直在思考说你到底能给这个小孩什么，那我觉得应该是给他一个故事，然后给他一些勇气，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做，
0: 给他一个故事，
1: 对，就是。
0: 就是以后关于爸爸的故事，
1: 对，你做你做你有兴趣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人生中很重要，就像我以前念电子做房仲做广告，对不起，完全没有完全是为了钱在做事，并不是为了你的梦想在做事，所以那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条件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我们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好了，
0: 对，做给女儿看，居然是这样子一个
1: 儿子先，嘿，
0: 哦，儿子先，
1: 第二
0: 做给孩子看，
1: 做给孩子看，就是没有，也不是说因为他们也不懂，那么小啊，只是觉得，我觉得最起码以后有东西可以说嘴嘛，哈，对，你爸曾经在很巅峰的时候，然后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就说你只要愿意去选择，事情永远都是对的，
0: 然后后来你做了这个选择，你的创业，一开始的创业就是这个。林北喝家吗？
1: 对，林波好事，
0: 林
1: 北喝家。
0: 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买过他们家的东西、喔
1: 嗯，
0: 因为你是算台湾很早期的时候在做
1: 火锅汤底，
0: 火锅汤底的，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林北喝家，就是这火锅汤底作为你的第一步？
1: 那时候我们既然我要做餐饮业，但是就是现实还是很骨感的嘛，你不能就去开一个店，我们完全没有经验。有啊，我那时候在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去考厨师执照啦，但我是自己买书来看，买书来看，他就考了，就考到了，表示真的有天分。好，然后刚好我大哥其实他也想要做餐饮业，然后他那时候有跟师傅学了一些麻辣锅的小技巧这样、哦、那我们就觉得那时候去观察市场，就逛超市啊，发现其实火锅这件事情台湾很爱吃，
0: 对，
1: 那火锅汤底呢，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做，
0: 我印象中只有羊肉炉那一类，姜母鸭，姜母鸭可能还是后来的，
1: 对，
0: 有一个牙帮羊肉炉之类的这样的汤底，
1: 可以直接讲名字啊、
0: 哦，可以啊，
1: 哦好，然后还有宁记出麻辣酱罐头，然后像现在这样一包一包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的，海底捞有进口，但也是很少见，那我们就觉得火锅这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再者呢，大部分的火锅都是从四川来，所以大家都有含牛的成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台湾人其实很多人不吃牛，所以我们就做那一款是没有牛的麻辣锅，汤、是可以喝的。我们希望还是
0: 针对台湾人开发新品牌的，
1: 对
0: 那个麻辣锅底这样。
1: 对，然后有差异化、市场上有差异化、有区隔，又符合、台湾的民情这样。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而且成本比较低。

0: 成本比较低，就是因为其实你就做单样商品嘛。然后这个、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锅底这类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一开始是自行贩售吗？还是刚做出一个品牌之后，然后有进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贩售，对不对？
1: 一开始是自己卖，所以那时候很辛苦，就是因为我们还是目标还是希望做获利，没有要做
0: 营业额。因为自己卖，你可能得做回头客之类的。
1: 我没有回头客，那时候是零啊！
0: 啊，真的吗？
1: 完全没有回头客。
0: 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卖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一些亲朋好友给你买，或者是说要怎么去卖。
1: 哦、保险，我们不卖亲朋好友。
0: 哦，那你既然行销这么强的话，要怎么样去开始这个开端？
1: 业务啦。应该算业务强，就是我们不害怕接触客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所有市场我都跑，传统市场菜市啊我嘛去，阿老公笑诶，你七个兄弟阿伯麻辣锅，但我觉得那都是市场利率，对，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哈都是以前是穿西装，后来就是西装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就没有穿过了这样、哦，然后就是因为跑市场要请吊嘎才有那个氛围感嘛，
0: 对啊，才接地气嘛，
1: 对对对，然后叫我去跑试吃，我们去约妇委会，因为我以前就是业务开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哦，
0: 去大公司服委会这样子，
1: 对，然后可能约他们中午时间就去做试吃啊，当然也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所以我说人生，你过去的人生都在成就现在你的自己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的包装啊，什么都是客人免费帮我以前的客人免费帮我设计，
0: 哇，真的假的？
1: 对，他说，哎，贝，你要出来创业，那我帮你。
0: 哦、
1: 我连试吃我都还在我记得前几场去都是去什么 LVMH。集团里面、哦，因为以前他也是我们客人嘛。
0: 好好好 ，OK。
1: 就是你知道，你能想象你在
0: 那个很特别的场域
1: ，CD 的CD 跟 LV 的
0: 员工
1: 茶水休息，茶水休息间去跑办试吃吗？对，他们没有过，我也没有过。对对对。
0: 然后你就成为第一个去 CD LV 之类的地方办试吃的。
1: 对对对。所以那个都是因为过去我们的算我们算与人为善嘛，嗯，就所以后续也得到很多的帮忙。
0: 嗯，
1: 然后哎、欸，跑跑啊、欸，突然慢慢的有被看见，
0: 嗯，
1: 然后运气也很好啊，后来就什么现在很红的 TSMC 嘛，哈、嗯，就是台积电啊，什么也要、嗯、邀请我们去那边去跑他们的一些活动，这样，
0: 嗯哼哼哼
1: 哼，对，然后后来跑一跑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太辛苦了，
0: 嗯，
1: 就是这件事情不能是常态性做，
0: 嗯，
1: 虽然说去跑一定有营业额，
0: 是，
1: 对，然后
0: 但是其实还是要朝向企业化经营，
1: 对，所以
0: 怎么样让大家回流，就是到处都买得到这个东西。
1: 对，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标榜是手工做嘛、嗯，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比较直接，第一个通路我记得是美孚啦，
0: 嗯，我美孚很高档，
1: 在那我们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还在上班的时候都在美孚买肉嘛，
0: 哎、
1: 嗯，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哦。我也想要在第二个地方。
0: 我有朝一日要来美孚摆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前是消费者的角度，然后现在是供应商的角度，这样、啊，那个过程开发成功，那个过程也很有趣啦。
0: 哎呦，
1: 对对对，
0: 可以小小短短的分享一下吗？
1: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就脑筋变得比较快嘛，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约采购，就约十一点，我一定要约十一点。
0: 哎，
1: 为什么一定要约十一点呢？
0: 因为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试吃。
1: 对，
0: 在他们饿的时候。
1: 对，那我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提了一卡那个宝丽龙箱，就是背着那种背，那、里面就是所有食材、锅子、电磁炉什么都有。
0: 你说你就像个 Food Panda 的外送员。
1: 哎，对，就是长得像那样。好，但是只是我背在
0: 肩膀
1: 上。好，那进去要跟采购谈一谈，我说那不要试试看。
0: 嗯，
1: 他说可是我们这边都没有。我说我都有，
0: 哦、
1: 我电磁炉也有啊，锅子也有啊，你只要给我水就可以。
0: 那不就是海底捞的概念
1: 吗？对对对对。对，算我走在很前面，然后他也不好意思拒绝。
0: Uh-huh.
1: 但是我们在他办公室嘛，我知道我麻辣锅味道很香啊。
0: 嗯，
1: 对，所以我一煮了，就哎，整间都是味道。
0: 哇、wow. ！
1: 然后除了采购被吸引，采购主管也被吸引。
0: 哇，你看似无意都有设计，
1: 对，
0: 很厉害。
1: 然后吃了以后就觉得哎还不错，哎、那个主管可能就走就落下来就说哎这东西不错。
0: 嗯，
1: 你觉得采购可以不接受吗？
0: 哦、oh. ，
1: 那大家就是想办法看怎么样可以
0: 开始合作，怎么样
1: 开始合
0: 作这
1: 样。对，后来就是直接谈细节，就合作、oh. 到现在也有七八年了吧。
0: 因为进了美孚，它其实就算直接是一个品牌直接 level up 到一个程度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Oh, OK， 这是一个创业的契机，
1: 一个开始。
0: 然后来其实接二连三的还有其他的创业啊，像你有十二私厨火锅，
1: 对
0: 不对？哈，就是林北十
1: 林北十二
0: 私厨火锅，
1: 林
0: 北十三烧烧锅，
1: 对。
0: 哦，但是林北十二这个私厨火锅，它在万华区，
1: 在万华区，对。
0: 哦，它是跟你本身的生长环境、地缘环境比较有关系。
1: 嗯，
0: 啊，林北十三它是在
1: 信
0: 义
1: 区，对。
0: 那它可能就是有走一个比较高档的路线。
1: 中高
0: 路线，对不对？
1: 啊，对。
0: 那后来其实它算是一个林伯豪食它开出来的一个算是品牌在做销售的一个直营店嘛？
1: 对，后来其实疫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透过疫情这个转变，我们觉得我们该做一些调整。因为疫情开始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火锅店都在做火锅汤底。
0: 对，
1: 好，
0: 没错。
1: 那我们的本来我们的定价就比较高，那消费者可能一年会吃我们4次的锅底，可是当选择性高的时候，他可能一年就剩1次2次，那时候就有点危机。
0: 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变数去影响大家的生活状态，
1: 对对对，
0: 二则是又封城，然后又可能工作上面、收入上面、无薪假之类的，
1: 对，
0: 它都会影响到大家的消费习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你就是这如此的万变当中，要如何去因应，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等一下继续聊这个故事哦。第二首歌是张学友，他来听我演唱会，这歌是送给
1: 送给丽的女朋友啊，没有啦，就是其实他的歌词就是从。他一个那个张学友说一个小女生来听他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一直到他成年以后，从20岁、30岁、40岁、
0: 嗯，
1: 其实他就是每个人生阶段不同心态的
0: 都有张学友的陪伴。
1: 对对对对，到现在我们还就演唱会，我也都一定会去听啊，
0: 60家嘛，
1: 对啊，因为听一次少一次啊，没有，就是他把我们每个年代的那种年代感的一个一个阶段拉出来。
0: 也是，然后也觉得的确在人生的路途上借由一些音乐很快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年龄段，
1: 对，
0: 就像刚刚你的 Beyond、这首海阔天空，我们马上拉回到我们冲劲十足的年轻时代，
1: 是，
0: 然后那个他来听我演唱会呢，他其实也许对男生的感觉不一样，但对女生来说我觉得共情更深，
1: 真的哦，
0: 因为他会有那个就是可能为了初恋的女孩买了那个演唱会，然后最后其实他未必是跟他一开始的那个人在一起，
1: 一定不是，
0: 对，但是他还是守护着他身边的这个人，然后还是有张学友的音乐来陪伴，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所以刚刚说了林伯十二私厨
1: 是
0: 这个火锅，它是在疫情期间产生的一间店吗？
1: 对，
0: 好特别哦。
1: 疫情前三个月，
0: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听到风声会有疫情这件事情，然后于是你就想说，哎、啊，我要再来创一个自己的品牌，做了这件事情。
1: 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哈，因为后来我当家长会长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帮小孩，
0: 你还当了家长会长，
1: 对，为了帮小孩募冷气，我去当附近学校家长会长，我自己也是那间学校毕业的，然后呢，因为其实
0: 万华区的。
1: 万华区的华江国小，
0: 华江国小。
1: 那因为万华资源比较匮乏，以前我上班的地方在大安区，我就觉得有冷气这件事情很正常。直到我第一天带我小孩，永远都是我那个儿子跟我参与这件事情。
0: OK，
1: 然后就是带他去上学，我发现流汗流成这样，然后老师也一直在流汗。我说这个老师没有打起来，我都觉得
0: 这个老师很耐心。但教室没有冷气，
1: 因为那时候还是非必要设施，但也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对，那可能觉得万华的资源比较少啊，大家钱可能比较拿不出来。但是我们就有业务的性格，我就觉得。万华小孩应该要这样的受教环境，所以我都决定了，好，那我要来当会长，我就举手选会长，哎、欸，又选上了，
0: 自荐这样子，
1: 自荐啊，对，然后，但我们当过业务，所以我们知道策略很重要，好，所以我那时候先从外围开始募，我不跟家长募，我先在外围跟我们的公庙啊、里长啊、地方士绅啊、哦，先跟他们募款，募了一半以后再回去跟家长说，
0: 先看钱留在哪啊，没有，
1: 对，最起码一半啊，哈
0: ，OK，
1: 募了快一半以后再回去跟家长说，我们只差一半，就是你必须。让这些家长觉得他有希望，他看得到未来，然后他也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可能，
0: 再凑一下，
1: 再凑一下，真的就一年就装起来。而在前段那些过程，那些地方士绅祈祷都很爱喝啊，所以我跟他募款都要赔应酬
0: 哦。
1: 对，那刚好我自己也很爱喝，所以一拍即合。好，那我们就发现，在
0: 有个合理的理由，
1: 对，在我们那个区域其实是没有一个喝酒可以超过9点、9点半的地方了。那我们就还有9点半正要开始啊，不然你就要跑到比较远。我们那边算文教区，万华文教区，
0: 万华文教区。
1: 再过去我都这样讲了、
0: 哦 okay、
1: 再过去一点就是广州街、华西街，然后我们又觉得很乱，就到有一定年纪喝酒就喜欢是单纯。那我自己又很爱煮，那干脆自己来开一间好了。
0: 你居然是因为这种理由自己开间吗？
1: 所以那间你看，现在四五年，我前三年都只做。
0: 可以说它是一种任性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是也是自己一个疗愈的空间嘛。对对对，啊，那一间就这样开始做，这样。对啊，但一开始都是做认识的朋友为主，这样。
0: 哦，认识的朋友，然后私厨，他是在疫情前三个月的时候成立了这个。那疫情开始了。
1: 对。
0: 之后。那不就是很悲催的一件事情？
1: 就变便当店了。
0: 你就变便当店？
1: 没有，就在里面。因为没事做嘛，然后疫情那时候万华是破口，很辛苦，
0: 是，
1: 所以很多资源进不来。然后我们那边有很多的检疫站，那时候真的是风声鹤唳，整条街都真的整个万华是空的。然后、我们有个我是万华人的群组，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群组，他就在那边号召大家来提供一些餐
0: 点资
1: 源。
0: 可能在台北市里面相对资源少，也比较多弱势。
1: 对，
0: 必须坦白说嘛，对不对？
1: 然后那时候就发起，就是我们就是帮万华提供餐食啊，反正我们做吃的嘛。永远的信仰就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也分一口给人家吃。反正那些地方也没办法做，那时候也不能进来用餐嘛。所以也不能做、那我们就来做便当。我就每天在那边做便当，然后去。
0: 你做便当等于是无偿的去。
1: 一开始。后来就有经费，后来但是就后来就半价这样。反正我只要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啦。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就会有经费出来，因为开始万华那时候很团结，很多人就会在我们那个社群里面丢，我要认100个，我要认200个，这样。
0: 大家也是在哦，就是你
1: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
0: 当初在刚开这个十二的时候，累积起来的一些朋友。对不对？你说嘛，在那些群里面，你一开始跟地方乡绅啊，跟公庙这些人在摆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啊，他可能也成为你一个资源。他们在这个群组里面啊，看到有需求的时候，大家就来认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也就是协助帮忙万华度过那段很艰辛的时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就是这样。
0: 然后后来有存活下来，
1: 有存活下来，到现在还在。
0: 还在
1: ，
0: 嘿，有对外营业吧？
1: 有对外，目前有对外营业，
0: 不是会员制吧？
1: 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有对外营业的。
0: OK，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也因为这样子，是不是让你又更进阶的想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我看你给我的履历里面有一个单位叫一起一会，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我在网络上查不到这个，
1: 查不到
0: 对，
1: 秘密组织，
0: 秘密组织，
1: 其实它就是因为。 透过做便当那件事情，也透过我们刚好做一些 YouTuber 的影片，然后很多万华店家就开始彼此就更熟悉、更认识，不像以前就去吃一吃啊，点个头这样啊，后来就觉得大家
0: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
1: 对，后来就比较熟，以后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应该把它合起来。
0: 嘿，
1: 当然也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爱喝酒了哈。啊，我们就
0: 一起把经济搞大，
1: 对，
0: 哦、对不对？
1: 一个月
0: 喝一次，做一个共同经济规模，
1: 大家就去聊一聊嘛。
0: 嗯
1: 哼，然后后来就一个月固定一次聚会，大家去分享手头上的资源，或是你来抱抱怨。来讲讲员工多难相处，
0: 可以跟老婆说的，不可以跟员工说的。
1: 所以我说老板很孤独嘛，所以那个空间让大家有个取暖的地方，
0: 抱团取暖的地方。
1: 对对对对，抱团取暖，
0: 兄弟情。
1: 对，然后当有这个店家大家一起团结在一起，其实大家他们很多都是第三代的，但年纪都跟我差不多，我们就大概都是40-50岁这样。那时候就是这个资源串起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0: 嗯
1: 对，然后再后来再慢慢把这个凝聚力去发散出来，让更多人透过这个会，然后这些店家啊，但我们会彼此分享。所以那时候概念是，你看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粉丝团嘛，好，那当你需要粉丝团彼此推荐的时候，那个就会有产生一点力量嘛，
0: 互相按赞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是这样子。
1: 然后有活动就互相支持啊，
0: 对，或者是说其实像你刚刚有私底下的时候跟我分享啊，就是一期会啊，可能你在做学生会长的期间，然后你有运用你学生会长的这个资格，然后其实把万华这个地区，然后你刚刚说也有 YouTuber 吧， YouTuber 是一个很快的自媒介，很多人会看这个频道，
1: 对，
0: 然后可能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传媒哦，然后把万华这个地区的文化，其实美食也是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你说你在做学生会长的时候，还把台北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会长也一起带过来，去了解万华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生态，然后历史背景这样。我觉得这个意义很棒，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益，然后让大家更去知道万华这个地区。然后又加上你刚刚有说你有举办一个活动叫万岁宴。
1: 对。
0: 这个我还真第一次听到。万岁宴这个活动是一期一会做的吗？
1: 一起会是里面的当然成员。那因为一起会里面有30-40个店家嘛，但我们那时候大概请了大概，因为没办法30-40个都来啦，我们就请了10-20个店家。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当去年当那个小学家长会会长的联合会的体育卫生总召，听起来没什么关联，但是卫生呢就是跟餐食有关。
0: 是。
1: 好，我们硬把我们的议题塞到上面。
0: 硬把它做连结。
1: 好，对，好，我们就办了一个导览，就是一日的行程这样。那就是台北市我记得好像40-几个学校的会长参加这样。所以他横布了可能大安区啊、中山区啊、内湖区、大直啊，
0: 台北市各个行政区。
1: 对，然后有来参与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淮南市场那边刚落成。所以我就请大家先来淮南市场，就是从食材溯源到一直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淮南市场
0: 产地到餐桌，
1: 然后就淮南市场参访完，再拉到我们学校做洋葱染。洋葱染很多人不知道，那也是淮南国小独有的
0: 洋葱染。
1: 知道为什么吗？好，因为离淮南市场近嘛，所以我们那边是很大量的洋葱的那个买卖的，对对对，那洋葱皮啊，没皮没人要啊。
0: 皮听说可以煮了治心脏病。
1: 好，皮煮了水是黄色的啊。
0: 哎
1: ，好，我们学校就把它开发做成染剂。
0: 哦，洋葱染。
1: 对，就像那个蓝染一样，只是蓝染是蓝色的，我们是黄色的，它就做包包。哎，那就是对一个，
0: 就你们学校的特别研究出来的，
1: 我们特色教育对，然后就做完那个洋葱染的体验，再一路走到整宅啊，很多拍戏的场景，然后再拉到我们山水街。山水街那边就有一个新富町，有一个古迹，那我就把里面的会议室包起来，然后请了10-20，大概我记得至少15家的店家，然后从吃的喝的伴手礼什么都准备在那边，然后大家
0: 像一个小市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大家就在那边吃饭用餐，用完餐以后再请专业的导览去带他们去认识我们那边的剥皮寮啊、龙山寺啊，就是做一个深度的文化之旅这样。就是从 让大家从一开始食物去认识我们，到从文化的底蕴去认识我们。
0: 对，然后这一连串的过程叫万岁宴，
1: 我就把它叫万岁宴。当然不是为了蹭那个名字，我们是觉得万华岁月家宴。对，这就是在家会吃
0: 饭，万华的在地人为外来的朋友准备的家宴。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们的东西其实时间更长，所以我们说万岁，因为我是万华嘛，岁月嘛，家宴，所以叫万岁。
0: 岁月累积下来越陈越香的这些，
1: 对，
0: 不管是文化还是人情，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人情味。
1: 对
0: 对，然后又借由现在新的一些媒体行销方式的包装，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可以吃下去这些内容。
1: 对，后来很多像比较高贵区域的，像大安区大直这边，很多会长他们后来都会自己来万华。因为他在他以前过去的想象中，万华就是游民啊，就是娼妓啊，就是乱啊。
0: 那也是他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有这些需求的产生，也是因为当时那时候可能也是很多越有这样子的文化产生的地方，其实就是越多的异文化的共存，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他们也觉得啊，终于他们看到了另外一面，所以他觉得我们很棒。以前他们比较负面，但是现在我们成功把这个让他们对万华认知是不同的
0: 啊。我觉得我也觉得很棒哎。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
1: 改天我来办一场哈，
0: 啊，可以可以，你再邀请我，你再跟我说，我已经按赞了，好不好？今天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我们的庆祝来到这边聊天哦。那接下来呢，来听这第三首歌哦。哎，你有时间序排过来的，到杰伦了。
1: 这杰伦耶啊，
0: 到周杰伦。
1: 那是我们那时候现象级的文化嘛？
0: 是是是，
1: 就我们那年纪，他就是在他真要，
0: 他真的是现象级，横空出世的一个小天王这样子。对，
1: 那他参与我们岁月很多部分，那其实他代表就是你有很有天分，但你也很努力。但在那个时间点你出来，
0: 对，什么你被看见了，
1: 什么就都对了，
0: 对，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出现了周杰伦。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要介绍周杰伦的龙卷风，
1: 龙卷风，
0: 因为他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现，
1: 对，
0: 席卷了大家各所有少女的心，
1: 就很 smooth， 可是又很有那个很难形容的那一首歌啦。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百听不厌，对，有时候你
0: 算是你的 BGM 就对了。对

0: 有时候做菜的时候我也会放这一首啊，你就是啊，你可以想想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1: 嗯哼，
0: 就是它会让你想到说啊，
1: 我觉得你好多的初衷都在于想要去改变一些现况。你觉得你的人生观好像抱持了一个只要有我愿意做一定可以更好，
0: 嗯，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大家有共好的这种心情，从刚刚听你这样一路过来的，
0: 嗯，
1: 这个人生历程，
0: 嗯，
1: 是有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在，
0: 嗯，
1: 今天谢谢信主。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听在这个单元呢，他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龙卷风》，谢谢大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姓祝，在姓祝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对，其实我们的 Sam 之前也有脸书，我偶尔会标他，然后现在把他的 IG 关了，所以听到上述资讯的欢迎私讯我。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姓祝跟我们说故事。
2: 好，大家好，我是姓祝，我是 Ben。 那我本身是做餐饮业，那简单讲就是卖火锅的。
0: 好，
2: 我们做了火锅汤底，也开了火锅店，然后也开了私厨火锅。最近比较新的是开了一间我们叫万味福利社，它是一间关东煮店，有四个老板一起开，在山水街的市场里面。那
0: 深夜食堂吗？
2: 没有，他是开白天的，他是做、
0: 哦、
2: 主要是做关东煮。那这也结合四个老板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贵的店，就是很难有四个老板愿意一起开一间店这样。
0: 对啊，为什么？大家是喝醉的时候化压了吗？
2: 怎么知道？
0: 我猜就是这样。
2: 对，就是喝醉的时候化压了。那只是我们觉得关东煮这件事情，它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在里面的食物、但我们叫台式关东煮这样、然后那个地方也呈现了我们做了一个叫万味宴，也做了万岁宴，就是其实主要是在希望让万华被更多人用不同的角度看见。
0: 对
2: 对，然后
0: 借由食物去串联起一些历史文化。
2: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如果可以成，也不枉此生了。对 对, 對
0: 不是已经成了吗？
2: 对，
0: 已经开了吧？
2: 已经开了啦，但是它需要再被更多人认识。这样，
0: 万味福利社
2: 为什么叫万味福利社？主要就是
0: 万华的味道
2: 。对，嘿嘿，然后福利社是本来叫合作社，就是以前60年代那种感觉。后来老师算命老师说，做福利社比较会赚钱、我们就做了万味福利社、然后那边有很多观光客、其实符合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更多人看见嘛。那当然观光客是最好传递的一个媒介、
0: 而且在山水街。
2: 对，
0: 山水街是一条很老，万华属于很老的街的市场。 对, 对不对？
2: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里面也穷尽我们个人的专长，所以像那边的汤底就是我们做，因为林伯豪师本来就是做火锅汤底嘛，所以那边的汤底我们做，还有一个叫大风，也是我们的伙伴之一。那他本身就也是75年老店的，然后他们做的一些关东煮类的鱼丸啊什么那些东西他们做，然后再结合一家血腥蛋，也是70几年，他们也是
0: 都是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万华在地老店的第三代。
2: 对对对，只有我第一代了。
0: 你也是百年老店第一
2: 代。对对对，然后当然这也呼应说我们对餐饮业的热爱啦。就是其实到50岁也很难再转行了啦，就好好把这件事情然后做一个
0: 做喜欢的事情。
2: 对，然后结合我们过去累积的经验啊、累积的人脉啊、累积的资源啊，然后去成就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都说我们是在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0: 因为你们四个老板其实我想抱持信念是很相同的，对万华这个地方有一份爱。
2: 对，有一份爱，
0: 对不对？要不然其实老板都很忙的，大可以就是退居幕后，干嘛这么累？
2: 对对 对，
0: 做这件事情。但是大家愿意为了一个共同就是可能成长的地方，然后有了因着这份爱去延续这份情感，也希望大家能够活络这个地方的经济，
2: 对，
0: 或者是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万华，不用再有一些刻板印象在。对不对？
2: 那当这个地方他做得好的时候，他也会直接回馈到我们各自店家身上，因为那个空间很小，你要用餐的时候，很可以到我们林伯十二、
0: 你要是觉得这个汤底好，你可以到林伯十二去吃。
2: 里面有放一个名产的特区
0: ，OK，
2: 有一个伴手礼的区域。其实你说每个区域都可以讲出它在地的
0: 名产。哇，你们链接其实做得很好，
2: 但万华好像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名产
0: 哦。
2: 好像你大甲就有什么什么？
0: 现在讲到万华，可能就龙山寺哦。你说。

0: 吃的东西吗？
1: 对对对，
0: 应该感觉很多。以前比较儿时的时候，听到大家会吃蛇肉啦之类，就在万华。
1: 没有，我意思说，哎，谁要买？哦，我去哪里？我要买什么？去北港，我买麻油。
0: 嗯嗯。
1: 哦，我去台南，我买什么？买蜜饯。哦，好，我去大甲买奶油酥饼。那去万华你要买什么？
0: 万华会不会太多可以买？
1: 对，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浓缩起来，就是真的要推出自己的品牌，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在做餐饮业，所以
0: 一个强大的项目出来，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让大家就是直接可以跟万华连接起来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好，那我一定要找时间去吃一下，对不对？
1: 我一定会招待你亲自过去。
0: 不要招待，不用招待，我们一定要亲自去消费，好不好？
1: 我有招待，
0: 我对万华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哦，他喝汤免加钱，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哦？谢谢你，
1: 万华人的热情。对，
0: 好，那你在这个单元呢，要送给听众朋友什么歌曲？
1: 江宏恩的月光。
0: 江宏恩，你确定他不是姓王吗？
1: 啊，王宏恩啊，哦、江宏恩是另外一个啊，对不起，王宏恩，王宏恩，江宏恩，
0: 被电动
1: 的，对对对，飞龙在天啊，王宏恩太紧张，第一次上节目，
0: 你最好是啊，
1: 对，王宏恩的月
0: 光
1: 其实
0: 是一首很感人的歌，
1: 很感人的歌曲。嗯、那也，他其实这是他是原住民嘛，然后他形容的是海跟月光这件事情，你马上就可以联想到上面有月光，下面有海的那个氛围。那因为其实我跟蘭嶼的连结还蛮深的、嗯、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潮，那、嗯、我是透过去蘭嶼去把自己的身心疗愈起来、
0: 嗯、接触大自然，
1: 对，
0: 然后也接触那边的人文，
1: 对啊，即便现在他们也当我是自己的家人、嗯、我已经持续17年吧，就每年都去这样，对，然后当初接待我的民宿其实就像我干爹这样，那、啊、其实他现在也老了70几岁，我也老了，我也50几岁，你看从30几岁去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代表就是我人生很软的那一块，就是月光这首歌。所以我
0: 因为月光这首歌，王宏恩他当初写的时候好像是说他的奶奶，他的夫妇，这样子，然后在离开故乡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哎，也许想家的时候，你就看看月亮，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会给你力量，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每次在台北打拼的时候，然后觉得挫折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就会看着月亮，然后，就会想到在远方有人有守护着他的爱。
1: 对 对, 对。
0: 这个，哎，其实很适合来做庆祝的结尾、
1: 谢谢。
0: 因为我觉得你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个型男呢、啊，型男形容可以吗？型男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人士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很有爱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今天谢谢新竹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我们节目的最后就送上王宏恩的《月光》这首歌，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台中市清水区康朗国小的校长王胜忠校长。今天呢，我们要跟校长来分享一下校长的办学理念，而且呢，我看了校长最近呢所推出的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我觉得康朗国小的小朋友，康朗国小的老师们都好幸福哦。好，今天呢，我们就跟校长来分享一下校长

0: 怎么样将这个康朗国小啊打造成一个孩子想学就能学，而且天天爱学习的一个幸福校园。那我们先请校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校长你好。
1: Hello， 主持人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清水区康朗国小王胜忠校长，很开心可以在线上来跟大家一起共聚哦。那就我的办学理念跟我新书的内容来跟大家做互动，谢谢大家。
0: 先为听众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康朗国小。康朗国小呢是1991年的8月1号创校的，所以到今年也有35年了。那王胜忠校长呢是在2024年的8月1号接任了第七任的校长。所以从2024年接任校长到现在，哇，真的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同时呢也非常着重在国际教育跟国际接轨的这个部分。那今天呢就会请校长来跟大家聊一聊。不过首先啊，我想先请校长就这个学校的校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康朗国小呢是一所以树为名的学校，那康朗这两个字啊都有木字边，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康朗树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叫康朗里，那康朗这边就是以前种植了很多这康朗树，那康朗都是木字旁哦，所以我们学校是一所以树为名的学校，那寓意就是要树立教育的典范，树立学习的模范哦。那这个康朗啊，它的学名叫做台湾海藻，那也就是台湾的原生种哦，那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公园里面也种植了很多，就是中东海藻，那长得比较高啊，台湾海藻叫康朗树，那长得比较低啊，叶子比较大，那就在我们学校里面哦。那这个康朗啊很特别哦，因为我们学校靠海边，那海边这边的特色就是风大，然后沙石风飞沙比较多，那这个树能够种在这边呢、啊、它有一个特性哦，就是防风、耐旱不怕冷、所以我们就把它防风耐旱不怕冷的特性用来做品格教育哦，来教导孩子们可以有好品格、可以坚毅不拔，然后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呢、都可以长得很好，所以我们用康朗来当做我们小朋友的品格教育，那我们有制作了康朗品格小扫帚，让孩子可以扫掉坏习惯、可以扫进好运来。那这个康朗树叶啊，就是以前我们台湾用来做扫帚很重要的一种材质哦，就叫做康朗帚天地扫，用来扫我们的神明厅啊，这个非常棒的一种材质哦。那只是现在我们周边开发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康朗树哦，那我们学校里面校园就有种这个康朗树，那我们用康朗树来做课程，教导孩子来做我们的文创小物哦，叫做品格小扫帚，那也让孩子们进来学校的时候啊，就送给他一把扫把，就是我们寓意文创小物，然后毕业生要毕业的时候啊，让他们来学习做我们的小扫帚，就可以有传承的意味。这个康朗树是我们学校代表的树，那我们用康朗树来做我们的课程，做品格教育，做环境教育，还有做国际教育。
0: 那在品格教育方面啊，也是康朗国小胜忠校长非常着重的一个部分，所以呢王胜忠校长啊也有品格教育的金句分享。这个是在你们招会啊还是什么升旗典礼的时候，校长是会在台上定期的跟、台下的学生们来做金句分享，是不是？
1: 像校长是不用上课哦，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当老师当主任啊，我都长期跟孩子们互动，所以我就把握着每一个礼拜有一次的学生招会，然后来跟小朋友他们来做点互动哦。从一开始的主题叫做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那五分钟跟孩子来学习，学习校园里面的植物，学习校园里面的果树，那我把它转化变成国际教育哦，就校长用五分钟来做双语的教学，然后来讲一些跟国际连结的，像番茄我们学校有种，那在意大利很有名的 pizza 里面就会有番茄，那番茄是

0: 给他们讲了哪些的故事，哪些的内容哦。其中有一个叫做拥抱阅读一生幸福，就是我们在推阅读啊，阅读里面呢，刚好我们所在地这边清水有高美湿地，高美湿地旁边有高美灯塔，那我们就找到一本绘本里面呢，是全世界很多的港口那边的灯塔，著名的灯塔，来跟孩子们说这个样的一个故事哦。那既有这样的一个说故事，既有这样的一个品格教育金句，来跟孩子们传达我们学校的一个理念哦。那另外也有一句话叫做手心向下，然后给予幸福，就是我们以前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们刚好以前都是妈妈对我们365天的好，那我们这一天呢、想办法来感恩、那你用什么方法来感恩？我们学校刚有制作了我们的康朗品牌爱心咖啡包、让孩子将我们的感谢写在咖啡包上面，这个咖啡包是卡片，这个咖啡包也是一个滤挂式的咖啡包，然后让孩子来跟妈妈展现他的一个感谢之意哦、那这个咖啡也是我们扎根在地接轨国际连接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北回归线的沿线的一个国家都有产咖啡，那刚好台湾也有产，刚好在康朗国小里面也有种咖啡，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啊来跟小朋友讲讲5分钟，一个礼拜5分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来进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校长给孩子们品格教育金句。
1: 好，等一下呢会进一步的来跟听众朋友一一的介绍哦。那就这个国际教育的部分呢，我想先请校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在4月28号的这一天，康朗国小的5年级的小朋友啊，就迎来了第二次的国际交流的活动，他们是透过线上的连线啊，跟越南的学校来进行跨国的互动。那在最近呢，6年级的学生也跟印度的学校的学生进行了结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国际交流活动，也同样是透过线上来进行的。哇，我觉得这个康朗国小的小朋友啊，在国际教育的这个部分啊，真的是在从校长到所有老师的努力之下，他们现在用英语也能够跟这些学校的学生们来做这样的互动，或者是来介绍台湾，真的很厉害耶。我想我们就先就最近的活动请校长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好，谢谢主持人哦。因为我们学校所在位置啊，离台中港海港10分钟的车程距离，离我们清泉岗台中机场也是10分钟的一个车程哦，所以我们等于是很有条件来发展这个国际教育。然后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有设计了一个线上课程跟我们的国际姐妹校。那诚如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啊，我们最近的这一学期有跟越南、印度，还有我们这个礼拜有俄罗斯来进行线上互动教学哦。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进行的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
1: 是
0: 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所以素为名的学校嘛，所以我们是绿色然后永续，让孩子们可以去学习全世界的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 SDGs， 所以我们就孩子从生活当中去垃圾减量，去节能减碳哦。那我们把它变成是我们分享的内容，跟印度的同学他们6年级的做线上交流。那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学生去分享我们怎么样将垃圾减量，还有在台湾怎么做资源回收再利用，其中有一个就是将纸类，将我们的瓦楞纸板把它收集起来，纸箱把它裁切完了之后啊，拿来变成美劳课里面的一个课程内容。那孩子用我们的瓦楞纸板做成了一只恐龙，为了做一只恐龙展现到我们的印度的好朋友的眼前，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哦，慢慢的去准备。那除了做出他的作品之外，去练习我要怎么样在别人的面前把它讲出来。那这过程是挑战哦，但是我在旁边看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孩子可以在别人眼前展现出他的 maker 作品，又可以说出这个是什么，又可以讲出环保的重要，那我觉得很感动哦。那另外一个孩子也很特别哦，他们是在学校里面帮忙做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的，他就把那个宝特瓶拿来做我们的水火箭，那刚好自然课也有教到了、用这个把它展现出来他们的那一个

0: 给我进的存果。
1: 是，
0: 那对方看到我们就会知道，哇，原来你们在做环境永续是这样做的，
1: 嗯，
0: 不是只有耳朵听得到，还有眼睛看得到，嗯，还有动手做得到。
1: 嗯，
0: 那这样的方式的一个国际教育啊，就是让别人知道台湾的教育在做什么，台湾的学生在学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将我们的课程教学特色来跟我们国际连线的一个姐妹学校来进行交流互动。

0: 刚刚校长也提到啊，就是康朗国小呢有自己的咖啡品牌，所以呢也会把自己所做的这个咖啡啊送到世界各地的姐妹学校。请校长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康朗国小是怎么样在世界各地来结交这些姐妹校啊。我不知道现在在台湾的国小原来我们真的是跟世界接轨啊，这个方面是非常的有成效的耶。
1: 我们学校在做国际教育的部分有分两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啊是参与我们教育部国教署的国际教育的一个伙伴学校的一个计划，
0: 是
1: 那这个计划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媒合，有一个平台可以媒合，那除了找到我们国际的伙伴学校之外，我们也可以找到台湾的不同县市的一个伙伴学校，那其实透过线上啊，你就算是在嘉义的深山跟在我们越南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第一轨。那第二轨的话，我们就是刚好结合我们寒暑假有办理那个 SDGs 的一个永续环境的英语夏令营，所以我们有引进来自于我们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硕士生，
0: 是，
1: 然后他们会带领那个大学生高中生回到台湾来进行那个夏令营的一个志工营队，那他们到我们学校去年暑假有来了一次了，那教导孩子们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那也将他们如何在我们美国那边落实他们的永续环境来跟我们小朋友做互动哦。那一年下来小朋友对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也会比较熟悉，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进行，所以有两轨哦，一轨是属于我们参与国教署的计划去申请学校国际化校园双语化相关的一个计划，还有参与我们台中市的一个引进外师的计划跟双语教学的计划，那另外我们自己有连结到我非公部门的哦相关外面的协会啊，用这样的方式引进我们的外师的资源，让孩子有机会来做国际教育用英语教学。那今年哦，今年的暑假两个礼拜我们也持续规划营队课程，那今年非常的踊跃，很多小朋友要来报名，那我们都是免费的课程，让孩子可以来参与，让孩子来学习。
0: 在今天我们所介绍的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这本书里面呢，校长也提到了从加州来的这个国际志工啊，也曾经在康朗国小呢服务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也看了当时有一个新闻报道啊，也报道了这件事，也访问了来自加州的这个志工，他们就是高中生啊，因为是华裔嘛，也会讲中文，所以像这些国际志工高中生跟小学生年纪也没有差太多嘛，所以他们的教学方式是偏向更加的活泼有创意，能够为学校的这个孩子们也带来不同的感受的学习，是吗？
1: 是的，他们去年来我们学校沉浸式的带领孩子来学习哦，那因为我们这些华裔的志工他们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他们是属于 native speaker，他们的语音啊真的很道地哦，上课的时候也是全英语，那只是有另外一个孩子啊比较大的那个是会双语的，那会从旁来担任那个翻译，但是我从旁观察下来啊，其实年纪相仿，然后教学的内容啊其实很生活化，所以孩子们既有画面的辅助啊跟引导，其实都能够理解哦，这个就符合我们现在台湾正在推动那种沉浸式的英语教学。
0: 是，
1: 那营队结束之后，孩子们对我们的志工哥哥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哦。那今年我们又回来办理说明会的时候啊，
0: 是
1: 哇，那个我们的 Edward 老师出现在校园里面。

0: 因为小朋友都回来了，都知道过来了，可见哦，去年的营队他们是有很大的那个回响，那所以我们今年持续办理，让孩子可以继续进行沉浸式的营队的学习。
1: 好，那我想请校长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在学校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啊，那我们近几年呢也开始非常着重这个双语教育嘛。那这个双语教育的政策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所以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讲啊，我刚开始看到这个双语教育的政策要在各级学校推行的时候啊，哇，我觉得老师真的也必须要来接受这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很多在台湾的学校的老师来讲哦，你是物理老师、化学老师、数学老师，突然要用英语双语来教学，那是不是又有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的感觉啊？
0: 其实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场域、每一个国家在进行这个双语教学啊，一定有它的局限性哦。那举我们在台湾现行的一个双语教学来讲啊，说真的，我们有看到有些科目说真的很适合，那例如像体育课，例如像美劳课，这些比较属于实作的，比较容易来进行哦。但是啊，如果是在数学课或是所属于自然课，那里面就牵涉到一些比较专有名词。那简而言之啊，如果我们小学生的基本能力不到达一定的水准啊，你用全英语上课啊，那其实对很多学生来讲是有挫折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啊，我们可以采行的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部分领域，那借由那种引导动作，你就可以去联想，然后再加上英语的惯用语、课式英语的导入哦，然后让英语的语用跟语境多一点，也让孩子可以慢慢的从尝试过程操作当中去理解，那常听他自然而然就能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哦。就好像我们在看日剧啊、看韩剧啊、看美剧啊，很多看了好几集下来，这一句话我们可能就懂了。像韩剧里面有沙拉黑哟，好像这种句子常常出现了，我久了之后我就知道什么意思，我们会去理解嘛。好啊，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在我们小学当中哦。但是如果当学生能力比较好了，像美国立大学里面我们在推叫 EMI 哦，就是全英语的一个授课。那对老师来讲确实是一种压力啦，因为过程当中如果你用中文讲课是熟悉的母语，那你慢慢讲，可是用英语来教是陌生的语言，那可能你要多花时间来备课，那说话的内容可能会增加，那这个部分呢、啊、或许对老师来讲是一种挑战，那可是如果熟悉之后啊，就好像我们到美国去就读博士，后来被聘请在美国授课，那一定会从沉浸式你要去想办法去克服嘛。
1: 对
0: 啊，所以在台湾也是一样哦。那目前我们有看到，如果以学生的能力来讲，我们比较倾向于就是部分领域，那采行的就是 CLEO 的一个英语教学，就是学科本位啦，那以学科内容融入到我们常用的一些生活用语、课式英语，增加学生的语境语用，那多一点文化刺激，那让他沉浸多讲多听，我们就可以期待他可以熟悉这样的一个上课模式，啊，但是对于那个低成就的孩子啊，我们要给他补强，至少让他听得懂一些常用的，然后课室在用的那些课室用语，那如此一来啊，我们才可以期待他们学得又好，然后又有信心，又想要持续学习。
1: 刚刚我们提到啊，在康朗国小呢，校长特别也设计了一个校长跟你一起来学习的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双语的教育嘛，那校长在书中也提到啊，在这个升旗的时间呢，也带着学生们走进校园去跟着果树来学英语，所以你们就是让孩子从生活中学习英语，从各种活动中学习英语，为了双语教育真的设计了很多非常有创意又活泼的方式哦，就是从生活里让他们熟悉这个语言，我觉得很厉害耶。
0: 对啊，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常在校园里面去绕校园，去改善校园的环境，所以我也去盘点校园里面有多少的树木哦。那我们学校有做碳盘查哦，全台湾有在做碳盘查的学校真的很少，那我们走在时代的尖端，那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学校有15种果树哦，其中包含 lemon 哦，还有我们的tomato 这个都有，我们有柠檬，那我们有番茄，还有 passion fruit 还有瓜吧、哦、还有那个帕帕亚、嗯、这个都有、
1: 嗯、
0: 那所以啊我们其中有一个柠檬啊我们就来做我们的饮料课程，那我就是利用课程跟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都看得到学校有柠檬树还有长柠檬、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 The leaf is green、哦、The flower is red， 所以很简单的句子、
1: 嗯、
0: 可是藉由校长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学，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学习，那讲完之后啊，孩子就在里面看到校长、嗯、校长会再问他一次、
1: 嗯、
0: 然后他可以下课去走动，他看得到，那看得到再回想起来、
1: 嗯、
0: 那回想起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拍成影片放在网络上、
1: 嗯、
0: 学生就可以再复习、嗯、然后如果家长愿意陪着孩子来学习，那就会发挥老师也教一次、
1: 嗯、
0: 家长也学一次，校长也再带一次、
1: 嗯、
0: 等于是他在生活里面呢、啊、多了一点沉浸式的学习，再加上呢上英语课的时候啊，老师也再复习一次，那我们学校又有外师，外师再来帮他检核一次，那这样他学习的时间就增加了、
1: 嗯、
0: 触角也增广了。
1: 是，而且刚刚校长说呢，在这个校园当中啊，有这么多种的果树嘛，其中你们竟然也种了咖啡树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康朗国小现在有自己的咖啡品牌，那在种下这个咖啡树的时候啊，那请问校长当时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哦，我们有一个叫做种下教育的希望，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整理学校有一个荒废闲置的一块场域啊、
1: 嗯、
0: 那想说把它打造成一个孩子可以在这边学习的一个场域，
1: 嗯，
0: 那我们就把它定位成是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那在整理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发现到学校原本就有种咖啡树、
1: 哦、
0: 而且我们学校的咖啡树就有长出红色的咖啡果实、
1: 嗯、
0: 那可是啊不够多嘛，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整理这个园区的时候、嗯、我们就来种咖啡树，种那么多种树我们就选择那种咖啡树吧，一来可以连接国际，二来啊又可以让孩子来做课程的学习、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办理了一个环境教育课程，叫做种下教育的希望，那邀请我们各界的来宾啊跟孩子们一起来种下这个咖啡树苗、
1: 嗯、
0: 那种完树苗之后呢，在上面签个名，就是代表这一棵树是我种下去的，我来照顾它、
1: 哦、
0: 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也蛮、欸、好玩的，也很有多、嗯、很多的回响，那现在孩子们就知道哎、欸，我有种植了、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孩子们马上就会毕业五六年级，咖啡的长成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契作的一个农场、
1: 哦、
0: 那契作农场就跟我们合作，让孩子有机会来体验这个咖啡包、嗯、然后我们还办理了咖啡手冲的一个学习课程，接下来我们也会有把咖啡的制程把它变成是学习的一个内容、
1: 嗯、
0: 那结合我们的校本课程来进行，那因为我们所在地是清水，那用清水的水扎根在地，用咖啡来连接国际、
1: 嗯、
0: 让孩子来接轨全世界，这个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理念跟愿景跟教学的进程跟目标哦。

0: 套。
1: 而且康朗国小的校园啊，真的是生态非常的丰富，诶，除了刚刚提到咖啡树，还有提到各种的果树，还有校园里面孩子最亲近的自然朋友，有一只鸡，还有一只鸭，而且还有名字，请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校园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就很多好朋友看到我们学校树很多，生态很丰富，所以就刚好说他们有一只可尔鸭，就送给学校来养。那可尔鸭我们就把它养在我们的走廊旁边，那护理师很好玩哦，小朋友走过去的时候啊，就会停下来看。那我们发现小朋友会在走廊上奔跑，所以我们就立一个牌子哦，请小朋友不要在走廊上奔跑，奔跑不要大声的喊叫，因为嘎嘎怕吵，请大家轻声漫步，可以来跟他做朋友。那从此之后啊，我们的嘎嘎就变成交通安全大使，提醒小朋友不要在走廊上奔跑。那一只可尔鸭现在还是在我们校园里面哦。那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可以跟他谈谈心，讲讲话，也成为我们的社会情绪学习很重要的一个 model 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养鸡，我们的鸡啊，其实也是人家送给我们的哦。那有人送给我们一对来自印尼的蓝宝坚尼鸡，这是印尼品种的蓝宝坚尼鸡哦。那有人看到我们蓝宝坚尼鸡，又送给我们日本的观赏鸡，那我们也帮这个鸡从它的小的笼子里面啊，慢慢把它扩大，再用一些回收再利用的建材帮它盖了一个它的庄园别墅哦，让这个鸡可以在里面去生活。那我们从小小的一个小套房到透天别墅，到最后一个庄园的一个农场，让我们的狗狗给可以在里面来生活。那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就会来喂鸡跟鸡玩，蛮有趣的。那除了有鸡有鸭之外啊，我们学校来了很多的鸟，还有松鼠哦。那校园里面的生态真的很丰富，那我们打造一个永续校园，让孩子可以在校园里面来开心快乐的学习。
1: 这么幸福的学生们到底有多少人呢？其实康朗国小算是一个，也不算迷你，但是人数不算太多的一个学校嘛，对不对？康朗国小大概200多名学生而已吗？
0: 对，我们学校碍于那个教室的空间有限呢，我们每一个年级只有2个班，那每一个班级的人数啊，大概趋近于我们教育部所规定的一个上限哦。那目前全校大概有280几位的学生，
1: 所以这280多位的学生啊，在康朗国小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最近呢也迎来了崭新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叫 HOPE 198玉山图书馆吗？
0: 对。
1: 好，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图书馆啊。那当然校长在这个图书馆当中啊，也赋予了您对于学生们去鼓励他们阅读，或者是希望能够把康朗国小打造成一个全人的教育校园，也有您的愿景。好，请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我们的图书馆啊， HOPE 198学习大爆发，因为我们是玉山银行所捐助的图书馆，那编号是198号、那校长想了一个响亮的 slogan， 就叫做 HOPE 198、学习大爆发、孩子们到图书馆来阅读，厚积薄发，他们就可以让未来的学习奠基，然后学习的越来越好哦。那这个图书馆呢、其实我们学校的场域空间有限哦，资源真的很缺乏，所以我们去争取了外部的一个资源，在学校盖了一所图书馆、那图书馆我们就可以来推动阅读教育，又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永续校园，所以我们办理了相关的书展哦。那里面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校园的特色，就在我们图书馆里面，那内外都把它整理了一番哦。那连带起来就是我们的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宝库，就是我们的图书馆。那除了这个图书馆之外啊，我们还办理了图书列车，让孩子有在校园的角落里面啊，就有很多的图书书车哦。那跟我们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图书馆之前，我们就有创意的阅读活动了。我们去买了露营车，把它改造成图书车，那募集了很多的书籍，把它放到图书车上面哦。这个叫做我们的英语阅读专车，里面都是英语的绘本，一共有6部哦。那我们集合在4月22 世界地球日的时候，校长去戴安全帽，骑上一台电动机车，将我们这六台书车啊，把它拉动起来，然后在校园里面啊，让孩子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列车的起航哦。那起航好了之后，再让老师他们来把这整台车拉到他们教室里面，成为小朋友他们的行动阅读专车。那有这个行动阅读专车，我们学校还有推动的是甲虫生态阅读，还有校园的树木花果走读，让孩子们用这样的方式把累积起来哦。所以我们除了有图书馆之外，那我们还有校园里面的各式的阅读。那未来我们会结合我们学校周边有很多的社区，社区里面都有图书馆，那我们就会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策略联盟哦，让孩子们可以到不同的社区里面的图书馆，还有在学校里面图书馆一起来学习，那扩大他阅读的场域。
1: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影片啊，是一部这个丽人小学的图书车，好像刚好开到了这个康朗国校嘛。那校长就跟小朋友们介绍说，这个是我在丽人国小当主任的时候我设计的哦。然后呢，校长就拿着麦克风对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在介绍这个图书车。那除了等一下请校长来介绍这个图书车之外哦，我真的很佩服你耶。我看完了这段影片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要面对

0: 这么超级超级热情活泼的孩子们，校长，你真的还能够镇得住这样的场面？因为有好多的小朋友啊，看到镜头非常兴奋的冲到镜头前面去，做各式各样可爱的表情。那校长还非常镇定的拿着麦克风介绍这个图书车，面对精力旺盛的学生们，校长，你每一天面对这些孩子们，除了开心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就很喜欢教学，那我也曾经获得台中市 Super 教师的一个奖项哦。那当初在立仁国小刚好接受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那我设计打造了这一台英语希望传爱专车哦，目的就是要将我们英语的资源送到我们台中市的天涯跟海角、山上跟海边哦，那目前也确实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已经运行了10年。那当时我自己打造的车子，我出来担任校长，那刚好也到学校来服务哦，所以真是莫名的兴奋哦。那对于孩子们的，说真的，就以前经验的累积啦，跟孩子们互动啊，知道一些心得，所以我现在也常常获邀到一些大学、师培大学或是学校去帮他们进行班级经营啊，或是正向管教相关的一些讲座。那刚好对孩子们的互动啊，就还蛮有心得的。啊，我也每天在学校里面会跟小朋友打招呼。他们看到我也会喜欢来跟我亲近哦。那看到这样的车很新奇，校长也赶快利用这个机会来机会教育，顺便跟他们介绍一下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那重点是看到外师来，你要主动的去跟他练习打招呼，将学习应用在生活当中。那这一台车也符合我们现在的素养导向精神哦，因为里面除了这一台车行动专车之外啊，里面的课程也是素养教学，里面呢我们设计松饼课程，设计那个园艺盆栽，让孩子可以动手做 DIY。那孩子们喜欢上课，自然他就会期待，他会期待啊，就会投入，用这样的方式来正向引导。所以这台英语车除了把学习送到学校之外，也把英语学习的种子种在每一个学校的校园角落，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它越来越好。
0: 而且在这个图书馆啊，崭新落成之后呢，学校也购买了很多英语的绘本或英语的图书嘛，哦，所以在这个部分，那他们是可以借回家去看吗？还是只能够在图书馆里看？
1: 我们学校里面在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买了刚好有人善心人士有给我们捐款，然后我们买了很多英语图书给孩子们当做最好的儿童节礼物哦。那我们放在学校里面，也鼓励孩子们把它借阅回家来阅读哦。每一个孩子们都有一个阅读的一个借书证。那我们在学校也在办理那个阅读的活动哦，我们有抽大奖哦，孩子们可以阅读抽我们的平板。然后让孩子们可以结合数位教学、数位学习。那另外，我们孩子可以随时从我们电子看板知道现在每一个人的借阅量。那用这样的方式啊，就彼此竞争，良性竞争。那家长如果觉得这本书不错啊，就可以让孩子们把它借阅回家，再亲子共读。所以我们也借由我们学校的班青会来跟家长说，我们学校哪些的英语资源，我们在推动1200字。我们学校网页上面还自己建造了一个1200字的网站，由外师来录音，由我们资讯组长来架设网站。那家长在家里面呢，只要很方便，拿出手机来就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做1200字的一个认证，那帮家长找到资源，也让孩子有机会来学习。要不然，其实只有能力的家庭才有办法去学英语。但是我们想要帮助普及化，那现在人手一机手机，所以我们就借由英语说明会跟家长讲，我们有这样的资源，那也鼓励我们孩子来参加我们学校课后的英语班。那这边真的很感谢很多的善心人士哦，因为我们位处比较偏乡，需要很多资源。那如果有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小朋友啊，那就是小朋友的福气。

0: 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台中市清水区康朗国小的王胜忠校长。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校长呢，是在2024年的8月1号接任了第七任的校长。那我想我们也接下来的时间啊，来跟校长做一个您个人的介绍好了。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里面呢，校长也谈到哦，因为校长呢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教育学博士。那校长在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啊，修读这个教育学博士真的是一段深具挑战性的历程，读博士真的很不容易啦，所以请校长也来分享一下您的这段具挑战性的历程是有什么样比较特殊难忘的一些记忆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哦。那 我修读博士班其实在职进修，那其实老实来讲又要工作又要进修，其实蛮辛苦的哦。那不过这个蛮辛苦也是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一段回忆的哈。那现在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再回首当时我每一个礼拜一就要开车去台中教育大学进修，那我记得我开车走在的就是台中有很多的道路嘛，其中最有名的台湾大道，那除了台湾大道之外啊，有一条路叫做向上路，那我每天呢、就开车走在向上路上，我告诉我自己我要积极向上，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期许自己，那过了几年的时间呢、说真的就把这个博士学位把它取得了。不过回首过往啊，真的很辛苦，很多的时间都在做研究、写作业、报告、还有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度过。那最特别的就是说，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假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写作业、在做报告、在做研究的时间，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但我也想办法将工作先入式的来进行专业成长，想办法在我的工作教学当中啊，去思考看看有哪些是我可以去琢磨、可以去研究的。那其中有一块啊，就是情谊教学。现在我们教育部在推社会情绪学习，那我在十年前大概就在关注这一块了哈。我们的教学里面分为认知、情谊、技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关注孩子的认知跟技能，那忽略了情谊了哦。所以我们就在研究情谊的这一个面向。那我也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涉猎了很多的书籍，参与了很多的一个研讨会，那写了很多的论文的发表。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时间过去了，经验留下来了，能力带着走，就成为我现在办学很重要的一个基底养分。那也很感谢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师长的一个指导，那我自己能够用教学场域的一个探索研究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也帮助了我在自己在教育工作岗位上面可以更得心应手。
0: 而且校长对于教育啊，真的是非常的有使命感哦。校长也写了好多的书啊，是跟大家来分享，像是超高效的写作课，或者是怎么样来带领孩子说得更好、更有自信的说话课，以及最近呢，也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啊，出版了这个畅销增订版的《教师应考特训班》这本书。另外呢，校长还有《素养导向教学备课的心法与技术》。所以再加上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校长对于教育啊，不但是有使命感，而且您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的人呢。
1: 是的，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教学分享去影响其他的老师，去帮助到其他的老师，那么我们就可以间接的帮助到很多的课室，帮助到很多的班级，帮助到很多的家庭。如此一来啊，我们既有一己之力让我们的国家社会更好。所以我现在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帮助到很多我们教学现场师培的学生代理的老师哦，他们去取得我们教师甄试这样的一个考试哦。所以我的教师应考特训班就是来帮助我们全台湾很多的流浪教师代理老师哦，还有我们教育现场的师培生，他们去取得我们教师证，考取正式的老师。那考取正式老师的话，我们就要教学精进嘛，所以我就我教学现场我的经验，然后撰写了一本超高效写作课还有说话课，这个都是我自己在担任老师、担任导师 我的心得，我教学现场的一个累积哦。
0: Uh-huh.
1: 那因为我本身也是语文的专长，所以就把它撰写下来。那口语表达是一辈子受用的能力哦。
0: Uh-huh.
1: 那我自己一辈子都在钻研口语表达，
0: uh-huh.
1: 所以啊，我也去把我所学贡献在现场，去指导我的学生哦。

0: 所以我自己的学生投稿国语日报啊，获得刊载出来，获得小作家证书，其中有一个小朋友获得了16张哦。那其他小朋友鼓励他们参加演讲比赛，那都屡获佳绩。那基于这样的话，我就把它整理起来。那小朋友毕业之后啊，一日服务终身保固，他们要做大学的申请入学啊，我有来辅导他们啊，小朋友都有很棒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录取成绩哦。那我想说，既然可以帮助到我的学生，那我们就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哦，
1: 是
0: 把它写成书给其他老师来参考。
1: 嗯，
0: 那也因此啊，有些学校需要我们研习进修的讲师，也会邀请我去跟老师们做在职教师进修。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会担任像文化中心啊，或是各校的一个邀请，去跟老师们分享关于语言啊，关于写作啊，关于表达这一类型的。
1: 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办学必修课啊，这本书里面校长也谈到了现在因为是这个 AI 数位的时代嘛，所以在写作上啊，如何用作文教学结合 AI 还有九宫格思考法来帮助孩子们把这个文章写得更好。所以现在就是校长您在很多的教学方面啊，或者是在治理这个校园方面啊，也都会免不了吧要跟 AI 做结合哦。
0: 是的，现在 AI 年代 AI 时代哦，
1: 嗯，
0: 人家说 AI 不会把人淘汰掉，
1: 哦，
0: AI 只会淘汰不会使用 AI 的人那基于此啊，
1: 嗯，
0: 我们就要知道说 AI 工具很好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如何用，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逻辑思考。如果你要驾驭 AI 啊，你也是要下指令，还是要给他一个 prompt， 如此一来啊，他才能够根据你的 prompt 来给出你要的答案。
1: 是，
0: 那这时候取决在于说，你给他越精准的一个 prompt 指令的话，他给你的会更符合你的需求。再者，第二个我们要能够去判读说 AI 给你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到底合不合逻辑。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先决要领。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资讯伦理哦，要知道说到底出来的东西啊有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权利。第二个啊，这样合不合法。那如此一来的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逻辑思考。所以啊，在我刚才说的九宫格思考里面呢，啊，就是帮助孩子哦，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之前，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你有没有掌握到要领，那这时候啊你应该考量的是什么，让孩子们可以发散式的思考，再进行聚练式的一个收敛。那如此一来归纳出来的就是他们提问的本钱，最后啊再让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哦。那举例来讲，以前呢，啊，我们告诉学生说这篇作文怎么写，可是啊你都没有办法马上呈现一个范文给他看，所以我就曾经尝试在我的课堂里面呢，啊，既讲逻辑脉络又有实际的操作，那透过的就是边讲口说作文讲出一篇作文来，再来我把我讲的变成电脑打字写出一篇作文来。可是啊这样是非常耗时间的哦，一篇作文这样用手打字下来也要花10-20分钟。那有了 AI 之后呢，我只要能够给他指令，给他逻辑架构，告诉他说我要写什么样的题目，那每一段怎么开头，每一段怎么结尾，内容当中要有怎么样的铺陈，要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1: 是，
0: 如此一来啊，我们就下完结构按下我们的 Enter 键，这一篇文章就照着你的想法写出来了。
1: 是，
0: 那但是这里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基础，让这样 AI 成为孩子们学习的 mentor， 有一个辅助。那这样孩子就勇敢的踏出第一步，他不怕说我写不出来，但是也要告诉他你不可以尽信书，因为你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时候你不可以尽信 AI，
1: 对，
0: 它只是你的辅助，它最后一道防线，你还是要自己写出来。
1: 是，
0: 那你写出来之后再去跟 AI 做校正，还可以请 AI 帮你批改。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语言学习可以参考的一个脉络哦。
1: 是。

0: 好，最后呢，我们回到康朗国小。康朗国小呢，荣获了第15届的三好校园实践学校的肯定。这个是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三好运动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因为我特别上了这个网站去看了一下啊，第16届在2026年的3月份才开始申请嘛，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康朗国小来讲哦，那目前荣获了这个三好校园实践学校的这个肯定，也就是在得到了这个肯定之后，你们要开始来执行啊，所以是一个怎么样的执行的过程呢？
1: 其实我们这个三好校园的实践计划是滚动式的、持续性的进行哦。我们已经获得15届的一个奖项，另外我们16届持续申请。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品格教育让孩子深耕，然后让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以品格教育为基底，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哦，然后把它结合到我们的校本课程里面。我们学校有三个愿景哦，第一个叫做在地勤，第二个叫勤学习，第三个叫好品格。那我们把它转化就变成我们的康朗新三好运动。第一个叫做康朗好美，第二个叫康朗好棒，第三个叫康朗好行。第一个康朗好美就把环境变美了，所以我们做的是环境教育，用学校的树啊、草啦，用我们学校里面的植物多样性来教导孩子。第一个叫康朗好棒，这个就结合到品格教育，就是我们的三好，佛光山的三好校园计划。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啊，都有孩子们的品格小故事啊，校园里面的品格实践啊，还有品格标语啊，还有品格阅读啊，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在进行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叫我们康朗好行，这个就结合我们英语教学、国际教育，当孩子有良好的品格，那又有英语的能力，又可以跟国际连结，这时候我们鼓励孩子们可以走出去，所以我们接受外界到学校里面来交流，我们也期待把孩子们带出去，那未来可以进行国际交流，把孩子带到国际去跟日本、去跟韩国的学生来做实地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把学校的校本课程转化变成康朗新三好运动，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好校园，是属于我们品格教育哦。那另外我们在进行永续校园探索，期待可以把孩子们教导得更好，把学校经营成一所亲师生共善，一起让孩子学习更好的校园。
0: 好，那最后的几分钟，校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2024年的8月份接任了第7任校长的这个职务之后，到现在2026年嘛，我们进入到6月了，大概也就是快两年的时间，您有什么最大的心得感想吗？
1: 最大的心得感想就是说，其实校园有无限的可能哦，那孩子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既有把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啊把它美化了，把每一个闲置空间啊把它活化了，然后把课程优化了，如此一来啊，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们更有效的学习，也帮助老师可以教学更快哦。
0: 是，
1: 那最大的收获啊，其实就是看到很多人对我们学校的肯定，那觉得校园变得更美了，觉得孩子们

0: 更有礼貌了。
1: 嗯，
0: 那我们也陆续啊，在每一个礼拜当中啊，有得到很多小朋友得奖的好消息。
1: 是，
0: 那我们学校也刚获得了台中市职农教育的绩优特色学校，那只有两所学校获得，我们就其中的一所。
1: 嗯，
0: 那让孩子可以亲近土地啊，
1: 是，
0: 让孩子可以将所学应用在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未来啊，让孩子真的走出校园去跟世界接轨。
1: 嗯，
0: 那这里啊，我们就逐步的照着我们的目标来前进哦。
1: 是，
0: 那回首这两年，说真的也是一步一脚印。
1: 嗯，
0: 我们从课程领导出发，
1: 嗯，
0: 从环境优化改善，最后啊，想要达到一个永续校园的一个目标。
1: 嗯，
0: 那过程当中真的很感谢我们学校的同仁，我们学校的家长会，还有各界的好朋友对学校的支持。
1: 嗯，
0: 那学校的资源真的很有限哦，所以办学就要靠各界来帮忙。那也感谢有各界的资源，那当然还是不太够啊，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来挹注学校的办学，让孩子的学习可以更好哦。那希望透过这一本书啊，来分享一下我们所有伙伴们在学校的努力。
1: 嗯，
0: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的支持，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哦。我们相信我们会有更有动力来办学，来为了孩子的学习来努力。
1: 嗯，今天呢，把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这本书呢，推荐给听众朋友。当然，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康朗国小的其他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校长在学校啊，赋予校园的一些全人教育的一些理念。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相关的粉丝专页，对吗？其实有很多平台啊，我们可以看到你们最新的活动嘛，哦。
0: 欢迎大家可以追踪王胜忠老师脸书粉丝专页，那这边会看到我们教学现场的点滴累积。那也可以关注我们康朗国小的粉丝专页跟胜忠校长的 YouTube， 那上面就会有影片的呈现，上面也会有我们教学现场的一个真实展现。欢迎大家来追踪、按赞、转分享，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王胜忠校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校长，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主持人。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每次呢提到台湾的对外关系呢，面对的总是艰辛，因为有中国因素。那么当中国大陆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就是有些国家力挺我们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国家，它位在西太平洋的岛国，那么大约有300多个小岛所组成的岛群，人口大概是20,000的帛琉。目前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正率团访问。那在这之前，其实赖清德总统2024年的12月呢到帛琉访问，而外交部长林佳龙那么也访问过哦。那帛琉总统惠树人去年5月也到台湾来访问。好，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台帛关系的深化？那么有一些挑战吗？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荣明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萧副总统他上任之后首次访问，那么第一站就安排到帛琉，从6月6号开始出发，那么会到6月10号，这是启动帛琉专案哦。那赖总统呢有三大目标，希望他能够来推动致力达成这样的愿景，就是要深化台帛的邦谊，还有推广永续观光，另外也要见证荣邦计划。所以这几天的行程非常的满哦，我们央广又派出记者随行来采访。在这几天的行程

0: 当中，我想先把这些话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八号我们的萧副总统提到海洋并没有将台湾跟帛琉分隔，反而是紧密相连，两国共享深厚的南岛语族的文化根源。萧副总统说，台帛友谊建立在超过25年的合作基础上，不但深化基础建设，农渔业跟教育交流也透过文化传承跟民间互动持续巩固邦谊。另外呢，帛琉的总统会述人在我们的萧副总统在国会有安排一场演说之后呢，这个会述人就提到帛琉跟台湾的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早在正式建交之前，从农业技术合作开始啦，就建立在相互尊重跟共同成长基础上。他说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40年的深厚情谊。在这边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助理研究员哦，我们知道帛琉在二次战后是由联合国授权美国来托管，那么1994年正式独立，台帛从1999年正式建交。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台帛外交关系建立之前，帛琉跟中国大陆其实保持友好关系。那您会怎么样来观察现在台湾跟帛琉这样的深厚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呢？
1: 台湾对于和帛琉的外交关系看重的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国际承认，那帛琉是我国目前少数的邦交国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台湾和帛琉呢都属于民主的伙伴。那第三个呢是台湾和帛琉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价值。那从帛琉的角度来看呢，他在意的是实质的发展，还有外交上的自主，以及这个长期主持人刚刚提到的40多年来的合作与信任关系。那么台湾帛琉从1999年建交之后呢，台湾长期对帛琉投入了农业、渔业、医疗、公共卫生、教育、人力培训、基础建设，还有能源各方面的合作。譬如说，台湾提供了帛琉奖学金，还有专业人才的培训，医院的合作、医疗团队的驻点，农业技术和水产养殖的协助，然后近年来的发展扩展到这个数位化、能源转型，还有因应气候变迁所产生的这个永续发展。台湾帛琉的关系呢，像是这个长期发展的伙伴，而不是单纯的金元外交。
0: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哦。那我再让听众朋友知道更多一点，这也是媒体报道的，就是我们副总统萧美琴在当地的参访，会述人总统其实是有宴请他哦。那会述人是有提到，如果台湾主权无法获得承认，包括帛琉在内的小国主权又如何能够被尊重？帛琉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期盼能够增开台帛直航班次，深化双边的交流。我特别看到，就他在致辞的时候还一一介绍澳洲、日本、美国这些驻帛的使节，强调理念相近国家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支持。我想这真正扣合了刚才助理研究员您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国际承认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对外的处境在国际的空间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打压，所以像这样的支持呢，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珍贵的。所以呢，刚才助理研究员也有提到的，台湾在科技、医疗、农业等等，还有在数位这个部分呢，我们未来也会跟帛琉方面有进一步的合作，甚至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援哦。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观点。首先就是让大家知道这20-30年的这个邦谊是怎么样来维系的，大家各有考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还是要走出去，那特别位在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那我想这个呢跟美国是有相关的。不过我们先来看中国的角度好了。那这几年中国对于 这个帛琉好像有一些动作，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观光这个部分哦，赖总统希望我们的萧副总统这次能够推广永续的观光，那未来在这个航班方面也会更密集了哈。台湾飞帛琉，那让民众呢旅游有多一个选择哦。那怎么样来看呢？因为我看到个数据，大概2015年到2017年间，中国游客占据了这个帛琉一半的访客，但之后却收回了。那么这。

0: 这个国际战略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看中国的一些企图心呢？
1: 是中国希望阻止台湾和帛琉的外交关系的发展，有几个方面的考量。
0: 嗯，
1: 那从外交层面看，当然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和帛琉建交，那么就减少台湾邦交国的数量。
0: 嗯，
1: 这是其中一个考量。那从战略层面考量来看的话呢，中国和帛琉扩展这个外交关系呢，就等于是中国扩大在这个西太平洋和第二岛链的影响力。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在北京的眼中，帛琉不只是台湾的这个邦交国，也是这个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战略的一环。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增加在帛琉的影响力，就有助于中国扩大在太平洋的这个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空间。
0: 嗯，
1: 那从经济层面来看呢，中国就可以利用观光，这个帛琉最需要的啊，投资还有这个融资，来作为中国影响帛琉的工具。
0: 嗯，
1: 那因此在帛琉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譬如说之前的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这个冲击的时候，美国对于帛琉的援助尚未到位的帛琉政府财政压力增加的时候呢，就是中国可以见缝插针的时候。
0: 嗯，
1: 那么特别是在2024年的3月之前，就是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对于帛琉的援助款，中国就申请以观光五计划，就是刚主持人提到的，中国用中国观光客订满帛琉的饭店，来引诱帛琉进行外交转向。
0: 所以旅游观光算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武器啦，一般学者专家可能会这样子来看哦。所以中国对于帛琉这样的战略位置呢，是把它视为如果可以拿下的话当然更好。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其实是一个个减少哦，那在周边一些国家也这几年都转向了北京，所以呢，如果再少一个的话，对中国来说的话，当然他会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那美国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整个国际局势呢在变动当中哦，那这几年大家也会深刻的感受到，当然川普2.0他重返白宫之后，这一年多下来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还是经贸关税部分，但是国际的战略的部分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去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他们的版本，是不是可以窥之一二，很想知道在这个所谓第二岛链，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还是会着力在这个部分的一个经营哦。那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台湾的部分，就是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主宰地位，第二个是台湾地缘战略位置是前往第二岛链直接通道跟连接东北亚跟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只不过我想请教助理研究员，您会怎么来看川普2.0之后，最近大家关注焦点比较多的在国际战略的部分的话，就是他对俄乌战争的一个态度，还有目前在中东战火美伊战争怎么样来收场，您会怎么样来看对于这个地区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刚刚您有提到2024年就是还没有通过给帛琉的一笔款项的支援，您会怎么样来看呢？
1: 川普2.0他对盟邦哦、员外对外国的援助，还有这个国际组织的态度，和前几任的政府不一样。那么他对这个中国态度是比之前来的强硬。那么帛琉他的地理位置在这个第二岛链，等于是位于美中竞争的这个关键位置。那么对于台湾来讲，这个帛琉的位置相当于台湾的后花园，因为台湾是在第一岛链，如果第一岛链是正面这个面对中国的压力的话，那么第二岛链呢，就是处于后备后援的重要性。那么帛琉它的位置，就按台湾的相对位置，它等于是台湾的后花园。那么台湾承担的防卫帛琉的第一线，那帛琉承担的协助防卫台湾的角色。

0: 那么从2025年以来，哈，美国持续在波流推动的军事建设，包括从2022年开始建设的超视距雷达。
1: 嗯，
0: 那么本来预计是今年要启动，但是因为资金、工程延误的关系，可能要到2030才能够启用。这个是监控西太平洋空中和海上的这个重要的雷达系统。
1: 嗯，
0: 那除了雷达系统之外呢，美国还在波流推动的，譬如说机场的升级、港口的强化，还有基地的部署。
1: 嗯，好，谈到的是军事方面的一些计划跟工作哦。那波流跟美国刚刚有提到他们有一些悠久的伙伴关系吧，刚刚提到1994年独立之前，波流还是美国管辖的领土，那根据自由联系协定，波流是授予美国独家军事进入权，是吗？助理研究员，就是说美国是可以进到波流这边来，那换取所谓的华盛顿的广泛的援助，刚刚你所提到的可能是有一些资金的援助啦。我看到有些报道说，波流公民还可以在美国自由生活跟工作。那根据这项协定条款，美国就持续加强在波流群岛的一个军事阻击，可以这样来看。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川普 2.0 还是持续不断的在波流这个地方加强它的军事方面的建设，可以这样讲。
0: 可以这样讲，可能这个重要性比以往的更重要，因为美国政府从去年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和之后的这个国防部的国家防卫战略，
1: 嗯，
0: 来看呢，这个第一岛链呢，就是对美国来说现在有这个无比的重要性，因为美国等于呈现一个战略撤退的态势，
1: 嗯，
0: 也就是让第一岛链国家呢承担更多自身防卫的责任。那波流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呢，就比以往来的更加凸显。
1: 嗯，
0: 伴随着第一岛链的重要性，这个第二岛链的重要性也更胜以往。
1: 嗯哼，是，我想进一步请教助理研究员哦，就是说美国有积极的动作的话，我想应该是可能有观察，是不是有必须要加速的一个可能？就是中国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方面的动作吗？
0: 中国逐渐开始有，但是军事动作它并不是最优先，因为这个容易提高各国的警觉性，这个增加不必要的地区性的风险。
1: 嗯哼，
0: 它没有必要的时候呢，它是不会展示武力。但是在美国的第一岛链的战略尚未清晰的时候，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刚上任的时候呢，外界还在推测他的战略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就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这个预算了。
1: 嗯，
0: 那造成南太平洋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见缝插针，就派了一支舰队就绕行澳大利亚。那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去年二月的时候，那么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在澳洲和这个纽西兰之间举行实弹演习。
1: 嗯，
0: 那各国飞越地区的民航机之前都没有收到通知，是临时收到中国海军舰艇的无线电通知，然后才去问澳洲相关单位，澳洲才到这个中国在这边举行这个实弹演习。
1: 嗯，
0: 所以在美国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呢，中国是会展示这个武力的。
1: 嗯，
0: 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目前呢还是没有太大的动作，主要呢还是以商逼政，主要对波流和其他的这个南太平洋国家经济啊贸易上的影响力，借由这影响力呢，在逼迫这个南太国家的政府呢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外交立场。
1: 嗯，好，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荣明的解析啊，就说中国重视在美国所设定第二岛链的波流这个国家的战略位置，但是呢采取军事动作是相当审慎的，如果说希望断了我们另外一个邦交国的话，他们采取比如说政治武器是观光这个部分，在经济这个部分会着力比较深。那接下来我想呢，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是萧美琴副总统他率团访问 博流。

0: 那刚才前半阶段听众朋友大概听到了我们双方的关系的深化啊，会有多个层面的哈。那这几天下来，我们的肖副总统他出席在当地的一个道路工程完工的剪彩仪式，带给我们的是说，我们协助柏流路上交通的网络继续在推动，那目前大概是完成68%，那希望双方携手合作，在2028年之前完成柏流北大岛的主要跨州道路的网络。那另外有科技合作的一个部分，刚我提到的医疗也不少，那有海域的搜救、防灾的应变能力，同时肖副总统也见证了台湾多功能无人机捐赠仪式还有展演。那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来帮忙这个柏流哈。那其实我们外交部在去年成立无人机的外交小组，那积极透过设备的捐赠、制度交流跟人才培训方式来深化跟友邦的合作，目的推动台湾朝向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洲中心的目标来迈进。那当然谈最早的我们的技术团更是深耕在当地哦，希望能够带给他们在生活粮食安全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推动哦。那另外就是在这几天的参访当中，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做的话，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会来做，就是我们要跟柏流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境犯罪的挑战。未来我们会派员前往柏流，针对犯罪的行为共同来打击毒品跟跨国犯罪的合作。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台柏双方的进一步深化关系，我们实质上给柏流的一些协助的作为哦。助理研究员，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些合作的层面？是可以几乎说我们能帮的能合作都做，我想也是柏流所需要的，还有哪些我们是可以强化的呢？
1: 是从柏流来看啊，它面临的国际犯罪国内因素是我们在维持和柏流的邦交上需要考虑的因素。那么从对外的角度来看，柏流它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生存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在很多国家，南太国家发生了。就是这个海平面上升。
0: 对。
1: 那么从国内它的角度来看呢，它可能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印太政策的变化。因为美国虽然军事上重视柏流，但是在经济上，美国如果刚刚所说，美国川普总统2.0，他第二任一开始的时候就削减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因此对柏流其他南太国家呢都有造成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影响。所以究竟美国重视柏流的军事地位，他重不重视柏流的经济状况？这个是柏流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中国持续的经济和政治的渗透，刚刚已经提到了。那最后呢，就是说台湾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制度化的继续对柏流进行投资，继续进行外交关系的维持，就如同我们过去40年代所做的。那纯粹就柏流国内的状况来看呢，它的政党和领导人未来是不是对台湾有同样的希望维持双边关系的这种态度？那再来就是说柏流对于观光的依赖啊，未来是不是会有所改变？那如果产业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之下呢，对中国的依赖，观光上的依赖，对于各国的观光上的依赖呢，就会持续维持现状。那这也就是肖副总统这一次出访柏流呢，希望能够带动台湾观光客那个未来增加到柏流去观光的

0: 是，
1: 那台湾飞国流大概就是4个小时，这个和台湾飞的泰国啦、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时间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0: 嗯嗯。
1: 那么过去台湾观光客去帛琉，大家都知道帛琉这个观光圣地的啊。目前，那这次小布总统去，他有和这个惠树文总统啊一起去福建。
0: 对对。
1: 都是希望未来国人能够多到这个帛琉
0: 去
1: 观光。
0: 对对对对。
1: 增进我们和这个帛琉两国之间的这个邦谊。
0: 好，那么事实上谈到这个观光合作，那惠树仁总统的确透露，他曾经向当时担任总统的蔡英文建议将疫情期间的包机转为定期航班。那么蔡英文当时就立即指示，当时担任副总统赖清德协助推动。那么现在呢，台舶定期航班呢，已经由最初每周两班增加来到了4班。那么希望未来进一步增加航班的密度，甚至达到每天直飞的目标，也期待高雄跟帛琉开辟直航的航线，来吸引更多台湾的旅客到访。那惠树仁总统也向航空还有观光业者喊话，希望将帛琉的期待带回台湾，共同推动旅游发展，持续强化台帛的伙伴关系。那其实谈到这个部分，也谈到业者的一些看法。那么央广的记者也特别访问了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发言人李奇月。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表示，帛琉原本就是观光旅游的圣地，拥有绝佳的水下观光资源，还有许多著名景点，那包括无毒水母湖等等世界级的景观，而且被誉为上帝的水族箱，值得推荐给热爱海岛旅游或潜水的旅客。不过呢，他也指出目前只有华航每周4班从桃园机场直飞帛琉，跟同样拥有海岛度假天堂，而且天天呢都有航班直飞的东南亚相比呢，不但这票价的这个价格比较高，航程也比较远，那么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因此旅游市场竞争力，可能不如20年前热络。因此，关键还是在于这个机票价格跟航班选择能不能够跟东南亚市场竞争。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协助帛琉能够拓展观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必须要去突破的问题。另外提到观光哦，也翻到资料，就说2021年的时候，当时的帛琉总统廖惠树人他说，中国提出100万游客换取帛琉在这方面转向，但是他拒绝了。那之后2024年中国外交部发布安全警报，建议中国公民前往帛琉的时候谨慎行事。那都是有关观光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于帛琉来说，这么多的群岛有很好的天然资源，但是又位在一个美国还有中国都相当看重的一个战略地位。但是这个国家呢，要人民能够过好日子，当然要经济非常的好，所以很实际的、很现实的，我们台湾对于这样的邦交国，我们努力来经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刚才您有提到肖副总统这次出访，透过媒体的及时报道，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肖副总统哦，真的很投入在这个参访当中啊。我看他浮潜，然后他的皮肤都被晒得很黑，但是他真的觉得这个国家跟台湾有很深的一些连结，比如说岛国的这个连结，还有文化方面，还有国际承认这个部分，还有民主价值，都紧扣着台湾跟帛琉之间的关系哦。那这次出访，我想对中华民国台湾来说还是具有相当的意义吧。因为在几个月前，我们的赖总统我出访我们的友邦史瓦蒂的时候还蛮波折的。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次我们副总统的携命前往帛琉来参访呢？
1: 是这一次肖副总统出访有三大目标，除了深化台湾帛琉两国的邦谊，那么协助帛琉推动永续观光，还有见证台湾帛琉荣邦计划的这个推动成果。那所以肖副总统这次出访帛琉的最大意义呢，不在于签署重大的协议，而是向国际社会展示

0: 台湾和伯琉的邦交仍然稳固，而且双方呢从这个过去四十年来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到观光、医疗、科技、永续发展，还有这个印太伙伴合作。那么在当前美中竞争和中国持续对伯琉进行挖角的情况之下呢，更显示它的重要性。
1: 嗯嗯，好，我想呢，外交的经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会常说，美国也可能是很重要的支持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今天也探讨了美国对于伯琉关系的维系，还有中国怎么样看待伯琉这个国家。我们努力的经营我们自己，相信呢，这样子的一个同样价值理念的国家会紧紧的跟我们站在一起啊。好，我们今天针对台湾跟伯琉大概有20几年的正式的邦交关系，变与不变，怎么样来维系？我想元首恢复元首走出去，自然会很不一样，也展现我们的真诚。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荣明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伍自珍老师。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今天节目中，伍自珍老师呢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如何运用 REBT 理情行为疗法，从执着到觉察，来解开亲密关系的迷思。伍老师最近推出了一本书，是《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在这本书当中呢，真的破解了很多我们在爱情在婚姻当中的迷思。好，所以今天呢要跟伍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那首先呢，先请伍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伍自珍。
0: 在之前呢请到了老师来到节目中，介绍的是老师的上一本书啊，别当除草机父母。这本书里呢也是带着大家用这个理情行为治疗的方式啊，让很多父母可以走出焦虑，能够教出未来世界最能生存的孩子。那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理情行为疗法。好，那我们就先请老师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哦。这老师是这个 Albert Ellis 博士他的亲授弟子。好，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这个推荐者说，这个算是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当中是国宝级的地位耶。所以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跟这位 Albert Ellis 博士的这个学习的过程。
1: 好，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是正好在学校教书，但是我也去兼做台中市生命线的主任。那个时候正是经济启发的时候，我们台湾所以有很多的外遇，就是人家说外遇在

0: 专家，我可以算是外遇专家了，不是，我是外遇很多，而是真是太多外遇的个案。
1: 哦，是。
0: 那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也开了两个团体，就是新亚团或者俗称大老婆俱乐部。
1: 嗯，
0: 那我发现这些这个先生有外遇的人，
1: 嗯，
0: 他怎么走都走不出来，就是他很生气，可是他也离不开。那他企业在哪里？我也是用了一些我们原来的心理治疗的方法，我就发现他们的企业是在他们一定要什么，就是不甘心，但是你怎么放弃他也放弃不了。那这个时候正好我就也在读这个 RBT 的一些书，那我就请了这个 Albert Ellis 的弟子来我们台中生命线跟我们大家来做训练，我就发现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去了这个，就跟学校请假，就到美国纽约这个 institute， 就是唯一的 RBT 的训练中心，就很幸运，就我的督导跟带着我的就是 Albert Ellis， 就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
1: 是
0: 也是认知心理治疗学派的创始人、
1: 嗯、
0: Albert Ellis、
1: 嗯、
0: 所以也非常幸运，我就等于是他的直接弟子。
1: 是、哎、是，嗯，那伍姿真老师呢，在这个临床心理咨询的实务工作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啊。那老师曾经在生命线、在学生咨商中心、还有幸福家庭推广中心等等的这些地方工作。那老师也是一位台湾认证的咨商心理师。好，今天呢，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是伍姿真老师最近的作品《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就是我们对于爱情啊，或者对于两性关系，对于自己都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迷思。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运用了这个 REBT 的 ABCDE 这样子的模式啊，就一一的来破除我们的迷思，然后让我们可以透过老师的解析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盲点究竟在哪里。所以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理情行为疗法跟一般我们常常理解的这个心理治疗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是吗？
0: 其实它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学派，所以它是属于认知情绪行为这个学派倾向的一个心理治疗方法。
1: 是，
0: 可是就是说它的特点是，我们往往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一件事情很干扰我们，一件事让我们很挫败，那这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实扭转，对吧？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把这事情把它改成我喜欢的样子。那有的时候就是很难。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是不懂我的心思，所以这时候我就一心就是想我要怎么样把他扭转，可是越扭转呢他越让我失望，
1: 是，
0: 那这是怎么办呢？那我就情绪就起伏，我就很挫折，很挫折，我就生气啦，或者我又担心啦，我难过啦，那这时候我又开始说啊，那我的情绪怎么解决？那所以有些学派呢就帮你清理你的情绪啦，比如说可以倾诉啦，可以有人同理啦，那的情绪就稍微疏解一点。可是问题那个结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又生气起来，所以又重复，你再去找人讲讲，可是这个东西还是解决不了，那个事实要改变呢，一时又改变不了，你就卡在这里，事实又没有办法马上有改善，可是情绪又不断的起来，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或者你怎么要求的，你的期待是什么？如果你的期待是一个你都没有想过，它可能是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可是一直在那边要求它应该一定要发生的话，是不是你每一次都会挫折？你就是会陷在那种不断挫折当中。可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为什么有情绪这个原因来源解决的话，那个来源一直在，你那个情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 RBT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去注意一个平常常常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我们的情绪或者难过的时候，疏忽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期待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要求这个事情。那当这个事情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去解释？ 所以我觉得人很有趣，就是。

0: 人不会停在那边啊，事情来了那就这样。
1: Uh-huh.
0: 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呢？
1: Uh-huh.
0: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往往不是很科学的去找答案哦。我们会自问自答，
1: uh-huh.
0: 我们答案就是他就是这样，他一定是心中没有我了。
1: 是，
0: 那我就是不是就开始有点担心，会生气？
1: 是，
0: 那我又继续问他为什么心中没有我呢？
1: Uh-huh.
0: 我又继续想，是不是先变胖？
1: 嗯、uh-huh. ，
0: 我知道了，就是嫌我胖， uh-huh. 对吧？那我们就一直想下去，所以在这里是绕，你心情就有的时候生气，又有的时候不平，又有的时候难过，可是都没有解开。可是 RBT 其实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停下来想想看，哎，你的解释的真相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1: 是，
0: 他真的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帮你买你所要的礼物，真的是因为你胖吗？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买礼物了？
1: 嗯，
0: 因为你选到一个人，他正好是很不懂得女人的礼物的人呢，
1: 是
0: 有可能吗？
1: 嗯，
0: 哎，这时候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这个现在困扰的人回来，好好想想我原来的假设，我的解释有没有太过夸大，他是不是真实？
1: 是，
0: 回到真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事实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根本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你情绪就会跟着不一样，
1: 是，
0: 你就会释然，
1: 嗯，
0: 或者觉得，哎，他就是这样个人。
1: 嗯哼，
0: 我常常跟有一些这个太太非常生气，说我先生为什么不主动做家事？那我说，那你的解释是什么？
1: 嗯哼，
0: 他说他就是欺负我。他就是大男人主义，
1: 嗯，
0: 他就是把所有家事都推给我，他在那边非常安逸看电视等等，你这样想是不是很生气啊？
1: 是，
0: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想真相是什么，其实没有人喜欢做家事吧？
1: 对，
0: 所以你的先生只是一个平凡懒惰人，
1: 嗯，
0: 当然懒惰是可以修改啦，
1: 嗯，
0: 可是有点不太满意，可是没有你想那么恶劣吧？
1: 是，
0: 那你就当你想的是比较真实人性的时候，那这时就比较有办法去想，因为这我就会面对事实，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来做点改善，
1: 嗯，
0: 或者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标准稍微降低一点，或者我帮他一点忙。那你那个不平，那个认为他欺负你的情绪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头脑就比较清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其实 RBT 对华人来讲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后来我就用 RBT 还帮了蛮多的人，突然之间他就说哇松解了，
1: 嗯，
0: 豁
1: 然开朗。
0: 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吗？
1: 好啊好啊，
0: 这个例子就是我后来终于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就跟学校请假，我就到美国去拿我的国际这个 RBT 的证照，我现在是这个 RBT 训练中心的 Associate Fellow，
1: 嗯嗯哼，
0: 也是国际训练师跟督导师。
1: 是，
0: 那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有个个案，我在生命线的时候，我在接一个个案，那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他打电话来，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劝我不要自杀哦，哦，
1: 嗯，
0: 千万不要这样讲，这样我就跳楼了。
1: 嗯”嗯，
0: 他说我站在窗边，我要跳了，可是我看到我女儿看着我在哭，我就觉得她很可怜。我只问你一句话。我是自己跳还是带他跳？你只能两个给我一个回答，千万不要叫我说不要自杀。
1: 嗯，
0: 非常紧张。
1: 是，
0: 所以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既然要死，你是不是可以晚死40分钟可以吗？”所以确定他是安全的，我就慢慢跟他聊。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就说：“因为我先有外遇，我求他回来，他也不肯。
1: 嗯，
0: 怎么样都不行。我去求那个第三者，他也不放过我，没有办法，只有死一条。我就说，当时我就开始用这个 RBT。我说，那我想请问你，你认为外遇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当时坏事啊。那我说坏事谁做的？他说我先生做的。那我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做坏事人不死，那你做善良的人要死嘞？
1: 对呀，啊，嗯。
0: 我说，那我说是什么原因？他就愣了一下。我就说你还好吧。你不要想不开，这时候很紧张，我怕他跳窗。
1: 嗯，
0: 那他说没有，我在想。我说好，想就好。那我就再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死？他说我死的理由就是我要让他良心不安一辈子啊。那我说，嗯，OK， 这次他说这是我唯一能够报复他的方法。
1: 嗯，
0: 我说好，我就问他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1: 嗯，
0: 这是我们 RBT 常常问他的核心信念，
1: 是
0: 就是他是根据什么有这种想法的。 就是往前面找，

0: 我就问他说，那么是什么原因你认为你先生会良心不安？他对啊，我死了他就良心不安一辈子啊。那我就问他说，所以请问你先生是有良心的人吗？我这一句他就愣住了，他就说哈，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我其实当时没有良心，他就说起以前的辛苦怎么样跟他一起打拼，现在他有点钱了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说你确定他是没有良心？对，他绝对没有良心。那我就问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的部分 ABCD， 我就让他再想一想。我说所以你是认为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会因为突然之间一个烦恼没有了他就很痛苦吗？我说原来你先生很痛苦，是一个人一直要他离婚，一个人要他回家，他痛苦不得了，突然之间一个痛苦没有，你觉得一个没有良心，我说假定哦，不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我说如果他是真的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会怎样啊？会稍微不安一点，但是一下就忘了对吧？
1: 对，
0: 那可能最后的真实情况是他跟你办了一个很大的丧事之后，大家都怪你说怎么这么狠心把你小孩子带去死，那这时候那个外遇的第三者就坐在你的梳妆台前，然后把你那个廉价的香水放在垃圾桶，那放上你先生送他的巴黎香水，然后对着镜子得意的笑。我说这个会不会比较可能？
1: 是，
0: 他又没有讲话。那我又很担心，我说你还好吧？他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RBT， 就是我们帮助案组去想到他的假设当中的真实性到底怎样，是真的会这样发生吗？啊，真的是这样吗？那就是去想一些他没有想到的事情。
1: 啊，
0: 突然他就恍然大悟，我真的是救了这个妇女。
1: 真的。
0: 所以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在想，也许这一套是很适合我们华人，很喜欢不问清楚也不去发掘真相，但是就自己在那边一直猜一直想一直给答案，然后就相信自己的答案，那就卡在那里了。那我就觉得诶，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治疗方法可能对我的案子会有点帮助，所以我就去学了。那我真的觉得是蛮适合我们华人的。后来我在世界各地，在加拿大啦，加州啦，还有马来西亚，在帮助不同的心理师的时候都发现还真的蛮好用的。所以不止在台湾的华人，只要有这个华人背景的，我觉得我们就很容易钻牛角尖。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伍姿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在这本书当中呢，伍老师运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让我们看到在一段两性关系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有的迷思跟盲点。例如说，我们可能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境发生了，就是可能在一段关系里呢，在一段恋爱中，对方你觉得他错了，但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肯跟我道歉呢？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啊？我真的很爱这个人，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他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种种的情绪反应哦？那伍老师在书里面也说，其实情绪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信念。所以老师也把这个 REBT 应用在两性的关系中，而且老师独创了一个自真宽心 ABCDE 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就是有五个很简单的步骤来带着我们一一的解析在爱情当中最常发生的一些冲突的场景，希望带着大家来找到爱的真相，进而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那这个 ABCDE 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各代表了什么呢？ A 就是事件，例如说他又迟到了耶，他都不愿意道歉，难道他想控制我吗？这就是 A。 那 B 呢，就是信念，你是否陷入了浪漫爱的过度期待，他如果爱我他应该要懂我啊，

0: 他如果爱我，他就要把我放在心上啊。哦，这个就是 B 信念。那 C 呢是情绪，可能有很多愤怒的情绪、委屈的情绪，或是在爱情当中，可能对方过度的关心会让你有窒息的感觉，这也就是 C 情绪。D 是质疑与挑战，挑战你的不合理或旧的思维，来寻找事实的真相。而一呢，就是新的想法跟新的领悟。从 ABCDE 这五个步骤，能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做自我的检视，然后来建立合情合理的替代方案，并且重新的掌握幸福。这就是吴自珍老师所独创的这个 ABCDE 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读到了前三分之一，我心里就想，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老师你就写了这本书的话，那我应该可以少流很多眼泪，少生很多闷气。我想可能很多朋友
1: 现在不迟。
0: 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啊，在第二部的地方啊，就是第一部呢，是老师跟大家讲解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这个 REBT 好 ABCDE 的这个各自的解释。在第二步，我想就解决了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在情感中、在亲密关系中、在婚姻当中的一些迷思跟困扰。第二步就是一个女人与心理师的对话。我想先从这个第二步的第一篇啊，这篇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难道是我的问题吗？我想从这一篇呢，我们先来解答很多女性朋友曾经对自己有过的疑问。
1: 好，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去想我们的这个寻找伴侣的时候，会卡住在一些信念里面，比如说三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要求的不高啊，
0: 对呀、
1: 就是学历比我高一点，身高比我高一点，薪水比我高一点，
0: 对呀、
1: 这很合理，真的很合理。可是呢，仔细来想想哈，在过去可能比较受容易点，那现在变得比较困难。问题是我们现在自己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们身高已经比较高，薪水也不错，
0: 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职业也蛮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期待，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困扰从我们的期待开始。我们常常期待说，如果我希望一个人啊、长得比我高，应该 OK， 那职务比我高，也应该也还好。可是说老实话，也不是太多了，因为我们职务也算蛮高的。
0: 对。
1: 然后让我们教育高呢，比我们高的，其实那个人数就越来越少了。其实就是你那个在实际上来讲，已经人数少了。好，这时候我们又不甘于说，只要是符合这三高，我就可以成为我的伴侣。如果这样，我们早就没有未婚的人。
0: 是。
1: 可是这时候我们又会加说，又要谈得来，好。然后又要能够相处的合宜，然后另外呢也不要太麻烦，因为我自己也很忙。然后再加上说，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我最好适应也不要太困难，然后还要有点 feel 啊，就是有点感觉，那就困难了。所以意思就是说 ABCDE 的时候，我们的 A，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没单身找不到对象，这是 A， 这是一个现象。B， 你就想这件事情，我们从两件事情来讲，一个我要求是不是高的事情，不是高，而是你现在的状况，那个人数已经少了，你必须用实际的状况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开始筛选，说有哪些条件是我真正需要的，而不是我应该要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做一点我们称为低的再度的思考。我是要有个身高很高，还是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但是跟他相处起来非常愉快，因为我这个人有点责任感太重，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他可以让

0: 让我很轻松，我有什么烦恼，他就会让我放松的人呢？那如果我说我需要一个职务比我高，可是其实我赚的钱也够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他职务没有比我更高，可是他跟你相处起来，你觉得哇，他给我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1: 嗯哼，
0: 好有意思哦，
1: 是，
0: 那是不是对你来讲也是更好的条件？
1: 嗯，
0: 那也许我认为说好，那另外一个，我如果希望说他要可以跟我都能相处得很好，没有麻烦，可是呢，我发现吸引我的就是因为他跟我很不一样，那很不一样就是以后相处起来就会麻烦一点。
1: 是，
0: 那你不能说因为我又喜欢他跟我不同，但一相处以后，这就是后来我书上说为什么我们吸引我们的常常从我们相处以后的麻烦、
1: 嗯、对，
0: 我们常说你真爱找麻烦、欸
1: 嗯、
0: 那我说真爱弄一个逗点，就是真爱是找麻烦的真的是找麻烦，因为什么？因为吸引你就是他跟你太不一样了。
1: 嗯，
0: 可是跟你在一起，你又希望我不要改，他也不要改，那我们日子都可以过。那可是他就是跟你很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那个 B 的条件，某一些接近比较事实是，我可以有这些条件，但是我麻烦一点，就是我相处这一点其实都很好，可是相处起来我可能要花点时间，
1: 嗯，
0: 我可能要多一点忍耐。或者我要花一点时间跟他找到共识，那也许我可以忍受一点麻烦，但是其他条件是很 OK 的。
1: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呐、啊。
1: 嗯，
0: 我不能坚持说我的生活的必要，说我又不要有麻烦，但我又新奇，我不要改变，但是又要改变的乐趣，了解意思吧？我很多的要求就使得我们、
1: 嗯、
0: 哎觉得这个人哎这七分不错，那三分。嗯不太行，那就算了下一个、
1: 嗯、
0: 那下一个我们就觉得、欸、这六分不错，那四分不行，那这样当然找不到啊，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那个稍微从这个观点来看，真的去发现我们真的希望的是什么、
1: 嗯、
0: 重新想一遍，重新塑造我们原来的期待跟标准，你会发现、嗯、其实还是有很多是可以适合你的。那有时候我们又坚持，比如说我坚持不要去相亲，为什么？因为我有些案子说我绝对不要去相亲，我说为什么？他说相亲要是人家我看中人家，人家看不中我，不是很丢脸吗？
1: 对呀、啊，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解释啊。
1: 嗯，
0: 相亲不一定是我条件差，就是我们俩合不来嘛，
1: 对，
0: 跟条件差不差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我总不能说哦海选，然后我见到每一个人就马上是适合的，那是真的只有在那个韩剧里面有，
1: 嗯、
0: 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没有。
1: 是，
0: 那这样顶多就是吃一个牛排啊，
1: 嗯哼，
0: 你有什么损失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我们自家价值定在某一个地方，认为说这样就表示我很丢脸，这样就表示我没有自我的价值。反过来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一个很好的伴侣、
1: 嗯、
0: 所以我才觉得我这次的相亲不好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是不是被抛弃？没有，就如同你会不喜欢别人，也有可能不喜欢你，你们心里要转念说、
1: 嗯、
0: 哎呀还好早一点发现他不喜欢我，这种要是我喜欢他，他最后才发现他不喜欢我，不是更惨？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想开的时候，其实你生存的条件，快乐生存条件就多了很多了。
1: 而且老师在这篇里面啊，有谈到一个大家跨不过去的坎，就是我已经沦落到我需要相亲了吗？可是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迟迟的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对象，那或许就是因为在你的这个朋友圈当中，你看过了一轮之后就没有适合你的，那你就需要
0: 筛过了，你就筛过了，筛过了，
1: 你要向外发展，那就只有靠亲戚朋友的介绍了嘛，对不对？
0: 对呀、啊，我是觉得靠亲戚朋友介绍又怎么样，
1: 嗯，
0: 是的，我们真的有多少人像韩剧这样，我走到街上突然碰到一个人，两个人眼睛一望，那就是最理想对象，这个比例太低了吧？
1: 对呀、啊。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伴是好的，这可以积极啊。
1: 嗯，
0: 我是寻找好的条件，就是如果你觉得好，我喜欢爬山，那就参加登山社啊，你一定会找到 喜欢的人。比如说你喜欢烹饪，那些去烹饪课或者一些饮食一些大师的这些班，你就遇到同好啊。
1: 嗯哼，
0: 而且我们常常就是在原来已经塞过的地方一直待着，就是在想有一天有一个梦中情人可以从路上突然出现。
1: 对，
0: 那么那这个真实状况是不是其实不太可能走出去嘛，去接触不同的圈子，
1: 嗯，
0: 然后大家介绍你都去啊，他顶多就是吃一顿饭聊聊天，
1: 嗯，
0: 不成为男女朋友成为朋友也很好啊，
1: 是
0: 这样的机会不是多很多吗？
1: 所以大家可以放下这个期盼着转角遇到爱的这个幻想哦，让自己实在一点哦。真的，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想要结束单身这样子的梦想或目标的话，那我想刚刚呢伍姿珍老师跟大家所做的这个非常实际的建议哦，是让很多的朋友可以打破过去自己对于相亲对于一些情感上的迷思，我们可以真正的让自己好好想一想怎么样达到自己结束单身的这个目标。
0: 其实 Alice 他说过一个名言，
1: uh-huh.
0: 就是他说了，他说当你在一个爱情关系里面失败的时候，绝不等于你不值得爱。
1: 嗯，
0: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1: 是，
0: 任何爱情，即使说你有一些关系到最后没有成功的话，
1: 嗯，
0: 也不要因为这个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件事来证明你不值得爱。
1: 是，
0: 这跟你值不值得爱是没有关系的。
1: 是，那么有关这本书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请到伍姿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伍姿珍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大家。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怡蓉。七转眼剧部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心事交织的迷宫，6月19到21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东三 B 馆，就是我们说的乌梅剧院演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编剧导演演员以及七转眼剧部部长林敬彦。
1: Hello， 我是敬彦。
0: 敬彦怎么了？刚刚有摇头。
1: 哦，因为平常七转眼剧部的作品很多都是我做编剧。
0: 对，但这次不是。
1: 对，这次不是。
0: 对，但你平常其实你本来也就是一位编剧。
1: 我虽然没有把这个自称放进来，但是我每一年都会写一个剧本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
0: 哦，但是你就是敬彦很周到，因为这次敬彦不是心事交织的迷宫的编剧，编剧是陈建成。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一点。还有这次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还有这次心事交织的迷宫的制作人林子乔，欢迎子乔。
2: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其实有聊了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1: 对，
0: 因为我跟敬彦第一次的认识是在2020年，可是那个其实不算认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那一次敬彦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敬彦。我知道你，但是我们互相不认识。可是那时候敬彦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1: 我是对啊，我是怎么交给你的啊？
0: 你是好像透过青艺盟的团员、
1: okay、
0: 交给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先生有可能是因为太疲累，有脑神经上面的问题。对对，然后我们很好像有点点，他好像变外星人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敬彦跟我的先生聊了一阵子以后，你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样。
1: 对、就
0: 是、然后刚刚我有拿给敬彦看。
1: 对，然后我看了以后就回想起以前那段时间的自己，觉得很奇妙。就是好像是个天意吧，好像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回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的感觉
0: 啊。会觉得是天意要回想起。
1: 对啊，因为现在有

0: 一些困难，或者我不知道，有时候人长大以后，就是会突然发现自己做不到某件事情，自己搬不起某个东西，或者是可能没办法跑那么快，或者没办法熬夜了。然后这时候再看到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哇，年轻真好。这样是虽然说我也没有7岁啊，但就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上一个阶段的自己会做的事情，对。
1: 你觉得现在的你不会做这样的事吗？
0: 我觉得我看到了以后，我先想到我自己以前其实是一个蛮什么东西都不怕的人，就是我也不怕跟人交流，或者是
1: 是吗？你看起来很害羞哎，但你其实
0: 可是
1: 是
0: 我
1: 不
0: 写
1: 怕
0: 了一
1: 的。
0: 封信。给完全
1: 对，
0: 不认识的你，
1: 那你那个时候并没有需要鼓起勇气什么，就是你想到你就去做
0: 对，我想到我就去做，但现在会有很多的顾虑跟担忧，然后我每一字一句好像都要斟酌很久才有办法说出来的感觉，然后这感觉其实会让我在很多工作里面都很绑手绑脚嘛，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靠直觉的人。对，
1: 就是长大的代价。
0: 是吗？我不知道，但现在好像提醒我说，你原本就有这样的能力，你只是没有用它很久了。你以前会游泳，但很久没游了，这样，对。
1: 对啊，因为当然我不可能去公开这封信，可是看了这封信，你就会觉得林静燕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就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署名是您呢，因为我们完全不认
0: 完全
1: 识。
0: 不认识，对。
1: 那静燕写什么呢？就是写她希望我可以多去关照我的先生的状况。其实大致来说是这样，
0: 大致来说是这样，
1: 对，就是他现在很需要你，然
0: 对。对。
1: 后对你会一个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说。
0: 我也，对啊，我也会
1: 但我
0: 想
1: 听起来，我
0: 说，
1: 看起来并不是被冒犯的哦，我只是觉得，哎，这个人好特别哦。对，就是，你竟然会去看到，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的需求，可是我们不会做什么啊，大部分时候。
0: 这一点真的是我跟其他人最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吧，
1: 子乔可以分享一
0: 可
1: 下
0: 以
1: 的，
0: 分享一下。就看到别人的需求，然后主动去做。我觉得他有一个蛮妙的事情，是他之前被一个诈骗课程骗了，就是买课，然后后来发现他是诈骗，他就想办法退费了，但其实网络上都说这个是很难退的，但他就是用了一个方法，后来就成功退费了。 对，在8小时内，
1: 后来
0: 哦。
1: 呢，他就在网络上帮忙其他被诈骗的人，就说你们如果一样就是被诈骗了，想要退费，你可以来找我。他就帮那些人去跟那个机构协商，然后处理退费的事，然后就去帮其他不认识但是被诈骗的人成功取回
0: 我
1: 退
0: 有一
1: 款。
0: 个 Gmail 是专门接这个案子
1: 真
0: 的
1: 的哦，
0: Gmail，对，
1: 哇，好有趣哦！
0: 对，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坐视不管某些事情，
1: 哇，那这样你不是很辛苦吗？
0: 对。
1: 你又 sense 得到，有些人可能是神经很大条，偶尔知道要做了他去做，可是你又是很敏锐，然后你又得做。
0: 对，而且我好像会主动找来做，
1: 哦，真的
0: 对，对，
1: 吗？
0: 所以要说我辛苦吗？我觉得，辛苦之余也是有乐趣在里面的，对啊，对，
1: 那
0: 所
1: 创
0: 以
1: 作呢？
0: 创
1: 你很早
0: 作，
1: 就发现创作这件事，对不对？
0: 我很早就发现创作这件
1: 那
0: 事，
1: 是为什么？那是一开始是你的出口吗？还是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也没想那么多。我的求学阶段就是一个高中念2个月就离开学校的，这个叫中辍生。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然后没事情可以做，然后就去了当地的剧团，就是上课啊，
1: 你那时候在
0: 实
1: 嘉
0: 习
1: 义
0: 啊。
1: 是吗？
0: 对对对，所以是在软剧团，去剧团上课，那时候又。

0: 分，他们又分成高中组跟素人组。
1: 嗯，
0: 那我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同学们，
1: 嗯，
0: 我就问剧团说可不可以让我去素人组这样。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中山大学啊、南华大学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因为真的没事情可以做，
1: 嗯，
0: 那时候一个中辍生，我也不是就跟人家，我也不是就是有。

0: 是帮忙，或者他们也对我很好，他们也让我看很多演出，
1: 嗯
0: 他们也找很多忙让我帮，这样，
1: 嗯，
0: 然后久而久之，就对剧场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嘛，就觉得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再更后来决定把剧场当成一个志向的时候，已经又再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了。我在剧团里面就有意识到说，好像如果我真的要跟他们一样的话，我应该要受一些教育、剧场的训练什么的。对，所以我就自己搬来台北，然后。开始在台北到处找机会啊，找那时候有艺萃节啊，然后有有一些 audition 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就去到小剧场学校，对，然后在那边刚好就他们就是一个民间的学校的概念，然后我在那边念了3年以后。自己也开始在那边教学什么的，然后这条路就开启了，这样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主动去选择说，我就是要做剧场这样，但因为在那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选到的选项都刚好跟剧场有关，所以最后就来到这里这样。
1: 然后你的路其实走得蛮磕磕绊绊的，可是如果你要用很外界这种很得奖啊这种，的确也有很好的成绩，因为台北戏剧奖第二届又要开始了，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我也是觉得这一切很神奇，就是好像我在台北第一个做的作品是2014年，然后那个作品叫《林静燕的解离症》，就是它是因为我有这个症状，然后我想要改变。其实说穿了就是我有点懒得说，我有这个症状，然后我会怎么样？
1: 干脆做一出
0: 干脆
1: 戏，
0: 做一出戏，让人家搜寻我的名字的时候，就会直接搜到说我有解离症。
1: 这 某种程度也蛮聪明的，就不用再解释了。
0: 对，但那时候也是其实年轻气盛，就选了一个很惊人的形式，就是我找了6个导演导我这个演员，这样，然后好像没人做过这个事情，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被以一种“哇，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剧场”的标签来看待，这样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幸运的是，大家觉得我这样对待剧场的方式是特别的，这样，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陆陆续续的得到一些肯定，这样对。
1: 去年的台北戏剧奖就是第一届，然后得到最佳独立精神奖，这个对你自己也是应该也是很大的肯定，对不对？
0: 我真的是吓到，就
1: 吓
0: 是
1: 疯，
0: 吓疯，真的到现在还在吓。
1: 真的
0: 对啊，就是因为得奖的那个戏其实是在讲，我曾经在一个戏里面，发生一些意外，然后那个意外让我没有办法演出，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剧场活动。
1: 那
0: 但
1: 个
0: 我，
1: 跟解离症有关吗？
0: 有关，应
1: 哦，
0: 该
1: 有
0: 有
1: 关
0: 关，对，反
1: 哦，
0: 但就是因为一个意外，让我没有办法做剧场工作，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作品，这样，所以那个戏对我来说的压力也很大，对，然后。有多大呢？
1: 子乔补
2: 就
1: 充。
2: 是那个时候都需要去身心诊所啦。
1: 你说做时间就像是从来没消失过这个哦，这个作品。
0: 所以我才会在那个得奖感言上面 谢谢我的诊所，这样，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到要演出都很支持我，然后 现在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疗法是

0: 叫做速开朗的一个药物的治疗。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演出前就决定要做这个药物的治疗。
1: 嗯，
0: 好险有做，因为做了以后整个人就是，它是专门治难治型忧郁症等等类型的一个药物。
1: 哦，
0: 然后还要在医生的陪伴下做。
1: 哦，
0: 就刚好做这个疗程，才有办法完成这个戏。
1: 嗯，然后这次的新作《心事交织的迷宫》就很特别，是请陈建成来写剧本。这个是一开始你就想到要请他写，是你已经有一个 idea 请他，还是这个合作是怎么开始？
0: 我在2016年1516吗？演过一个狂想剧场的戏，是陈念成的姐。对，然后他的剧本对我来说，他应该说他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节制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插花老师，日式的插花老师，然后又写剧本，然后又就是平常就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这样。然后对他可能不会有任何负面的想象，我也不知道，像个仙人一样。然后我觉得找一个节制的人写一个暴食的剧本是很有趣的，对，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想跟他见面，这样。那时候真的，虽然我演过他的剧本，但因为那时候他在国外，所以我没有跟他交流过。但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想跟他见面，跟他聊这些事情，然后他就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非常完整的介绍一番我自己是谁，跟我想要写这个题目，这样。
1: 所以就有了这个。
0: 从2021年开始，然后在那时候我们就一直保持，信就是网络信件的来回，对。其实我现在也忘记我们都写了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像笔友一样，我写给你，你写给我，这样子的过程。
1: 那这一个心事交织的迷宫，也是你跟他说你想要写什么方向的题材吗？
0: 我通常只会把这些故事告诉编剧，那编剧最后交给我的故事是什么，或者说，他想写什么东西。我是不会去干涉的，对，就是我甚至会跟我的编剧们说，就是你要确定哦，你交给我以后，我就会拿来用了，我就一字不改了，
1: 真的
0: 我连错字都不会改，对，
1: 啊？
0: 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
1: 哇，
0: 事，
1: 你直接就会拿来用。
0: 对，因为我以前在小剧场学校接过一个戏，叫做《我们来演国中生的剧本》。然后他就是我要导的就是国中生们的剧本，要一字
1: 你
0: 不
1: 不
0: 改，
1: 能把它改成大人的。
0: 要一字不改的演他们的剧本。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染上这个恶习，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动任何剧本里面的一切，这样。
1: 很酷哎，就你来什么，我就是想办法把它做出来。等于你给他灵感，但你不知道他最后会生成什么东
0: 对，
1: 西。
0: 我给他我想出发的东西。我为什么关心这件事情？然后跟建成的话是，我还有多说一些我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才遇到我想要说的故事的这个人，然后，我自己的感觉，这个我没有跟建成确认过，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建成在听我给他的那个故事之余，他对我这个人也有很大的兴趣。对，就
1: 你
0: 是
1: 很容易让人对你很有兴
0: 有
1: 趣，
0: 吗？
1: 对呀，因为你的个性跟你的遭遇，对，我觉得遭遇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特别遭遇，可是你又加上你的个性，就你的性格很特别，对，
0: 我的性格，
1: 我觉得还那个特别包括就是我刚刚说想要拿信给你看，跟我看到就是那个善良。善良的人很多，可是你的善良的面相有点奇特，我觉得。
0: 真的 吗？
1: 对啊，就是你要说很像小孩，又

0: 不是哦，我不是那么单纯说哦，这个人很像小孩的，不是哎、欸，就是你有一种很质地很特别啦，所以我觉得会让人很好奇。对，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建成对你这个人很好奇。
1: 这我没有跟他确认过，对，但我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会说就是。收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让我觉得说，跟我给他的题目比较起来，他可能对我这个人
0: 更
1: 更
0: 有
1: 感兴趣，所以这个文本本身其实，有一部分跟我是蛮接近的，对。
0: 那他写来就真的，你就是他写来是这个了，我就要用这个做出一出戏。
1: 没有，他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你拿来我就会拿来用哦，他就说那我再那等一下我再改一下我再改一下，然后最后他改了7个版本，
0: 7个版本。
1: 都不是大改的那种啊，对，就是他这件事情也很有
0: 你说他
1: 趣，
0: 改完改到第七个，他才决定要给你。
1: 他没有他每一个版本都有给我看，然后但是他都有跟我说。这还不是最终版，他只想先给我看，对，然后最后是我邀请演员来读剧完之后，他又再回去做了最后一次修改，才跟我说，好，这个可以拿来演，这样，对，
0: 所以他也是读剧完，他才觉得比较确认，觉得
1: 而且我觉得最幽默的事情在。这个剧本，他虽然修了7次，但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出他到底修了什么，就是，
0: 哦，就是修很细微的地方，甚
1: 对，
0: 至是很难发现到的，
1: 很难发
0: 可
1: 现
0: 能只有
1: 到，
0: 剧作家自己
1: 就
0: 知
1: 是
0: 道。
1: 就是篇幅的确变长了，可是到底他加了什么？对，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就。这个剧本的形式跟语言本身就很奇妙、很奇特，然后也让人非常头疼。它其实是就是一个新文本的状况，对，就是你没有办法用
0: 既定的
1: 既定的
0: 模
1: 或
0: 整
1: 者你没有办法用一般习惯的方式去处理它，它比我想象中的难好几倍。然后有一次，应该就是读剧的那一次。我就在那边呐喊说："这真的是我遇过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剧本。
2: 然后建成就说："这也是他人生写过最难的剧
0: 啊，真的
2: 本。"
0: 啊，对他的难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境界想达到，所以他一直往那边去。
2: 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对，然后他说，因为经验的邀请，让他也有机会来做这样子的尝试。所以他这个剧本从委托开始到最后结稿过了5年，那他说他前面2年是放空在构思，然后后面第3年开始写，然后又改了这么多版，最后到演员读剧完之后，他改到最后的定稿。对，他说这个过程也
0: 这
2: 是
0: 就
2: 让
0: 是博士
2: 他，
0: 论文啊，
2: 对，也
0: 好
2: 是
0: 可怕
2: 花了
0: 哇！
2: 他很多时间跟心思。
1: 真的好难哦，
0: 真的，
1: 真的好难。
2: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因为里面有4个角色，那他们4个角色的对话其实是很绵密的，然后又很短促，有时候是4个人互相对位，然后有时候是那个一句差穿插一句，那每个人当然都还有他的主轴故事的那个主要叙事。但是因为那个台词，你可以想象，就是4个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抛接球，然后一直一直这样子的进行，
0: 几乎4个人一直都在场上，这样。
2: 对，没
0: 因为
1: 错，
0: 今年自
1: 全
0: 己也
1: 头
0: 是一个，
1: 到从头
0: 你
1: 到尾，
0: 自己也是一个角色，
1: 我
0: 你又
1: 自
0: 要
1: 己也是
0: 演。
1: 一个角色，
2: 对，他就是同时要演又要当导演，所以在
1: 对
2: 排戏过
0: ，loading 很
2: 程，
0: 重。
1: 好重哦，真的好重，对啊，但。我想，应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有些戏真的是某些人才做得出来的。就是我自己看戏也会有喜好，但我觉得我的喜好比较是 当我看

0: 看到有一个人做出只有他才能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东西很珍贵。
1: 对。
0: 所以，即便这些非常的困难，然后跟各式各样的技术啊、演员啊，各式各样的工作都非常的难，我还是蛮享受在其中的。对，因为我知道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子做作品。对。然后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应该要珍惜，这样，对，因为，你要这样做就算了，就是既然还有那么多人要陪你一起这样做，对啊，就觉得蛮谢谢愿意跟我一起做的人。
1: 你会去设想你想要跟如果是这出戏，你想要跟观众沟通什么吗？
0: 会。但通常这件事情我不会太早知道，就是可能有些人的做法是，譬如说这个戏就是在处理创伤，或者是这个戏就是在处理某个
1: 可能明确的关键字，
0: 对，某些关键字。对，然后
1: 但你不
0: 以那
1: 是，
0: 个为终点，然后大家往那个终点前进。但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边做，然后做到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我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的这个戏。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到了以后，我就会在我的脸书上说可以买票了，这样子。对，然后通常都会有这个时刻到来，其实有点像你刚刚拿那封信给我，对，我才会知道说，我为什么那时候要写一封信给你，因为可能是为了要提醒现在的我自己一些什么事情，
1: 很有趣。
0: 对啊，
1: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做这件事就是我现在 right now 确定，所以我要做。但你反而有一个提醒就是，很多事情可能那个为什么，搞不好是很早的时候写的，但我现在不知道。
0: 对，然后我现在才知道，
1: 你做，可能事情做一做，你就突然，知道为什么了。
0: 对，因为那封信刚好是我现在很需要的力量，对，
1: 就是你说的提醒自
0: 对，
1: 己，
0: 对啊，
1: 好有趣哦。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个访问很有趣，就是通常我都会去问创作者说，那你希望给观众的是什么？虽然你没有讲，可我觉得你讲了，
0: 哦，真的吗？
1: 我自己会觉得，就
0: 哦，
1: 是你有你的答案。就是你不用设定创作者一定要给一个答案，就是我希望观众来可以体会什么，
0: 我也是这样子想，对，就是，
1: 而且我怎么知道你会体会到什么，对不对？我只能用我体
0: 对，
1: 会到去做，
0: 对，我哪知道你是谁，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确保的事情就是你来了以后，你能体验到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体验可能对你之后的人生有一些变化，就如此而已。对，然后好像要你去什么，希望你看了以后快乐一点，或者是希望你看了以后就有所行动，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也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对，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剧场里面让人体验这一切，这样，
1: 我自己会觉得，我听完我自己超好奇的。我希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0: 我也希望，对，因为那个制作人可以聊一下，像这样子的戏有多难卖。
1: 可是去年有得奖，应该会比较好，
2: 就
1: 稍稍
2: 是
1: 再好
2: 稍
1: 卖一点。
2: 稍有啦，就是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们认识七转演剧部这个团，对，然后 加上我们这次有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很优秀的演员，
1: 对、啊、演员都真的是很棒的演员，
2: 对对对，也是我们自己都很欣赏的演员们、嗯、所以其实过程当中有已经出现很多精彩的片段，然后跟其他的设计老师们有、我们之前就合作过的，像是

0: 是徐绍恩影像设计、
1: 嗯、
0: 或者是音乐设计，是功夫沸腾等等，那也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设计老师，像灯光啊舞台啊等等、嗯、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看我们这一出戏。
1: 嗯，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打七转眼剧部或者是心事交织的迷宫，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今天谢谢静燕，谢谢子潮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气吧，我是徐凡。许多人以为整理只是把东西收干净，但对银发族来说，整理更关系着安全感、回忆以及生活自主权。当子女希望家里变得简洁，长辈却舍不得丢弃陪伴多年的物品，冲突往往因此产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水瓶女团整理营院长任伯珍，和我们分享如何透过整理陪伴长辈找回舒适的生活节奏，也让家人之间建立更好的理解与沟通。

0: 第一个是体力上，第二个是情绪上，他都需要修复期。我们可能就是一季去帮他处理一个房间，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可能 maybe 就是半年一年，他就可以恢复到他可以很顺畅的去使用房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就是不只是整理，我觉得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让你找回你自己生活的主控权。
1: 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0: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
1: 子女
0: 帮父母找比较多。
1: 嗯，
0: 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盗修补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哦，
0: 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1: 所以现在许多的长辈他们会自己呢找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会是一段时间就整理呢，还是说他觉得已经乱到不行，他也没有体力整理的呢？
0: 其实这两种都有。对，一个可能就是说哦，我之前整理过一个房间，他可能也需要时间休息，第一个是体力上，第二个是情绪上，他都需要修复期。我们可能就是一季去帮他处理一个房间，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可能 maybe 就是半年一年，他就可以恢复到他可以很顺畅的去使用房间。
1: 要整理那么久的时间哦？
0: 对，其实整理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我们年轻人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要一步到位，这个就是年轻族群跟长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就是端看个人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比较想要的方式是什么，其实这都是可以被设计。
1: 其实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反而呢这些长辈家里面的物品呢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都是很多是子女然后可能嫁出去了或者是结婚了就搬出去住了嘛。那你有没有在你接触的案例当中呢，也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就是这个跟一般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整理的故事是呢？我想你们收了有200件，那个
0: 是
1: 哇，那个真的也是很多，应该千奇百怪的都有了。
0: 是，我分享一个案例，但是它不是长辈的，但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哦、
0: 也是关于亲情方面的，就是让我感触真的非常的深。那就是在淡水，就是去年的时候，在淡水有一个妈妈，她本身是做土地相关的行业、
1: 嗯、
0: 就是她具有经济实力，然后她跟我们说她的状况是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需要照顾，她现在住的也是娘家留下来的老公寓。
1: 嗯嗯，
0: 对。但是当然老公寓在照顾特殊孩童身上其实限制就非常的多嘛。
1: 是，
0: 那他的孩子经常需要跑医院，他跟他先生会分开，就是因为对于照顾理念的不同。
1: 嗯，
0: 对，爸爸觉得说可以放手让孩子离开，可是妈妈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在他有限的时间内再好好的再跟他相处，所以妈妈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所以就最后就变成妈妈自己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他第一个想法是找设计师帮忙改造家里，但是其实费用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老公寓，再加上工期很长，他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可以到什么时候，所以最后他选择我们，我的伙伴就到现场去帮他进行全面的规划。
1: 嗯，
0: 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微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旧有的层架我们可以拆掉，让我们去装现有的，就是直接可以安装上去便利性的，或是包含运用像 IKEA 啊、特力屋这种可以直接现成装上去的层柜来配合他的房间，因为他的房间是狭长型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那天大概出动了也是12位左右的整理师。对，因为它是三房两厅，然后包含一个比较特殊性的，那里面全部都是软垫，就是因为要否这个孩子做使用。那因为他们也有请那个特教老师来帮他上课，所以这个环境必须要是非常特别的，所有的教具东西物品都要经过特别的设计。那玄关区的部分因为其实是老人家留下来的房子，所以旧物非常的多，这位太太的爸妈可能自己也没办法决定这些东西的去留，那我们就只能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在其中一个房间我们就把它改造成储藏室，比较大型的物品我们就用很大的收纳箱，这个也防尘，原则上它也不太贵。那我们就是把这些纪念物品都好好的收起来，然后我们规划了好几座的层架，就是运用这样的层架，然后去把纪念品跟生活物品整个分开来，然后在玄关做了一个也是两座层架，让他可以随手就是捡他出门，就是小朋友要去医院的照护用具，全部的分门别类，妈妈 只要拎一个袋子过去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物品随手的就是捡进他需要的袋子里面，就可以带着小孩出门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非常的感动。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五月份母亲节的时候、哦、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花束给这位妈妈。
1: 嗯哼哼，
0: 不到半个月，应该是说15天内他就回馈了我们一支影片。这是这个小朋友他刚从医院回来，然后他打开门看到他房间改变的那一瞬间，他很开心的去滑那个他很久不能使用的溜滑梯，就是旁边都已经帮他做了防撞的措施，他的一只手还绑着绷带，因为他很容易骨折，但是另外一只手还去拿着他的绘本来阅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1: 所以呢，整理师呢到各个家庭里面呢，进入他们最深层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哦，也让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条理，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很温馨，然后很安静。我们现在都知道呢，就是断舍

0: 断舍离很重要，但是断舍离好难啊。
1: 对，
0: 因为每个人想法都不同，你居住的越久可能东西就越多，就是刚才你有提到说呢，照片啊等等，所以依照你们在居家环境当中，这银发族的朋友们呢，他如果有照片或者是有一些他舍不得的一些的纪念品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来做一个区隔或怎么样的一个整理呢？ Mandy，
1: 像这种具有纪念价值的旧物，我觉得就是依照他的空间来看。第一个，假设他有空间，我们就可以重新设计它被摆放的模式跟处理的方式。第二个，没有空间的话，生活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所取舍。当你的生活环境已经不足以让你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来收藏这些东西，比如说是用照片的方式，或者是用赠物的方式。其实有些长辈他不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好好的要被丢掉，他觉得很浪费。对，这是我当然就是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节俭是美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没有错。我们这一辈的人可能就可以运用一些网络的力量协助他，比如说我们就是上赠物社团，当天就可以找到赠物的管道、
0: 哦、
1: 让他被送出去被好好的利用。我觉得这对长辈来说也是一个很窝心的回馈，他看到东西可以重新再被利用的，接收那个物品的人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双向的回馈。
0: 对，因为刚才提到说呢，有些子女反而会舍不得、哦、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或者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呢，你们怎么来沟通了？因为还是老人家住在那里头，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他觉得可以丢了，可是他子女说哎，这个不要丢，长辈要丢，他的子女不要丢，那你们身为第三者，你们怎么来做个沟通呢？
1: 其实就我们刚刚讨论而言啊，我们还是会蛮坚定的跟子女说，这个空间是爸爸妈妈在使用的、
0: 哦、
1: 他才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意愿。
0: 可是问题是，那些东西可能是他长辈的，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认为说可以丢了，可是他觉得说不要，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所以不要丢了，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呢。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这种问题或这种情形发生过？
1: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直接跟子女说：“哎，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回忆，那
0: 请你带走。”
1: 你当然不会这么直接，可能就会说：“哎、比如说 David 好了，David， 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回忆，你觉得你要不要拍照，或者是把它送给别人？”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对这个东西离开这个家里，对他来说是有比较有帮助的。你认为这样好不好？
0: 哦，
1: 对，就让他做一个选择。如果这件事对爸爸妈妈是有帮助的，你为什么还坚持这个物品要留在这里？
0: 这个该不该丢？断舍离真的有时候很难啊。所以因此呢，在整理的人呢，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你们都可以很理智的啊。反正是当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要，那个东西也要，搞了半天到最后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到最后还剩下三分之二。所以有过这种状况吗？
1: 其实还是有其实还是有这样的客户、
0: uh-huh.
1: 那他通常呢，他大概可能每一季就会又要来找我们一次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愿意就是给他更多的协助，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他慢慢的有在改变，就是 maybe 之前他觉得不能丢的东西，经过这一季之后他觉得可以了、嗯、变成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陪他慢慢的走过这个整理的过程。
0: 嗯，我们现在看到整理师啊这个名词呢，可能在好几年前就有了，
1: 是
0: 那现在你们自己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哦
1: 嗯、
0: 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在这个整理师的工作当中，比在前几年有更多人参与，一般的长辈也更愿意花钱请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帮他整理他的房子呢？
1: 就确实是真的是观念有所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影音啦，或者是透过一些媒体的传播，大家慢慢知道有这个行业，
0: 嗯，
1: 那也有所曝光，所以大家知道说、嗯、哦，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那当然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就像我们说的，老人家其实现在老人家有很多的经济自主权，他知道哪一些事情他有能力做也可以做，所以他可以自己来决定，
0: 对，
1: 不见得是需要别人来帮他决定。所以就像打扫一样，如果整理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他，why not，是他为什么不做？
0: 这也是一个新兴的橘色商机吗？
1: 我觉得是，就是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嗯、就是橘色商机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有自主权， 我刚刚讲的清洁跟整理这件事情。
0: 对，
1: 更多的事情，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就是哦，比如说橘色商机啊，我们开始就是针对老人家，我们会去设计一些符合他们的各种活动，不管是旅游啊、游乐啦，或是居住环境等等。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老人宅，必须要符合生活的动线等等的。那像我们可以协助的，就原有的环境，我们在

0: 动装潢的状况下，我们去协助老人家做到动线的调整，
1: 对，
0: 去符合他现有的居住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他们的除了重新换一个房子住之外的另外一种模式。
1: 其实这个橘色商机呢，要看他怎么用哈。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像如果越来越多人参与你们这个整理师的工作的话，你们的竞争会不会又增加了呢？
0: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现阶段其实整理师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就是不只是整理，我觉得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让你找回你自己生活的主控权。
1: 怎么说？那每个人整理完都是要找回自己的主控权啊。
0: 是，但是我们在业界看到的可能就是 OK， 我一个空间就是我帮你收干净了，
1: 嗯哼哼，
0: 但是就是这样而已。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我可以彻底的，不管是对于一个人的情绪，或是自我的价值认定等等，我都可以透过整理这件事，找回我对生活的自主权。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就比如说说木栅那个阿姨好了，她原本就是从三楼搬到一楼，
1: 对，
0: 所以她原本就是很难嘛，因为她要从三楼下一楼，第一个她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第二个是她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资金去做这件事情。
1: 她自己独居吗？
0: 她独居，她的小孩有两个在国外，一个在高雄，然后她也已经接近80岁了，但是身体还算是非常健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她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她不见得希望说子女要回来，因为我们发现其实那个房子里面也堆积了非常多子女的东西，又是同样的例子，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当我们那一天进到她家，然后帮她把东西全部清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是邀请他所有的，他有参加一个宗教，他邀请他所有的教友来家里，那个现场有点类似像一个小市集，
1: 真的哦，
0: 就是免费赠物的概念，
1: 就看你们要什么东西，
0: 对，你们就带走。然后我就阿姨她就是非常的开心，她觉得她的东西被需要，然后其他人也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变成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社交场合。他从早上那种明明就是一直在筛选物品很累的那个状态，可是他晚上的时候他又变成充满能量的那种社交状态、
1: 哦、
0: 就是那才是他的主场。
1: 哇、哦、
0: 对，
1: 这个太棒了，找到这个物品的新的主人，然后自己的也跟别人分享、哦、就这种愉快的、哦、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哦、
0: 对，
1: 好。

0: 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也特别提醒，整理的时候最忌讳一开始就从纪念品下手，因为每件物品背后都承载着回忆与情感，如果少了理解跟倾听，很容易让整理陷入了僵局。但他也坦言，这几年才真正体会到整理空间其实就是在整理生活。继续他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充满纪念价值的物品时，该如何保存与取舍，同时也透过整理帮助长辈能够维持生活的自主与尊严。他说，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契机点，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但是我非常建议就是不要从纪念品开始。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整理空间，到这几年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在整理我们的生活。但是真的要去同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先倾听对方的声音。
0: 我想呢，这个动线呢，在空间整理当中是非常重要的。Mind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长者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每个家庭的动线都不太一样，那根据你们整理师呢，怎么样来透过动线的设计来提升这些长辈的生活的安全感呢？
1: 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障碍物的清除，就最重要的是在你生活的动线上，比如说你要从房间走到客厅，要到厨房，要到洗衣区，这中间的这些路途上面绝对不要有任何大型的物品阻碍在中间。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的话，暂时也请你的子女先帮你把这些比较大型的物品移动到这个动线之外。在你的生活动线里面，第一个就是不要有障碍物，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区域，刚刚其实一直有在强调这一块，腰部以上胸部以下的这个黄金区域就是放你最常用的东西，比较少用的当然我不管是找我们或是请你的子女协助，就是少用的物品一定是放到最上面，如果承重力 OK 的话，或是放到最下面需要弯腰的地方。不要说长辈好了，我自己我可能连刷一个牙如果动作不对的话可能就是扭伤，

0: 需要打针的状态，那更何况是老人家，你跌个倒、哦、或者是拐一下腰，可能都需要很久的恢复期。
1: 是，
0: 那我知道现在很多长辈也不想要麻烦别人、嗯、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自主的做好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把你的生活动线设计得更好的话，相对你对生活的主导权就可以维持得更久一些。
1: 那对于呢，从不知道该怎么样，许多人我想应该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整理哦。对这样子的人的话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长辈哦， Mandy 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0: 第一步呢，也可以像我一样从一个抽屉开始，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启动的契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契机点、嗯、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但是我非常建议就是不要从纪念品开始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被
1: 犹豫，
0: 对，很容易被困在回忆里面。如果看到照片或是信件这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先拿一个箱子，就全部先把它集中在一起就好了。
1: 嗯，
0: 先不要去翻阅它，因为翻阅很容易使你停留在那边。我们可以先好从一个抽屉开始，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
1: 嗯嗯，
0: 然后它一定会可能掺杂了很多的物品，因为我们在不知道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就是先把物品放到抽屉里面，它可能堆满了来自生活的用品或是药品等等的。那第一个药品不知道期限，当然就是先处理，因为吃了可能会有健康上面的疑虑。
1: 是，
0: 再来就是一些小物品们，你可能用不到了，是不是就是可以做一点小小的断舍离，我觉得一点点都好，就是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一点不一样。先开始了、嗯、我觉得生活真的就是会不一样。
1: 那家里面呢有很多的纪念的物品的话，尤其呢不要说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很这个纪念价值的旧物啊、
0: 嗯、
1: 那您通常会怎么来建议保存这些的有价值的或者是有纪念性的旧物，怎么来保存，怎么样来整理呢？ Mandy，
0: 如果说你自己真的做不到的话、
1: 嗯、
0: 真的就是要请朋友或子女一起来协助你整合这件事情、嗯、因为如果你光是整理这个纪念物品就必须要花上非常多的时间，当然如果是有时间慢慢来做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被困在这边太久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接着进行下一步。所以假设是照片的话，你 maybe 就是你也许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长辈也很会使用手机，我说真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个照相啊传影片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动作也很快，还跟我说要按这边这边对，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也非常熟悉这些手机的操作。照片这种东西就是你也许可以把它照下来做存档，因为你也对、嗯、你也知道你可能不会再去翻阅它，当然它就是一个回忆、嗯、但是存在手机里面确实它就是也不会不见，而且更容易，如果你想回忆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很快拿出来做回忆的。
1: 那你认为呢，整理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呢帮助这些长辈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自主跟一些尊严呢？
0: 我们一直也是在提倡这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长辈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得更好，我在维持自主上面，我就可以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可以做得更久，需要别人协助的时候就可以更少。我知道东西放在哪里，我知道物品在哪里，我需要补充的时候我也会用手机，我也可以自己采买，这些都没有问题、嗯、当初我没有办法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会有重复购买的行为，
1: 对，
0: 那它可能就会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1: 嗯、
0: 但是我经过一次次的整理之后，我已经知道哦，现在我的卫生纸有两串，哦，我再用一串我才需要再补、嗯、我就不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是整理这件事情可以让长辈在找回安全感、安定感跟稳定感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帮助。
1: 没想到你当时呢从自己整理抽屉整理了半天还没整理完，开始都发觉自己在这方面必须要做些断舍离，所以你去学了整理之后呢，变成了你放弃了15年的秘书的生涯，转头呢在整理师这个工作。当你呢在陪伴许多的家庭这个处理整理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本身呢在最大的观察或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Mandy，
0: 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整理空间，到这几年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在整理我们的生活。这是像
1: 有什么不同吗？整理出来有空间才有生活啊。
0: 对，有空间，空间归空间，可是我觉得在情绪上情感上面跟生活的连结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影片其实提倡说，诶，为什么我们要断舍离这件事情、嗯、大家都会说哦，为什么要断舍离哦，因为旧物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气场等等的、嗯、我觉得其实都在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也不见得说啊，你真的是气场不好，可是你刚刚当你看到这很多东西堆积在面前或是

0: 有很多灰尘的时候，
1: 嗯，很烦，
0: 人对人的心理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那种很阿杂，就是很烦，嗯，很困扰的感觉。
1: 对，
0: 可是当我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之后，我好像思绪跟生活感上面都可以更清晰一些。
1: 你自己会有这样子吗？
0: 我自己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当初说的，诶，我那时候为什么每天就是不想回家，因为我看到回到家之后还是杂物一堆，然后一袋一袋的东西都在那里，我也不想拿出来，我觉得好痛苦，然后每天动完那些东西，然后处理完小孩，对，我又要上班了。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每天的感觉就是很焦躁无力。
1: 那如果呢也想要在整理这方面呢，你对于这个整理的压力，面对这些整理的压力的银发族跟家庭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真的就是，我觉得要看，我觉得这里可能有点难，但是真的要去同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先倾听对方的声音。因为通常我们会站在对立面，是因为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的主人可能并不是你，
1: 对，
0: 你并没有决定的权利，嗯，就像我们整理师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希望客户一定要在现场，因为你才是这个物品的主人，哦，你才有主宰权，别人不能替你决定，嗯，所以整理师也不会替你决定这些东西要不要丢掉。
1: 那如果你们去银发族家里面的话呢，像譬如说整理他的那个物品的话呢，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纪念价值啊等等，你们会用篮子呢，还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一堆一堆的放，要不要或是在考虑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归纳吗？
0: 是，其实他我们像我们去学的那个系统，它就是会有一个 SOP。
1: 嗯嗯，
0: 我今天先把所有的东西分类出来，我装在比如说像是蓝袋里面，我会做分类，嗯，这一袋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出来，比如说这一袋都是纪念物品，嗯，这一袋都是生活物品，嗯，这一袋都是五金用品，嗯，那我们可能就一袋一袋的跟长辈做筛选，就是哪一些要或是不要，哦，不要的我们可能直接就是可以帮你处理掉，嗯，那要的我们就留在原地，之后我们再顺着逻辑帮你理到就是他该去的区域，他可能绝对不是在黄金区嘛，因为纪念性的物品你不会没事一直拿它出来看，
1: 对，
0: 所以它可能会被归在一个少用的物品区，可是至少你知道它在哪里，然后它也被上了非常明显的标签，那你就会有一种安心感跟稳定感，你知道它在那里不会不见。
1: 那对于长辈他自己本身呢，因为他的体力可能还不错的，或者是体力已经不行的话呢，对于他在居家环境当中呢，那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呢？因为不是每个家庭他都可以请得起整理师来做整理哦，那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吗？
0: 如果是自己体力还 OK 的话，我真的建议就是可以从一些小物品开始，对，慢慢的先清除，就是至少你的生活动线上面的障碍物先清除，这件事情绝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嘛，安全就是第一，安全健康这件事，嗯，我们是绝对摆在第一的，所以障碍物先清除，这是你首先可以做的。对，如果自己体力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请年轻人帮忙，千万也不要自己来，因为你知道可能扭伤你就必须要复健很久，或是要吃药很久，嗯，可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更漫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当然有办法请别人协助是 OK 的，不见得花钱嘛，对不对？你可以请你的子女或是亲戚朋友来帮忙，嗯，我觉得这件事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要让自己安全健康有尊严的活下去，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动线中的障碍物先清除，
1: 障碍物在走动的动线的障碍物先清除，这对他的安全是比较有帮助的。
0: 对，第一件可以先这么做。
1: 今天呢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在银发族的居家环境如何来整理，如何来取舍。谢谢 Mandy 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整理从来不只是整理物品，而是在整理生活、整理关系，也整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感谢水瓶女团整理公司共同创办人以及营运长的任伯真的分享，也让我们看见倾听与同理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予长辈的选择权就是给予他们尊重与自主。祝福营运长任伯真，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哦，今天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首先呢，他的外号真的蛮多的，他呢有绣球花王子，还有说圣诞红达人，他也得过台湾的这个百大青农的肯定。然后他现在最新的一个头衔，就是台湾的全国农业达人，而且他是冠军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访问到的他自己呢，这个家乡在桃园。然后呢，说从小呢，就是跟着爸爸学习这个植物或花卉的这个栽培的技术。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帮自己赚进了第一桶金，今年才32岁呢。我们要欢迎就是吴成业。嗨，成业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是，成业今年32岁，那你那个真正自己就是说毕业到现在大概几年啊？
2: 十年。
1: 哎，你的名字取得很好哎，那个因为乍听之下会以为是继承家业那个成业，对不对？那你也算是继承家业啦。
2: 算啦，就是嘿，对，当初他是算生命取的名字。
1: 哦哦，这样子。但他的业是那个火字旁在一个华，那个业呢有一种光辉灿烂，对不对？不管是日光、阳光，就是光是非常明亮的，还蛮适合。
2: 它是发光发热的意思。
1: 对对对，还蛮适合，我觉得蛮适合走园艺这个领域啦。哦，我先请问一下，刚刚说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帮自己赚进第一桶金，但是就是家里边爸爸本身就在从事这个行业，是不是？
2: 是啊。
1: 嘿，那他是你们家就是家乡就一直在桃园这边吗？
2: 对，本地人。
1: 哦，本地人。那请问一下，你的爸爸那个他栽种的内容跟你一不一样？
2: 他其实最主要生产的可能就是以圣诞红、长寿花这种年节应景花卉为主。
1: 哦，
2: 那我在学生时期其实主要生产的是像多肉植物，然后那时候常常是利用上课以外的闲暇的时间，
1: 对，
2: 然后就开始撰写部落格这样子，然后也去做一些网络的平台的一些建制，比如说粉专啊、部落格等等，然后就透过这样的平台去贩售，所以我那100万是这样来的。
1: 哇，真的真的很厉害。太有趣，是你自己本身我看了一下，你一直学的都属于农业机械嘛？
2: 是，
1: 好，
2: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点，那时候要填志愿的时候，其实我分数还算高啦。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桃园农工，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其他公立学校，但是我就
1: 真的，那你选桃园农工，就是你有很清楚的目标，是不是？
2: 有

0: 目标，我其实那时候本来是想要读园艺，就真的想读园艺，
1: 嘿
0: 但是阴
1: 嘿嘿，嘿，
0: 错阳差之下，
1: 填
0: 就
1: 错
0: 是
1: 啦，
0: 我听了我爸爸的建议，然后就改了志愿，改了生物产业机电科。那其实他的前身就是农业机械科。然后我是后来进了那个科系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科系它其实跟农完全比较没有关
1: 没有
0: 联，
1: 关系。
0: 它就是在修农业机农机，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农机了哦，是在学机械电机。然后汽油压学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可是
1: 差
0: 我后
1: 很
0: 来
1: 多
0: 也，
1: 哎，嘿，
0: 对，我觉得差很多。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
1: 嘿，
0: 我自从回乡之后，我们园区的建置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设备，那些设备其实它也脱离不了那些自动化控制的那些概念，
1: 对
0: 所以其实
1: 对，
0: 是有呼应到了，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关联。
1: 哇，没有，我觉得好赞，因为那个栽种技术，你老爸可以教你啊，或者你从小耳濡目染，你已经摸索了一些。但是有办法同时还兼具农业机械这个部分，这个可能会让你的路走得更宽更远，这样哈、哦。那我只是很好奇呀、啊，你应该听起来你应该是从小应该就对园艺本身就很有兴趣啦，
0: 是我就是蛮喜欢种花的，也很喜欢花这样子，所以其实种花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就
1: 就
0: 开始慢
1: 很，
0: 慢摸索这样子。对，不是等到毕业之后才开始
1: 才
0: 学种花
1: 开始，我是很
0: 的，
1: 好
0: 现在
1: 奇
0: 就不
1: 啦。
0: 是。
1: 你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家里做什么，我将来长大我就不要做这个，因为从小你可能要被找去帮忙啊或者什么。但是你刚刚说，其实你是有兴趣的，所以你在一个小小孩的阶段的时候，他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吸引你啊？
0: 哪个部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玩泥巴长大的，我觉得玩泥巴很好玩。
1: 你喜欢
0: 那个
1: 玩泥
0: 很小，
1: 巴，
0: 对啊，然后也那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很喜欢读书，为什么要去补习上课？就是喜欢跟爸爸妈妈到园子去玩这样。那个时候，然后就慢慢就喜欢种花，而且那时候发现就是我还蛮喜欢跟客人互动的啊，就是教他们怎么样
1: 怎么去
0: 买花呀、
1: 种，
0: 选
1: 要
0: 花、
1: 怎么
0: 怎么种
1: 挑，这样
0: 花。
1: 子。
0: 对，那你要教人家，你就自己教。要先学会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在园子种了一些小花，然后我妈妈就看到，哎，可以卖，就把它卖掉换钱成这样。
1: 嘿嘿，
0: 虽然那时候有时候有点没法理解为什么要把我种的花卖掉，但是，
1: 你在小时候就已经种的话，就可以拿去卖的，这样
0: 就拿去卖，就把它卖掉，对，换钱成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跟我说，哎，钱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然后就慢慢的觉得，哎，好像不错，哎，种的花可以换钱这样子，好像也不错，而且。我自己也不是说很反感啊，很排斥啊，所以就慢慢这样喜欢上种花的。那当然，我可能跟很多农二代一样，有时候也不喜欢被父母叫去干嘛干嘛干
1: 对
0: 嘛。但是
1: 呀，
0: 我觉得我跟其他农二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很多时候我爸爸妈妈会让我去摸索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他们给我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1: 这个不一样，你并不是被指派任务那一种，而是
0: 也
1: 他
0: 不
1: 们
0: 是说完全
1: 云，
0: 没有，是有的，但是就是，但是他们会给我其
1: 空
0: 他更多的
1: 间
0: 空间，
1: 给你
0: 对，
1: 比较大的空间，对不对？
0: 是，对，
1: 哦，这真的是很棒哎。所以，而且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吧。小小年纪的时候种出来东西，客人也会买走诶。哦，那
0: 啊，
1: 表示你
0: 而且
1: 就
0: 我觉
1: 种
0: 得
1: 得不错啦。
0: 那时候我觉得也蛮吃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1: 嘿，
0: 我是小朋友，
1: 啊
0: 所以他觉得要鼓励。就是这样子，所以包含其实我到我大学时候那个时间点刚好多肉植物正好，
1: 对对。
0: 那个时间点我也才差不多18、20岁左右而已，但是我就在卖多肉植物，写文章介绍多肉植物，然后我就累积了不少忠实的粉丝。
1: 粉
0: 那个时
1: 丝
0: 间点甚至
1: 了，
0: 还有，对，还有中南部地区哦，特地杀上来到桃园跟我买多肉的花有不少哦。
1: 那你也蛮厉害的。一个是你的栽种技术，那表示你可以写部落格啊、粉丝页啊，表示文笔还不错啊，是吧？
0: 文笔的部分是有受到《商业周刊》执行长郭艺人那
1: 哎
0: 个执行长的认可，
1: 呦，你这可以多方斜杠哎哈，
0: 我跟他是认识多肉这样子熟悉的，所以他把我认定为是园艺的指导的教师，那我把他认为是指导我经营策略的老师，我们是互相学习嘛，
1: 哇，真的好棒！那你看，你的路的确跟别人不太一样。你在很小的时候，第一个就已经很知道自己的兴趣，而且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想要朝向这个方向。只是我很好奇，那时候你说你本来念园艺系， 园艺系，但是为什么你家老爸会让

0: 理的科技，或者是说这个电机，基本上理工都要不错啦，对不对？
1: 是
0: 哦，
1: 啊，
0: 所以还
1: 对
0: 好，
1: 啊。
0: 还好，还跨的。像我小时候，其实我也蛮想念园艺系，你知道吗？但是后来老师跟我说，因为你是文组的，那个园艺系要第三类组嘛，哈、哦，就是这条路。所以你刚刚说你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多肉植物比较夯，哈、哦。所以你自己栽培，那你比如说你去投入在多肉植物这边，你觉得它有什么难度吗？
1: 多肉植物要投入的
0: 嘿，
1: 时候什么难度吗？因为我觉得
0: 对，
1: 它跟其他的花种不太一样，是因为它千奇百怪，它的种类实在是太多。我最高纪录曾经有收到差不多3000多个品种的多肉植物。
0: 你收集
1: 因
0: 吗？
1: 为
0: 还是怎样？
1: 对收集哦，收集跟栽培，甚至繁殖出来贩售这样子，曾经有到3000多。
0: 哇！
1: 对，那我虽
0: 嘿，
1: 然部落格部分只介绍差不多1000出头种，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多很多的品种都一直慢慢累积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最大的难处是，它各科各属，它的差异、它的生长习性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如何去辨识、去了解它，要做很多的功课，甚至当你今天跟消费者去做交易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区隔说，诶，这个多肉它有什么样的特性，需要注意什么？这个多肉
0: 对
1: 是干
0: 对。
1: 嘛干嘛？你要去很仔细的，可以去跟他们去做分析，去做教育这样子，我觉得这
0: 嘿
1: 是
0: 嘿，
1: 比较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普遍都觉得说啊，多肉不就仙人掌吗？不就石莲花吗？可是事实上，
0: 对，
1: 你当你今天在深入了解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而已。
0: 它种类非常非常多哈、哦。
1: 对，
0: 那
1: 非常
0: 可
1: 的
0: 是基
1: 多。
0: 本上，如果共通性来讲，我这个比较直觉的印象啦，一般人喜欢多肉植物是认为它比较好种，不太会有这种地雷踩地雷的
1: 它
0: 情况。
1: 是
0: 那
1: 百分
0: 实，
1: 之五
0: 哦，
1: 吧，
0: 对
1: 对，
0: 对，那实际上，那多肉植物要种得好，有没有什么差别？还是随便种，真的就可以长得很好？
1: 其实养多肉植物最重要的重点，其实还是在于环境光线，光线真的是不能太差，因为
0: 嘿嘿。
1: 原产地的多肉植物大部分都是户外，所以它的光线一定是要比较充裕的，
0: 光
1: 然后再
0: 线
1: 来就
0: 要
1: 是因为。
0: 充足，嘿。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多肉植物其实啊，它从热带到温带到高山气候都有分布，所以你要去知道说，诶，它是适合什么样的温度，然后每个地区的雨季的降水不太同，有的可能是冬季干燥，有的可能是夏季干燥，所以你可能要透过这样的依据，因为它是在这个气候环境去演化出来的，所以你
0: 对。
1: 要先去了解原产地的气候，它可能是干燥气候，或者是沙漠气候，或者是。地中海型气候，你就要去这样子做区分，然后慢慢的就可以知道说，诶，我该要在什么样的季节给予它什么样的光照，给予它什么样的水，对，
0: 所以这个乍看之下以为很简单，其实他要注意
1: 事实
0: 的
1: 上
0: 美感
1: 是，
0: 也蛮多的呢，哈。
1: 对，是还蛮多的哦，
0: 哦，那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光靠多肉植物就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哈。那纯粹你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是透过网络行销吗？还是说有到处去跑动呢？
1: 我其实比较没有去跑市集那一种路线，
0: 嘿
1: 我其实
0: 嘿，
1: 几乎啊都是在我们园子，然后跟网络上面去做贩售。那其实那个时
0: 哦，
1: 间点，因为我还是学生，我还不太了解说
0: 对，
1: 什么叫做意见领袖 KOL，
0: 哦，意见
1: 它是什
0: 领
1: 么？
0: 袖，这个是说你要
1: 对
0: 在
1: ，KOL 这个，
0: 网络上，你要去怎么讲？
1: 建立一个专家的形
0: 对
1: 象，在这个
0: 你，
1: 产业，你要代表一个可以具有影响力的人。
0: 没
1: 那其
0: 错。
1: 实我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后来商售执行长跟我这样指点，我才知道，哎，原来我在做这样的事
0: 你
1: 情，
0: 在
1: 所以
0: 做
1: 我
0: 你
1: 才
0: 不晓得你已经在做的这样的事情
1: 对，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死忠的粉丝，而且为什么粘着度可以这么高，因为我跟网红的差异就在这里。
0: 对对，我们讲网红，也许是以流量来看，对不对？
1: 对，
0: 但
1: 流量
0: 是
1: 我曾
0: 网
1: 经
0: 红的粘着度不一定高，对不对？
1: 不一
0: 哈。
1: 定啊，他就是也不一定啦，就是他可能要很帅啊，很漂亮啊，对不对？
0: 但
1: 对啊，然
0: 是
1: 后去带货
0: 你的
1: 啊，
0: 意，因
1: 但
0: 为
1: 是
0: 我就在想，你那时候就是一个大头，不是大头，大学生嘛，对不对？哈、哦，然后也那个跟当初是默默无闻啊，所以你就是持续靠着你的部落格、你的网络的这个耕耘，然后你就养出了一批很死忠的这样粉丝，是不是？
1: 对，没有错。
0: 哦，你所谓的粘着度，就是说他们会来定期来看你的

0: 那个资讯，然后真的会透过这种方式，因为这样来跟你购买多肉植物啊？
1: 那就是年年购买，
0: 哇，
1: 不一定是多肉啦，有可能会是其他花卉这样子。
0: 只是我很好奇，那时候大家知道你那么年轻吗？还在念大学？
1: 我那个年代因为还没真的出社会，所以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说，那个网络上，我网络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名叫无业，就把那个城去掉，叫无业。
0: 哦、
1: 他们会觉得说，无业是不是一个老人家？为什么那么厉害？
0: 因为听起来
1: 那么多的介绍文，
0: 对，
1: 然后我也很少有机会在网上面露面，就是本人的身份。到近年慢慢的，就是因为
0: 人家才知道那些年、追寻的那位专家原来是一个小伙子。
1: 对，是一个那个时候还有点太。不太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伙子。
0: 不过你在大学的阶段就有办法让看的人觉得你是很专业的，哈。那自己下了很多功夫啦，哈。
1: 对，就是耳濡目染，然后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也是重点是你累积实力也没有用啊，你要懂得去表达。
0: 对对对，你要懂得行销，你要懂得宣传，但是那个技术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1: 是。那更必须要工具啦。对
0: 对对，就是很多要整合。那难怪今年才32岁就已经拿到很多很多的那个竞赛的获奖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会先从今年才刚刚拿到的这个农业达人，因为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哦，在这一项大赛里面能够拿到冠军，说实在真的不容易哈。等一下我们再聊这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柯明小子所演唱，叫做《花季》。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种花的高手。那不管是这个多肉植物圣诞红、长寿花、绣球花，它都有很好的成绩。它已经连续好几年，那到全这个台湾这边呢，全国高品质圣诞红盆花的评鉴冠军，而且他也曾经获得第七届百大青农的肯定，而今年他刚刚拿下了、在台湾举办的这个是全国农业达人，他拿到的是冠军。我们访问的就是吴成业、好，成业先来讲一下你的这个，因为农业达人来参加比赛都是青年农民吗？
1: 没有诶、就是当青农农业达人、对、他就不是局限在青农的
0: 啊，所以范围更广是吧？
1: 出社会到七八十岁都可以比，只要你是农
0: 民。哇哦，那真的不容易。我所知道以百大青农或者是神农奖、其实当然你的一个技术很重要，还有可能实质在这个产业上的一些影响。不过我是很好奇，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农业达人他最主要看重他在比的到底是什么？
1: 全国农业达人竞赛的话，他其实就是他有比我们的创新的技术，
0: 嘿，
1: 然后你的、管理的一些经验啊，然后再到你的行销。那其实这是以往，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可能十几年前，可能比较注重就是可能在生产的技术跟销售上。那其实近年呢、我们有牵涉到很多很多的议题，比如说食农教育啊，所以你要跟教育周边、或者是绿色照顾啊、或者是说你的对我们的社会的一些回馈啊，跟 SDGs 啊、ESG 会有关联，所以现在比的方面层面会稍微多，
0: 这么宽的面哈。
1: 对，技术层面跟我们的行销其实还是占比是最主要的。
0: 然后就是说大家常形容说你是一个很会用科技种花的人，所以这真的是托福，好在你有去念农业机械这如果你没有去念，只是念园艺系，可能就做不出很多的一些新的那个设备的设计吧。
1: 其实那些设备设计也不见得是说我们开发，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去利用，然后配合着我们一些农业政策。因为我想，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 AI 时代，那农业也是一样，不能都一直原地踏步，我们都还是采用可能最原始、最传统的模式嘛。我们加入智慧农业，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节省我们的一些时间上的管理的成本。人力的资源等等这些、然后去提高我们产品的良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事的议题。那有可能刚开始在推行的时候，很多农民比较不太能接受，因为你也知道很多农业人口是老化的，
0: 对，
1: 他们对这个部分的接受的观点跟概念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信任。那我觉得我们是新的思维跟思想，我们先去做给大家看。我不管他到底是真的成功还是失败，但是完全都不走的话，等于就是说原地踏步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先做给大家看，而且确定可行哦，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朝这个智慧农业去迈进？这样，
0: 我们来讲一下，在你的这个园艺这个花卉栽培里面，然后真的用到智慧农业，你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你做了些什么？
1: 我们其实最主要啊，都是那个用在智慧灌溉上
0: 哦，智慧灌溉，
1: 对，智慧灌溉，然后还有光照跟温度
0: 哦，
1: 光照跟温度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光线的感测器啊，去做监控，然后去累积一些后台数据，然后我们再让这些机器去经过这些数据的判断，然后呢去进行一些灌溉的动作，或者是该拉网子啊，还是该掀开来啊，这样的动作。对，那其实我们常常都说，智慧农业很厉害，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脱离不了我们那个一些数据。那些数据是我们在栽培上慢慢去感觉，比如说我们人工的经验，或者说我真的是透过人工的方式先去测量那些温度湿度，然后去观察， 植物在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它的条件是最好，表现状态是最好，最不容易生病的。然后透过那些数据再输入到 AI 的那个智慧里面去。所以我有个 slogan 是这样子，就是智慧农业啊，是我们提升效率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传统园艺工法却是我们那个品质的这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些数据、一些 data 很重要。你没有那些东西的话，你有在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呢，都是没有办法的去取代我们这些人力的。对，
0: 所以你觉得让在你的那个栽种的品质它更能提升，数据这些大数据会帮很多忙哈。那你是怎么去收集呢？就是你透过那些设备它就可以帮你收集的吗？
1: 当然那些设备也可以收集，但是在一开始啊，我们在建制智慧农业之前，其实我们有配合的陶改厂的一些研究员他们会来到我们园区啊，去定期去做一些监控啊、测量啊，这样等等的。对
0: 哦，好幸福哦。
1: 对，真的。但是他们，我觉得陶改厂他们也碍于说，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去跟，就是像他们这样的单位，他们算单位嘛，去配合。那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蛮愿意去尝试去跟陶改去合作的一个单位。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建立那些 data 数据，然后才会有后来这些智慧农业的一些软体啊、软硬体的这些建制这样子。
0: 哦，我想成业在衔接上对这个接受度高，当一来够年轻，对不对？哈，在因为你刚刚说，如果栽种的像比较传统花艺的这个，可能栽种者年龄是比较长一些的，哈。那他们因为没有衔接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世代，因为我觉得你要去提升你的设备或导入一些科技，相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成本一定会提高嘛，对不对？
1: 刚开始建制的时候啦，成本。
0: 对，所以有很多人在第一关，哦，这个成本还在增加这么多，但是因为不知道后面的好处嘛。哦，所以对你来说，因为你等于你不是只有你，欸，你上面你爸也是专家，欸，是吧？他也是栽种方面，他做这个行业做很久了。那你那时候你自创品牌之后，是完全跟爸爸的是分开的，还是说其实爸爸也会对你要做的事情他有一些想法呢？
1: 其实在行销部分啊，他是比较不会去跟我
0: 跟你说太多，因为你大学成绩就已经很好了，这样对。
1: 我觉得做生意来说，我确实比他，也不是我自己在吹嘘，
0: 是你的成绩真的很亮眼，这样了，
1: 比他还会做生意是真的。但是，就栽培技术而言，其实我们父子两个其实常常讨论啊，都会有一些摩擦跟火花，跟其他的农二代、农三代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对，意见其实加减都还是会有分歧啊。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0: 嗯，
1: 我们就是从失败中再去找到成功的一些方法，
0: 对对，
1: 那你才有机会嘛，对不对？然后而且去不断去检讨说，诶，我为什么失败，那当然下次成功机会就会提到嘛。那当然长辈通常就会觉得说，哇，啊，我以前都走过这种路了，你的年轻人，对，为什么又要这样子再重新走一遍，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不好说啦，有时候真的可能就是他说的就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在气候变迁那么大，
0: 对，
1: 然后现在有许多的农用的资产可能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0: 经验值已经很大差别了，嗯，
1: 可能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嗯，因为我可能比较多学术的一些理念，在后天补足上面可能还是比我爸爸多，
0: 嗯，
1: 所以慢慢的自己还是会有体悟到一些资在上的一些概念跟想法，甚至可能比他还要清晰。因为他是完全对这个农业，他是完全无到有。那我是有大陆的基础，再加上我常常跟很多的一些
0: 农业专家哈，可以讨论，
1: 或者是对其他的一些很厉害的高手的去做交流，所以慢慢的去就体会到比较多。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子操作的一些原因？
0: 嗯，
1: 了解原因之后，再去进行我们要操作的一些技术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会比较合理。
0: 嗯，
1: 才不会漫无目的，好像无头苍蝇，我就这样子蛮干，然后呢，不一定
0: 会。
1: 对，
0: 所以因为虽然今年才32岁，但是基本上对这个产业的概念非常非常成熟，哎，哈。因为你刚刚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自己原本的栽种技术，这是最重要的根本嘛，哈。但是也要能够跟上时代，哈。然后你把这个大数据然后运用在你个人的这个花卉的这个产业里面，你觉得它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或者它的好处你觉得是哪一方面？
1: 其实我觉得直接讲最现实，就是它就是会赚钱的、
0: 啊、哦，
1: 就是帮我赚钱、
0: 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品质上会更好，然后产能会更高涨，是不是？
1: 是啊，
0: 哇，那真的很愿意，因为实际成果就摆在那里了嘛，哈。
1: 对啊，这是一般讲，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农民来说啦、嗯，你今天做了一件改革的事情，他会不会赚钱，就是最现实的层面。如果会赚钱，你当然就是会继续用下去啊。如果不会赚钱，我想我今天也不会在这边讲说啊，智慧农业多好多好多好，干嘛干嘛。
0: 对对，要一定要有实质的成果，我们才能够继续支撑下去嘛。
1: 哦、当然的
0: 哇，所以你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应该也会带动也会鼓励很多人。然后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你的农园里边可以做到节水可能甚至是8×5以上，然后省药可以省到7%哦，真的有这么高吗？
1: 真的可以，这其实我们早期的灌溉模式啊，就是水一开了就让它自己自动去喷灌，完全都是用喷灌的方法。那种模式之下，其实水分水源的那个节省其实很浪费，因为它可能只有不到30%的水是会进到我们的作物的那个盆栽里面，因为我们是一盆盆的花嘛。
0: 对。
1: 那直到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有开发了一套叫做半自动的滴灌系统，我们有申请专利，那一套其实节水的资源至少就可以真的高达80%。
0: 哦。
1: 那一套的水是精准给水，那它就是只剩下排出来的一些水分，那排出来的我们其实。那也是算很合理的一个数量，所以我觉得那是 OK 的。那当然我们陶开厂更厉害了，他在大概差不多3-4年前有开发一套叫做底部的淹灌系统。那套他节水更厉害了，高达90%以上。
0: 哇，这么厉害啊。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盆栽产业上面我们都有为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品的盆栽啊是台湾最主流的规格。那它其实灌溉一直都是没办法突破的。那我们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本身还是陶开厂，我们都有针对这样子的规格格式去开发属于它的这个灌溉的一个系统。我想这是有别于其他很多农作产业比较没有的。因为其实滴灌这件事情其实在蔬菜水果也很常用啊。可是谁想得到说那个滴灌系统也可以应用在这样子的规格跟尺寸上。
0: 在盆栽里面齁。
1: 对，比较少的，真的。
0: 我很好奇，那以前在传统的年代里边，这种盆栽的那个浇水啊，什么是怎么进行啊？用人工？
1: 人工洒、啊，或者就是排管线，就直接让它自己自动去洒。所以假设说，我直接开系统让它去喷洒，其实超浪费水。那人工浇水也还是一样很浪费水，因为人工而且很费时哦，
0: 而且还有人工的成本啊，哦。
1: 很高，因为假设我以示范场域面积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假设300坪好了，300坪的面积，一个人工下去灌溉大概要半天的时间嘞、欸，半天的薪水就没了。但是问题是，我今天开这个自动的滴灌设备下去之后啊，它其实可能差不多1小时就搞定了，
0: 它就搞定，而且不用人，不用人，是不是？
1: 而且我的人可以把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我观察我作物是否有病虫害、有没有生病之类的这些品质的管控上面。我觉得这在花卉产业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哇，
1: 那些品质嘛，节省下来，所以我的品质可以提升。那当然，节省是一个，然后水分给予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植株降低病害。那我们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再去监控我们作物的病害。那你说品质会不会上升？当然会上升的、啊。
0: 而且
1: 这样子下去啊，我们其实在施药，因为大家都觉得哇，那个花粉症、病原长虫要喷药。其实我们这近几年下来，我们喷药的用量真的是一直在往下，只是差在说我们可能农业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所谓针对可能花卉需要去做什么药物的检测认证。
0: 检测对。
1: 可是我们已经有率先做到，我就是要减药，我要友善环境哦。
0: 哇，
1: 不是因为我是今天种蔬菜水果，所以我才要做友善环境，做减药。我今天是做花，我们虽然不实用，
0: 花卉也是一样哈。
1: 我朝这个目标去迈进，这样子。
0: 哇，哎、欸，一开始我还在想说，那你减少水，那就是水费没那么多嘛。可是这个是一个蝴蝶效应、欸，哎，哦，后面带来的这个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病虫害，哦。这个很聪明。那你刚刚说你那个半自动滴灌设备算是你改良的吗？
1: 就是我爸爸他们，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爸爸他们就是跟着我们团队一起去研发改良出来的。
0: 哇，
1: 所以我们算是全台首创哦，那个设备。
0: 是
1: 那
0: 是
1: 这个设备其实很多各区的农业单位团体他们来我们园子一定要看的。
0: 那就可以跟你们采购设备，是不是还怎样？
1: 啊，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申请专利嘛、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样可以去贩售。
0: 真的啊，如果这个设备这么的好用，又有这么多的好处哈。
1: 对，我们目前大概有卖给三四位业者，而且很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业者是种草莓哦，草莓也可以，
0: 草莓也可以这样子啊。
1: 对啊，
0: 哇，那你这个是每一盆放一个呢，还是怎么样？
1: 这个就是它结构有点复杂，它是一个，它也。就是管线啊、配合
0: 是管线、所以因为我在想，你知道像你我们站在消费者角度啦，很多人有时候出国、你知道齁，回来的时候花都死光了、因为都没有人没办法浇水嘛， 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们这个会不会有家用的事、
1: 真的是有啊，不是没有、
0: 这样子啊，
1: 就是我们有，我们陶改厂啊，为了配，因为我们陶改厂比较特别，它就是位处在都会区的农业岗，
0: 所以它就专门要帮忙那个种盆栽的人是。
1: 没有错，配合的市农教育，我们可以在各大国小、国中小啊，校园，或者说一般居家的阳台的民众，我们去设计一套属于家用版的智慧农业哦，不是没有，是有的哦。
0: 哦，这样子啊，就是家里边也可以有一个比较迷你的，也可以运用这样。
1: 今天出远门了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你也可以远端的透过一个手机的 app， 然后去控制说要给水。
0: 哇，真的很棒哎！
1: 对。
0: 哦，了解了解呀，这个透过陈业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我们台湾的那个花卉的产业，你看那个科技真的帮大忙嘿。而且重点，我本来以为只有你们专业的花这个园圃里面才会有哈，就没想到那个自己民众在家里边，这也是可以运用得到。哇，太赞了太赞。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刚刚说陈业他其实在很多花卉的栽种齁都成绩非常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个部分齁，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刚才听到这伊蕾莎所演唱的歌曲《相遇花季》，今天呢，我们这位特别来宾，我觉得他年纪轻轻，但是呢，就已经人家说的就是走在花路上了哈，一条非常光明灿烂的路。从小就已经对这个园艺、对花卉有很大的兴趣，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他自己撰写那个部落格，在网络上的一些行销跟经营哈，然后他已经透过这个多肉植物为自己赚进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哦。不过呢，他栽种的不止多肉植物，他现在我们刚刚说了，他的外号其实挺多的，也叫绣球花王子，还叫圣诞红达人。好，我们今天访问到是刚刚呢获得今年哈台湾呢这个全国农业达人冠军的吴成业哈。

0: 陈烨，我请问一下哈，我看到你的那个品牌叫做杰雅，
1: 是
0: 哈，那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啊？
1: 其实这个杰雅呢也很好玩，他也是算命来的。
0: 哦，哎呦，年纪这么轻，是爸爸看在我，但我想年轻人哪会这么看重这个？好，我还以为是有什么典故，原来是算命先生说的。好，
1: 还是算命，对，因为其实我原一开始啊，一开始我爸爸取的农场的名字是叫大同花卉农人，
0: 大同啊，
1: 大同，
0: 哇，听起来好大同哦。
1: 对，但是后来就网络上面，我想说我们想要一个新的
0: 名字，对，
1: 新的形象
0: 叫大同，不小心人家还以为是卖电锅之类的。
1: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不然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名字去做行销这样子，那慢慢的也就会跟口碑这样子。
0: 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你那个粉，你那是粉丝页还是脸书啊？
1: 粉丝专业嘛，
0: 有一张大家呢，如果搜寻一下那个杰雅哈，它是一个言在一个吉嘛哈，然后那个文雅的雅哈，可以搜寻一下陈烨他的那个粉丝页，然后你因为你是懂得网络行销，所以常把自己种的花，然后也po上网，其中有一张是你拿着捧的一个绣球花，对不对？人家那个看你那个粉丝在帮你留言，你是不是要去求婚？还穿得蛮帅的。你那个是常常你在网络上跟你的粉丝互动，你也会去把那个花做一些不同运用，然后拍摄下来，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因为你要推广花卉，不单单只是教消费者如何去照顾而已，你要告诉他们应用，因为这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众比较缺乏的部分，所以如何去应用跟如何去栽培，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
0: 真的，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你那个常接触的那个农改专家也是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哈。我们台湾的这个农改场真的非常非常专业哈，但是就每一次我看到他们 PO 的，比如说新的那个培育的品种什么的，就真的非常像实验室的照片哦。所以我突然觉得，当然因为学术单位哈，跟你自己本身，你其实是很想去推广哈。然后当然透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帮助自己的一个销量，然后我就看到其中就是把那个绣球花当作一个捧花，是不是有很多人会绣球花也当作求婚的花卉之一啊？
1: 原则上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绣球花产业啊，以盆栽来讲的话，市场的需求量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哦。但是如果假设是鲜花的部分，我们从国外进口的那个产量其实是那个量是很吓人的，所以可见其实在应用在鲜花花篮啊那种花束上面的需求是蛮高的。
0: 但是你说反而盆栽的栽种数量没有像切花那么多，是不是？
1: 对，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盆栽在台湾的产量其实跟其他的花卉，比如说跟圣诞红长寿花来比，其实我们的盆栽产量其实并没有到这么高。
0: 那因为说这个绣球花它的一个旺季大概四五月嘛，齁。
1: 是。
0: 所以现在也是接近尾声，但所谓它是四五月是指说它花开的时间还怎样？
1: 对，它花在正在开的时间点，就只有这两个月份是大月。
0: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去买，对不对？齁。
1: 对。因为产量会少的原因，因为就是这两个月。但是刚刚因为提到了进口的切花，它是几乎整年都有。
0: 那个
1: 产量跟应用跟就会有点落差，所以我们其实园区有一个目标是希望做改良嘛，就是想要把绣球花可以改良成在台湾平地可以多季开花。它其实目前是真的有一些品种在台湾是可以多季开花的，那它是不是就比较有机会提高它在每个季节的能见度，跟提高它的产量？甚至让更多的消费者，它是多季开花的，甚至在中南部很炎热的环境呢，也可以栽培，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尝试，他们就可以打破最一开始对绣球花好像只能在山区才能盛开才能生长那种刻板印象。
0: 原本绣球花它是不是喜欢比较冷的环境啊？不能太热。
1: 大多这样子觉得，对，事实上不是啊。
0: 啊，不是啊，
1: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0: 那请问它比较喜欢的环境是怎样？
1: 其实绣球花它的生长季节就是夏季啊，所以其实热对它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在于说夏季栽培严防缺水这件事情跟光线直晒。那因为常常很多民众可能出远门上班，没在家里浇到水，所以绣球花就越长越虚，越长越弱这件事情，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哎，绣球花怎么这么难照顾？但是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也不是，可能是方法错误，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去引领大家。哎，去认识、去了解绣球花。其实绣球花在平地呢是可以，
0: 是也可以种得很好的，是，
1: 对，可以。而且正在屏东哦，我有花友他们在屏东也把绣球花种得很好，所以我是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让大家消除这样子的疑虑。那
0: 所
1: 绣
0: 以
1: 球
0: 是，
1: 花也有时候在台湾平地都可以盛开，从台湾头开到台湾尾。
0: 然后我看其实也花相当的时间，你也培育了很多绣球花的品种哈。
1: 对，目前都有在做改良。
0: 有一个是说外号叫绣球花皇后，她叫做什么？万华镜还是万花镜？
1: 万华镜的话，这个品种啊，在日本啊，应该差不多都有可能15、16年的时间了，就是稳占那个销售排行榜，可能前八名的话。
0: 他的名字这样代表了是这样，因为绣球花大部分我们看到就是紫色、蓝色这样做基调嘛，对不对？
1: 对，其实它的名称呢、啊，就是对于一个品种名的这个命名，因为很多的植物、很多的花、很多的水果、蔬菜，它们都有不一样的品种。那每一个品种，我们都会给予它一个比较正式的商业名称这样子。那万花镜其实就是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这个名称，那它的花型就是像万花筒一样，所以才会这样子被命名。然后它在台湾目前来说，收藏家都特别特别喜欢它，而且它的价格曾经也是高得非常非常吓人。可能虽然没有可能像那些国兰啊，还是什么观叶植物小学这么贵，但是在绣球花行业来说已经算高价的。而且也不是说这么容易栽培啦，说真的，它比较难。
0: 所以难怪价格也会比较高啦，哈。
1: 对，就会比较高。对，那但是我们最希望的目的是，哎，有没有办法开发出像它这样的花色？可是，在台湾确实是好栽培的，而且任何人都栽培得起来，
0: 这
1: 这是
0: 样
1: 我们
0: 子
1: 第一要
0: 是
1: 素。
0: 好重的。可是你觉得一般人他会觉得，哎，好像就觉得绣球花好像没有那么好养，到底常常犯的错误是在哪里呀？
1: 通常犯的错误就是比较多，都还是在于给水上面，要么就是没有浇到水，忘记浇水，或者是说天天浇水也不行。对，所以浇水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
0: 很
1: 门
0: 重
1: 学
0: 要
1: 问。
0: 的，是不是？
1: 对，那其实常常每次我只要直播教学的时候，都一定会跟大家复习，哎，要怎么样浇水，该如何浇水这件事，都一定要复习。
0: 都一定要复习，意思就是，不过因为很多的这个盆栽的一个栽种，浇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呢，哈。太多太少都不行，这样子哇，
1: 没有错，没有
0: 好
1: 错。
0: 哦。那其实当然，因为绣球花你自己培育的大概有多少种啦、
1: 我们目前手上那种收藏家的品种大概有200出头种。那我们目前自育品种，就是我们在台湾自己去开发的品种，登记在那个植物品种权公告查询系统上呢，有2个品种，分别是洁雅的天空跟洁雅的泽曲女孩。那洁雅天空比较特别啊，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它是有具备多季开花的能力，所以它就是我主要就是为了想要用这个品种去推广到我们台湾的各大的一些居家啊，或者是公园或校园里面，那可以去多年生长，甚至多季开
0: 然
1: 花的。
0: 后好几个季节，因为正常来讲，它一年只开一次，是不是？
1: 就是这一期，对，但是它是有机会可以2期甚至3期这样子。
0: 那真的可以好好努力哈。这个如果能够多季开花，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你的长寿花，还有魔法公主、圣诞红，还有叫八块红，哎，这都是你自己育种的吗？
1: 对，圣诞红长寿花的话，比较多都是我父亲他在育种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叫魔法公主？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它本身颜色会变来变去，像魔法一样。对，那长寿花为什么叫八块红？其实这跟台语有关系，那个八块叫贝德，
0: 贝德，
1: 就是我们家八德啊，贝德啊。
0: 你把巴德的谐音，然 后
1: 对，
0: 变
1: 因为
0: 成
1: 八
0: 贝
1: 德
0: 德，
1: 的土地名叫做贝德楚，贝德
0: 贝
1: 八
0: 德
1: 块
0: 厝，
1: 多。
0: 八块
1: 对，所以
0: 厝，
1: 我们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常常对于一些种苗， 粮食作物在命名常常会用地名，比如说桃改场桃园一号、桃园二号。
0: 没错，
1: 那我们在八德啊，我就喜欢八八块来命，就是八块。
0: 我真想问你说，那个到底八块是哪八块？原来是地名，
1: 印象非常深刻，有没有这样？
0: 哎，没有，光看你在对这个品种的命名就可以知道哦，你真的很有那个行销的概念哎哈。
1: 就是要接地气，来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了。那其实我觉得做育种这件事情，我还是要稍微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育种，因为我们台湾的温带花卉有近 90% 以上的品种来源都是来自欧洲国家或者
0: 美国进口。
1: 对，那些国家呢都是位处在温带气候，那来到我们台湾亚热带，常常因为气候非常炎热，
0: 真的水土不服啦。
1: 对，所以很多民众不是很多花农啦，我就同意他们常常种这些品种，其实种的成效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开始来改良一些品种，让这些品种可以真的在台湾适应台湾气候，而且是好生产、好栽培的，而且台湾的民众可以接受这样的花型、花色，然后呢，慢慢的去降低对国外种苗的依赖性。
0: 嗯，
1: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农业达人竞赛啊，我觉得。我还有一句话，一个 slogan 就是，我今天不单单只是在种花哦，我是在建立一套让花卉产业可以永续运行的系统，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让我们台湾花卉产业可以更好。
0: 是你不是只是在种花，你想要让这个农业可以是永续的哈，所以像你的育种，基本上你就是希望说，这么漂亮的花卉，虽然它来自国外，但可以在台湾也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经济的产值，也可以生长得很好。
1: 哦，对，去改良它，对啊。
0: 对，我觉得成业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哈。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产业，因为你现在才32岁，其实在各方面哦，大家对你就觉得真的已经十分看好，但是呢还这么年轻，前方的路还很长哦。你自己个人在对未来你还有什么对自己你想要去追求的目标啊？
1: 就是其实我的职业生涯中阶段性的目标啊，都会一直不断的去增胜，然后一步步去把它完成。只是我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快就把它完成，完成了白大青龙的头衔，然后又完成了农业达人的头衔这样子。
0: 对 对, 对。
1: 那下一个目标，当然有些长官他们就会开始拱我说，哎，可能要选十大神农。
0: 神农奖是。
1: 对，但那个目标可能真的很，因为他是农业界的奥斯卡奖，
0: 而且那需要点年纪啦，是吧？哦，
1: 我也觉得我一个还算在很多前辈里面还算一个很嫩很嫩的小伙子，我有什么样的资格跟能力？那当然也不好说啊，搞不好我确实比他们
0: 没有。因为我们就说，即便神农奖的评选，除了你在农业方面能力，就是说对这个产业它是不是带来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哈，
1: 哎，一层的积累，
0: 没错，跟年龄无关哦，真的。
1: 也确实真的，因为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有人30岁就拿到神农奖了。
0: 哦，这样子啊，
1: 有的，真的有。
0: 哦，那你的目标哦，那个可以期待，我想不远处了。嘿，
1: 我的目标也不一定说这么急着，是一定是要超这个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我还是希望可以做更多的花卉教育跟那个种苗的一些品种权的推广。跟甚至我希望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台湾的自有的品种呢卖到国外去。
0: 哇，
1: 对不对？这像蝴蝶兰一样，为什么蝴蝶兰产业可以销售到国外去？那我们现在其他的花卉产业不行嘛？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是说，有一天我们台湾的其他的花卉产业呢，也是有机会被其他世界的园艺的业者啊、大公司看见这样。
0: 哇，我喜欢你这个目标。而且有一天把从国外进口的那样的像一些花卉有办法以台湾品种特色然后再反推回去齁。哇，这是一个蛮值得期待的一个梦想齁。好，今天呢我们真的透过成业的分享也了解说现在新时代的你看哦，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投入齁。不是年龄真的不是问题，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哈。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所以你的一些教育啊推广啊基本上在你的粉丝页上你有时候都会定期 po 一些影片是不是？
1: 对，没有错，就是我粉丝专业啊，其实定期都会去做一些直播教育教学啊，甚至会开 我会写很多的一些干货，我不太讲干货，就是技术文章，
0: 技
1: 然后就
0: 术
1: 怕大家不去爬格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欢
1: 而
0: 迎
1: 且我
0: 大
1: 就
0: 家
1: 写
0: 可以
1: 得
0: 多
1: 很，
0: 看呢、啊，哦，
1: 对，欢迎大家追踪。

0: 这
1: 是
0: 种。
1: 是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非常谢谢程烨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讯吧，我是徐凡。许多人以为整理只是把东西收干净，但对银发族来说，整理更关系着安全感、回忆以及生活自主权。当子女希望家里变得简洁，长辈却舍不得丢弃陪伴多年的物品，冲突往往因此产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水瓶女团整理营院长任伯珍，和我们分享如何透过整理陪伴长辈找回舒适的生活节奏，也让家人之间建立更好的理解与沟通。

0: 第一个是体力上，第二个是情绪上，他都需要修复期。我们可能就是一季去帮他处理一个房间，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可能 maybe 就是半年一年，他就可以恢复到他可以很顺畅的去使用房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就是不只是整理，我觉得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让你找回你自己生活的主控权。
1: 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0: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女帮父母找比较多。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盗修博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1: 哦，
0: 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1: 所以现在许多的长辈他们会自己呢找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会是一段时间就整理呢，还是说他觉得已经乱到不行，他也没有体力整理的呢？
0: 其实这两种都有。对，一个可能就是说哦，我之前整理过一个房间，他可能也需要时间休息，第一个是体力上，第二个是情绪上，他都需要修复期。我们可能就是一季去帮他处理一个房间，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可能 maybe 就是半年一年，他就可以恢复到他可以很顺畅的去使用房间。
1: 要整理那么久的时间哦？
0: 对，其实整理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我们年轻人可能就觉得说

0: 啊，我要一步到位。这个就是年轻族群跟长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就是端看个人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比较想要的方式是什么，其实这都是可以被设计。
1: 其实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反而呢这些长辈家里面的物品呢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都是很多是子女然后可能嫁出去了或者是结婚了就搬出去住了嘛。那你有没有在你接触的案例当中呢，也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就是这个跟一般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整理的故事呢？我想你们收了有200件，那个
0: 是
1: 哇，那个真的也是很多，应该千奇百怪的都有了。
0: 是，我分享一个案例，但是它不是长辈的，但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哦、也是关于亲情方面的，就是让我感触真的非常的深。那就是在淡水，就是去年的时候，在淡水有一个妈妈，她本身是做土地相关的行业、嗯、就是她具有经济实力，然后她跟我们说她的状况是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需要照顾，她现在住的也是娘家留下来的老公寓。
1: 嗯嗯，
0: 对，但是当然老公寓在照顾特殊孩童身上其实限制就非常的多嘛。
1: 是，
0: 那他的孩子经常需要跑医院，他跟他先生会分开，就是因为对于照顾理念的不同。
1: 嗯，
0: 对，爸爸觉得说可以放手让孩子离开，可是妈妈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在他有限的时间内再好好的再跟他相处，所以妈妈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所以就最后就变成妈妈自己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他第一个想法是找设计师帮忙改造家里，但是其实费用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老公寓，再加上工期很长，他不知道孩子的状况可以到什么时候，所以最后他选择我们，我的伙伴就到现场去帮他进行全面的规划。
1: 嗯，
0: 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微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旧有的层架我们可以拆掉，让我们去装现有的，就是直接可以安装上去便利性的，或是包含运用像 IKEA 啊、特力屋这种可以直接现成装上去的层柜来配合他的房间，因为他的房间是狭长型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那天大概出动了也是12位左右的整理师。对，因为它是三房两厅，然后包含一个比较特殊性的，那里面全部都是软垫，就是因为要否这个孩子做使用，那因为他们也有请那个特教老师来帮他上课，所以这个环境必须要是非常特别的，所有的教具东西物品都要经过特别的设计。那玄关区的部分因为其实是老人家留下来的房子，所以旧物非常的多，这位太太的爸妈可能自己也没办法决定这些东西的去留，那我们就只能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在其中一个房间我们就把它改造成储藏室，比较大型的物品我们就用很大的收纳箱，这个也防尘，原则上它也不太贵，那我们就是把这些纪念物品都好好的收起来，然后我们规划了好几座的层架，就是运用这样的层架然后去把纪念品跟生活物品整个分开来，然后在玄关做了一个也是两座层架，让它可以随手就是捡它出门就是小朋友要去医院的照护用具，全部的分门别类，妈妈只要拎一个袋子过去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物品随手的就是捡进他需要的袋子里面，就可以带着小孩出门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非常的感动，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是5月份母亲节的时候、哦、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个花束给这位妈妈。
1: 嗯哼哼，
0: 不到半个月，应该是说15天内他就回馈了我们一支影片、哦、这是这个小朋友他刚从医院回来，然后他打开门看到他房间改变的那一瞬间，他很开心的去滑那个他很久不能使用的溜滑梯，就是旁边都已经帮他做了防撞的措施，他的一只手还绑着绷带、
1: uh-huh.
0: 因为他很容易骨折，但是另外一只手还去拿着他的绘本来阅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1: 所以呢，整理师呢到各个家庭里面呢进入他们最深层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哦、也让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条理，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很温馨然后很安静。我们现在都知道呢，就是断舍离很重要，但是断舍离好难啊。
0: 对，
1: 因为每个人想法都不同，你居住的越久可能东西就越多，就是刚才你有提到说呢照片啊等等，所以依照你们在居家环境当中这银发族的朋友们呢，他如果有照片或者是有一些他舍不得的一些的纪念品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来做一个区隔或怎么样的一个整理呢？ Mandy，
0: 像这种具有纪念价值的旧物，我觉得就是依照他的空间来看，第一个假设他有空间，我们就可以重新设计他被摆放的模式跟处理的方式、第二个没有空间的话，生活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所取舍，当你的生活环境已经不足以让你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来收藏这些东西，比如说是用照片的方式或者是用赠物的方式。其实有些

0: 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双向的回馈。
1: 对，因为刚才你提到说呢，有些子女反而会舍不得啊。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或者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呢，你们怎么来沟通了？因为还是老人家住在那里头，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他觉得可以丢了，可是他子女说：“哎，这个不要丢，长辈要丢，他的子女不要丢。”那你们身为第三者，你们怎么来做个沟通呢？
0: 其实，就我们刚刚讨论而言啊，我们还是会蛮坚定的跟子女说，这个空间是爸爸妈妈在使用的，他才是这个地方的主宰者，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意愿。
1: 可是问题是，那些东西可能是他长辈的，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认为说可以丢了，可是他觉得说不要，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所以不要丢了，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呢。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这种问题或这种情形发生过？
0: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直接跟子女说：“哎，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回忆，那
1: 请你带走。”
0: 你当然不会这么直接，可能就会说：“哎，比如说 David 好了，David， 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回忆，你觉得你要不要拍照，或者是把它送给别人？”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对这个东西离开这个家里，对他来说是有比较有帮助的，你认为这样好不好？
1: 哦，
0: 对，就让他做一个选择。如果这件事对爸爸妈妈是有帮助的，你为什么还坚持这个物品要留在这里？
1: 这个该不该丢，断舍离真的有时候很难啊。所以因此呢，在整理的人呢，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你们都可以很理智的啊。反而是当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要，那个东西也要，搞了半天到最后大概剩下三分之一的，到最后还剩下三分之二。所以有过这种状况吗？
0: 其实还是有其实还是有这样的客户那通常呢，他大概可能每一季就会又要来找我们一次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愿意就是给他更多的协助，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他慢慢的有在改变，就是 maybe 之前他觉得不能丢的东西，经过这一季之后他觉得可以了，变成会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陪他慢慢的走过这个整理的过程。
1: 我们现在看到整理师啊这个名词呢，可能在好几年前就有了，
0: 是，
1: 但现在你们自己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在这个整理师的工作当中，比在前几年又更多人参与，一般的长辈也更愿意花钱请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帮他整理他的房子呢？
0: 觉得确实是，真的是观念有所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影音啦，或者是透过一些媒体的传播，大家慢慢知道有这个行业，那也有所曝光，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那当然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就像我们说的，老人家其实现在老人家有很多的经济自主权，他知道哪一些事情他有能力做也可以做，所以他可以自己来决定，
1: 对，
0: 不见得是需要别人来帮他决定。所以就像打扫一样，如果整理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到他，Why not？他为什么不做？
1: 这也是一个新兴的橘色商机吗？
0: 我觉得是，就是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就是橘色商机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有自主权，我刚刚讲的清洁跟整理这件事情，
1: 对，
0: 更多的事情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橘色商机啊，我们开始就是针对老人家，我们会去设计一些符合他们的各种活动，不管是旅游啊、游乐啦，或是居住环境等等，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老人宅必须要符合生活的动线等等的。那像我们可以协助的就原有的环境，我们在不动装潢的状况下，我们去协助老人家做到动线的调整，
1: 对，
0: 去符合他现有的居住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他们的除了重新换一个房子住之外的另外一种模式。
1: 其实这个橘色商机呢，要看他怎么用哈。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像如果越来越多人参与你们这个整理师的工作的话，你们的竞争会不会又增加了呢？
0: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现阶段其实整理师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就是不只是整理，我觉得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让你找回你自己生活的主控权。
1: 怎么说？那每个人整理完都是要找回自己的主控权呢？
0: 是，但是我们在业界看到的可能就是 OK， 我一个空间就是我帮你收干净了，但是就是这样而已。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我可以彻底的，不管是对于一个人的情绪，或是自我的价值认定等等，我都可以透过整理这件事 找回我对生活的自主权。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就比如说说木栅那个阿姨好了，她原本就是从三楼搬到一楼，
1: 对，
0: 所以她原本就是很难嘛，因为她从三楼下一楼，第一个她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第二个是她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资金去做这件事情。
1: 她自己独居吗？
0: 她独居，她的小

0: 小孩有两个在国外，一个在高雄，然后他也已经接近80岁了，但是身体还算是非常健朗、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他不见得希望说子女要回来，因为我们发现其实那个房子里面也堆积了非常多子女的东西，就是同样的例子，也想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当我们那一天进到他家，然后帮他把东西全部清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是邀请他所有的，他有参加一个宗教，他邀请他所有的教友来家里，那个现场有点类似像一个小市集，
1: 真的
0: 就是免费赠物的概念，
1: 就看你们要什么东西，
0: 对，你们就带走。然后我就阿姨她就是非常的开心，她觉得她的东西被需要，然后其他人也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变成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社交场合。他从早上那种明明就是一直在筛选物品很累的那个状态，可是他又晚上的时候他又变成充满能量的那种社交状态、哦、就是那才是他的主场。
1: 哇、哦、对，这个太棒了，找到这个物品的新的主人，然后自己呢也跟别人分享、哦、就这种愉快的、哦、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哦、
0: 对。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也特别提醒，整理的时候最忌讳一开始就从纪念品下手，因为每件物品背后都承载着回忆与情感，如果少了理解跟倾听，很容易让整理陷入了僵局。但他也坦言，这几年才真正体会到整理空间其实就是在整理生活。继续他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充满纪念价值的物品时，该如何保存与取舍，同时也透过整理帮助长辈能够维持生活的自主与尊严。他说，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契机点，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但是我非常建议就是不要从纪念品开始。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整理空间，到这几年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在整理我们的生活。但是真的要去同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先倾听对方的声音。
0: 我想呢，这个动线呢，在空间整理当中是非常重要的。Mind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长者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每个家庭的动线都不太一样，那根据你们整理师呢，怎么样来透过动线的设计来提升这些长辈的生活的安全感呢？
1: 第一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障碍物的清除，就最重要的是在你生活的动线上，比如说你要从房间走到客厅，要到厨房，要到洗衣区，这中间的这些路途上面绝对不要有任何大型的物品阻碍在中间。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的话，暂时也请你的子女先帮你把这些比较大型的物品移动到这个动线之外。在你的生活动线里面，第一个就是不要有障碍物，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区域，刚刚其实一直有在强调这一块，腰部以上胸部以下的这个黄金区域就是放你最常用的东西，比较少用的当然我不管是找我们或是请你的子女协助，就是少用的物品一定是放到最上面，如果承重力 OK 的话，或是放到最下面需要弯腰的地方。不要说长辈好了，我自己我可能连刷一个牙如果动作不对的话可能就是扭伤，需要打针的状态，那更何况是老人家，你跌个倒或者是拐一下腰可能都需要很久的恢复期。
0: 是，
1: 那我知道现在很多长辈也不想要麻烦别人，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自主的做好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把你的生活动线设计得更好的话，相对你对生活的主导权就可以维持得更久一些。
0: 那对于呢，从不知道该怎么样，许多人我想应该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整理哦。对这样子的人的话呢，尤其我们银发族的长辈哦， Mandy 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1: 第一步呢，也可以像我一样从一个抽屉开始，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启动的契机，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契机点，你可以从一个点开始，但是我非常建议就是不要从纪念品开始，因为大家都很容易被
0: 犹豫，
1: 对，很容易被困在回忆里面。如果看到照片或是信件这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先拿一个箱子，就全部先把它集中在一起就好了，先不要去翻阅它，因为翻阅很容易使你停留在那边。我们可以先好从一个抽屉开始，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然后它一定会可能掺杂了很多的物品，因为我们在不知道的状况下，我们可能就是先把物品放到抽屉里面，它可能堆满了来自生活的用品或是药品等等的。那第一个药品

0: 不知道期限，当然就是先处理，因为吃了可能会有健康上面的疑虑。
1: 是，
0: 再来就是一些小物品们，你可能用不到了，是不是就是可以做一点小小的断舍离？我觉得一点点都好，就是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一点不一样。先开始了，我觉得生活真的就是会不一样。
1: 那家里面呢，有很多的纪念的物品的话，尤其呢，不要说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很这个纪念价值的旧物啊。那您通常会怎么来建议保存这些的有价值的或者是有纪念性的旧物？怎么来保存？怎么样来整理呢 ？Andy，
0: 如果说你自己真的做不到的话，真的就是要请朋友或子女一起来协助你。整合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光是整理这个纪念物品，就必须要花上非常多的时间。当然如果是有时间慢慢来做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被困在这边太久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接着进行下一步。所以假设是照片的话，你 maybe 就是你也许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长辈也很会使用手机，我说真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个照相啊传影片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动作也很快，还跟我说要按这边这边对，所以其实他们其实也非常熟悉这些手机的操作。照片这种东西就是你也许可以把它照下来做存档，因为你也对你也知道你可能不会再去翻阅它，当然它就是一个回忆，但是存在手机里面确实它就是也不会不见，而且更容易，如果你想回忆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很快拿出来做回忆的。
1: 那你认为呢，整理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呢帮助这些长辈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自主跟一些尊严呢？
0: 我们一直也是在提倡这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长辈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得更好，我在维持自主上面，我就可以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可以做得更久，需要别人协助的时候就可以更少。我知道东西放在哪里，我知道物品在哪里，我需要补充的时候我也会用手机，我也可以自己采买，这些都没有问题。当初我没有办法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的东西太多了，可能会有重复购买的行为，
1: 对，
0: 那它可能就会一直累积累积累积。但是我经过一次次的整理之后，我已经知道哦，现在我的卫生纸有两串，哦，我再用一串我才需要再补，我就不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是整理这件事情可以让长辈在找回安全感、安定感跟稳定感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帮助。
1: 没想到你当时呢从自己整理抽屉整理了半天还没整理完，开始都发觉自己在这方面必须要做些断舍离，所以你去学了整理之后呢，变成了你放弃了15年的秘书的生涯，转头呢在整理师这个工作。当你呢在陪伴许多的家庭这个处理整理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本身呢在最大的观察或是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Mandy？
0: 我觉得整理这件事情，我们原本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整理空间，到这几年来我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在整理我们的生活。这是像
1: 有什么不同吗？整理出来有空间才有生活啊。
0: 对，有空间，空间归空间，可是我觉得在情绪上、情感上面跟生活的连结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影片，其实提倡说，诶，为什么我们要断舍离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说，哦，为什么要断舍离？哦，因为旧物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气场等等的，我觉得其实都在讲的就是同一件事情，也不见得说啊，你真的是气场不好。可是你刚刚当你看到这很多东西堆积在面前，或是有很多灰尘的时候，人对人的心理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那种很阿杂，就是很烦、很困扰的感觉。
1: 对。
0: 可是当我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之后，我好像思绪跟生活感上面都可以更清晰一些。
1: 你自己会有这样子吗？
0: 我自己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我当初说的，诶，我那时候为什么每天就是不想回家，因为我看到回到家之后还是杂物一堆，然后一袋一袋的东西都在那里，我也不想拿出来，我觉得好痛苦。然后每天动完那些东西，然后处理完小孩，对，我又要上班了，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每天的感觉就是很焦躁无力。
1: 那如果呢也想要在整理这方面呢，你对于这个整理的压力，面对这些整理的压力的银发族跟家庭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真的就是我觉得要看，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难，但是真的要去同理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先倾听对方的声音。因为通常我们会站在对立面，是因为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的主人可能并不是你。
1: 对，
0: 你并没有决定的权利、
1: 嗯、
0: 就像我们整理师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希望客户一定要在现场，因为你才是这个物品的主人、
1: 哦、
0: 你才有主宰权，别人不能替你决定、哦，

0: 所以整理师也不会替你决定这些东西要不要丢掉。
1: 那如果你们去银发族家里面的话呢，像譬如说整理他的那个物品的话呢，就是很多有这个纪念价值啊等等，你们会用篮子呢，还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一堆一堆的放，要不要或是在考虑当中，是有这样子的归纳吗？
0: 是，其实他我们像我们去学的那个系统，它就是会有一个 SOP。
1: 嗯嗯，
0: 我今天先把所有的东西分类出来，我装在比如说像是蓝袋里面，我会做分类。这一袋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出来，比如说这一袋都是纪念物品，这一袋都是生活物品，这一袋都是五金用品。那我们可能就一袋一袋的跟长辈做筛选，就是哪一些要或是不要，不要的我们可能直接就是可以帮你处理掉，那要的我们就留在原地，之后我们再顺着逻辑帮你理到就是他该去的区域。他可能绝对不是在黄金区嘛，因为纪念性的物品你不会没事一直拿它出来看，
1: 对，
0: 所以它可能会被归在一个少用的物品区，可是至少你知道它在哪里，然后它也被上了非常明显的标签，那你就会有一种安心感跟稳定感，你知道它在那里不会不见。
1: 那对于长辈他自己本身呢，因为他的体力可能还不错的，或者是体力已经不行的话呢，对于他在居家环境当中呢， Mandy 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也不是每个家庭他都可以请得起整理师来做整理哦，那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吗？
0: 如果是自己体力还 OK 的话，我真的建议就是可以从一些小物品开始，对，慢慢的先清除，就是至少你的生活动线上面的障碍物先清除，这件事情绝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嘛，安全就是第一，安全健康这件事我们是绝对摆在第一的，所以障碍物先清除，这是你首先可以做的。对，如果自己体力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请年轻人帮忙，千万也不要自己来，因为你知道可能扭伤你就必须要复健很久，或是要吃药很久，可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更漫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当然有办法请别人协助是 OK 的，不见得花钱嘛，对不对？你可以请你的子女或是亲戚朋友来帮忙，我觉得这件事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要让自己安全健康有尊严的活下去，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动线中的障碍物先清除，
1: 障碍物在走动的动线的障碍物先清除，这对他的安全是比较有帮助的。
0: 对，第一件可以先这么做。
1: 今天呢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在银发族的居家环境如何来整理，如何来取舍。谢谢 Mandy 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整理从来不只是整理物品，而是在整理生活、整理关系，也整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感谢水瓶女团整理公司共同创办人以及营运长的任伯真的分享，也让我们看见倾听与同理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予长辈的选择权就是给予他们尊重与自主。祝福营运长任伯真，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外媒稍早披露，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契直升机坠落在荷莫兹海峡附近后，军方表示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已经获救。美国总统川普九号表示，这架直升机遭到伊朗击落，强调美国必须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对此表示，为了降低风险，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他们离开。阿拉奇表示，荷莫兹海峡是伊朗与阿曼所共享的，不是国际水域。靠近我国领土的外国部队，不管是因为自身人为失误，还是单纯意外事件，又或者是遭到卷入交火等因素，始终都会处于危险之中。受川普上述发言的影响，原本9号盘中跌升的国际油价中场跌幅收敛。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7月交割价下跌 3.1 美元或 3.4%， 收报每桶 88.2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8月交割价下跌 2.8 美元或 2.97%， 收在每桶 91.45 美元。股市方面，市场正在权衡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科技股再度涌现抛售潮，回吐前一天的部分涨幅。费城半导体指数滑落 248.88 点，或 1.93%， 收在 12,657.81 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访问帛琉，并与帛琉总统惠树人针对观光发展、区域安全及治理能力建构等议题交换意见。萧副总统昨天9号表示，帛琉近年面临中国将观光资源武器化的挑战，台湾除了协助帛琉推广观光，也会透过海巡、调查局及无人机技术合作，协助帛琉强化海域管理与执法量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启动帛琉专案，率团前往友邦帛琉共和国访问，盼达到深化两国邦谊、推动帛琉观光等核心目标。萧副总统在当地时间9号接受媒体联访时谈及，他在访问帛琉期间与帛琉总统惠树人多次就观光发展、区域安全以及治理能力建构等面向交换意见。惠树人长期访问台湾，双方多年来也持续就各项合作议题保持密切沟通。萧副总统表示，他在8号与惠树人会晤时，惠树人特别关注如何吸引更多台湾旅客赴帛琉旅游，尤其帛琉近年面临中国将观光资源武器化的挑战。他指出，双方就推广观光交换许多意见，期盼透过持续交流与合作，共促区域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3: 因为他们也面临这个中国对观光客哦，把观光资源武器化，也就是用观光资源来胁迫哦。那大约十年前的游客人数是比较多哦，当然他们还是希望取得环境跟旅游行程的一个最佳的平衡。那这一点我们也做了许多的讨论哦。
2: 在区域安全方面，副总统表示，帛琉的安全架构可分为不同层次，首先是整体战略环境。帛琉与美国签有自由联合协定 COFA， 美国会依协定协助帛琉的国防与安全事务，为区域稳定提供重要保障。其次，在海洋治理与执法合作方面，副总统指出，台湾海巡人员已派驻帛琉，协助海洋资源管理，未来也将有调查局人员与帛琉执法人员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非法渔业以及其他非法活动，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萧副总统强调，台湾与帛琉的合作不仅着眼于当前需求，更重视永续发展与在地能力的建构。日前双方已启动无人机合作第一阶段计划，包括提供训练机以及相关培训，协助帛琉导入新技术，提升海域管理与治理能力。另外，对于萧副总统此次出访帛琉，帛琉当地平面媒体9号也以头版以及内文多版方式刊登相关报道， 报道指出，帛琉总统会述人以一系列活动欢迎萧美琴，两国领袖造访洛克群岛、贝里琉岛，凸显帛琉的自然之美与历史底蕴。报道还指出，萧美琴此行虽彰显稳固的外交情谊，但其影响在社区层面最为明显。一名帛琉大学生描述这类伙伴关系如何为年轻人创造实际机会，让各界再度关注帛琉社区在逾25年合作中所获得的直接助益。从奖学金到基础建设计划，这份关系持续影响帛琉的国家发展与人民未来。央广记者刘秋在帛琉的随团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9号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师，他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具备发展无人机产业的条件，且有助于经济与国防。不过，立法院删除国防特别条例中的无人机预算，今年的总预算至今也没有通过，因此他呼吁产业界向在野党表达态度，强调在野党不能够无止境的反对，不该影响产业的发展。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今天在台中举办大会师，赖清德总统亲自与会。联盟主席汉翔公司董事长曹敬平表示，在经济部的指导下，联盟在2024年9月成立，主要目的是建立海外合作管道，推动台湾无人机产品及技术进入全球市场。他指出，根据财政部官务署无人机出口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的出口数量相较2024年第四季成长了55倍，出口金额更成长84倍，可见联盟争取海外商机已有初步成效。曹敬平在报告联盟执行成效后，代表业界传达共同心声。他表示，国防部原本规划投入新台币500亿元采购4万多架无人机，各部会也陆续提出无人机的采购需求。联盟各厂商为了响应国家安全及强化防卫韧性的构想，多数已投入大量资源，因此建请总统协助加速推动国内各项采购案，期盼透过国家资源的挹注，实质带动国内供应链的发展，真正落实国防安全及本土产业升级的双赢目标。赖总统致辞时肯定联盟的成果，也对产业发展充满信心，但他不讳言，目前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就是无法得到立法院的支持，这让他难以理解。总统指出，立法院删除国防特别条例中的无人机预算，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依法应在去年11月底审查通过，但至今也仍未通过。他在民进党执政及在野时都曾担任过立法院党团干事长，从未遇过这种状况。他直言，政党竞争难免，但反对应有个界限，应顾及人民、产业及国安，不该无限制、无止境的抗争。他并呼吁业界向在野党表达态度。赖总统说，
5: 必须要由你们清楚表达您的态度，如果你们无所谓没有意见，那国防特别预算当中相关的无人机产业基本就不会过，中央政府总预算可能还会一拖再拖，我就真的搞不清楚。我不知道未来立法院要怎么审预算呢？2026年的预算跟2027年的预算要一起审吗？啊，真的要创下中华民国宪政施行以来最荒谬的情况吗？
4: 总统表示，从联盟执行成效可以看出，台湾绝对有条件发展无人机产业。行政院也已推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6年投入新台币442亿元。如果有需要，可以延议再加码。面对预算卡关，总统最后强调他不会放弃，也希望产业界携手努力，积极表态，全力促进产业蓬勃发展。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财政部昨天9号公布5月的海关进出口初步统计，在人工智慧商机的持续爆发带动下，5月出口达到784.8亿美元，创历年的单月次高纪录，年增幅高达51.7%，不仅连续31个月。

0: 月正成长，更提前于五月写下历年上半年的出口新高，并且机械、电机等传统产业货类也开始展现复苏的力道。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财政部统计显示，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纪录，月增16.1%，年增51.7%，累计今年一到五月出口3418.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增48.7%。进口方面，五月进口605.7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年增54.9%，累计前五月进口2566.3亿美元，年增37.8%。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指出，五月出口火力全开，主要受惠于三大因素。首先是全球 AI 基础建设热潮持续推升先进晶片、AI 伺服器及相关零组件需求。其次是部分科技产品进入新旧世代交替前的备货周期。第三则是电子供应链瓶颈与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扬，推升出口产品价格。在主要货品方面， AI 供应链依旧扮演成长主引擎，五月资通与视听产品出口348.4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年增75.2%，电子零组件出口268.4亿美元，刷新历年单月新高，年增56%，其中以机体电路出口增加93.9亿美元最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产业也出现久违的复苏火花。蔡美娜表示，五月传产货类平均增幅达17.4%，为近四年半来排除春节因素后的最佳表现。其中，机械出口28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年增22.7%；电机产品出口18.2亿美元，创单月次高，年增33.4%。他说，
2: 主要是分别反映 AI 商机的外溢红利，还有半导体实验室设备的买气活络，再加上主要国家推动基础建设以及电网升级等因素。
1: 蔡美娜并预期出口将迎接三大亮点，一是今年第二季起可以正式开启每一个季出口都迎接2000亿美元规模的新篇章，二是上半年出口增幅将创近16年同期最强劲成长，第三若趋势延续，九月有相当高的几率超越1985年11月至1988年8月缔造的连续34个月正成长纪录，改写我国出口史上最长成长周期。蔡美娜强调，今年前五月出口已提前写下历年上半年新高纪录，在 AI 浪潮持续推进以及科技与传产同步回温带动下，台湾出口正迎来新一波成长红利，预料好光景可以持续下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股市在历经前一天的股灾后，昨天9号在美股反弹激励下，中场大涨1201点，收在44704点。汇率方面，热钱则持续流出，新台币爆量贬值，收盘收在31.618元。虽然只有小贬3.8分，但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金额爆出47.46亿美元的天量，创史上第二大的成交量纪录。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台北股市在历经前一个交易日大跌1568点的血洗后，稍后开盘的美国股市在费半指数强弹超过5%后，九号由护国神山以及 IC 设计龙头领军，主流电子族群以及金融类股也齐力往前，大盘指数中场强涨1201点，收44704点，成交量持续维持新台币上兆，达到1.15兆。不过三大法人中，外资和自营商持续卖超，且外资在大手笔净卖超超过900亿，两天共卖超1855亿。野村台湾运筹基金经理人姚玉如指出，市场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处于相对高档位置，且资金高度集中于 AI 相关族群，在市场对于利率预期转趋保守之际，投资人倾向先获利了结，导致股市短线拉回。他认为此次修正较偏向技术面以及资金面调整，从基本面观察，整体经济以及企业成长结构并没有出现实质改变，全球景气仍维持稳健扩张。 分析师龚宏斌认为，此波外资卖超和汇率联动有很大关系。目前市场仍忧心联准会利率政策，美元走强，新台币汇价呈现走贬，不少被动型的外资 ETF 得被迫在股市卖出回收现金。相对的，国内投信由于发行多档主动式 ETF， 近期在散户不断买进下，反而趁机捡便宜。投信和散户成为在外资反手卖超下的撑盘角色。龚宏斌说，
4: 像昨天0050不是也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大的一个成交量嘛？
3: 对。
4: 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内资所主导的，不管是我们的散户投自然人投资朋友，或者是一些投信的基金，好，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还在台北股市中撑盘的一个角色。
3: 汇市部分，尽管台股暂别一日股灾，但由于外资在台股卖超且汇出，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仍呈现走贬，中场贬值 3.8 分，收 31.618 元，并爆出 47.46 亿美元的天量，创下史上第二大成交量纪录，仅次于2008年3月24号的 55.61 亿美元。当时马英九当选总统，股会上演庆祝行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面对全球 AI 浪潮，政府加速培育公部门的 AI 人才。数发部9号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未来公务人员取得相关的 AI 认证后，可登录 AI 专长，作为职涯发展和升迁的参考。政府目前也正在规划建立培训、认证到实务应用的完整机制，目标在2030年前培育 8.6 万人次的 AI 人才，加速 AI 在公部门的落地应用。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政府成立 AI 人才办公室，统筹相关资源，培育公务人员 AI 素养，并运用科技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数发部9日召开记者会，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数发部表示，指引共有4大重点，包含完备人才分类、建立训练规划与标准、推动双轨机制认证以及建立专长注记。指引将先试行6个月，并与人事行政总处持续搜集各机关回馈，滚动调整内容。数位政府司司长王成明指出，指引将 AI 公务人员分为政策、应用以及开发3大类，规划相对应的培训课程以及职涯规划路径，并与产业认证制度接轨，期盼对内达到优化作业流程与决策，对外则提供更友善且无障碍的数位服务。王成明表示，未来公务人员取得相关资格后，可以注记 AI 专长，作为职涯发展以及升迁参考。政府也希望透过建立培训认证到应用的完整机制，结合民间资源培育 AI 人才，逐步打造公部门 AI 人才培育生态系。他说，
2: 我们的这个公务人才系不只是培养这个公务人才，而且可以跟产业这边做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衔接的一个生态系。所以在公务这边可能就是包括他的训练有这3个路径、8个模组、4个各样训练考试认证，好像我们已经刚才讲到了AWS 的那个 Microsoft 啊、Google 啊，或者是 iPad 这边的25个认证都有进来。
1: 根据规划，预计2026年至2030年间，目标培育初阶 AI 公务人才8.6万人次，中高阶种子人才至少1100人，同时强化中央机关首长以及高阶主管的 AI 决策能力。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将鼓励各机关补助 AI 认证费用，并将参赛、落地应用以及实际成果纳入奖励机制，作为嘉奖计功或是评分参考，以提升公务人员投入 AI 学习与应用的诱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台湾恐迎来一波夏季的新冠疫情，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昨天9号表示，国内上个礼拜新冠门急诊就诊共1000人次，已连续3个礼拜上升，国际新冠疫情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他呼吁民众加强个人防护，并适时佩戴口罩。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国内新冠疫情自低点上升，已连续3周缓升。根据疾管署9号公布的最新统计，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1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4.1%。 此外，上周新增5例新冠重症病例，自去年10月起迄今累计90例新冠重症，其中14例死亡。重症病例以65岁以上长者及具慢性病史者为多， 93% 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不止台湾疫情升温，国际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指出，全球新冠病毒阳性率近期略升，各区中以东南亚区属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流行变异株占比以 BA.3.2 及 XFG 为主，其次为 NB.1.8.1。郭宏伟进一步指出，邻近国家印度疫情上升，新加坡疫情处高点波动，中国疫情于低点略升，日本疫情则于低点持平。对于是否会有一波夏季新冠疫情，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疾管署将持续监测。他并提醒民众加强个人防护，建议在人潮聚集、通风不良的场所自主佩戴口罩。具重症风险因子的民众，如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由医师评估后开立抗病毒药物治疗，以降低重症或死亡风险。
4: 虽然呢，目前我们的一个新冠疫情呢，仍然处于低点在波动，但是呢，我们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呢，有缓升的一个现象。那国际的一个新冠的一个疫情呢，也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疾管署还是要提醒民众呢，尤其是高风险的民众呢，要尽早来接种疫苗。那如果有发生呼吸困难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征兆呢，要尽早来就医，来减少重症，减少死亡。
3: 曾署会呼吁满六个月以上尚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的民众尽速接种。目前新冠疫苗跟抗病毒药物储备量都充足。为防范可能的夏季新冠疫情，疾管署已在四月底宣布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延长到7月31号。另外，为了因应新冠重症威胁持续，疾管署也已自4月7号起开放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免疫不全或免疫力低下高风险族群追加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疾管署昨天9号公布今年首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个案为居住在嘉义民雄乡的60多岁女性，住家附近为高风险场域。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台湾每年6到7月为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研判全台各县市都可能出现病例，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加强防蚊措施。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疾管署9号公布今年国内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为嘉义县民雄乡60多岁女性，近期无国外旅游史，具糖尿病慢性病史，未接种过日本脑炎疫苗。个案在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意识不清、昏迷等症状，住院治疗，经医院通报及采检确诊，目前住院治疗中。6名同住家人均无疑似症状，个案平时活动范围以住家附近为主，住家紧邻水稻田及沟渠，且有鸽舍、养猪场、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卫生单位已针对个案住家及附近高风险场域悬挂诱蚊灯，同时加强对当地民众卫教宣导，并提醒医疗院所加强通报。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今年累计一例确定病例，2022到2025年全国同期确定病例数分别为2例、6例、8例及1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目前为日本脑炎流行高峰，全台各县市都可能出现病例，个案以40岁以上成人较多，但各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提醒民众应该提高警觉。
4: 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监测呢，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3: 疾管署防疫医师黄伯翰指出，台湾传播日本脑炎的病媒蚊以三斑加蚊、环纹加蚊及白头加蚊为主，常滋生于水稻田、池塘及灌溉沟渠等处，吸血高峰为黄昏跟黎明时段，大部分的人感染日本脑炎没有明显症状，有症状者会出现头痛、发烧等，严重则可能出现意识改变、无法辨别人实地、全身无力等，甚至昏迷或死亡。黄伯翰强调，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我国幼儿常规接种时程为出生满15个月接种第一剂，间隔12个月接种第二剂。他提醒民众应该按时带家中适龄幼儿接种，以避免

0: 因感染衍生严重后遗症。此外，住家或活动地临近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的民众，应落实防蚊措施，避免于病媒蚊吸血高峰时段在高风险场所活动，同时也可评估自费接种疫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昨天9号下午提醒，在今年首波的滞留性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南北夹击下，高雄六龟已经降下了360多毫米的大豪雨，预估未来18小时内全台仍需要严防旺盛对流云系带来的剧烈降雨。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因应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南北夹击，气象署自8号傍晚5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截至9号下午，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及花东山区普遍都已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高雄六龟甚至降下 366.5 毫米的大豪雨，而且还在9号中午前后出现80到100毫米的时雨量。此外，随着锋面及旺盛对流云系的影响，台湾附近也容易出现强对流云带来的强阵风，包括新北、苗栗至嘉义沿海以及屏东和台东沿海，都在9号出现平均风6级阵风8级的强阵风。气象署提醒，随着西南气流伴随旺盛的对流云系进逼台湾西南部，加上锋面正滞留在台湾上空，9号是这波大规模豪雨最剧烈的一天。气象署除了持续针对中南部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和山区暴雨告警，也预估未来18小时内全台仍需严防瞬间强降雨、闪电、雷击与强阵风可能造成的威胁。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说，
3: 在未来的18小时之内，旺盛对流云系依然在影响我们天气，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今天下午直到明天这降雨还是持续，中南部地区还有西北部地区剧烈的降雨会持续的影响。而到明天以后，随着锋面稍微的向南移动，西南气流也稍微减弱一些些，所以明天的降雨看起来是比今天缓和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在花东的山区、中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
2: 气象署指出，随着锋面在10号稍微南移，北部及东北部的雨势也会稍微趋缓，当锋面在11号南移至巴士海峡后，北部及花东也渴望稍微喘口气，但中南部仍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尤其越接近锋面的地方仍会受到对流云系的侵扰。需留意的是，12号起锋面又会开始北台，同时伴随西南风再度影响台湾，直到下周一二。气象署呼吁民众在连日降雨下最好避免前往山区，以免遇到坍方落石或土石流，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淹水可能带来的危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以已故加拿大及北美职业冰球联盟传奇球员命名的侯爱国际大桥，在2018年开始动工，预计将在这个礼拜通车。这座大桥造价高达47亿美元，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西根州。然而，川普今年2月坚称，美国应拥有这座大桥至少一半的所有权。他当时更表示，在美国获得合理补偿前，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并控诉加拿大在造桥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的美国产品。不过，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发布的说明，这座大桥由加拿大全额出资新建，建成后将由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密西根州政府共同拥有。加拿大总理卡尼9号表示，侯爱国际大桥预计在本周末通车，并称此为好消息，这不仅是两国合作的象征，更是具体的事实。以上 RTI News 由苏炳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先跟大家抱歉说一声哦。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就是预告里面啊，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请郭鸿章来上节目，但是呢临时啊这个鸿章有事啊，他在外地采访，所以呢今天来我们的救火队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就来谈日本网站的主编福泽桥桥哥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坐在我的右手边。等一下我们要跟桥哥来聊独家新闻，这是怎么回事呢？好，跟日本有关的独家新闻，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听哦，因为这跟台积电熊本有关。好，来，在跟这个乔哥聊天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就是提到了就是限制我方的这个接近我方的这个限制水域哦，那么海巡警告啊，这个陆大陆的无主权啊，不必理会，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联合报的内文。中共近来接连派出了海警船跟公务船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那么海巡署在9号表示说，中方5艘公务船曾经对3艘航经的外籍商货轮假冒管辖权广播询问，而被海巡舰艇啊来严重的警告之后已经远离了。好，这是今天联合报头版头条告诉大家的讯息。另外中国时报告诉大家，停砍公教年金是怎么回事。立法院在去年底啊3读通过了停砍公教年金相关修正案，从民国107年开始逐年调降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停止下降啊，统一回溯到112年的标准计算。目前全台大概有19万已经退休的公教人员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必须要重新审定。好，这就是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消息。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工商时报告诉我们，前5个月台湾的出口啊提前破了 H1 记录，总出超是852亿美元。这个成绩也告诉大家。经济日报告诉我们说，彭博说呀，台湾的 AI 晶片打算要禁止销往大陆。这个 AI 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来聊。另外自由时报头版头条，这个话题跟我们等一下要聊的话题是有关的。总统赖清德昨天到台中市的这个汉翔公司出席了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师，他表示呢，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的重大政策，政府将会以打造亚洲无人机产业中心为目标，透过整合产官学研4个部分来成立无人机产业国家队，推动6年442亿元的这个产业发展计划，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的松绑哦。这个消息也是告诉大家很重要。现在时间是7:04:12，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开始跟乔哥的访谈喽。

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

0: 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开现场的直播。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邀请一位重要的访宾在节目中跟大家聊新闻时事。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还有脸书就来谈日本的网站主编福泽桥桥哥来到节目的现场。桥哥早安。
1: Hello， 志平，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早安。
0: 是
1: 我是福泽桥，
0: 凡事你来桥。
1: 对，凡事我负责桥。
0: 听说你最近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桥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
0: 熊本台积电跟你有莫大的关系。
1: 我先讲哦，我昨天晚上的飞机才回来。
0: So ga，
1: 深夜。为了要上你的节目，对，昨天呢中午呢就接到电话啊，对，夏志平说，哎，那个就是乔哥，你要不要回来？你要不要来这个就礼拜三来帮我当救火队？
0: 救火，
1: 对，那然后呢，立马买机票，最好是，
0: 吓死我，我以为我要出这个机票了。好啦，没有这个，我
1: 因为呢，其实我这一次去福冈跟熊本，那然后呢，熊本那边，我想说先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闻啊、哦，
0: 是
1: 这个新闻是怎么样呢？就是在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0: 啊、是。
1: 在阿苏，熊本的阿苏啊，阿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那有阿苏火山，那阿苏火山呢，有一架直升机，然后呢就掉到了那个阿苏的火山口内。
0: 对，
1: 那然后呢，里面其实有两名台湾的观光客跟一名呢日籍的那个机师，那一起掉到火山口。那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说那掉下去之后，当然就是现在确定这个直升机是已经坠毁，那已经找到了哈。那然后呢，这个三个人啊，因为在日本我先跟大家讲，日本他们的媒体其实是非常的有所谓的职业道德。对，他们在讲说三名就是乘客，他还不能把他讲成遗骸。对，
0: 因为还没有确定，
1: 还没确定，对、哦，所以呢，而且他们在报新闻的时候，他们都只能讲说，应该是接近死亡状态、但是呢，他们没办法可以确定死亡，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就是确定这个遗体啊、所以说他们包括新闻媒体里面遗体这个词是不能用的，所以那时候我在帮那个 KKT， 也就是熊本县民电视台，在翻译这个文稿的时候，他们一再跟我强调，他说你绝对不可以用遗体这两个字。对，好，那我们要讲说这件事情在一月的时候发生，那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这三个人呢，他们还在火山口内壁里面，还没有被等于吊挂上来。
0: 从一月份到现在，
1: 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好，然后整个搭救的行动几乎是停滞的，这是第一点。
1: 对，那为什么会停滞？最主要原因呢？因为这个，我想说，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新闻的那个片段的话，你可以发现啊、那个直升机啊，它是掉到那个火山口的内壁。那我们来讲说火山口，那里面的话当然充满了所谓的硫磺跟所谓的毒瓦斯，
0: 是，
1: 对，那原本呢，过去如果说今天在一般的山壁罹难的话，那它会怎么样？它等于说你就抢救队下去之后，你可以去把遗体整个绑起来之后把它带上来，
0: 吊挂上来
1: 是，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现在它那个火山口，它本身第一个它有风势的问题，所以人呢也不能从上面就是用直升机垂挂，就是救难人员没办法垂挂下来，这是第一件事情。
0: 因为太危险，
1: 因为第一个它本身那边的那个风势本来就很强，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人真的要垂挂下去的话，那基本上那个毒瓦斯也没办法去就是让这些人呢能够撑得了多久，所以呢很可能会造成所谓的二次伤害。对，那因为这两个关系呢，使得到目前为止，这三个人呢、没有办法去被吊挂上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就是停留在这个阿苏的这个火山口的内壁。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那当然你说阿苏市政府跟阿苏的相关人员有没有想要尽力去抢救？有，他们想要怎么做呢？他们后来想到一个方式，什么样的方式？

0: 中心呢，然后它用有点像我们在玩那个遥控车的方式，对，那然后遥控那个挖土机或推土机过去，然后去把它这样吊挂上来。原本呢，他们现在想的方式，因为这样子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无人机器，它就比不用去担心所谓的这个硫磺的毒气、毒瓦斯这些问题。
1: 嗯，
0: 好，问题出来了。
1: 嗯，
0: 这整个这一些机器要从外面的那个阿苏火山口的外壁，
1: 嗯，
0: 上去之后，
1: 嗯，
0: 要让它顺利的能够下到这个阿苏火山口的内壁，
1: 嗯，
0: 它本身呢还是必须要去铺一个让这些重机械能够走的一条道路，
1: 要先修路，
0: 对，
1: 让机械可以开上去，这条路让这个机械开到那个火山口上面，
0: 对，
1: 然后才可以开始作业，
0: 对，才可以开始作业。好，那问题出来了，你知道这整体这样加起来啊？我问了一下，就是、嗯、这个熊本县民电视台的这个我们那个新闻同业、啊，
1: 嗯，
0: 他们跟我讲说，大概哦、啊，他大概日币啊，
1: 嗯，
0: 大概要将近1亿日元。
1: 哈，等，一亿日元
0: 。
1: 哇哦，
0: 那一亿日元呢，就相当于大概是我们这样换成现在台币的话，大概2000万台币。也就是说，整个这样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你重机要这样去做的话，那你这些费用。你就至少要花2000万台币才能够去完成，去把这三位这一个我们在讲说这个死者呢，在他从那个火山壁吊挂上来。好，那问题出来了，这笔钱谁出
1: 这个钱，
0: 对，谁要出这个钱。那因为呢，按照日本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话，该出钱的是这一家直升机的航空公司，叫做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木匠的那个匠、
1: 哦哦哦、
0: 对，将航空，
1: 嗯嗯，
0: 就是将航空必须要出。但是我们知道，在将航空呢，它本身其实是、哦、就是一间小的航空公司、
1: 嗯、
0: 它根本没有这个钱可以去出这样的预算。当他们拿出1亿日币出来去就把这个三名的这个死者呢把他拉上来这件事情呢、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费用可以做。
1: 他可能出了之前他公司就倒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关系，所以呢后来将航空跑去跟那个管，就是整个阿苏，这个阿苏整个范围里面的阿苏市政府，
1: 嗯，
0: 他跑去跟阿苏市政府商量。但是阿苏市政府就跟他们讲，第一，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嗯、第二，如果说这笔预算这个2000万要花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是属于阿苏市的纳税义务人他们去缴的一个税金、
1: 嗯、
0: 那这些税金是不是应该用在这上面，
1: 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对。那因为这两件事情，那所以将航空就讲，好吧，那你既然没办法帮我出钱，
1: 嗯，
0: 那我还是必须要负责任去把人拉上来，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嗯嗯、
0: 他说那我只好派人员下去把他这个拉上来。
1: 嗯，
0: 但是阿苏政府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是已经有毒瓦斯了。
1: 哦，
0: 所以你今天阿苏市政府如果准你派人下去的话，造成了今天有人员再度的因为要救援这三名死者，
1: 嗯，
0: 而造成的这个伤亡，嗯，谁负责？
1: 对，好难哦，
0: 很难。那所以呢，
1: 嗯，
0: 所以今天呢，这个东西，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基本上这是昨天才大概有整个整理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独家新闻。
1: 嗯嗯哼，
0: 对。那这个独家新闻会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几个目的哦。嗯、就是第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大家后来呢，我们在讨论了一下，就发现一件事情，这笔钱应该要出，
1: 对，
0: 应该要出，不管谁出 ，OK。对，为什么呢？你想想看。1月出事一直到现在6月、嗯、已经半年，
1: 是，
0: 而且呢我才昨天才刚从阿苏回来。你知道阿苏昨天已经在发生什么事情吗？
1: 什么事？
0: 下梅雨、
1: 哦、
0: 梅雨就是你知道雨啊，其实就是啪啦啪啦啪啦的下、嗯、那然后呢火山壁它本身又是那种所谓的沙砾的这样的一个地形，
1: 嗯，
0: 所以呢当你今天雨越下越大，
1: 嗯，
0: 不管是直升机也好，或者是遗体也好，它会慢慢的会再往火山口再往下滑下去、
1: 哦、
0: 那如果它继续滑下去的话，
1: 嗯，
0: 那会怎么样？那就会更难救、嗯、 那我们在讲说，其实不管怎么样，

0: 就是人往生了，
1: 是
0: 我们就必须要让他入土为安。嗯哼哼哼，那所以呢，遗体是必须要把他救上来。
1: 是，
0: 而且呢，阿苏市政府也规定了一件，下了一道命令，什么样命令？就是说，因为本来阿苏火山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地点，
1: 是的，
0: 对。那然后呢，因为现在有三名死者在，就是在火山口内壁，嗯，所以呢，目前为止阿苏火山是禁止观光的。
1: 哦哦，所以也不能去看，然后这个观光收入不就少了吗？
0: 对，所以呢，现在整个就是整个环节就卡在这个一亿日币。嗯，
1: 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请教乔哥。嗯，第一个，我们提出这个新闻来跟大家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来转述啊，乔哥告诉我们这个独家的内幕，台湾该怎么做？因为毕竟这其中有两位在火山口里面，在那边还没有办法被吊挂上来，那他们是台湾人，这件事情跟台湾或多或少是一定有关系的嘛。嗯，台湾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发起一个什么募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嗯，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么详述的报道？这跟在熊本的台湾人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
0: 第一个问题哦，我在讲说台湾该怎么做。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包括外交部啊，嗯，应该是给日本的外务省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关注。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当中里头，因为我们在讲说，其实老实说，一亿日元哦，嗯，你说它多不多，说它少不少，但是对于地方行政来讲，地方自治体来讲，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
1: 是
0: 更不要讲说是降航空，因为整个责任，事情的责任绝对是要归降航空的。嗯，对，因为你们的飞机，你们直升机出了状况坠机这件事情，你本来你业者本来就应该负责任，
1: 是
0: OK。 但是呢，现在我们问题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三名这个死者怎么去把它拉吊挂上来。嗯嗯，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说，这个日本的政府，中央政府
1: 是
0: 必须要出面去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第一件事情其实我要呼吁的是台湾政府啊，就是台湾的外交部，
1: 是
0: 应该要对这件事情呢，对日本外务省要有一个关注。对，那去跟他们谈，就是说那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做法，这是第一件事情。
1: 是，
0: 那第二件事情，如果要事情更快，我们日那个熊本县民电视台的那个朋友，他们经常跟我在笑我。嗯嗯，他说我的思维一直都是台湾人思维，我说废话，我是台湾人，当然台湾人思维那台湾思维是怎么样？台湾思维就是说希望赶快把事情做好，我们一直都在讲钱绝对不会是问题，对不对？那今天的话，如果真的要很快的把这三名死者把他整个吊挂上来的话，那用一种大家可不可以用一种募款机的方式，或用什么方式？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今天老实讲，我今天我不可能去发动募款。嗯，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让大家知道，大家应该有一个方法可以来处理。不管你今天你对降航空也好，你要做什么事情也好，甚至我来讲，叫夏志平去把降航空买下来。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哈。那对，夏志平现在很有钱了。
1: 完了，代理。
0: 对，好。那然后呢？这有很多方法是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就是不要让这三名死者还在，就是还在这个山壁上面。
1: 对 对, 对。
0: 因为已经半年了，哈，已经半年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因为阿苏火山跟阿苏的整个观光，其实对我们台积电在那边工作的人员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1: 我打个岔，阿苏火山的那个火山口，距离台积电的熊本厂，还有就是那个，这个所有台湾人居住的那个圈，
0: 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车程，
1: 才20分钟到30分钟。
0: 对，大概就是你从南港开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大概就这个距离而已。
1: 所以在熊本工作的台积电的员工，你这个周末假日或你休假的时候，其实很可能你是必须要走一趟去阿苏火山玩的，去观光的呀。
0: 对，因为呢，其实阿苏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因为它除了火山之外呢，它还有骑马，还有高尔夫。所以呢，阿苏整块呢，其实它刚好就离菊阳町其实是距离非常近。

0: 就我刚才讲的，大概开车大概就是二三十分钟的一个车程而已，所以呢，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景点，而且呢，在包括阿苏那边的话，也有好吃的一些，包括赤牛洞啊这些相关的美食、旅游、温泉，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那现在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会搭直升机会坠机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搭直升机去看火山口啊。这也是一个台湾人去阿苏观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必要的一个行程，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个事情里面怎么去解决哦，现在重点是赶紧解决，那然后要不然的话现在所有东西就卡在钱这个问题上面，
1: 真的这个解决的方式刚刚乔哥告诉我们，也许无人机啊，使用无人机去吊挂上来，这是一个
0: 无人机械，
1: 对对对，无人机械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哦！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乔哥休息一下。那么在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就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2了。我们先跟乔哥借用一点点时间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啊，在我们开网络的现场直播开始到现在呢，哎，这个包括了在马来西亚的全华目前跟大家打招呼啊，他也跟乔哥问好，另外哎来自这个上海的董文俊，哎，还有就是越南的 Alice，谢谢你，还有在东京的 C 啊，哎，林兄弟来啊，哦，好，另外还有呢，就是吴美清，哎，美清姐，谢谢，是我礼拜天才认识的这位非常非常棒的善心人士啊，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说美清姐的故事。另外还有在台南的 David Lee 啊，还有青兰张青兰，也谢谢你，而且你称赞说我们的直播有这个及时的字幕这件事情很棒，谢谢你，谢谢你。好，另外还有 Brian Lin 啊，这个是这个星宇航空的高层哦，好，非常谢谢你们，非常谢谢你们啊。还有梁琪直接 send 了这个画面给我们啊，他在西班牙，好，谢谢你们。哎，乔哥，这样你的人气多旺啊，哦，好不好？来，这所以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在熊本的阿苏火山，嗯，目前有三个可能是这个
1: 三名
0: 啊，就是两，其中有两名台湾人，还有那个这个直升机的驾驶还在那个火山口里面，然后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营救它？哎，刚刚乔哥提到了无人机械，我们早安台湾礼拜一跟礼拜二啊的节目都聊到 AI 的求职 ，AI 跟医疗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再聊 AI 跟这个无人机械结合，在日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闻或脉络告诉我们？
1: 无人机械哦，这当中里面其实包括无人机，那无人机还有包括了就是这个无人艇，然后还有无人的这个水底探测仪，然后还有包括这些相关的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个。跟志平帮我准备的稿子当中有一点点出入，我必须要先讲一下的，就是说现在日本自卫队啊，他们现在开始有很多的无人的这个机械开始要放进去，原因在哪里？因为呢跟台湾是一模一样，日本跟台湾都是属于少子化，然后是属于海岛国家，所以呢对他们现在对这两个国家来讲，这个无人机跟 AI 的这相关的运用会变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因为呢今天你必须要有无人机，透过 AI 你才能够去全盘的去掌握所有的战略跟战局，那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呢包括我们在讲说那个现在日本最帅的那个防卫大臣呢，小泉，不是你，小泉进次郎哈，那小泉进次郎呢，你刚才做成什么表情？小泉进次郎呢，他本身呢他已经把这些无人机械呢已经放在等于说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部署啊，他没放在里面，而且呢他把 AI 的判断放到里头去，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现在那个我们在讲说现在AI 里面三大家嘛哈，就是一个是 OpenAI， 一个是 Cloud，
0: 对，
1: 那然后另外一个 Gemini 就是 Google 的，
0: 对，
1: 那 Cloud 这部分的话，因为它最近出了一个就是马上去可以去侦测到你这个系统有什么问题的那个，它本身的过去本来只是开放给美国使用，现在的话是连日本在内大概有70个国家他们被开放是可以使用的，而日本已经把这些相关的 AI 技能呢已经把它放到所谓的战略指挥里面去了，那这指挥里面就是指挥这一些包括无人机，我们在讲说无人狗或者是无人艇或者是无人的潜艇水下物，他们一起把它放在里头。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呢 AI 它本身运用的更广的是它包括可以去训练医师哦，外科医师，对，外科医师怎么样？因为外科医师他做外科手术，那有时候有一些动作可能有些不是很顺，或者是哪些不对的时候，现在 AI 呢，它可以去测量你的手的那个，就是手的那个波，电波，还有你眼睛的视线，去把它整个加起来之后，它告诉你，它会刺激你，告诉你说你这个部分，你的手的这个部分的用力哪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经常来讲，不是有一个非常挂在嘴巴上，我来带着夏志平手把手教你怎么去做菜，对不对？
0: 握着我，
1: 现在不用，现在只要把 AI 的 sensor 绑在你手上，它就可以知道，我就不用再去碰夏志平的手了。
0: 多脏啊！
1: 那是你说的，我没说啊。对，那然后呢？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里头，马上他就，比方说夏志平那个手不要乱摸哦，因为你那当你那个电波你要摸的时候，你手上会有电波嘛，对不对？
0: 是，
1: 会有一个电流出现。那电流的那个 AI 就说不对，这个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子做。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乔哥握着我的手会有电流的感觉，
1: 是。那但是呢，现在是要教你怎么做菜。
0: 哇，好聪明哦！
1: 对，那这就是 AI 的一种最新的运用，也就是未来呢，当你今天你所有的这些，当然你必须是有个 master， 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电流电那个手上的电流的反应，它会全部用讯号的方式输入给 AI。AI 知道说，哎，这个老师他的一个说，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知道，那个尤其是在那个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有些细节你要绑那个线啊什么，你那做不好，其实你很难，你很难去。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又不晓得说怎么去告诉你徒弟说，不对，你这太用力了。
0: 而且精准很重要，那个精准啊，在。尤其是这个很大，我们讲大手术啊，很大的手术里面，精准力道的精准还有位置的精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假定有 AI 一起来做，而且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做，那你的经验值在脑海里面产生了记忆，于是乎整个手术进行顺利或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
1: 对，尤其是因为有经过这些AI 的这些电流的这些所谓的教导之后啊，你是可以很快的就上手。对，那这也是在因应我们还是回到过去在讲，就是说因为这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 AI 它反而可以去帮忙做这些事情。
0: 太好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啊，那在脸书上就来谈日本啊网站的主编福泽桥桥哥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从在熊本的阿苏火山口啊发生的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开始聊起，来看到了无人机械还有导入 AI 啊 AI 在我们的生活的应用啊，把这些两个不同的新闻把它串联在一起。也谢谢各位听众今天在网络上跟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陪伴。那么Seiya说希望 AI 有更多的这个帮助啊。那么可是呢他说什么？他说
1: 很多人会
0: 担心，很多人会失业。这个我们早就探讨过哈、哦。这个不会 AI 的人可能会最先失业。
1: 那是因为少子化，所以失业人不会很多。
0: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跟我们共享盛举，也谢谢乔哥，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拜。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怡蓉。七转眼剧部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心事交织的迷宫，6月19到21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东三 B 馆，就是我们说的乌梅剧院演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编剧导演演员以及七转眼剧部部长林敬彦。
1: Hello， 我是敬彦。
0: 敬彦怎么了？刚刚有摇头。
1: 哦，因为平常七转眼剧部的作品很多都是我做编剧。
0: 对，但这次不是。
1: 对，这次不是。
0: 对，但你平常其实你本来也就是一位编剧。
1: 我虽然没有把这个自称放进来，但是我每一年都会写一个剧本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
0: 哦，但是你就是敬彦很周到，因为这次敬彦不是心事交织的迷宫的编剧，编剧是陈建成。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一点。
1: 好啊。
0: 还有这次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还有这次心事交织的迷宫的制作人林子乔，欢迎子乔。
2: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其实有聊了一个很奇特的经历。
1: 对，
0: 因为我跟敬彦第一次的认识是在2020年，可是那个其实不算认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那一次敬彦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敬彦。我知道你，但是我们互相不认识。可是那时候敬彦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1: 我是，对啊，我是怎么交给你的啊？
0: 你是好像透过青艺盟的团员、
1: okay、
0: 交给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先生有可能是因为太疲累，有脑神经上面的问题。对对，然后我们很好像有点，他好像变外星人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敬彦跟我的先生聊了一阵子以后，你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样。
1: 对、就是。
0: 然后刚刚我有拿给敬彦看。
1: 对，然后我看了以后就回想起以前那段时间的自己，觉得很奇妙。就是好像是个天意吧，好像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回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的感觉。
0: 啊，会觉得是天意要回想起。
1: 对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困难，或者我不知道，有时候人长大以后就是会突然发现自己做不到某件事情，自己搬不起某个东西，或者是可能没办法跑那么快，或者没办法熬夜了。然后这时候再看到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哇，年轻真好。就是虽然说我也没有七岁啊，但就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上一个阶段的自己会做的事情。对，
0: 你觉得现在的你不会做这样的事吗？
1: 我觉得我看到了以后，我先想到我自己以前其实是一个蛮什么东西都不怕的人
0: 啊，
1: 就是我也不怕跟人交流，或者是
0: 是吗？你看起来很害羞。但你实际
1: 可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完全不认识你。
0: 那你那个时候并没有需要鼓起勇气什么，就是你想到你就去做。
1: 对，我想到我就去做。但现在会有很多的顾虑跟担忧，然后我每一字一句好像都要斟酌很久才有办法说出来的感觉。然后这感觉其实会让我在很多工作里面都很绑手绑脚嘛。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靠直觉的人。对，
0: 就是长大的代价
1: 是吗？我不知道。但现在好像提醒我说你原本就有这样的能力。你只是没有用它很久了。你以前会游泳，但很久没游了。这样。对
0: 对啊，因为当然我不可能去公开这封信，可是看了这封信你就会觉得林敬彦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就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署名是您，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
1: 完全不认识。
0: 那敬彦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希望我可以多去关照我的先生的状况。其实大致来说是这样。
1: 大致来说是这样。
0: 对，就是他现在很需要你。然后 对你会一个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说。
1: 我也对啊，我也会。
0: 但我听起来我看起来并不是被冒犯的哦。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好特别哦。对，就是你竟然会去看到，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的需求。可是我们不会做什么啊，大部分时候。
1: 哦，这点

0: 的是我跟其他人最不一样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吧，
1: 子乔可以分享一下
2: 的，就看到别人的需求，然后主动去做。我觉得他有一个蛮妙的事情，是他之前被一个诈骗课程骗了，就是买课，
1: 嗯，
2: 然后后来发现他是诈骗，他就想办法退费了，但其实网络上都说这个是很难退的，但他就是用了一个方法，后来就成功退费了。
1: 嗯，
0: 后来在八小时内，
2: 后来呢，他就在网络上帮忙其他被诈骗的人，就说你们如果一样就是被诈骗了，想要退费，你可以来找我。他就帮那些人去跟那个机构协商，然后处理退费的事，然后就去帮其他不认识但是被诈骗的人成功取回退
0: 款。我有一个 Gmail 是专门接这个案子的，在 Gmail。 对，
1: 哇，好有趣哦。
0: 对，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事不管某些事情。对，
1: 哇，那这样你不是很辛苦吗？你又 sense 得到，有些人可能是神经很大条，偶尔知道要做了他去做，可是你又是很敏锐，然后你又得做。
0: 对，而且我好像会主动找来做。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啊，
0: 所以要说我辛苦吗？我觉得，辛苦之余也是有乐趣在里面的，对啊，
1: 嗯，
0: 对。
1: 那创作呢？
0: 创作，
1: 你很早就发现创作这件事，对不对？
0: 我很早就发现创作这件事。
1: 那是为什么？那是一开始是你的出口吗？还是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也没想那么多。我的求学阶段就是一个高中念两个月就离开学校的，这个叫中辍生。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然后没事情可以做。然后就去了当地的剧团，就是上课啊。
1: 那时候在嘉义是吗？
0: 对对对，所以是在软剧团。去剧团上课，那时候又分，他们又分成高中组跟素人组。
1: 嗯，
0: 那我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同学们，
1: 嗯，
0: 我就问剧团说可不可以让我去素人组这样。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中正大学啊、南华大学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因为真的没事情可以做，那时候一个中辍生，我也不是就跟人家，我也不是就是有一些狐群狗党什么的，我就是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去剧团变成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算是帮忙，或者他们也对我很好，他们也让我看很多演出，他们也找很多忙让我帮这样。然后久而久之就对剧场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嘛。
1: 嗯，
0: 就觉得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1: 嗯，
0: 对。然后再更后来决定把剧场当成一个志向的时候，已经又再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了，我在剧团里面就有意识到说，好像如果我真的要跟他们一样的话，我应该要受一些教育，剧场的训练什么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自己搬来台北，然后开始在台北到处找机会啊，找那时候有艺萃节啊，然后有一些 audition 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就去到小剧场学校。对，然后在那边刚好就他们就是一个民间的学校的概念，然后我在那边念了三年以后，自己也开始在那边教学什么的，然后这条路就开启了。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主动去选择说我就是要做剧场这样，但因为在那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选到的选项都刚好跟剧场有关，所以最后就来到这里这样。
1: 然后你的路其实走得蛮磕磕绊绊的，可是如果你要用很外界这种很得奖啊这种，的确也有很好的成绩，因为台北戏剧奖第二届又要开始

0: 我
1: 对
0: 对，我对啊，我觉得我也是觉得这一切很神奇，
1: 不对？
0: 就是好像我在台北第一个做的作品是2014年，然后那个作品叫《林静燕的解离症》，就是它是因为我有这个症状，然后我想要改变，其实说穿了就是我有点懒得说，我有这个症状，然后我会怎么样？
1: 干脆做一出
0: 干脆
1: 戏，
0: 做一出戏，让人家搜寻我的名字的时候，就会直接搜到说我有解离症。
1: 这 某种程度也蛮聪明的，就不
0: 对，
1: 用再解释了。
0: 对，但那时候也是，其实年轻气盛，就选了一个很惊人的形式，就是我找了六个导演导我这个演员，这样，然后好像没人做过这个事情，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被以一种“哇，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剧场”的标签来看待，这样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幸运的是，大家觉得我这样对待剧场的方式是特别的，这样。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陆陆续续的得到一些肯定，这样对。
1: 去年的台北戏剧奖就是第一届，然后得到最佳独立精神奖，这个对你自己也是应该也是很大的肯定，对不对？
0: 我真的是吓到，就
1: 吓
0: 是
1: 疯。
0: 吓疯，吓疯，真的到现在还在吓。
1: 真的
0: 对啊，就是因为得奖的那个戏其实是在讲，我曾经在一个戏里面，发生一些意外，然后那个意外让我没有办法演出，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剧场活动。
1: 那
0: 但
1: 个
0: 我，
1: 跟解离症有关吗？
0: 有关，应
1: 哦，
0: 该
1: 有
0: 有
1: 关
0: 关。对，
1: 哦。
0: 但就是因为一个意外，让我没有办法做剧场工作，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作品，这样。所以那个戏对我来说的压力也很大，对，然后。有多大呢？
1: 子乔补
2: 就
1: 充。
2: 是那个时候都需要去身心诊所啦。
1: 你说做时间就像是从来没消失过，这个哦，这个作品，
0: 所以我才会在那个得奖感言上面 谢谢我的诊所，这样。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到要演出都很支持我。然后现在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疗法是，叫做速开朗的一个药物的治疗。然后我那时候演出前就决定要做这个药物的治疗，好险有做，因为做了以后整个人就是，它是专门治难治型忧郁症等等类型的一个药物，然后还要在医生的陪伴下做，就刚好做这个疗程才有办法完成这个戏。
1: 然后这次的新作《心事交织的迷宫》就很特别，是请陈建成来写剧本。这个是一开始你就想到要请他写，是你已经有一个 idea 请他，还是这个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0: 我在2016年1516吗？演过一个狂想剧场的戏，是陈念成的姐。对，然后他的剧本对我来说，他应该说，他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节制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插花老师，日式的插花老师，然后又写剧本，然后又就是平常就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的这样，然后对他可能不会有任何负面的想象，我也不知道，像个仙人一样，然后我觉得找一个节制的人写一个暴食的剧本是很有趣的，对，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想跟他见面，这样。那时候真的，虽然我演过他的剧本，但因为那时候他在国外，所以我没有跟他交流过。但我就写了一封信跟他说，我想跟他见面，跟他聊这些事情，然后他就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很非常完整的介绍一番我自己是谁，跟我想要写这个题目，

0: 所以就有了这个。
1: 从2021年开始，
0: 哦，
1: 然后在那时候我们就一直保持，信就是网络信件的来回。对，其实我现在也忘记我们都写了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像笔友一样，我写给你，你写给我，这样子的过程。
0: 那这一个心事交织的迷宫，也是你跟他说你想要写什么方向的题材吗？
1: 我通常只会把这些故事告诉编剧，那编剧最后交给我的故事是什么，或者说，他想写什么东西，我是不会去干涉的。
0: 是哦，
1: 对，就是我甚至会跟我的编剧们说，就是你要确定哦，你交给我以后。我就会拿来用了，我就一字不改了，
0: 真的
1: 我连错字都不会改，对，
0: 啊？哎，
1: 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
0: 哇，
1: 事，
0: 你直接就会拿来用，
1: 对，因为我以前在小剧场学校接过一个戏，叫做《我们来演国中生》的剧本，
0: 对。
1: 然后他就是我要导的就是国中生们的剧本，要
0: 哦，
1: 一
0: 你
1: 字不
0: 不
1: 改，
0: 能把它改成大人的，
1: 要一字不改的演他们的剧本，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染上这个恶习，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动任何剧本里面的一切，这样，
0: 很酷哎，
1: 对，
0: 就你来什么，我就是想办法把它做出来，
1: 对，
0: 等于你给他灵感，但你不知道他最后会生成什么东
1: 对，
0: 西，
1: 我给他我想出发的东西，我为什么关心这件事情，然后跟建成的话是，我还有多说一些我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才遇到我想要说的故事的这个人，然后，我自己的感觉，这个我没有跟建成确认过，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建成在听我给他的那个故事之余，他对我这个人也有很大的兴趣，对，就
0: 你
1: 是。
0: 很容易让人对你很有兴
1: 有
0: 趣，
1: 吗？
0: 对呀，因为你的个性跟你的遭遇，对，我觉得遭遇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特别遭遇，可是你又加上你的个性，就你的性格很特别，对，
1: 我的性格。
0: 我觉得还那个特别包括就是我刚刚说想要拿信给你看，跟我看到就是那个善良。善良的人很多，可是你的善良的面相有点奇特，我觉得。
1: 真的 吗？
0: 对啊，就是你要说很像小孩，又不是哦，我不是那么单纯说哦，这个人很像小孩的，不是哎，就是你有一种很质地很特别啦，所以我觉得会让人很好奇。对，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建成对你这个人很好奇。
1: 这我没有跟他确认过，对，但我收到剧本的时候。我会说，就是收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让我觉得说，跟我给他的题目比较起来，他可能对我这个人
0: 更
1: 更
0: 有
1: 感
0: 戏
1: 兴趣，所以这个文本本身其实，有一部分跟我是蛮接近的，对。
0: 那他写来就真的，你就是他写来是这个了，我就要用这个做出一出戏。
1: 没有，他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你拿来，我就会拿来用哦。他就说那我再那等一下，我再改一下，我再改一下。然后最后他改了7个版本，
0: 七个版本。
1: 都不是大改的那种啊。对，就是他这件事情也很有
0: 你说他
1: 趣。
0: 改完改到第七个，他才决定要给你。
1: 他没有他每一个版本都有给我看，然后但是他都有跟我说。这还不是最终版，他只想先给我看，对，然后最后是我邀请演员来读剧完之后，他又再回去做了最后一次修改，才跟我说，好，这个可以拿来演，这样，对，
0: 所以他也是读剧完，他才觉得比较确认，觉得
1: 而且我觉得最幽默的事情在。这个剧本，他虽然修了7次，但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出他到底修了什么。

0: 哦，就是修很细微的地方，甚至是很难发现到的，
1: 很难发现
0: 到，可能只有剧作家自己知道。
1: 就是篇幅的确变长了，可是到底他加了什么？对，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就这个剧本的形式跟语言本身就很奇妙、很奇特，然后也让人非常头疼。他其实是就是一个新文本的状况。对，就是你没有办法用
0: 既定的
1: 或者你没有办法用一般习惯的方式去处理它，它比我想象中的难好几倍。然后有一次，应该就是读剧的那一次，我就在那边呐喊说，这真的是我遇过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剧本。
2: 然后建成就说，这也是他人生写过最难的剧本
0: 啊。真的啊。对，他的难是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境界想达到，所以他一直往那边去。
2: 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对，然后他说因为经验的邀请让他也有机会来做这样子的尝试。所以他这个剧本从委托开始到最后结稿过了5年。那他说他前面2年是放空在构思，然后后面3年开始写，然后又改了这么多版，最后到演员读剧完之后他改到最后的定稿。对，他说这个过程也是让他
0: 这就是博士论文啊。
2: 对，也是
0: 好可怕，
2: 花了他很多时间跟心思。
1: 真的好难哦。
0: 真的
1: 好难。
2: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因为里面有4个角色，那他们4个角色的对话其实是很绵密的，然后又很短促，有时候是4个人互相对位，然后有时候是那个一句插穿插一句，那每个人当然都还有他的主轴故事的那个主要叙事，但是因为那个台词你可以想象就是4个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抛接球，然后一直、一直这样子的进行，
0: 几乎4个人一直都在场上。
2: 对，没错。
0: 那今天自己也是一个
1: 从头到
0: 你自己也是一个角色，你又要演
1: 是一个角色。
2: 对，他就是同时要演又要当导演，所以在排戏过程
0: 重
1: 啊，好重哦。真的好重哦。对啊，但我想应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有些戏真的是某些人才做得出来的，就是我自己看戏也会有喜好，但我觉得我的喜好比较是当我看到有一个人做出只有他才能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东西很珍贵。
0: 对，
1: 所以即便这些非常的困难，然后跟各式各样的技术啊，演员啊，各式各样的工作都非常的难，我还是蛮享受在其中的。对，因为我知道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样子做作品。对，然后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应该要珍惜这样。对，因为你要这样做就算了，就是既然还有那么多人要陪你一起这样做
0: 啊。
1: 对啊，就觉得蛮谢谢愿意跟我一起做的人。
0: 你会去设想你想要跟如果是这出戏，你想要跟观众沟通什么吗？
1: 会。但通常这件事情我不会太早知道。就是可能有些人的做法是譬如说这个戏就是在处理创伤，或者是这个戏就是在处理某个
0: 可能明确的关键字。
1: 对，某些关键字。对，然后
0: 但你不是
1: 以那个为终点，然后大家往那个终点前进。但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边做，然后做到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我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的这个戏，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到了以后，我就会在我的脸书上说可以买票了这样子。

0: 然后通常都会有这个时刻到来。
1: 嗯，
0: 其实有点像你刚刚拿那封信给我，
1: 嗯，
0: 对，我才会知道说我为什么那时候要写一封信给你，因为可能是为了要提醒现在的我自己一些什么事情。
1: 很有趣。
0: 对啊。
1: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做这件事就是我现在 right now 确定，所以我要做。但你反而有一个提醒呢，就是，很多事情可能那个为什么，搞不好是很早的时候写的，但我现在不知道。
0: 对，然后我现在才知道。
1: 你做可能事情做一做，你就突然知道为什么了。
0: 对，因为那封信刚好是我现在很需要的力量。
1: 嗯，
0: 对，
1: 哦，就是你说的提醒自
0: 对，
1: 己。
0: 对啊，
1: 好有趣哦。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个访问很有趣，就是通常我都会去问创作者说：“那你希望给观众的是什么？”虽然你没有讲，可我觉得你讲了
0: 哦，真的吗？
1: 欸。我自己会觉得，就
0: 哦，
1: 是你有你的答案，就是你不用设定创作者一定要给一个答案，就是我希望观众来可以体会什么。嗯，
0: 我也是这样子想，对，
1: 哦，
0: 就是，
1: 而且我怎么知道你会体会到什么，对不对？我只能用我体
0: 对，
1: 会到去做。
0: 但 我哪知道你是谁，你发生了什么事？
1: 对，
0: 我能够确保的事情就是你来了以后，你能体验到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体验可能对你之后的人生有一些变化，就如此而已。对，然后好像要你去什么，希望你看了以后快乐一点，或者是希望你看了以后就有所行动，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也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情，对，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剧场里面让人体验这一切，这样，
1: 我自己会觉得，我听完我自己超好奇的，我希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0: 我也希望，对，因为那个制作人可以聊一下，像这样子的戏有多难卖。
1: 可是去年有得奖，应该会比较好，
2: 就
1: 稍稍
2: 是
1: 再好
2: 稍
1: 卖一点。
2: 稍有啦，就是可能有更多的朋友们认识七转演剧部这个团，对，然后加上我们这次有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很优秀的演
1: 对呀，演
2: 员，
1: 员都真的是很棒的
2: 对
1: 演
2: 对
1: 员
2: 对，也是我们自己都很欣赏的演
1: 嘞。
2: 员们，所以其实过程当中已经出现很多精彩的片段，然后跟其他的设计老师们有。我们之前就合作过的，像是徐绍恩影像设计，或者是音乐设计，是功夫沸腾等等。那也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设计老师，像灯光啊、舞台啊等等。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来看看我们这一出戏。
1: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打七转演剧部或者是新视角之的迷宫，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今天谢谢经验，谢谢子乔的分享，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